0: 解除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说在公司合法解除的前提下，我们按照股权激励协议书上面它有一个明确的约定，关于离职之后这个股权是怎么处理，那一般来说有约定从约定。对，如果说公司是一个违法解除，那么我们对违法解除下关于你的员工的股权激励股，会后续是一个怎么个处理，还是进行一个补偿，这个也是完全可以去行使你的权利的。那接下来呢，我就会和主持人还有嘉宾老师合议一下，后续我会把合议的结果回来告诉你。
1: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吴女士还有没有翻盘的机会？律师和观察员合议之后，又会给出怎样的解决办法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他其实已经走过这个劳动仲裁过程了，是不是？
0: 仲裁正在进行，
6: 正在进行当中啊。那现在我们就需要张律师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就他提出这个诉求，能不能通过他的证据帮他佐证，达到他的目的呢？
0: 目前我们看这个案子在仲裁过程中，公司那边的说法是他已经过诉讼时效了。就诉讼时效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争议焦点。法律有规定啊，劳动争议的案件诉讼时效是1年，他这个劳动者呢，2023年被公司辞退的，所以到他25年，其实已经过去了2年。但是依据法律规定呢，如果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的话，他这个诉讼时效是中断的，因为他在这2年的过程中一直在跟公司就这个劳动争议问题，包括赔偿问题，一直在进行交涉。刚才我也问了他，他对这个都留了相关的短信、微信的记录，都是有的。所以那这个明显是一个中断了诉讼时效的情节，所以公司的答辩意见说诉讼时效过了的话应该是不成立的。我们再看它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呢，就是公司到底是合法解除还是违法解除。这个里面需要考察的问题很多，因为公司呢主诉就是说它旷工，导致的需要跟他解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看公司第一有没有合法有效的

0: 员工手册，还有公司的规章制度，这个员工手册和规章制度有没有进行过民主程序的认定？因为这个规章制度不是说公司几个高管坐在一起，大家喝个茶商量一下就把这个制度定下来了，它是有严格的法律要求的这些规定的，比如说要开职代会，由全体的员工或者是绝大部分员工来进行一个投票来认。定这个公司的员工手册，还有公司的这些规章制度，是不是合理合法？它有相关的流程的。接着呢，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吴女士她在入职的时候，哎，公司有没有把这个员工手册，还有公司的规章制度合法的交给她，让她知道？知晓这其中的内容，然后另外呢，那依据公司如果说有合法有效的员工手册和规章制度，那我们就要看这个制度里面对于旷工是怎么约定的，还有公司能不能举证吴女士实际的旷工行为，这些都是要考察的。所以呢，这个在诉讼的过程中，关于吴女士是否旷工，这些也都是由公司来举证的。所以，如果公司对这个事情举证不能的话，那很有可能吴女士最终会被判定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对，如果她违法解除了，就涉及到我们第三个争议焦点。
1: 具体多少钱，赔多少钱的问题。
0: 哎，对，一是赔多少钱的问题，二一个是他是有员工激励股的，对，因为他是分三批拿到了几万份的员工激励股，而且这几万份员工激励股呢，大部分是已经到成熟期了。对，截止到他被迫离职，也就是23年的7月份之前的，应该是成熟期已经到了，之后的那成熟期没有到。对，那这一部分如果是公司违法解除了，那对他相应的收益损失是要进行赔偿的。
1: 那具体我们是什么时候去起诉，还是说等待这个劳动仲裁的消息？
0: 一般来讲是，劳动争议是仲裁前置的，也就是说，劳动仲裁这边出了裁决书以后，如果他对这个裁决书裁的内容不满意，那他可以到法院去起诉。
1: 其实严老师，您看我们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这个吴女士挺年轻的。他在谈到这份工作的时候，他有很多他自己的情绪，当然也有很多他自己的憧憬。然后我们也特别希望他能够就是说收拾收拾自己的心情，展开下一份工作。但是显然他现在前一份工作这个烂摊子他还没有处理掉。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吴女士？
2: 就是我们在看待这些个人在生活中或者在职场上遇到的困难、困惑的时候，首先一定要理智。我要解决什么？我是要的是工资啊，我还是要出一口气。然后我这个想要赔偿，我到底要多少？我能拿到，其实自己是心里有数的。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是一味的说，我就跟你高价要，我把你公司整垮了，我弄死你，那就是您自己自说自话。那么最后您真正想得到那利益，恐怕也得不到。为什么？你走偏了呀，对吧？所以我就希望我们所有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先想好了，您是到这儿出气来了。打架来了，您还是要解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严老师说的这点非常好，因为我们共同也见证了，就是律师门诊室这么多咨询人，他来到我们这儿，您说来我们这儿就是一定是打赢官司，赢了对方吗？后来我们发现不是，其实我们所有的路径都是帮助你去放下，对吧？那我们接下来把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好吗？
3: 好的，那么，面对不利的现状，吴女士又该如何凭借这些线索守住自己的权益呢？
0: 我们刚才经过合议，我们认为您这个案件有三个争议焦点。就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诉讼时效的，那你需要证明你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情节，比如说你一直在跟公司交涉赔偿的问题，包括是否解除的问题，这个是有短信、微信的记录吗？
4: 这个我和公司之间有短信沟通的记录。
0: 那这个记录你要形成一个证据。第二个呢，我们看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关于公司是否对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就这一点来说啊，公司其实是占一个优势地位的，因为当时你和他签了一个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这个协议书上明确写了，甲乙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原因为 甲方提出，甲方是你的公司，对，由甲方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所以呢，有这个双方协商一致，并且对你的这个

0: 一次性补偿都写在上面了。然后刚才我问过，您也说一次性补偿也按照这个金额也给了。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对关于公司是否合法解除还是违法解除，对你不是特别有利的一点，因为这儿有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对，所以就这一点呢，我认为你还是需要补强一下你的证据，比如说去看一看短信、微信或者是邮件里面有没有公司关于说要给你调岗降薪，你说我不同意，还有相关的，比如说公司说你迟到早退或者旷工。相关的这些内容，或者是公司跟你协调有没有违反员工手册规章制度的相关的内容，这个你需要再把你现有的证据再补强一下，用以来证明呢，公司其实是一个违法解除，因为这个是否违法解除，对你后续的股权激励这一部分的赔偿是关系非常大的。那我们继续再看第三点啊，第三点就是关于这个股权激励这一部分。原则上来说呢，如果公司是合法解除，也就是说我们第二个争议焦点认定公司是合法解除的，那么我们就股权这一部分就严格按照你的这个股权激励协议书上的约定，这个协议书上有明确的约定，因离职不能胜任工作岗位等等，这一部分解除了的所有的这些期权都是收回的。那原则上是有协议就按照协议的规定，但是如果说我们在第二个争议焦点，也就是公司是最后被判定是违法解除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一部分就可以提出一个补偿，就是如果说公司违法解除，你又不要求回去再上班了，对，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我们违法解除所导致的你这一部分期权利益的损失，我们可以要求公司来赔偿。后续关于诉讼当中的一些细节和注意的要点，我都写在这个锦囊里了，您回去仔细看一下。
1: 好的，好的，吴女士，刚才跟张艳艳律师聊完之后，你有收获吗？
2: 有一定的收获，对仲裁的还有这个法院的相关流程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包括我认为的公司可能违法的相关的明确下来，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是不违法的，这些争议要点都有一个逻辑很清晰的梳理。
1: 作为年轻人，我特别理解你的情绪，包括现在在北京，就是大家打拼起来都不是很容易。但是我想哈，就是这只是一个阶段，你一定会度过这个阶段。
2: 我其实有一个打算，就是等我打完这些仲裁和诉讼案件的官司以后，拿到这个赔偿金，就成立一个自己的资金公司，然后去自己亲自去完成当时在公司没有完成的很多的事业，自己亲自参与到这些公司的前线里面去，用自己原来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论，然后自己去作为一个投资者去布局下面的工作。
1: 而且我相信曾经你走过的路会辅助你成为更好的领导者，加油。然后有任何需要律师门诊室的地方，您就给我们打热线电话好吗？
2: 好的。
1: 好。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30多年的老房，格局采光不好，房屋掉皮等情况频发。于是四八快装走进吴女士家。
4: 她这个住的吧，她不舒心，因为这儿有一堵墙，那儿一堵墙，所以都让他们给看看怎么改装一下。屋子小，哪哪都是那个，也反正也不痛快吧，看着
5: 也暗。
4: 也对，这屋子也暗，这么这一装完了，痛快了。楼上楼下一起装，因为出租完了，这房子没法住人了，就必须得装。墙啊，那地砖也起来了，那个墙老掉皮儿，也是住着也看着也没法弄了，所以得了，直接装了得了。
3: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6: 那这次装修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格局的优化。在这个客厅的位置呢，这面墙打开了。

0: 开了，然后在餐厅的位置也把这整堵墙打掉了，这样的话显得整体的通透性和这个动线就更合理了，在这个采光上啊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1: 阿姨，我们这到二楼了哈，看着

0: 了业主的需求。
1: 家具的选择上，咱们选用的都是黑色，也就是一个黑白的颜色，整体的黑白配的色系。二楼呢，之前啊，这个位置是一个窗户，我们现在呢打通了，并且在外面设置了一个露台，就给到年轻人一个休闲活动的空间。
2: 我哪儿都习惯。
3: 说完之后，这房
2: 首先心里特别敞亮啊，一进特别一进大门特别敞亮。不用我们操心啊，首先这次装修不用我们操心，什么的我都没管，有的我想不到的他们都给我想到了。几乎没有，因为他们这个材料特别好。
4: 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规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人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你选择四八规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5: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规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规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6: 如果您还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还能额外获得1000元装修礼包。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吧，400-665-8848。
7: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8: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9: 你好，子夜，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8: 我们首先来听邓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0: 律师，我和丈夫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婚后共有的一套房产赠与我们的未成年儿子。离婚后，丈夫反悔，拒绝配合过户。我能起诉要求他履行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吗？
8: 邓女士咨询的是一套房产的问题。她说离婚的时候跟丈夫约定好了房子呢是留给儿子，但是在离婚之后丈夫现在反悔了，不同意帮助儿子进行过户。面对这种情况，邓女士可以要求丈夫去履行这份离婚协议吗？
11: 目前这种情况哈，他们的这个离婚协议呢，它不是单纯的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然后对于财产进行如何分配的一个协议，因为它里边还有一个关于赠与的问题。那么在这种协议中呢，他的赠与条款和他的这个离婚的这个身份关系是绑定的，所以说在邓女士的这个前夫，到他现在他这个不配合孩子办理过户，邓女士是可以作为这个孩子监护人去要求他履行当时协议中对于孩子赠与的这个条件，要求他去继续履行，按照我们当时离婚协议这个达成的条件要求他去履行，法院也会支持。
8: 也就是说这个案件如果去起诉的话，原告应该是孩子。
11: 对，因为在这个离婚协议里边，他们表述的是这个财产赠与给孩子，那么孩子是享有这个房子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配合过户，那么孩子就是作为这个原告去起诉，要求他按照协议里边来履行他协议的义务就可以了。
8: 李律师，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孩子是一个未成年。
11: 是的。
8: 那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未成年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1: 在诉讼过程当中，因为他是未成年，需要有一个监护人，那就是母亲。母亲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代为他来提起这个诉讼，要求父亲来配合过户就可以。
8: 那如果是未成年人的话，过户的话会影响吗？
11: 不影响的啊，未成年人他也是可以享有相应的财产的这个权利。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建议您在这个诉讼之前还是和他尽量协商，因为我想着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个诉讼过程之前，我还是建议邓女士能够和您的前夫再协商一下，因为如果提起诉讼的话，我觉得首先对于孩子和父亲之间的这种感情他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果说您的先生能够配合您，那是最好的。如果确定他不配合了，那您就抓紧时间提起诉讼就可以了。
8: 所以邓女士，当前李律师给您的解答已经非常清楚了。第一步呢，先和前夫进行一个协商，如果对方坚持不配合的话，您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要注意到这个案件的原告是您的孩子，那您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可以代为他进行起诉。当然后续呢，如果房子过户的话，是可以转到您孩子的名下的。
11: 是的。
8: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王老师，
1: 哎，
0: 我告诉你个秘密。嗯，
1: 什么秘密啊？
0: 听说昨天呢，立冬在家跪搓衣板喽。
1: 真的
0: 啊？
1: 立冬。
2: 哪有的事儿 啊他造谣你知道吧、就是昨天哈、我爱人有点不太高兴。
0: 你看
1: 那为什么不高兴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0: 立冬别不好意思呀、你给阮老师讲讲。
2: 其实也没啥事儿、还不是因为他嘛，就这个
1: 啊，
2: 就这个亚麻手绢
1: 啊
2: 啊，给您看一眼。
1: 我看看。
2: 行，就这个。
1: 嘿，还有俩人呢。
2: 对，
1: 这手绢不挺好的吗？亚麻的，
2: 亚麻的，
1: 不便宜。这俩人情侣啊，还挺浪漫的呢。
2: 挺浪漫的。
1: 是。
2: 哎呀，出事儿就出事儿在这个浪漫上了
1: 啊！
2: 怎么回事呢？昨天啊，就是我收到一快递
1: 啊，
2: 我打开一看呢，那就这手绢。
1: 哦，
2: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说谁给我买的这手绢啊，还有这个。这图片哈，情侣，我心想是不是记错了，然后我就把它拿回家了，随手呢往桌子上一放，我就合计啊，如果是谁记错了，我再给人寄回去。结果我爱人一回家，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他不就看到这手绢了吗？
1: 哦，
2: 一看这手绢，好家伙，上面有一对情侣，然后就问我，嘿。这情侣手绢谁给你买的？
0: 从实招来
2: 啊！我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谁给我寄过来的，他不信。然后我这一时半会儿呢，我也没说清楚，也说不清楚啊。然后我爱人呢，就稍微有点不太高兴，哪有他说的那么夸张啊？跪搓衣板！再说了，我堂堂正正、光明磊落、顶天立地的汉子。就咱在家庭这地位
1: 啊，
2: 能跪搓衣板吗？是不是？
0: 呀，吹吧，吹吧，吹吧！
1: 啊，
0: 不过立冬，我也是开个玩笑而已啊。
1: 我想知道后来呢？这事儿破案了没有？还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您说后来啊？
1: 啊，
2: 后来可算是破了案了
1: 啊！
2: 我家老大放学回家
1: 啊，
2: 看到这手绢之后啊，挺高兴
1: 啊，
2: 然后跟我还有跟他妈说哈，我给你们买的这个手绢，你们俩收到之后高兴吗？
1: 啊，
2: 因为马上啊到我跟我爱人结婚的纪念日了
1: 啊，
2: 然后呢他用他过年的压岁钱给我们买了这么一个礼物，说是给我们一个惊喜。
0: 哎呦，这哪是惊喜啊，吓一大跳吧。
2: 这就是变成惊吓了吗？
0: 哎呀，这儿子真懂事哈、这小小的年纪整这玩意儿整的还挺浪漫的呢。
2: 他哪懂这个呀？
0: 啊，
2: 这都是我妹妹给他出的主意
0: 啊，姑姑给出的主意、
2: 对。然后这手绢呢也是我妹妹给选的
1: 啊，
2: 说有寓意
1: 啊，
2: 还是亚麻的
1: 啊。
2: 你说他那么小他懂啥呀？
0: 是不是？
1: 立冬啊，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你儿子的一份心意啊。
2: 对，
1: 我觉得吧，这事儿得表扬。
2: 表扬了，
1: 对，
2: 表扬。
1: 另外，如果你爱人真的有点不高兴的话，这也是属于人之常情，证明他非常的在乎你。
0: 哎呦，不过我得声明啊，其实立冬的爱人呢，也就是我弟妹啊，她可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啊。刚才是为了调解气氛，夸张了一点，逗逗立冬
1: 啊。
0: 我想让你在全国人民面前出出丑，
2: 你就坏吧你。
1: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自从一开始又斗上来了啊。不过这话说回来，这个亚麻手绢呢，确实真好看，
0: 很好看，
1: 而且呢也挺有纪念意义的。说实话，我很喜欢亚麻布料啊，尤其是这个衣服，亚麻布料的衣服穿着舒服，关键对身体还挺好。
0: 哎，阮老师，你之前讲过
1: 啊，
0: 年轻的时候省一个月的钱买了一件新衣的连衣裙，不就是亚麻的吗？
1: 是，
0: 你当时特别特别喜欢，对吧？
1: 对呀，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0: 那你说过的话，我肯定记着。
1: 我以为你就只能记吃的。
2: 对，
0: 话说回来，我还有一件亚麻的衣服呢。
1: 啊，
0: 哎，特别是夏天穿，凉快啊，对吧？
1: 这话说的没错。亚麻的衣服啊，穿在身上是又舒服又凉快，因为这亚麻呢，它的这个透气性和这个吸湿性特别好，在夏天呢，能够快速的给我们排汗，保持我们身体的干爽。这个天然的材质呢，对我们的皮肤啊，真的是很友好，特别适合那些敏感肌肤。关键亚麻的这个材质呢，还防静电。

0: 对，
1: 有一种就是穿上去是第二层肌肤的那种触感，摸上去，这亚麻的这个材质呢，受很多人的欢迎。其实呢，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我只是在乎这亚麻的材质，它穿在身上的那种感受了，所以呢，也特别喜欢亚麻的衣服。不过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我的生活阅历呢也多了，我也懂得总结一下生活，反思一下人生。这个时候呢，我更在乎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给我们人的更深层的一些东西了。
0: 更深层的东西
1: 啊，
0: 举个例子呗。
1: 举个例子啊，就举你这个材质亚麻的呗，对不对？亚麻的衣服，它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如果说喜欢真丝绸缎一类的朋友，可能呢，你们也更喜欢一些奢华的这个生活的话，那喜欢穿亚麻衣服的朋友呢，已经开始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了。
0: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我们从亚麻本身来说，不同的地区象征的意义不同。亚麻呢，自古以来被视为是月光之城的面料，在古埃及象征纯洁与光明，祭祀专用的就是亚麻服饰。而欧洲贵族呢，则是用亚麻制品呢彰显他的身份，这是一种高贵的象征。但在我们中国呢，亚麻呢是象征着极简主义，摒弃冗余装饰和奢侈的外表，追求返璞归真。它粗粝质地感与我们东方禅意相通，传递洗净铅华的淡泊与超脱，契合现代人的追求内心平静的需求。打个比方说，我们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在单位里啊是领导，或者呢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是辉煌过，可是现在呢退了休了，感觉自己呀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了，有一种失落感了。其实亚麻呢，它就在教会咱们要回归本真。人生啊，在起的时候咱们要享乐，在落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接受，这样呢才能享受我们内心的平静。
0: 确实说的特别好
1: 啊，
0: 它是一种哲学的内涵，就是亚麻的哲学内涵，跟人生啊他们之间的这种意义，就在于呢，它以自然本真的姿态诠释了一种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就是说它不仅仅是面料，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象征。
1: 你说的没错，而且呢，在快节奏的都市中，亚麻呢也象征着慢生活和断舍离的理念，为我们现代人呢提供了精神栖居地。那么它提醒咱们，就真正的富足源于我们内心的平静与对物质的一种淡泊，而非外在的堆砌。比方说，在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比谁的这个职称高，上了年纪以后呢，又比谁家的孩子有出息，
0: 是
1: 搞得自己很累很累，
0: 攀比心呢。
1: 是啊，其实呢，咱们就不妨学一学亚麻的精神，咱不攀比，也不要求的太多，咱们要学会断舍离和知足常乐，这样呢，咱们的晚年呢才会平安幸福。或者呢，这个生活中啊有太多的沟沟坎坎，今天呢家里的孙子病了，明天呢儿子可能又工作上又出什么的问题了，这歇在家里了，都会让我们感到不快乐不幸福。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这个亚麻，它是坚韧跟柔软并存，像不像我们人生经历磨砺以后，人能够保持初心跟从容。总之呢，归根结底了，这亚麻的哲学，我觉得吧，它是一种不把自己看得太重的一种修养，一种呢在喧嚣中保持清醒的禅心。 它教会我们呢，尽管人生如麻，历经千磨万击，仍然要保持一份自在淡然。
2: 要我说，我就佩服阮老师啊，就一个常见的。

0: 亚麻，阮老师能上升到人生的哲学上去，我就只知道亚麻衣服穿着舒服，亚麻籽儿好吃，对我们的身体好。
1: 刚子，三句话不离吃啊！你知道亚麻籽儿对身体好，这个我得给你点个赞，已经很不容易了。
0: 阮老师，亚麻籽对身体好，你之前可是讲过的啊、
1: 哦！你还记得呀？那更得点个赞表扬一下你啊！
0: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
1: 你说的没错。这个亚麻籽呢确实对我们身体好，我记得那个前几年呢有一个网络的热门词儿，就是形容谁家里富有，就说什么家里有矿，而这个亚麻籽呢它是植物界的欧米伽三的富矿。
2: 这个是欧米伽三的富矿
1: 啊，
2: 那它得多富啊，它
1: 多富啊。这么跟你说啊，欧米伽三脂肪酸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叫阿尔法亚麻酸，它每100克亚麻籽里含有18克阿尔法亚麻酸。
2: 你看，以它为命名呢，还
1: 是
2: 亚麻酸呢？
1: 亚麻酸呢？那就相当于咱们摄入，就是你吃了10条深海鱼的营养精华，可见这个欧米伽三它的含量有多高吧？而且。我相信啊，我们很多朋友对这个欧米伽三也了解了，因为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真的是非常友好，并且呢，亚麻籽呢里边还含有另外一种成分，就是灵芝。这个灵芝可厉害喽，它是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像是一位会魔法的一个营养的运输的一个船长，他负责把关键营养物质，比方说咱们说到的欧米伽三，它安全的精准的送到这个目的地。关键的是什么呢？它就像拥有一种神奇的那个唰过去了穿墙术一样，就帮着这个欧米伽三呢直接融入到我们细胞膜结构，避免在过去的这条路上避免胃酸把它破坏了，这样呢就大大的提高了人体对欧米伽三的吸收率了。
2: 是您这么一说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理解了，就是有了这个灵芝了
1: 啊，
2: 就会让欧米伽三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
1: 是还有呢，这个亚麻籽啊里边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木酚素。亚麻籽呢它是木酚素含量最高的植物之一，那么这个木酚素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是有非常强的抗氧化性，那它能干什么活呢？它能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阴基对我们细胞的损伤，还能延缓我们的衰老。不光是对我们心脑血管很友好啊，它还是植物雌激素，对有这个更年期情况的女性朋友它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0: 明白了。
1: 那
0: 既然这亚麻籽这么好啊
1: 啊，
0: 那阮老师是不是用亚麻籽给我们做一道美食啊？
1: 还是暂停也没用啊，还是
0: 哎呀，这是我天天必说的词儿，
1: 必说的词儿，
2: 躲不了的。
1: 立冬啊，立冬，你看到没有？刚子又在提醒我了。
2: 对，
1: 做美食的时间到了。
2: 对喽。
1: 好吧，好吧，正好呢，我这儿还有点亚麻籽啊，不对。亚麻籽粉，
0: 亚麻籽粉，
1: 对，有点亚麻籽粉
0: 啊。
1: 要不我给你们俩，做一道亚麻籽粉酥饼，怎么样？
2: 行，
1: 用亚麻籽粉做酥饼哦。那观众朋友，你们也一起跟着我学一学吧。做今天的这道亚麻籽粉酥饼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面粉和亚麻籽粉各适量。食用油和盐各适量。首先呢，把面粉里呢加入温水，逐渐的把它揉成面团，醒30分钟。然后呢，把面团擀成片儿，再均匀的涂抹上食用油。再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食用油的面上呢撒上亚麻籽粉和盐，再把这个面片呢卷成一个长卷儿，随后呢把它分成一些小剂子，取一份呢擀成

0: 小饼状，最后呢在锅里呢放上油，把面饼呢放进锅里烙，烙到面饼两面金黄即可。今天的这个美味又营养的亚麻籽粉的酥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1: 这个好啊，
0: 嗯，
1: 这个不光说美味哈，
0: 嗯，
1: 它比外边卖的那个什么手抓饼哈，那比那个健康多了。就是我家老大哈，
0: 啊，
1: 他就喜欢吃学校门口小摊卖的那手抓饼，
0: 嗯，
1: 等明天呢，我让我爱人把这个小饼这个做法给学会了，
0: 嗯，
1: 给家里边那俩孩子在家里边烙着吃，
0: 嗯，
1: 那准爱吃。
0: 哎，这个完全可以，亚麻籽啊，它特有的那个香味儿，你再放上稍许的盐，让这个亚麻籽粉的这个酥饼啊，特别的有滋有味儿。再加上这个饼啊，烙饼嘛，两面焦黄以后，你放嘴里啊，一咬，这个香酥脆，这小朋友肯定特别喜欢。
1: 关键他不还健脑的吗？
0: 是，读书也聪明啊。
1: 对，
0: 而且呢，这个亚麻籽粉的酥饼啊，可以适合不同的人群来吃。你说小孩能吃，补充营养，就像我这样的老太太，上了岁数的朋友，我们吃了。它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啊，还有呢，有一些年轻的女性朋友，如果吃了的话，补充一些雌激素，那么就显得更年轻、更漂亮了。还有你们哥俩
1: 啊，
0: 没事就来一顿啤酒，什么小烧烤什么的，你们也得降降胆固醇之类的这些东西了啊。不过在这儿呢，我还要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和面的时候啊，你这个面呢别和得太硬，稍微软一点儿，这样烙好的那个饼吃起来的口感就更加好了。
2: 嗯，太好了，今天的饼真的是解馋呐！
1: 哇，你这就知道吃。但是我刚才哈，我听阮老师讲完之后，我接收到的信息呢，是亚麻籽它是富含欧米伽三的大户人家，
0: 对，
1: 不是富矿吗？
0: 对，
1: 而且呢，它还有这磷脂来帮助这个咱们的身体，让这个欧米伽三的作用呢更强，吸收的更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平时哈，就是多吃点这个亚麻籽或者是亚麻籽粉，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应该是非常非常好。
0: 刚子，
2: 嗯，
0: 看看，来学学学学啊！人家立冬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了。其实呢，不仅是亚麻籽和亚麻籽粉，咱们多吃点儿，还可以多吃点儿亚麻籽油，这个也是不错的。那最好呢，尽量用这个物理冷榨的这个亚麻籽油，因为这些所含的磷脂啊、欧米伽三呢，在这种油当中，它才不会有损失。当然了，如果说想要更多的摄取这个欧米伽三，那么平时呢，咱们可以吃点磷虾干儿。那么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直接买点磷虾油，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亚麻籽是真是妙，欧米伽三呢都知道，神奇灵芝呢来帮忙保护血管，真周到，就帮着这个欧米伽三呢直接融入到我们细胞膜结构，避免啊在过去的这条路上避免胃酸把它破坏了，这样呢就大大的提高了人体对欧米伽三的吸收率了。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牵挂发的。
3: 袁老师你好，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说实话，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别人都羡慕我女儿到新西兰留学，然后毕业后就留在那儿，有一份高薪的工作，算是人生赢家。但是有谁知道我这个当妈的天天思念远方孩子的心情啊，女儿经常让我过去，可是我在新西兰是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同，实在不愿意过去，但是心情不好，经常感到心脏不舒服，心跳心慌，总感到有口气压着。后来我女儿知道了，特意从新西兰给我寄来了鱼油，价格还不便宜呢，但说实话用了感觉一般。袁老师你说怎么办呢？

0: 有时候啊，我们总是看别人的生活好，实际上，每家都有自己的烦恼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1: 你说的没错啊，就这位朋友啊，这个人生啊，他就是有舍有得。您看您的那个女儿多优秀啊，别的家长都羡慕您呢，对不对？那您的女儿很优秀，也注定是属于一个广阔的天地，她就不能留在您身边。不过呢，您因为思念女儿，对你的心脏呢，思念过度了，就有一些影响了，悲伤过度嘛，对不对？啊，或者是想念的过度了。那么在这儿呢，我给您一个小方法，就是您呢平时多吃点儿对养心护心的食物，您呢换着法儿的搭配着吃，比方说燕麦粥，啊，番茄，坚果。轮换着吃当早餐，还有什么呢？深海鱼，菠菜，杂粮饭，这些呢轮换着吃当午餐。再有什么呢？海带豆腐汤，什么杂粮饼，像这样的搭配呢，您用它来当晚餐，这样呢您的营养呢就比较均衡了，而且呢关键它能减轻您心脏的负担。
2: 是，这微柔也说了哈，吃了女儿寄来的鱼油感觉一般，这个它是怎么回事？
1: 说句实在话，进口的鱼油啊，它真是一个好东西啊，它里边真的是富含欧米伽三，对我们的心脏血管啊都有好处。但是它是甘油三酯型的欧米伽三，这个呢我刚才也讲过，需要在体内转换一下，然后你才能吸收。所以有时候呢，它这个效果呢就让我们很多朋友感觉到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吃了以后感觉到明显点儿、更好点儿、舒服点儿，那么这位微友呢，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条件的话，您就可以试试磷虾油，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它不需要在身体内转化，你只要吃它，它直接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感觉就会觉得比鱼油要更胜一筹。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新西兰这边进口的磷虾油，这个品质我是知道的，非常高的。您呢可以让女儿呢从新西兰给你往家里寄点磷虾油来。行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平安顺遂，他说今年呢70多岁了，儿女呢也都成家了，也都非常孝顺，感觉呢自己很幸福。前几天呢自己过生日，然后儿子就问他说，老妈你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的吗？啊，他自己就想了一下，说也没什么愿望啊，只有一点，就是从来没有坐过这个飞机，想坐一次飞机感受一下，就是坐飞机是什么样的呀。他儿子听完之后啊说，这有点难办。不是说钱的事儿啊，因为他这个血压一直很高，吃药都控制的不太稳定，经常是忽高忽低，头晕脑胀的，一点小事这头呢就疼就胀，脸都是通红的，就是医生就说了，说他这种情况啊就不建议他坐飞机，你看吧。然后他就想问问您呢，你说我就这么一个愿望了，啥时候能实现这个愿望啊？
0: 王老师啊，这位微友可是给你出了个难题呀。
1: 是，这位微友啊，就是您想坐飞机的愿望呢，我可没有把握帮您实现。不过呢，我可以给您一些建议，您可以去更大的一些医院挂一个专家号，让医生呢帮您调一调药，相信总有一款药呢能对你现在的症。或者呢，你也可以找中医大夫给您调一调，因为这个血压高啊，在中医大夫那边呢，它跟咱们吃西药差不多，你这个西药不行，换这个西药，换那个西药。那中医那儿呢，它一号脉呢，这血压高也分很多种，就是要看您是属于哪一种，然后呢，大夫给您辨证施治，那这样呢就效果更好了呀。
2: 对，其实只要您把这个血压啊，就是控制好了，稳定了，然后呢，您就能实现坐飞机的这个愿望了。
1: 没错，没错。而且这位朋友呢，在饮食上呢，我要建议他要配合吃点儿，配合吃点什么呢？这位朋友，您可以配合吃点儿 芹菜啊，这个黑木耳、海带、香蕉、燕麦等等这些食物，辅助控制您的血压。还有呢，如果说您的经济条件还不错的话，您可以买点磷虾油吃一吃啊，因为它富含 Omega 3，而且呢，它又是灵芝型的。那么灵芝它可以帮这个 Omega 3直接穿透我们的细胞膜，从细胞开始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这样呢，吸收率呢就更高。这个建议呢，您如果说经济条件可以的话，不妨试试。不过呢，我个人建议呢，你要试的话，尽量选进口的磷虾油，因为进口的磷虾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要是推荐的话呢，我推荐新西兰的，因为新西兰呢，对营养素的这个产品的要求，据我了解非常苛刻。
0: 嗯，
1: 这样一来，对于咱们来说，它就是一种保障啊。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就是这些，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0: 嗯，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成熟的麦穗儿，嗯，好名字哈。他说他是一名70后，算是职场的老炮了。不过呢，他所在的公司为了员工的身体健康，经常举办全员跑步的活动。是不是挺好？
1: 挺好。
2: 像他们公司的这小年轻的80后、90后，还有00后啊，都会报名，都很开心。
1: 啊，
2: 而且只要能坚持跑下来，啊，就能有什么奖品一类的。
1: 哦，
2: 只有他没报名。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他关节疼啊。
1: 哦，
2: 他早上起来啊，说这腿一弯，就感觉这个僵硬。
1: 嗯，
2: 他就感叹呢，说自己真是老了，现在真是年轻人的天下了。就想问问您呢，
1: 嗯，
2: 有没有什么办法哈，能让自己老得慢一点，这腿脚的能更灵活一点？
1: 嗯，
0: 也真是哈，70后年长的50多岁了，就年轻的也40大几了，不年轻喽。不过说实话哈，这位微友的，他这公司还是真的挺人性化哈，
2: 嗯，
0: 一心为员工的健康着想啊，不仅给这个员工工作的机会，还让员工这个身体更好。
2: 对，
0: 明显感觉这是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团体啊。
2: 还有奖品呢，
0: 嗯，
1: 是。的确是，在这样的团体工作的话，员工的幸福指数嗖的往上涨啊，
0: 嗯，
1: 啊，幸福指数很高。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年纪也到了骨关节开始退化的阶段了，您平时呢可以用点八角啊、葱姜、生抽、料酒，把它们一起跟这个排骨蒸着吃啊。常言道是吃什么补什么，排骨里边的钙、胶原蛋白还有这个磷酸盐，它们之间是协同作用，强筋健骨。还有呢，就是用南瓜、虾皮儿还有鸡蛋一起做一个南瓜虾皮儿蒸蛋吃，不光是给我们补了钙，还能促进我们骨细胞的修复呢。
2: 嗯，是，其实这位友哈，我觉得应该工作挺忙的。
1: 嗯，
2: 您说的这些呢，可能操作起来确实得耗时间，不太方便，
1: 又得买又得做。
2: 嗯
1: 嗯，
2: 哎，有没有那种既方便又快捷的这种营养品的营养素啊，吃一吃？
1: 我说你一直挺聪明的，这会儿咋就不聪明了呢？
2: 嗯，
1: 我告诉你，直接吃点磷虾油。
2: 这也管吗？
1: 这个也管。这个呢，我要跟这位朋友详细的说一下，因为这个临床研究表明，就每天咱们吃点磷虾油，可以显著的减轻咱们关节的疼痛和缓解咱们这个关节的僵硬，还能改善关节的一个灵活度。同时，磷虾油所富含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呢，以及里边含有的虾青素呢，能够有效的抑制炎症的反应。你疼不就是这儿有炎症了吗？炎症反应它也能抑制
0: 嗯，
1: 而且它还能改善骨关节炎的一些情况。
2: 哦，
1: 我个人呢就是这个建议，所以呢，走过路过的时候，你看看外边有没有卖的磷虾油的，你买点试试，希望呢它对您的关节会很友好，让您呢也能有机会参加公司的跑步活动，
2: 嗯，
1: 顺便拿一个奖回来奖品。
0: 太好了啊！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4: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0: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1: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形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0: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2: 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就突兀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0: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医生。我呢得干眼症两年多了，眼睛平时就特别干，然后有的时候还有刺痛感，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电视啊、手机现在都不敢看了。我现在也不太愿意出门，因为太阳光一强，眼睛也特别难受，总感觉眼睛像有东西似的。之前啊，医生说我得了干眼症，要是不好好治的话，未来可能失明。但是我都治了两年多了，也没见有什么好转。我想问问你，专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治干眼症？我可不想瞎了。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干眼症确实非常的痛苦。那干眼症到底要怎么来治？我们能不能恢复视力呢？接下来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一位是聂红平主任，欢迎聂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尹金良主任，欢迎尹主任。
3: 主任好，大家好。
4: 聂红平，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会员，从事眼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为数万名眼病患者解决痛苦，重获光明。尤为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干眼症等眼科常见病及疑难病的诊治及手术。尹金良，副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原卫生部北京医院眼科中心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眼科临床工作，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及研究工作近30年，尤为擅长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干眼症、白内障、弱视、斜视等综合眼科疾病的诊疗，医术精湛，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先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尤其是刚才向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一起来完成一个小测试。大家会看到我们大屏幕上有一个表啊，它每一个对应的不舒服的选项呢有分数，有没有出现过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呢？如果有，您就记下那个分数，我们来算一个总分。我们看看，有眼睛觉得干涩的，有沙粒感的情况，有灼烧感，眼睛红，还有睫毛根部有结块的分泌物，以及最后有早期分泌物。我看大家都很认真的在算分啊，总分有超过10分的观察团的成员吗？哦，这位阿姨有，哦，那位小伙子也有。我们先请阿姨说说您主要是什么样的症状呀？这个分一下就上来了。
2: 我平时感觉啊，就是有时候眼干眼涩，还有时候有沙粒感，就是一过，有时候早上起来眼红。
0: 就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多的。
2: 对，
0: 我们请聂主任跟我们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以十分为一个分界线，十分以上就怎么了？
5: 如果您的评分是十分以上，很高的概率你有干眼症。干眼症的发病非常的普遍，因为我们这个视频终端啊、电视啊、手刷手机啊、写字画画啊，看近的距离就比较多嘛，所以呢就会有干眼症的人发生。那就什么是干眼症呢？干眼症就是我们眼睛啊角膜的表面呢有一层水膜，一眨眼睛一个水膜，一眨眼一个水膜。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各种疾病，像刚才说你就剪睫毛根有什么分泌物啦，或者说呢我睑板腺的功能障碍啦，会引起我们这个泪膜的破裂，时间就会缩短，而且呢就会让我们的泪膜就是不完整。所以干眼的表现也可以包括眼疲劳、眼红、眼干、眼涩，有摩擦感，有烧灼感，甚至在晚上开车的时候有视物模糊的感觉。哎，早晨起来呢老就眼睛有黏黏的东西，老想去擦，老有眼泪横着，眼泪出不来，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0: 哦，这个十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的标准啊。
5: 对，
0: 不知道跟着我们节目在做打分的各位是不是哎也知道了自己的一个状况。还有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您说的那些症状我觉得他肯定在十分以上了，是干眼症。你看他去到医院的时候呢，医生就跟他说，你除了会干涩疼痛之外，后期可能会失明。
5: 这是肯定的，是肯定的。干眼症的失明啊是到了比较严重期。我们眼睛的泪膜上呢有三层啊，最外一层是脂质层，中间层比较厚的是水层，靠里面跟角膜贴得很紧的黏蛋白层。这个三层的哪层的丢失都会让我们眼睛有干涩的表现啊。如果说我得了干眼症， 啊，没有及时的治疗，最后呢，内膜少了，破裂的快了，暴露在这个空气中，角膜上皮有非常多的神经，会有刺痛啊，流泪啊。有人说，那我干眼症怎么还流眼泪呢？因为你干眼症刺激的泪腺分泌了泪液，所以就是如果您不治疗，角膜上皮长期间的暴露，角膜发生了上皮的缺损，角膜感染。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大家知道溃疡就是角膜就会形成一个破洞，那角膜形成破洞了就叫角膜的穿孔，那眼睛里边的虹膜的组织会顶出来，这时候就发生了眼睛的炎症，就会失明啊，甚至呢就是完全不可逆的。我记得有一个病人啊，他是干眼症有4年了，在外地治疗了很长时间，4年的治疗嘛，用了很多的眼药水，最后到我这儿来一看的时候，他就眼疼流泪特别重，角膜穿孔了，我们叫泄珠，就像螃蟹的眼珠鼓在这角膜上，鼓个小豆豆那样的，就是眼穿孔了。但是来的还算比较及时，给他经消炎治疗，他保令视力。所以干眼症引起失明是答案是肯定的。提示所有的干眼朋友呢，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要及时的、科学的、综合的治疗。大多数的干眼症是可以缓解、可以视力改善的。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像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视物模糊、视物下降这样一系列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针对性的治疗。就我觉得有点干的时候呀，揉一揉或者把眼睛闭一下就过去了，尹主任，这也是不对的，对吗？我们不能贸然的去揉，或者以为这个症状会过去，然后一步一步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
3: 我就说一个我自己接诊的患者吧，就是前年五一的时候，我接诊了一个来自东北的一个女性患者，平时工作也很忙，通过就是手机啊、电脑啊用的比较多一些，她发生了严重的干眼，生活工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平时看手机很短的时间就眼疼，然后就不能再看下去。他在当地啊也做了很多的检查与治疗，但是效果一直也不是很理想。到后来就发生了严重的丝状角膜炎。他利用出差的时候吧，来北京，来到我们医院找到我。我们看了他这个情况以后呢，就考虑他是一个干眼引起来的一个丝状角膜炎。丝状角膜炎其实是干眼的一个程度重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说的黑眼珠表面，它的上皮细胞脱落下来和这个粘液粘连在一起，一端吧和角膜粘连，另一端呢就像毛线状一样已经游离，然后随着眨眼的动作它会飘动，造成这个异物感特别明显，严重的时候就是怕光啊，然后刚才像聂主任说的流泪啊，然后他就不敢睁眼睛。丝状角膜炎我们可以帮你把这个异物去除掉，但是你只有治疗了干眼，你才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就根据他这个情况，给他先采取了一次脉冲光的治疗，然后我们配合着做了一些中药雾化熏蒸治疗。熏蒸完以后呢，他当时就觉得眼睛湿润了，异物感呢也消失了，就觉得就挺舒服的。然后我们也配合一些中医科的一些中药给他进行了一些调理，治疗了一周，就感觉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改变。就是一开始第一次就诊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整个的人吧，就是很焦虑，就是很急躁的那种。然后回来以后，你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就是也乐意跟人交流了。然后我们又给他开了一些中药，带回老家进行巩固治疗。治疗好已经2年多了，一直没有复发。也解决了他工作中的一个大难题，他自己也特别高兴。然后他把他身边的一些干眼症的朋友啊，或者其他眼病的朋友啊，也给我们介绍过来找到我们。
0: 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觉得求助的这位观众听完了以后，应该特别想要去体验一下这个中药雾化熏蒸。您详细的跟我们说说这个。
3: 干眼之所以发生，就跟眼表的泪膜的脂和量发生了异常改变有关系，要么就是泪水分泌少，要么就是蒸发过强。我们中药雾化熏蒸呢，就帮助它稳定泪膜。如果干眼发生以后啊，角膜就暴露在空气中，然后它这个异物感啊，或者它就比较敏感起来了啊，它这个刺激症状就比较重。我们通过中药雾化熏蒸以后呢，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然后就能迅速缓解它这些症状。我们中医科呢，都一些有经验的中医专家，根据他们的经验啊，给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药材，然后熬制以后啊， 提纯浓缩了以后，用高科技的雾化熏蒸机直接针对病灶进行雾化治疗，就等于给眼睑喝药，直接发挥作用，直接作用于这个部位，瞬间就舒服了，然后症状呢马上得到了缓解。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女性患者治疗的当晚就觉得有泪水了，眼睛不那么干涩了。
0: 所以是不是像我理解的那样，它是一个非常舒适的熏蒸的过程？
3: 对， 对， 对， 对，中药雾化熏蒸呢，它不仅啊能刺激这个泪水的分泌，稳定泪膜，而且它有什么消炎，然后疏风散结、活血化瘀的作用啊。然后我们还使用了高科技的恒温雾化机，它持续输出的是恒温的一个雾化，然后对你的眼睑啊有修复功能，眼睑得到了修复，它这个睑板腺的脂质分泌就正常起来了，也减少了泪水的蒸发。然后呢，我们再配合光脉冲的治疗，全身中药的调理，眼睛干涩的情况消失了，然后他也能正常的生活工作。治疗前患者的泪膜破裂时间不足五秒，治疗后再测他的泪膜破裂时间基本上大于十秒。他干眼治疗好已经两年多了，一直没有复发，他自己也特别高兴。
0: 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尤其是我们刚才求助的那位观众，如果在我们前面的这个打分当中呀，您的总分已经超过了十分，像聂主任说的，很有可能就已经是干眼症了。如果拖着不治，它后续还会引发很多眼科方面的并发症，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像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视物模糊、视物下降这样一系列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针对性的治疗。
4: 据统计，中国干眼症患者有8000万人，排名居眼科疾病第二位。各年龄段人群均有较高干眼症患病率，其中21到50岁人群干眼症发病率为22.5%，65岁以上的人群干眼症发病率为33.75%。那么，干眼症有哪些分型？不同分型又有什么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呢？
5: 干眼症呢，我们分为就是泪液蒸发过强型、水分减少型、黏蛋白减少型，还有混合型。所以呢，干眼症的分型呢，也就说明了，像泪液蒸发型呢，就说蒸发过快，睑板腺有功能障碍，睑缘有一些分泌物啊，睑缘炎呀，甚至呢，很多年轻的女性做了双重睑、双眼皮手术，对睑板腺是有影响的，也会发生干眼症的。睑脂的分泌是睑板腺分泌的，因为睑脂的分泌的减少，我们泪膜的最外层的脂质层就会很少，就会让蒸发过快。这是泪液蒸发过强型。水分缺乏型的呢，我们的泪腺、副泪腺的分泌减少，跟全身疾病相关的，跟我们女性绝经期50岁绝经了，雌激素水平下降，或全身的疾病，糖尿病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的，还有呢就是治疗一些风湿性关节炎的激素类的药物，都会引起我们的泪液分泌减少引起的一个干眼症。所以呢，不同的分型，我们治疗的方法是综合性的治疗。像刚才那个患者，尹主任讲的，这是综合性的嘛，所以呢，给他用了中药熏蒸，稳定了泪膜，睑脂的分泌有正常，睑脂的泪膜表面的这个脂质层的正常。不同类型用的眼药水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日水层的缺乏，就点人工泪液。但是如果黏蛋白层的减少，那么用一些促进黏蛋白生长的药，或者三层都减少，补充三层的眼药水是不一样的。加上我们的针灸啊、中药熏蒸啊，还有光脉冲，它主要就是让我们的睑板腺的功能有所恢复。
0: 叶主任讲了很多干眼症，包括像眼药水，我们也要分型来考虑它适合什么样的眼药水。刚才我们有两位应该是在第一轮得分超过了10分的，有可能就是干眼症了。还有其他的我们观察团的朋友，我也想问问，就大家如果出现了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缓解一下自己的不适？

0: 您刚才超过10分了，您说说。
1: 人家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到社区医院开点眼药水。能暂时缓解一下，可是也去不了根儿。
2: 我工作也是每天盯电脑或者盯手机，所以说眼睛有时候也比较干涩。但是平常的话，接触的话就是眼药水，因为它又方便，还能暂且缓解疲劳。
3: 我每天睡觉之前会戴一个那个蒸汽眼罩，就觉得暖烘烘的，挺舒服的。
0: 大家好像普遍用的都是中间这一种，就眼药水儿。我自己呢是会用蒸汽眼罩，也请两位专家跟我们说一说，这几种方法能用吗？怎么用对它？
4: 干眼症呢最方便快捷的就是滴眼药水儿。但滴眼药水呢，很多人滴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分型，它不太对。如果你只点了人工泪液，但是人工泪液呢，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含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我们要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如果你长期用的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或者随便买的眼药水，对眼睛是有刺激的，对我们的眼睛的干眼症不但没有好处，还会诱发干眼症的发生，甚至呢角膜上皮的剥脱呀，更加重了干眼症的表现。所以呢，一般我们不建议网红眼药水，还是建议到眼科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你什么类型的干眼症，来一个综合的治疗，给眼睛做一个 SPA， 像刚才讲的中药啊、热敷啊、熏蒸啊，睑板腺的如果有阻塞、睑板功能障碍，可以用一些按摩，如果睑缘炎还要加一点抗炎的药等等的一个综合的治疗啊，个体化的治疗效果才会好。
5: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热敷眼罩，其实我们平时说的那个雾化熏蒸之类的，我们是有恒温输出的，它是保持一定的温度，它要求有温度的，不是所有的热敷都是有效的，我们要求眼表的温度应该达到40度到41.5度，它才会起到软化减脂、促进减脂排泄的作用。
4: 我们呢经常会见到这样的病人，现在发病率很高嘛，我见到一个60岁的老人家，眼干眼涩，进来就眯着眼进来的，感觉他特别的难受。然后呢，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发现他是一个就是混合性的干眼症。手机嘛，老人会用了以后，他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看手机，
0: 对，
4: 包括什么睡觉前的手机，上个厕所也刷手机，对吧？等等的，经常在刷手机。但是呢，他就不经常去户外活动，因为什么呢？去户外会流眼泪，刺激。家人去旅游也不带着他去，他更生气了，是吧？他流眼泪怕光啊，大家认为他是累赘似的，所以他特别的生气。我们就给他做了综合的治疗，像刚才我讲的，做一个眼睛的 SPA 哈，发现他睑板腺也不好，做了睑板腺的按摩，给他做了中药的熏蒸热敷。这热敷的目的是让我们睑脂流动起来，睑脂排泄更通畅，让我们角膜的表面睑脂泪膜更稳定。这样的话呢，干眼症状就很明显的减轻。然后呢，给他查了睫毛根部有没有螨虫。有的人睫毛根部有螨虫以后，也会诱发睑缘炎，诱发干眼症的，给他用了就除螨湿巾啊，综合的治疗。除了我们给他做睑板腺的按摩熏蒸之外，把他泪小点就给用一个泪小点栓子就栓住了。什么叫泪小点的栓子呢？就是我们正常人的眼泪的分泌啊，从泪腺分泌，还有它的副泪腺的分泌，流到我们的泪的这个鼻泪管的地方。我们这里有个下水道，鼻泪管，这个眼泪呢就流到鼻子里去了。我们常说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哈，一流眼泪就会流鼻涕，因为我们泪道是通的啊，才会有这样的。但是呢，干眼症的人呢，那么眼泪本来或者分泌少或者蒸发强，那我们用个泪小点栓住，怕栓住以后呢，我们正常该有的眼泪80%原流到鼻腔了吗？现在是不往下流了啊，湿润到眼睛了。它是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是我们眼睛保持湿润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它特别的简单、快捷和安全，在我们门诊3分钟5分钟就把泪小点栓到这条点里去了。
0: 几分钟的时间，
4: 几分钟的时间也没有什么痛苦，也不疼，特别好。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感觉眼睛非常好了。视力也改善了，脾气呢也和蔼了，跟着老伴也能去外边旅游了。他就说我不刷手机了，我的生活习惯得改善，这样的话呢，才让他的眼睛更舒适。所以泪小点的栓塞治疗呢，目前也是进到医保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0: 主任，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泪小点栓塞治疗，感觉对干眼症它是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我给这儿堵住了，我的眼睛就湿润了。您刚才提到那位患者，他当时得干眼症多长时间了？
4: 他4年。
0: 你看4年的干眼症啊，用几分钟的时间，您还提到了用了一些中药的方法，非常好。这个部分呢，请尹主任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5: 好的，从中医的角度看，这位老先生他属于耗伤了气血，因为他用眼比较多嘛。我们就中医呢，就给他辨证论治以后，给他了一些滋阴补气的一些药物。 同时配合了一些疏肝明目的药物，不用了一段时间后，大爷感觉这个。

0: 明显的眼干的症状，视物模糊啊，眼干眼涩，都得到了缓解。然后呢，我们还要配合针灸的治疗，眼睛周围啊是好多经络的起止点。针刺治疗当时有好多患者就反映，就是有泪水流出，就感觉跟滴了眼药一样。对，但是针灸治疗吧，不是说一次就能完成的，它是需要按照疗程来的。这位老先生来的时候啊，通过我们实验检测啊，他的吸墨实验大概是4毫米，经过我们的综合手段治疗以后呢，达到了15个毫米左右，他的干眼症状得到了彻底的缓解。
1: 嗯，
0: 自己对生活啊也有信心了。
1: 干眼症患者呢，不用太过的焦虑，只要我们找到了它的原因，针对这个病因，我们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把我们这个内膜的功能恢复了，我们干眼症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甚至是像视物模糊、视力下降这样的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对于干眼症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邀请聂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干眼症只是小毛病，不用治自己能好。
2: 错误的，干眼症可不是小毛病。干眼症如果发生了严重的并发症，会角膜穿孔，会眼睛非常疼痛，甚至会失明的。
1: 第二个问题，干眼症就是眼睛缺水吗？
2: 错误的，干眼呢分为泪液分泌减少型跟蒸发过强型。如果我们的减脂的功能下降，就称为蒸发过强型，所以呢使我们的这眼睛是泪眼汪汪。
1: 第三个问题，干眼症滴眼药水就可以了？
2: 错误的，不单是要滴眼药水，要滴没有防腐剂的眼药水，而且呢需要做一些睑板腺的按摩呢，睑缘炎的治疗啊，中药的熏蒸啊，还有光脉冲的治疗等等的一个眼科的 SPA 的治疗。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尹主任的干眼症的患者，
3: 对对，
1: 我们听一下当时您是什么样的情况呀，跟我们说一说。
3: 大家好，我曾经是一个干眼症的患者，当时啊我的眼睛是又干又涩，这里眼里边总跟有那个石头子在扎得慌，总是揉流眼泪，特别的难受。哎呦，到最后就是出去见点太阳，就是眼睛都睁不开，有点风什么的都睁不开。看电视了，什么看手机了，那看一会儿那就干的受不了，疼的都实在是受不了。跟出去跟朋友们出去玩儿，人家都有说有笑的，而我呢，这眼睛也睁不开，疼的厉害，我就得老得揉，根本就无法跟这些朋友们沟通。哎呦，结果时间长了，这些朋友们呢都不愿意跟我接触了，都总觉得我是一个累赘似的。哎呦，我也挺自卑的，我也就不愿意出门了，躺到家里边电视也看不了，就是手机也看不了，就总觉得呀就抑郁了，生活啊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一点爱好都没有了。你说这有啥意思？看一会儿电视也不行，这眼睛疼的干的呀，就是难受的，就说不出来那种难受的劲儿。孩子也看出我这点心事重重的，也不吃也不喝的，天天的也不爱说话，孩子就怕我有点想不开了似的，这实在是难受了呀。哎呀，有一次没说，我就是出去扔垃圾去，就突然间就这眼睛就干的，就实在是受不了了，就闭上眼睛就待会儿，哎，脚底一滑就是碰到石头子儿，摔到那儿了，结果这垃圾也弄我一身，我当时就哭了，就实在是，我心这有啥意思了，活着你说这连点垃圾都扔不了，哎呀，这咋整啊？就是说各种就是地方也看了，就这各种眼药水了，什么按摩了，就是理疗什么都干了，都不管用。孩子呀就找到聂主任跟尹主任，完了就是从四处打听，就打听到这个两个专家了。当时我根本我就没抱什么希望，我说我都看这么多地方了，是不是都不管用？结果到那儿呢，这两位专家呢对我就特别的细心，就给我检查了一遍。这眼睛上眼皮那缺油，你知道吗？根本就上水，根本都不管事儿，给我弄一个直脉冲，给我做了一次，就感觉呀这眼睛就 当时就特别的清晰，看东西呢也不是，就做第二次的时候吧，就感觉就更好了，就跟正常一样，还给我弄那个中药熏冲，给我按摩着眼部，哎呀，就感觉就跟正常人就没什么区别了。而且呢，我还有就是血糖不太好，尹主任就给

0: 合唱团了，演出队了，哎，户外爬山了，都没有问题了。
1: 嗯，
0: 我非常感谢聂主任跟尹主任对我的治疗。希望咱们大家有这个干眼症跟这个上眼皮就是缺油的患者吧，
1: 嗯，
0: 就是找对专家，
2: 治好了为您高兴。
0: 对对对。
2: 好的，
0: 谢谢主任。
2: 哎，好，林主任，刚才两位主任都提到了我们干眼症有很多的分型，那像这位阿姨的情况，她是属于什么分型？
3: 这位阿姨呢，通过我们检查发现她这个睑板腺梗阻的程度大于了40%，也就是考虑她是一个蒸发过强型的干眼。蒸发过强型的干眼啊，它就往往出现了睑板腺功能或者排出的一些障碍，这个直指不能正常排泄，造成泪水或者蒸发。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呢，就是找准病因，对因治疗，然后这样效果才能更好。
2: 好，阿姨，对于您给他用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呀，我觉得记忆犹新。刚才说了好几个，您再给我们系统的梳理一下，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给他治好了？
3: 我们主要给他采取了强脉冲光的治疗，然后配合着中药调理，再加一些中药的刚才说的那个雾化熏蒸治疗。强脉冲光治疗呢，它是现在临床治疗蒸发过强型干眼的一个首选方法。第一个是促进睑板腺功能的修复，睑板腺功能恢复以后，我就促进了睑脂的正常排泄，睑脂正常排泄以后，我就会减少泪水的蒸发，减轻患者干眼的不适的感觉。再一个呢，就是有消炎作用，干眼以后我们的睑缘会出现异常的血管增生，脉冲光作用于睑缘以后呢，会让这些异常增生的血管萎缩，减轻炎症反应。再一个，它就是促进睑脂的这个消融。我们的睑脂如果堵塞以后啊，它就会在局部形成像牙膏状啊固态的油状的一个物体。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光脉冲以后，会让它融化。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涂布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光脉冲治疗啊，它可以杀灭螨虫。螨虫存在啊，第一会加重干眼的情况，第二个呢就会引起眼睛奇痒难受。脉冲光治疗的时候呢，它对螨虫就有杀灭作用。它治疗呢，这样就是发挥了多重作用。这位阿姨用强脉冲光治疗一次后，就感觉症状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眼疼眼干的症状好了以后，她晚上睡眠呢也好了。睡眠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起来。
2: 刚才我听阿姨说了一个按摩，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呀？我们自己在家能按吗？
4: 睑板腺的按摩是不能在家按的，一般是这样的。
2: 我本以为是摁一下眼皮就好了，
4: 因为眼皮上眼皮有睑板腺的分泌比较旺盛，下眼皮也有睑板腺的分泌。睑板腺的分泌的开口在我们睫毛根，在睑缘上。开口如果堵塞了，我们看到睑脂的脂栓，而且干眼症了，要做睑板腺按摩，挤压睑板腺，睑板腺开口通畅了，加上热敷，让这睑脂从固体的变成流动的，流动到我们眼睛的表面，让我们眼睛的湿润，减少干眼症的发生。所以按摩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到眼科去做正规的按摩。
2: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详细的讲解。如果您患了干眼症，一定要经过科学的检测，精准的分型，我们针对病因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才能够真正的事半功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甚至是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的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谢谢我们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1937年9月，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在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主力的配合下，迅速向内长城线逼近，企图歼灭中国第二战区主力。至9月20日，日军第五师团已占领晋东北的广陵、浑源和灵丘等地，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已进逼晋北雁门关。针对这一情况，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心在平型关、雁门关、神池的内长城线组织防御，凭借长城之险阻击日军进入山西腹地。为了配合第二战区国民党守军作战，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机，准备侧击进犯平型关的日军。9月24日，第115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等率领下进至大营镇，经勘察地形后，确定在平型关东北方向的关沟经桥沟至东河南镇长约13公里旁，采取一翼伏击的战术，以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的日军。9月25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主力和师团辎重部队等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待日军全部进入第115师预伏地域，第115师指战员全线开火，第685团迎头截击，歼其先头一部，封闭了日军南窜之路。第687团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切断了日军退路。第686团与小寨至老爷庙之间的桥沟实施突击，并用第2营冲过公路，迅速抢占了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把日军压缩在峡谷之中。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得知其部下将被围歼后，即令玉县和近至来源以西的日军火速增援平型关，并派出6架飞机掩护，以密集队形再次向老爷庙高地猛扑。八路军与日军短兵相接，日军飞机也无能为力，日军的反扑被第686团又一次击退，并在第685团的协同下将该部日军全歼。至此，战役胜利结束。在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第115师以伤亡4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精锐共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大捷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正如朱德在家书中写道，此战役全县士气为一状，如各军如同我们一样，那就不难打退敌人和消灭敌人。

0: 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1: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增生那种程度，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0: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2: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0: 独家施治，一人一方，让皮肤恢复光滑。
2: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然后整个人体会显得很舒服，因为他皮肤松解了，很舒服，软软的。
0: 职场健康说马上播出。

0: 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种病啊，它有点神秘，为此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神秘的箱子，里面呢放了一个神秘的物件，就跟我们这种病的手感有关。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面对它，治好它呢？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请到的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吕德志主任，欢迎吕主任。
1: 你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张美艳医生，
2: 主任好，大家好。
3: 吕德志，知名皮肤科专家，牛皮癣规范化诊疗倡导者，从事银屑病科研及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特邀专家，
4: 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及抗复发方面有独到经验。
3: 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0: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首先来摸一摸我们这个神秘盒子里的神秘物件，看看大家的手感是什么样的，猜猜它是哪种皮肤病。来，我就请我身后的这几位吧。哇，这挺神秘的啊，这帘儿都不能揭开，
5: 摸起来特别硬。然后这个如果长在身上的话，应该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皮肤病了。
0: 特别硬的，你觉得它已经硬化了是吗？
5: 对，特别硬。
0: 嗯，好的，我们看看旁边的这位阿姨，摸一下，感受一下。
6: 特别硬，有点的疙瘩了的那个感觉。
0: 嗯，
6: 麻麻赖赖的。
0: 嗯，很膈应。哎，
6: 对，很膈心的。
0: 你摸一下。
7: 这是一个硬壳，然后那种麻麻硬硬的，像那个癞蛤蟆的那个后背。
0: 您说的这个，我都起鸡皮疙瘩了。您觉得这种皮肤病，它有可能很像癞蛤蟆的那个皮肤？
7: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猜的到底对不对呢？请我们的专家来为我们分析一下。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病呢？我们首先看看大家摸到的到底是什么。哦，它是一个指压板，所以大家普遍的说就是觉得它很坚硬，然后有一位观察团的成员说有点像癞蛤蟆的这个皮肤。这种手感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啊？
2: 它有很多小凸起。
0: 嗯，
2: 而且呢摸起来疙疙瘩瘩的啊，粗糙感、颗粒感非常的明显，这代表我们一种皮肤病，叫皮肤淀粉样变。
0: 皮肤淀粉样变，
2: 对，
0: 这不是我们能够常常听到的一个皮肤病的名字。
2: 对，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就是颗粒状的外观，第二就是剧烈瘙痒，第三呢就是色素沉着。那到底这个病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几张图片。第一张属于什么？它属于一个斑状的皮肤淀粉样变，容易好发在我们的后背，然后表面看上去脏脏的。你怎么洗也洗不掉，怎么搓也搓不掉，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困扰。包括我有的患者说，也不敢穿背心儿，也不敢光膀子，也不敢去游泳，别人都觉得我很脏。实际上它不是脏，它是一种病，也叫皮肤淀粉样变。
0: 那它看起来脏，是因为它色素沉着了？
2: 对，褐色或是紫褐的色素沉着。这种色素沉着呢，它是由点状的沉着斑点互相融合成的这种网状或是波纹状的皮肤表现。第二张这个色素沉着，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色素沉着是呈波纹状的，摸起来呢还有一种粗糙的感觉。其实最常见的是第三张这个图片，这是什么？这是胎癣样皮肤淀粉样变，也就是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一型，最重的一型啊。它的表现就是颗粒感明显，有一些致硬的小颗粒，疙疙瘩瘩的这种情况。第二，色素沉着，整个是褐色或是紫褐色的一个斑点。第三就是剧烈的瘙痒，有的时候抓得特别狠了之后，还会流很多的这个血痂，包括脱屑，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疾病。就是这种疙疙瘩瘩感觉，特别像我们的荔枝皮。所以我们中医上又称为什么？又称为荔壳风。它起初是一个褐色的小斑点，特别好发于我们的四肢，小腿颈前啊，包括前臂啊，包括后背，这是它的好发部位。它出现的时候就是这种褐色的小丘疹，一个一个孤立的小颗粒存在的。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它越来越密集，越来越

0: 越厚越来越硬，逐渐发展为这种泛发性的皮肤间膜炎变。
1: 一说到出了皮疹，很多人就觉得我是不是发炎了？那这个皮疹跟发炎有关吗？还是说跟传染性有关呀，李主任？
2: 它这个病不传染，最痒的时候，这个疾病呢到哪种程度，甚至它可以割刀去刮，都解决不了痒。为什么它形成一个像什么像癞蛤蟆皮？这形容我看还是轻一点，是指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增生那种程度，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这种程度，同时失去了神经敏感度，所以说患者就有一个感觉，就那是痒，严重的痒。这个疾病啊是什么原因来的呢？是机体的上皮细胞的大量分泌出一种蛋白，这就是一种淀粉样蛋白，这个蛋白增多了以后就形成了这种程度，逐渐逐渐增生在皮肤的表面和皮肤的间歇组织当中形成的一种程度。
1: 刚才两位专家都说了，其实这种病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常见的，但是我们平时又不常听说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教大家怎么去辨别，怎么去正确的认知它。
0: 我们临床上看到皮肤间膜样变的这个患者呢，他时间都很长。我有一个患者，他的皮肤淀粉样变呢有30多年了。当时他来找我的时候，当解开这个衣服的时候，虽然我20多年的这个皮肤经验，看到很多湿疹啊、皮炎啊，包括就是一些病，也看到很多重的，但是当他解开的时候，我当时看到也是有点触目惊心的，密密麻麻的满个小腿啊，包括就是四肢啊、身侧都有，然后包括满后背都是，
1: 就是全身感觉都是我们刚才
0: 看到的那个画面，这种密密麻麻的这种小的颗粒状，而且他呢属于是时间太长都抓破了，因为特别痒，抓破啊、结痂呀、这种感觉没有办法形容。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就是他觉得是一种怪病，他的孩子啊，包括他的同事啊、亲戚朋友都没有见过，因为他不管是春夏秋冬，全都是长袖长裤。
1: 但他忍得也很辛苦呀，首先自己生理上的这个难受忍了30多年，然后接下来是跟亲戚朋友之间的相处他也得忍着，我也不能告诉你们。
0: 是就是这个病给他带来的痛苦不只是说身体上的，我觉得心理上的痛苦会更大。他觉得这个病啊也治不好，然后又满身都是，而且到最后他为什么来找我，是因为他痒的实在受不了了。不然他都一直躲得藏。他跟我说，张主任，你是这30多年第一次见我皮肤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就是误诊，因为这个病和很多疾病很容易诊断为湿疹、皮炎或一些其他疾病啊。第二就是治疗方法不对，第三呢就是它的特点，淀粉蛋白沉积在那儿，非常致硬，非常致密，很多药物呢很难渗透进去，所以它治疗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1: 所以得了皮肤淀粉样变，往往就已经很长时间。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就通过这3个难点，我们去攻破它。于主任，皮肤淀粉样变它最容易被误诊成什么样的病？
2: 你像这个病呢，它多数都被误诊为什么呢？因为湿疹呐、皮炎呐、特别是神经性皮炎，应该都是神经性皮炎，特点就是对称性，它这个疾病也是对称性，所以说就会误诊为神经性皮炎。
1: 首先是误诊的事儿，因为它跟皮炎和湿疹有点像，容易误诊。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治疗不当的事儿，
0: 对，
1: 因为你有了第一步误诊，你必然就错治了嘛。那治疗皮肤淀粉样变和治皮炎和湿疹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就像我刚才那个患者，得病30多年，他并不是没有看，其实他一开始是去看了。当时去看的时候就是误诊为皮炎和湿疹了，其实也用了大量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药膏，然后包括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吃的这个药啊，包括外用的药，效果都不是很好，最后失去信心了。哎呀，觉得我这个病就是没治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治疗方法不对，他按皮炎湿疹治的。其实皮肤淀粉样变的治疗方法和湿疹是完全是两个概念的。但他当时来的时候，因为非常重嘛，躯干四肢都是这种皮肤淀粉样的表现，肥厚的这个颗粒啊，以及它肥厚的这个斑块。我说那咱们就住院治疗。皮肤淀粉变还跟搔抓有关，你越抓越厚，越抓越厚。就是你相反来说，痒、搔抓、再肥厚，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首先第一点要解决它痒的问题，第二点呢解决它肥厚的问题，因为它都是这种非常致硬的小结节、小颗粒，密密麻麻分布的。我们就要需要用到一些药物啊，包括就是当时给它做的是什么，一个是中药来调节，解郁散结啊、通经活络，还有祛风止痒的一些药物给它进行中药调理。 同时呢，我们因为它比较厚，局部给它配合一些中药的湿敷，我们在湿敷的这个药物里边会给它加入一些解郁散结的药物，像昆布啊、姜蚕啊这些解郁散结的药物。同时呢，它又瘙痒特别的重，会的加入像白藓皮呀、地肤子啊、夏枯草啊这种祛风止痒的药物，快速的止住它这个痒。还有就是它刚才说它的特点是什么？抓破了，除了这个肥厚之外，上边还有很多血痂。那这个时候，有必然会有渗出、有脱溃，我们会加入黄连、黄柏这种呢，帮它收敛止痒、消炎。综合的这样湿敷的这样下来之后，一个是不痒了，第二它皮肤光滑了，表面那层坏死的细胞就脱落掉了，而且就是它非常的润。还有半导体激光，我们是利用它特定波长来治疗皮肤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它这个波长呢，能直达我们病灶的这个深处。我们知道那个电蚊样小结节大概都这么深，如果是普通的这个光它照不进去，但是半导体激光这个波长呢，正好可以达到这个深度，起到深度消炎，加速淀粉样蛋白的代谢，因为它是淀粉样蛋白堆积在那儿嘛，然后抑制其他组织细胞再形成这种新的蛋白，同时还能有消炎和止痒作用，所以这个激光非常适合皮肤淀粉样变。这样大概治疗了有个一周左右的时间了，它基本上这个痒就控制住了，而且这个皮损呢就软化掉了，你就摸的时候它就表面那层粗糙啊，那些血痂都脱落了。当时非常高兴，他说我就没有想到这个皮肤淀粉样变是能治好的一个病。我说因为皮肤淀粉样变虽然你形成时间很长很致硬，但是只要你治疗，它是能恢复到正常皮肤的一个状态的。他非常的高兴，他就认为解决他这一生最大的一个困扰了，不仅是皮肤上的困扰，包括他心理上的困扰。大概治了有个三周左右的时间吧，基本上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都平下去了，回去之后心情特别好，也敢穿短袖了，然后跟孩子们也聊聊我以前有皮肤病穿长袖，也敢说了。以前有这个病觉得治不好，真是不敢说。
1: 只要我们早期诊断对了，不会误诊它，同时接下来我们的治疗是有针对性的，是治对了，您的皮肤呀依旧可以恢复光滑，恢复弹性。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或者并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病，我可能是皮肤出现了问题，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来帮您诊断一下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诊疗。刚才呢，我们解决了第一个难点，就是误诊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第二大难题就是误治，没治对。
0: 对，其实很多皮肤淀粉样变患者，他的治疗时间之所以这么长，都很肥厚，大多数都是因为治疗不当。好多人都认为这个皮肤淀粉变，它既然是这种致硬的小结节，那我通过一些方法把这个小结节去掉不就可以了吗？包括有些人选择冷冻啊，或者激光啊，直接把这个结节把它烧掉，
1: 就听起来就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0: 对，内因没有解决，你还在有不停的皮肤样蛋白的这个沉积到你的皮下，你还会不停的增厚，所以你只解决表面的这个问题之后，它还会长出来，还是长出一些新的皮损。就是治标不治本。去年吧，有一个患者，他就是怎么治疗啊，他一开始就小腿上有一点，但是当时就按皮炎湿疹来治，没有治疗好。后来呢，他因为是个公司的一个小的领导，老是要穿这种露袖子啊、短袖啊或者什么，他很难暴露出来，所以他就非常迫切的去想解决这个疾病。他选择了什么方式？他就选择了冷冻的这种方式，因为他之前也抹过很多药膏，用过很多药都不好，一周去冻两次，然后每次都冻伤了。因为冷冻呢，它是一个-180度的液氮去冻这个皮损，把它冻伤，让它坏死脱落。冻完之后，当时是软了，因为它剥脱一层就会软一下。等过几天又痒又抓，它就又起来了，又去冻，这样冻了大多10多次，也冻伤了，然后皮肤也没有好，它就彻底的失去信心了。后来也是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我。我们首先要内调，控制它，不能再让它有新的蛋白沉积，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再把已经形成的这些小结节，我们可以通过激光啊或者一些治疗方式啊把它去掉。皮肤淀粉样变的治疗一定要建立内在上，因为你要从内调去解决它发病的这个原因，让它不再长出来，皮肤是正常的。 然后你再把多余的去掉才行。你光在这点掉它没有用，你动掉了之后长出来新的，你可能动的速度还没有长的速度快。
1: 赶紧给我们把这个信心捡起来，我们怎么可以从内给它治好，找到这个内因？
0: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皮肤淀粉样变它属于脏腑功能失调导致异常代谢物的沉积而导致的啊。那我们知道我们脾脏呢，它是主生清和运化的作用的，它会把水谷精微啊运送到我们的四肢，然后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但是当你脏腑功能失调的时候，你的脾脏呢会把一些浊气，也就是说血瘀啊痰凝啊，然后运输到你的四肢，这样来说就会在皮肤上表现出来这种致硬的结节啊，很难代谢出去的这种结节。所以在治疗上来说，中医更有优势。中医呢一般为风湿运阻型、血虚风燥型，还有就脾虚湿滞型。那么这位患者呢，通过他的舌苔脉象来看呢，他属于一个先天禀赋不足，一个脾虚湿滞型啊，久病呢又导致血瘀，然后这个痰湿瘀阻啊，造成肌肤失养导致的这个疾病。所以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呢，就应该健脾祛湿、通络散结，然后活血化瘀，给他选用的是桃红四物汤，取桃仁红花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同时呢又给他加入了一些当归川穹，一些补血养血活血的一些药物，再加入一些就是解瘀散结的药物，像昆布啊、蝉蜕啊、姜蚕啊，综合着来给他调理一段时间。在口服中药的同时呢，我们又给他配合一种汤，我们外企的一种汤剂，专门针对皮肤淀粉样变研究的一种汤，叫解瘀散结汤。然后整个的泡洗，因为它是全身性的嘛，这样治疗大概有2周左右的时间吧，基本上皮肤恢复得很好，他那个皮肤也软化下去了，也平下去了，而且基本上瘙痒的症状就完全控制住了。
1: 我听到了好几个瘀呀、结呀，所以您最后说的这个散结的药浴它就非常重要，也非常的对症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0: 这个解瘀散结汤呢，是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专门针对皮肤淀粉样变我们研究出来的一个汤剂。我们把它呢，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再进行加减，把它制成一个方剂，通过一些特殊的加工处理，提纯离子化，同时呢在特定温度下呢进行泡洗，解瘀散结，活血通络，祛风止痒，这样大概有个一两次的这个时间呢，它基本上这个痒就能控制住了。同时呢它还有深层消炎，帮助这个异常细胞的代谢，还有修复皮肤屏障的功能。这种药浴的方式呢，它不仅是说起到表皮散结的作用，它还能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推动我们的气血运行，起到一个全身的治疗作用。所以在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然后整个人体会显得很舒服，因为它皮肤松解了，很舒服，软软的。
1: 听起来呢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吧，但我依然会依据每一个人实际的情况去增减一些药量，这就可以做到一人一方了。
0: 对对对，必须是一人一方。首先它是一个基础方，它是针对皮肤淀粉样变我们特意研究的，但是呢又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进行相应的调配。比方它瘙痒特别重的，我们可能会加入一些祛风止痒的药，包括鸡血藤啊，包括就是地肤子啊、白藓皮啊，会加入一些祛风止痒的药。比如它就是抓破感染比较重的，我们会加入一些清热祛湿的，像黄柏啊、黄连啊这种消炎作用比较强的中药啊。总之来说，一人一方，这样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才能达到最好的这个效果。
1: 如果呢，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疾病，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获得科学针对系统性的治疗。我们之所以说皮肤淀粉样变很容易误诊误治，就是因为大家对它的认知还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张美艳医生和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皮肤淀粉样变具有遗传性，
0: 这个问题是对的。 皮肤电解样变呢，它不是遗传病，但是它有一定的遗传性，也就是说我们父母有皮肤电解样变，那么孩子患病的几率会增加。
1: 第二个问题，轻度的皮肤淀粉样变不用治疗。
0: 错误的，皮肤淀粉样变都是从轻到重的一个发展过程，如果轻度出现了不适，那必然会发展为重度的，所以说在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越轻越好治。
1: 皮肤淀粉样变多发于老年人，
0: 这个是对的。皮肤淀粉样变呢多发于老年人是为什么？

0: 因为老年人他的基础代谢差一些，皮肤淀粉样蛋白呢更容易沉积，所以说老年人会高发。再加上老年人他有一些慢性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肝胆性疾病呢，他这些都容易加重皮肤淀粉样变的表现。
1: 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张医生的患者，他也是皮肤淀粉样变的患者。我们听一听叔叔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其实我呀把这个病啊耽误了好长时间，得有好几年，我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就是膝盖底下长得有这么一块儿疙瘩，后来我就上医院啊去瞧了一下，医生看了半天也没说话，后来说你这是啊肝性湿疹，最后啊就按这肝性湿疹啊给我开了点药膏和止痒药。我回家试了一下也不太管用，我老伴儿就说啊就长了那几个疙瘩，又不耽误吃又不耽误喝的，你还拿它当什么事儿。我一想也是，我就没拿它当回事儿。可是啊后来啊就变化挺大的，长得挺多的，就长那小黑疙瘩，一摸还挺硬，腿上、胳膊上、后背上全长了，让人看着就膈应，痒痒的我呀，成天的挠啊，反复的挠，把这皮肤啊都给挠破了，出血了，我呀觉也睡不好，晚上。这一到有的时候一到两三点都没睡着，这白天啊也不敢出门什么的，瞧了好多家医院，药也吃了，这个药膏也用了，偏方也用了，就连道边上那个草药草说是药草我也给弄回家给捣碎了铺上，也不管用，什么网上卖的那个药膏好几百甚至到1000块钱我也用了，也不管用。当时啊烦死我了，白天出门我都不敢出门，我都得啊长裤子长裤子褂子把身体挡得严严实实的，怕人家看见。有的时候啊在家里边养得特别厉害，我想啊像老伴儿帮我挠挠，有时候我一瞧啊看啊哎呀就跟怕传染的似的，离着我特别远，都不敢靠近我。我呀，烦的真是没办法。后来呢，就打听到咱们张美艳主任这儿了，后来啊，就去带我去瞧了。张主任一瞧，说你这不是湿疹，你这是啊淀粉样变。我赶紧跟主任说，我说主任。养得我太不行了，您赶紧给我止止痒吧，不管皮肤好坏。主任说啊止痒好说，也得让你的皮肤恢复原状。后来啊我就配合主任在医院住了2个星期的院，这主任给我用了中药还有这个外用的药物，中银药物导入都给我用上了。哎，我用了2天以后，我发现我这疙瘩慢慢变软了，哎，慢慢的有点脱落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不痒了。
1: 这个太好了。
2: 我同病房的人说，2天前你夜里头还挠了，现在你看你第一个就睡着了。我当时说，我缺觉太多了，我要把觉都给补回来。我的心情啊特别好。我在医院治疗了2个星期以后，您看我的皮肤，眼睛肉眼能看得到有变化了，也能正常的长好了。后来我出院以后又在张主任这儿继续巩固了一段时间，您看现在我的皮肤恢复正常了，我现在睡觉也好了，血压也正常了。前些日子我还去新疆旅游了一趟，我得感谢张主任把我的皮肤病给治好了，谢谢您张主任。
1: 也谢谢您，我们也为您高兴。你看去新疆旅游啊，这个干湿度的变化呀，日照呀，是吧，温度的变化都没事儿了，
0: 都没事儿。皮肤炎、电痿样变，只要它出现了

0: 候，就说明你的代谢异常，它产生这个淀粉蛋白你解决不了，就是逐渐加重的一个状态。
1: 它不可能靠着我睡几觉它就自己好了。
0: 对对对，它没有这个自愈的可能，所以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但其实自己并不知道，或者是在经受着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
0: 一旦到了这种程度，就刚才叔叔说的这种程度，那我们治疗方式就要，刚才我们说的第三点就要注意了，就是它的渗透性。因为等到这个后期这个皮肤淀粉样变，它是非常肥厚和致硬的，你摸起来疙疙瘩瘩的，而且就是这个小结节，有的时候拿针你都很难穿透它。这么硬的一个情况下，你怎么才能让这个药物渗透进去？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在给叔叔做内调的时候，刚才叔叔提到了就是中频治疗。这个中频治疗呢，也是我们专门针对皮肤淀粉样变来做的一项治疗。
1: 这是专门针对这一个病的治疗方法。
0: 对对对，通过它特定的这个频率和这个温度呢，能够把这个药物直接导入到我们病灶的深处，哪发炎的导入到哪去解决它根本的问题，同时它能软化这个沉积的淀粉样蛋白，让它代谢出去，尽快的去代谢掉它，同时促进底层还有消炎的作用，让底层的这个细胞异常增生的细胞变成正常。这种方式呢是治疗皮肤淀粉变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渗透进去了药物才能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它中频治疗是专门针对这个淀粉样变来做的一项治疗。大概叔叔做了有个两三次的这个时间吧，他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小颗粒感就没有那么明显，原来特别粗糙特别硬，它表面那么粗糙的一层
1: 平滑了，
0: 平滑了啊，而且他自己能感觉到一层一层的往下脱。就我做一次感觉脱一层皮，做一次脱一层皮，异常的这些皮损它最终是通过脱掉一部分或者吸收一部分，它能感觉到明显的感觉脱，说明它治疗是非常迅速的，起效是非常快的。
1: 见效快，而且呢这个它又是有针对性的，专门针对这个病。
0: 对，
1: 所以刚才叔叔说的时候他自己记得也特别牢，他说我还用了这个中频药物导入，我还在想呢，我说叔叔怎么能把这个不常听到的一个治疗方法记得这么清晰，也说明他当时确实觉得效果非常的好，又见效很快，所以就记住了。
0: 对对对，所以说皮肤淀粉样变起初它不重我们看到的都是十几二十年了，如果我们早期发现它，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很快就能恢复。
1: 通过一整期节目呀，我是特别想提醒电视机前的您，有可能您现在出现的皮肤的问题，它既不是皮炎，它也不是湿疹，而是皮肤淀粉样变，只不过之前我们都没有正确的认知它，没有给它确诊，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的认知它，真正的做到因病施治，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皮肤淀粉样变给它治好了。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但其实自己并不知道，或者是在经受着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让我们认知了皮肤淀粉样变这种疾病，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走了，去北京吧。
1: 拜拜，
2: 我们出发。
3: 就是这里，
0: 这儿好漂亮啊！
4: 我超级想在北京。
5: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6: 哇，好壮观！
7: 在这里，在这里。

0: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 先从跳舞开始吧。
0: 哦，这太神奇了，
2: 最厉害的技术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
4: 福。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来，你慢点。
9: 有新的订单来了，先终于确认了。
10: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那我是老内。
1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哎呦，大哥呀，北京来！
14: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风趣文脉，点耀中华。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北京赛区火热开赛，诵经典，
1: 看看星星、月亮、太阳。
0: 讲诗词，
2: 因贤必至，少长贤集。
0: 做演讲，
3: 在他的心里，可能原来是一片葱绿的树林。
0: 书笔墨，
4: 北雪争春，
5: 对

0: 情。莫让才情深藏，即刻参赛，以佳作闪耀京城。各区预赛通道现已开启，在校师生留意学校通知，其他参赛者可致电咨询报名细则。七月语言文化盛典，等你一展风华。
1: 一颗血栓让他的腿肿胀疼，久治不愈的伤口竟是癌变的信号，
2: 呈现了咱们一个类似于不是很典型的那个叫什么菜花样。
1: 血栓的出现会给下肢血流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2: 面上
3: 是
2: 啊，就烂了一点、
3: 嗯、
2: 其他的地方你看都
3: 完好无损，
2: 挺好的啊、
3: 嗯、你看
2: 啊、
3: 哦、切这个苹果和梨
2: 都烂了啊，
3: 对，
2: 空心的。
4: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5: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4: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2: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4: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5: 我是服药，第一周左右差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4: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6: 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

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9: 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
7: 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5: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两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
3: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 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9: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
5: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1: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9: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他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10斤呢。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 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

0: 那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在。包括打球。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4: 大家好，我是鹏鹏。
5: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3: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5: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4: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5: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3: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6: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3: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5: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4: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5: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4: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了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 你都不好察觉的。嗯，还但是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

0: 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1: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2: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1: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行。
1: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2: 两年。
0: 五年。
2: 八年。
0: 十年。
2: 十五年。
0: 二十年。
2: 二十五。
1: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五十年。
2: 50年。
1: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两三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全看经验了，这就
1: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五十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五十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五十年。
0: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1: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着比较踏实。
0: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1: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0: 哎，等等啊，这个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了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1: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0: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一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咱这次就给免了。
1: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 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那是断电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0: 嗯，所以说，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胶州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现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风向，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王老师，
1: 哎，
0: 我告诉你个秘密。嗯，
1: 什么秘密啊？
0: 听说昨天呢，立冬在家跪搓衣板喽。
1: 真的？啊。
2: 哪有的事儿啊，他造谣你知道吧，就是昨天哈、我爱人有点不太高兴。
0: 你看
1: 那为什么不高兴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0: 立冬，别不好意思呀。哎呀，给阮老师讲讲。
2: 其实也没啥事儿、还不是因为他嘛，就这个
1: 啊，
2: 就这个亚麻手绢
1: 啊，
2: 给您看一眼。
1: 我看看，
2: 行，就这个。
1: 嘿，还有俩人呢。
2: 对，
1: 这手绢不挺好的吗？亚麻的，
2: 亚麻的，
1: 不便宜。这俩人情侣啊，还挺浪漫的呢。
2: 挺浪漫的。
1: 是。
2: 哎呀，出事儿就出事儿在这个浪漫上了
1: 啊。
2: 怎么回事呢？昨天啊，就是我收到一快递
1: 啊，
2: 我打开一看呢，那就这手绢。
1: 哦，
2: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说谁给我买的这手绢啊。
1: 啊，
2: 还有这个。这图片哈，情侣，我心想是不是寄错了，然后我就把它拿回家了，随手呢往桌子上一放，我就合计啊，如果是谁寄错了，我再给人寄回去。结果我爱人一回家，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这不就看到这手绢了？
1: 哦，
2: 一看这手绢，好家伙，上面有一对情侣，然后就问我，这情侣手绢谁给你买的？
0: 从实招来
2: 啊！我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谁给我寄过来的，他不信。然后我这一时半会儿呢，我也没说清楚，也说不清楚啊。然后我爱人呢，就稍微有点不太高兴，哪有他说的那么夸张啊？跪搓衣板。再说了，我堂堂正正、光明磊落、顶天立地的汉子。就咱在家庭这地位
1: 啊，
2: 能跪搓衣板吗？是不是？
0: 呀，吹吧，吹吧，吹吧！
1: 啊，
0: 不过立冬，我也是开个玩笑而已啊。
1: 我想知道后来呢？这事儿破案了没有？还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您说后来啊？
1: 啊，
2: 后来可算是破了案了
1: 啊！
2: 我家老大放学回家
1: 啊，
2: 看到这手绢之后啊，挺高兴
1: 啊，
2: 然后跟我还有跟他妈说哈，我给你们买的这个手绢，你们俩收到之后高兴吗？
1: 啊，
2: 因为马上啊到我跟我爱人结婚的纪念日了
1: 啊，
2: 然后呢他用他过年的压岁钱给我们买了这么一个礼物，说是给我们一个惊喜。
0: 哎呦，这哪是惊喜啊，吓一大跳吧。
2: 这就变成惊吓了吗？
0: 哎呀，这儿子真懂事哈、小小的年纪整这玩意儿整的还挺浪漫的呢。
2: 他哪懂这个呀？
0: 啊，
2: 这都是我妹妹给他出的主意
0: 啊，姑姑给出的主意、
2: 对。然后这手绢呢也是我妹妹给选的
1: 啊，
2: 所以

0: 毕毅啊，还是亚麻的啊。你说他那么小，他懂啥呀？
1: 是不是？
2: 嗯，立冬啊，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你儿子的一份心意啊。
0: 对，
2: 我觉得吧，这事儿得表扬。
0: 表扬了，
2: 对，
0: 表扬
2: 了。另外，如果你爱人真的有点不高兴的话，这也是属于人之常情，证明他非常的在乎你。哎呦，
1: 不过我得声明啊，其实立冬的爱人呢，也就是我弟妹啊，她可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啊。刚才是为了调解气氛，夸张了一点，逗逗立冬啊。我想让你在全国人民面前你出出丑，
0: 你就坏吧你。
2: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这从一开始又斗上来了啊。嗯。不过这话说回来，这亚麻手绢呢，确实真好看，
1: 很好看，
2: 而且呢也挺有纪念意义的。说实话，我很喜欢亚麻布料啊，尤其是这个衣服，亚麻布料的衣服穿着舒服，关键对身体还挺好。哎，
1: 阮老师，你之前讲过，年轻的时候省一个月的钱买了一件新衣的连衣裙，不就是亚麻的吗？
2: 是，
1: 你当时特别特别喜欢，对吧？
2: 对呀，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1: 那你说过的话，我肯定记着。
2: 我以为你就只能记吃的。
0: 你说
1: 对。话说回来，我还有一件亚麻的衣服呢。啊，哎，特别是夏天穿，那凉快啊，对吧？
2: 这话说的没错。嗯，亚麻的衣服啊，穿在身上是又舒服又凉快，因为这亚麻呢，它的这个透气性和这个吸湿性特别好，在夏天呢，能够快速的给我们排汗，保持我们身体的干爽。这个天然的材质呢，对我们的皮肤啊，真的是很友好，特别适合那些敏感肌肤。关键亚麻的这个材质呢，还防静电。
1: 对，
2: 有一种就是穿上去是第二层肌肤的那种触感，摸上去，这亚麻的这个材质呢，受很多人的欢迎。其实呢，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我只是在乎这亚麻的材质，它穿在身上的那种感受了，所以呢，也特别喜欢亚麻的衣服。不过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我的生活阅历呢也多了，我也懂得总结一下生活，反思一下人生。这个时候呢，我更在乎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给我们人的更深层的一些东西了。
0: 更深层的东西啊，举个例子呗。
2: 举个例子啊，就举你这个材质亚麻的呗，对不对？亚麻的衣服，它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如果说喜欢真丝绸缎一类的朋友，可能呢你们也更喜欢一些奢华的这个生活的话，那喜欢穿亚麻衣服的朋友呢，已经开始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了。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我们从亚麻本身来说，不同的地区象征的意义不同。亚麻呢，自古以来被视为是月光之长的面料，在古埃及象征纯洁与光明，祭祀专用的就是亚麻服饰。而欧洲贵族呢，则是用亚麻制品呢彰显他的身份，这是一种高贵的象征。但在我们中国呢，亚麻呢是象征着极简主义、摒弃冗余装饰和奢侈的外表，追求返璞归真。它粗粝质地感与我们东方禅意相通，传递洗净铅华的淡泊与超脱，契合现代人的追求内心平静的需求。打个比方说，我们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在单位里啊是领导，或者呢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是辉煌过，可是现在呢退了休了，感觉自己呀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了，有一种失落感了。其实亚麻呢，它就在教会咱们要回归本真。人生啊，在起的时候咱们要享乐，在落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接受，这样呢才能享受我们内心的平静。
0: 确实说得特别好哈，它是一种哲学的内涵，就是亚麻的哲学内涵，跟人生啊它们之间的这种意义，就在于呢，它以自然本真的姿态诠释了一种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就是说它不仅仅是面料，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象征。
2: 你说的没错，而且呢，在快节奏的都市中，亚麻呢也象征着慢生活和断舍离 的理念，为我们现代人呢提供了精神栖居地。那么它提醒咱们，就真正的富足源于我们内心的平静与对物质的一种淡泊，而非外在的堆砌。比方说在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比谁的这个职称高，上了年纪以后呢，又比谁家的孩子有出息，
0: 是
2: 搞得自己很累很累，
0: 有攀比心呢。
2: 是啊，其实呢，咱们就不妨学一学亚麻的精神，咱不攀比，也不要求的太多，咱们要学会断舍离和知足常乐，这样呢，咱们的晚年呢才会平安幸福。或者呢，这个生活中啊，有太多的沟沟坎坎儿。今天呢，家里的孙子病了；明天呢，儿子可能又工作上又出什么的问题了，这歇在家里了，都会让我们感到不快乐、不幸福。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这个亚麻，它是坚韧跟柔软并存，像不像我们人生经历磨砺以后，人能够保持初心跟从容。总之呢，归根结底了，这亚麻的哲学，我觉得吧，它是一种不把自己看得太重的一种修养，一种呢在喧嚣中保持清醒的禅心。它教会我们呢，尽管人生如麻，历经千磨万击，仍然要保持一份自在淡然。
1: 要我说，我就佩服阮老师啊，就一个常见的亚麻，阮老师能上升到人生的哲学上去。我就只知道亚麻衣服穿着舒服，亚麻籽儿好吃，对我们的身体好。
2: 刚子，三句话不离吃啊！你知道亚麻籽儿对身体好，这个我得给你点个赞，已经很不容易了。
1: 阮老师，亚麻籽对身体好，你之前可是讲过的啊、
2: 哦！你还记得呀？那更得点个赞表扬一下你啊！
1: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
2: 你说的没错，这个亚麻籽儿呢，确实对我们身体好。我记得那个前几年呢，有一个网络的热门词儿，就是形容谁家里富有，就说什么家里有矿。而这个亚麻籽儿呢，它是植物界的欧米伽三的富矿。
0: 这个是欧米伽三的富矿
2: 啊，
0: 那它得多富啊，它
2: 多富啊。这么跟你说啊，欧米伽三脂肪酸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叫阿尔法亚麻酸，它每100克亚麻籽里，含有18克阿尔法亚麻酸。
0: 你看，以它为命名的，还
2: 是
0: 亚麻酸呢？
2: 亚麻酸呢？那就相当于咱们摄入，就是你吃了10条深海鱼的营养精华，可见这个欧米伽三它的含量有多高吧？而且，我相信啊，我们很多朋友对这个欧米伽三也了解了，因为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真的是非常友好，并且呢，亚麻籽呢里边还含有另外一种成分，就是灵芝。这个灵芝可厉害喽，它是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像是一位会魔法的一个营养的运输的一个船长，他负责把关键营养物质，比方说咱们说到的欧米伽三，他安全的精准的送到这个目的地。关键的是什么呢？他就像拥有一种神奇的那个唰过去了穿墙术一样，就帮着这个欧米伽三呢直接融入到我们细胞膜结构，避免在过去的这条路上避免胃酸把它破坏了，这样呢就大大的提高了人体对欧米伽三的吸收率了。
0: 是您这么一说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理解了，就是有了这个灵芝了
2: 啊，
0: 就会让欧米伽三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
2: 是，还有呢，这个亚麻籽啊里边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木酚素。亚麻籽呢，它是木酚素含量最高的植物之一。那么这个木酚素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是有非常强的抗氧化性， 那它能干什么活呢？它能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我们细胞的损伤，还能延缓我们的衰老。不光是对我们心脑血管很友好啊，它还是植物雌激素，对有

0: 这个更年期情况的女性朋友啊，它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1: 明白了，那既然这亚麻籽这么好啊，那阮老师是不是用亚麻籽给我们做一道美食啊？
0: 还是暂停也没用，还是他得说。
1: 这是我天天必说的词儿，
0: 必说的词儿，
2: 躲不了的。
0: 立冬啊，立冬，你看到没有？刚子又在提醒我了。
2: 对，
0: 做美食的时间到了。
3: 对喽。
0: 好吧，好吧，正好呢，我这儿还有点亚麻籽啊，不对，亚麻籽粉。
1: 亚麻籽粉。
0: 对，有点亚麻籽粉
1: 啊。
0: 要不我给你们俩做一道亚麻籽粉酥饼，怎么样？
1: 行，
0: 用亚麻籽粉做酥饼哦。那观众朋友，你们也一起跟着我学一学吧。做今天的这道亚麻籽粉酥饼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面粉和亚麻籽粉各适量，食用油和盐各适量。首先呢，把面粉里呢加入温水，逐渐地把它揉成面团，醒30分钟。然后呢，把面团擀成片儿，再均匀地涂抹上食用油。再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食用油的面上呢，撒上亚麻籽粉和盐。再把这个面片呢，卷成一个长卷儿。随后呢，把它分成一些小剂子，取一份呢，擀成小饼状。最后呢，在锅里呢放上油，把面饼呢放进锅里烙，烙到面饼两面金黄即可。今天的这个美味又营养的亚麻籽粉的酥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2: 这个好啊，这个不光说美味哈，它比外边卖的那个什么手抓饼哈，那比那个健康多了。就是我家老大哈，他就喜欢吃学校门口小摊卖的那手抓饼。等明天呢，我让我爱人把这个小饼这个做法给学会了，给家里边那俩孩子在家里边烙着吃，那准爱吃。
0: 哎，这个完全可以。亚麻籽啊，它特有的那个香味儿，你再放上稍许的盐，让这个亚麻籽粉的这个酥饼啊，特别的有滋有味儿。再加上这个饼啊，烙饼啊，两面焦黄以后，你放嘴里啊，一咬，这个香酥脆，这小朋友肯定特别喜欢。
2: 关键他不还健脑子吗？
0: 是，读书也聪明啊。
2: 对，
0: 而且呢，这个亚麻籽粉的酥饼啊，可以适合不同的人群来吃。你说小孩能吃，补充营养，就像我这样的老太太，上了岁数的朋友，我们吃了，它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啊。还有呢，有一些年轻的女性朋友，如果吃了的话，补充一些雌激素，那么就显得更年轻更漂亮了。还有你们哥俩 没事就来一顿啤酒，什么小烧烤什么的，你们也得降降胆固醇之类的这些东西了啊。不过在这儿呢，我还要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和面的时候啊，你这个面呢别和得太硬，稍微软一点儿，这样烙好的那个饼吃起来的口感就更加好了。
1: 太好了，今天的饼真的是解馋呐。
2: 哇，你这就知道吃。但是我刚才哈，我听阮老师讲完之后，我接收到的信息呢，是亚麻籽它是富含欧米伽三的大户人家，
0: 对，
2: 不是富矿吗？
0: 对，
2: 而且呢，它还有这磷脂来帮助这个咱们的身体，让这个欧米伽三的作用呢更强，吸收的更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平时哈，就是多吃点这个亚麻籽或者是亚麻籽粉，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应该是非常非常好。
0: 刚子，看看，来学学学学啊！人家立冬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了。其实呢，不仅是亚麻籽和亚麻籽粉， 咱们多吃点儿，还可以多吃点儿亚麻籽油，这个也是不错的。那最好呢，尽量用这个物理冷榨的这个亚麻籽油，因为这些所含的磷脂啊、欧米伽三呢，在这种油当中，它才不会有损失。当然了，如果说想要更多的摄取这个欧米伽三，那么平时呢，咱们可以吃点磷虾干，那么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直接买点磷虾油，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亚麻籽是真是妙，欧米伽三呢都知道，神奇磷脂呢来帮忙保护血管，真周到，就帮着这个欧米伽三呢直接融入到我们细胞膜结构，避免啊在过去的这条路上避免胃酸把它破坏了，这样呢就大大的提高了人体对欧米伽三的吸收率了。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牵挂发的。
3: 杨老师你好，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说实话，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别人都羡慕我女儿到新西兰留学，然后毕业后就留在那儿，有一份高薪的工作，算是人生赢家。但是有谁知道我这个当妈的天天思念远方孩子的心情啊，女儿经常让我过去，可是我在新西兰是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实在不愿意过去，但是心情不好，经常感到心脏不舒服，心跳心慌，总感到有口气压着。后来我女儿知道了，特意从新西兰给我寄来了鱼油，价格还不便宜呢，但说实话用了感觉一般。袁老师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呀，有时候啊，我们总是看别人的生活好，实际上每家都有自己的烦恼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0: 你说的没错啊，就这位朋友啊，这个人生啊，他就是有舍有得。您看您的那个女儿多优秀啊，别的家长都羡慕您的，对不对？那您的女儿很优秀，也注定是属于一个广阔的天地，她就不能留在您身边。不过呢，您因为思念女儿，对你的心脏呢，思念过度了，就有一些影响了。悲伤过度嘛，对不对？啊，或者是想念的过度了。那么在这儿呢，我给您一个小方法，就是您呢平时多吃点儿对养心护心的食物，您呢换着法儿的搭配着吃，比方说燕麦粥，啊，番茄，坚果。轮换着吃当早餐，还有什么呢？深海鱼，菠菜，杂粮饭，这些呢轮换着吃当午餐。再有什么呢？海带豆腐汤，什么杂粮饼，像这样的搭配呢，您用它来当晚餐，这样呢您的营养呢就比较均衡了，而且呢关键它能减轻您心脏的负担。
2: 是，这微柔也说了哈，吃了女儿寄来的鱼油感觉一般。这个它是怎么回事？
0: 说句实在话，进口的鱼油啊，它真是一个好东西啊，它里边真的是富含欧米伽三，对我们的心脏血管啊都有好处。但是它是甘油三酯型的欧米伽三，这个呢我刚才也讲过，需要在体内转换一下，然后你才能吸收。所以有时候呢，它这个效果呢就让我们很多朋友感觉到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吃了以后感觉到明显点儿、更好点儿、舒服点儿，那么这位微友呢，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条件的话，您就可以试试磷虾油，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它不需要在身体内转化，你只要吃它，它直接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感觉就会觉得比鱼油要更胜一筹。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新西兰这边进口的磷虾油，这个品质我是知道的，非常高的。您呢可以让女儿呢从新西兰 给你往家里寄点零下油来。行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有的留言。
2: 平安顺遂，他说今年呢70多岁了，儿女呢也都成家了，也都非常孝顺，感觉呢自己很幸福。前几天呢自己过生日，然后儿子就问他说，老妈你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的吗？啊，那自己就想了一下，说也没什么愿望啊，只有一点，就是从来没有坐过这个飞机。嗯，想坐一次飞机，感受一下，就是坐飞机是。

0: 什么样的呀？
1: 嗯，
0: 他儿子听完之后啊，说，这有点难办。
1: 嗯
0: 啊，不是说钱的事儿啊，
1: 嗯，
0: 因为他这个血压一直很高，
1: 嗯，
0: 吃药都控制的不太稳定，经常是忽高忽低，头晕脑胀的，一点小事儿这头呢就疼就胀，
1: 嗯，
0: 脸都是通红的，
1: 嗯，
0: 就是医生就说了，说他这种情况啊，就不建议他坐飞机，你看吧，然后他就想问问您呢。
1: 嗯，
0: 你说我就这么一个愿望了，啥时候能实现这个愿望啊？
1: 嗯，
2: 老师啊，这位微友可是给你出了个难题呀。
1: 嗯，是，这位微友啊，就是您想坐飞机的愿望呢，我可没有把握帮您实现。不过呢，我可以给您一些建议，您可以去更大的一些医院挂一个专家号，让医生呢帮您调一调药，相信总有一款药呢能对你现在的症。或者呢，你也可以找中医大夫给您调一调，因为这个血压高啊，在中医大夫那边呢，他跟咱们吃西药差不多，你这个西药不行，换这个西药，换那个西药。那中医那儿呢，他一号脉呢，这血压高也分很多种，
2: 嗯，
1: 就是要看您是属于哪一种，然后呢，大夫给您辨证施治，那这样呢就效果更好了呀。
0: 对，其实只要您把这个血压啊，就是控制好了，稳定了，
1: 嗯，
0: 然后呢，您就能实现坐飞机的这个愿望了。
1: 没错，没错。而且这位朋友呢，在饮食上呢，我要建议他要配合吃点儿，配合吃点什么呢？这位朋友，您可以配合吃点儿芹菜啊，这个黑木耳、海带、香蕉、燕麦等等这些食物，辅助控制您的血压。还有呢，如果说您的经济条件还不错的话，您可以买点磷虾油吃一吃啊，因为它富含欧米伽三，而且呢，它又是灵芝型的。那么灵芝它可以帮这个欧米伽三直接穿透我们的细胞膜，从细胞开始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这样呢，吸收率呢就更高。这个建议呢，您如果说经济条件可以的话，不妨试试。不过呢，我个人建议呢，你要试的话，尽量选进口的磷虾油，因为进口的磷虾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要是推荐的话呢，我推荐新西兰的，因为新西兰呢，对营养素的这个产品的要求，据我了解非常苛刻。
2: 嗯，
1: 这样一来，对于咱们来说，它就是一种保障啊。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就是这些，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2: 嗯，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好，成熟的麦穗儿，
2: 嗯，
0: 好名字哈。他说他是一名70后，算是职场的老炮了。不过呢，他所在的公司为了员工的身体健康，经常举办全员跑步的活动。是不是挺好？
1: 挺好。
0: 像他们公司的这小年轻的80后、90后，还有00后啊，都会报名，都很开心。
1: 啊，
0: 而且只要能坚持跑下来，啊，就能有什么奖品一类的。
1: 哦，
0: 只有他没报名。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他关节疼啊。
1: 哦，
0: 他早上起来啊，说这腿一弯，就感觉这个僵硬。
1: 嗯，
0: 他就感叹呢，说自己真是老了，现在真是年轻人的天下了。就想问问您呢，
1: 嗯，
0: 有没有什么办法哈，能让自己老得慢一点，这腿脚呢能更灵活一点？
1: 嗯，
2: 也真是哈，70后年长的50多岁了，就年轻的也40大几了，不年轻喽。不过说实话哈，这位微友的他这公司还是真的挺人性化哈，
0: 嗯，
2: 一心为员工的健康着想啊，不仅给这个员工工作的机会，还让员工这个身体更好。
0: 对，
2: 明显感觉这是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团体啊，
0: 还有奖品呢。
2: 嗯，
1: 是。的确是，在这样的团体工作的话，员工的幸福指数嗖嗖嗖的往上涨啊，
2: 嗯，
1: 啊，幸福指数很高。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年纪也到了骨关节开始退化的阶段了，您平时呢可以用点八角啊、葱姜、生抽、料酒，把它们一起跟这个排骨蒸着吃啊。常言道是吃什么补什么，排骨里边的钙、胶原蛋白还有这个磷酸盐，它们之间是协同作用，强筋健骨。还有呢，就是用南瓜、虾皮儿还有鸡蛋一起做一个南瓜虾皮儿蒸蛋吃， 不光是给我们补了钙，还能促进我们骨细胞的修复呢。
0: 嗯，是，其实这位友哈，我觉得应该工作挺忙的。
1: 嗯，
0: 您说的这些呢，可能操作起来确实得耗时间，不太方便，
1: 又得买又得做。
0: 哎，有没有那种既方便又快捷的这种营养品的营养素啊，吃一吃？
1: 我说你一直挺聪明的，这会儿咋就不聪明了呢？我告诉你，直接吃点磷虾油。
0: 这也管吗？
1: 这个也管。这个呢，我要跟这位朋友详细的说一下，因为这个临床研究表明，就每天咱们吃点磷虾油，可以显著的减轻咱们关节的疼痛和缓解咱们这个关节的僵硬，还能改善关节的一个灵活度。同时，磷虾油所富含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呢，以及里边含有的虾青素呢，能够有效的抑制炎症的反应。你疼不就是这儿有炎症了吗？炎症反应它也能抑制抑制，而且它还能改善骨关节炎的一些情况。我个人呢就是这个建议，所以呢，走过路过的时候，你看看外边有没卖的磷虾油的，你买点试试，希望呢它对您的关节会很友好，让您呢也能有机会参加公司的跑步活动，顺便拿一个奖回来。
2: 奖品，太好了啊！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一颗血栓让他的腿肿胀疼，久治不愈的伤口竟是癌变的信号，
4: 呈现了咱们一个类似于不是很典型的那个叫什么菜花样的。
3: 血栓的出现会给下肢血流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4: 面上
5: 是
4: 啊，就烂了一点，其他的地方你看都
5: 完好无损，
4: 挺好的啊。
5: 您看，
4: 对，
5: 你看笔头和
4: 都烂了啊，
5: 对，
4: 空心的。
6: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7: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6: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4: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6: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7: 我试出药，第一周左右，差点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6: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8: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11: 哎呦，你看这肉丝儿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9: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10: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9: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10: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 老爷爷就是二两小酒，

0: 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
1: 嗯，
0: 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2: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3: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
1: 嗯，
3: 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
1: 嗯，
3: 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0: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
1: 嗯，
0: 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优势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0: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0: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0: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1: 嗯，
0: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3: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3: 哎，
0: 今天呀、啊，栏目放福利、嗯，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的。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有点那啥是吧？您、
3: 哎、
1: 觉得、
3: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3: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红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3: 嗯，哎， 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1: 我们愣抢了。
0: 哎，行吧。
1: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也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元，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才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个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嗯，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放根下酒，放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鹏，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嚼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就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
3: 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3: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哎，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3: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3: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哦，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3: 行，
1: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来，
1: 有请。
4: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4: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

0: 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2: 咱们青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3: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2: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2: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3: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3: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您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3: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3: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2: 别呀、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3: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哎，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3: 谢谢。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跟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吧，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呀，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呀、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袋子里往嘴里。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你这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有，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

0: 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1: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2: 哎，
1: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吧，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2: 是是是，
1: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2: 哎呦，
0: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4: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是离异的一个男士，他虚构了他北京的房子，有偿还能力，垫付了100多万的财产。
1: 离婚带娃的单亲妈在婚恋中倾囊而出，借给对方100万巨款。
0: 他说我就把我的底牌亮给你们，我名下没车没房没存款，我现在目前连我自己的车和底薪我都解决不了，然后就掐我脖子要掐死我，
1: 谎称自己有车有房，如今不但不还钱，甚至还暴力相向，维权无门，追款无路，他该如何挽回巨额损失？律师门诊室甜蜜的陷阱马上为您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律师门诊室。男子与张女士恋爱之后，假借恋爱的名义，一次次向张女士索要钱财，痴情的付出换来了无情的算计，甜蜜的外衣之下隐藏着巨大的陷阱。那么这些沉重的损失该如何来挽回呢？有请出我们今天的当事人张女士，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啊。那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您身上发生的这件事儿吗？
1: 25年的6月份认识了一个男士，他虚构了，他北京有房子，有偿还能力，然后我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知，我给他垫付了100多万的财产。
0: 那个男子跟您借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填相关的收据或者欠条呢？
1: 没有，后续我在讨伐这笔钱的时候，他给我补了一个借条。
0: 那今天呢，我们因为您请到了专业的律师，在您面前呢是咨询室，为您邀请到的是武琼律师，在我们的左侧呢是我们的观察室，为您邀请到了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启详细咨询。
2: 今天你来到这里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我们进行帮助？
1: 我认识了一个男士，他跟我说他北京有别墅，有多套房子，他现在就是银行卡冻结，让我帮他说帮他垫付3个月的开销。还有就是我是离异，带着一个儿子，我儿子生病，他说能帮我，基于就是说你能帮我儿子拿药的情况下，我愿意去给你垫付这些，你只要还我就行。而且我那时候是相信他有这个还款能力的，就我垫钱的时候他大手大脚，有时候我拿不出来他让我贷款，对于我来说我从来没有去贷过款，我心里面还是有疑虑的。
3: 张女士说自己是一位离婚带娃的单亲妈妈，1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一名男子，该男子声称自己在北京不仅有别墅有房，而且还可以帮助张女士给儿子看病。张女士信以为真，但不久该男子便称自己银行卡被冻结，想让张女士暂时帮忙给垫付一部分开销。张女士二话没说就拿出了自己的积蓄，甚至后来还贷款为他垫钱。
1: 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借不到钱了，他还在就是各种理由就是要钱，直到就是9月、10月份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完全垫不起了，然后就借我姐和我妹的。11月6号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他就明确我还不上这个钱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恐慌的，我就问这个事嘛，他就感觉我问这个事丢他的人，然后就掐我脖子要掐死我，然后我当时有录音，后面的时候这个录音是不小心给删了，然后后期我就各种逾期，他就跟我说11月份给我，然后拖到11月底没给我，到了12月底的时候这个钱又没有，他又跟我说我这个钱是1月5号还我，然后我又等了一个月又没有等到，然后他就给我自己就写了一个借条，因为借条写的2月2号还清，我想着你借条都补了，那2月2号就还清，那就这样吧，然后我也没说啥，结果到2月2号他还是一分没还，他说我就把我的底牌亮给你，我说我名下没车没房没存款，我现在目前连我自己的吃喝住行我都解决不了，我真的是没法偿还你。
3: 在张女士的催促下，对方多次承诺还款，并且写下借条，但还款时间却一拖再拖，最后甚至坦言自己已身无分文，无力还款，屡次失信，还暴力相向，这笔巨额欠款到底该如何追回？候补的借条可以成为张女士维权的有力证据吗？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我是离异的一个男士，他虚构了他北京有房子，有偿还能力，垫付了100多万的财产。
3: 离婚带娃的单亲妈在婚恋中倾囊而出，借给对方100万巨款。
1: 他说我就把我的底牌亮给你，我名下没车没房没存款，我现在目前连我自己的吃喝住行我都解决不了，然后就掐 掐我脖子，要掐死我。
3: 谎称自己有车有房，如今不但不还钱，甚至还暴力相向，维权无门，追款无路，他该如何挽回巨额损失？律师门诊室甜蜜的陷阱马上为您播出。
2: 首先第一，你包括你以你家人的名义帮他偿还或者说借给他，大概总共有多少钱？
1: 大概算一下有162，但是他自己算的是166。
2: 然后就是说他给你写完欠条以后有没有按照这个约定时间去归还？
1: 没有。
2: 截止到今天有没有中间有没有还过部分？
1: 前两天的时候他还了我15000。
3: 张女士仔细算了一下，前前后后自己总共拿出去了160多万元。本以为对方写下欠条就万无一失，可没成想对方并没有按时还钱，直到最近也就才还了15000元。这点钱和100多万的欠款比起来差距非常大。
2: 因为我刚才听到你提到他跟你刚认识的时候，他说他有在北京有很多房子，对吧？他应该是给你营造了一个他的经济条件特别好的一种状态。他北京核心地段有房子准备卖了，对不对？然后因为涉及到司法冻结，让你筹措这些款帮他去解押还是怎么做的？
1: 他就说他的银行卡被冻结了，然后6月份卖这个房子，9月份这个钱就到了，然后让我帮他去垫付3个月的日常开销。
2: 就是后边以什么理由？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1: 就是到7月，刚7月的时候，那时候垫付有1个月，我就大概算了一下，有四

0: 十多万，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垫付不了，我就没想到就是陆陆续续像拼多多似的，就是啊，马上看我这个钱要回来了，就差这一点，如果你不帮我垫付的话，又回不来。然后我又想尽办法去给他提，我都没想到我会给他垫付到160多万。
1: 等于是后边就是说，他会以各种理由，或者说各种比较急迫的情况，
0: 对
1: 然后让你不停的通过贷款啊，或者说筹集，一步一步累积到这么多钱。
0: 是。
2: 张女士身上的这个案例也有一些警示的作用和意义，是吧？
3: 是。你说是不是应该值得令人同情？按道理来说应该值得同情啊。一个离婚的女同志还带着一个孩子，自己挣的钱就不容易，然后呢，她做了一个什么错误的感情投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就觉得呢，我可认识了一个我心仪的目标，于是所有的警备都放下来了，那么这就有问题了。你希望得到好东西，但是他忽略了一点，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平白无故不费劲就能得到的，而且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情况下不断的去给人家投钱，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亲朋好友都让你借了一个遍，为谁？为一个自己实际上并不了解的一个男性。
4: 张女士说，她这160多万并不是一笔给出去的，而是分多次借给对方的。在这期间，她也曾有过怀疑，但都被该男子的花言巧语给搪塞过去了。尤其是去年7月份，当时她已经拿出了40多万，想停下来，但又怕之前的钱拿不回来。就这样一步步越借越多，最后竟然达到了160多万元。
1: 你是把钱怎么给他的？是取的现金还是直接转到他账户上？
0: 刚开始他借我的也是转的微信，后来他跟我说银行卡冻结的时候，他就让我辞职去跟着他去垫付，然后我就辞职了，就是他的吃喝拉撒他只负责潇洒，我只负责在后面买单的那一种。
4: 据张女士所述，男子要求他辞了工作，全包对方的日常开销，并且所有的钱财都是从张女士自己的账户消费的。期间对方一直说有房子要出售，等房子卖出就可以把张女士垫付的开销连本带利全部偿还。但是这房子真的是他的吗？
1: 这个截屏是中介即将这个出售这个有具体门牌号的一个房屋。那么你后续了解这个房子是否登记在他名下？
0: 然后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我有打这个电话联系过这个中介。
1: 等于是你通过中介核实这个房子就不是他的，
0: 压根就不是他的。
1: 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手机截图是他发给你的，还是你用手机去拍下来的？
0: 我用我的手机去拍的。
2: 当然此刻呢，也要提示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不好解决的问题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339210 85339216，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律师对您的问题进行专业的解答。
4: 张女士说，该男子称在北京有房子即将出售，但却从没出示过该房的房产证，也没有带张女士去看过房。张女士仅仅只看过对方手机中一条中介挂牌出售的短信，后来张女士联系中介核实才知道，这房子根本不是她的。
1: 行，基本上这个情况我大概明白了。是这样，就结合你刚才跟我陈述这个情况，目前这里边有对你有利的地方，也有对你不太有利的地方。因为对你有利的地方是，你还算是比较细心，保留了一个他当时跟你说他要出卖房屋的这个具体房屋信息。但是这里边也有劣势的地方。首先这个第一点，他在事后向你写了一个欠条，这样很容易让这个办案机关初步判断你们是一个民事的借款纠纷。第二点的话，就是关于这个你拍这个照片这个来源的形式，是因为是在对方手机上面，那么就是说这个信息是否还存在，在下一步取证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存在一些变动。我们一会儿通过合议，我再给您一个详细的解答。
4: 律师指出，男方虚构房产隐瞒真相存在欺骗行为，但对于张女士有不利的两点。一是对方补了欠条，容易被认定为是民事借贷；二是房屋截图是在对方手机上拍的，后续取证很可能会有变动。接下来律师会与主持人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又能给出怎样的维权方案呢？
5: 打 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我是离异的一个男士，他虚构了他北京的房子，有偿还能力垫付了100多万的财产。
10: 离婚带娃的单亲妈在婚恋中倾囊而出，借给对方100万巨款。
0: 他说我就把我的底牌亮给你，我名下没车没房没存款，我现在目前连我自己的车和旅行我都解决不了，然后就掐我脖子要掐死我，
10: 谎称自己有车有房，如今不但不还钱，甚至还暴力相向，维权无门，追款无路，他该如何挽回巨额损失？律师门诊室《甜蜜的陷阱》马上为您播出。
2: 其实我也替张女士感到揪心，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就这10几万，后面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达到了160多万。这个二位老师是怎么看的？
1: 其实我一直想表达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对的事儿，首先要及时止损。当然这里边我们通过节目中张女士一直在提啊，这个所谓骗他这位男子，对吧，一直跟他说你要是把我怎么着了，我有可能什么都给不了你。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说如果确实存在犯罪，对吧，把他绳之以法才是最好的结果，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及时止损的态度。
3: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不要被这个空头支票所迷惑。通常如果说借完钱，或者说你出于各种目的支援了他一部分，如果说一而再再而三的话，那肯定不是还不上，他跟你说什么理由你都不要信。因为这个时候什么呢，这就完全是一种就是以占有为目的的一种拖延战术，那么最终你的损失会越来越大。
10: 何义中嘉宾指出，在生活中遇到借钱不还、反复拖延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止损，不要相信对方的口头承诺。如对方一再拖延，那肯定是不想还钱了。再三的忍让，只会让自己越亏越多。
2: 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一个点啊，他之前这名男子跟张女士是没有任何欠条的，这个欠条是后面补的，他是不是会存在刑事转民事的这种潜意识的行为呢？
1: 有欠条确实会存在一些迷惑性的，好多这个好多人直观一看，你不是有欠条吗？你就是民间借贷。但是我们刑事里边所谓这个诈

0: 偏贵，它不是以有没有欠条，是以就是交付的时候有没有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比方说，有的人跟你说我确实有银行贷款要还，对吧？但是我这个银行贷款将来还能贷出来，我再还给你，对不对？但是确实存在这笔钱借出以后直接帮人家还款了，那么后期有可能说银行不能再贷，对不对？然后导致他没法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又不是诈骗，因为在你把钱交付的时候，它不存在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这就是好多观众朋友们就存在一个误区，这就是一个关键点，在交付的时候存不存在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些情况。
1: 律师指出，很多人在看到有欠条之后，就会认为是普通的民间借贷。但其实法律上并不是这样认定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如果对方一开始就是骗人的，那么就算写了欠条，也可能构成诈骗。若确实是借钱后出于某种原因无力偿还，这才属于民事借贷纠纷。
2: 张女士遇到这个问题真的很棘手，那她究竟应该怎么办？是走刑事还是走民事？
0: 建议先走刑事立案。就是刚才因为节目中这个张女士也看到了有一个这个聊天截图，对吧？他对方的微信截图，对方是一个中介给他的某某好房号将要出售多少多少钱预挂牌。基于这个错误认识，张女士才一步一步的这个陆陆续续借出来这么多钱。首先我们要说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这位男士确实是存在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一步一步的骗取财物。当然了，我们公安机关的对于刑事案件的立案，对吧，它有相应的流程、相应的标准。如果我是说，如果实在，对不对，达不到这些材料，可以先拿这个欠条通过民事诉讼，在这个诉讼过程中，法院也会听取这里边双方的意见，对吧？法院来整合完以后，如果确实存在刑事犯罪，那么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审判过程中发现犯罪的，也会移交给刑事机关处理。
1: 律师表示，张女士现在应该优先去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对方虚构身份和房产，很可能涉嫌诈骗。如果刑事立案有难度，再拿着借条去法院打民事官司，法院在审理中如果发现犯罪，也会移交给刑事部门处理，这样能最大程度帮张女士维权。
2: 我看严老师一直若有所思啊，您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呢？
3: 我觉得这个事儿的这个社会警醒意义是很大的。通常我们认为在交朋友谈恋爱的时候，确定有一方一定是一心为了去奔着结婚而去交朋友的，但是绝不能排除另一方他是目的性很强的一个交友过程，因为现在在我们社会上这类案件是比比皆是。那么通常来说呢，被骗的都是女性。
1: 嘉宾再次提醒大家，恋爱中有人真心相处，有人却是别有用心。生活中这类骗局，女性往往更容易轻信与付出。这不仅是对张女士遭遇的警醒，更是给所有观众的提示，唯有在感情中保持理智，守住底线，才能避免真心被利用，防止落得人财两空的结局。
2: 当然我们说爱情的外衣虽然美丽，但是我们真的提示大家，在爱情当中的男方和女方都要保持一颗理智的心，这样的事件才会更大程度的避免。同时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相关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339210 85339216，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律师对你的问题进行专业的解答。
1: 通过合议，律师给张女士指明了清晰的维权路径，遇到这种以恋爱为名借钱不还的情况，优先去公安机关刑事报案，对方虚构房产、隐瞒真相，很可能构成诈骗。如果刑事暂时立不上案，再拿着借条去法院打民事官司。
0: 根据你目前跟我们提供这个情况，这里边你提到这位男士确实有很大可能性他是涉嫌诈骗的。第一，这个他首先虚构了一个富二代的身份，然后谎称他有一套房屋即将出售，出售价格大概大几百万，然后他又向你提出说自己是银行卡被动，逐步逐步让你这个把财产交付给他。另外结合刚才提到，除了你还有其他的人 对吧？也存在一个被骗的行为，就是后续如果说你们这些受害人，对不对？大家就是可以沟通到一块儿，大家共同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这样的话会引起公安机关的重视。但这里边咱们也要站到公安机关的角度去考虑，因为首先在这种案件中比较特殊的是，你们往往是以恋爱、婚恋这种名义，对吧？就是首先这种亲密的关系让人容易，对吧？产生一个误解。还有就是结合本案，因为有一个借条在，很容易让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如果这个案子要走刑事报案，要满足这个案件存在一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财物，那么这里边关于他虚构房屋出售，需要我们进一步去了解这个房屋的真实情况。第二，他向你承诺他有房屋出售，或者说向你展示有房屋出售，这个过程除了这个截图之外，还要有相应的证据来进一步来证明。好一点是在这个案件中他也给你写了一个欠条，因为我看到你的财产是陆陆续续给他的，最终你们双方对于他拿到多少钱也有一个结算。我建议就是说咱们先走刑事的控告，这个刑事控告它是需要有很多基础事实满足的情况下才达到立案标准。如果实在就是有的基础事实不能提取的话，可以先走民事诉讼。我们在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如果你陈述这些事实在审理过程中进一步查明确实存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也可以把这个案子重新转到刑事立案里边。关于案件下一步怎么做怎么处理，我们在这个锦囊里边都给你写了一些详细的步骤。
2: 张律师，对于刚刚我们的吴律师跟你说到的这些建议，您觉得可以吗？
4: 可以。
2: 那后续呢，我们也希望您能够详细按照吴律师所说的，按照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再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4: 谢谢。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5: 接下来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4: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5: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魏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7: 律师，我父亲生前欠下巨额债务，去世后留下一套价值200万的房产，债权人起诉要求用这套房产还债，但我作为独生子想保留这套房子，我该怎么办？债务必须用我的钱还吗？
5: 魏先生咨询的是父亲遗产的问题，他说呢，父亲生前欠下的巨额债务，同时留下了一套200万的房子，现在呢，债主上门说要执行这套房子，所以魏先生说，我是不是需要替父亲去还这个债务？另外，这200万的房子能够保住吗？
4: 他问的这个里面法律关系涉及到很多个哈，第一个是这个父亲和这个他的债权人之间的一个借贷的关系，然后呢，在父亲去世了，然后又发生了一个继承的法律关系。现在呢，债权人呢又来要求他的这个就是他父亲的继承人来偿还这笔债务，三个法律关系。那首先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想保留这套房子，他应该怎么办？那如果说您作为您父亲的继承人想要把这房子留住，那么您就需要向您父亲的债权人偿还这笔债务到底是多少钱，最终以他们实际的这个借条也好啊，转账记录为准了哈，由法院来认定。那如果说呢，你不想要这套房子，那么呢，你又不想来偿还钱，那怎么解决？首先，对于这个被继承人他的债务，法院是如何认定的？法院认定的是，他如果生前欠有债务，那么他这笔钱他的继承人要不要还，以他的遗产价值为准。如果说您的父亲的欠的这个债务超过200万，那我建议您，如果说你有这个房子就无所谓了，因为你的这个债务超过了你房子的价值，你就可以这个不要房子，你也不予偿还。那如果说您想要这套房子，那么对于这个债务您是必须要偿还的，因为您继承了遗产，需要对父亲的这个财产进行偿还。首先哈，就有一个界限是什么？如果说你不要房子了， 那这个就以200万的价值为准了，它不会超过200万。就是即便说你父亲的这个债权超出。

0: 200万，后续呢你可以不用偿还，也不需要继承人来进行偿还。如果你偿还的前提是你继承了你父亲的财产，不要房子了，就以房子价值偿还最简单。如果说你想要留住这套房子，可能是基于父亲在这儿居住了，想要留一个纪念，那这套房子就不能执行，那您可能就需要对于父亲的债务进行全部的偿还。
1: 所以李律师，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作为今天的魏先生来讲，他应该先去算一笔账，
0: 是的，
1: 就是到底该还多少钱，这笔钱是高于200万还是低于200万？
0: 对，因为法院如果判的话，也是以父亲的遗产价值范围为准，那超出了你没有义务进行偿还。但是刚才我注意到他说他想要保留这套房子，我不知道是基于什么原因哈，可能是为了留个纪念。如果你想要保住这套房子，那您可能就得要偿还父亲的这些债务了。
1: 我们也关注到魏先生提到说是父亲欠下了巨额债务，当然这个巨额我们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尺度去衡量。
0: 是的，
1: 200万和巨额债务，这肯定是需要魏先生自己去计算的这个数字。
0: 就像刚才子叶说的哈，我也是建议您先把这个账算一下。那如果说您这个房子您保住了200万的房子，但是后续您父亲的这个债务它是远远大于200万，那我们也不建议您去留这套房子了。因为如果你为了保留这套房子，你可能要付出更多啊。那如果说500万、600万，那您就直接就是以这套房子拍卖的价格偿还债务，后续的超出的法院也不会判让您来偿还，那这套房子您是必然保留不了了。
1: 有关于魏先生咨询的这个问题，相信李律师已经解答得非常清楚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过去大货车超载往往就是面临罚款扣分，但自2021年刑法修正案增设了危险作业罪之后啊，超载一旦越过红线就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近日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典型的百吨王案件，这起案件的背后是一个涉及车主、货主、场地提供方的完整犯罪链条。
1: 2026年3月10日凌晨，密云区金沈县大石岭路段，一辆满载砂石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与前方一辆满载柴油的油罐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撞击瞬间柴油泄漏，大火冲天而起。
2: 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2026年3月10日，
3: 驾驶超载的欧曼牌重型半挂牵引车，
2: 实际载质量124.2吨，超过核定载质量91吨。
4: 两车相撞之后呢，导致了柴油泄漏，瞬间呢就发生了一个起火，同时柴油蔓延到对面车道，还导致对面车道的一辆第三人驾驶的车辆还发生了一个起火的情况，现场的火势也非常的大，也造成了很严重的一个社会危害性和后果。
1: 虽然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由于油罐车泄漏起火，导致周边村落的水电设施遭到破坏，生态环境修复难度较大。
4: 当天呢，我们经过事故认定啊，发现除了对于这个两辆车的损坏之外呀，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对当地的林地和土地的这个污染呀是造成了损害的，同时还造成了当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损坏。
2: 事故造成的废弃物处理费及损失共计人民币66.9415元。
1: 经过了解，重型半挂车的实际控制人是61岁的马某，从2019年开始，他就靠养大车拉砂石挣钱。为了多赚运费，他擅自将挂车的车厢栏板加高了半米左右。
2: 被告人马供述证明，
3: 因严重超载，从2022年到2026年被处罚6次，罚款都是我缴纳的。2025年1月，我因为私自改装被密云交通局处罚过，当时罚款10000多元，是我去处理的，还让我立即整改，我没有整改。处罚完没多久，这个挂车就坏了。2025年3月，我换成了现在这辆挂车，实际所有人也是我。也就是2026年3月9日夜间发生事故的车后面的挂车，这辆挂车改装过，就是在原有车帮的基础上，把车帮焊接加高了50-60公分，因为改装后能够多拉沙子，这样可以多挣钱。
1: 马某心里清楚，改装和超载会导致刹车失灵，容易发生事故，但为了多拉快跑，他依然选择铤而走险。而法官在阅卷时发现，这起事故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行政违法。
4: 涉案车辆的核定载质量是33吨，但是在案发现场呀，通过核定之后，它的实际载质量达到了124.2吨，这样呢，我们车祸总量就达到了140吨。而根据相关的规定，如果车祸总量超过100吨的情况下，也就是我们说的百吨王，就可以评定为具有重大事故隐患了。
2: 证人司机刘的证言证明，一般是下午，马某让我天黑的时候去料场装沙子，因为晚上检查的少，超载不容易被查。装完沙子后，我用对讲机跟马某说装完了，马某派轿车在我前面开，与我有段距离，这样是为了看路上有没有执法人员检查，为了能够逃避执法。如果有检查，马某就用对讲机通知我停下，先别走，等执法人员走了我再走，把我送出密云界。
1: 马某的小聪明背后还有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他伙同张某、王某共同协商如何降低成本，却把法律规定抛在脑后。
4: 就是在2025年7月份的时候，当时马某和王某他们通过共同协商之后，也就是共谋之后呢，就决定成立一个二次导料点。这个二次导料点呢，是通过将境外运进来的这个砂石料，就是当时是标载运输进来之后，在二次导料点通过超载运输，就是在运往北京市的各个搅拌站，他们实现的是降低运输的成本，从而实现牟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张某呢，他是通过二次导料点对外运输砂石料，而王某呢是为这个砂石料的运输提供了一个堆放的场地，它是一个犯罪链条。张某和王某的行为呢，实际上是危险作业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张某、王某明知马某因超载多次被处罚， 但为了挣钱却选择视而不见。王某几乎每晚都在料场，看着超载车来来往往，却从没制止过。
5: 铲车司机证言证明，
6: 装车的都是那种高帮的半挂车，装满了以后都是超载状态，一辆车装120吨左右。给大载装车的时候，我基本都给装20铲。我知道这样超载是张让我这样装的，他是我老板，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1: 2026年3月9日夜间，马某的司机刘某再次来到这个倒载点，装了124吨的沙子。马某照例开着小轿车在前面探路，刘某开着大货车跟在后面。他们以为这又是一个平安无事的夜晚，但这一次意外没有放过他们。140吨的百吨王追尾了油罐车。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的规定，如果是违反了安全管理规定的情况下，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经过行政执法机关的责令整改拒不执行的，又存在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这种现实危险，是应该构成危险作业罪的。而现在呢，并不要求实际发生生产作业的事故，实际上就是从原来的结果犯转换了现在的危险犯。
1: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和王某构成危险作业罪的共犯，这个二次倒载点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标载进超载出，为超载运输提供不可或缺的场地和货源。
7: 本院认为经济利益绝不能凌驾于安全底线之上，对于被依法责令整改而拒不执行的超载超限违法犯罪行为要依法惩治。本案中被告人马某长期在运输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在被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责令整改后未停止使用严重超载货车，且无正当理由未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拒不执行责令整改通知，导致发生交通事故，被告人张王林设置砂石料二次倒载点，共谋通过倒载超载运输的砂石料牟利，三被告人行为均已构成危险作业罪，依法应予惩处。
1: 三人分工不同，但共同构成了危险作业的完整链条。三名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家属代为赔偿了事故造成的废弃物清理费和各项损失。

0: 时共计30多万元，法院依法对他们从轻处罚。
1: 被告人呢，犯危险作业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6个月，缓刑1年。对于刚刚宣读的判决内容，三被告人是否听清？
2: 听清了。
0: 这起案件是北京首例因超载运输被指控危险作业罪的案件。
3: 坚持安全的底线，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保证我们在生产作业过程当中呢，能够依法实施自己的行为。其实这样既可以保证我们的相关企业依法依规经营，同时也为我们个人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
4: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5: 嗨！
6: 哎呦我的天哪，这都是石头崖，
5: 多大瘾跑这爬野山来。
7: 我是看了那个江边，看那个有一小姑娘说这个路线特别成熟。
5: 那些人为了吸粉丝，他只是做个样子，他不真正走这个路。
8: 户外徒步爱好者轻信啊网络上的网红野路小众秘境的攻略，刻意啊避开政府景区，轻视了咱们这个野山的风景。
4: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发展，野山、秘境、小众路线等概念不断走红，但现实远没有镜头里那么浪漫。近年来，登山徒步活动在互联网上势头正盛，众多野山还成为可以点评的景区。记者以北京徒步、惊险徒步路线、小众徒步等关键词，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上检索，发现大量野游探险笔记、徒步线路分享。东陵山看日出，北陵山割韭菜，马田岭看草甸。今年位于河北玉县的引牛渠又被户外徒步团包装成了北京周边今夏最火徒步线路。除了个人分享的攻略推荐之外，还有很多组团收费的帖子。小王就是一位曾经参加过5次野爬的户外爱好者，他告诉记者：“
9: 哎呀，报名的地方还挺多的，
10: 各个渠道，
9: 对，各个渠道，一堆人就跟着，可能有一两个领队就走了。”
4: 大家都知道，难度越大的徒步线路，参与者要做的准备越多，对各方面素质的要求也会越高。但是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不少徒步团在推广时会对风险进行小白也能参与的误导性宣传。小王告诉记者，在他参加的这5次野爬活动中，他的团队里有一半左右的参与者都没有爬山经验。
9: 第一次爬是最惊险的一次，就是我们在晚上2-3点的时候遇到了大雾，能见度应该超不过2米，还下雨，温度就一下就降低了，就是特别冷。然后因为下雨嘛，很快就会把你的衣服打湿。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都聚成一团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带保温毯的。感觉那个有可能介绍的时候说这个路线比较简单，跟着爬上去就可以了，真的是需要敬畏自然的。
4: 消防人员表示，户外运动真的不是有腿就行，千万别拿生命冒险。如果盲目跟风，就很容易误入野山被困，出现失联、失温，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并且正规的登山活动是要有多名向导在前后进行引领，并配备手电、急救包等专业应急装备。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爬野山的活动大多数都是一个领队带领多人上山。
9: 一个领队大概是40多人吧。比如说你受伤了怎么办？你失温了怎么办？出现危险，你要有相应的一些措施，保证全体的队友能安全的上去和下来。
4: 对此，记者也对平台发帖的活动发起者进行了询问。
11: 不需要什么证件，就是只需要有基本的户外经验，然后呢有责任感，主要是能带动氛围、组织能力，能在家开心就行了。
4: 而一名00后带领大家夜爬东陵山的领队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
12: 你要是大队出来需要跑队，
13: 不需要，
14: 后手
12: 能走，就是前阵出来不算。”
4: 此外，一名有多年户外组织经验的人员向记者透露道：“
2: 有了跟着他那个轨迹就敢去做这个事儿，确实挺可怕的。你要是在网上找的就是自求多福了，你能碰一个负责任的领队还好，要是碰不上那

0: 真遇见问题，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
1: 本身野山就极具风险，那为何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类似这样的帖子还会层出不穷呢？记者调查发现，少数帖子上会标注该地存在一定风险，请谨慎前往，有危险行为切勿模仿等提醒，但大多数的野山徒步帖子并没有相关警示标注。
2: 平台会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核，对于涉及危险行为或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的内容，可能会采取限制传播等措施。
3: 看到如果说是觉得用户他存在一个危险的行为，对其笔记或者账号发起举报，举报成功后会对他做出相应的处罚。
1: 律师表示，社交平台对有推荐行为的笔记、帖子等等负有相应的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
4: 根据呢电子商务法，对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平台应当对经营者的资质、资格尽到审核义务，对于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1: 北京台报道。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远处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不是那个钱我自个儿贪污花了，咱们也是受害，受害咱们只能认呗，要不得找人呢。
10: 欠款40000多，翻墙欲逃跑，
11: 但是被告一直没有按照法律文书的确定的义务进行履行，所以法院进行了执行。然后这次呢，申请人又发现了新的财产线索，所以法院进行了恢复执行。
10: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翻墙逃跑，躲避干警。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庭审纪实》。
12: 翻墙逃跑，闭门不应，我们去看执行干警如何让逃避者无处藏身。
11: 这是一个申请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承揽合同纠纷案件，然后被执行人没有按照我们法院生效判决文书履行他的义务，执行标的总共是44000多块钱。
10: 这起案件的标的额不大，只有44000多元，但是就是这40000多块钱被执行人张某拖了8年多还没有给钱。
11: 这个原告给被告做这个工程，但是工程结束之后呢，被告没有给原告结清款项，所以原告向法院进行了起诉。法院经过审理判决，这个被告支付原告44000多元工程款，但是被告一直没有按照法律文书的确定的义务进行履行，所以法院进行了执行。然后这次呢，申请人又发现了新的财产线索，所以法院进行了恢复执行。
10: 申请执行人向法官提供了新的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而当执行干警抵达被执行人张某的住处时，却怎么也敲不开门。
13: 有人 吗？
14: 开门啊！
10: 执行干警望向院子里时，刚好看见张某正往后院逃跑。
15: 来，快快快！
16: 进！
15: 站住！别动！
13: 没动！
15: 靠上！
16: 别动！
15: 是不动！

0: 500，就是春节，春节我给他500。
1: 什么时候给的？今年春节？
0: 我都忘了。
2: 那成了以后你还给过吗？
0: 成了以后没给过。
3: 一共40000多欠款，张某只给过500块。而说起这笔欠款，张某直言自己也是受害者。
0: 我找他们给那人干活，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钱，人家工钱，那是。我给，那就得跟我要吧，我找的人就跟我要吧。不是那个钱，我自个儿贪污我花了。咱们也是受害，受害咱们只能认呗，还要我自己找人呢。
3: 那么张某为什么说自己也是受害者呢？
0: 那个叫老郭，拉着我上水果店，说兄弟你这么着，我们是喝完酒，我也没承认，人家肯定比咱们脑瓜聪明嘛。他说你给我写一个，你就说呀，这钱全部都给清了。我就啪啪给写啊，签上字。他说我拿着这个呢，上他上面还一上线着呗，上那儿就说我好结账。
3: 张某说，工程是他从上线老郭那里承包的，干完活后，老郭不仅不给他结账，却哄骗他写了一张已结清的单据，而这张单据在开庭时堵住了他的嘴。
0: 这条我给了他，在地里埋怨去了，我没辙了，那就你认倒霉呗。现在我也承认，咱们其一钱我没，不是我自个儿揣兜我给花了挥霍了，那个是不可能，我也没得着。再说咱们承认，我这个咱们肯定得承认吧，要不说怎么没法说呢？就是咱们还是脑瓜子笨，谁让我打个条我就给打了。
3: 无论如何，申请执行人是实际干活的人，活干完了钱没结，说到底应该由张某负责此事，而法院也确定了张某的还款义务。
4: 在恢复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没有按照法院的文书履行财产报告义务，所以本院对他进行了拘传。
3: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的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52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
4: 本院在执行过程中向被执行人发布了财产报告令，同时进行了现行调查，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但是他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义务，并且抗拒执行，因此本院决定对他进行司法拘留15天。
3: 在调查中，张某提出自己家还有一头被人抵账过来的牛，可以卖掉还债。
0: 我这是去年给我钱，给钱也给不了，我说给不了，我这牛怎么样呢？不是牛走吧，我就拿我家来了。
1: 别人欠你钱用那个牛抵账？
0: 对，我给轰回来了，我轰我们家去了嘛，偷出牛我轰回来了，有600-700斤，也就是那样。
1: 卖多少钱？
0: 10多块钱一斤，马上就你们要吧，10多块钱一斤。
1: 现在执行标的有4万多，然后你现在需要积极的筹款。
0: 去年干点活儿，账一点都没结，就到春节给了我1000块钱，说你先花着，活没干完呢。就是今年过了正月，还干了，账也没结。
3: 执行当天，张某最终被处以司法拘留15天。
5: 你知道自己谎报案情浪费了公安机关的公共资源吗？你以为呢？
6: 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一名女子卖自己的电动车没有过户，频繁收到了新车主违章信息。她没有走正规渠道，而是报警谎称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被盗了。这样的举动啊，涉嫌违法，将面临法律惩处，实属自作聪明。谎报警情不仅挤占公共资源，更挑战了法律底线。遇到纠纷，应当依法解决，别因为图省事儿毁掉了个人的信用。警铃只为真险情而响，诚信是每一位公民的底线。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疼的只能是自己。
7: 通过那个头部加小孩的，
8: 在17门好。找到了。
9: 这怎么上？
10: 这
2: 怎么办？
9: 先别着急，回。

0: 京地铁十号线，一个萌娃因为好奇钻进了扶手栏杆，结果头被卡住无法脱身，民警闻讯迅速赶到，抱起孩子侧身转体，巧妙帮助孩子摆脱了困境。惊险一幕虽然是虚惊一场啊，却给所有的家长敲响了警钟，孩子的好奇心没有边界，但安全防线不能放松。民警巧解困局值得点赞，但预防永远比救援更加高效。栏杆不讲人情，监护不能缺位，别让试一试变成后悔莫及。
1: 下车，别跑了。
2: 何永元，
3: 先说话，
2: 哎，坐起来，来，
3: 坐起来。
4: 不要装，我跟你说，刚跑那么快，装啥了？
0: 近日，宁夏石嘴山万某凌晨醉驾遇到交警夜查，他趁交警不备闯卡逃离，汽车躲进了小树林的灌木丛，趴在地上啊，企图逃避交警检查，被强制带到了医院抽血，酒精含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因犯危险驾驶罪，被法院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罚金3000元，吊销驾照5年。耍赖胡闹改变不了醉驾的事实，反而坐实了逃避执法。法律面前没有演技，任何侥幸都是拿生命在做赌博。手握方向盘时要保持清醒，这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基本责任，别等刑责加深才懂得敬畏二字。前不久，天津一处居民小区的人工湖里惊现鳄鱼，多部门经过抽水搜寻，最终将鳄鱼成功捕获了。经过调查，这条鳄鱼啊是人工饲养的，鳄鱼的来源以及责任人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人工饲养鳄鱼现身公共水域，暴露出监管的盲区，鳄鱼出没，居民心惊，更威胁了小区的生态安全，严查源头，堵住漏洞，刻不容缓。养宠物不是任性，安全也绝不是儿戏，当猎奇触碰了法律，那么个人喜好就会变成追悔莫及。
5: 他现在是啥状态了？
6: 他现在他就在湖里上
5: 地上，
7: 就是拿去
6: 游了一个前去了，
5: 暴露了，
7: 后来那就是拉不起
5: 来。他现在身上有那个游泳圈，哎，他往南和大桥这边飘。
6: 抓到，
5: 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来抓到，清醒不？还有游泳圈不？游泳圈啊，我。
0: 四川成都一名女子落水，被民警和群众救了起来。第二天啊，派出所调查一起诈骗案的时候，发现昨晚上被救的那名女子正是这起案件的嫌疑人。哎，救援和追逃竟然如此巧合了，确实非常罕见。救人是天职，抓捕是使命，二者并行不悖。法律不会因为一次救人而抹去罪责，但是生命至上的温度同样可贵。善恶有分，功过分明。昨日水中获新生，今日案前担罪责，公平正义永远不会缺席。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小区里遛我家的金毛时，一只没拴绳的泰迪突然窜出来，我家狗应急咬伤了这只泰迪，泰迪的主人林女士要求我赔偿，可我家狗拴了绳，这个主要责任是不是在对方呢？
9: 是的，民法典明确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本案中，金毛犬咬伤泰迪犬，唐女士呢作为金毛犬的饲养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过，唐女士呢已经提前拴好了狗绳，尽到了一定的安全管理义务，应当减轻责任。而李女士呢没有给泰迪犬拴绳，放任其乱跑，应当预见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李女士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因此李女士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0: 观众徐先生啊，在一家公司工作了几年之后呢，公司才和他补签了此前的劳动合同。现在徐先生提出离职，他想咨询一下自己能要求公司支付未

0: 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两倍工资的差额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不能。虽然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没有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 但两倍工资法则的核心目的在于督促用人单位及时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尽管公司一开始没有与徐先生签订劳动合同，但后续呢已经进行了补签，并且该合同的效力可以追溯到用工起始之日。
0: 徐先生对补签行为有清晰认知，可以视为他对自入职时期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进行了追认。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1，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把这房子拆了，你不能把我公馆子扔了吧？我起码有在这屋得有居住权吧？
4: 我该孝敬的我都孝敬了，我哥说问心无愧，我更问心无愧。我过年过节，你问我姐，我拿着东西少吗？让她自己说，
3: 我不能看着我妈那什么，因为我妈年轻的手晚，我妈在里头最难受，卖鞋给我们仨养大的，卖了半年多的鞋给我们仨养的，我就老跟我儿子说，老了太辛苦了，咱们得好好孝敬老了。
4: 我就觉得他们现在争我母亲的财产，你小妹，你没尽到孝敬父母的义务，我哥他也没尽到，我都不给你们争，你们有什么脸来争老太太遗产？
3: 那尽到赡养义务的就是您了，
4: 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脸上这儿来？我姐占着我妈的钱，我哥占着我妈的房，我是一分没有。
3: 可是我该孝敬的我孝敬。
4: 再一个呢，就是说的，我妈的所有，我妈这么大岁数了，80多了，死了一分钱都没剩下吗？
5: 因为他跟我妈要工资卡，我妈跟他干过账，然后
4: 你姐跟你说过有剩下多少存款吗？到现在我也没听说我妈有一分钱存款。
6: 把这房子400块钱，我们把这个居住权买下来。
7: 那这400块钱就是您付的，
5: 对，我付的。
8: 追溯当年，老房是谁出资？兄妹俩各执一词，
4: 哥哥没掏。
6: 对，
4: 他可能都不在家，凭昧良心说话。
6: 我姐掏了200，我妈掏了200。
5: 即将入住新房，老母亲却猝然离世，怎不令人遗憾？
8: 这老母亲还都没住过这新房呢，
9: 还有18天就入住了。
5: 未分遗产，对簿公堂，手足间情何以堪？
4: 他
6: 那意思就是让我跟他去不动产签字去，后来我说的不行，然后呢，就突然间我就接到传票了。
9: 你上了，没有100万。
5: 没上，你没尽到孝敬父母的义务，
4: 我都不给你们争，你们有什么脸来争老太太遗产？
9: 老母亲户口在你们家，好像您这白纸坊拆迁，
5: 不是小妹怀疑这里边有老母亲的利益，
4: 他就觉得三套房就应该有我妈一套，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不是？
5: 第三条解释，质疑念之差，继续讲述
9: 什么老太太这个工资啊，老太太的丧葬费啊。
5: 这是判决书都有吗？结果呢，我们这个房子没给解决，
9: 因为家庭内部协商失败，李家大哥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其本意不过是想推动进程，早日领到新房，可最终的结果却不尽人意。
5: 这是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9: 对，
5: 大概内容让专家看看吧。
9: 大概内容你还记得吗？
5: 怎么判的？
9: 有这儿有。
5: 怎么说的？
9: 就是不予受理。
5: 就是说。
9: 证据，你不全，你没有房产证，
5: 给你打回去了
9: 啊，就是给烧回去了。抚恤
5: 金说给判了，给分了。
9: 对，抚恤
5: 金多少？
9: 8万多点。
5: 8万多，怎么分的？
9: 3731分的。 这个大家没意见。
5: 对，
9: 没有分歧，已经分了。
5: 对，已经分掉了。
9: 8万多，工资没支持，是不是？
5: 这不是没证据，我妈这个工资卡上就几毛钱，
9: 和我丈母娘说了，你们负责养老太太。 什么时候老太太动弹不了了，我一定接走。老太太的工资，老太太就是退休以后在外头又干活，打工挣的钱，都是这样，我绝对一分钱都不染。
0: 逢年过节有个老太太买东西，所以我们这就是说我们口头协议吧，跟我大妹妹大妹夫就这么协议，互相给的承诺。所以呢，老太太遗产跟我没关系，这房子跟他还没关系。但是他那份额必须得跟我身上。
2: 从大哥言辞中可依稀捕获一些信息，似乎他与大妹之间存在某种心照不宣的共识。这究竟是一厢情愿的表述，还是确有其事呢？
3: 我听说呀，据我们这个记者前期了解哈，您跟这个大妹妹曾经达成过一份协议，有吗？说是由大妹妹来赡养老人，管着这个，
4: 不是，只是口头承诺，
3: 啊，
4: 只是口头的承诺，
3: 口头承诺，
4: 对，
3: 跟大妹妹，
4: 哎，对，
3: 怎么承诺的？
4: 你养老太太，
3: 她养老太太，
4: 对，你养老太太。什么老太太什么什么工资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跟我任何关系没有，
3: 都给大妹妹。
4: 对，
3: 那这里边没有小妹啊？
4: 她不管养啊，这
3: 不管养老人
4: 啊？
3: 那意思老人是都由大妹妹带养的？
4: 也生活不到一块儿，问题是。
3: 等会儿咱先别说生活在一块儿不一块儿，可以不生活在一块儿，但是平时可以来呀，买点东西看看老人，甚至你可以给赡养费啊，这也都叫赡养啊。你们家这个，您家这个老人老母亲谁赡养的比较多？像您这么说的话，应该是大妹妹赡养的比较多呀。
4: 她全权
3: 都归她。
4: 对啊。
3: 那我没明白，房子倒是给您，赡养老人都归她。
4: 户口的迁到他们家以后，就跟我大妹妹就有。
3: 那大妹妹从老人这儿是不是得到过什么好处啊？
4: 这个我不管不问。
3: 您知道不知道？
4: 我也不知道。
3: 也不知道。那这点我就有点疑惑了。赡养都归大妹妹，房子归您。
4: 房子是当时他们离婚的时候，他们小梁这俩妹妹户口已经都从这迁出去了，
3: 公租房那就迁出去了。
4: 对，所以通过我当时这想呢，这是公租房，你们又同样都嫁给人了，这房子跟你们没什么关系。
3: 那您和小妹尽到赡养义务了吗？
4: 这个让他自己说吧，在这儿我不想得罪
3: 您呢。
4: 啊，
3: 您呢？
4: 我觉得他是不够。
3: 您赡养母亲这块儿，觉得
4: 赡养母亲，我是逢年过节去看，
3: 哦，问心无愧
4: 啊，我问心无愧，
3: 也尽到赡养义务了。
4: 对，就是尽到关心的作用，
3: 这是一个精神抚慰
4: 啊。对，精神抚慰，为你什么呀？老太太身体倍儿棒，一直就在外头干活，用不着我去赡养。
2: 听完大哥的辩解，众人仍感到困惑，为何母亲跟女儿生活，房产却留给儿子？这显然有失公允。为了探究内情，专家们决定直接向大妹求证。
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李家的老二李女士，欢迎您啊。
5: 您好。
3: 一开始不想上来。
5: 我太寒碜了，太丢人。
3: 嗨，这个话不说不明，灯不点不亮。您不上来，家里这事儿难解决。
5: 他们都不觉得寒碜。
3: 刚才好多事儿都提到您了，我最想知道的一个是什么呢？听大哥说啊，当时你跟大哥有一个约定，当时是口头的。
5: 没有，他刚才说的他。
3: 哦，没有。
5: 因为他跟我妹妹说，他跟我嫂子过不了一块儿。说二合一的房，您知道吗？就是新结婚的两家，一个大一间，一小间。
0: 因为什么？我没有能力去养老太太，因为我没房。
5: 我们家平才10平米。我有儿子，我们四口子，我跟我妈，我们三个人一床，就为了这个，为了让我哥他们能过踏实，我自己磕，我就欺负我们家那位。
3: 哦，
5: 40年，他们，你问他们仨，那他们俩谁陪我妈过过30？谁给我妈过过生日？尤其我妹妹，你问她给我妈买过一个布丝没有？
3: 她那个
5: 一个布丝没买过。她跟我妈说，等我上班挣钱，我给你买一斤那个开心果。到我妈死了也没吃上她那开心果。他堂能坐那说他孝顺他妈。
3: 他哥那意思就是这个母亲跟大嫂是上不来。
5: 不是，他上不来。
3: 上不来的意思是什么？是没有矛盾还是有矛盾？
5: 他还是有矛盾。有矛盾咱就不说细的哈。然后我是女儿，我不能看着我妈那什么，因为我妈年轻的守寡，我妈在她最难受，卖鞋给我们仨养大的，卖了半年多的血给我们仨养的。我就老跟我儿子说，老了太辛苦了，咱们得好好孝敬老了。我们家再苦，我都把我妈接到我跟前来。
2: 在大妹口中，她和哥哥间并不存在正式的赡养之约，选择将老母亲接走主要是为了其晚年舒心，自然这也是为大哥一家创造方便。
3: 那按说你跟大哥这个关系还行啊，大哥刚才说你们俩挺好啊。
5: 我跟他们 没发过什么骂。
3: 你怎么连现在连大哥一块骂呀？
5: 我就觉得他们现在争我们母亲的财产。你小妹，你没尽到孝养父母的义务，我哥他也没尽到，我都不跟你们争，你们有什么脸来争老太太遗产？
3: 那尽到赡养义务的就是您了。
5: 你们有什么财产？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脸上这儿来？
3: 那为什么您不要了呢？放弃给大哥
5: 呢？毕竟我哥他是同胞，一奶同胞。我妹他有房，我哥他没房，你给他逼到马路边上去住去吗？
6: 周转房就不让我们住了。因为房下来了，周转房和周转费全部停滞了
0: 两年了，
6: 然后我们一直在外边租房，啊，一直因为这个事儿搁置，也让我们产生了也是很不少的这个租房费用，啊，这个费用还是很高的。
3: 咱们先从头说，就是原来那400块钱，是不是哥哥出的？
5: 这个啊，我现在也真闹不清楚，但是我哥是他交的那个签的字，
3: 您出了没有？
5: 当时我是给我妈钱了，但是我妈给没给我哥我就不清楚了。
3: 您出了吗？
5: 我出了。
3: 你出多少？
5: 我记得好像是除了80是多少啊？哦，
3: 但是当时
5: 那我妈确实没交。
3: 你母亲生前说没说过这个谁出这钱，这房以后给谁？
5: 没说过这块，那会没有这种意识。但是我哥在拆迁的时候，我母亲说了，说的你就把房子过了吧，你就给你别捣乱了。我妈
3: 说过
5: 这话，对。他那个后来呢，我母亲呢，我哥呢就没说，说待会儿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你没地儿住。我哥就说这个，
3: 你哥还有这个一个私心。
5: 然后他从我们家给我妈录的像，委托的不是去的房管所，从我们家录的像，因为我妈200多，那会儿已经，他刚才我妹妹说的时间点这就不对。
3: 那当时你们没有约定的话，赡养母亲主要是靠您了，
5: 对，
3: 房子给大哥。
5: 没，那会儿没提房，也没提赡养。只是说，我觉得我妈在那生活不舒服，而且我妈也没有钱，我就赶她接到我们家了。就是习以为常的，就我妈就老在我们家。
2: 不难看出，对手族间争遗产的局面，大美十分反感。但考虑哥哥家无房可住，面临现实困境，她这才愿意做出让渡。
3: 那现在看来，您跟大妹妹这关系挺好。
4: 应该说这关系都不错。
3: 跟小妹呢？
4: 小妹就是走的稍微少一点，没什么仇恨。
3: 怎么走动少一些呢？
4: 就因为什么？这个不是说歧视什么啊，因为跟他生活习惯不一样，就是在一块过呀，不太方便，所以就走的比较远。
3: 就是他也不经常来，你也不经常去。
4: 就去了，那吃不到一块，喝不到一块。
3: 越走越生分了
4: 啊！
3: 是因为这个原因
4: 啊？就是
3: 没有什么大的原则的矛盾。
4: 没有，
3: 跟小妹没有闹过矛盾，
4: 没红过脸，
3: 没红过脸。
0: 我母亲在老家。在大连，在我老姨那儿住。他从他认识结婚回来跟我说哥，我要结婚了，我有男朋友了。说那个，我说你别着急，我说我给妈取电报，让妈赶紧回来，这得经过妈同意啊，得经过老人家祝福啊，是不是？结果他一听我给老家给我妈打电报了，当天晚上俩人旅游结婚走了。
7: 从那个时候，
0: 对，就没有什么来往了。你像他结婚生孩子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都不知道。
8: 我妈就是离婚早，然后呢，我没见过我父亲。我从出生，我妈就给我搁东北了，上学才回来的，所以我跟我妈感情呢没有我姐深。
7: 那你跟哥哥姐姐的感情呢？
8: 哥哥姐姐感情当然相当不错。
2: 说起从小到大的家庭氛围，三兄妹各有回忆，各有感触。归根结底，毕竟是一奶同胞，血浓于水。只是近些年来彼此间的关系有些疏离。
7: 您觉得老太太在的时候偏心吗？一个儿子俩闺女。
8: 我觉得还行，还行。
7: 所以您觉得老太太也不会给您哥哥留下话，说这房子都给你或者都给谁？不可能做这个决定。
8: 这句话怎么说呀？这么多年没跟他一起住。
9: 因为您刚才好像说您跟这两个妹妹关系还行，就没有这件事儿的话关系还行。
4: 就是没为什么事儿争过吵过。
9: 但是实际上其实从40年前就有了这套房开始，您不就是妈妈就被大妹妹家接走然后呢等于这个时候你们这个兄妹三个人相处就关系怎么样啊？
4: 跟我大妹妹因为有我母亲跟那儿住嘛，还有多少有点联系。
9: 就是您逢年过节
4: 跟小妹妹联系的少。
9: 那小妹妹逢年过节是不是也得去大妹妹家看看母亲啊？
4: 这个让她自己说吧。
8: 我姐占着我妈的钱，我哥占着我妈的房，我是一分没有。可是我该孝敬给我孝敬。
2: 小妹坦言，尽管自己从小在老家长大，但跟母亲的感情却未受影响。 在赡养方面，他自觉不比哥哥姐姐落后，母亲对他也从未忽视。
8: 就是在我妈快走的时候，我妈跟我说，我姐在身。

0: 天，我妈跟我说，妈，这一辈子这最对不起的就是你。我妈跟我哭，我姐呢良心发现，从屋里边拿出一个项链递给我，说这是妈给你的念想。我就得到我妈一个项链，所以我现在的诉求就是说，我姐把钱占了，我哥把房占了，
1: 你占什么？我刚才听哥哥说呀，您是因为生活习惯跟他们不太一样，有点疏离啊，跟这个家庭，赡养母亲那块，您好像您赡养的好像是这么少啊，听哥哥那意思。
0: 我该孝敬的我都孝敬了，我哥说问心无愧，我更问心无愧。我该做女儿应该做的我都做到了，不但做到了，我为了因为我妈在我姐那儿住，我过年过节你问问我姐，我拿的东西少吗？让她自己说。
2: 您刚才说您觉得姐姐照顾妈妈并不好，
0: 要说起来总的来说照顾妈妈是不错，后来她那个脾气大了，
2: 是妈妈脾气大了是不是？
0: 我姐姐
2: 啊，
0: 然后呢我去的时候，有时候我姐尤其我姐夫跟我妈嚷嚷完了，我妈就掉眼泪跟我
2: 因为我听大哥说好像您母亲脾气也不好。
0: 对，我后来老了她不说话了。
1: 您觉得这个姐姐照顾母亲照顾她还不太满意？
0: 不是不满意，他照顾的确实比我是强多了。
3: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母亲过世的时候大概年龄是多大？
0: 89。
3: 那母亲在过世之前，她有过卧床的情形吗？
0: 她就是提前，就是说一个月之内吧，她就是下床费点劲了，然后一礼拜之内应该是就是完全卧床了。
3: 那就是母亲在过世之前一直跟姐姐居住，但是呢她实际生活长时间内她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0: 我有时候帮着我妈洗澡去，时不时唱，让我妈有问题一个电话我们就赶紧过去，然后呢带我妈看病，给我妈抓药。我腰虽然不好，我推着我妈。
1: 你多长时间去一回啊？
0: 我那时候最后就挺勤的。因为什么呢？我妈就随时都那什么，而且呢那时候需要照顾。那时候
4: 回忆老母亲的最后时光，小妹的情绪有些低落。她说同样是惜钱尽孝，为何自己被另眼相待？关于遗产，她只想争回自己的权益。
0: 那时候我妈说我攒了30万，我姐跟我说瞎话，说妈那30万让老头给骗走了。我姐姐呢11出门，我呢去照顾我妈去。我妈就跟我说实话了，你妈没那么傻，30万让人骗走我不愿意，那些钱在你姐那儿，就是这句话。后来我姐回来，我心里很不痛快，我又不是那种强势要跟人家怎么怎么着，我心里不痛快。我有几年没去他们家。
1: 不是，你可以问姐姐呀。这30万在哪儿呢？
0: 我这性格我姐们知道，我特别的窝囊。
1: 你想说明什么问题啊？母亲这个30万
0: 对
1: 搁姐姐那儿了。
0: 哎，
1: 你想说这个问题，
0: 为什么呢？
1: 你有证据吗？
0: 这个没有证据，
1: 就是听母亲这么说。
0: 我嫂子也知道我妈那30万。再一个呢，就是说的我妈的所有，我妈这么大岁数了，80多了，死了一分钱都没剩下，哪么剩10块钱？
1: 谁管着这钱呢？
0: 所有的工资卡都在我姐那儿，
1: 都在你姐那儿。
0: 因为她跟我妈要工资卡，我妈跟她干过账。然后
1: 你姐跟你说过有剩下多少存款吗？
0: 到现在我也没听说我妈有一分钱存款。
1: 他是说有，或者说跟你说没有，说过没有？
0: 他没说过。我就觉得我姐贪的我妈太多了。我北京老太太死了一分钱不会剩吗？那30万黑不提白不提。
4: 小妹直言说姐姐此前占尽好处，哥哥也独霸老房多年，如今只剩一处回迁房，这是母亲留下的最后遗产。作为子女，她自然不会放弃。
5: 你母亲那个有收入是吧？有退休工资，退休后有退休工资是吧？
6: 有。你妈是不是一直有退休金？
0: 对，那肯定的都有。我妈的存折，我妈的丧葬费，她取的精光光。
5: 天哪，你刚才不说你姐拿她30万吗？我就问一下你母亲的来的钱的来源啊，对吧？她能攒下多少钱呢？你母亲呢？
0: 她月工资应该是不到5000吧，就是说5000。
5: 一个月五千，一年六万呗。
0: 嗯，
5: 那能不能攒一下30万？就是你听你母亲说的，只是说没有证据。
0: 对，我母亲说的，因为我当时我姐。
5: 嗯。
0: 为什么我姐老说她那30万让人老头骗走了？
4: 第一现场，专家们提醒小妹，凡事要多看证据，不能只凭个人揣测。那么，对妹妹的质疑，大姐会作何回应？他是否真从母亲身上获取了好处呢？
1: 还有一个事儿，刚才小妹提到说老母亲原来有30万，
0: 我现在
1: 被老头给骗走了
0: 啊？
1: 您说的，
0: 他这简直胡说八道，
1: 没有这事
0: 儿，
1: 你母亲就没有过30万，
0: 让他拿出证据来吧。他说我妈在跟前，我怎么没听见呀？他说我妈我在跟前，让他拿出证据来，我现在不想跟他争执这个。他没伺候我妈，他都能说他伺候了，你说你上哪儿讲理去？
5: 你母亲跟你住了13年，她有工资
0: 吧？她不是13年，不止13年，
5: 不止13年。
0: 她从我结婚，我10月份结婚，
5: 跟你一起，刚才不说13年吗？就是
0: 我管她工资卡
5: 啊，管工资卡13年，就跟你们居住的时候，她的工资基本够她个人是。要用是没问题的吧？
0: 以前他是自己拿着，就白吃，跟我们在一起是从来没要过钱。
5: 就平时吃啊、喝、用啊、
0: 没要过他钱
5: 啊、瞧病啊，基本就不会剩下什么的，是吧？
0: 都是我掏。
5: 那就我回到最后一个点，你母亲到底能不能存下30万？从客观上来说的话，
0: 就是你说你想他能存下吗？
5: 我觉得
0: 他10月份8，
5: 不，我问您这，
0: 我没给他存过钱，
5: 没存过钱。
0: 我小妹她曾经上银行查过我，在20年前她就查过。
7: 因为跟她住在我姐那儿，我该去去，该孝顺孝顺。然后我姐姐呢是几年啊，她白纸坊的房拆迁，我妈的户口落在我姐那儿。
4: 交流中，小妹突然间提起姐姐家的搬迁，这到底是何用意？明明是姐姐勇担重任，主动接下了赡养之责，怎么小妹反倒心生不满了呢？
0: 我姐姐白纸坊拆迁，我妈户口在那儿，
1: 那怎么了？
0: 然后呢，她给我妈办一个残疾证，得补助5万块钱。
1: 哦。而且拆迁啊，
0: 我妈的残疾证，
1: 残疾证补助5万，
0: 补助5万块钱，然后，可是证据我没有啊，我妈的户口在她这儿，她分房有没有我妈的福利？
1: 您是猜测？
0: 猜测。
1: 那猜测的事就不说了，
0: 猜测。
1: 没有证据的事也不说，因为什么呢？我总是那句话，你有立论要有依据，没有依据你们就无从立论。
0: 我就是说，哎，对，
1: 猜测的事不说。
0: 所以说呢，现在为什么我姐弃权？
1: 你是这么猜测的
0: 啊？对，
1: 觉得姐姐从母亲那儿已经得到过好处了。咱们都
0: 是北京人，分房户口在那儿。
1: 那你得看拆迁政策。
0: 啊，对，
1: 拆迁政策有时候针对户口，
0: 对，
1: 有时候针对面积。
7: 5万块钱，然后他自己密了拆迁的房，我妈户口在那儿，不会没有我妈的份额吧？这些他都没提。
1: 老母亲户口在你们家，好像您那白纸坊拆迁。不是，小妹怀疑这里边有老母亲的利益。
0: 拆迁，白纸坊拆迁有没有规定？房产是多少？房产证是多少？乘以1.33，你外迁就是2套，回迁就是你有100个户口没用。
1: 不按户口。
0: 不按户口，知道吗？
1: 小妹也是猜测。
0: 他就不按，那拆白纸坊拆迁，北京市抓的重点儿。您，我这有文件。他老怀疑我妈给套房了，因为我们自己那会儿自己在把那个跟那哪儿，我气得我都不知道。我们现在住那地儿买了一套房，然后拆迁呢，我们要回迁就给我们一套71多平米。我儿子说太小了，然后外迁呢给2套多合适，我们就外迁了。他就觉得3套房就应该有我妈一套，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不是。
7: 然后呢，我妈那30万呢，也没提。我妈死了之后，她一个字不提。哪怕我妈剩10块钱，你跟我说一声呢，一分没有。她贪婪到什么程度呢？我妈的丧葬费她都会取出来了。后来我跟我的律师上那个不动产那查，丧葬费她都没给剩。后来法官判，她才给我们退出来。
4: 不论姐姐如何解释，小妹心头的疑云始终未消。此次借调解之机，她想把遗产问题彻底厘清。其中最要紧的便是那套尚未领取的回迁房。
1: 这卢沟桥这套房啊，现在没拿到手的这套
0: 啊，
1: 大哥说您决定放弃。
0: 我是考虑什么呢？如果你要是要房，就是说你那份该给我多少给我多少，但我至于我愿意给谁，那是我的事儿，是不是道理啊？
1: 这个是什么意思？
0: 这1/3不是吗？
1: 就是母亲那部分遗产，
0: 不管你们怎么分，我那份儿，你如果要房，我就不要。你先给我，我就
1: 给我，
0: 我就不要，因为他
1: 只有我给谁，我再定。
0: 对，
1: 您准备给谁呀？
0: 给我哥。
1: 哦，还是给哥哥。
0: 因为他没有地儿住房嘛。
1: 那您干嘛还走这么一个程序，就让他记住您这情分？
0: 不是让记住他情分，他现在牵扯到什么？我如果我要

0: 不要，他不就二分之一了吗？
1: 哦，那不会，那不会，您不要，他也按三分之一来算。
0: 是我跟你说呢，你就要三分之一，你该给我那份给我那份。
1: 我先给您。
0: 对。所以现在这事闹的，我就觉得因为这几十万块钱，你说值当的吗？我妈瞧病住院记急诊，他们俩人一分钱没掏过，连问都没问过，说多少钱？哪怕做个床100块钱，他们都没掏过。
2: 回首过往，是是非非，三兄妹皆有微词。
3: 等我大妹妹发烧，跟我妈去开药开不了，让这个小妹去上，她开私药花了多钱，人家还把单据拿到法院去。那个律师讲话，还有两万块拿。你有什么可说？人说我给老子花钱了，2000也是钱。
0: 我该孝敬的我都孝敬了。我哥说问心无愧，我更问心无愧。我该做女儿应该做的我都做到了。
2: 前路漫漫，相顾茫然，亲情要何处安放？
4: 这个房产是老太太的遗产，你承认吧？但是老太太得占大头吧？我是具体人，我是具体的执行人，这里是不是我也得占一半啊？老太太这个一半拿出来，咱们三二分。先明白了吗？那是老太太的遗产，就是老太太这半遗产。
5: 那为什么拿出一半来，你先占一半啊？
2: 利益冲突，观点对立，情理法的天平该如何倾斜？
4: 我是居住人呢，这个拆，把这房子拆了，你不能把我轰马路上去吧？我起码有在这屋得有居住权吧？不能说这房子拆完了就没有什么事儿了。
5: 你原来看过这个吗？
4: 看见没有？
1: 那个你作为他朋友，你也帮他看一看。
4: 看见没有？
6: 你原来看过吗？
7: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8: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9: 巴尔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巴尔通真棒！
7: 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4: 他根本就不看看，他就看那62万了。
0: 拿出一半来给大哥，剩下一半你们哥仨分，对吧？
1: 行吗？
0: 我还是觉得三分之一吧，
1: 就是总房价的三分之一
0: 啊。
1: 大哥，你明白了吗？所以就你提出这个来，你得有依据，也得有依据。现在
4: 是有
1: 拆迁协议，
4: 有拆迁协议。
2: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一念之差。
4: 他根本就不看看，他就。
12: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岭律师在线》。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3: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展明。
14: 任律师您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13: 李某在某商住楼宇的一楼开设鲜肉批发店铺，每天凌晨屠宰切割肉类，持续产生高分贝噪音。楼上7户居民啊，长期受扰，夜间呢也无法正常休息。对此，7户居民多次上门协商，向环保部门投诉，并向公安机关报警，店家都没有有效降噪。因协商整改无果，7户居民共同起诉，要求李某停止侵害并赔偿精神损失。
14: 在居民区经营导致噪音扰民，法院对此案是如何判决的呢？
13: 在案件审理时，原告提供了第三方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该店铺作业的噪音达到70至78分贝，远超过居住区夜间噪声的限值。法院也查明，案涉楼宇是商住混合居民区，适用严格的居住噪声标准。原告提交的第三方噪音检测报告、报警记录以及调解材料合法有效，法院最终作出判决，被告立即停止超标噪声的经营行为，全面落实减震降噪整改措施，同时呢向7户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 5000元。
14: 这起案例有什么典型意义呢？
13: 本案是商业噪声扰民的典型案例。民法典第288条明确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第1229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的判决对同类邻里噪声侵权案件具有重要参考示范作用，同时也再次确立了噪声扰民的裁判标准，为居民应对商业噪声侵权提供了清晰的维权路径。现实生活中，即便是正常的商业活动，只要造成噪声污染，损害居民权益，就需要承担整改、赔偿等民事责任。强化民生司法保障并非一句空话，只有规范好经营秩序，才能达成商户经营利益与群众居住利益的平衡。
14: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3: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7: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虚假宣传、强制购物、低价游乱象何时休？
6: 免税你都不买的，你买啥呀？你们是不是傻呀？
7: 智驾功能形同虚设，出险情车主维权。
15: 你的智能或者辅助驾驶功能，你体验在哪里？
7: 男子上演现实版掩耳盗铃，捂脸隐身终落网。
16: 他当时遮脸就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
7: 电工变成饲养员，强制调岗，员工讨说法。
17: 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
7: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8: 当前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时段，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宣传的千元港澳纯玩团成为不少中老年游客的出游首选。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这样的低价团乱象频发，其中虚假宣传、放大购物点位、无证人员随车强制推销等多重违规行为叠加，游客维权举步维艰。那么面对屡禁不止的不合理低价游，市场监管文旅部门该如何长效治理？游客又该如何避坑维权呢？
19: 父母健康才是你子女这辈子最大的财富，知道了没有？香港最起码是要去买这个东西，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7: 这是记者在随团旅游大巴上拍摄的画面。6月26号早上7点，记者随团前往福田口岸，原本45分钟的车程，行驶近2.5小时。一名没有佩戴任何导游证件、自称报关员的女士，开始在车内大肆渲染港澳药品和保健品的奇效。
19: 新西兰的生牛乳和钙的元素，还有益生菌，还有 DHA， 和钙含量极高。
6: 免税你都不买的，你买买啥呀？你们是不是傻呀？
7: 在短视频直播平台上，类似的粤港澳5天4晚旅游团比比皆是，主播们以纯玩高端品质为卖点，甚至打着政府文旅补贴的旗号。以记者拍下的这段行程为例，直播间明确表示，行程中含有2到3个购物点，时长4小时，但是5天4晚行程中，香港段4个，澳门段4个，甚至还有中山手表厂家、南沙玉石商家2个在旅游行程地以外的购物点，诱导游客冲动下单，甚至对游客情感施压、道德绑架。
20: 我没有喜欢，
21: 我不喜欢，
22: 就你出去，我跟大家聊两句话。
20: 没事没事没事，
22: 你怎么这个人这样子的？
20: 没事没事，
23: 人家说了，人家喜欢人。
21: 他说了不喜欢。
7: 记者所报的旅游团实际上是由环球青旅深圳国际旅行社大鹏分公司、龙华分公司、贵阳分公司等多家线上平台招来的游客拼凑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6条规定，出境旅游团队应当安排领队全程陪同，但整个行程中，记者全程未见内地正规领队，仅一名工作人员以管家身份自居。
21: 那您就是内地的导游？
23: 不是，我是您的管家。我们是地接社，他们是旅行社啊。
3: 广东民生热线直播现场，省文旅厅表示将督促深圳市文旅部门核查涉事企业资质，责成有关部门立案调查。
5: 那么对深圳这些案件的话呢，我们责成深圳市局依法立案进行调查处理，尽快把结果报给省厅。那么关于里面提到的这个旅游补贴的问题的话呢，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调查才行。就是网络招来这个问题相当具有欺骗性，我们广大的这个游客一定要加以这个甄别。那么怎么去管好这个平台的话呢，下来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工作。
18: 共享单车本是给大家出行带来极大便利的便民之举，但近期有江苏南通市民反映，部分单车竟沦为非法广告的集散地，车身遍布涉黄、涉赌、涉贷等小广告，不仅拉低了城市文明形象，还暗藏陷阱。
3: 在市区多处共享单车停放点，记者看到不少车辆的车身被贴满或喷涂了各类小广告，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房屋出租、教育培训，甚至还有色情服务、赌博网站、代开发票等违法信息。
8: 我平时骑车也是经常发现有这种小广告，就是那种小毛片嘛那种，然后那种借钱的、网贷的那种乱七八糟的，看上去就是就不太好，就影响城市形象的，就那种，
9: 反正就是感觉心里很不舒服。这个共享单车它是代表一个城市的一个窗口，你这个上面贴的这种广告，而且是这种性质的广告，很不好，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处理。
3: 记者联系了相关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对方表示此类广告都属于第三方违规张贴，公司已经成立专项清理小组，开展高强度清理行动。
24: 目前的话，我们被贴小广告的话也是非常严重的，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我们也是专门成立了一个广告清理的一个小组。广告本身的话清理的难度不是很高，但是的话这个广告的数量是非常的多。
3: 尽管单一广告清理的技术门槛不高，但面对海量的违规广告和不断翻新的张贴形式，运维人员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记者了解到，目前车身小广告主要分为喷漆、亚克力和普通贴纸三种。
24: 尤其像是喷漆类型的，我们运维处理起来的话是非常麻烦的。
3: 哈罗骑行去年五月开始在南通投放，目前有10000多辆车，每天需要清理广告的车超过1000辆，车身小广告已经取代车辆故障，成为眼下最闹心的投诉热点。
8: 碰到了就可以那个拍照片就发到美团上，让他们来清理嘛。
24: 我们也接到用户的一个投诉，说我们车身上面贴了一些不文明的一些广告。其实后面的话，我们也是进行了快速的一个跟理。
3: 业内人士指出，此类恶意张贴行为不仅破坏市容，更涉嫌违法。希望相关执法部门能够重拳出击，加大源头打击力度，还市民一个整洁清朗的出行环境。
24: 就是看到车身张贴小广告的话，不要轻易相信啊，不要扫码，不要任何添加上面的一些信息。我们哈罗的话是不会在车身上面贴头任何第三方那个广告的。
18: 丝装、地锁、桌椅、拦路、僵尸车站类这一系列的操作，是黑龙江哈尔滨某小区居民上演的私自霸占公共车位的景象。很多小区居民表示，几年前刚刚完成几年的老旧小区改造，不知何时被一些人把原有的良好秩序打破了。很多居民表示气愤与无奈。
3: 哈尔滨的和平小区已建成多年，2020年小区经过老旧小区改造，有了不小的变化，小区的停车秩序也不错。不过6年过去了，小区的停车秩序被一些居民给破坏了。
25: 最近啊，我们节目持续关注哈尔滨呢各个小区公共空间被占用的事情。有网友给我们留言呢，和平小区存在此类现象。今天呢，我来到了小区的18栋附近。我看到我身后啊，就是有这个桌子加上地锁，这边还有一个是小桌子，就一个地方是已经集齐了3种占车位的物品。在18栋周边呢，我们看到这边还是有挡车桩加上椅子，然后那边是2个挡车桩连成线，那边还有挡车桩加一个电动车。
26: 公共车位你是你不你没花钱，
0: 没花钱，你是你占为己有，你我觉得这不文明，是不？
1: 那肯定是那影响车啥道路人行，和那车行都是影响。
2: 就是你占了，别人就停不了了，是吧？
1: 对呀、啊。
3: 在小区的停车位里，还有一类现象让别的居民非常不满，那就是僵尸车现象。在18栋周边的多个车位里，记者都见到了锈迹斑斑的僵尸车。
25: 我身后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僵尸

0: 车，我们调镜头看一下。我们看这个车已经是很长时间没有人动过了，这两个车胎全都瘪了，然后后箱这边呢全是这个各种垃圾。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车座子里啊，已经是很长时间没有人进来过了，里面全是有枯叶还有灰尘呐。这边我们看整个车的前脸也是锈迹斑斑，很长时间没有人动过这个车了。
1: 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和平社区和物业公司，物业方面派出了多名工作人员来到十八栋附近开展挡车桩清理工作。
2: 大哥，咱这块现在是属于占用公共空间了，小区内的那个不允许咱们占用公共空间，咱把这个杆都收一收，因为咱是开放式小区，所有停车位都是可以的。
1: 物业经理表示，小区私占车位主要集中在十八栋附近，因为这边商服多，所以为了给自家留车位的人就比较多。
2: 咱们修改之后，需要保持一下咱们现在这个环境，希望你们不要占用公共空间，啊，把这个都收一收，拿回去。咱们正常来是开放小区，咱不要说挡着那个租车费。
3: 是这自己家两台车没地方放，现在小区，所以就是挡了一下子。还又有早上
2: 公共，咱们公共空间，大家伙都有权利停，咱不要占用公共的。好，谢谢您配合啊。
1: 对于僵尸车的问题，目前社区和物业已经把点位报给了交警部门，等候交警进小区处理。而为了防止占用公共车位问题反弹，后续物业将联合执法部门进行常态化巡查，发现一处取缔一处。
4: 说起家庭暴力，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拳打脚踢，身心遭受重创。然而我要跟大家说的是，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暴力，看不见伤痕，却同样伤人至深。比如说长期辱骂、冷言冷语、恐吓威胁、精神控制等等，他们有一个专属词语，叫做精神暴力。或许在你的身边，从一个写满恐吓自己的篮球，到日复一日的言语羞辱，再或者以自残相要挟，这类精神暴力是如何一步步刺痛受害者的身心，一起来看。
1: 15年过去了，回忆起那个裹着白布写着恐吓自己的篮球，法官陈静的内心依旧久久不能平静。2011年3月，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诉讼案。法官陈静了解到，提起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小丽常年遭受家暴，但因为碍于面子一直隐忍。直到2011年2月，小丽被当时的丈夫倪某打成了轻微伤，她才下定决心提起离婚。庭审中，被告也承认自己有家暴的行为。
5: 法庭上，被告辩称，婚姻存续期间，他确实有殴打过原告，他当时没有意识到他这个行为属于家庭暴力，以为只是平常之间出现矛盾以及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
1: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依申请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保障小丽和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除了身体的伤害，陈静还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5: 被告还将这个篮球用白布包着，在白布外面写着攻击原告的字句，挂在家中的阳台上，经常击打篮球，边击打篮球边辱骂原告。
1: 一天，原告小丽抱着那个篮球出现在了陈静的面前。
5: 抱着篮球出现在我眼前，眼中是恐惧还有无助。
1: 与身体可见的伤痕相比，击打特定篮球的情节究竟该如何认定呢？陈静回忆，在十几年前，一些人对于家庭暴力还存在错误的观念。
5: 当时的社会观念啊，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认为家庭老公打老婆是正常的事情，床头打架床尾和，身体方面的都觉得不怎么样，精神方面就那个威胁几下，又没有对你造成什么伤痕啊、伤疤，那这有什么好计较的？
1: 当时我国法律对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尚未做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判例可供参考。翻阅相关文件，陈静在2008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中找到了关于精神暴力的论述。结合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经过多轮论证，法院认为被告倪某击打特定篮球并谩骂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精神暴力的构成要件。2014年2月，这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 在司法实践中明确将威胁这种非身体接触的精神侵害认定为

0: 家庭暴力。在各方的倡导和推动下，立法机关最终将精神侵害纳入家暴概念，并列举了经常性谩骂、恐吓两种形式。从法条到具体案例，经常性谩骂该如何认定，又该怎么证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作出了回应。
1: 本案中的张某和赵某于2013年结婚，结婚之后呢，张某一日男方就是基本上是每日辱骂这个赵某，同时呢偶有动手。
0: 在这起离婚诉讼案中，女方赵某因无法忍受男方张某长期的辱骂、家暴等问题，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翻阅庭审笔录，被告张某在庭审中也承认，结婚后我几乎每天都在骂他。
1: 在庭审当中呢，张某不仅自认长期家暴，还发表了女人不打不听话等这种错误的言论，坚称他的行为是正常的管教，夫妻之间的小打小闹，他否认自己的行为是构成家庭暴力。
0: 法官介绍，由于语言暴力自身的特点，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以及行为本身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是判断是否构成精神暴力的重要标尺。法院一审认为，结合赵某提供的证据和张某在庭审中的自认，能够证明张某以辱骂、殴打、言语恐吓的方式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赵某要求张某支付精神损失费的离婚损害赔偿，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法院一审判决准许两人离婚。张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张某上诉，维持原判。长期辱骂恐吓构成精神暴力，以自残相威胁同样可以被认定为精神家暴。2024年10月，在重庆市巴南区，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激烈争执，当妻子卢某试图带着孩子离开时，丈夫王某的极端反应让这场家庭纠纷瞬间升级。
2: 我们当时过去之后，女的就站在那个客厅的角落里面啊，表情有点受到了惊吓嘛，很紧张。如果说他是要强行离开的话，男方就拿刀准备自残，死给他看。
0: 经过调查发现，王某没有直接殴打妻子，而是手持菜刀以自残相威胁。在阻止王某自残的过程中，卢某被推倒在地受伤。恐惧之下，卢某选择了报警，并在民警的协助下上传证据，向巴南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3: 本案中，男方虽然并没有直接实施身体暴力，但其以自残、自伤行为对女方实施威胁，使其产生持续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恐惧，最终达到控制女方的目的，对女方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等同于恐吓的行为效果，属于精神暴力。
0: 基于此认定，法院在接到卢某申请后，仅用20分钟就在线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王某对卢某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这份裁定清晰划定了家庭暴力的法律边界。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持续发布反家暴典型案例，明确将各类隐形暴力纳入规制范畴。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需要法律给出依据，司法厘清规则，也需要受害者勇敢打破沉默。
4: 我们看到的这三起家暴的案例啊，可能打破了很多观众对于家暴的固有的认知，没有实际动手，也没有伤痕，但是这种无形的伤害，它同样会令人触目惊心。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何立金律师，欢迎何律师哈。
5: 你好，主持人。
4: 那显然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案件当中的家庭暴力，它是一种精神暴力，但是所产生的伤害可能有一定的模糊性。今天我们就判定一下哈，那对于精神暴力来讲，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5: 好的，其实这个精神暴力啊，它非常具有隐秘性，所以说呢，我们在识别过程中，我认为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就是它是反复的，它并不是一个单次的一个吵架行为。第二个呢，它的核心目的啊，是控制你。我们经常讲精神 PUA， 通过对你威胁、恐吓，甚至自残的方法 方式来意图控制你的行为和想法。第三点呢，它其实来说会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那有的被精神这种伤害的人啊，他可能会产生一种焦虑、自卑和恐惧，这就是实打实的一种心理伤害了。那最后一点，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具有隐蔽性的，一般呢都发生在家中，它不为外人所知。所以说具备以上四个特征，我认为呢是完全符合这种精神性的暴力的。
4: 精神上的暴力它不单是精神受伤害。

0: 好，您看很多有一些语言性的暴力，那我们其实来说，通过录音设备，比如我们的手机，点开录音可以进行相关的取证，对吧？因为有些这种精神暴力啊，它通过自残的方式，那我们可以进行拍照和录像。另外呢，还有啊，很多造成实质性心理影响的那些人呢，他曾经去这个心理医院接受相关的治疗，治疗单据也是可以作为相关证据的。如果说这种精神侵害不断升级，那当事人通过报警的方式，实际来说有一定的制止，这种报警记录也是相关的证据。另外呢，如果说都不具备，那他的邻里，他可能会听到一些响动，能够出具相关的证言，或者说呢，社区出具相关的证明，都足以作为这个维权的证据。
1: 像经济上的管控、社交上的限制以及长期的这种冷暴力行为，是精神暴力经常出现的这种看到比较明显的行动和症状。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作为受害者而言有哪些法律救济途径？
0: 好的，我觉得第一个层面呢，其实咱们可以向当地的社区、妇联、村会，那据我所知，很多这种村会啊都配备着比较专业的社区调解员。其实来说，家长里短的事儿由他们出面可能更加合规，或者更加合适，提供临时性的这种避风港。第二个呢，就刚才我们说了，可能世代升级啊，我们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啊，警方可能会出具相关的训诫告知书，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另外呢，还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因为人身保护令的前提呢，可能是在于这个危险的紧迫性要出现了，我及时向相关部门申请，有利于呢提前未雨绸缪。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最后的救济途径了，我们可以直接起诉要求离婚，而且呢可以主张相关的精神赔偿。
1: 希望遇到这样情况的朋友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2: 智驾功能形同虚设，出险情，车主维权。
3: 你的智能或者辅助驾驶功能，你体验在哪里？
2: 男子上演现实版掩耳盗铃，捂脸隐身终落网。
4: 他当时遮脸就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
2: 电工变成饲养员，强制调岗，员工讨说法。
5: 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如今不少新车都主打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可浙江绍兴的陈女士最近却因此吃了大亏，开着辅助驾驶遇到大货车占道，系统竟毫无反应，她情急之下猛打方向，撞上了绿化带，导致车毁人伤。陈女士此时又气又怕，她决定得跟车企讨个说法。
7: 当天我开车的时候，就是我是让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一直以60码、58码、59码的速度，他自己在开的。然后就是旁边有一辆大货车这样开过来的时候，大货车的车速是比较快的啊，肯定是有70码左右的样子啊。大货车它是没有刹车，眼看就要撞上我了。那我为了保我们两夫妻的命，我打了一下方向盘，那只能撞到，因为它是双向四车道的嘛，旁边没有其他车道了，那就撞上绿化带了，撞成这样子了。
2: 近日的一天晚上8点多，陈女士开车经过浙江绍兴越城区潜桃公路永和大道口，跟一辆重型蓝板货车相撞。交警判定对方全责，陈女士无责。当时她开的奇瑞汽车车头严重变形，两人都是肋骨骨折。回想起这段经历，陈女士还是心有余悸。
7: 真的是怕死了，我这段时间我人都瘦了一圈了，我晚上都睡不好觉。真的是现在回想起这个晚上，每每回想起这个画面，我细思极恐了。
8: 靠近之前，你有没有发现那边有辆货车过来？
7: 我是没有看到，因为我肯定是手扶在方向盘，眼睛肯定是朝前面看了呀。是当时确实是比较相信宣传的说，他们的技术含量是现在是最高顶配的，什么比人眼快42%，是不是啊？有多少个雷达？什么200米以内都有自动反应？那我们只有2.25米，它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2: 陈女士介绍，这辆奇瑞汽车是4月1号买的，裸车价183500元，目前只开了700多公里。当时丈夫建议选这款车，也是因为看好它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奇瑞汽车的官网上是这样宣传的：第一梯队硬件、高算力芯片、高精度激光雷达、27颗传感器全为融合感知。
7: 屏幕

0: 有一个多小时的宣传，说的是多先进多好，都是什么零接手。那我想问奇瑞厂家爱卡的这个品牌，你的智能或者辅助驾驶功能，你体验在哪里？现在我们车撞坏了，人也伤了，你跟我说只要我不接手就是开得过的，那如果我现在人撞死了，我们夫妻俩死掉了，那是不是你说是要驾驶的，我们只有辅助驾驶功能的？
1: 陈女士拿出了一份数据分析报告，上面写着用户方向盘接管智驾退出，此时自车车头离大车横向最近点距离3.4米，自车规划轨迹与大车车头最近点横向距离2.25米，可顺利通过图一。用户接管以后向右打了10度方向，此时为人驾状态，向右打的角度偏大，撞上绿化带，此时大车侵占入自车车道一部分0.37米。
0: 是没有责任的呀，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呀。报告过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售后负责人说了，我说如果是您当时开车，旁边坐着的是你老婆，你接不接手？那他不假思索的啥，那我肯定接手的，是人呀，又不是那个，真的拿消费者的性命在开玩笑，我要退车。
2: 这个你说自驾，它只是一个辅助，辅助带啊，你不要急，也不要激动，有些事情我们肯定是努力帮你在处理。
3: 那他那辆车当时是不是像他所说的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2: 你说当时那些是技术性的问题，我真的没办法跟你解释清楚。你给我个联系方式，我用技术跟你对接一下，懂的人跟你解释。客户这边呢，我们负责安抚，来。
3: 那现在目前有没有给他们什么方案啊？现在
0: 没有啊。
2: 你这个别急，我来到绍兴哈，我一定让你满意。
1: 随后陈女士反馈奇瑞汽车答应7月20号之前做退车处理。在这里也提醒各位车主，智能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更不等于可以放手不管，车主要清醒认识到，无论系统多先进，方向盘始终要握在自己的手里，人才是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4: 居住地离派出所近在咫尺，好处之一就是方便报警，而且似乎更有一种安全感。当然，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出现意外，只是以防万一。你还别说，前不久黑龙江牡丹江一位女士的手机就出现了异常情况，情急之下，她赶紧拿着手机跑到了对面的派出所，寻求民警的帮助。
5: 当时我们这个报警人啊特别焦急，在我们那个派出所门口就是快跑，直接跑到这儿说一人手机被人操控了，已经自己没办法进行正常操作了。然后我们第一反应应该就是被植入了一些相关的涉诈软件。
1: 报警人就是住在派出所对面的王女士，她家楼下就是牡丹江市公安局铁北派出所。6月11号那天傍晚，王女士突然发现手机按哪个键都不好使了，所有的软件也打不开了。
5: 首先呢，排除这个屏幕损坏的问题，然后加上我们被害人说，哎，之前下载过相关的链接。
1: 下载不明链接这几个字很关键，它往往就是被电信诈骗的第一步。那么王女士下载了什么东西呢？来不及进屋，民警一边询问一边就地开始操作王女士的手机。
3: 到这个抖音直播扣费，每月扣800，你什么反应？
6: 当时我就第一想法，他就是被骗了。
1: 果然在王女士手机界面上有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软件程序，王女士说那是专门取消扣费用的，也就是民警眼中的涉诈软件。
6: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软件是什么东西，你知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因为当时给他打电话这个人就是我告诉他怎么操作，怎么取消这个扣费功能。下载完软件之后，也给对方提供了他本人银行卡的取款密码。
1: 民警解释，这是常见的冒充客服取消扣费的电信诈骗类型，手段一是打电话，二是让对方下载涉诈软件，三是控制受害人手机，让受害人自己操作银行卡号和密码，实际会被骗子看得一清二楚。这也是王女士手机不好使的原因。接下来就是诈骗的最后一步，转走王女士银行卡里所有的钱。
6: 两张银行卡共计是110余万元，我们要是操作晚一步，他这个钱肯定是被划走了。
1: 也就一分钟的操作时间，民警保住了王女士全部的财产，共110万元。那么民警解除手机控制拢共分几步呢？答，2步。
5: 我们第一时间呢，先把他的手机卡拔除掉，然后我们再重新进入手机，把他的恶意软件找出来，然后进行卸载。
4: 总觉得少量拿取别人的小件物品不会引人注意，也不会遭到对方的追责。近日，湖北武汉一名69岁的老人就上演了一出蚂蚁搬家时盗窃。这位老人在连续半个多月的时间里频繁偷取水产店的虾笼，日积月累，数量惊人。本想拆解铁丝变卖牟利，结果还没来得及销赃便被民警当场查获，最终老人也因为自己的贪念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1: 周女士在武汉白沙洲大市场经营一家水产店，为了提高运输途中基围虾的存活率，他们特意定制了一批虾笼用于日常基围虾的装运。平时空虾笼被集中存放在露天仓库的一角，没想到最近一段时间，这一堆整齐码放的虾笼每天都在缩水。
7: 后来就发现每天就缺一块，每天就缺一块，然后我们就去调监控，就报了警。
1: 市场公共视频显示，搬走虾笼的是一位60多岁的婆婆，她平时喜欢在附近捡拾垃圾废品，发现这个露天仓库里存放了不少虾笼后，没事就过来旁若无人地搬走几个。
8: 每天的话，从那里拿的话，应该是拿到5到6次，然后从以这个频率的话，拿了16天，然后总共我们就看了个监控嘛，根据他监控每次拿的那个数量来进行核对，然后总共有487个虾笼被他拿走了。
1: 6月23号，当嫌疑人罗某再次来搬走虾笼时，被民警抓个正着。经审讯，罗某交代，他今年69岁，平日有捡拾废品补贴家用的习惯。最近他在大市场里闲逛时，发现这里有大量的虾笼，于是便动起了歪心思，打算盗窃得手后拆掉虾笼上的塑料网，把铁丝拿去卖钱牟利。罗某落网时，拆掉的虾笼还在家中，没来得及销赃。
8: 虾笼是定做的，然后一个造价在10块钱左右，然后据我们查看监控的话，总共有400多个，然后预计的价值估计在4-5千块钱。
1: 罗某表示，他认为从几千个虾笼里拿走几个不会被发现，所以每次只拿走6到8个，殊不知积少成多，最终还是被警方人赃并获。目前犯罪嫌疑人罗某已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程女士加盟某奶茶品牌，品牌方连续3个月未能足额提供原料，导致门店经营受损。程女士想要解除加盟合同，并要求品牌方赔偿经营损失，品牌方却主张合同期限未到，如果解除，按照合同需要赔付违约金。程女士咨询，自己的损失能要求品牌方赔付吗？如果解除合同，又是否需要赔付违约金？
9: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0: 程女士可以要求品牌方赔偿损失，并且无需赔付违约金。本案中，为加盟商足额提供原料是品牌方的核心义务之一，而品牌方呢，连续3个月未能足额供应，已经构成根本违约，直接导致程女士门店经营受损，符合民法典第563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因此程女士有权单方解除加盟合同，并可以依据民法典第577条规定，要求品牌方承担赔偿经营损失等违约责任。至于品牌方主张的解约违约金，由于品牌方违约在先，程女士是合法行使解除权，所以无需赔付。
4: 索先生预订婚庆酒店场地，支付了3万元。聊天记录显示，索先生场地定金3万元，酒店方收到定金3万元，后酒店单方将场地又订给了他人，仅愿意退还本金，拒绝双倍赔付。索先生咨询，这种情况该怎么算？自己是否主张双倍赔偿？
9: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0: 宝盖头的定金属于债权担保，而言字旁的定金是预付款，两者法律后果不同。索先生明确表示，交付的是宝盖头定金，以作出担保履约的意思表示。酒店收款后，虽然回复言字旁定金，但没有明确否认定金的性质，也没有另行约定是预付款。结合预定婚庆场地的交易习惯，按时款项通常认定是定金。 酒店擅自将场地定给他人，导致索先生合同的目的落空，符合民法典第587条关于收受定金方违约的情形，索先生可以主张双倍返还定金。即便最终没有被认定是定金，索先生除了要求退还本金外，还可以主张因更换场地产生的实际损失。
4: 惠先生恋爱期间转账赠送奢侈品给女友肖女士，合计价值50000元。双方分手之后，惠先生想要撤销全部赠与，要求肖女士返还财物，肖女士主张自认赠与，无需返还。惠先生咨询恋爱日常赠与贵重物品，自己有权能否追回吗？
9: 有请任占明律师。
10: 惠先生能否追回所赠的财物，关键要看赠与的性质。恋爱期间赠送的小额礼物、日常消费支出以及具有特殊含义的520、1314等转账，通常会被认定是表达情谊的无偿赠与，赠与人啊一般无权要求返还。但是如果赠与的财物价值较大，比如奢侈品、包包等明显超出日常消费水平的物品，并且有证据表明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那么通常会被认定是附条件的赠与。一旦双方分手，缔结婚姻的目的无法达成，所附条件就失效了。赠与人呢，有权依据民法典第158条主张返还。
1: 男子上演现实版掩耳盗铃，捂脸隐身终落网。
11: 他当时遮脸就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
1: 电工变成饲养员，强制调岗，员工讨说法。
12: 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一天深夜，湖北武汉的一名男子潜入某公司行窃，发现公司内部安装有摄像头后，男子立即抬手捂住自己的脸。本以为这一招能瞒天过海，没想到这个荒唐的掩耳盗铃戏码反倒成了警方调查的突破口。
1: 6月30号下午，武汉市某企业直播间女主播准备开播销售自家产品时，发现用于直播的一部工作手机找不到了。
6: 这个主播就问我们负责人说：“这个手机啊，你有没有借给别的直播间用了？”然后负责人到处去问了一圈，问了一圈之后，他发现，每个直播间他都没有。
1: 主播需要在直播期间通过这部工作手机随时查看订单量，及时回复顾客信息。如果没有这个手机做辅助，直播期间的产品销量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6: 到时候他起码能够损失到一个2/3的一个业绩金额。
1: 接到企业负责人报警后，派出所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同时调取了公司内部的摄像头视频。结果发现，6月26号凌晨3点左右，有一名男子进入公司内部，并多次进入已下播的直播间。
11: 有个人特别可疑，因为他看到监控摄像头以后，就用手遮挡他的面部，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把他定为嫌疑人员。
1: 虽然脸被遮住，但是嫌疑男子的衣着特征非常明显。民警根据他的逃跑路线进行追踪，最终确认他入住了附近的一家小旅馆。6月30号晚上，民警在旅馆内将嫌疑男子周某抓获。经审讯，周某交代，他原本是来武汉找工作，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岗位。6月23号，他在附近闲逛时，发现这家公司的大门无人看守，于是就趁机进来偷走了一部苹果手机。
11: 当天凌晨盗取了一部苹果8的手机，并进行变卖，获利230元。
1: 由于偷走的是一部备用机，公司并没有察觉，于是周某心存侥幸，6月26号再次潜入公司实施盗窃。担心被认出来，他这次盗窃期间多次抬手捂脸。
11: 他当时遮脸就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被我们抓获了。
1: 目前犯罪嫌疑人周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武汉东新警方刑事拘留。
4: 生活里寄快递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运费按重量核算，明码标价本该清清楚楚，可浙江诸暨的石先生最近却在寄送2箱食品时跟快递员的称重较上了劲。
1: 石先生住在浙江绍兴诸暨，他说儿子在哈尔滨上大学，自己公司饭卡里的钱有剩余，会经常买点东西寄给儿子。前两天他寄了两箱零食，通过申捷快递平台分开下单，选的是申通快递。当时有人上门取件，把东西送到家附近的快递驿站。
13: 打包好以后啊，

0: 自己称重啊，称重，一个是4公斤，一个是3公斤。
1: 嗯，
0: 但是快递公司收件以后，3公斤的变成4公斤，也就是说两个包裹总共变成了8公斤。
2: 本来是7公斤，
0: 本来应该是两个包裹总共是7公斤，多了一公，多了一公斤，
2: 多了一公斤，你需要额外掏钱吗？
0: 那肯定了，需要多付1公斤的重量的这个费用，邮费，3块7毛钱，钱倒是不多啊。
3: 石先生说，快递先付运费再称重，之前因为重量产生过纠纷，所以这次寄出前拍了照，浅色这箱2.9公斤，深色这箱3.9公斤。用户界面显示，尾号7064这一单下单重量3000克，实际重量3.92千克；尾号4873这单下单重量4000克，实际重量3.9千克，两单都按4000克计费。尾号7064这单需要补运费3.7元。那么下单重量3000克的这单，为什么实际重量是3.92千克呢？
0: 当时我也没有跟快递公司沟通啊，后来直接去绍兴邮政管理局申诉了。
3: 石先生拿出了一份告知书，其中提到企业回应是快递员操作失误，把两票快件的面单相互贴错了。石先生说，儿子收到东西后也拍了照，浅色这箱称重2.9公斤，面单尾号是4873，对应下单重量为4000克的这单，深色这箱称重大概3.9公斤，面单尾号是7064，对应下单重量为3000克的这单。这样看来，两个快递的面单确实贴反了。他疑惑的是，如果面单贴反，下单重量为4000克的这单实际应该是3000克左右，但现在标注实际重量是3.9千克。他想弄清楚为什么，是不是快递公司虚报重量了？主管部门回复，没有证据证明企业存在虚构快件重量的情形，不支持石先生500元的赔偿诉求。经调解，企业已联系石先生致歉，并愿意赔偿100元。石先生表示，快递公司跟他说的赔偿金额是20元。
0: 申通快递，他们打来电话说是给我补贴20块钱，但是我是没有同意。
2: 就是怎么考虑的？
0: 我觉得他们这个处理的方式还不够积极。我觉得补偿不补偿并不重要啊，主要是快递公司能够把工作做好，重量能够准确一点啊，不要让我们这么费心，对吧？每次寄，毕竟我们寄出去是一份开心。
3: 采访时，石先生还没有支付那3.7元的运费，他带记者找到快递驿站，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是合作方，只负责揽收。石先生的这两单，他们当时称重，一个2.9千克，一个3.9千克，确实贴反了面单，但两单目的地相同，总重相同的情况下，不会额外产生费用。至于尾号4873的浅色这箱，为什么称重是2.9千克，但用户界面的实际重量标注为3.9千克，按4000克重量收费，他们也不清楚。申捷快递的工作人员表示，平台跟申通快递是合作关系，石先生之前没找过他们，因为时间久了没办法核实订单。
4: 确定这个重量它是申通的快递员称了上传的，还是他们那边的网点称了上传的，但是他们那边上传了这两个包裹的重量确实，一个是3.92，一个是3.9，你该付的是7000克的运费吗？
5: 嗯。
4: 然后后边我们不是回传的两个都是4000克，所以就是需要他补1000克的钱，去核实也不好核实了，或者就是我把他那个差价单给删除掉嘛。
2: 为什么会多出这1公斤？第二个就是说，咱申通快递之前给他的一个方案是怎么样的？
6: 好的，你留意注意接听电话，24小时内这边和您取得联系。
3: 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寄送包裹时尽量在揽收环节当面核验重量，确认面单信息与包裹一一对应，同时留存好称重影像、下单截图等凭证，一旦出现计费争议，可作为维权依据。若与快递企业协商无果，可向属地邮政管理部门提交申诉，通过正规渠道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7: 如今对于广大有车族来说，能够拥有一个专属的车位，解决回家后停车的难题，似乎已成为困扰大家的心头大事。重庆的张先生就一直想找机会在自己小区或者周边近处购买一个车位，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网络上有一个法拍车位的消息，这让他十分欣喜。于是他快速地花了近3万块钱，竞拍成功。谁料，当他看到这个到手的车位后，当场傻了眼。
3: 这天，还在外地的重庆市民张先生在阿里拍卖上看到了一条法拍消息。
1: 我在外地嘛，当时最后一天拍卖的，我找人哈翻到那个东西，我说那个便宜，我正好拆个车位，我经常找罚款呐，停车停到外头，经常找罚款，我说哪个来拍个车位？
3: 张先生说，法拍车位就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金桥彼岸小区内，离他家不远，起拍价也让人心动。
1: 当时起拍价是12000多嘛，好像是最终是29000多，接近3万块钱了。
3: 竞拍成功后，张先生才从外地赶回来接收车位。然而看见车位时，张先生立刻就傻了眼。
1: 车宽是1.73米左右，那宽只有1.35米最多。
3: 金桥彼岸小区的332号车位就是张先生竞拍成功的车位，而这个车位紧邻333号车位，张先生想停车必定要占用相邻的车位。
1: 因为个柱子的存在，因为我停过来过后，就要当到车位给一个车就无法进了，也无法出去。
3: 一旦333号车位停放了车辆，张先生没法把车正常停放，更没法把停进车位的车给开出来。据此，张先生认为法拍代理公司隐瞒了拍卖物的重大瑕疵。
1: 拍的时候只拍了没拍周围，他没经过全景没拍出来。我以为看那个车位就看到那个旁边那个框，我说那我就停下了。
3: 这则法拍信息用图片展示了车位的场景，但是不在重庆的张先生看着法拍报名截止时间就要到了，价格又十分实惠，张先生仅凭这几张图片就冲动的举牌竞拍了。
1: 那不是现场，我拍卖网上附的图，我看了啊，你看嘛，那个车位旁边一个宽，那边一个宽，我想两边都是，那边至少是比的噻，我说那边起码有30-40公分。
5: 图片上看的是不是很宽？
1: 就是很宽噻，旁边一个宽，我啷个都停得下噻。
3: 法拍代理公司介绍，公司在拍卖信息里公布了联系电话。报名后，张先生并没有电话联系公司，了解车位的具体情况。更关键的，举牌前，张先生居然没有去现场考察确认。
8: 买的时候不看的，老师，你肯定要去现场看呀。公告里面写的有了嘛，图片仅供参考啊。
3: 张先生表示，自己确实存在疏忽，没有仔细查看标的物，但是在拍卖信息里通篇都没有不利因素的公示，这才误导了自己的判断。目前双方还在就此事进行协商。张先生也希望通过自己的遭遇提醒大家，在网上竞拍房屋或车位不动产，可别光看着价格便宜就匆忙下单，必须先实地考察后再下单。
9: 张先生用30000元法拍下了一个车位，我相信啊，他选择花钱去拍这个车位一定有实际需求，但是这个车位确实无法满足他的停车的需要。那么这种合同无法履行，显然张先生的权益就受到了侵害。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何立京律师。您看啊，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买的这个东西它直接丧失了可以使用的这种机会，那作为拍卖的代理机构，它是不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0: 好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啊，作为拍卖方，我们肯定是它具备一个法定公开公示的这么一个义务的。您看这个车位1.4米，它明显不具备停车的这个标准了。他实际来说是一眼可以看到标准，那这么重要的信息都没有披露，我觉得肯定是属于一种故意的隐瞒的一种行为的。他没有将实际的尺寸加以告知，导致合同没有履行，这明显是他的过错。
9: 那如果是存在刻意隐瞒的行为，他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不是也相应的升级呢？
10: 是的，因为来讲的话，如果刻意隐瞒，导致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那他起码来说他没有履行公开公示的义务，另外呢，他也承担一个重要的这个违约责任，那你直接导致合同目的没法实现，那可能轻则就人家解除合同要求退还，重则呢还有可能承担相关的违约金的。
9: 那一方面我们刚才看到哈，就是这个代理拍卖机构存在着刻意隐瞒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代理公司称啊，公告它写的图片仅供参考，需要我们的这 个购买人或者有意购买的朋友实地来进行勘查，所以在最终进行赔偿的过程当中，这里面存在着几方的责任，双方的责任应该占什么样的比例？
10: 我觉得您问题非常好。首先呢，就是这种啊，仅供参考，实际来说是一种借口。因为在重大事项上，涉及到这个合同履行的根本标的问题上，你不能含糊其辞。你作为这个拍卖方，无论如何你是有法定公开义务的，这个漏洞你是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加以避免的。但是呢，退万步讲，就是说咱们的这个买方实际来说也应当尽到一个相关的调查义务的。因为您毕竟作为实际使用人，在购买之前没有实际查勘，其实来说也承担部分责任，也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9: 所以我们看到购买人也应该承担部分的责任，
10: 是这样的。
9: 但是这个部分的责任会不会影响，比如张先生当时买这个车位是要使用的，可车位实在没有办法使用了，那最终这个合同没有办法履行，那张先生既然有自己的责任，但是会不会影响他最终要求退款进行赔偿？
10: 好的，其实来说一份合同之所以能够履行，它应该对应着双方都能达到自己的一开始的初始目的。那我们作为买方，那买这个车位的原始目的肯定用于停车，这实际来说是一个合同的根本标的。如果说这个拍卖之后它根本就没法使用，那明显是在重大的这个事务上存在一个重大误解的问题。那所以说呢，在向法院提起异议的时候啊，法院大概率呢会以这个重大误解为由，来撤销这个拍卖行为，返还相关的一个拍卖款项。
9: 我相信啊，这个案例会给更多朋友很多的启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3: 电工变成饲养员，强制调岗，员工讨说法。
5: 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就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湖南的龙先生此前通过面试应聘到一家畜牧公司服务部从事电工工作，主要负责维修养殖户的视频摄像设备。可是在他工作一年后，公司领导找他谈话，说要裁撤电工岗位，让龙先生到养猪场去当饲养员。龙先生心里犯了嘀咕，公司此番调岗行为合不合法呢？
1: 湖南的龙先生此前通过面试应聘到一家畜牧公司服务部从事电工工作，主要负责维修养殖户的视频摄像设备。在工作一年多后，公司领导找他谈话，说要裁撤电工岗位，让龙先生到养猪场去当饲养员。
2: 饲养员这个岗位就跟那个监控维修的岗位就完全不搭界的两个工作岗位嘛，然后我就不同意。
1: 几天后，龙先生在办公系统中收到一份调令，明确让他从服务部调到育肥场，岗位为饲养员。龙先生再次与公司协商无果后，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相应

0: 的经济补偿金。经劳动争议仲裁部门沟通后，畜牧公司表示不同意调解。
1: 他们那边就态度就很强硬，他就是说非得要过去，如果说就是说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要不就我自己离职。
2: 仲裁委经过仲裁审查认为，根据双方的劳动合同的约定，公司本有权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调岗，那么此次调岗是公司撤销电工岗位的情况下进行的调岗，而且调岗也没有降低龙某的薪资待遇，并且给予了他三个月的培训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委认为公司的调岗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所以呢，公司不应该承担经济赔偿的责任。
0: 龙先生不服，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畜牧公司与龙先生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明确，畜牧公司可根据工作需要或生产经营状况对龙先生的工作岗位进行变更，因此龙先生应转变就业观念，依照约定服从调岗安排。转岗过渡期间，公司还曾两次向龙先生下达催岗通知函，要求龙先生去育肥厂报到，如果逾期未报到，将视为旷工处理。而龙先生并未如期上岗。一审法院认为，龙先生无正当理由拒绝到新岗位报到，接受岗位培训，其行为已构成消极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的情形，因此法院不支持龙先生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求。一审后，龙先生不服，向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据法官介绍，被告畜牧公司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的抗辩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2: 第一点是，这个劳动者旷工并不是用人单位主动解除劳动合同。第二点呢是，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本身就有调整工作岗位的权利。第三点呢是，用人单位在调整工作岗位之后，并没有降低这个劳动者的薪资待遇，调岗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0: 二审法院认为，法律依法保障畜牧公司用工自主权，但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其用工自主权也应当有一定的边界，不能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 在考察企业用工自主权是否合法的时候，我们应当从它的目的正当性、程序合法性等等方面来进行考虑。具体到本案当中，劳动者入职的时候跟公司的人事部门沟通的岗位是电工岗位，这个劳动者也具备相应的证书，并且在合同签订之后实际履行的过程当中，他一直从事的岗位就是为养殖户的监控设施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与饲养员这个岗位的性质、工作的内容、工作的环境专业技术的要求都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那么这种工作岗位的约定的变更，应当是双方要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变更，属于对合同事项的重大变更。
0: 二审法院认为，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就下达了调令，将劳动者的工作岗位由原来的电工岗位变更为饲养员岗位，属于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劳动者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经济补偿金。此外，法院审理发现，畜牧公司尽管对龙先生说要裁撤电工岗位，之后却又将这一岗位外包出去，未能充分证明裁撤这一岗位的必要性。同时，公司并没有拿出任何有关龙先生无法胜任该岗位的证据，因此二审法院认为畜牧公司裁撤电工岗位并不具备必要性。最终，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要求涉案畜牧公司限期内支付龙先生经济补偿金。
3: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一天十条船翻七条，景区却轻飘飘地说一句，有人专门是冲着翻船来的，包捞包活。贵州的一个漂流景区啊，皮划艇被大浪掀翻，六人落水，水深四五米。结果呢，他们还把这个帆船当做了卖点，把救人当做承诺。可是谁敢保证浪打过来，人就一定能捞得回来呢？在法律上，这不是态度问题， 是责任问题。景区对游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翻船率七成还照常运行，这简直就是拿危险在当噱头，已经不是自甘风险能搪塞的，这属于重大过失。如果真出了人命，面临的不只是赔偿，可能还涉嫌刑事责任。请所有的景区经营者记住一句话：会捞人不如别翻船，生命不是赌注，安全不能侥幸。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呢是郝氏一家人，其中老父亲已到耄耋之年，但是他腿脚利落，精神矍铄，膝下呢也是儿女双全，正该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带着儿女们前来求助呢？让我们跟随调解团队的脚步一起去探个究竟。
6: 您是准备把您的房子分成三份？
7: 三份啊，财产一个人一份，达成这个平衡了。
6: 就是你现在住的这种房子吗？
7: 对，住的房子还有上边的房子。
4: 2022年4月，第三调解室栏目组接到了当事人的求助热线，随后立即前往了解情况。在见到记者后，郝家老父亲将事情的原委一一道来。
7: 这个问题本来是很好处理的，这不一个三里外娃吗？
6: 对，
7: 是吧？这不很好处理吗？
4: 原来在多年以前，眼看着自己年岁渐长，郝家父母便打算将自己的房产进行一下安排。据他们计算，他们拥有的房屋面积大概为180平米左右。两位老人希望将这些房产平均分成三份，分别给自己的两儿一女。
8: 人那时候都说好了，说百年以后归他们嘛，人家也没催老头老太太怎么着，但是中间有这变故了。
4: 然而，这个看似公平的处理方式却并没能顺利实行，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呢？
8: 老二不干了。
6: 当时是什么原因把这个房子就是写到老二名下了？这个年轻人，
8: 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是前就是说今年年前才知道。这一看，我一看上面是2014年就已经过户了，这个太让我们失望了，而且非常惊讶。
4: 据郝家小妹讲，当初在父母做出了平均分配房产的安排之后，大哥就放了心。可直到最近才发现，原来父母承诺过要分给大哥的房子，竟然已经换了主人，而大哥对此毫不知情。
9: 妈呀，老爷子现在住哪儿呢？
10: 老爷子现在就住的那套房，现在是也在老二名下。
9: 谁跟老爷子住啊？
10: 老爷子现在自己住，然后有一个照顾他的阿姨。二子那边表示，就是老人这边一直是自己和自己的夫人这边在赡养，然后也就是说过说那个小妹和大哥那边就去的比较少，然后但是大哥那边就也说自己在赡养。
4: 为了帮助郝家切实解决问题，本次调解邀请了律师刘冬梅、心理专家马逞、人民调解员蒲苏安、徐卫平共同组成调解团队。首先上场接受询问的是大哥一家三口以及小妹。
5: 分房是怎么个回事啊？家有几套房啊？
11: 就我父亲，他有他的三个住处。
5: 都在哪儿啊？
11: 第一个是在白塔寺那个安建胡同，那是一个平房。我父亲现在住的是乌居地的四楼，还有我妹妹住的就这三处房子。
5: 都是怎么来的这个三套房？
11: 怎么来的那我就不清楚了。
4: 据了解，郝家父母名下曾经不只有一套房产，其中一套早已过户给小妹，并由小妹实际居住，似乎不属于此次调解的争议问题。
5: 什么时候给你的？
12: 2008年的时候，我父亲母亲然后去的，我们去的是公证处。
5: 父亲母亲都在那时候？
12: 对，那时候都在。
4: 那么现在看来，应该是父亲正在居住的这套房引起了家庭内部分歧，而主要的争议双方就是郝家两兄弟。
5: 我问一下，这个老父亲现在住这套是谁的名字啊？
11: 我父亲的名字。
5: 现在？
11: 现在不是了，现在。

0: 改了。嗯，
1: 什么时候改的？
0: 2014年7月44号就变更了。
1: 变更给谁了？
0: 给我弟弟家儿子了。
1: 为什么呢？
0: 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原因不知道。
1: 当时变更的时候也没给你
0: 没通知我，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1: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我就是因为我母亲去世了，2016年去世的。三年，老家的规矩，3年不能问这事儿。
1: 那显得不孝。哎，
0: 显得我又是太不孝了吧？我说我们家庭啊，开个家庭会议。
1: 什么时候开的？
0: 就是去年的11月份吧。哦。我这有个录音。
1: 都谁参与了？
0: 我弟弟、我妹妹、老父亲，我们4个人开了会。哦，
1: 怎么说的呀？
0: 3个议题，我给他们提出来的。第一，老母亲怎么了？咱这赡养义务，咱得谈一谈这个，啊。第二呢，分家产。第三个呢，咱谈拢了，谈到这个比较合适了，都认可了，共同签字，其法律效益。谈了半天，就谈到这房子，谈崩了。
1: 第二条不好谈了，
0: 谈崩了，合不拢了，各有各的意见。
1: 那当时你的意见是什么呢？
0: 咱把这个事情都摊开了，嗯，摆到桌面上，结果呢，我爸把这房子跟我老母亲呢，他们都见在的时候，
1: 都给、啊、这时候告诉你、啊、
0: 都变更了，我还不知道呢。
1: 这会上都没说，
0: 没，他一直说他房子在呢。
2: 在自己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父亲的房子已经转到了弟弟家人名下，这令大哥感到吃惊不小。当初明明说好3个子女平均分配，怎么自己什么也没拿到呢？父母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1: 老爷子怎么说的？
0: 老爷子说那给你争取呗。
3: 你把所有的财产都分完了，你自己权益哪去了？那怎么办呀？哦，
0: 他没东西了，他这都短了，他这没货了。
4: 说实在的，我们俩还真是大公无私的。
1: 老二住那套是谁的名字啊？
0: 他这从白塔寺安建胡同，那是住了平房，我拆迁搬到四季青去了。他买的房，那这是
1: 他的，哦、那他花钱买的，那等于就落他名下了。
0: 搬迁的。
1: 我听明白了，你家呀、啊、3套房，一套给小妹了，一套给老二了，还有一套给老二的孩子了。啊，您等于没落下什么。
0: 我一分都没分，一米都没米的房子，几十年了，没有跟他们说过。
2: 随着询问过程的深入，大哥的委屈溢于言表，整件事似乎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3: 关键是什么呀？老爷子这个，你把所有的财产都分完了，你自己权益哪儿去了？那怎么办呀？哦，
5: 就是您觉得老人这个事儿办得有点着急。
3: 对对对对。关键这问题啊，就是过户这事儿啊，虽然说是合法的，但是我觉得这里边东西啊不合理。
6: 而且老大没有，对吧？
7: 对对，现在老大是没有分房的，他们也是对这个事情比较不满。
8: 啊，老二2套，
9: 女儿1套，
8: 老三1套。
3: 一个是什么呀？这个房子属于那个老头老太太的那个共同财产，但是办那个过户的时候，他们进行的是买卖，老太太她没签字的，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呢。在于什么呀？老爷子那时候已经岁数大了，70多了，他那时候有脑萎缩，这个脑袋瓜不见得清醒。
2: 按照大哥的讲述，自己父母名下的房屋目前已经全部完成过户，但只有自己手中一间房都没得到，这显然与父母最早的意愿背道而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
7: 想说联系到咱们说这个情况，小野告诉了我一件事，就是以前他们就是在2013年左右，就是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就是有讨论过这个问题。然后广安门那边的那套房呢，就是几方都没有说它来历，但是大哥和二哥都说那套是二哥自己掏钱买的。
4: 说实在的，我们俩还真是大公无私的，从来没说我们首先没考虑，那时候没考虑我们以后的事情啊，就是说先把他的问题给他解决了就完了。哦，啊，
5: 这两位当时就是先考虑的大哥的情况。
4: 对呀、啊，我们也是单位分的，分的房子，也是小60平方。
7: 哦，当时采访二哥的时候，他那边表示说，愿意把这套房就是分给大哥，然后让大哥去那个给女儿

0: 置办啊之类的。但是当时就是据他们所说，就是请了好多人啊，然后跟大哥说啊，劝大哥，大哥都没有要这套房。
1: 在前期采访中，郝家二哥透露过一个情况，那就是在2013年前后，他曾经提议要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屋交给大哥，但遭到了大哥的拒绝。这件事和如今的纠纷是否存在关联呢？
2: 有过这事儿没有？
3: 有过。
2: 怎么回事啊？
3: 因为什么？那会儿老太太还健在，我说我就不要你的东西。
4: 老爷子说了，他就是为了他这个不是三居室过给他儿子了吗？就是置换一下，把他湾子那两居室给我们。老大为什么不同意啊？他就是说我应该要老家的财产，我不能要我弟弟的，是不是？在人家面前我凭什么要他的呀？因为他们那时候没跟我们说明白，你要跟我们说明白，咱们都是同情达理的人。你不是你说我这房已经过给孙子了，这房就给你们了。我们也
2: 不得了吗？
4: 吃亏
2: 啊，一人一套
4: 啊，就没事啊。你们都从中老是，他就因为他们都捏准他大哥的脾气了。你那时候不要啊，你那时候不要吧，你这有原因，你没说呀。你们说这房给他已经过给你们了，我们肯定要啊。
5: 我们家里头
4: 这房已经过给他了，我们都一点都不知道啊。对，2014年就过，我妈那时候还活着呢，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啊。
6: 有四个人，
7: 全部全部四个人都是给他做工作，
6: 做工作
2: 跟他说，
7: 他都不同意。
2: 哦，
8: 你们老说要那个，我说换位思考一下，这事儿要搁在你身上，你怎么想？
1: 大哥大嫂表示，当初的拒绝是因为名不正言不顺，本来要接受的是父母的馈赠，拿弟弟的房子没有道理，却不知父母极力劝说他们接受，其实另有缘由。对此，大哥家的女儿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9: 2014年，我爷爷奶奶把房子过户给我弟弟，这事儿当时没有人去跟我爸我妈说明原因。
2: 你觉得他们有必要跟你爸爸说明原因吗？
9: 有必要。
2: 因为你爷爷奶奶都在世吧，当时。
9: 对。
2: 啊，那房子是谁的？
9: 这个房肯定是我爷爷奶奶的呀。
2: 那你觉得他过户给谁，用跟你爸爸商量吗？
9: 自始至终都没有跟他们说清楚原因，所以我爸爸就是说不清楚这房，是我爸爸认为这房还在老人名下，所以才不要弟弟的房。所以这个事儿当时谁，就是老人他们也不说清楚，然后我爸我妈可能也没想着说多问一嘴。
1: 经过一方当事人的分别陈述，事情的原委似乎渐渐明朗起来。现在调解团队已经了解了大哥不接受弟弟房产的原因，那么对哥哥一方的拒绝，弟弟当初又是什么反应呢？
3: 我这思想也比较传统，就是名不正言不顺，我为什么要你东西？老爷子东西带着我，就是要老爷子东西。
4: 他就是老说这个，
3: 我就是不要他东西。
2: 现在我还给你，你还要不要？
9: 他现在不给，
2: 他没这么说，
3: 现在不给了，
9: 坚决不给。
2: 哦，变了，
9: 他就拿这个说事儿，说当年你没要，你就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2: 哦，这么说的。
3: 他一说又回到原点，怎么原点呢？
9: 还有一个，我想再回答一下您先前问我的问题。就是我爷爷奶奶应不应该跟我父亲母亲说清楚原因？
2: 是，
9: 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这个决定是在没有跟家里子女全就是说清楚的情况下，就跟我叔叔他们单独私下决定了这件事情。其他人的知情权全被抹杀了。
2: 你觉得有知情权？
9: 是这样的，前提是我爷爷奶奶一直说三个子女要端平
2: 一碗水要端平
9: 、那既然一碗水要端平，为什么要私下跟我叔叔他们去商量这个事儿，并且做决定，最后是通知我父母？
2: 是说过还是说文字上留下了？
3: 没有文字，
2: 就是口头说的。
3: 就是口头说的。
2: 小妹，
3: 我就认为啊，
9: 家人不会去想那么多的那些东西。
3: 我插句话，我就认为啊，那就是说你们做出决定了，你们私下定下来了，给你大哥就通知了，那不就强加于有人吗？对吧？你接受也不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就是强加于我等于被动的，我没有主动权，所以我就不要。
2: 那小妹，你觉得你的知情权也被侵犯了吗？
10: 应该是。
2: 也是啊。
10: 对，
11: 你们全家人说没说过你们财产打算怎么分配啊？
3: 没有讲过，
11: 从来没有讲过。
3: 就这次我给开家庭会议才揭露出来，这是唯一的一次，还当懵了，合不拢，就有这样。
11: 那现在就是说，到法院是因为您想分割弟弟的那个房子，也就是过户给？
3: 不是，我这是要。

0: 我母亲去世那一块要继承权，揭开了以后，我就认为了他们俩就把这个继承权都给我剥夺了，我没有继承权了，爸的房子一点都没有了，我还要什么继承权啊？
1: 那您现在是、
0: 我就急了，老爷子做事不公正，又不沟通，又不透明，后果很严重，我所以我才给他要这房子，我就说我的利益哪去了？几十年你们都那什么啊、都享受了，你大哥一分都没分，一米都没米，你大哥的生存的能力上哪去了？
2: 其实我能理解大哥的委屈，然后呢也能理解，就是其实兄弟之间讲感情讲诚信很重要，但是这个兄弟间的冲突其实最让我感到很不舒服的其实是老父亲被夹在中间，所以这个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啊，老人要守好自己的老窝，掌握好自己的老本，自己的资产自己真的要处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大哥认为自己的利益被忽视了，而父亲的真正想法或许只有他本人才能说清楚，那么调解团队此时要做的就是继续收集信息，将调解推进下去。
1: 你们家有几套房啊？
0: 我就我们单位给我分了一套房，
1: 就一套房子，几居室啊？
0: 两居。
1: 老弟弟家现在有几套房子，您知道吗？
0: 目前我知道了，可能三处。啊，
1: 那妹妹家呢？
0: 我妹妹家可能是一处吧。
1: 就这一处房子。
0: 那别的我不知道。
1: 还是不是因为你们的赡养情况，你们父母就是你们三个谁照顾的比较多一些啊？
0: 从这个老太太病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聊啊，出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就这么我出力最多，我吃苦最多。完了之后，老太太病了四五年，每次住院和在家里陪着都是我，夜里边一千多天都是我出力啊。完了之后，
1: 认可这个赡养情况吗？
0: 我父亲可以认可，我父亲一次夜都没让他陪过。你像他那么大岁数，我能让他陪夜吗？我三爷爷老人了，我也没得到一分钱，也没得到，
1: 没有得到，
0: 什么都没得到，所以我就气愤，不公平对我。
4: 你不应该吗？
5: 啊？
4: 你不应该吗？
5: 对你生命。
3: 从双方的一些表述来看，郝家当初召开的那次家庭会议十分关键。在这次会议中，他们都讨论过哪些问题，各持什么观点，又是否达成了共识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对接下来的调解工作可以说是非常重要。
6: 对，我就想问您，当时您说了大家都没同意，那你们都提的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啊？我想听一听。
7: 因为当时我爸就是老传统，老说是180平米，他老是仨孩子180平米，老说这180，我说就按您说那180。我妹妹那是75，我那个我爸那是也是75，都是牧区地的，他们这不是150吗？对，那是三十，这他就按这么180，三个孩子平分。
6: 那是您父亲的建议，
7: 对吧？
6: 然后你们三个子女就三方都没有同意，那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呀？
7: 我说就因为老人特别拧，他就按这个，我说那就按您说的这个，那个30平米安建胡同，我们小叔子都已经有30了，完了把您这个现在这个75给他30，这不是60就平了吗？我妹妹这儿是75，还他那75减30还剩45，就说我他落45，是不是？你还差15平米，咱就按他那老说法，他老说这个，因为一开始这个房先头说的是安建胡同拆迁，谁要买房老家再给他添钱，连他那拆迁款、
6: 这个刚才说过了，我明白了。然后那妹妹您当时没有同意这个方案，您的想法是什么呢？
8: 因为我觉得这个180平米啊，这是一个伪命题，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为什么呀？就是当时那个我们家老二那边买完房子以后，现在已经住了十来年了，你十来年之间你就没觉得你平米少啊还是多呀？到现在的时候你说这180平米根本就不存在，那现在有后悔药吗？对不对？你现在在那儿住了十来年了，而且在这边那个我们的大哥原来我们家老爷子老太太说那个百年以后归大哥，人家这个十几年这个成本怎么给人算呀？是不是？
9: 老人一直说就这个180平米，然后除三，60。哎，对，这是一个数学问题。但是你得看什么呀？这房子根本不是说数学能算得出来的。
10: 您是觉得就是得按实际情况来？
9: 对对对对对。
3: 对父亲的计算方式，小妹予以了否定。她认为房屋价值不能简单的用平米数来计算。在了解完小妹的想法之后，调解团队也询问了大哥一方的意愿。

0: 他们还在这是一几年嘛，他说、
1: 啊、
0: 他说要给我，我一直都没通口，不要。
1: 当时都谁在场啊？
0: 没人在场，
2: 就是打电话，
0: 就是打电话，就是单说。
1: 好，那您刚才说啊，您不知道那个房子已经过给弟弟了。
2: 对，
0: 不知道，
1: 对吧？
0: 我爸这房子他一直说在的。
1: 来，那您弟弟凭空就从天上掉一套房子要给您，您当时怎么想的？
0: 我就坚持不要他的东西，我是老传统。
1: 您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弟弟要给您一套房？
0: 我没有说过分过家产，他要给我，我不管，我说不要你的东西，我就要父亲的。
1: 来，
0: 嗯。
1: 所以您刚才说的意思是说，您弟弟要给您一套房，谁都知道北京房子值钱啊。您弟弟要给您一套房，您没想为什么？
2: 对，没往那。
0: 我当时没有反应。
3: 对呀、啊，你没帮
4: 我。当时没有反应，
5: 今天你们四位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大哥，
0: 我就是要我那份额，
5: 要你的份额，你知道是多少吗？
0: 我也不知道，
5: 也不知道，
0: 就是说现在基本上。
5: 来，那小好，你知道是多少吗？你爸想要多少？你也不清楚，就是要他的份额。
6: 现在是这样的，基于现在我爷爷手里没有任何自己的房产了，所以现在不清楚。
5: 哦，
6: 如果说基于我爷爷和我叔叔一直强调的三套房一共180平米的话，那我们清楚。嗯、
5: 就是一人六十。
6: 一人六十。
5: 嗯。
6: 然后我爷爷这边，我爸爸只占44.4%。
5: 哦。
6: 嗯。
5: 好，那个大嫂呢？你有什么诉求吗？
2: 我们就是要我们该要的呀。
5: 要你们该要的。
2: 我们老人，我们伺候老人在第一。我们
5: 你觉得该要的是多少？
2: 就该给我们多少就给我们多少。
5: 该给多少多少。
2: 对，
5: 是法律规定的。
2: 我们也不贪。
5: 好，小妹，你有什么诉求啊？
7: 他现在是什么呀？没有任何权利，他没房子了，没有任何权利了。一个是他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
5: 哦。
7: 再一个就是我大哥也应该给他一个说法。
5: 哦。
7: 他毕竟当时那些口头协议，全家人都知道。
5: 这是你的诉求。
7: 对对对，他得给我大哥大嫂的一个说法啊。
8: 随着二哥一家走到台前，这场错综复杂的调解也随之进入了下半场。最终，兄弟二人能否互相理解，老父亲的真实意愿又能否得以实现呢？
5: 今天你们四位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大哥，
0: 我就是要我那份额。
5: 你知道是多少吗？
0: 我也不知道。
5: 来，那小好，你知道是多少吗？你爸想要多少？
6: 现在是这样的，基于现在我爷爷手里没有任何自己的房产了，所以现在不清楚。
5: 哦。
6: 如果说基于我爷爷和我叔叔一直强调的三套房一共180平米的话，那我们清楚。嗯、
5: 就是一人六十。
2: 我们就是要我们该要的呀。我们老人，我们伺候老人在第一。我们
5: 你觉得该要的是多少？
2: 就按我爸说的那个60-180。
5: 好，小妹，你有什么诉求啊？
7: 他现在是什么呀？他没房子了，没有任何权利了。一个是他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
5: 哦。
7: 再一个就是我大哥也应该给他一个说法。
5: 哦。
7: 他毕竟当时那些口头协议，全家人都知道。
8: 在大哥一方表达完诉求之后，二哥一家也走到了台前。他们的到来会不会给调解工作带来一些转机呢？
5: 把他们的一套房子转给你儿子了，有这事儿吗？
9: 有这事儿。
5: 是哪年呀、啊？
9: 2014年吗？
3: 对，我大哥不是查了吗？2014年。
5: 哦，当时是什么原因呢？
9: 2012年的时候，我母亲住院的时候，那时候老大就提出了房产问题，他可能觉得我母亲那个什么嘛，啊，在这之前要把这个问题要解决喽。不是，那老爷子现在住这个房子，他住着呢，跟老太太。
5: 嗯。
9: 你给他分喽，他上哪儿住去啊？
5: 啊。
9: 然后呢，我们俩就想了个办法，给老爷子老太太谈这个问题。我说把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单位分的房子，说先把他的问题给他解决喽。
5: 把那房给他。
9: 啊，给他解决了，闺女没地儿啊，结婚了也没地儿啊。
5: 是你跟他说的吗？还是老爷子跟他说的？
3: 那就得跟老人家说。
9: 我们
3: 跟
9: 老人家那提这个建议嘛。
5: 哦、
9: 那时候啊，这什么也没考虑，啊。
5: 那个房子原来是你的，广外那个。
9: 对，
5: 你住着呢。
3: 嗯。
9: 我住着了。
3: 对、
5: 嗯。哦，那老爷子说把这个给大哥。
9: 啊，就是为了把他的问题解决了，就按照他们刚才那个说法，
5: 哦、
9: 为了公平起见，就按。180除以3，一人60。
5: 当时大哥没要是吗？

0: 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要。
1: 你当时
0: 给你解决问题了，你不要，你那我就没办法了。
2: 二哥一方表示，他们当初愿意将自己名下的房产先给大哥，就是出于帮助大哥的考虑。因为大哥的女儿要结婚，急需房子使用，但大哥执意不肯接受他们的好意。
1: 他觉得那个是你的，哎，他不要，他只要老爷子的东西。
0: 那他要我老爷子得给他呀，你关键是他住着，人家老爷子住着，那能给他吗？
3: 那为什么给你们了？
4: 那您得说一下，为什么老人把房子过户到您儿子名下了？
0: 我给你解释啊，这事情我非常清楚。当时不是提出这个问题吗？我把我的这个房本交给老爷子了，老爷子把这房本交给我，这样同时过户。你别那个什么，我把这个房本给你了，你过不了，你到时候那个什么？
4: 这是谁提的主意？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逻辑有点不太对。母亲生病住院的时候，大哥提出来说想要母亲处理他那个房子。那母亲为什么就直接就把房子过户给你，你过户给你儿子？
0: 我大哥也不跟我沟通，那都是通过老爷子这个中介啊，他是一个礼拜打一次电话就催老爷子，为什么不要？那咱弄不清楚。
1: 等会儿，老二啊，我这么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把广外这套房，老爷子说给大哥，然后我住这套给你儿子。啊，是这么定的。
0: 对，是这样定的。
1: 你反正这么说就清楚了。
0: 但是老爷子这先到现在一直住着，我们也给老爷子也承诺说您百天之后我们才进来。
1: 那现在问题出来了，嗯，广外这套，嗯，还能不能给大哥？
5: 我不行。
0: 这个那个什么啊，这个因为是我们俩的共同财产，当时能提出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觉得我们是很大公司的，没有犹豫。现在我的孩子也大了，原来给你你不要，你现在反过头了，都七八年了，你再倒腾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点那什么了，过时了。
6: 他一直不要啊，那我也不能强迫他呀，是不是？你不要，你自己放弃了，本来那是我的财产，我能给你那就不错了，是不是？那是我的财产，我们俩共同财产。
2: 二哥认为，既然大哥当初拒绝了自己的提议，现在就不该找后账，因为一切为时已晚。对此，调解专家们有话要说。
4: 但是先生，您别忘了啊，父亲给您这套房子，70多平米的这套房子，木樨地的这房子，是有条件的。嗯。父亲给您这套房子的条件是，要您把您的那套房子给到大哥，是不是当初这么商量的？
5: 不是，是我们俩的主意。
0: 我们俩给老爷子提出这个方案。啊，先把他的闺女的问题解决喽，又挨着他们家又近。
4: 我就直接问您，这个是不是作为交换条件？凭什么老爷子要把房子过户到你儿子名下？
0: 这不是同时过户吗？
4: 所以这是，
0: 所以
4: 我想说，这是附条件的，对不对？作为交换条件，你把那个房子给他，只是他没要，当时他没要，对吗？
1: 你们家老爷子对这几个孩子那是哪个？只是说当年给大哥的时候他没要，他是有原因的，他是想要老爷子那个，而不是说想要你广外这套。
3: 就是他们谈的呀，我爷爷奶奶说让他们把广外的房子给我父亲，然后自己的房子才过给他家。
2: 调解团队提醒二哥，当初老人同意将自己的房屋过户给孙子是有附加条件的，那就是二儿子要同时交付一套房子给大儿子。显然因大哥的拒绝，这个条件至今并没有达成。
7: 您当时说了，您把您的房本给了父亲，父亲把他那个74平米是吧？
0: 对。
7: 那个房本给了您，然后说好的同时过户是吧？
0: 对。
7: 对，就说这一件事情啊，是有两个因素，同时过户，但是最后呢，只一个过户，没有实现同时过户，我认为这个是不是不太平衡呀？这件事情。
2: 正当调解专家集中精力对二哥进行劝解时，他身边沉寂许久的二嫂突然发声表态，而他所说的内容是令在场所有人都。

0: 都没有想到的。
1: 我看老二家的你是不太乐意是吧？
2: 对，
1: 不愿意给他。
2: 对，
3: 这都是出于什么呢？
1: 等会儿老二，
3: 我必须得说了，因为我大哥他就是年龄上的大哥，家务事儿都是我们俩处理的，有的人还帮倒忙。
1: 啊，
3: 那个置之不理，那个不管。
4: 说话不要说太绝对。什么叫都是你？那都是你，你是大好人，怎么没人说你好啊？
2: 首先这个呢，一个情，首先情，咱把情放在第一位。谁给我的老婆婆、老母亲做过一次饭？谁给她端过一口水？我婆婆是2016年走的，我老爷爷也有爷公公，2017年。搬迁，墓地搬迁，没有一个人跟老人家说。
3: 我他陪的回去的，
2: 我陪的老人家到了老家，给爷爷把这事情处理完，没有一个人给我们打电话，因为那天是下大雪了。
5: 我想问一下，您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家里边两位老人，您和您的爱人赡养的比较多，是吗？您是想表达这个吗？
2: 可以这样说。
0: 二嫂表示自己不能接受重新分配房产一事，对大哥一家赡养老人的情况，二哥二嫂也表达了不满。那么眼下他们想如何解决问题呢？
3: 让老人家安度晚年，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老伴儿。
1: 第二个呢？
3: 第二个就是从法上，这个是仅限于老人家的财产，不管是固定资产啊，还是流动资产啊，
1: 存款。
3: 但是现在这个存款不太清楚，谁掌握呢？是我小妹掌握的，也不是我们大家委托她掌握的。这是两方面。
1: 你的意思、就是？
3: 其他财产，涉及别人私人财产，不要谈。
1: 这是你的第二诉求是吗？啊，
3: 从情呢，我也不该他们，他们也不该我。我们在财产上没有交集。第三，从情上，我还想帮他一把。
1: 怎么帮啊？你就说补偿他点呗，是不是这意思啊？
3: 那得就是下边商量呗。
1: 可以商量。
0: 在二哥一家表达完诉求之后，郝家老父亲也走进了调解现场。作为一家之长以及全程情况的亲历者，他会表达怎样的想法呢？
6: 这位置换，就是那个
1: 广外那给老大
6: 啊，给老大。
1: 那当时您跟老大说了吗？
6: 说了。
1: 您是怎么说的？
6: 作为三分天下，180平方米。
1: 哦，这么分，180平米，1人60平米。
6: 一个人60平米，大致平衡。所以我就这样的。
1: 就是当年是这么说的。
6: 啊，我当年都这么说的，而且是现在一直坚持这样。
0: 老父亲表示，自己的想法一直都没有改变。对三个子女，他希望利益均沾，做到一碗水端平，而眼下这个僵局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6: 我现在我建议啊，是这样的，一个呢就是广安门外那个房子，就是那个房子，原来咱们说那个房子给了老大。
1: 哦，
6: 给老大
1: 哪个？
6: 57平方米吗？
1: 57平米那个。给老大。
6: 给老大。
1: 然后呢？
6: 给老大，这老大这完事儿了。
1: 但是老二不给啊。
6: 老二呢？这个方面呢，还有个什么呢？他有一个45平方米在手呢，因为我这个大房子给了老二了，他的一大家。这个呢，70多平方米呢，一算下来呢，就是说，他还有40多平方米，45平方米，应该给他大哥。
1: 哦，按这个来核算一下。
6: 核算一下。
1: 您这主意挺好。
0: 在确认了父亲的想法之后，调解团队再次将大哥、二哥请回台上，让他们面对面协商。对于父亲提出的方案，兄弟俩能否接受呢？
1: 你跟老爷子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要？
7: 我就是那老传统，名不正言不顺，我为什么要我弟的房子？
1: 老爷子刚才说了，他还是希望你们哥仨平均分他的财产。老爷子是手指头啊，腰哪个都疼。
3: 老爷子初衷是好的
1: 啊，
3: 但是
1: 能不能实现？
3: 都牵扯到个人的利益。我大哥这说心里话，他什么也没捞着。啊，但是说心里话，没捞着，有捞着的，人家做出贡献了，给你不要， 有的多占

0: 十几平方米的，人家不愿意掏，那你说怎么弄啊？
1: 刚才老爷子出了一主意，你们都听到了吗？
2: 你这个原来这个公安门外的那个房子，
0: 那是我和小常的共同财产。那不是你的财产，你不能先生的就想给谁就给谁啊！
1: 老二，你说怎么着？涉及到不是老爷子财产？
0: 今天谈这个问题啊，首先前提是老爷子名下的财产，你许可分割去，你不要牵扯到别人的财产。
1: 老二，我们这儿啊，你也知道，你老看我们节目，讲理讲法讲情，
0: 对，
1: 讲法这是基础。当然从法律上来讲，老爷子确实也没这权利，这都在你们名下的。但是咱们这儿不还得讲理的吗？
0: 讲理
1: 讲情的吗？
0: 讲情，我刚才也谈这个问题了，我可以帮助你。但是，你这都说过了话，也给我否了。
1: 别说再开口吧。
0: 给你房子，你也给我否了，那我没招了。
3: 对于父亲的提议，二哥并不认同，而大哥依然主张自己的60平米份额。眼见当面沟通进行的不顺利，调解团队只好先安抚双方，之后再另寻办法。
4: 虽然过了户，但是我刚才问他们，其实他们也反复的，大家都一致确认当年是存在，也就是条件交换条件的，相当于他们是房屋置换，并不是说真的白白给这个孙子。
5: 但是没有文字啊，
4: 虽然没有
5: 依据吗？
4: 那么我们其实在法律上来说，不光是要有书面协议，当然口头协议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成立的，只要他们能够证实这个口头协议的存在，还是可以去争取的。
5: 就是说老爷子主张是这样，有过这事儿，
4: 对，然后对方如果也认可的话，那基本上他的这个事实就可以固定下来。
5: 是，但是现在老大说他去法院立案，人不接受啊，他得去看什么证明。
4: 老大去立案肯定是不接受的，如果他想确认这个遗产的话，那他首先要证明遗产存在，现在是遗产不存在，那他就得把弟弟或者弟弟孩子拿走的这个房子恢复到原始的状态，他才可以继承，也就是说恢复到父亲和母亲。
5: 能恢复吗呢？
4: 那就是父亲如果去打这个官司是可以的。
5: 父亲可以，
4: 他一个人打官司还不行了，这个事儿，因为母亲去世了。
5: 我觉得还是那个方向，就是老二给多少，
4: 对，
5: 老大能多少接受，这么调。
6: 但这个话一定要跟老二说，要不然老二觉得他当年不要，我要回来是理所当然。
5: 是，
6: 不对，
5: 这肯定
6: 不能要。
5: 是，
3: 为了缓和双方激动的情绪，让调解继续推进，专家们在简短商议之后，对双方进行了分开调解。
7: 我的诉求啊，就是说按老爷子他那跟我妈在的时候他那个承诺，把那个60米给我，这个要是要不过来，那就是我要我爸的那一块，那75米那房子给我，
4: 就是
7: 我就这两个选项。
8: 你没有书面协议，
9: 对。
8: 但是我跟您二位也实话实说啊，就是说我最真实的感受啊。你们实际上这个事儿要打到法院去的话，真的是有风险。就是比如说父亲告您说这房子，那你把那50多平米给我，或者把原来这给我，他赢的面大。
10: 社会活动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叫做诚信。其实这个案件当中特别典型，本来是父亲一套房子的置换，弟弟要成全哥哥家女儿的结婚，但是本来说好的置换只进行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又退回了弟弟的所有权。那么在这种形势下，两家人的相争就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为难。
11: 您听我跟您说啊，现在首先您特别被动，被动在哪儿？您要想继承遗产，首先您要证明遗产的存在。
7: 我就没有遗产了，他都给我转移了，这
11: 所以呀、啊，
7: 变更了。
8: 但是您家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看您父亲到底怎么主张。您父亲要是不跟您要的话，那他这官司那就不用说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意思我也说出来。跟您二位也是这个非常直白的说嘛。行。然后就是说那个咱们接着往下说。就是如果给补偿的话，咱不说什么名义给补偿。
11: 我要说的是什么？现在处境对您特别不利，对不对？
7: 对啊。
11: 所以您的诉求也不能特别高。如果诉求特别高，那可能你们就不存在调解的条件。
12: 我不是给他补偿
8: 啊，
12: 我是给老爷子，替老爷子让他
8: 安慰他，
12: 安慰他
8: 啊，
12: 我不能直接
8: 明白
12: 他，
8: 您说。

0: 列队。
1: 因为房屋是登记制，已经落在维安的弟弟也不愿意拿出来，而父亲夹在中间也非常为难。
2: 你那不不要啊？你那不要，问题是有原因，你没说呀？你们说这房给他已经过给你们了，我们肯定要啊。
3: 我们家里头
2: 那房已经过给他了，我们就一点都不知道啊。对，2014年就过，我妈那时候还活着呢，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啊。
4: 有四个人，
5: 前面这
6: 前屋四个人都是给他做工作，
3: 跟他说，
5: 他都不同意。哦，
7: 你们老说要那个，我要换位思考一下，这事儿要搁在你身上，你怎么想？
8: 大哥大嫂表示。当初的拒绝是因为名不正言不顺，本来要接受的是父母的馈赠，拿弟弟的房子没有道理，却不知父母极力劝说他们接受，其实另有缘由。对此，大哥家的女儿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9: 2014年，我爷爷奶奶把房子过户给我弟弟，这事儿当时没有人去跟我爸我妈说明原因。
3: 你觉得他们有必要跟你爸爸说明原因吗？
9: 有必要，
3: 因为你爷爷奶奶都在世吧？当时
9: 对啊，
3: 那房子是谁的？
9: 这个房肯定是我爷爷奶奶的呀。
3: 那你觉得他过户给谁，用跟你爸爸商量吗？
9: 自始至终都没有跟他们说清楚原因，所以我爸爸就是说不清楚这房，是我爸爸认为这房还在老人名下，所以才不要弟弟的房。所以这个事儿当时谁，就是老人他们也不说清楚，然后我爸我妈可能也没想着说多问一嘴。
8: 经过一方当事人的分别陈述，事情的原委似乎渐渐明朗起来。现在调解团队已经了解了大哥不接受弟弟房产的原因，那么对哥哥一方的拒绝，弟弟当初又是什么反应呢？
10: 我这思想也比较传统，就是名不正言不顺，我为什么要你东西？老爷子东西带着，我就是要老爷，要老爷子东西。
2: 他就是老说这个，
10: 我就是不要他东西。
3: 现在我还给你，你还要不要？
9: 他现在不给，
2: 他不给了，
10: 现在不给了，
9: 坚决不给。
3: 哦，变了。
9: 他就拿这个说事儿，说当年你没要，你就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3: 哦，这么说的。
10: 他一说又回到原点，怎么原点呢？
9: 还有一个，我想再回答一下您先前问我的问题。就是我爷爷奶奶应不应该跟我父亲母亲说清楚原因？
3: 是，
9: 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这个决定是在没有跟家里子女全就是说清楚的情况下，就跟我叔叔他们单独私下决定了这件事情。嗯，其他人的知情权全被抹杀了。
3: 你觉得有知情权？
9: 三个子女要端平
3: 一碗水
9: 要端平。嗯，那既然一碗水要端平，为什么要私下跟我叔叔他们去商量这个事儿，并且做决定，最后是通知我父母？
3: 是说过还是说文字上留下了？
10: 没有文字，
2: 没有文字，
3: 也就是口头说的。
10: 就是口头说的。
3: 小妹，
10: 我就认为啊，
9: 家人不会去想那么多的那些东西。
10: 我插句话，
3: 没关系，
10: 我就认为啊，那就是说你们做出决定了，你们私下定下来了，给你大哥就通知了，那不就全家有人吗？对吧？你接受也不接受，不接受也是接受，就是全家有我等于被动的，我没有主动权，所以我就不要。
3: 那小妹，你觉得你的知情权也被侵犯了吗？
11: 应该是。
3: 也是啊。
11: 对，
12: 你们全家人说没说过你们财产打算怎么分配啊？
10: 没有讲过，
12: 从来没有讲过。
10: 就这次我给开家庭会议才揭露出来，这是唯一的一次，还当懵了，合不拢，就有个这样。
12: 那现在就是说，到法院是因为您想分割弟弟的那个房子，也就是过户给？
10: 不是，我这是要我母亲去世那一块。要继承权，揭开了以后我就。
8: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3: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 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8: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2: 今天关于好家这件事儿呢，当然能够看出来，因为根据老人的陈述，这三个子女还都是比较孝顺的。但是在老人分配财产的时候，可能老大觉得不公平，因为老大目前为止是没有获得任何财产，老二和老三呢分别获得了一些财产。那在我们调解的过程中，老大和表述了说，当年父亲说要给他一套房子，也就是这套房子呢是老二的，这个应该是您和您，也就是您老伴儿吧，共同决定把自己的这个房子留给孙子，把老二的房子给老大，其实是存在一个互换的条件。当然这个互换条件只有老人把房子过户给了孙子，但是老二目前为止并没有把房子过户给老大。但是这个交换条件实际上交换的是老人自己的财产，那么互换后的财产应该是属于老人和他老伴儿的共同财产。那如果共同所有，母亲去世了以后没有留遗嘱，那因为你们家一共有三个子女，那父母每人占房产的1/2，那也就是老大能够占到互换后房产的1/8。当然如果老人认为愿意把所有的这个房子还全部给老大的话，那也只能是处分自己的这个份额。所以你们这个事儿如果说能调解的话当然最好。我们专家经过开会讨论了一个方案，就是说这个房子能不能让老二给你们补偿80万，这个事儿就此了结。当然老二他也提出说，我愿意因为我大哥没有房产去给他进行补偿。当然从老大的心里来说，他心里可能迈不过去这个坎儿。那后续呢，刚才大家也都表态了，也希望你们回家继续考虑一下，如果你们愿意继续调解，我们也可以继续帮助你们。
3: 东北律师说得很清楚了，你们家这个事儿呢是有点历史原因的。现在老二愿意拿出80万来补偿给大哥，我觉得大哥也未尝不可，可以考虑考虑。因为我们这个平台讲理讲法讲情，但是一定在法律的基础上，以法律为准绳。
10: 不可以接受。
3: 好，老二，你对专家的解读同意吗？
10: 大部分
3: 同意。啊，老爷子您觉得呢？同意。小妹呢？
11: 大哥他们商量吧。
3: 啊，跟大哥还得商量商量。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你们哥仨呀，包括老父亲还健在呢，先让老父亲安度晚年，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诉求啊。这个是无条件的，不管房产财产怎么样，让老父亲安度晚年，我希望你们给我们一个承诺，一个保证，在这个前提之下再讨论财产怎么分配，好吧？
10: 您说的太对了，我特别赞成，因为我们家开家庭会议就第一个意义就是赡养老人。
3: 给大哥点赞。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继续追踪，直到你们家这个事儿彻底解决为止，好吧？在此感谢各位专家，我们 明天再见。虽然双方暂时没能达成一致，但我们由衷的希望通过这次调解能够给双方提供一些新的启发和思路。有句话不是说吗？因为理解所以慈悲吗？我想这句话用在家人之间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也愿好家兄弟能够相互体谅，早日达成一致，之后呢，大家一起

0: 陪伴着老父亲好好安度晚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孙家三姐弟原本相处和睦，手足情深，他们曾经在彼此艰难的时候呢互相帮衬，也曾经齐心协力赡养过年迈的母亲。但在老母亲和孙家大弟相继去世以后呢，三家人之间的这个亲厚的感情也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分歧就集中在母亲的遗产处理的问题上。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朴素安、心理专家张一文、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啊。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当事人是孙家的老大啊，孙女士以及大弟妹常女士，欢迎你们。你们家是兄弟姐妹几个？
2: 三个。
0: 您是大姐？
2: 是两个弟弟。大弟弟是2018年10月1日因心梗去世了。
0: 父母还在吗？
2: 父母去世了。
0: 去世了。
2: 就是父亲是1997年1月1日去世的，也是脑溢血。完了，母亲呢是2018年7月18日去世的。
0: 那这个老家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
2: 我母亲就是有一套这个。海淀区这边有一个就是一居室，是公租房。去年2021年的时候呢，就五一之前，物业呢就是通知我们说的是那个可以改那个承租人。
0: 嗯，原来承租人是？
2: 原来承租人是我母亲，一直都是我母亲。
0: 那就改谁？你们定
2: 改，当时我们是就是都同意说是改成我。
3: 准备变更承租人为他是吗？
4: 他就是说我是老大嘛，等于我妈死了以后，就是必须过户到我。
5: 是，
4: 我
5: 是
4: 名下。
5: 可是我大弟弟呢已经去世了，说由我大弟妹代理。那个我小弟弟户口不在，他是在那个什么别的地儿。但是呢，他的女儿是在这个户口本上。这样的话呢，物业说他户口在，就得他也得签字。
6: 孙家大姐告诉我们，在这处母亲名下的公租房内，除了母亲之外，还有大弟、小弟的女儿以及自己的户口在此。现在由于母亲和大弟都已去世，公租房的承租人必须进行变更。大姐觉得这个承租人显然变更给自己最为合适，但事情却不像她想的那么简单。
2: 这个小弟弟说让我写一个承诺，我写了。
0: 我写了承诺、
2: 承诺就是说的这个房子更改我为承租人后，如果就是说上市可以交易的话，那个就是我们三个人平均分配那个卖房款，
0: 各占1/3
2: 啊。对，因为就我们三个人嘛，三个人就是我大弟弟还有小弟弟，我们这三家嘛、
0: 这三家、
2: 对，
0: 各占1/3。
2: 对，后来呢我就是写上我们那个三个人的名字了，就是我说我保证，就是说如果这个事儿那什么完了以后，我不会自己私自做主，或者说我有什么变动什么的哈。完了呢，他呢我就给他发过去了，发过去以后呢，他说的那个这个上边就说为什么没有他女儿的名字，因为户口呢是当时的户口是我母亲，还有那个我，还有大弟弟小弟弟的女儿。
5: 后来我说的，你女儿呢是那个是你的那个子女，是咱们下一代。我说的这个跟他没有关系。他说那他说了那个没有他他就不签字，而且他提出来呢要1/4。
6: 面对侄女提出的要求，孙家大姐觉得很不合理。在她看来，公租房的所有潜在利益都只能落在他们这一辈人身上，作为下一代的侄女是不该单独提出什么要求的。
4: 这个，但是他光口头的，我不受法律保护。
7: 他不是说要给您签承诺书吗？
4: 对，他给我签承诺书，但是他老变卦呀，就跟那个拿那东西似的，都不道哥不承认了。
7: 您是觉得他签了这个书面的东西不管用吗？
4: 对，我就想找一个像您这个机构似的，像您这种平台能受法律保护。
6: 为了说明情况，大姐讲述了这处公租房的来历。她表示，其实早在当初，小弟家就已经从搬迁中得到过住房了。
0: 按说你弟

0: 弟弟小弟弟在这个楼里也有他的房子是吧？
1: 对，分了两套等于。分了，我母亲是两间平房，两间平房呢是当时呢是给了就是说，给了他一个一居，我母亲是一个一居，当时一开始的时候说是给一个三居。我母亲说不行，说这样的话我不能，对，说的这样长期就说跟儿媳妇什么的就有矛盾了，将来哈就怕这个，说那不行，不行的话呢，那个后来就给了两个一居。
2: 但是这个房子有多大呀？
3: 这个房子一居室是建筑面积是也就42.3吧。当时我们96年3月份搬去以后。我父亲就住了半年多，97年1月1日就脑溢血去世了。
1: 因为我父亲是97年1月1号去世嘛，后来呢那个派出所也是要那时候要催那个销户嘛，后来我母亲说呢那个要这样的话呢说就是说把我的户口呢和我母亲的一块迁过来。我小弟弟的女儿是2011年迁的。
0: 他的户口为什么迁到这儿？
1: 他说当时他说的那个人家说的得有一个，就是每家都得有一个人吧，说的有说话的权利，因为他们可能也是说那时候呢怕我母亲把我的户口将来我母亲要是没有了呢，就是怕这个房子落到我手里头。
4: 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老婆婆提出来的。
5: 显然在孙家人的眼中，户口的存在与否似乎标志着某种权利。那么在最初搬迁时，孙家的户口情况是怎样的呢？
6: 就是当时拆迁的时候，两间平房拆迁嘛，然后拆迁的时候户口都谁在那儿？拆迁协议上
1: 户口是那个，我父母，还有那个就是他们那个，三个人，因为那孩子那时候是7、8岁了吧。
6: 也就是在97年拆迁的时候，只有父母和小弟弟户口在那儿。然后剩下的人的户口，包括您的户口、侄女的户口，都是后迁进去的，
1: 对对对对，
6: 是吧？所以其实可以理解，不能理解说98年当时迁户口的时候就想到这个房子将来要怎么分，或者说母亲当时有意说让你把户口迁进来。
1: 母亲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是说那个她也是说听别人说的那个这个户口里啊，说得那个有一个年轻人。因为我那时候我
6: 年
1: 轻
6: 人，小弟妹也年轻啊，大弟妹也年轻，
1: 那不可能牵儿媳妇儿啊！我母亲作为有我闺女，她不可能牵儿媳妇儿
6: 啊，对不对？当时小弟弟也就是你现在，
1: 我小弟弟是楼上，他是成都人啊。
6: 你的那个大弟弟也年轻啊，当时为什么没有把儿子的户口迁过来，反而把？
1: 因为我大弟弟那边他也是面临着听说要拆迁的嘛，他不能动户口。
7: 10年我内退嘛，后来我妈那就是说呢。说你干脆你也把你女儿那户口签下来，要你的。刚开始说把我的，完了我说我六楼，因为那会儿交供暖费嘛，我说我的。他说那你把闺女的户口签下来吧。
2: 唐女士啊，您爱人当时把这个户口迁入到二楼的时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呀？
8: 牵着三个人呢，以后要是分这些什么东西，是不是得有话语权呀？这么着，他也是出于这个说的，我要有个话语权。要以后要什么？这因为是使用权的房子，你户口不在，你没有说话的权利。
9: 您父亲在世的时候怎么说的？
1: 我父亲那就很早了，搬过去才半年就去世了。
9: 所以父亲没提这事儿。
1: 对啊。
9: 您的户口迁进去的时候，你们说这房子怎么办了吗？
1: 没有啊。
9: 老三家的户口是什么时候迁进去的？
1: 11年。
9: 11年，您知道吗？
1: 我知道啊，后来我母亲就跟我说了，说的她要那个什么迁一个户口下来，我说那迁呗。
9: 这个时候你们大家，我就想问，为什么当时没有商量这事儿？
1: 哎呀，当时就根本就没往那想，而且也没有说的谁想占什么房。
9: 所以那时候您，所以那时候您没觉得老三孩子进来不是冲这房子来的？
1: 我当时没有想这个，
0: 就是当时可能你刚才你也说到了。人家这几个兄弟姐妹说别到时候这房子落在大姐家去，她户口进来了，我们的户口都得进去，这样老二也进来了，这老三他可能进不来，让女儿的户口进来了。
1: 对，因为他
0: 等于替他了吧，
1: 他是上边的成都人，
0: 是吧？
5: 大姐表示，老母亲在世时，姐弟三人并没有讨论过房子的日后归属，而现在房子内的户口却包括了两辈人，以至于产生了纠纷。在私下协商未果后，他们甚至还找了律师。
1: 后来那个他呢就没说的是1/4的事儿了，因为那律师就问他说你这个是，就问他怎么回事嘛。后来呢他说要60万，
0: 60万，

0: 对，后来呢？
1: 给你什么要的？
0: 他说你让我签字啊，你让我签字，我就要60万呀。
2: 怎么样，就是得出了这个60万呢？就是为什么会想要说这个数字？
3: 我们想着是要100万，就是根据当时的房价嘛，得出100万，然后就是，但是又觉得可能到那个环境下吧，又觉得可能又都是亲人，所以呢，我们就是又往下降了降。
0: 就是说，到时候从卖房款里边说让那个姑姑和大妈给你印5万块钱，
1: 那就10万。
0: 哎，对，10万块钱。完了呢，他当时也同意了。
1: 同意了。
0: 他当时同意了。
1: 那不是就达成一致了吗？
0: 后来您听着，他那个同意以后呢，当时这时候呢，就是那个那律师就问说的那个就改成我嘛。完了说的那个您名下那个有房吗？后来我说有，我说那我这还真不知道这个事儿，我说有。
3: 是先同意了我姑跟我大妈一个人给我5万块钱，就相当于给我10万块钱，我来去签这个字。但是就是这些都商量好之后，然后人家就是去问的时候发现他好像不太符合这个资格，所以那会儿最后商定的是变到我的头上，就是承租人变成我。
4: 因为大姐名下有房产，所以不符合承租人的变更资格，所以大家开始考虑将侄女变更为承租人是否可行，但对此双方显然都存在顾虑。
5: 律师呢，就是说建议还是要改到我名下，这样的话呢，就是要规避风险。说如果说要是改在他名下的话，就牵扯他的老公有这个诉讼我们的这个可能。说这样就加大了风险。
3: 我更倾向于就是说，如果我姑可以的话，我更倾向于就是变他那儿，然后顺利的帮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4: 当时因为侄女自己名下也有公租房在承租，所以她并不乐意给自己找这个麻烦。经过几番讨论，大家还是决定让大姐做新的承租人最好。
5: 因为我儿子也没有房嘛，我觉得正好我就卖给他了吧，是吧？所以我现在名下没房，这样的话呢，就是过到我名下这个我母亲这房子改成我承租人呢，这样的话大家心里边呢也就都放心了，尤其我大弟妹最起码她也放心了。
2: 您是什么时候把两居室卖给您儿子的？
5: 就是2021年11月份吧。
4: 为了规避风险，孙家大姐决定将名下的房产卖给儿子，这样一来就符合了承租要求，可以变更为新的承租人了。
1: 那你现在你跟物业交流沟通了没有？现在你可以不可以啊？
0: 我可以啊。
1: 现在名下没房了。
0: 对，
1: 可以了。
0: 对，
1: 大弟妹哈，常女士，你的态度跟这个跟那个大姐一样？
6: 对。
1: 或者您有什么新的想法？
6: 我认同她。
1: 认同。
4: 经过一番操作，大姐终于满足了承租人变更的条件，而之前三家也谈妥了给侄女的补偿数额。至此，所有的流程似乎都应该顺利地走下去，可他们之间为何又起了纠纷呢？
5: 律师又给我们叫到一起，这时候呢，他呢就还坚持他是给他60万，而且他当时也同意了，说的是改成我这钱就当时给他60万。所以律师说的这不可能，因为谁能一下拿出这么多钱来给你啊？而且这个风险那更大了。
3: 律师只是就是说你姑现在有资格了，然后你呢还是给你10万，但是也不用你爱人签字了，这样把这个事儿顺利的解决。我说那不行，我说这个事儿因为之前协商以后就确实爱人这边不同意。
7: 那我想问一下啊，侄女户口在里边，然后她在那儿实际居住过吗？
0: 她没有居住啊，她在楼上啊。
8: 从小就在这儿住，从小学就在这儿住。
7: 现在一居室情况是怎么样的呀？
0: 对，我母亲是2017年3月份吧，就是把大胯给摔了嘛，她就住院了。因为你住院的话那个费用就特别高了，而且还得要雇护工。后来我们就三个人，我们就商量着把这房子暂时先出租出去了。
5: 反正是物业又给我打的电话，他说那个你们还得抓紧时间。
2: 物业打电话的意思是，你母亲的这个房子是有可能转成产权房吗？
5: 对。
1: 我打听一下，就这套房，如果这个买下来以后要上市的话，能价值多少？ 问过吗？
0: 我们问过了，我和我小弟就打听一下，他说现在就是说的400万。
7: 就如果说您愿意给他钱的话，您是按照400万价值去给其他两户，包括侄女补偿是吗？
0: 这个我不清楚了就。我们说的就是那个什么，那个31、31的，我们就是三份。
7: 假如31、31，您什么时候能够落实您的这个？
0: 那就是买了房再卖呗。
7: 那如果您卖不出去呢？
0: 那不可能，那卖多少钱是多少钱啊？就按照那个钱分呗。
7: 不能说卖多少钱是多少钱，既然您想变成承租人，您自己也得担一点风险。您得确定说给他们多少钱，您比如说400万，您是愿意给侄女10万块钱补偿，是不是？
0: 对
7: 呀，
0: 我们当时已经同意了。
7: 那好，那就是剩390万，对吧？390万的话，那剩下每间应该130万，对不对？您是按照这130万给补偿吗？
0: 对呀。
7: 不是说你卖房子，如果你卖房子只卖350，那其他人也不会管你这个问题的啊。我现在问题是
0: 那这个不对呀。
7: 不，他现在就得确定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我卖房子以后再给他们，那我就想问一句，如果我是他们，你什么时候卖房？
1: 卖不卖？
0: 没有，
1: 这房子出租的钱他们也都是均分的。
0: 对啊，
7: 是，我就是说，如果他配合被变更承租人，他买下来了，这房子全归他了，他怎么给别人补偿？
1: 哦，那你不能说你变更承租人。
4: 大姐表示，自己现在急于变更承租人，是为了早日将房子买下，也是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着想。但律师却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风险所在，这个变更承租人的流程还需多加谨慎。
7: 假如这房子变成您了，您买了，然后呢？
0: 不是我买了，而是我们三个人都出钱买。
7: 你们三个人共同出钱买？
0: 对，
7: 就是你们三个人共同出钱买，然后呢，这个房子那也得是登记在一个人名下， 对不对？如果这个人他不同意卖房，另外两个人怎么实现他的自己的份额？
0: 那这个我还
1: 这个在协议中约定。
0: 我这个还真不懂这个。
1: 现在比如说这个要变更承租人，这小弟他户口没在这儿，是不是就不用他签了？
0: 对啊，当时物业
1: 就他女儿签不就行了吗？
0: 啊，对，
7: 物业现在明确告诉你不需要小弟
0: 签字。我因为我找他们了。
7: 你现在确认这个信息吗？
0: 对，
1: 那可以绕过小弟。
7: 那
1: 不用他签字。
7: 对啊，那不用小弟签字的话，你把小弟那1/3给侄女不就行了吗？
0: 可是当时没有这么给调解呀。
4: 通过与大姐的沟通，调解团队总算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也为接下来的调解捋顺了思路。
6: 那大弟弟去世了，大弟弟家就等于没有户口在里头了。
0: 对呀。
6: 那你这个房子里户口现在仅存的就是您和那个侄女。
0: 对。
6: 对吧？
0: 对。
6: 你看你们家可以按两条线啊，按签字来分配利益，或者按继承来分配利益。如果作为遗产，你们姐兄弟三个人分。如果按户口来分，就是您和那个侄女大弟媳妇这块就没有利益了。所以我觉得你们还
0: 那个物业说的是我大弟弟去世了，但是我大弟妹必须还得签字。
6: 是因为他户口还在，还没有销户是吧？
0: 没有销户。
6: 哦，大弟弟没有销户，所以他还有签字权。
0: 对，
6: 那你就可以按这两条线，要么就走签字这一线，要么就走遗产，就是变卖以后按遗产，你这个手续上来讲就可以绕开了。
1: 刚才小弟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说31、31的基础上，他想多要10%。这个大姐，你跟小弟你们先沟通一下。
0: 我让给他，他反正刚才说了好多那个，我也不进行反驳了。
7: 大姐是同意了是吗？是同意给这个小弟他占40%。
0: 对。
4: 出于对手足亲情的珍惜，孙家大姐一口同意了小弟的要求，我们的调解也因此前进了一大步。但最让人担心的还是侄女婿的态度，他还会坚持之前的要求吗？
7: 那这时候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您是张先生是不是？
1: 对对对。
7: 您代表您爱人。那如果您的父亲已经拿了40%，你们是拿还是不拿？
9: 拿。
7: 还要拿？拿多少？
9: 那您都这么
1: 说了，我觉得这不用问张先生，问小弟。
7: 啊，对。
1: 你们拿了40%，你们家还要拿不拿？你这事儿得说清楚了。你拿了40%，你还再多拿，那人肯定不同意啊。你这个，你回你得跟你女儿商量去。
6: 小弟，您说清楚。
1: 或者你跟做女儿的主得。
6: 我想跟您说两句，咱都是年轻人，他们都是你的长辈。这是首先第一。您爱人问的疑问是对的，为什么？从遗产继承来讲，法定继承 第一顺序没你们什么事儿。
1: 对。
6: 但是从流程上来讲，现在只要户口在，都属于相关人，这就有了签字权。这个签字权是相关人需要确认。
10: 我爱人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来这儿的，来这儿之前让我问一下，就是如果说他您说不是我不给你们这个钱了，他能不能不签？
1: 可以不签，
10: 能不签，
6: 也可以
1: 可以不签。那这房就这么搁着呗？
10: 可以，
1: 我就你们家都可以。那这个就不用到我们这儿来了。
6: 可以不签，
1: 就搁着吧这房。你们谁也拿不到钱，
7: 就是你们如果没有人退步的话，这个事儿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11: 我觉得现在是您跟您的女婿女儿要好好谈一谈了，咱们怎么分这40%啊？女儿女婿我给你们多少啊，才是你们觉得合适？因为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儿，内部的事情，你们自己内部自己去解决。31%已经多给您10%了。
1: 大弟妹，多给他10%。
12: 这个我倒同意。
1: 同意，好，这样，看来在这个女儿应该拿多少这个事儿，你们还有分歧。我们几位专家呢，也先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看看怎么给你们制定一个更合理的方案，好吧？
10: 行，
1: 你呢，就趁这机会跟女儿商量一下。
13: 他们签字是应该拿到一定的份额，这个是基于什么来要求或者是来补偿他们的？
14: 实际上他们这个签字或者说他们其他人配合承租人，这是不需要给任何补偿的。但是因为如果不给补偿，这件事儿是没有办法往下推进，所以他们现在才谈到补偿的问题。
15: 我觉得就是先问小弟，
14: 大家就
15: 能拿出多少来给闺女。他说：“比如我能拿出10%来，这也不少了。你签个字。”
4: 律师认为，侄女配合变更承租人的签字，在理论上并不支持任何补偿，但人民调解的基础是双方协商。如果大家能各退一步，彻底解决纠纷，法律自然不会禁止，而这样的结果也是我们乐见其成的。
7: 刚才这个张先生说我这个爱人，他是不是有必要签这个字？如果这个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可能不参与；如果这事儿跟我有关系，那我肯定要争取我自己那部分份额。那首先来说，这个事儿不存在什么份额不份额。您这个签字肯定是需要您爱人签的，因为没有我这个签字，这个事儿办不成，我就200万。那从某种您先听我说完，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那可不可以这么要？也可以。但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你这么要合不合情理？
10: 不合。
7: 这你也得想，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说，他们给你们这个家里边40%，这个至于你们这40%怎么分配，我觉得是你们内部去协商。
10: 您刚才说了，是我给我爸40%，我们再去分的时候呢，是从我爸这40%里边去拿，对吧？可是我和我爱人一想的是什么？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我要30万，我要20万，我要100万，我要完100万，这个100万谁给我，从哪儿出，我们不管，我们拿到钱了，我们签字，我们走人，就这么简单。
7: 那好，那就是说，您如果说愿意来去配合大家办这个事儿，也希望大家这个整个家庭获益，那您能退到多少钱？
10: 就这我真说，那50万吧。
7: 那这样行不行？您看40万行不行？
10: 40万行。
7: 对，那你们要30%行不行？
10: 行。
4: 在嘉宾的再三劝导下，侄女婿终于松了口，将原先提出的60万元补偿降到了40万。与此同时，孙家小弟也做出了让步，他表示愿意和姐姐哥哥两家拿同等的利益。
10: 是我们不管这40万从哪儿出的，可能是爸的10%给了我们，或者是姑的10%给了我们，我们都不去管。我们只是说签字的时候，如果需要我们签字要配合，那我说难听点，就是我签字我要钱，我走人。
7: 给你拿出40万，然后剩下是他们三个人的利益，
10: 他不差，
7: 你
10: 们
7: 管这个40万到底怎么分配，他怎么拿，你是不管。
10: 对，那个房子以后卖多少也跟我没关系。
7: 这40万您愿意负担一部分不？
10: 对，我们三家。
7: 你们三家给他这个40万，然后完了以后卖房钱，甭管卖多少，说现在值400万，将来值500万了。
10: 对，
7: 这房子也按500万来给你们三家分。
10: 对，
7: 这样同意是吧？好。
16: 哎，还一个这个就是说，住在他名下，这房还不是他的。
7: 你们会写协议的。
4: 孙家小弟和女婿终于接受了调解方案，看来调解团队的多番劝导还是起了效果。 那么大姐和大弟媳会不会满意呢？
14: 然后呢，给小弟弟一家还是30%，给呢就是你的那个侄女，现在是侄女婿带他来的，对吧？给侄女40万，这40万呢由你们三家共同给。
5: 他说当时他说要600，60万嘛。
14: 嗯。

0: 还是说的是配合我们签的时候就让我们得给他掏出这钱。
1: 你看，首先先听我说，首先这数额您认不认可？
0: 我觉得太多了。
1: 40，
0: 太多了。
2: 对于侄女婿提出的40万元补偿，大姐还是感到有些为难。见此情景，调解嘉宾细细地为她算了一笔账。
1: 就是说，我们其实相当于已经给你们做的工作已经很充分了。您要说太多，我不赞同您这个意见。为什么？因为刚才是您拍板说愿意给弟弟40%，您先听我说完，给弟弟40%，现在也相当于其实拿走40%，因为你刚才说房价400万，对不对？10%是40万，是不是这个概念？而这40万不是由你全掏了，而这时候由你们三个来担了，你觉得是不是比你刚才说的要拿出来的要少？
2: 经过律师的仔细讲解，大姐终于算清了这笔账。目前的这个结果显然好于她的预期，本次调解似乎已经胜利在望了。
3: 你们家是兄弟姐妹几个？
4: 三个。
3: 您大姐
4: 是两个弟弟，大弟弟是2018年10月1日因心梗去世了。
3: 父母还在吗？
4: 父母去世了。
3: 去世了。
4: 就是父亲是1997年1月1日去世的，也是脑溢血。完了，母亲呢是2018年7月18日去世的。
3: 那这个老家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
4: 我母亲就是有一套这个。海淀区这边有一个就是一居室，是公租房。去年2021年的时候呢，就五一之前，物业呢就是通知我们说的是那个可以改那个承租人。
3: 原来承租人是？
4: 原来承租人是我母亲，一直都是我母亲。
3: 那就改谁？你们定
4: 改？当时我们是就是都同意说是改成我，
5: 准备变更承租人为他是吗？
6: 他就是说我是老大，等于我妈死了以后，就是必须过户的我。
7: 我是名下。
8: 可是我大弟弟呢已经去世了，说由我大弟妹代理。我小弟弟户口不在，他是在那个什么别的地儿。但是呢，他的女儿是在这个户口本上。这样的话呢，物业说他户口在，就得他也得签字。
2: 孙家大姐告诉我们，在这处母亲名下的公租房内，除了母亲之外，还有大弟、小弟的女儿以及自己的户口在此。现在由于母亲和大弟都已去世，公租房的承租人必须进行变更。大姐觉得，这个承租人显然变更给自己最为合适，但事情却不像她想的那么简单。
4: 这个小弟弟说让我写一个承诺，我写了，
3: 写了，
4: 我写了
3: 承诺。
4: 承诺就是说的这个房子，更改我为承租人后，如果就是说上市可以交易的话，我们三个人平均分配那个卖房款，
3: 各占1/3。
4: 啊，对，因为就我们三个人嘛，三个人就是我大弟弟还有小弟弟，我们这三间嘛，
3: 这三间
4: 对，
3: 各占1/3。
4: 对，后来呢，我就是写上我们那三个人的名字了，就是我说我保证，就是说如果这个事儿那什么完了以后，我不会自己私自做主，或者说我有什么变动什么的哈。完了呢，他呢我就给他发过去了，发过去以后呢，他说的那个这个上边就是说为什么没有他女儿的名字，因为户口呢是当时的户口是我母亲，还有那个我，还有大弟弟小弟弟的女儿。
8: 后来我说的，你女儿呢是那个是你的那个子女，是咱们下一代。我说的这个跟他没有关系。他说那他说了那个没有他就不签字，而且他提出来呢要1/4。
2: 面对侄女提出的要求，孙家大姐觉得很不合理。在她看来，公租房的所有潜在利益都只能落在他们这一辈人身上，作为下一代的侄女是不该单独提出什么要求的。
6: 这呢，但是他光口头的，我不受法律保护。
1: 他不是说要给您签承诺书吗？
6: 对，他给我签承诺书，但是他老变卦呀，就跟那个拿那东西似的，都不道哥又不承认了。
1: 您是觉得他签了这个书面的东西也不管用吗？
6: 对，我就想找一个像您这个机构似的，像您这种平台能受法律保护。
2: 为了说明情况，大姐讲述了这处公租房的来历。她表示，其实早在当初，小弟家就已经

0: 拜登就给了两个依据。
1: 就是这个房子有多大呀？
2: 这个房子依据只是四十建筑面积是三月份搬去以后，我父亲就住了半年多，1997年1月1日就脑淤血那个去世了。
0: 因为我父亲是1997年1月1号去世嘛，后来呢那个派出所也是要那时候要催那个销户嘛，后来我母亲说呢那个要这样的话呢，说就是说把我的户口呢和我母亲的一块迁过来。我小弟弟的女儿是2011年迁的。
3: 他的户口为什么迁到这儿？
0: 他说当时他说的那个人家说的得有一个，就是每家都得有一个人吧，说的有说话的权利，因为他们可能也是说那时候呢怕我母亲把我的户口将来我母亲要是没有了呢，就是怕这个房子落到我手里头。
4: 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老婆婆提出来的。
5: 显然在孙家人的眼中，户口的存在与否似乎标志着某种权利。那么在最初搬迁时，孙家的户口情况是怎样的呢？
6: 就是当时拆迁的时候，两间平房拆迁嘛，然后拆迁的时候户口都谁在那儿？拆迁协议上
0: 户口是那个我父母还有那个就是他们那个三个人，因为那孩子那时候是7、8岁了吧。
6: 也就是在1997年拆迁的时候只有父母和小弟弟户口在那儿，然后剩下的人的户口包括您的户口侄女的户口都是后迁进去的。
0: 对对对对，
6: 是吧？所以其实可以理解，不能理解说1998年当时迁户口的时候就想到这个房子将来要怎么分，或者说母亲当时有意说让你把户口迁进来。
0: 母亲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是说那个他也是说听别人说的那个这个户口里啊，说得那个有一个年轻人，因为我那时候我
6: 年轻人，小弟妹也年轻啊，大弟妹也年轻，
0: 那不可能牵儿媳妇儿啊！我母亲作为一个有我闺女，她不可能牵儿媳妇儿
6: 啊，对不对？当时小弟弟也就是你现在，
0: 我小弟弟是楼上，他是成都人啊。
6: 你的那个大弟弟也年轻啊，当时为什么没有把儿子的户口迁过来，反而把？
0: 因为我大弟弟那边他也是面临着要拆，听说要拆迁的嘛，他不能动户口。
7: 2010年我内退嘛，后来我妈那就是说呢。说你干脆你也把你女儿那户口签下来，要你的，刚开始说把我的，完了我说我六楼，因为那会儿交供暖费嘛，我说我的，他说那你把闺女的户口签下来吧。
1: 唐女士，您爱人当时把这个户口迁入到二楼的时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呀？
8: 牵着三个人呢，以后要是分这些什么东西，是不是得有话语权呀？这么着，他也是出于这个说的，我要有个话语权。要以后要什么？这因为是使用权的房子，你户口不在，你没有说话的权利。
9: 您父亲在世的时候怎么说的？
0: 我父亲那就很早了，搬过去才半年就去世了。
9: 所以父亲没提这事儿。
0: 对啊。
9: 您的户口迁进去的时候，你们说这房子怎么办了吗？
0: 没有啊。
9: 老三家的户口是什么时候迁进去的？
0: 2011年。
9: 2011年，您知道吗？
0: 我知道啊，后来我母亲就跟我说了，说的她要那个什么迁一个户口下来，我说她迁呗。
9: 这个时候你们大家我就想问，为什么当时没有商量这事儿？
0: 哎呀，当时就根本就没往那想，而且也没有说的谁想占什么房。
9: 所以那时候您，所以那时候您没觉得老三孩子进来不是冲这房子来的？
0: 我当时没有想这个。
3: 就是当时可能你刚才你也说到了。人家这几个兄弟姐妹说别到时候这房子落在大姐您家去，她户口进来了，我们的户口都得进去，这样老二也进来了，这老三他可能进不来，让女儿的户口进来了。
0: 对，因为他
3: 等于替他了吧，
0: 他是上边的成都人、
3: 是吧？
5: 大姐表示，老母亲在世时，姐弟三人并没有讨论过房子的日后归属，而现在，房子内的户口却包括了两辈人，以至于产生了纠纷。在私下协商未果后，他们甚至还找了律师。
0: 后来那个他呢就没说的是四分之一的事儿了，因为那律师就问他说你这个是，就问他怎么回事嘛。后来呢他说要60万，
3: 60万，
0: 对。后来呢
3: 跟你什么要的？
0: 他说你让我签字啊，你让我签字我就要60万呀。
1: 怎么样就是得出了这个60万呢？就是为什么会想要说这个数字？
10: 我们想着是要100万，就是根据当时的房价嘛，得出100万，然后就是，但是又觉得，可能到那个环境下吧，又觉得可能又都是亲人，所以呢，我们就是又往下降了降。
0: 就是说，到时候从卖房款里边说让那个姑姑和大妈

0: 给你印5万块钱，
1: 那就10万。
0: 哎，对，10万块钱。完了呢，他当时也同意了。
1: 同意了。
0: 他当时同意了。
1: 那不是就达成一致了吗？
0: 后来您听着，他那个同意以后呢，当时这时候呢，就是那个那律师就问说的那个就改成我嘛。完了说的那个您名下那个有房吗？后来我说有，我说那我这还真不知道这个事儿，我说有。
2: 是先同意了我姑跟我大妈一个人给我5万块钱，就相当于给我10万块钱，我来去签这个字。但是就是这些都商量好之后，然后人家就是去问的时候发现他好像不太符合这个资格，所以那会儿最后商量的是变到我的头上，就是承租人变成我。
3: 因为大姐名下有房产，所以不符合承租人的变更资格，所以大家开始考虑将侄女变更为承租人是否可行，但对此双方显然都存在顾虑。
4: 律师呢，就是说建议还是要改到我名下，这样的话呢，就是要规避风险。说如果说要是改在他名下的话，就牵扯他的老公有这个诉讼我们的这个可能。说这样就加大了风险。
2: 我更倾向于就是说，如果我姑可以的话，我更倾向于就是变他那儿，然后顺利的帮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3: 当时因为侄女自己名下也有公租房在承租，所以她并不乐意给自己找这个麻烦。经过几番讨论，大家还是决定让大姐做新的承租人最好。
4: 因为我儿子也没有房嘛，我觉得正好我就卖给他了吧，是吧？所以我现在名下没房，这样的话呢，就是过到我名下这个我母亲这房子改成我承租人呢，这样的话大家心里边呢也就都放心了，尤其我大弟妹最起码她也放心了。
5: 您是什么时候把两居室卖给您儿子的？
4: 就是2021年11月份吧。
3: 为了规避风险，孙家大姐决定将名下的房产卖给儿子，这样一来就符合了承租要求，可以变更为新的承租人了。
1: 那你现在你跟物业交流沟通了没有？现在你可以不可以啊？
0: 我可以啊。
1: 现在名下没房了。
0: 对，
1: 可以了。
0: 对，
1: 大弟妹哈，常女士，你的态度跟这个是那个大姐一样？
6: 对。
1: 或者您有什么新的想法？
6: 我认同她。
1: 认同。
6: 嗯。
3: 经过一番操作，大姐终于满足了承租人变更的条件，而之前三家也谈妥了给侄女的补偿数额，至此所有的流程似乎都应该顺利地走下去。可他们之间为何又起了纠纷呢？
4: 律师又给我们叫到一起，这时候呢，他呢就还坚持他是给他60万，而且他当时也同意了，说的是改成我这钱就当时给他60万。所以律师说的这不可能，因为谁能一下拿出这么多钱来给你啊？而且这个风险那更大了。
2: 律师只是就是说你姑现在有资格了，然后你呢还是给你10万，但是也不用你爱人签字了，这样把这个事儿顺利的解决。我说那不行，我说这个事儿因为之前协商以后就确实爱人这边不同意。
7: 那我想问一下啊，侄女户口在里边，然后她在那儿实际居住过吗？
0: 她没有居住啊，她在楼上啊。
8: 从小就在这儿住，从小学就在这儿住。
7: 现在一居室情况是怎么样的呀？
0: 对，我母亲是2017年3月份吧，就是把大胯给摔了嘛，她就住院了。因为你住院的话那个费用就特别高了，而且还得要雇护工。后来我们就三个人，我们就商量着把这房子暂时先出租出去了。
5: 您母亲的这个房子是有可能转成产权房吗？
4: 对。
1: 我打听一下，就这套房如果这个买下来以后要上市的话能价值多少啊？问过吗？
0: 他说现在就是说的400万。
7: 就如果说您愿意给他钱的话，您是按照400万价值去给其他两户包括侄女补偿是吗？
0: 这个我不清楚了。就我们说的就是那个什么那个3131的，我们就是三份。
7: 假如3131您什么时候能够落实您的这个？
0: 那就是买了房再卖呗。
7: 那如果您卖不出去呢？
0: 那不可能。那卖多少钱是多少钱啊，就按照那个钱分呗。
7: 不能说卖多少钱是多少钱，既然您想变成承租人，您自己也得担一点风险，您得确定说给他们多少钱。您比如说400万，您是愿意给侄女10万块钱补偿是不是？
0: 对啊，我们当时已经同意了。
7: 那好，那就是剩390万，对吧？ 390万的话，那剩下每件应该130万、
0: 嗯，
7: 对不对？
0: 嗯，
7: 您是按照这130万给补偿吗？
0: 对呀、啊。
7: 不是说你卖房子，如果你卖房子只卖350，那其他人也不会管你这个问题的啊。
0: 啊，
7: 现在问题是这个，
0: 那这个不对啊。
7: 不，他现在就得确定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我卖房子以后再给他们，那我就想问一句，如果我是他们，你什么时候卖房？
1: 卖不卖？
0: 没有
1: 这房子出租的钱，他们也都是均分的。
0: 对啊。
7: 是，我就说，如果他配合被变更承租人，他买下来了，这房子全归他了，他怎么给别人补偿？
1: 哦，那你不能说你变更承租
7: 人。他们家这个案子呢，涉及到的是一个公租房变更承租人的问题，他们愿意变更成一个人，然后呢，由这个人相当于替大家代持。按照类似于遗产来进行分配，同时对于侄女的户口给予补偿。那么我们知道变更承租人是需要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同一户籍，现在同一户籍的只有大姐和侄女，所以符合变更承租人条件的现在按同一户籍来说只有这两个人。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共同居住两年以上，那这块儿得看你们谁生前和老人共同居住两年以上。第三个条件就是本市没有住房，这个没有住房是指你曾经和现在都没有住房。第四个呢，就是说家庭成员一致同意。那么你们这个案子呢，经过我们调解以后，现在大家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是由大姐来变为承租人，变为承租人之后所卖的售房款由这三个家庭，也就是大姐、二弟弟家、三弟弟家，你们这三大家每人30%。但是前提条件是你们这三个人需要支付给侄女40万的补偿款，这个40万是由三个人共同支付。
3: 鉴于大姐名下曾经有过住房，律师建议她最好再次确认一下自己的承租资格。此外，侄女当天也未到现场，所以调解协议暂时还不能签订。
1: 好，我觉得东梅律师说得很清楚了啊。刚才小弟一家说呀，不在乎钱多钱少，赶紧把这事儿了了。我觉得说得挺好，了便是好嘛，好便是了，拿到这个现金以后，一个是改善生活，一个是安度晚年，大家都踏实了。对于专家的解读，你们都同意吗？大姐，
0: 同意。
1: 弟妹，小弟，
6: 嗯，
1: 同意。哎，再次感谢专家吧，
6: 谢谢专家，
0: 谢谢谢谢谢谢。当
4: 时可是我大弟弟呢已经去世了，说由我大弟妹代理，那个我小弟弟户口不在，他是在那个什么别的地儿，但是呢，他的女儿是在这个户口本上。这样的话呢，物业说他户口在，就得他也得签字。
3: 孙家大姐告诉我们，在这处母亲名下的公租房内，除了母亲之外，还有大弟、小弟的女儿以及自己的户口在此。现在由于母亲和大弟都已去世，公租房的承租人必须进行变更。大姐觉得这个承租人显然变更给自己最为合适，但事情却不像她想的那么简单。
0: 这个小弟弟说让我写一个承诺，我写了。
1: 写了，
0: 我写了
1: 承诺、就是
0: 承诺就是说的这个房子更改我为承租人后，如果就是说上市可以交易的话，那个就是我们三个人平均分配那个卖房款，
1: 各占1/3
0: 啊。对，因为就我们三个人嘛，三个人就是我大弟弟还是小弟弟，我们这三家嘛、
1: 哦、这三家、
0: 就是
1: 啊、
0: 对，
1: 各占1/3。
0: 对，写上我们那个三个人的名字了，就是我说我保证，就是说如果这个事儿那什么完了以后，我不会自己私自做主，或者说我有什么变动什么的哈。完了呢，他呢我就给他发过去了，发过去以后呢，他说的那个这个上边就是说为什么没有他女儿的名字，因为户口呢是当时的户口是我母亲还有那个我还有大弟弟小弟弟的女儿。
4: 你女儿呢是那个是你的那个子女，是咱们下一代。我说的这个跟他没有关系。他说那他说了那个没有他他就不签字，而且他提出来呢要1/4。
3: 面对侄女提出的要求，孙家大姐觉得很不合理。在她看来，公租房的所有潜在利益都只能落在他们这一辈人身上，作为下一代的侄女，是不该单独提出什么要求的。
6: 这个，但是他光靠

0: 猴的，我不受法律保护。
1: 他不是说要给您签承诺书吗？
0: 对，他给我签承诺书，但是他老变卦呀，就跟那个拿那东西似的，都不道哥不承认了。
1: 您是觉得他签了这个书面的东西不管用吗？
0: 对，我就想找一个像您这个机构似的，像您这种平台能受法律保护。
2: 为了说明情况，大姐讲述了这处公租房的来历。她表示，其实早在当初，小弟家就已经从搬迁中得到过住房了。
3: 按说你弟弟小弟弟在这个楼里也有他的房子是吧？
4: 对，
3: 分了两套，等于
4: 分了。我母亲是两间平房，两间平房呢是当时呢是给了，就是说给了他一个一居，我母亲是一个一居。当时一开始的时候说是给一个三居。我母亲说不行，说这样的话我不能，对，说的这样长期就说跟儿媳妇什么的就有矛盾了，将来哈就怕这个，说那不行，不行的话呢，那个后来就给了一两个一居。
1: 但是这个房子有多大呀？
5: 这个房子一居室是建筑面积是也就42.3吧。当时我们96年3月份搬去以后。我父亲就住了半年多，97年1月1日就脑淤血去世了。
4: 因为我父亲是97年1月1号去世嘛，后来呢那个派出所也是要那时候要催那个销户嘛，后来我母亲说呢，那个要这样的话呢，说就是说把我的户口呢和我母亲的一块迁过来。我小弟弟的女儿是2011年迁的，
3: 他的户口为什么迁到这儿？
4: 他说当时他说的那个人家说的得有一个，就是每家都得有一个人吧，说的有说话的权利。因为他们可能也是说那时候呢怕我母亲把我的户口，将来我母亲要是没有了呢，就是怕这个房子落到我手里头。
6: 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老婆婆提出来的。
2: 显然在孙家人的眼中，户口的存在与否似乎标志着某种权利。那么在最初搬迁时，孙家的户口情况是怎样的呢？
7: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8: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9: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7: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2: 一个月后，调解员为孙家姐弟出具了详细的调解协议。协议中约定，诉争房屋由孙女士代为出售，所得卖房款侄女一方分得40万后，余款由姐弟三方平均分配。而就在即将签订协议的前一天，侄女婿小张再次提出异议，要求在卖房之前先拿到这40万。
12: 给钱的时间和协议这块我这块还不是太能接受，说是先是把房卖了然后再给钱，这是一点。
13: 这个先那个卖房再给你们钱不可以吗？
12: 啊，对，因为是这样，首先我爱人要的不是卖房的钱，我只是说你们来主导卖房这个事儿，然后给我一定的补偿了之后，至于这个房能卖多少钱跟我们没关系。
13: 那对于这个先给后给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求先给是吗？
12: 对，我。
2: 而这一要求遭到了孙女士以及老二一方的反对。
14: 那最后的40万我们答应了，对吧？那你现在要提出来，你必须当时要，那你也去帮我们解释一下，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
2: 就像诸多案件一样，在我们认为调解即将成功的一刻，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相信之前做出的努力不会白费，在本案中我们也希望小张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再次考虑我们的调解方案，体谅长辈们的不易，早日解决家中的纠纷。
14: 那几个专家我觉得都挺那什么的，都挺好的，说的都挺到位的，我挺感谢您的，因为你这块说实在的付出了这么多。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今天巴威带来的风雨将会进入最强影响时段，像是华北、东北等地的强降雨也将会持续。

0: 天八威将会深入内陆，华东地区将会继续遭遇强风雨。另外后天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华北的东部、黄淮、江淮以及江南东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今天浙江、福建等地的风雨增强，高温将会明显的消退，但是在河北的中南部到四川东部以及广东一带仍然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明天台风雨将会深入安徽、江西、湖北等地，高温将会明显的减少，但是在降雨较弱的地区，最高气温仍然会有33度左右，因此天气依旧闷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的避开午后气温较高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我们再将视线转到北京，今天我市会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下午雨势将会逐渐的增强，相对明显的时段为今天的傍晚至夜间，降水期间能见度比较低。另外呢，我市仍然处在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当中，提醒大家出行需要注意安全。明天还将会有雷阵雨来扰，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尽量的避免山区出行。今天随着台风八威靠近，风雨最强时段即将到来，台湾、浙江、福建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明天八威登陆后制造的强降雨也将会深入内陆，江西、安徽等地也将受到影响，但雨区之外，华北中南部至四川盆地、华南等地高温闷热犹存。
1: 北京天气在进入七月后出现明显转折，湿度攀升，体感黏腻。与此同时，入汛以来全市降水量比常年明显偏多。七月主汛期将至，降水将呈现新特点。天气正在加码，我们将如何应对新一轮考验？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今年北京的六月啊过得很舒服，整个月下来呢，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0度出头，早晚凉快，风吹呢也是干着，穿短袖出门呢不会粘在身上。但是七月刚过去没几天，体感就变了，先是湿度表上的数字往上爬，从40%-50%涨到了70%-80%，接着呢是体感上的明显变化，汗出来就不容易干，皮肤上也是多了一层黏腻。
1: 六月的干热和七月的闷热区别很明显，干热的时候找块阴凉地儿站着就能缓过来，闷热的时候空气里全是水分，热量根本散不掉。其实每年北京七月都这样，只是今年六月相对舒服，显得这几天的转折格外突兀。这种湿度下不来，温度也降不下去的日子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3: 从六月末的时候，体感已经明显的有干热转为湿热了伴随着六月末的几次降雨之后，而且降雨之后没有北风，这就意味着现在北京地区已经明显的转为偏南暖湿气流主导了。这种情况之下，在整个夏季，只要没有冷涡输送干冷的北风，那么北京地区就会是持续的闷热。而且啊，这里和大家说的是，进入小暑节气之后，偏南暖湿气流的强度会进一步增强，差不多从7月4-5号开始，湿度会进一步的加大，只要不下雨，体感就会非常的闷热啊。这里只能提醒大家啊，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尤其要注意防暑了。
1: 进入七月，北京天气的转折不只体现在体感上，入汛以来全市降水量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进入七月后，降水的节奏和形态也将呈现出新的特点。另外，七月中下旬还将过渡至主汛期，预计降水总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5%，大雨及以上量级的强降水日数也会比常年偏多。这意味着像六月那样相对温和的降雨将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频繁更集中的强降雨过程。
3: 那么进入七月份之后，降雨的特点其实并没有发生改变，因为这样面弱点强的降雨特征差不多会持续到七月的上中旬啊，依然是以平均降水量小到中雨，但是单点暴雨大暴雨的情况为主啊，依然是降水量分布十分不均匀的情况。但是等到进入主汛期，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样主汛期之后，伴随着偏南暖湿气流的进一步的加强，更多的水汽输送进来之后，大气波动有可能

0: 会形成涡旋，一旦这样的涡旋天气系统靠近北京，或者说就在北京附近的话，哎，可以进一步的让水汽在北京上空持续汇集，由此导致北京地区出现暴雨、大暴雨的概率大幅升高啊！这种时候啊，我们只能和大家说，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1: 每年的七月啊，北京天气舞台上总有一个绕不开的角色——副热带高压。这个名字呢，在天气预报里反复出现，但是很多人并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以及它和北京的降水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那简单来说，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和强度直接决定着北京夏季降水的节奏，它像是一个总导演，操控着水汽输送的路径和强度，也决定着每一次降水过程的性质和量级。
2: 副热带高压简称副高，是我国夏季天气舞台上名副其实的总导演，它是一个巨大的顺时针旋转的暖性高压系统，其位置和形态间接引导了水汽和热量的传输路径。副高内部盛行下沉气流，在卫星云图上常表现为一片广阔的无云或少云区，而在副高西北侧的边缘，这里盛行强盛的西南气流，它就像一条空中的暖湿气流输送带，将南海、孟加拉湾甚至印度洋的暖湿空气源源不断地送往我国内陆。当这股暖湿气流遇到北方南下的冷空气时，冷空气就像一堵厚重下沉的冷墙泄入到暖湿空气下方，暖湿空气被迫抬升，并在高空遇冷凝结，从而激发出大范围的强降雨带。我国汛期暴雨的位置和强度几乎被副高所主导，副高位置稳定，雨带就会滞留在同一地区，造成持续性降雨。副高突然北跳或南落，雨带随之摆动，往往引发旱涝急转。所以说，您看懂了副高，就读懂了半个汛期天气。
1: 即将进入主汛期，这些防汛常识需提前了解。暴雨正确防御指南。如遇暴雨天气，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检查室内带电设施，提防老旧房屋倒塌伤人，因地制宜放置挡水板、沙袋。户外行走注意观察四周水深，尽量绕行。大风正确防御指南。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好门窗，撤离有安全隐患的房屋。必须外出时远离广告牌、大树等，小心高空易坠物。开车需谨慎，避免水上作业。冰雹正确防御指南。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在室外要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应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正确防御指南。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宜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设备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不要接近导电性高的物体，切勿处理易燃物，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作为滋养京城的母亲河永定河，蜿蜒300余公里，是每年防汛安全的关键防线。根据气象水文综合研判，2026年海河流域降雨整体偏多，永定河流域降雨量较常年增加1至2成，防洪形势严峻。当前永定河重点堤防建设正在全力推进，力争在主汛期前进一步提升抵御能力。而保障永定河防汛安全，光靠干流大工程还远远不够，周边街道的市政排水、低洼院落和桥区同样不容忽视。为了应对主汛期的到来，永定河沿线街道陆续开展应急演练，人防技防缺一不可，方能确保城市安然度汛。此次演练模拟以遭遇强降雨预警为背景，全面检验多部门协同作战与快速响应能力。随着预警信号的发出，各参演单位和人员迅速进入应急状态，指挥组第一时间研判雨情水情，下达人员转移指令，迁移组按预定方案组织居民上车前往

0: 安置点，医疗救援组携带担架等医疗器材，模拟开展伤员救治与转运。过程中，各部门协同合作，紧张有序，达到了熟悉流程、锻炼队伍、提升能力的预期目标。
1: 本次演练呢，是模拟了永定河这个高位来水，达到了预警的这个限值，然后按照了这个迁移、抢险、安置，然后医疗保障、秩序维护等几个场景，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一次演练。在这次的演练过程当中呢，所有的这个参演的人员就是进一步的熟悉了相关的流程，提高了这个应急的这个处置能力。下一步呢，广宁街道也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然后以此次演练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预案，进一步加强防汛物资的储备，提高这个防汛抗汛的能力，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此次演练坚持以练为战、以练筑防宗旨，既检验了防汛应急预案的可行性，也增强了辖区居民的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腰在那儿，然后臀部向下，
3: 表面看着是一个运动健将啊，但是跟运动没有任何关系。
4: 今天我就给您安排最硬的菜，
5: 真香！
6: 怎么这么好吃啊？
7: 老道里很。
3: 您应该把它开到全国各地，尤其是开到北京去。
2: 这辆车谁都认识，宝马 X6 啊，在这个2009年的时候，什么都流行跨界，于是呢，你有轿跑，我也有轿跑 SUV，X6 就这么出来了。虽然当时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拖车呀？轿车上边还趴着一辆车，这是跨界，酷派。来看看，你宝马有了，我奔驰一定不甘落后啊！仅仅的相隔了4-5年的时间，那么 GLE 酷派也出来了。而且出来之后呢，它讲究更加的里边内饰豪华，更显得高端。这么说呢，您可能没有特别直观的印象。我们先从车头说起，来看这双眼，这是矩阵式的几何多光束大灯，就要这么一个名儿，听着就是这么有气势。再来看机盖上的这几条金线，是不是显得更加的有力量、有肌肉感？再向这儿看，更加有气势了。你不是喜欢奔驰吗？喜欢奔驰的标吗？满天星的前脸，但是每一个星星都是一个奔驰的车标。这还不算完，这儿还有一个大个儿的22英寸 AMG 轮胎，注意看到了吗？ AMG 凡是黑底儿再配黑字儿的，这都叫低调的奢华，这个气场都足够强大，都不好惹。再来看这块，不仔细看呀看不出来，稍微的有点像头鼓，类似于宽体的设计，这使得整个车身显得更加的饱满。其实啊，最亮丽的就是这条曲线，酷派嘛，溜背。你看到这个角度，45度角，它的特征非常的明显。有人形容这条曲线分外妖娆，我觉得这么形容啊，好像把它给定性了。它不光适合那些青春靓丽的女生，其实啊，也适合青春靓丽的小帅哥。您看这硬料，这都是真皮，而且还打着眼呢，啊，摸着手感就特别好。我坐坐试试。人车合一，确实这种尊贵感一下就出来了。而且您看我这手不自觉的就搭在这儿了，这是一个小的手枕，把手放在这儿很舒服。然后这个小面板，这可不是白配的哟，这是一个触摸屏。哎，您看我这滑，这边都有显示，你选中哪个直接点按就可以了。来，第二排坐坐。我哎，看我这脑袋啊，我上身太长了，进来的时候挺费劲，但是真坐这儿确实也稍微有点顶。您看到了吗？我才1.8米的个儿啊，个儿不算太高，上身又比较长，我觉得暂时坐一会儿没问题，但是长时间的坐的话 脖子还是有点累。夸一下吧，您看第二排跟第一排没有任何区别，依然是所有都是真皮的，尊贵感没问题。上来来一脚急加油啊，2.5T 加48伏轻混，静谧性还可以是吧？虽然刚才你看我在提速，现在是100，走，但是它是单层玻璃，您都奔驰了，都百万了，怎么还能单层玻璃呢？但是人家顺利完成任务，没问题，保证你足够安静不就完了吗？挑不出毛病来。哇，试驾完了，先吐槽一下啊，这方向盘啊给我的感觉真的比较差。我觉得什么叫做豪华车？豪华车那方向盘啊，一摸上去就得有特别有质感，然后呢，它动作应该特别的准确。而这台车的方向盘，我觉得顶多是20-30万的合资车的方向盘啊。除了方向盘，除了价格之外，其他的啊，我感觉开起来还是很奔驰的啊，没毛病，挺好，挺好，挺好。但是我觉得这款车一定是一个小众车，为什么？喜欢它的人，哎呦，怎么看都漂亮，怎么那么好呢？不喜欢它的人多一眼都不想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最大的亮点和最大的槽点都是它的酷派，它的流线型，也就是从后方45度角看的那个位置，您可以哪天啊多看两眼。会玩就不枯燥，爱吃就不无聊，人生是长跑，我想做到几许有度，遐而有趣。那么别了喧嚣，我即将踏上新的征程，虽然前路未知，但总没有离开我热爱的这片土地。没来新疆之前，我就知道一个地方叫做爱丁湖，那儿有海市蜃楼，人们容易受到迷惑，那儿有泥泞沼泽，人们容易深陷其中，但是大家依然喜欢去，因为它是我们内陆最低的地方。你只要从这儿离开，你走的每一步都是人往高处走，你的前途都是一片光明。
7: 新疆的景色是粗犷的，犹如一幅壮丽画卷，让人心驰神往。新疆的人和事也是粗犷的，谈吐爽直风趣，人情朴实无华，吃喝大大咧咧，玩乐随心所欲，一切都那么至情至性。
8: 哎呦，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东东，
8: 你好，你好，
2: 欢迎。哎呀，来坐坐坐坐，给大家介绍啊，这是咱们这个乌鲁木齐著名的美食播手东东啊。
8: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张老师，我就是一个小吃货。
2: 哎，有了你，我这一天吃哪儿都不愁。
8: 放心，这个必须给您安排好。
2: 行，坐好了啊。
8: 好嘞，
2: 先出发。
8: 赵东老师爱吃肉吗？
2: 肉是动物啊，
8: 那就行、啊。来新疆必须得吃肉。
2: 嘿，
8: 新疆人对肉的执着啊，就是已经达到了每顿必须都有，像什么烤肉，手抓肉，哎呀，烤包子，大盘鸡，烤全羊，
2: 我愿意做一个新疆人，
8: 啊，今天我就给您安排最硬的菜，咱就直接上烤全羊。
2: 哎呦，这烤全羊可是新疆所有的菜里边最豪横的，是吧？
8: 对，
2: 那要去哪儿吃啊？
8: 您知道爱丁湖吗？
2: 哎，我还真知道，爱丁湖啊，首先是一个地名，它是咱们内陆最低的一个地方。然后咱们乌鲁木齐好像真有一家烤全羊的店，就叫爱丁湖。
8: 他那儿就是烤全羊最著名，然后咱就直接奔那儿。
2: 好啊，
8: 可以吧？
2: 得。

0: 爱丁湖烤全羊的店主在开这家店之前波波折折半生，感觉自己特别迷茫，就随波逐流去了爱丁湖旅游。望着那飘飘袅袅一望无垠的荒芜，和那些慕名而来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就那么悟了，觉得人生得有意义，而美食最能治愈人心，所以在乌鲁木齐开了这家爱丁湖西域美食。
1: 来吧，冯老师，
2: 看看想吃点啥吧。
3: 哇，全是好吃的。
2: 这个正在捞的是羊蹄子。
3: 哦，羊蹄子。

0: 烤出来哈。
1: 对，这是卤的羊蹄子。哎呀，然后这边，嗯，刚子肉。
0: 哦，
1: 刚肉。
0: 这个我知道，这个
1: 是吗？
0: 这特别猛，是吧？
1: 烤包子，
0: 烤包子。你这个店挺有特色。
2: 好，我们这边是主要就是新疆民族特色为主。哦。啊，当时装修的这个风格都是以民族特色做的，像这个灯啊，都是我们少数民族都也是比较有新文化
1: 的。都是少数民族这个餐厅特有的装修。
0: 是是。
1: 其实有一些少数民族家里也会用到这种。
2: 咱们这边客人点的都是拌面啊，我们店里面特色拌面。对对对，
0: 好吃不好吃啊？
1: 常老师，您今天我给您安排新疆接待外地朋友的最高礼仪——烤全羊。
0: 我就等这句话，
1: 可以吧？啊！
3: 烤全羊是新疆十大经典名菜之一，也是新疆宴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从选羊到宰杀都很有讲究，如何把脉血液流动，让肉质紧实不腥膻，就是个技术活。把新宰杀的羔羊洗干净后，挂好在特制的钢签上，用刀子在羊的腹部内和后脚跟里侧肉厚的地方划出多个口子，放进特制的配料中进行腌制，保证羊肉能够充分进味儿。待腌制完成后，将其放在工作台上，并调整好羊的姿势，用提前制好的挂护料均匀涂抹在羊的表面。
4: 我们选用的烤全羊是来自新疆吐鲁番爱因湖周边的黑头小羊，选用的是羊羔肉，特别鲜嫩，烤出来嫩嫩，特别好吃。
3: 随后将羊放进烤炉中，以明火烤制。火候的把控得像太上老君看着炼丹炉，要烤得整只羊外焦里嫩，表皮金黄。烤全羊出炉，师傅将全羊入盘加以装饰，在羊头上系一个大红花，寓意鸿运当头，这个时候烤全羊才能闪亮登场。
5: 您好，爱丁湖的烤全羊献给最尊贵的客人，哪位贵宾上来剪个彩。哇，
6: 来
5: 咱们一起吧。是吧，
6: 好，
5: 这红盖头是鸿运当头的意思。
7: 对对对，红布一掀，祝咱们在座的各位生活红红火火。
5: 哦，意思一下。
7: 好，对对对，第一刀祝咱们在座的各位生活一帆风顺，第二道祝咱在座的各位生活十全十美。
3: 开羊仪式里，大家可以亲自上手，将烤制好的羊肉切下，当一片一片的羊肉削下来，香味扑鼻，筷子那么一夹，入口绵软鲜嫩，酥皮嫩肉，香气四溢。
8: 路易斯的弟弟够意思，
9: 真行，
8: 怎么这么好吃啊？为什么呀？
2: 羊呢是吐鲁番盆地黑头小羊，是不超过一岁的，就是我们新疆来说的话是没结婚的羊娃子，对，没结婚的羊娃子肉。然后从凌晨五点，
9: 不分这个公母吧，
2: 没有母羊。这个烤全羊，我们这个烤全羊的品质是把控的还是比较那个啥，因为这是我们的品牌，我们品牌一定要把它做好。每天凌晨五点宰杀，然后拿过来到最后就是出炉，制作过程到出炉它不会超过十个小时，保持一个羊的新鲜度。是这样的。
9: 那就是每天烤多少只定多少只。
2: 对对对，是顾客提前预定，提前预定他比如说今天定五只，我就拿五只过来。
9: 这
1: 因为新疆人的嘴很刁。你是冻肉还是新鲜肉，吃一口下去立马就知道。哎，
9: 我还真发现新疆人这点特别实在。
1: 对，
9: 其实你只要饿了不用挑饭馆。
1: 对，
9: 你任何一家饭馆拿出来都是实实在在的肉。
1: 对，随便进啊，
9: 而且价格绝对公道。
3: 除了烤全羊，爱丁湖还有其他特色美食，如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烤馕和奶茶，都很正宗。
9: 好吃是吧？
1: 好吃。你在新疆说好吃啊，不能说好吃，要说老道，攒劲，
2: 老道的很，
1: 老道的很。
3: 一顿欢迎宴，唇齿留香，顿觉一扫旅途疲惫，精神

需框架构图的局限，无需华丽的布景，新疆就是一幅纯粹而有力量感的画卷。转一转视角，平凡的小细节亦可成为高雅的艺术品。民族特色绚丽灿烂，那缤纷的色彩

0: 多一分少一分都不再是他。
1: 哎呀，我这骨子里啊还真是有那么一丁点风花雪月的基因，短短就这么一天我已经爱上新疆了。
2: 那必须的，来新疆的人都会短时间内爱上新疆，爱上新疆的美食，对不对？俗话说，想留住一个人的心，先留住他的胃。
1: 什么烤包子呀，什么夹子肉啊，什么这个烤全羊啊，撸串啊，呵，全是我爱吃的。
2: 对，
1: 是吧？
2: 就是毫不夸张的说啊，您走在新疆的大街上，只要就是少数民族餐馆比较多的地方，那满街都是烤肉香。
1: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似乎都能闻见，是吧？哎，今天咱吃什么呀？
2: 就是看您对这个烤肉，有点兴趣，特别想念。那我今天满足一下您对烤肉的这个执着。
0: 带着满目风景，我们来到了一家开了25年的老店，店名朴实无华。

0: 别看这名儿简简单单，但这家店还真不简单。最长的食客已经跟着老板辗转20年，就爱这一口秘制酱料的架子肉。
1: 到地方了，沙河子架子肉。
2: 哎，这地儿好找，听着音乐就来了，是吧？哎呀，这小节奏。
3: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2: 他给介绍了，您是创始人是吧？您一共有多少家店？
3: 16家店，
2: 16家店，这是总店，
3: 这是总店，
2: 您创始就是第一家店，
3: 对对对。
0: 沙格子架子肉的创始人老童，是位非常豁达的人。
3: 我们做好了没有？
4: 好了，马上就可以上了。
0: 年轻时曾在阿克苏等地跑大车，来来回回也品尝了很多美味。据他回忆，一次偶然的机会在阿克苏品尝到一次秘制香料烤制的架子肉，久久难以忘怀。
2: 他馋了我半天的时间。
3: 咋样味道？
2: 非常非常好，我从来没吃到过这个味道。
3: 当年我跑大车的时间，
2: 开卡车的司机，
3: 给卡车司机，我到南疆呀、北疆呀各种跑，发现人家这个架子肉味道就是有点奇特。在家里面自己又开始研究，慢慢的就做起来。
2: 您研究什么主要？
3: 主要研究它的料，
2: 就是这个调料是吧？
3: 对，调料。
2: 那您在家里边怎么折腾？
3: 做馕坑子自己做，又是自己要把那个料各种料拿回来又。调盐，最后嘛，慢慢的、慢慢的出来的。
2: 那你们家厨房还有房要吗？厨房还不给折腾翻天？哎，
3: 就是翻天了。那会儿媳妇都1000多万，反正媳妇也配合。
2: 你们家媳妇脾气够好的？
3: 够好，够好。啊，
2: 一般的咋了？你折腾吧，我搬走住了。
3: 烤出来就请朋友进来尝，烤出来请朋友进来，最后全部肯定了这个味道好，我们就才开始开店的。
2: 各位。冒着良心说，真好吃。我要是第一次吃啊，我也是敢追您20多年。现在新疆已经有16家店了。
3: 16家店，基本上都在乌鲁木齐周边。
2: 那能保持一个味道吗？
3: 都能，所有的调料都从我这儿出的。调料全部从我这儿出的。
2: 来这个味儿主要是调料感。因为肉已经有保证。
3: 对。
0: 新鲜宰杀的羊娃子肉。保证独特口感的特色调料，是沙河架子肉奇特味道的关键。制作时，将肉洗净后分为若干块，放入用面粉、鸡蛋、洋葱、胡椒等调配的秘制调料，让调料将羊肉包裹起来。然后放入密封的馕坑中烘烤。这种方法制出来的架子肉鲜嫩而可口，深受食客喜爱。
2: 此等美味怎能没酒啊。哎，敬您。
3: 多谢啊。
2: 敬这个创业者。哎，
4: 好嘞。
2: 我就觉得您这个也挺逗的啊，本来是开卡车的，然后能叫误打误撞吗？
3: 这不算误打误撞，
2: 这
3: 就是自己喜欢吃，再一个喜欢研究，做出来了一个就是这种别具风味的这个特色，反正是自己对味道肯定是满意，但是就是没走出新疆有点遗憾。哎
2: 呦，真的，您应该把它开到全国各地，尤其是开到北京去。
5: 我是觉得新疆人有。

0: 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因为就包括我在做这个自媒体做抖音的时候，最开始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对就是对家乡的热爱。因为如果你对家乡足够热爱，你就可以发现很多美好有亮点的地方，才能推荐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来到新疆。
1: 这不就是你的工作吗？
0: 对，这就是
1: 你已经成功把我给吸引过来了。是吧，等我们再一宣传，乌泱乌泱的北京人又都来了。
2: 对对对，
1: 你看这里边啊，我觉得能提炼出几个关键词来，一个是坚持，
0: 对，
1: 是吧？二十几年了，人心还那么大。另外一个呢是爱好，
0: 爱吃肉，爱吃肉。
1: 我觉得能够把个人的爱好跟自己的人生目标结合起来，然后还干这个行当，这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2: 这就是自己爱好完了，自己在喜欢做这个，完了，我感觉才能做出来美味的东西，
1: 是吧？我们都问问自己，您做的那个工作是你最热爱的工作吗？十之八九是不是这样？可能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谋生，是吧？
0: 对，
1: 得嘞，我不太喜欢，但是我将就干吧，能活着，能活好，是吧？这就行。我找对方向，我喜欢这事儿，我虽然付出很多，但是我不觉得累。啊，我干了好多活，但是我很兴奋，我高兴，就像今天我这个状态一样，我很享受 enjoy 这事儿，这不挺好的吗？
0: 对对。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王老师，
1: 哎，
0: 我告诉你个秘密。嗯，
1: 什么秘密啊？
0: 听说昨天呢，立冬在家跪搓衣板喽。
1: 真的？啊。
2: 哪有的事儿 啊他造谣你知道吧，就是昨天哈、我爱人有点不太高兴。
0: 你看
1: 那为什么不高兴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0: 立冬，别不好意思呀。哎呀，给阮老师讲一讲。
2: 其实也没啥事儿、还不是因为他嘛，就这个
1: 啊，
2: 就这个亚麻手绢
1: 啊，
2: 给您看一眼。
1: 我看看。
2: 行，就这个。
1: 嘿，还有俩人呢。
2: 对，
1: 这手绢不挺好的吗？亚麻的，
2: 亚麻的，
1: 不便宜。这俩人情侣啊，还挺浪漫的呢。
2: 挺浪漫的。
1: 是。
2: 哎呀，出事儿就出事儿在这个浪漫上了
1: 啊。
2: 怎么回事呢？昨天啊，就我收到一快递
1: 啊，
2: 我打开一看呢，那就这手绢。
1: 哦，
2: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说谁给我买的这手绢啊。
1: 啊，
2: 还有这个。这图片哈，情侣，我心想是不是寄错了，然后我就把它拿回家了，随手呢往桌子上一放，我就合计啊，如果是谁寄错了，我再给人寄回去。结果我爱人一回家，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他不就看到这手绢了？
1: 哦，
2: 一看这手绢，好家伙，上面有一对情侣，然后就问我，嘿，这情侣手绢谁给你买的？
0: 从实招来
2: 啊！我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谁给我寄过来的，他不信。然后我这一时半会儿呢，我也没说清楚，也说不清楚啊。然后我爱人呢，就稍微有点不太高兴，哪有他说的那么夸张啊？跪搓衣板！再说了，我堂堂正正、光明磊落、顶天立地的汉子。就咱在家庭这地位
1: 啊，
2: 能跪搓衣板吗？是不是？
0: 呀，吹吧吹吧吹吧
1: 啊！
0: 不过立冬，我也是开个玩笑而已啊。
1: 我想知道后来呢？这事儿破案了没有？还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您说后来
1: 啊？
2: 后来可算是破了案了
1: 啊！
2: 我家老大放学回家
1: 啊，
2: 看到这手绢之后啊，挺高兴
1: 啊，
2: 然后跟我还有跟他妈说哈，我给你们买的这个手绢，你们俩收到之后高兴吗？
1: 啊，
2: 因为马上啊到我跟我爱人结婚的纪念日了
1: 啊，
2: 然后呢他用他过年的压岁钱给我们买了这么一个礼物，说是给我们一个惊喜。
0: 哎呦，这哪是惊喜啊，吓一大跳吧。
2: 这就变成惊吓了吗？
0: 哎呀，这儿子真懂事哈、小小的年纪整这玩意儿整的还挺浪漫的呢。
2: 他哪懂这个呀？
0: 啊，
2: 这都是我妹妹给他出的主意
0: 啊，姑姑给出的主意、
2: 对。然后这手绢呢也是我妹妹给选的
1: 啊，
2: 说有寓意
1: 啊，
2: 还是亚麻的
1: 啊。
2: 你说他那么小他懂啥

0: 呀，
1: 是不是？
2: 嗯，立冬啊，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你儿子的一份心意啊。
0: 对，
2: 我觉得吧，这事儿得表扬。
0: 表扬，
2: 对，
0: 表扬。
2: 另外，如果你爱人真的有点不高兴的话，这也是属于人之常情，证明他非常的在乎你。哎呦，
0: 不过我得声明啊，其实立冬的爱人呢，也就是我弟妹啊，她可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啊。刚才是为了调节气氛，夸张了一点，逗逗立冬啊。我想让你在全国人民面前出出丑。
3: 你就坏吧你。
2: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这么一开始又斗上来了啊。嗯。不过这话说回来，这个亚麻手绢呢，确实真好看，
0: 很好看，
2: 而且呢也挺有纪念意义的。说实话，我很喜欢亚麻布料啊，尤其是这个衣服，亚麻布料的衣服穿着舒服，关键对身体还挺好。
0: 哎，阮老师，你之前讲过，啊，年轻的时候省一个月的钱买了一件新的连衣裙，不就是亚麻的吗？
2: 是，
0: 你当时特别特别喜欢，对吧？
2: 对呀，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0: 那你说过的话，我肯定记着。
2: 我以为你就只能记吃的。
0: 对，话说回来，我还有一件亚麻的衣服呢。啊，哎，特别是夏天穿，凉快啊，对吧？
2: 这话说的没错。嗯，亚麻的衣服啊，穿在身上是又舒服又凉快，因为这亚麻呢，它的这个透气性和这个吸湿性特别好，在夏天呢，能够快速的给我们排汗，保持我们身体的干爽。这个天然的材质呢，对我们的皮肤啊，真的是很友好，特别适合那些敏感肌肤。关键亚麻的这个材质呢，还防静电。
0: 对，
2: 有一种就是穿上去是第二层肌肤的那种触感，摸上去，这亚麻的这个材质呢，受很多人的欢迎。其实呢，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我只是在乎这亚麻的材质，它穿在身上的那种感受了，所以呢，也特别喜欢亚麻的衣服。不过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我的生活阅历呢也多了，我也懂得总结一下生活，反思一下人生。这个时候呢，我更在乎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给我们人的更深层的一些东西了。
3: 更深层的东西啊，举个例子呗。
2: 举个例子啊，就举你这个材质亚麻的呗，对不对？亚麻的衣服，它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如果说喜欢真丝绸缎一类的朋友，可能呢你们也更喜欢一些奢华的这个生活的话，那喜欢穿亚麻衣服的朋友呢，已经开始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了。
0: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2: 我们从亚麻本身来说，不同的地区象征的意义不同。亚麻呢，自古以来被视为是月光之长的面料，在古埃及象征纯洁与光明，祭祀专用的就是亚麻服饰，而欧洲贵族呢，则是用亚麻制品呢彰显他的身份，这是一种高贵的象征。但在我们中国呢，亚麻呢是象征着极简主义、摒弃冗余装饰和奢侈的外表，追求返璞归真。它粗粝质地感与我们东方禅意相通，传递洗净铅华的淡泊与超脱，契合现代人的追求内心平静的需求。打个比方说，我们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在单位里啊是领导，或者呢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是辉煌过，可是现在呢退了休了，感觉自己呀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了，有一种失落感了。其实亚麻呢，它就在教会咱们要回归本真。人生啊，在起的时候咱们要享乐，在落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接受，这样呢才能享受我们内心的平静。
3: 确实说的特别好啊，它是一种哲学的内涵，就是亚麻的哲学内涵，跟人生啊他们之间的这种意义，就在于呢，它以自然本真的姿态诠释了一种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就是说它不仅仅是面料，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象征。
2: 你说的没错，而且呢，在快节奏的都市中，亚麻呢也象征着慢生活和断舍离的理念，为我们现代人呢提供了精神栖居地。那么它提醒咱们，就真正的富足源于我们内心的平静与对物质的一种淡泊，而非外在的堆砌。比方说，在

0: 长乐，这样呢咱们的晚年呢才会平安幸福。或者呢这个生活中啊有太多的明天呢，儿子可能又工作上又出什么的问题了啊，这歇在家里了，都会让我们感到不快乐不幸福。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这个亚麻，它是坚韧跟柔软并存，像不像我们人生经历磨砺以后人能够保持初心跟从容。总之呢归根结底了，这亚麻的哲学我觉得吧，它是一种不把自己看得太重的一种修养，一种呢在喧嚣中保持清醒的禅心。它教会我们呢，尽管人生如麻，历经千磨万击，仍然要保持一份自在淡然。
1: 要我说，我就佩服阮老师啊，就一个常见的亚麻，阮老师能上升到人生的哲学上去。我就只知道亚麻衣服穿着舒服，亚麻籽儿好吃，对我们的身体好。
0: 刚子，三句话不离吃啊！你知道亚麻籽对身体好，这个我得给你点个赞，已经很不容易了。
1: 阮老师，亚麻籽对身体好，你之前可是讲过的啊、
0: 哦！你还记得呀？那更得点个赞表扬一下你啊！
1: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
0: 你说的没错，这个亚麻籽呢，确实对我们身体好。我记得那个前几年呢，有一个网络的热门词儿，就是形容谁家里富有，就说什么家里有矿。而这个亚麻籽呢，它是植物界的欧米伽三的富矿。
2: 这个是欧米伽三的富矿
0: 啊？
2: 那它得多富啊？它
0: 多富啊？这么跟你说啊，欧米伽三脂肪酸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叫阿尔法亚麻酸，它每100克亚麻籽里含有18克阿尔法亚麻酸。
2: 你看，以它为命名的还
0: 是
2: 亚麻酸呢？
0: 亚麻酸呢？那就相当于咱们摄入，就是你吃了10条深海鱼的营养精华，可见这个欧米伽三它的含量有多高吧？而且。我相信啊，我们很多朋友对这个欧米伽三也了解了，因为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真的是非常友好，并且呢，亚麻籽呢里边还含有另外一种成分，就是灵芝。这个灵芝可厉害喽，它是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像是一位会魔法的一个营养的运输的一个船长，他负责把关键营养物质，比方说咱们说到的欧米伽三，它安全的精准的送到这个目的地。关键的是什么呢？它就像拥有一种神奇的那个跨过去了穿墙术一样，就帮着这个欧米伽三呢直接融入到我们细胞膜结构，避免在过去的这条路上避免胃酸把它破坏了，这样呢就大大的提高了人体对欧米伽三的吸收率了。
2: 是您这么一说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理解了，就是有了这个磷脂了
0: 啊，
2: 就会让欧米伽三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
0: 啊。是还有呢，这个亚麻籽啊里边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木酚素。亚麻籽呢，它是木酚素含量最高的植物之一。那么这个木酚素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是有非常强的抗氧化性。那它能干什么活呢？它能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我们细胞的损伤，还能延缓我们的衰老。不光是对我们心脑血管很友好啊，它还是植物雌激素，对有这个更年期情况的女性朋友它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1: 明白了。
0: 那
1: 既然这亚麻籽这么好啊，那阮老师是不是用亚麻籽给我们做一道美食啊？
0: 还是暂停也没用啊，还是他得说。
1: 这是我天天必说的词儿，
0: 必说的词儿，
2: 躲不了的。
0: 立冬啊，立冬，你看到没有？刚子又在提醒我了。
1: 对，
0: 做美食的时间到了。
1: 对喽。
0: 好吧，好吧，正好呢，我这儿还有点亚麻籽啊，不对。亚麻籽粉，
1: 亚麻籽粉，
0: 对，有点亚麻籽粉
1: 啊。
0: 要不我给你们俩，做一道亚麻籽粉酥饼，怎么样？

0: 用亚麻籽粉做酥饼哦。
1: 嗯，
0: 那观众朋友，你们也一起跟着我学一学吧。做今天的这道亚麻籽粉酥饼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面粉和亚麻籽粉各适量，食用油和盐各适量。首先呢，把面粉里呢加入温水，逐渐地把它揉成面团，醒30分钟。然后呢，把面团擀成片儿，再均匀地涂抹上食用油。再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食用油的面上呢，撒上亚麻籽粉和盐，再把这个面片呢卷成一个长卷儿。随后呢，把它分成一些小剂子，取一份呢擀成小饼状，最后呢在锅里呢放上油，把面饼呢放进锅里烙，烙到面饼两面金黄即可。今天的这个美味又营养的亚麻籽粉的酥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2: 哎，这个好啊，
0: 嗯，
2: 这个不光说美味哈，
0: 嗯，
2: 它比外边卖的那个什么手抓饼哈，那比那个健康多了。就是我家老大哈，
0: 啊，
2: 他就喜欢吃学校门口小摊卖的那手抓饼，
0: 嗯，
2: 等明天呢，我让我爱人把这个小饼这个做法给学会了，
0: 嗯，
2: 给家里边那俩孩子在家里边烙着吃，
0: 嗯，
2: 那准爱吃。
0: 哎，这个完全可以。亚麻籽啊，它特有的那个香味儿，你再放上稍许的盐，让这个亚麻籽粉的这个酥饼啊特别的有滋有味儿，再加上这个饼啊，嗯，烙饼嘛，啊，两面焦黄以后，你放嘴里啊一咬，这个香酥脆，这小朋友肯定特别喜欢。
2: 关键他不还健脑的吗？
0: 是，读书也聪明啊。
2: 对，
0: 而且呢，这个亚麻籽粉的酥饼啊，可以适合不同的人群来吃。你说小孩能吃，补充营养，就像我这样的老太太，上了岁数的朋友，我们吃了，它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啊。还有呢，有一些年轻的女性朋友，如果吃了的话，补充一些雌激素，那么就显得更年轻更漂亮了。还有你们哥俩
2: 啊
0: 没事就来一顿啤酒，什么小烧烤什么的，你们也得降降胆固醇之类的这些东西了啊。不过在这儿呢，我还要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和面的时候啊，你这个面呢别和得太硬，稍微软一点儿，这样烙好的那个饼吃起来的口感就更加好了。
3: 嗯，太好了，今天的饼真的是解馋呐。
2: 哇，你这就知道吃。但是我刚才啊，我听阮老师讲完之后，我接收到的信息呢，是亚麻籽它是富含欧米伽三的大户人家，
0: 对，
2: 不是富矿吗？
0: 对，
2: 而且呢它还有这磷脂来帮助这个咱们的身体，让这个欧米伽三的作用呢更强，吸收的更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平时哈，就是多吃点这个亚麻籽或者是亚麻籽粉，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应该是非常非常好。
0: 刚子，
1: 嗯，
0: 看看，来学学学学啊！人家立冬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了。其实呢，不仅是亚麻籽和亚麻籽粉，咱们多吃点儿，还可以多吃点儿亚麻籽油，
1: 嗯，
0: 这个也是不错的。那最好呢，尽量用这个物理冷榨的这个亚麻籽油，因为这些所含的磷脂啊、欧米伽三呢，在这种油当中，它才不会有损失。当然了，如果说想要更多的摄取这个欧米伽三，那么平时呢，咱们可以吃点磷虾干儿。
1: 嗯，
0: 那么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直接买点磷虾油，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嗯，
0: 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亚麻籽 是真是妙。欧米伽三呢都知道，神奇灵芝呢来帮忙保护血管，真周到，就帮着这个欧米伽三呢直接融入到我们细胞膜结构，避免啊在过去的这条路上避免胃酸把它破坏了，这样呢就大大的提高了人体对欧米伽三的吸收率了。
3: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牵挂发的。
1: 杨老师你好，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说实话，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别人都羡慕我女儿到新西兰留学，然后毕业后就留在那儿，有一份高薪的工作，算是人生赢家。但是有谁知道我这个当妈的天天思念远方孩子的心情啊，女儿经常让我过去，可是我在新西兰是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实在不愿意过去，但是心情不好，经常感到心脏不舒服，心跳心慌，总感到有口气压着。后来我女儿知道了，特意从新西兰给我寄来了鱼油，价格还不便宜呢，但说实话用了感觉一般。袁老师你说怎么办呢？
3: 哎呀，有时候啊，我们总是看别人的生活好，实际上，每家都有自己的烦恼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0: 你说的没错啊，就这位朋友啊，这个人生啊，他就是有舍有得。您看您的那个女儿多优秀啊，别的家长都羡慕您呢，对不对？那您的女儿很优秀，也注定是属于一个广阔的天地，她就不能留在您身边。不过呢，您因为思念女儿，对你的心脏呢，思念过度了，就有一些影响了，悲伤过度嘛，对不对？啊，或者是想念的过度了。那么在这儿呢，我给您一个小方法，就是您呢平时多吃点儿对养心护心的食物，您呢换着法儿的搭配着吃，比方说燕麦粥，啊，番茄，坚果。轮换着吃当早餐，还有什么呢？深海鱼，菠菜，杂粮饭，这些呢轮换着吃当午餐。再有什么呢？海带豆腐汤，什么杂粮饼，像这样的搭配呢，您用它来当晚餐，这样呢您的营养呢就比较均衡了，而且呢关键它能减轻您心脏的负担。
2: 是，这微柔也说了哈，吃了女儿寄来的鱼油感觉一般，这个它是怎么回事？
0: 说句实在话，进口的鱼油啊，它真是一个好东西啊，它里边真的是富含欧米伽三，对我们的心脏血管啊都有好处。但是它是甘油三酯型的欧米伽三，这个呢我刚才也讲过，需要在体内转换一下，然后你才能吸收。所以有时候呢，它这个效果呢就让我们很多朋友感觉到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吃了以后感觉到明显点儿、更好点儿、舒服点儿，那么这位微友呢，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条件的话，您就可以试试磷虾油，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它不需要在身体内转化，你只要吃它，它直接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感觉就会觉得比鱼油要更胜一筹。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新西兰这边进口的磷虾油，这个品质我是知道的，非常高的。您呢可以让女儿呢从新西兰给你往家里寄点磷虾油来。行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平安顺遂，他说今年呢70多岁了，儿女呢也都成家了，也都非常孝顺，感觉呢自己很幸福。前几天呢自己过生日，然后儿子就问他说，老妈你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的吗？啊，那自己就想了一下，说也没什么愿望啊，只有一点，就是从来没有坐过这个飞机，想坐一次飞机感受一下，就是坐飞机是什么样的呀。他儿子听完之后啊说，这有点难办。不是说钱的事儿啊，因为他这个血压一直很高，吃药都控制的不太稳定，经常是忽高忽低，头晕脑胀的，一点小事这头呢就疼就胀，脸都是通红的，就是医生就说了，说他这种情况啊就不建议他坐飞机，你看吧。 然后他就想问问您呢，
0: 嗯，
2: 你说我就这么一个愿望了，啥时候能实现这个愿望啊？
0: 嗯，
3: 王老师啊，这位微友可是给你出了个难题呀、
0: 啊。嗯，是，这位微友啊，就是您想坐飞机的愿望呢，我可没有把握。

0: 我帮您实现。不过呢，我可以给您一些建议，您可以去更大的一些医院挂一个专家号，让医生呢帮您调一调药，相信总有一款药呢能对你现在的症。或者呢，你也可以找中医大夫给您调一调，因为这个血压高啊，在中医大夫那边呢，他跟咱们吃西药差不多，你这个西药不行，换这个西药，换那个西药。那中医那儿呢，他一号脉呢，这血压高也分很多种，就是要看您是属于哪一种，然后呢，大夫给您辨证施治，那这样呢就效果更好了呀。
1: 对，其实只要您把这个血压啊，就是控制好了，稳定了，然后呢，您就能实现坐飞机的这个愿望了。
0: 没错，没错。而且这位朋友呢，在饮食上呢，我要建议他要配合吃点儿，配合吃点什么呢？这位朋友，您可以配合吃点儿芹菜啊，这个黑木耳、海带、香蕉、燕麦等等这些食物，辅助控制您的血压。还有呢，如果说您的经济条件还不错的话，您可以买点磷虾油吃一吃啊，因为它富含欧米伽三，而且呢，它又是灵芝型的。那么灵芝它可以帮这个欧米伽三直接穿透我们的细胞膜，从细胞开始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这样呢吸收率呢就更高。这个建议呢，您如果说经济条件可以的话，不妨试试。不过呢，我个人建议呢，你要试的话，尽量选进口的磷虾油，因为进口的磷虾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要是推荐的话呢，我推荐新西兰的，因为新西兰呢，对营养素的这个产品的要求，据我了解非常苛刻。这样一来，对于咱们来说，它就是一种保障啊。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就是这些，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2: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好，成熟的麦穗儿，好名字哈。他说他是一名70后，算是职场的老炮了。不过呢，他所在的公司为了员工的身体健康，经常举办全员跑步的活动，是不是挺好？
0: 挺好。
1: 像他们公司的这小年轻的80后、90后，还有00后啊，都会报名，都很开心。而且只要能坚持跑下来，啊，就能有什么奖品一类的。只有他没报名。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他关节疼啊。他早上起来啊，说这腿一弯，就感觉这个僵硬。他就感叹呢，说自己真是老了，现在真是年轻人的天下了。就想问问您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哈，能让自己老得慢一点，这腿脚的能更灵活一点？
2: 也真是哈，70后年长的50多岁了，就年轻的也40大几了，不年轻喽。不过说实话哈，这位微友的，他这公司还是真的挺人性化哈，一心对员工的健康着想啊，不仅给这个员工工作的机会，还让员工这个身体更好。
1: 对，
2: 明显感觉这是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团体啊。
1: 还有奖品呢。
0: 的确是，在这样的团体工作的话，员工的幸福指数嗖嗖嗖的往上涨啊。幸福指数很高。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年纪也到了骨关节开始退化的阶段了，您平时呢可以用点八角啊、葱姜、生抽、料酒，把它们一起跟这个排骨蒸着吃啊。常言道是吃什么补什么，排骨里边的钙、胶原蛋白还有这个磷酸盐，它们之间是协同作用，强筋健骨。还有呢，就是用南瓜、虾皮儿还有鸡蛋一起做一个南瓜虾皮儿蒸蛋吃，不光是给我们补了钙，还能促进我们骨细胞的修复呢。
1: 是，其实这位友哈，我觉得应该工作挺忙的。您说的这些呢，可能操作起来确实得耗时间，不太
0: 又得买又得做。
1: 有没有那种既方便又快捷的这种营养品的营养素啊，吃一吃？
0: 我说你一直挺聪明的，这会儿咋就不聪明了呢？我告诉你， 直接吃点宁夏油。
1: 这也管吗？
0: 这个也管。这个呢，我要跟这位朋友详细的说一下，因为这个临床研究表明，就每天咱们吃点宁夏油，可以显著的减轻咱们关节的疼痛和缓解咱们这个关节的僵硬，还能改善关节的一个灵活度。同时，宁夏油所富含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呢，以及里边含有的虾青素呢，能够有效的抑制炎症的反应。你疼不就是这儿有炎症了吗？炎症反应它也能抑制一致，而且它还能改善骨关节炎的一些情况。我个人呢就是这个建议，所以呢，走过路过的时候，你看看外边有没有卖的宁夏油的，你买点试试，希望呢它对您的关节会很友好，让您呢也能有机会参加公司的跑步活动，顺便拿一个奖回来。
2: 那太好了啊！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小庄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杆、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检视过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9: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10: 耳鸣耳聋来的，当然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9: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10: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9: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11: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9: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我的耳鸣啊好多年了，家里呢都不理解我，天天呢跟我吵架，天天呢跟我嚷嚷。
1: 我们跟他说话呀，他根本就不搭理我们。你声儿再大点吧，他又说你嚷嚷。你说这怎么办呀？这个
0: 耳朵里像就像那滋啦滋哇的一直响，就跟夏天的知了一样叫唤。我十几年了，你说话声音太小，我听不见。
1: 耳鸣，谁不耳鸣啊？我有时候还耳鸣呢，我也没像你这样啊，对不对啊？这个半夜里不睡觉，就跟这屋里边来回这么转着圈，这么拉磨，哎，他不睡啊，弄得我们谁都睡不了，哎，要不然他就看手机，开的声还挺大，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吵的，谁都睡不了觉。
0: 我也想睡觉，到了晚上了，耳朵嗡嗡的哈，给吵醒，睡不着。要不到了三四点就被耳鸣又吵醒了。我也是吃过很多药，但是没起什么作用。
1: 行了，你呀别说了，我觉得呀这耳鸣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当回事儿。
0: 很痛苦，我的耳鸣到底能不能治好呢？
2: 看了刚才的小片啊，我想很多的观众已经大概猜出来了，这位求助的观众得的是什么病？耳鸣。但耳鸣这种病呢，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它不是一个什么大病。为什么求助的观众会这么的痛苦？它背后会不会隐藏了一些重大的疾病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耳鸣这种病。首先欢迎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接下来我们欢迎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也要欢迎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了解耳鸣这种病，欢迎大家。
5: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2: 首先想问一下冯医生，为什么耳鸣会这么的痛苦？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4: 其实耳鸣啊是一种叫声音幻觉，它是在外界环境中没有声源的情况下呢，它感觉到耳内啊或颅内产生声音。最常见的耳鸣呢，一般是蝉鸣、啸叫声、火车的嗡嗡声，还有各种声音，有的是单纯的一种蝉鸣，有高音调的，还有的是高音调和低调混合的声音。
2: 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耳鸣这种病感觉上是不得不知道，一得受不了。
4: 对。
2: 但这种受不了呢，是旁人不知道的。接下来我们会让大家听到这种声音，我们来听一下。哦，这个就是蝉鸣。
4: 对。
2: 是吧？像比较有蝉在叫。嗯。这个有点夸张。啊。对，受不了的就可以举手啊。哦，这个有点像啸叫，这个我受不了，这个我得举手。哦，这个我受不了。问问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平时会有这种偶尔的情况吗？
6: 我这个耳朵的声音就是光是左耳啊，右边没有，那声音比这尖，
2: 比刚才听到的这几种还要尖，
6: 还要尖，比还要滋滋又啊，哎，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就有那种偶尔，特别偶尔，就那种持续的那种。
2: 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最后那种声音，
7: 哎，对，但是没有那么尖利，挺难受的。
2: 这个偶尔就已经很难受了。
4: 对，
2: 如果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他是24小时，
4: 是的，
2: 那这太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了。
4: 然后我们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但是“久鸣必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长期的耳鸣，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听力就会逐步下降。耳鸣的患者当中呢，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患者呢，伴有这个听力障碍的。 所以呢，他们经常是把手机声音调大，把这个电视声音放大。还有一个就是叫九聋必吃，人耳是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器官。当他这个耳朵听力障碍的时候呢，他对外界就不能感知了，啊，所以呢，他又跟别人交流就有障碍，慢慢的他就不愿意跟人交流了。
2: 耳聋对于生活的影响，刚才小飘的这位患者，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
4: 嗯，
2: 我在一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耳鸣这种病它有几大特征，其实第一个就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它。
4: 是的。
2: 那有可能我的耳鸣是因为隐藏了哪些重大的疾病？
4: 像我们耳鼻喉有比较常见的疾病呢，一个是叫听神经瘤，还有一个叫胆脂瘤，另外呢还有一个叫鼻咽癌，鼻咽癌也会造成耳部的损伤。我以前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耳鸣耳聋来的，啊，他说我这耳朵已经堵了有几个月了。我们检查呢，他是一个叫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这个低频的耳鸣，然后看到骨室内有积液。但这时候我们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我们要查一下鼻腔。当然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是一个耳鼻喉常见的一个肿瘤，叫鼻咽癌，啊。幸好呢，他这个发现的比较及时，那么通过放疗、化疗给他治好了。因为这个鼻咽癌的话呢，他早期治疗是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比如说他到了一定的级别以后，他会通过那个颅底一个叫破裂孔进入颅内，转移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治疗了，人就不行了。啊，后期呢，我们随访这个患者呢，他这个恢复得非常好。
2: 听完冯医生说，你们是不是也很担心，这背后会不会是隐藏了什么疾病啊？我耳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去就医了？
4: 耳鸣伴有，耳闷、耳堵、耳闷胀
2: 的感觉。
4: 对的，对的，这些呢，常常是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所以呢，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建议及时就医。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出现快速的听力下降，这个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突发性耳鸣。所以呢，我们建议患者呢，一旦耳鸣超过一周啊，没有明显的缓解，就建议赶紧到医院来，啊，越早治疗越好。
2: 我就不由得又想到我们小片里那位患者了，
4: 嗯，
2: 他居然拖了十几年，
4: 嗯，
2: 而且也吃了一些药，就是不见好。
4: 嗯，
2: 那像他这样的情况，
4: 嗯，
2: 还能治好吗？
4: 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纯音的测听，如果听力在60分贝以内，大概率是就会好的。我有一个患者，年龄呢大概都80岁了，也是长期耳鸣。他自己觉得呢，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年龄大了啊，逐步的这个功能退化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也逐步下降。有一个偶然机会呢，然后找到了我。后来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就是一个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耳鸣和听力下降。
2: 嗯。
4: 然后我们通过给一个骨室注药啊，把它液体抽出来，他当时就觉得听力有减轻了。他觉得我听的声音呢，确实是很清楚了。原来坐公交车的时候，或者坐地铁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干，就专门看着那个站牌子，生怕坐过站。这时候呢，他干别的他都可以听得到了。这也说明什么呢？有些疾病呢，就是通过我们专业的治疗是可以快速得到恢复的。
2: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你听到我们刚才测试的这个声音，你说哎，我好像以前也听到过，现在频次可能增加了，或者是在跟父母长辈的聊天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也受到了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耳背、眩晕、耳聋这样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刚才那位求助的观众，他的耳鸣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办法给他治好呢？我们也是带这位观众找到了我们的冯医生，我们去看小片。
8: 齐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找到了耳鼻喉专家冯文凤主任，对于耳鸣需不需要治疗，冯主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4: 这耳鸣啊，一定要治，因为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啊，它听力会下降。啊，咱们说有句老话叫“久病必聋”吗？
8: 随后，冯主任又通过耳内镜对其女士的耳部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4: 让您挖都破了，这儿有结痂，连骨膜是内陷的，然后上面这个干尖儿。这个是个干块，对，然后上面这有个小坑，我给您试一下，您别动啊。这儿听到吗？
9: 听到了。
4: 嗯。这边听到吗？
9: 这边。
4: 两边一样吗？
9: 这右
0: 边声大。
8: 为了有更详细的耳部听力功能数据，齐女士又进行了纯音测听等检查。
4: 您这呀是一个叫神经性的耳鸣，还伴有这个神经耳聋吧？啊，然后呢，这个是您的听力啊，您看呢，第一条线呢是正常。啊，第二道线呢是就听不见了，我跟你交流的声音在大概在60，正常应在25以内，啊，你看你这左耳朵好一些，它在刚过了第一条线，过得不多，所以听得就更清楚一些。右耳呢，你看有好多都已经过了第二条线了，所以呢现在就是有的听得到，有的听不到，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叫语言分辨率就差了，有时候知道说话不知道说什么了，但诊断明确了，这叫神经性的耳鸣伴神经性耳聋。所以呢，我刚才跟你讲吧，就是这个耳鸣时间长了，听力肯定会逐步下降，但是有时候这下降的是这个一点点的，自己感觉不到。如果一旦就说听力完全过这条线，那就没法治了，只能戴助听器了。所以呢，耳鸣呢一定要及早治疗，要治疗。所以呢，像您这病吧，是由于啊耳朵里边血液循环不好造成，里边缺血了，血管不是咱们变窄了吗？给它扩一扩，扩宽了以后，血过去了，然后营养也过去了，然后这耳鸣就会逐步消失了。所以呢，这个呢需要做骨室注药治疗，啊，往耳钉打针。
8: 骨室注药是解决神经性耳鸣安全又有效的方法，效果怎么样呢？
4: 感觉怎么样？
0: 感觉有点轻盈。
4: 轻松一点了，舒服多了哈。行。
8: 通过冯主任十多天的中西医综合治疗后，困扰齐女士的耳鸣彻底消失了，听力也恢复了，一家人又重新回归了健康美好的生活。
2: 刚才我们看这个小片的时候呀，我发现耳鸣对他的影响很大了，因为听力下降的比较明显。您用了一个什么方法给他治？感觉效果特别好。
4: 叫骨室注药。骨室注药的话是治疗耳鸣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一个靶向的治疗。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这个呢是耳廓，是咱们能看到这部分，这是耳道，啊，在耳道的尽头啊是有个骨膜，它的里边是叫骨室，我们把药就打到骨室里边，这叫耳蜗，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像蜗牛一样的东西，哎，这耳蜗里边呢，它是掌管咱们听觉的，叫内耳。这个呢是一个普通的血管，这个呢是我们内耳的血管，它只有0.2毫米直径，啊，类似一个头发丝那么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呢，一旦出现痉挛的话，血液循环就不好了，因为咱们内耳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它呢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然后一旦缺血以后呢，听神经就会受到损伤，首先就表现是耳鸣，啊，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就会逐步下降，就会造成耳聋。我们骨室注药呢是一个靶向的治疗，啊，它比普通的口服药物呢要效果好得多。我们是把这个药啊通过这个耳道，透过骨膜注入到骨室，打到这个耳蜗的外壁，这样的话就能把这药物啊快速进入耳蜗，因为耳蜗上面有一个叫蜗窗，通过小窗户，药物就能渗入到内耳了。这样的话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我们去年呢就接诊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一个7岁的一个老太太，这也是通过骨室注药来解决她这个耳鸣啊耳聋的问题。她的耳鸣呢有20多年了，严重到呢她无法入睡，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勉强睡了以后呢，可能后半夜2-3点钟又醒了。醒了以后入睡就更困难，尤其是当他这个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啊，比如说跟老伴儿生气啦，或者孩子有什么事情啦，他就会更严重。睡眠不好的话呢，其他器官也出问题了，比如血压高啊，这个血脂高啊，包括这个糖尿病，这些病情都会加重。他觉得呢，所以呢，我一定要去治。结果呢，通过这个朋友的介绍呢，他也是找到了我。我们给做了一个检查啊，做了纯音测听，发现呢，他听力损失已经达到了70分贝。因为咱们正常的这个耳朵呢，在25分贝以内是正常，超过25分贝就算是耳聋了。这个患者呢，通过在我们这治疗，通过骨室注药啊，通过这个针灸的一个理疗，治疗的第二疗程的时候已经非常好了。他跟我讲，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我看电视好了。他就说，原来我看电视啊，最不喜欢看的节目就是相声，因为别人哈哈大笑，我从那儿发呆，听不清内容。然后现在呢，我可以听，做这些都可以听了。治疗四个疗程，巩固，我们后期观察效果非常好。
2: 太好了，这个老奶奶恢复得这么好，我们也特别高兴。为什么这个方法使用的地方好像不是特别多？
4: 因为这个骨室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高的技术，因为耳朵呢，它位置还比较深。所以呢，骨室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治疗。首先，第一呢，得需要一个电视耳内镜，啊，我们把这个通过一个仪器 把耳朵放大，这样的话呢就会很精准。然后这个手呢就需要非常稳的，而且需要两只手的这个配合，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才可以精准的治疗。
2: 难度非常的高。
4: 对，是的。
2: 您现在一天大概能做多少这样的辅助药的？
4: 现在是不低于100个，因为非常熟练了嘛。非常熟练的话呢，每次呢注射时间大概就也就1分钟，啊，患者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啊，而且疗效非常好。我们治疗耳鸣呢，与其他医院不同的方法呢，是一个我们双医共诊的一个治疗方法。西医的这个骨矢注药呢，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治疗方法，快速解决耳鸣的问题。中医呢，调理，防止这个听力下降。
2: 孟主任，您是中医耳鼻喉科专家，中医治耳鸣它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
10: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科中医治疗耳鸣更具有针对性。像冯主任介绍的这个老人家，耳鸣已经20多年了，另外他还有失眠、心烦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给他辨证论治，发现他是肝肾阴虚的情况。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肝经啊，就是在遁行于耳部，所以这个肝肾阴虚它可以引起那个虚火上炎，就可以出现一系列的，比如说耳鸣啊、心烦啊，然后睡眠不好啊，有的甚至出现眼睛干涩呀等等的一系列的症状。再有呢，它就是肾阴不足哈，肾气不足。我们中医认为这个肾开窍于耳，它有那个补脑生髓的作用。肾气虚呢，它造成那个耳部的那个不能充氧，也可以引起耳鸣。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要给他用一些滋补肝肾的药，然后还要清净他的虚火，比如说用知母，就可以给他滋养肾阴，然后还可以给他降火，另外加上山茱萸、杜仲等等这些药，然后给他用补肾。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在方子里面又给他加那个夜交藤、酸枣仁等等。同时呢，这个病人我们还用那个针灸、皮内针等给他一起治疗，主要给他用一些对耳鸣有帮助的穴位，比如说耳门、听宫、听会、宜风等等。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些安眠穴，还有那个心经的穴，有那个神门等等。所以经过治疗，耳鸣好转的比较快。
2: 这两位专家都通过好几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您有耳鸣，千万不要等，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标本兼治，治好耳鸣，还您一个清净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耳背，甚至是眩晕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孟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中医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有针灸、有皮内针，我们还可以内服一些药物。您说到这个皮内针，今天孟主任带针了，有没有朋友想试一下？可以举手示意我，好看。哎，那叔叔和阿姨都很积极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孟主任给您试一试这个皮内针。
10: 皮内针哈，就是和针灸一样，也是通过特定的穴位，然后进行治疗。它贴上以后呢，它就持续的刺激这个耳朵周围的穴位。头和耳朵是人体的那个穴位聚集的地方，很多条经哈都在耳朵这儿汇聚。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根据不同的病人，用不同的那个穴位，进一步改善耳部的供血供氧，治疗耳鸣。皮内针这都是无菌的啊，操作的时候也和针灸一样，都要注意这个无菌操作。
2: 我原来以为呢，它是跟耳漏差不多的，
10: 它不是，它里面有一个小针，就像一个摁钉一样，这就算贴上了。我再给您选耳门、听宫、听会这几个穴位，另外再加上宜风。回去以后，你可以这个按压这些穴位，也对耳朵这个循环，血液循环，然后
2: 持续刺激它，
10: 持续刺激。
2: 冯医生，刚才您提到了，我如果出现耳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内耳血液不循环，然后血管变窄了出现的问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他都有基础性的疾病，会不会加重我的耳鸣？
4: 这样带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们的耳鸣呢，一般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我见得有50年、50多年的都有。他60多岁嘛，十几岁开始耳鸣，但是呢，像这样的患者呢，只要他听力没有这个严重的损失，都是可以治疗的。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啊，他耳鸣已经十几年了。他本身呢是一个书画爱好者，书画嘛，他需要静下心来去画的。但是呢，他耳鸣造成他心烦意乱，看见什么都烦，别说画画了，平常见一些日常生活都会发脾气。他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慢慢的他就不太愿意写字了，也不愿意画画了。你想嘛，他如果说像耳边经常有一个小蚊子在这儿飞。你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所以有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下意识要拍一下，啊，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所以呢，就这个耳鸣呢会严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造成他呢他那个入睡困难，有时候呢到凌晨2-3点钟还没有睡觉，这样的话呢，他原来的基础病呢就会加重，所以呢他辗转呢就来到了北京啊，找到了我，经过系统的分析呢，我们觉得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就建议他住院治疗，除了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骨水入药，还给他做一个我们最新的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包括这个皮内针的一个治疗啊，通过我们的治疗的话，大概2周，他跟我讲，他说我恢复好了很多，声音小了，然后我入睡也好了，也可以睡到6点多钟了，恢复到正常了。后来呢，他特意给我邮寄了一幅画，啊，写了4个大字“妙手回春”，非常大的一个大横幅，现在还挂在我诊室里边。
2: 啊，他又可以活跃在书画这儿了。
4: 对，是的，是的。
2: 刚才您又说到了一个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耳鸣特别起效的一个治疗方法。
4: 这个治疗的话呢，是我们通过一个仪器把这个中药的一些成分把它分解，啊，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啊，通过这个皮肤，啊，渗入到皮下，啊，慢慢吸收，进入到内耳，啊，促进血液循环。中药呢，不含有激素，啊，不含有这个对身体有害的成分，没有副作用，所以患者用起来也比较安心。
11: 我们呢开发了几个药方，其中有一味药哈，就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有一个药叫石菖蒲，这个药呢就是有开窍醒脑，还有抑制的作用，它对耳鸣效果不错。路路通也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它有那个利水通经、开窍的作用。再用一些葛根等常用的药物，然后可以给它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改善耳部的供血，可以进一步的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2: 耳鸣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了，但是我们用中西结合的方法给他治好了之后呢，他这个生活质量就恢复了，甚至比以前更好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有耳背啊、耳聋这样一些情况，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耳鸣呢，我们还有哪些误区？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就是上火了，吃点败火药就行了。
4: 错误。引起耳鸣的原因很多，不一定是上火。比如说，丁烯穿塞可以引起耳鸣，中耳炎也会造成耳鸣，它会引起耳鸣、耳聋啊、耳流脓。另外呢，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也会造成耳鸣，所以呢，我们要有针对性的检查，做针对性的治疗。
2: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小病，并不会影响衣食住行。
4: 错误。耳鸣的话呢，有的时候呢是由于一些严重疾病引起的，比如说我们耳鼻喉常见的一个病叫胆脂瘤，如果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会引起严重并发症，比如引起颅内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
2: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
4: 错误。耳鸣通过查找病因，进行科学的治疗，包括骨水入药，包括中医的调理，绝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
2: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耳鸣患者，我们也来听听阿姨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12: 我这个耳鸣啊，已经是十几年了。就这个耳鸣啊，得分那么几个阶段、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啊，那是十多年前我更年期的时候就开始耳鸣，但是呢还能忍受，那就凑合就过了。这个第二阶段呢，我这个耳鸣就开始厉害了，就像那个电钻钻似的，紫紫的，哎，这难受啊，这晚上就睡不了觉，家里边事儿又多，哎呦，心烦意乱的，就到处求医看病，结果。

0: 我呢，钱花了不少，还是没有效用。这最糟糕的呀，就到了第三阶段了。这长期的耳鸣啊，就造成这耳背，这个耳背啊，什么都听不清，跟孩子打岔，孩子就跟我嚷，嚷来嚷去呢，就没法沟通了。哎，关系也紧张了，哎呦，那个烦呐，没法过这日子，精神焦虑，心情烦躁，干什么都提不精神来。最糟心的呢，是有天早上起来，一只耳朵听不见了。哎，这可就着急了，我急得我直哭。哎呦，就上医院了。这个啊是机缘巧合，哎，就碰上了冯主任了。
1: 嗯，
0: 就说我住院了。说你那耳朵这边打针，开始我还挺有点紧张。结果这冯主任这个手法啊，哎，特别的好，往这个耳朵里边打针，我这个耳鸣啊就消失了。啊。最后呢，这听力呢还给我做了一个叫音频共振，就是拿这个探头，抹上药，凉刺刺的放这个耳朵里头躺着，哎，过一会儿治疗好了，这样呢就过了一周，我这个耳朵呢就恢复听力了，现在耳鸣也没有了，这个耳聋的现象，哎。也消失了，哎，我这心情啊就特别好，我就想啊，我也不算太老，我还要享受生活呢。现在好了呢，我早上起来公园溜溜弯，唱唱歌，跳跳舞，哎，有时间呢我还去旅游旅游，哎，这心情好，身体好，所以啊我就特别感谢啊冯主任。
1: 谢谢。阿姨现在特别开朗啊。阿姨刚才提到了我这个耳鸣就消失了，后面好像您还用了一个新的方法，是在我们前面都没有讲到的一个方法，您又是一个什么秘方啊，给我们的阿姨治，让她的听力恢复了呢？
2: 这个治疗方法呢叫声频共振，声频共振可以这个迅速的改善耳蜗的微循环啊，增加耳蜗的营养啊，改善听力啊，消除耳鸣。声频共振呢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就是说刚才讲了，这个耳鸣呢是由于血管痉挛造成的。比如说胳膊腿痉挛了，抽筋了，那怎么办呢？赶紧揉，揉一揉，它缓解了就好了。啊，所以呢，咱们这个血管也可以做按摩。咱们这个内耳呢是包在颅骨之内的，在很深的地方，咱是碰不到它的。所以呢，我们通过现代科技的话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叫声频共振。给这个内耳做一个按摩，咱们通过这个有一个探头伸到耳内，伸到这个耳道这儿，然后这块我们加上药液，然后通过一个声音的传导，一个震动刺激到这个鼓膜，鼓膜后边三块听小骨，三角骨就会震动起来了。听小骨的尽头叫灯骨，灯骨呢又连接到内耳，这样的话就等于说给内耳做了一个按摩，这样的话呢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而且这个治疗是没有任何损伤的啊，是一个无创性的治疗。好多患者呢，治了一下说，哎呀，觉得效果非常好。有的时候可能一两次、两三次，就觉得哎呦，效果非常明显。啊，像刚才这个案例这样，做了三次，明显改善，甚至就没有声音了。
1: 而且听力也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声频共振的方法，恢复得很好了。
2: 对，是的，
1: 正常交流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这样一些困扰，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好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来拆解耳鸣这种病。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桃酥香酥脆，营养

0: 百倍。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呀、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6: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8: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

0: 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
1: 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啊，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4: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两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真的。
6: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0: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 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

0: 想告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共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
2: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我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4: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5: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宫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毛酒啊，
1: 葱烧海参斑，
0: 陈记烤鱼。
2: 掌门私房菜，家常溜肉片。
3: 我是老四烧木铺的味道掌门人郭俊年，我给大家做一道家常溜肉片，把黄瓜去皮，切成菱形片，薄厚适中均匀，选里脊切成规整的薄厚适中的小片，它跟配料薄厚差不多。切完以后，咱们给它腌制一下，料酒放上半勺，少许的胡椒粉，完了之后我们打上一个鸡蛋，主要是搁它的鸡蛋清，使它的口感更加滑嫩，把这个肉片都要粘过去。

0: 均匀，抓匀以后放入少量的淀粉，再次抓匀，放入少量的明油，一会儿滑肉的时候不粘锅。完了咱们调一个碗汁儿，少许的料酒、胡椒粉，少许酱油三勺，水淀粉适中，盐少许，下来我们就起锅烧油，油达到五六成热，我们将肉放入锅中，当肉片熟透完全变色，我们把肉片捞出来，锅中放少许的油，葱姜爆香，放入主料，我们将配料黄瓜片、木耳拌炒均匀，让黄瓜片和木耳熟透，放入碗料，倒入锅中，打少许明油，好了，牛肉片出锅，简单的家常牛肉片做好了，既有蔬菜又有肉食，营养搭配均衡。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2: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1: 哎，
2: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1: 嗯，
2: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1: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3: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2: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山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个，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1: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3: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2: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 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嗯、
1: 哎，
2: 好吃解馋、嗯、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嗯、又卫生，
1: 对，
2: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嗯、
1: 对，
2: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嗯、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
1: 方便，
2: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啊、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嗯、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3: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
1: 嗯、
3: 可以泡水喝、嗯、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嗯、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
1: 嗯、
3: 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4: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嗯、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3: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
1: 嗯、
3: 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
1: 嗯、
3: 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
1: 嗯、
3: 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2: 柯总啊、
1: 嗯、
2: 我是想送人，
1: 嗯，
2: 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1: 两袋啊、
2: 嗯、
3: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嗯、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4: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3: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2: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
1: 嗯，
2: 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4: 对
2: 啊、
4: 嗯，
2: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啊，
1: 嗯，
2: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3: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4: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嗯、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嗯、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
1: 嗯、
4: 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嗯、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3: 哎，
4: 想想可不，
3: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4: 想想，
3: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哎、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1: 太、嗯、好了。
3: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4: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2: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
1: 嗯、
2: 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4: 哎，
2: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3: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嗯、
4: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5: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
0: 嗯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
0: 嗯
2: 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
0: 他
2: 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

0: 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两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1: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请有请。
1: 哎，欢迎欢迎欢迎。哎呦
3: 这烫烫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嗯，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嗯，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嚯，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的？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有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

0: 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七八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0: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2: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啊，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2: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0: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4: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0: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4: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4: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0: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4: 这一个大肘它不够分的，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你像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0: 那您的意思是？
1: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4: 对，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4: 对，这就够了。
1: 对。
0: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0: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4: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而是为了交个朋友。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0: 这发福利行，发啥？咋发呀？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0: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4: 一个选择。
1: 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0: 看来这不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得了，就这么着吧。
1: 哎呦，太棒了，
4: 太棒了，太棒了！
1: 二位肯定不干。
0: 但是他话不说回来啊，只有这100个。
1: 行，
0: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 太棒了，谢谢尚总了啊。
4: 对，
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5: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6: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5: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6: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5: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它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1: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手。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差着行式呢，颜色嘿，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儿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2: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1: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2: 是
1: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2: 哎呀，
0: 哇，
1: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2: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1: 哦，
2: 哎，也简单。或者说啊，调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儿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2: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住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

0: 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
1: 对
0: 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1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各大味儿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3: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2: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3: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2: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哎，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2: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儿，
1: 对，
2: 越嚼越香。
1: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哎，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嗯，哎，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嗯，
2: 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2: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
1: 嗯，
2: 这我啊就踏实了，
3: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就能好吃，嗯，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2: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
1: 嗯，
2: 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3: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1: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1: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嗯，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3: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2: 嗯，对，
3: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2: 要补啊不如食补，
1: 嗯，
2: 像我这

0: 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
1: 嗯，
0: 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1: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2: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0: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1: 哎呦
0: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倒进去了。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紧着他吃。
1: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2: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呀、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5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5袋是吧，我算算啊，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5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0: 啊？就是啊，这5袋还真不够吃。
1: 对，
0: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1: 对，
0: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
1: 哎，
0: 你再多给点儿。
2: 那这样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1: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6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0: 对呀、我觉得啊，再加一袋7袋，7袋肯定就够吃了。
1: 7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2: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0: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2: 这么喜欢呢？
0: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1: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2: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正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1: 对，
2: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大家伙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家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啊孩子呀、啊、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吧，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
1: 嗯，
2: 你说还不能少买了，
1: 嗯
2: 啊，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呀、
0: 啊、大家啊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儿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
1: 嗯，
2: 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
1: 嗯、
2: 还有那个糖果，
1: 嗯，
2: 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
1: 嗯，
2: 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
1: 嗯，
2: 关键是什么，他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吃着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嗯，哎。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3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哎，我给大家试试啊，哎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1: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七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七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一颗血栓让他的腿肿胀疼，久治不愈的伤口竟是癌变的信号，
1: 呈现了咱们一个类似于不是很典型的那个叫什么菜花样的。
0: 血栓的出现会给下肢血流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1: 面上
2: 是
1: 啊，就烂了一点儿、其他的地方你看都
2: 完好无损，
1: 挺好的啊。
2: 您看
1: 对、
2: 切这个苹果和梨
1: 都烂了啊，
2: 对，
1: 重新的。
3: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4: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3: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1: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3: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4: 我是毒药，第一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3: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5: 登续文脉，点耀中华。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北京赛区火热开赛。诵经典，
6: 看看星星、月亮、太阳。
5: 讲诗词，
7: 君贤必至，少长贤集。
5: 做演讲，
8: 在他的心里，可能原来是一片葱绿的树林。
5: 书笔墨，
9: 北雪中

名。莫让才情深藏，即刻参赛，以佳作闪耀京城。各区预赛通道现已开启，在校师生留意学校通知，其他参赛者可致电咨询报名细则。7月语言文化盛典，等你一展风华。

如果问您呢，这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汽车是谁发明的，您会觉得是谁呢？有人可能觉得瓦特，因为小学课本学过呀，瓦特发明蒸汽机啊。但是我告诉您，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汽车是在中国，在北京被发明出来的。它的发明者呢，是一个比利时的传教士，叫南怀仁，也是清朝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在清朝康熙八年呢，这南怀仁担任钦天监监副，负责呢给皇家编这个实宪书，就是给皇上家呢编黄历。而且南怀仁呢曾经奏请康熙皇帝啊要造六架天文仪器，直到现在这六架天文仪器还在建国门的古观象台上展出着。那么话说呢，在1672年，当时南怀仁呢给康熙皇帝造了一个蒸汽汽车。要说这个车呢原理也简单，中间是一个大气罐，在

0: 京汽车博物馆里展出着。逛完汽车博物馆出来呢，给您介绍一个好吃的地方，是一个川菜馆。不过它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轴。他用的这个配料啊，非得用最笨的办法，宁肯多花时间，也得现场手工制作。但您别说啊，正是他的这份坚守，让他这个菜的味道与众不同。每天早上八点，这家老屋川菜都是商场里第一个开门的。两口直径1.2米的大锅，一个炒料，一个熬油。后厨一天的工作就这样，伴随着锅中升起的香气开始了。每天早上现炒料这事儿是老板王斌的要求。
1: 那个料熬过两个小时没有？
2: 两个多小时了。
1: 特别是我们老传统这个工艺，就是放糍粑、海椒、辣椒、姜、蒜、米的这个顺序很重要。也要熬够两个小时，它才能够把那个香味和浓厚那个底味体现出来。
0: 王斌是四川达州人。他的这家川菜在北京已经开了15年，而且已经开了7家分店。
1: 在我们四川的话，一想到老屋，可能心中啊都想到了就是爷爷呀、奶奶呀。老屋啊，就是我们叫正屋，左边做饭的厨房，或者右边是些粮食啊，或者说那些柴火的呀。后面呢，有些是我们养猪养牛的地方。正中间是我们相当于会客，就是吃饭的地方，叫正堂。正堂这一块儿，其实在我们印象里面就叫老屋。
0: 王斌有个表叔在老家做川菜，他19岁就到表叔店里当学徒，跟着店里的老师傅学做川菜。后来来北京开店，在尝试过多家之后，他发现北京的川菜很多都为了顺应市场做了改良。王斌不信邪，他偏要坚持老的传统工艺，
1: 就是做不改良，用传统的烹饪工艺做出老味道。这里面有子弹头辣椒，还有这个筷子是新一代重庆红太阳，包括那个芝麻、麻椒、花生。这样我们通过钟能够把这个辣椒的油给它钟出来。这个是费时间，你如果是机打的话，这个芝麻的这些几乎就打不到了。
3: 好香啊。
1: 七家店的话，把它钟好过后啊，再分到其他店。这个比较笨重，这个也比较费手工。现在师傅对这个不理解，就是说我们在外面都是要用机器去打，以这个浪费人力嘛。那最省事的就是所有东西都预制好，都工厂好，我来一复热了。要想做好，那肯定是省不了事儿。差不多了吧？
0: 冲好的辣椒碎是用来制作店里的招牌菜水煮鱼的。您别说，王斌的水煮鱼做法着实复杂，且不常见。
1: 现在我们是炼那个水煮鱼油，遵循了传统的一个方法，就是比较笨的一个四川的炼油的方法。为什么我说它笨呢？水煮鱼油香味其实有2种可以提香，第一是加一些四川的新香料，第二呢就是我们80斤油里面要加15斤的鲫鱼。这水煮鱼油吃出那种香味，滋香味就来自于这个鲫鱼。
0: 先用200度的高油温把鲫鱼块炸到金黄酥脆，然后用炒勺碾碎，倒入炸制过的葱姜料拌匀，另一边用花椒、辣椒、香油熬制底油，晾凉，最后把底油、底料、豆芽、鲫鱼粉通通倒入一个油桶里。
1: 这个晾好的油我泡6个小时过后，这样里面的鲫鱼然后辣椒、麻椒的这个味道它能够充分的入到这个油里面去。那我们的明天的话，这个油就可以拿起来做水煮鱼了。

0: 水煮鱼其实它入口的那种香味的话，它实际是来自于这个鲫鱼。我们的油里面哈，你如果是加其他的油，猪油，它的跟鱼的这个油它还是不能同宗同源嘛。我们决定还是用鲫鱼来做，所以这是纯传统的做法。我觉得现在应该市面上的像我们这样做的话是很少了吧，因为我们这个成本高。企业嘛哈，其实最本质的东西还是要盈利，对吧哈？有这么多员工，然后我们在快速发展的时候，然后我们把一些料放到工厂了，跟一些工厂去合作了，但是我们就合作了三个月，就发现了，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去省事儿的。有没有那个双面胶啊？这双面胶粘上，差不多可以。出品标准实际得分可以10分、8分、6分。
1: 今天店里要举行一个月一次的水煮鱼比赛。
2: 参赛时间是下午3点，参赛人员必须提前。
1: 七个店的主厨带着各自从店里熬制的料油来参加比赛。
0: 看油的颜色，你们自己对比。
2: 第一名是风口店，恭喜。
0: 有那么两份鱼，就觉得这个油没有入到那个鱼的那个味道里面去。
2: 来，一二三，
0: 茄子。
1: 比赛结束，性子急的王斌马不停蹄地拉着名次靠后的主厨到市场调整调料。
0: 最好好一点的来，这个花椒味不浓哈，它那个闻起有那种苦味。市场上最好的就这两种货了，一种四川金阳的和这个云南的。这个是四川金阳的，这个是云南的。它那种开口我觉得比张贵那个盘子蛮好的。我那个金阳的也给我来一斤，一样来个一斤，我们回去试一下。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吆喝，是不错。他们早上的吆喝根本都没挑。
1: 王斌发现市场上的鲜吆比早上供货商提供的要好。
0: 老板，这多少钱一斤这个？
3: 哇，
0: 涨钱的33的呀。
1: 尽管比供货商的价格贵了不少，王斌决定还是要买回去试一下菜。
0: 其实川菜对食材的要求哈，不比粤菜比淮扬菜差。大家的可能感觉都是川菜调味重，对吧？对食材要求不高。我就说那个回锅肉，对吧哈，要想把这个肉做好，必须是当天煮当天卖。所以在我们四川你去的那些小饭店，它是在锅里面捞出来，直接在锅里面煮出来现切。
1: 火爆腰花也是店里的招牌菜，这道菜王斌依旧是按照传统工艺制作的。如果说水煮鱼的传统做法特点是步骤多费时，那么火爆腰花的传统做法特点则在快。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起，10秒钟火爆，180度，10秒钟起锅。它这个纹路锯齿状是吧，还有弹性，明显感觉它是在短时间爆出来的，肯定是很脆嫩，这个口感它是滑嫩的。还有就是这个腰花的这个食材其实很重要的，这个腰花我们是不能隔夜的，只要说一隔夜的腰花，它肯定是炒不出它的那个鲜嫩度的。如果说晚上没用完了，那就直接开羊肉餐。
1: 除了对火候的把控以及对食材新鲜度有着极高的要求，火爆腰花的传统做法在调味的时候讲究必须要使用香醋。
0: 这个料汁一般的香醋下锅的话，它容易挥发它的酸味，这个醋它的酸味保持得很好。第二个就是那个鲜辣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料酒，这都是最传统的一些东西。这一条街现在真的是热闹了，华西这里是时尚潮流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也走到这个地方，又比较亲切。这是我们第一家店的老东家，也有一些小遗憾。其实小遗憾是后面我们再邀请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没有来。现在已经应该是京西的三里屯吧。
1: 王斌希望下半年能在这里再开一家店，他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传统制作的技艺带来的独特风味，
0: 把我们该坚持的，就是对川菜传统的这种文化、传统的烹饪工艺和手法不改良，就是这种理念一直往下面传承。也有更多的一个任务压在我们这里，就是如何将传统的就是这些文化这些东西在不同的时代去呈现。在这里就是看看这些年轻的品牌或者是老品牌在这个年轻的这个场景里面他们是怎么去呈现，怎么去营销，怎么去抓顾客的，看一下，思考思考。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老屋川菜味道掌门王斌。
3: 掌门私房菜泡椒炒鸡蛋。
0: 大家好，我是老屋川菜的味道掌门人王斌，今天教大家一道私房菜泡椒炒鸡蛋。蛋黄就特别的黄，蛋清呢比较浓稠，炒出来这个鸡蛋蓬松感比较强。大豆油把它烧到一个有点冒烟了，先下蛋黄，然后再下蛋清到锅里面，然后直接炒，不用去搅匀。然后再下我们的这个泡椒、葱花，然后豉油，然后再翻炒均匀就 OK 了。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您发现没有啊，咱北京呢有很多地名都带门，那甭问，早年间这地方八成有一个规模不小的门。您像北四环有一个建德门，这就是元大都北城墙的城门。话说呀，元朝至元三年，当时啊忽必烈命刘秉忠修建元大都，九年之后元大都落成。其实元朝呢它是两京制，这北京啊是元大都，还有一个元上都在现在内蒙古的多伦县。那么当时呢，这元朝的皇上啊嫌北京夏天热，一到

0: 夏天启程去元上都避暑，等到秋天呢再返回元大都。所以在元史当中啊，记载这么一句话，叫上往还两都成于相驾。什么意思啊？他在两都之间呢这个游走，他坐的这个车是大象拉的车。当时呢一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就是出这建德门奔元上都而去。这建德门呢见证了元大都的辉煌，同时也见证了元大都的覆灭。这说的是明朝洪武元年闰7月28号的晚上，建德门打开城门，一队人马急匆匆的从建德门逃往了漠北。这就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至正天子。五天之后，明朝的大将徐达就攻进了元大都。这历史的尘埃呢已成过往。下边说说今天介绍的餐厅，就在建德门附近，也是一个经营了20多年的餐厅了。他们家呢从早点开始就非常的火爆。
1: 早上7点，耀丰城小吃店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因为早点种类多，价格实惠，这里成了周围老街坊吃早点首选的地方。
2: 你好，煎饼有几捆吗？
3: 不要辣椒。
2: 不要辣椒，麻酱双饼大火是吧？这是炸糕，酱面的，来您三样炸糕。
1: 这家小吃店在建德门已经开了27年，如今的掌门人叫金春凯。
2: 好，慢走啊，慢走慢走。
1: 金春凯算是子承父业，他的爷爷金耀禄老爷子35年前在鼓楼东南角开了一家牛羊肉店，后来又逐步增加了各种清真小吃。金春凯至今还记得爷爷80岁依然在店里忙碌的场景。
2: 那时候有这个柜台，他坐里边，你要见了一个人，他站起来和你打招呼说话，让人家走他要坐下，年龄大了就是老是这样站着，站起来坐下的不太方便，就给椅子加高，便于和这个顾客去沟通。
4: 而且我爷爷这个人啊，他是一个特别勤快的人，闲不住，你平时他在这待着哈，擦桌子扫扫地，归置归置这屋里边什么的，只要是他没睡觉的时候根本就不闲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生的生活态度。
1: 金春凯年轻的时候就常在店里给爷爷帮忙，学会了不少做清真小吃的手艺。期间年轻气盛的金春凯也尝试过改行，但发展的都不顺利，命运兜兜转转，最后又把他带回了原点。2018年，父亲因为身体原因把店交给了金春凯打理，他决定踏实下来，把爷爷传下来的招牌经营好。

0: 牛腱子出锅了啊！哎，好嘞，先搁这晾了啊。
1: 就拿这么一块儿，好嘞。
2: 多少就是他
1: 喝。好嘞。
3: 酱牛肉是耀丰城小吃的招牌，虽然每家清真馆都有酱牛肉，但耀丰城与其他家最大的不同就是货源都是自家的，每天现切现炖。如今金春凯依然保持着爷爷那会儿传下来的生鲜与清真小吃同步经营的方式。
1: 你像这羊牛肉全都吊着的，吊仔它这个干净啊，吊起来空是吧，给这血水啊什么的都给它控干净了。我刚学徒那会儿，这上面的肉全部得给跨得倍儿干净才行呢，那骨膜都给剃下来。咱们的这个牛羊肉呢，就是每天都是新鲜的，全都是头一天现屠宰，早上送到店里边的，保证这个新鲜度。然后牛肉呢，也都是一岁多的小牛，羊肉呢都是半年左右的小羊，这样呢它这个牛羊啊口感比较好。
0: 咱都从咱肉店里边拿了每天新鲜腱子，它在这边下锅酱。

0: 一岁的小牛的牛腱子，金春凯会把它们修整干净，剔除筋油，不带肥汁。之后要经过24小时的浸泡，把牛肉里的血水完全浸泡出来。
1: 咱们看一下这两块肉对比一下，这个是新鲜的，没有浸泡过的，这个是经过浸泡一晚上的。那么这块很明显能够看得出啊，这里边的这个血水啊，浸泡得很干净了。
0: 酱牛肉要想味道好，自然离不开老汤的加持。老汤在使用的时候，金春凯依旧严格遵守着爷爷教的老方法。
2: 无论是酱包、料包，这东西都得装在包里边。过去讲吊包酱、黄酱，装在布包里边，给这吊起来，这个气虚着，它这个酱往下滴。从料的话，你装在包里，让它从这个包里边统一的通过炖煮释放出来它的这个香气。酱的话，对汤也好，对肉也好。
0: 炖肉的料包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除膻解腻的，是花椒、大料等常见的香料；另一种就是各家酱牛肉的独有配方，料不同，配比也不同，才让各家酱牛肉呈现出了不同的风味。金春凯沿用了爷爷留下来的老方子，包含了党参、砂仁、豆蔻、丁香等11种中草药，既让香味发挥到了极致，又保留了牛肉本身的鲜味，让牛肉从出锅切块到入口咀嚼，甚至余味都能感受到不同层次的香味。
1: 咱这身材一直保持这么好，一直保持着，瘦了是不是？
3: 瘦
1: 了吧。
0: 如今自己成了掌门人，原本并不善言谈的金春凯也努力像爷爷一样与食客们多沟通多交流。
3: 孙虎也爱吃
1: 啊，孙虎也爱吃这个，可以给孙虎带点。
0: 30年前，爷爷当家那会儿，北京的清真餐厅除了老字号，像药丰城这种私营的小吃店并不多。可如今北京的餐饮市场竞争激烈，清真餐厅里的新秀不在少数，清真菜也不拘泥于传统，涌现出了很多新的做法和味道。金春凯觉得压力不小，他最近正在尝试恢复一些市面上已经不常见的清真小吃，想通过独特性增加优势。这炸羊尾就是他复原的第一道。炸羊尾是北京清真风味的一道甜菜，名为羊尾，实际是用豆沙馅在挂匀蛋清糊之后油炸而成。相传这道菜始于清代宫廷，原本用的就是羊尾做馅炸制，但是口感油腻，膻味重，并不受欢迎。传到民间之后，有厨师把羊尾馅换成了豆沙馅，还保留原来的外观，可味道变好了，这道菜便还以炸羊尾这个名字保留了下来。
1: 用手呢这样一捏呢，已经碎了，水分呢也已经基本靠干了。打发之前呢，咱们有一个小妙招，在这个蛋清里边加上2滴白醋，可以去掉鸡蛋的这个腥味。再一个就是，当你打发起来，泡沫比较稳定。打到这个泡沫很细腻，是吧？里边蛋清都没有了，差一根筷子，这筷子能够立得住，哎，就可以了。
0: 在打发好的蛋清里加上适量的淀粉和糖，搅拌均匀。
1: 淀粉，那么你打了几个鸡蛋，舀上几瓶勺就可以，从边上一直这样翻拌。
0: 将制作好的馅儿用蛋清充分包裹住，就可以开始炸制了。
1: 这个油温啊，升到差不多中油温就行啊，不要太热。 行了，这样就好了，咱们可以出锅了啊。撒上白糖。
2: 以前的老菜
3: 啊，
2: 弄的东西，对，现在
3: 真没见过
2: 这啊。对，你尝尝，你尝尝。
3: 这里面是豆腐馅，外边还真吃不出来，外边好像有鸡蛋吧，感觉是。
4: 外边是蛋丝做的，
3: 哇，
4: 外边是蛋丝，里边是毛豆馅。
2: 咱是再走您四两行吗？阿姨四两。
0: 金春凯说自家的小店虽然不是什么名号，但是传到他这儿已经是第三代了，如今自己当家，他深感老辈人创业并一路走来的辛苦和不易。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他得努力且必须把传统老手艺守护住，坚持好，把自家的招牌稳稳地传下去。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药丰城小吃味道掌门金春凯。
5: 掌门私房菜蒜爆羊肉。
1: 大家好，我是药丰城小吃的味道掌门金春凯。今天我用一分钟的时间来教大家做一道简单易学、美味健康的蒜爆羊肉。羊肠脑肉咱把它切一下，厚薄呢要均匀一点，给这羊肉啊打个底味，放上一点盐、胡椒面、一品鲜，放上一点淀粉、蛋清，把蒜切一下，切的时候啊适中就可以。弄到中油温，迅速的给它打散。切好的蒜片爆香一下，放入我们刚才划好的肉，挑好的碗汁。

0: 刚过花甲之年的老刘，正在经历他此生最大的劫难。
1: 就是心不正面啊，静脉炎吧。
2: 啊，静脉炎。
1: 哎，就去看什
2: 么？静脉炎。
1: 哎，
2: 然后就肿了。
1: 哎。
0: 老刘发现腿肿是10年前，刚开始没当回事，不久之后小腿出现了疼痛，逐渐发展到夜不能寐的程度。经过当地医生检查，发现老刘腿部的深静脉里有个血栓，导致他腿部的血管出现堵塞疼痛。当地医生在老刘的血管中放入2枚支架，症状虽然得到了缓解，但老刘脚踝上方却神秘地出现了一块溃疡。
3: 这个糜烂，这个烂是这个19年，是2000年哈，
2: 那
3: 是
2: 19年烂的。
3: 对，有一点的还小的一个，
1: 就是和我玉米粒似的。
2: 应该是米粒。然后
3: 就是
2: 越烂越大。
3: 对。
0: 反复治疗，反复溃疡，让老刘既头疼又无奈。家人带他来到北京求医，医生在认真检查之后，却给出了一个令老刘意想不到的结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名医来了，我是主持人高山。今天啊，我们短片当中的这位患者老刘呢，他就是因为腿上的血栓导致反反复复出现溃疡。那这个溃疡啊，跟血栓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医生又会给出怎样的结论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张新根主任是怎样解答的。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张新根，北京西京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从事周围血管病临床科研20余年，对中西医结合用药治疗周围血管病拥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4: 短片当中这位患者老刘哈，我们看到其实他的这个溃疡哈和血栓有紧密的关系，我们挺好奇的，他一开始来找到您的时候，他这个溃疡严重吗？
2: 他这个溃疡啊，咱们就是说普通人看溃疡不是很严重，溃疡面也不大，大概就这么大啊，也不是特别深啊，但是作为我们专业人士来看，我们一眼看到哎，就觉得这个伤口不太好。第一个是他的这个伤口里边有渗脓啊，渗脓味道不对，气味、
4: 已经有味道了。
2: 对，有臭味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正常的伤口啊，正常的伤口你要不就是哎一个伤口里头、要不就是这一层都烂了，对不对？要不哎就是有肉芽的话，那就这个肉芽相对来讲比较平，它的这个不一样，它的是一个一个一个的，有的特别高，有的就特别低，就特别深，呈现了咱们一个类似于不是很典型的那个叫什么菜花样的啊，我们知道菜花样的一个形容，那是在医学上来讲，菜花状那就是一个癌变的一个症状，
4: 都已经癌变了呀。
2: 对，
4: 您看哈，想不到这个患者只是一个我们通常认为比较简单的腿上的溃疡，
2: 对，
4: 结果呢却发展到癌。您看这个患者的伤口，您看、就真的是看着像这个丘陵状哈。
2: 对，
4: 这个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2: 这个溃疡的时间长了，然后一个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第二个就是他通过经常用不同的方法去自己去换药，没有得到专业的。
4: 那发展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这个当中有多长时间呀、
2: 他从伤口出现到现在是有10多年了，只不过是近6年、这个伤口就一直没有愈合过。前面一开始出现的是愈合了，愈合了又破了，破了又愈合了。
4: 那患者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治疗，怎么还是治不好哈？这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波折和经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自己怎么说的，好吗？
2: 好。右腿堵了以后，后来就怎么治呢？
1: 就打了2个支架。
0: 放入支架后，老刘的腿疼、腿肿得到了缓解。可10年过去了，老刘腿疼不仅再次复发，而且脚踝处还出现了一个持续溃烂的伤口。
3: 这个烂是这个19年，是2000年哈，
2: 19年烂的。然后这5年这个烂了之后就没长好过，是吧？
3: 没。
1: 那一直脚踝上去了，那就没看过。
0: 伤口持续溃烂， 却从未被重视，也没有经过正规治疗，最终让老刘的伤口出现了恶变。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假如您也有这种深静脉血栓方面的困扰哈，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群呢，给我们留言，会有专人给您指导意见。那主任，您来分析判断哈，这位患者他经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治疗不见好，反而越来越严重，您分析这当中他的治疗可能会存在哪几方面的问题呢？
2: 他是一个深静脉血栓，把血管堵了，导致这个血液回流不畅。他去看的呀，去找医院看，也给他放了滤器，放了支架，也给他做了那个血管的介入手术。但是他去的这些地方都没有好好的给他处理这个伤口。
4: 那会不会和他本身的这个深静脉血栓也有关系呢？
2: 这个创面的出现，这个伤口的出现呢，就是由于这个深静脉血栓引起来的，我们老骨化叫做什么老烂腿，也叫连疮，也叫这个裙边疮、裤口疮，刚好在裤脚这个位置。
4: 那这个深静脉血栓的形成，患者最初他自己没有感觉吗？
2: 深静脉血栓形成呢，它不是缓慢的形成的，一般的形成的都比较快，突然就形成了。它的这个形成呢，它的这个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位置比较高，它是主要以肿为主，它会有胀疼，不舒服，尤其是一下床就特别感觉明显。
0: 一颗血栓让他的腿肿、胀、疼，久治不愈的伤口竟是癌变的信号。
2: 有的特别高，有的就特别低，就特别深，呈现了咱们一个类似于菜花一样的。
0: 血栓的出现会给下肢血流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接下来，专家将通过一个实验告诉大家答案。
2: 这个病人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血管里头长了血栓，血栓呢把血管堵了，堵了之后就血液不循环了，不循环导致它局部就没有营养了，所以它就破了，时间长了处理不当，它就慢慢就恶化了，就癌变了。咱们呢今天呢就做一个小实验，
4: 好，
2: 来看看咱们这个血管堵了怎么影响咱们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好，行，我拿一个注射器。
4: 好
2: 啊，在我们这里抽一些液体红色的液体。
4: 这红色的液体就相当于我们的血液是吗？
2: 对对对，这个红色的液体就相当于我们的血液
4: 好嘞，
2: 然后来我们看一下这根管子是整个是通畅的通畅的，就相当于咱们正常人体的
4: 血管。
2: 对，你看，好，我把这个液体打进去，就相当于咱们正常的血流大家看我的这个按的速度，你看
4: 正常的血流是慢慢的缓慢的流入了，
2: 很顺畅的，
4: 顺畅，
2: 对，咱们这个血液就流下来了，一点都没有阻碍。
4: 是的，这是正常的血管。
2: 对，这是正常的血管。
4: 好。
2: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根管子。这根管子这个前头已经给它堵上了，就相当于我们的血管里头有血栓。
4: 是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就相当于是血栓。
2: 对，就相当于血栓把血管堵了。我们再来看看。
4: 试验一下
2: 试验一下。红色的相当于我们的血液在对准我们的管子。你看，这推不下去，对吧？虽然推，但是我这手上就已经很用力了。
4: 能感觉到您的手上使劲比较大。
2: 对，使劲比较大，它就流过去就已经不顺畅了。
4: 其实这就我们想象一下，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是吗？
2: 对，
4: 用时间长了，有锈迹、斑驳不堪，各种杂质都在里头堵上了，最后
2: 你放出来的那个水，它就力度就不够了。
4: 是的，
2: 对，
4: 好。
2: 好，你看，刚才我们倒出来的时候也是很顺畅的就倒出来了，现在咱们看看，你看，
4: 对，它就是缓慢的一滴一滴的
2: 对，
4: 就不像刚才这个水流的速度很快，这个血流的速度很快，
2: 对，它就流的就不顺畅了，它就间断了。
4: 您看这个血栓，它在里边时间长了，如果不干预，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堵，整个把这个血管给堵上了，是吗？
2: 对，它这个血栓呢，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血栓，
4: 对，
2: 就是刚才你说的这样的是非常对的，就比如说我们 河里边有一块石头，
4: 嗯，
2: 你这石头放在这里，你会发现沿着这个石头，这个淤泥越铺越多，越铺越多，
4: 嗯，
2: 这个血栓也是，我们在医学术语叫做血栓蔓延。
4: 嗯，
2: 哎，我这里有个血栓，
4: 嗯，
2: 然后这个血从这里流过去，但是流的堵住了，这个血栓就越长越多，越围绕着这个老血栓，就血栓越堆越多，越堆越多，越堆越多，
4: 嗯，
2: 就越长越长，越长越大，
4: 嗯，
2: 啊，所以就堵得越来越严重了。
4: 明白，啊，所以要及时的清除，及时的清理垃圾，
2: 清理垃圾，
4: 嗯，
2: 哎，把血栓通了，
4: 嗯，
2: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肢体正常的这个血循环，
4: 嗯。
0: 张新根，北京西京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从事周围血管病临床科研20余年，对中西医结合用药治疗周围血管病拥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4: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要是有下肢血栓方面的困扰呢，想咨询专家，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2: 因为那个神经脉血栓是这样的啊，它的形成呢，它是有三大因素，一个就是叫血流缓慢。什么情况下血流缓慢呢？像咱们这里老坐着不动，这个腿就血流缓慢了。
4: 哦，
2: 还有就像现在高发的病人，就是那种长期卧床的，
4: 嗯，
2: 你比如说手术以后，
4: 对，
2: 手术以后你躺着不能动吗？还有就是血液粘稠。
4: 血液粘稠，
2: 啊，对，
4: 那通常血脂高的人是不是容易血液粘稠？
2: 对，血脂高的，
4: 嗯，
2: 体质的话，就相当于血瘀滞的，
4: 嗯，
2: 啊，淤血容易形成的，
4: 嗯，
2: 血液流不动，粘了之后它就聚在一起，
4: 嗯，
2: 聚在一起不就长血栓了，
4: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血管受损，比如说你摔伤了。啊，出现车祸了，
4: 哦，
2: 啊，那个就容易长血栓，静脉血栓，啊，咱们临床上啊是分期的，啊，分急性期、啊亚急性期和慢性期。我们呢在急性期一般是神经脉血栓形成14天，亚急性期是14天到28天，啊，等于是28天以后就进入了慢性期。
4: 嗯，
2: 慢性期它这个血栓它有一个特点，
4: 嗯，什么特点
2: 啊？它就是说，血栓一开始是咱们血液，对不对？血液就形成一个血栓，血栓慢慢的最后就形成变硬了，就形成了一个硬块，
4: 嗯，
2: 啊，所以早期的血栓是比较松软，后期就是硬块，硬块就没办法了。
4: 嗯，就是当它如果是特别松软的血栓，啊，我们去干预它是非常早期的效果非常好的，
2: 对，
4: 一旦发展到硬块，敲不动了，
2: 对。
4: 这时候反而
2: 难度就很大了。
4: 嗯
2: 啊，
4: 嗯，那这个患者来的时候，是不是他已经比较晚了？
2: 啊，他已经比较晚了。
4: 嗯
2: 啊，他其实去做那个支架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4: 哦
2: 啊，他已经是那个堵了之后，所以他用支架把它撑开来。
4: 嗯，
2: 撑开来。但是到了后期的话，因为它的这个不光是血栓的问题了，还有会导致这个血管壁的松弛，还有导致这个瓣膜功能的受损，
4: 哦，
2: 所以它的肿是有3个方面原因引起来的，
4: 哦，
2: 血栓堵，啊，血管松，瓣膜损。
4: 所以您看啊，嗯，我们刚才通过短片也看到患者的腿真的是斑驳不堪啊。
2: 对，
4: 又是溃烂有肿，而且颜色也在变深。
2: 颜色也在变深，
4: 哦，
2: 啊，它叫那个色素沉着。
4: 对，
2: 一开始就是跟咱们那个黄褐斑一样的，斑斑点点的，慢慢的就连成一大片，慢慢的这个颜色从淡褐色变成深褐色，最后就变成炭黑色。
4: 嗯，
2: 啊，皮肤就慢慢变薄，然后就破了。
4: 嗯，
2: 啊，破了不得好，就形成老烂。
4: 如果说有这样的患者来找到您，到您这治疗的时候，您最先会怎么来给他处理伤口呢？嗯，
2: 我们这边呢是首先会对这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一个评估，评估包括2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血栓血管进行一个评估，你现在这个血栓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血管处于一个什么状态，然后再是对这个伤口创面进行一个评估，评估完了之后你这个创面是属于一个什么期啊，比如说炎症期啊，比如说这个肉芽生长期，最后是这个爬皮期，看看是属于一个什么状态，然后再给你制定一个相应的啊治疗方案。
4: 您像这个患者我们也了解哈，他到您这儿来治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时间也不短了。您还记得他最初来找您的时候 他的那个分期是什么阶段吗？
2: 这个病人来的时候是挺重的，啊，挺重的。按照我们深静脉血栓形成，它是一个后遗症，啊，形成后遗症就跟咱脑梗后遗症一样，
4: 啊，
2: 后遗症就是很后期了。啊，出现了他的并发症都出来了，啊，肿啊、酸啊、沉啊、静脉曲张啊、静脉炎啊、色素沉着呀、破溃不好啊，啊，所有的并发症都出来了。这时候他的这个血管就肯定是不好了。然后创面呢，我们一开始看就觉得是不太好。然后我们就要收上来，因为他去了好几个地方看，都没有对他这个伤口进行重视。然后我们收上，因为在门诊看就看得比较粗糙，啊，就没有仔细的检查。再到了病房的时候，我们再一检查，一把那个伤口的那个导引再一掰开来，哎呀，就看到了两个明显的有个菜花状的，我们说这不太好了，可能有癌变，立马给他取病理送检查。我们有，中药贴敷。哎，我们把中药辨证用药，把它中药打成粉，我贴在这一块，让它直接渗透进去起作用。
4: 那么经过您的治疗之后呢，他患者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2: 经过了治疗以后，他的整个腿呀是松了很多了，啊，腿肿也消了不少了，然后局部的这个脓腹全去掉了。但是因为他后来确诊了，病理检查确诊他是一个高分化的一个癌。
4: 确诊了也是癌，
2: 对，
4: 做病理检查，
2: 对对对、
4: 哦、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我们这个创面处理好了，清洁好了啊，我们建议他还是到肿瘤科技专门做手术、把这个伤口处理完，等他那边肿瘤处理完了之后，再可能再返回到我们这里来接着下一步的处理、
0: 一颗小小的血栓竟会让人面临猝死、截肢等危险，我们是否有办法提前发现血栓的存在，化解生命危机？
2: 深静脉血栓呢，它的这个形成呢都比较突然，都比较快，它不是说慢慢，不像动脉堵塞一样的一点一点慢慢堵塞，它这个突然一下就形成了，形成的那一下的时候，主要就是两个症状。
4: 哦，什么样的？
2: 一个是疼，一个是肿。一般来讲啊，我们呢这个肿，静脉的肿，对吧，它是越下边肿的越厉害，越上

0: 面就越轻，所以说咱们就往下边量，下边量量在什么地方呢？
1: 脚踝这儿吗？
0: 哎，对，我们就在踝上，哎，这么一量，
1: 量一下应该是多少合适？
0: 对，一周径，这是39.5。
1: 对，39.5。
0: 对，确定有没有再量另外一个腿，两个腿，
1: 两条腿要对比啊。
0: 对对对，
1: 两条腿都要量是吧？
0: 对对对，两条腿都要量。你
1: 看
0: 这个，
1: 哎，
0: 39.7。
1: 您这个。每个人都会有不同吗？
0: 每个人都会
1: 有差异是吗？
0: 对，就
1: 两条腿不是完全一样的。
0: 两条腿不会完全一样的，跟你两个胳膊也不完全一样。就是说，你比如说我，我就爱用右手干活，
1: 是
0: 左手就不灵活。
1: 是的，
0: 所以说右手的这个肌肉肯定比左手要粗啊。一般来说，超过2公分就有意义。
1: 您说的是我们量腿围，
0: 腿围超过2公分就有意义。
1: 超过2公分，
0: 另外一个除了量腿围，咱们还可以去摁一摁，您有没有肿？
1: 有一个小坑起不来。
0: 对，小坑
1: 起不来。这个大家比较对常用的方法。
0: 对对对，但是这个摁的，咱们大家的。最常见的就是找不准位置，
1: 是的，
0: 不知道我摁哪，
1: 我摁哪、啊，
0: 我这个小腿，你看，你看我这小腿这么样，我摁哪？你看这里一个坑，这一按，这又鼓起来了。
1: 是的，那我应该按哪呢？
0: 对吧？咱们一般按呢，咱们就正前面是一个有个骨头啊，有个骨头，我们叫胫骨。
1: 对，
0: 咱们这个前面就按照和这个骨头上
1: 这块对吗？
0: 对对，按照正面这块大骨的骨头上面。
1: 骨头上面。
0: 哎，你看正常咱们就按不进去。对吧？
1: 是的，
0: 按照没有坑，
1: 没有坑，
0: 你别的地方按一下，你看一个坑，你也不知道，这个地方一按，
1: 按对很重
0: 对，那个肿的人呢，他一按这里就明显的一个坑，就跟咱们按的那个馒头一样的，按一下下去他就起不来了。
1: 起不来了。
0: 对。
1: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要是有下肢血栓方面的困扰呢，想咨询专家，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刚才您看这位患者，他的溃疡特别严重了，对于这个血管科的专家来讲，您用中医方法是不是也是需要跟时间赛跑？
0: 血管病啊。很多都是要跟时间赛跑的。刚才咱们讲到这个深静脉血栓，
1: 对，
0: 对吧？实际上，深静脉血栓就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病。
1: 为什么您会有这么强烈的一种感受？
0: 就是因为啊，咱们还是拿这个深静脉血栓，举例子，血栓形成以后，它是有个时间点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松散的这个泥土，
1: 对，
0: 哎，拿放点水就和成了一个浮状的，哎，再把它慢慢放在一个模子里头，可能过段时间变硬了，就变成个砖头了，对不对？当你还是一个湿的泥巴的时候，你拿棍子一捅，就很可能把它散开来了。
1: 对。
0: 但是当它成了一块砖头了，你拿棍子捅就捅不动。
1: 捅不动了。
0: 甚至你拿锤子去砸，都要使劲的砸才能砸得坏。咱们血栓也是，它早期形成的血栓就跟个泥巴一样的。就聚在一起了。
1: 对。
0: 等到了时间一长，它就变成一个血块了，就变成石头了。就跟咱们说结石一样的，石头了。这时候早期咱们做那个介入手术，
1: 对
0: 啊，导管呐、溶栓呐，哎，效果都很好。到了后期，就是用介入手术，咱们试过啊，试过拿那个钢丝去捅，纹丝不动。
1: 就是介入手术都很难了。
0: 对，就到了后期，其实静脉血栓呢，它是这样的。我们早期就是从我一开始搞血管病开始，那时候没有介入手术。我们的一句话就经常会跟病人说，你发现静脉血栓，2个小时以内，我可以保你100%消掉。
1: 这是早期的时候，是吧？
0: 早期发现2个小时，
1: 两个小时之内，
0: 对，如果你要到了2天以后，哎，它就会遗留了。到了7天以后，就一定遗留的更多，甚至越到了后边，就难度越大。就再到了，比如说1个月以上，可能你再去溶栓，再去用这一套，已经无效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跟时间赛跑。我们另外一个动脉的病，我们也要抢时间。动脉就是咱们常见的动脉硬化。
1: 对。
0: 糖尿病足，哎，血管堵死了。对不对？
1: 动脉里要有血栓，是不是在应对上比这个深静脉血栓还要更难？
0: 它的难度就比静脉血栓那是成很几倍、几十倍、上百倍的增长。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呀？因为我这个动脉硬化闭塞，
1: 嗯，
0: 或者是动脉血栓形成，导致突然这个血过不去了。
1: 对，
0: 过不去了之后，远端呢，如果你一碰破了，碰破了，它就立马就迅速的发黑坏死。
1: 嗯，
0: 就。坏死了往上，这个时候咱们就也是要开始跟时间赛跑，要争分夺秒了。因为怎么争分夺秒方法呢？咱们要通血管，得从上面往下一点一点通，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这个坏死它是从下边往上一不断的坏死。
1: 对
0: 啊，这个时候你如果通得快，它就坏死的少；你通得慢，它就坏死的多。
1: 所以这也是在跟时间赛跑。
0: 这也是在跟时间赛跑，跟这个疾病在赛跑。
1: 嗯、
0: 我们中医、中药、中医外科有另外一个辨证方法。
1: 嗯，是什么？
0: 分上中下辨证、比如说我们处在下边是属于什么？湿热寒湿，啊，上面是属于风。
1: 嗯
0: 啊，中间是属于郁，下边是属于湿。
1: 哦
0: 啊，我们清热利湿是吧？
1: 嗯，
0: 活血化瘀，啊，就是说在行气通脉，啊，通经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到让这个血栓，它不是变成了石头吗？
1: 嗯，
0: 我再让它变缩小一点。
1: 哦
0: 啊，我在血栓中间再通，血栓之间，因为它血栓。包血液，
1: 嗯，
0: 它有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血小板啊、还有包括很多脂肪啊、蛋白质很多物质，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哎，它有些可以通成一个孔，
1: 嗯，
0: 最后就变成一个马蜂窝一样的一个这样孔
1: 的，就慢慢的去侵蚀它。
0: 对、
1: 哦，
0: 最后啊，我们可以变成最后就是一个壳。就是光一个壳，
1: 嗯，
0: 这么大缩小成这么小，
1: 嗯，
0: 这么大缩小成这么小，
1: 嗯，
0: 然后在一个壳挂在上面，然后再通，实际上它对血流的影响就极大的减少了。刚才咱们第一个看到的这个病人，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在各个阶段啊没有找到相应的最好的方法，所以一拖延十几年到了现在这个程度。
1: 嗯，
0: 堵了的时候啊，这个脚趾头颜色它就不好了。
1: 就开始变黑，
0: 一开始是白，
1: 嗯
0: 啊，白，
1: 对，就没血了，
0: 对，没血
1: 了，
0: 白，白了之后就开始变紫，啊，一开始是紫红色的，后来是深紫色的，啊，深紫色的，后来就是紫黑色的，紫黑色慢慢就开始有点破了，就开始发黑，发黑开始都黑了，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一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个黑点儿。
1: 啊，少黑点儿，
0: 少黑点儿，或者是颜色变深了，
1: 嗯，
0: 那这个脚趾头可能都坏死了。我们经常给病人，就是讲，举例子啊，举烂梨、烂苹果，
1: 对，
0: 对不对？
1: 您给我们形象解读一下，
0: 哎，这个水果一样的，咱们看到了，哎，就是面上
1: 是
0: 啊，就烂了一点儿，其他的地方你看，都是不是都挺好的啊，都完好无损，对不对？但咱们切开来看看，
1: 看看玄机在里头是吗？
0: 对对对。
1: 切这个苹果和梨
0: 都烂了啊，
1: 对，
0: 空心的，
1: 就是它这个烂的是特别深的，是吧？
0: 对，烂的特别深的，它是甚至，
1: 对，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表面的这个小黑点，
0: 对，不仅我们看到小黑点啊，
1: 您看这个
0: 里头
1: 一直
0: 里头这些啊，
1: 这都是溃烂，就如果我们的腿部有动脉的血栓也是这样，是吗？
0: 对，咱们动脉的血栓，这个肢体脚趾头啊这些地方坏，它这个面上有个黑点，其实里头是我们很多拍了片，连骨头都坏死了。
1: 那如果患者出现了动脉的血栓，它跟深静脉血栓的症状会有不一样吗？
0: 会有不一样。
1: 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0: 我们经常跟那个病人说，
1: 对
0: 啊，聊天的时候说，静脉的是什么？刚才说了，肿啊，还有部分疼，是吧？
1: 对对。
0: 其实更重要的是，静脉叫肿酸沉。
1: 就是感觉腿上
0: 肿了，
1: 挂了个石头一样，
0: 对，发沉啊，发胀，
1: 酸胀沉，
0: 对，肿，然后动脉是什么呢？动脉是凉麻疼，
1: 凉麻疼，
0: 对对对，
1: 哦，那这个动脉血栓其实更可怕，
0: 动脉血栓
1: 对于您来讲处理的时候是静脉血栓更好处理，
0: 对，
1: 嗯，
0: 静脉血栓更好处理，风险更小，啊，动脉血栓。来得快，破坏大，坏死多，病人难受重，
1: 那这个动脉血栓它的治疗又

0: 有个最佳时机吧，也是越早越好，是吗？
1: 对，动脉血栓也是越早，嗯，也是要跟时间赛跑。啊，刚才不是说了吗？
0: 对，
1: 动脉堵了之后血过不去，
0: 嗯，
1: 你就必须得尽快通，
0: 嗯，
1: 你越通得快，越通得好，它的那个坏死它的范围就越小，
0: 嗯，
1: 啊，程度就越轻，
0: 嗯，
1: 能不能保住的脚趾头就更多。
0: 哦，
1: 啊，
0: 那真的是听着我们都觉得挺紧张的哈。自己观察一下，关照一下哈，然后呢，其实老人或多或少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腿的这种酸胀沉麻，
1: 对，
0: 啊，真的会有
1: 发凉，
0: 啊，
1: 走路疼。
0: 刚才听了您讲了很多哈，都是中医的治疗方法，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您还蛮注重这种西医的治疗哈。
1: 无论是深静脉血栓也好，还是动脉血栓、动脉闭塞，
0: 嗯，
1: 啊，所有的这些情况。中西医结合都是越早干预越好的。啊，你比如说这个伤口坏死了，或者是有个破溃的地方，对不对？它好长时间不愈合。
0: 对。
1: 啊，不愈合的时候它就老疼，又睡不着觉，又干不了活。
0: 嗯。
1: 啊，然后人又难受，这个时候去发现，哎，这里血管堵了。
0: 嗯。
1: 啊，堵了，我们做一个球囊或做放一个支架，哎，血管大。主干通了，这时候就跟着抢时间了，啊，抢时间，它通了以后，是维持的时间是有限的。咱们抢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我们运用中医的一些方法，把微循环远端的微循环再开通，
0: 嗯，
1: 然后再用一些中医的生肌呀、啊、长肉啊、化腐啊、清创啊、长皮的一些药，加快它上面的一下愈合。愈合了之后，跟破溃，它在我们来讲，那是处于不同的阶段，
0: 所以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哈，就是要多积累这方面的知识。假如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存在有这个血栓方面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2: 他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
3: 我不是特别苦。
1: 这两年到哪看了吗？
3: 就是。西医
4: 要如果说在我们当地邯郸，嗯，这个脚都没有了。
5: 完了，周边算一年多。
1: 哎，对呀，啊，你就破了，就那脚趾头就整了一年多。
4: 嗯，或者比较很满意，治理非常好。
2: 他是如何做到让患者信赖的？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降雨如约而至，但和周五晚高峰重合啊。根据之前发出的暴雨预警，不少人改变了出行方式，甚至是办公方式。特殊天气还是有不少人下班呢会选择轨道交通。那目前北京的轨道交通运转情况如何？目前的客流情况怎么样？轨道交通都做了哪些准备？连线正在北京地铁双井站的我的同事张新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张默，那随着这个天色越来越晚，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那轨道交通路网的客流量呢也是逐步的在下降，现在人呢已经比较少了，但是呢随着这个结束运营的时间的临近呢，我们了解到呢各座地铁车站也都开始进行物资的这个整理和清点的工作。我所在的这个双井地铁站呢，它是7号线与10号线的一个换乘车站，平时的客流量呢就非常的大，今天持续一天的这个降雨过程呢，我们了解到车站发放的这个雨衣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那正在清理清点物资的呢是桑展，哎，您好，您简单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持续一天的降雨发了多少雨衣啊？
2: 我们平时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雨衣的发放量大约就是及时下的话，它是300到500这样左右。但是今天我大概其实让车站统计了一下，今天车站雨衣的发放量已经过千了，证明今天的客流是非常非常大的。
1: 这个数量在咱们车站是不是比较少见？
2: 比较少见，比较少见。正常情况下，有的时候300-500件我都觉得已经很多了，但今天的成绩已经是完全已经达到突破翻番的地步了。
1: 您手里拿的就是咱们今天发放的这个免费的雨衣？
2: 对对对，
1: 是
2: 这是那个我们北京地铁就是今年新发放改良之后的手那个雨衣。然后那个我们这个雨衣呢，就是使用了那种100%加厚的那种纯的环保聚酯材料。然后呢，我们这个雨衣相比于其他就是相比以前的雨衣呢。

0: 是代表其中一种。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就是，风雨过后，尽是彩虹。我们但是好多写的是北京地铁守护出行每一步，所以说加了很多暖心的标语，也让这个乘客有一种更暖心的出行体验。
1: 所以说这个雨衣穿在身上呢是遮风挡雨，其实呢更是暖了乘客们的心。那么今天咱们发放的雨衣的数量创了一个小记录。那咱们站我听说还是这个附近几座车站的一个雨衣仓库。
0: 对，今天我们这个。双井站呢是我们广外站区的一个库房，那个集结点，就是所有的鱼都在我们库房，然后别的车站呢需要鱼的话要到我们的这个库房来领。今天已经有好几个车站要我们申请领雨衣，而且领的件数都很多，领都是几乎领了1000件走，那这证明其他车站的这个今年发放量是非常高的。
1: 明白了。那除了这种像在雨情的情况下的一些消耗品，那我们了解到其实还有一些常备的物资。
0: 对对对，
1: 像这个不锈钢的防汛的物资柜里面呢，一般码放的这个物品，您看这里面是防汛的这个沙袋，那我们了解到呢，它是配合咱们的防水挡板儿共同来使用的。那防水挡板呢，就是类似于我们在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这个这个长度大概得有2-3米。
0: 对，它我这一个插板，它
1: 是一个组合起来使用的一个挡板。那在今天晚上我们了解到，虽然今天的白天的运营没有使用到，但是晚上是不是运营咱们都会把它。
0: 对，今天北京地铁就是我们整个发放的二级，也就是橙色预警。橙色预警的情况下，我们夜班运营结束之后要求是码放2块挡水板，也就是40公分。然后呢，我们今天最新接到的指示就是沙袋码放也要跟挡水板码放齐平，也就是说保证我们夜间的这个雨势是在不间断的在下，而且我们的综控员要时时不睡，要盯着这个雨势。雨势如果有积水升高的话，我们码放挡水板的标准是一定要高过这个雨水2公分的。
1: 嗯，明白了。那就是说今天晚上，对于地铁人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明天能够正常运营，让我们可以正常出行。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防汛设施严阵以待，而防汛物资呢是充满了温暖的细节。也感谢张新磊的介绍。暴雨预警之下呢，也希望大家安全回家之后啊，尽量不要再外出了。那说到暴雨预警，目前怀柔区已经发布的是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下午2点起呢，怀柔区已经有14条道路实施交通管理措施，并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对过路车辆及时劝返。目前怀柔区山区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我同事朱伟今天中午从范奇路发回的报道。
3: 转头啊，回去今儿个特殊时期预警，红色预警。你是干嘛的？
4: 回家
3: 好，做好防护工作的啊。这预警期间
4: 孩子还在上面去接孩子呀。
3: 接孩子，走吧走吧。
5: 目前怀柔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14点起，怀柔区已有14条道路实施交通管控。
6: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那目前呢，怀柔区已经是出现了降雨。其实怀柔区在今天上午呢，其实就断断续续的不间断的是在下雨，但是在12点40左右，这个降雨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强，有一个加大的这样一个趋势，而且。从目前来看，在没有间断过，那现在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那么在我身后呢，这个怀柔区范奇路向北上山的道路目前是已经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那现场的工作人员会对这个进山想要进行游玩的车辆进行一个劝返。那如果是比如说是家就在山里确需进山的，工作人员也会在进行这个安全上的叮嘱之后放行，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怀柔区除了像范奇路这样的一个进山的道路，其实还有很多条道路目前都是已经进入了一个这样一个管控的这样一个状态，也是为了保证大家在雨季不要贸然的进山以免发生危险。
7: 今天上午这个来咱们这儿游玩的车辆还多不多呀？
3: 相对于少多了。
7: 少多了是吧？
3: 少多了
7: 啊。
3: 现在就是有一部分他不知道的，咱们可以劝返。劝返的跟他说明情况，他就知道了以后自己就回去了。现在哪回村的比多一点。
8: 然后如果说是对于 沿路的村民来说，想要回家去接老人或孩子这种，我们会也会向他说明，就是尽量在两点之前就是从山区里边出来，就是避免出现一些危险。目前我们的工作也是对国道金茂线、新阳线和陈塔线等十。

0: 四条的道路进行了道路管控，然后对来往的这些车辆和行人进行一个劝返。目前呢是对道路先进行管控了，如果说山区的危险性较大之后，我们会立刻对道路进行一个封闭，避免群众进山涉险。
1: 据了解，为应对本次降雨，怀柔公路分局共计备勤294人、87台套机械设备，在10条县级以上道路的19个路段安排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管控。在范奇路值守的老杨就是其中一员。作为交界河村村民和从事道路养护工作20多年的老人，这已经是他值守防汛岗位的第3年了。
2: 这3天都需要在这儿，我们两个人轮班。我是老家交界河的，我家就在这儿。就是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在这守护的，也是守护的工作，我一定要把这岗站好。
1: 北京台报道。
3: 感谢每一位周末冒雨值守的守护人，也希望大家根据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周末这2天的出行计划，避免去往山区、半山区、浅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生的地区。说到出行计划呢，今天的降雨给不少火车站进出站的朋友带来了一些麻烦，尤其是行动不便的旅客。今天傍晚呢，在北京站，我的同事石民就见到了这样行动不便的旅客。
4: 慢点，是刚手术完是吧？
5: 啊，对。
4: 哦，刚手术完。我说要不您来推这个车，然后我来给您拿那个东西。
5: 谢谢。
6: 下午4点多，这位行走困难的女士引起了在北京站站前广场巡查的工作人员李如的注意。上前询问后，了解到这位女士刚刚做完手术，刀口还未恢复。
4: 哦，我现在在广场上，然后有一个女士然后做手术，她走路不太方便。
6: 李如带着旅客一边往进站口走，一边联系铁路的工作人员前来接应。
7: 就刚开始的话，到是咱们这门口有人问的需不需要轮椅，但是我怕她因为路上有颠簸，然后我怕她这个刀口可能会疼，所以当时没用。然后当时走的时候确实缓有点慢，完不是遇到这个美女了嘛，然后她说要不然试一下。
4: 可是昨天刚做完手术，要不咱就别换轮椅，直接推着我们的轮椅进行吗？
8: 行。
6: 直到旅客进了站，李如才放心离开。
9: 北京站是北京8座火车站中唯一一座旅客抵离站区都必须要经过露天广场的车站。那今天下午呢，这里的雨下的是断断续续，每次下雨的时间呢，也就是短短的几分钟左右。但是即便是在这几分钟内，如果有列车抵达站区，就会瞬间带来很大的客流量。那每当下雨时，出站口外站区工作人员为旅客分发一次性雨衣，已经成为了每个下雨天固定的保障措施。
8: 你是来北京旅游吗？还是？
10: 探亲。
8: 是。
10: 没您真大呀。
11: 在站前广场的2个志愿服务车，以及我们的保洁服务点位、出村候车区以及我们的第一落客区各个点位都放了，总共放了1800件，用于今天的这个。
4: 也是方便当下雨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拿给旅客，然后让旅客避免在站区长时间的滞留。
6: 北京台报道。
3: 也请您实时关注自己列车的运行变化。那么我们再来关注民航的情况。那这样的雷雨天气可能导致航班延误、取消等情况。首都机场启动了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的协调放行。今天呢，首都机场是计划起降航班1364架次，预计进出港旅客19.66万人次。截至今天晚上的5点呢，已执行826架次。我们来看我的同事韩凯凡从首都机场发回的报道。
1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依然是在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4层的出发大厅。那从今天下午16点开始啊，首都机场发布了一组数据。今天呢是计划保障航班架次达到了1364架次，预计进出港旅客是在19.66万人次。那取消目前的航班一共是79架次，这个数据从16点到现在都没有发生改变。而首都机场附近呢，从今天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50左右，只有零星的降水分布，所以说目前首都机场的运行状况还是非常平稳的。从镜头当中您也可以看到，目前机场秩序井然，在值机柜台也并没有出现排队等候时间较长的情况。 针对此次强对流天气呢，首都机场已经再次对雨水、水泵、管线、沟渠主要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的检查。而在旅客服务方面呢，首都机场也提前准备好了饮用水、方便面、毛毯等应急物资。而楼内大家从镜头当中也能够看到的一些餐饮零售门店，他们啊也将会根据航班情况动态来延长营业时间。而且首都机场也会加强出租车运力的调度，备足应急大巴。其实啊，雷雨天气往往会给航班带来一定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延误或者取消。那也提示广大旅客密切关注来往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及时去联系所乘航空公司这个自己的航班动态。想要快捷查询自己航班的动态，您可以直接选择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首都机场，进来之后选择登录，在首页当中选择更多服务，我们就可以在所有的功能当中看到航班退改签的选项，进来之后对应选择您所乘坐航班的航空公司，这里啊会直接显示点击图片跳转进行自助办理，亦或者呢还会用文字的方式向您叙述退改签柜台的具体位置。
3: 也请您时刻关注航班运行情况。那今天是周五，周五晚高峰本身比较长，又遇到降雨，大家呢自然会降低车速。目前北京路网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的同事燕兆林。燕兆林，梳理一下这一时段的情况。
5: 好的，张默。那通过大屏幕大家可以看到，晚上这个时段现在已经来到了大概9:30的样子。那此时此刻的道路的交通运行指数呢已经来到了 2.01。 那这个指数也意味着呢目前全市的路网是基本畅通的。那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天是周五的晚高峰，同时又叠加了这场降雨的影响，但是得益于我们这个错峰上下班，以及倡导大家居家办公，以及今天晚高峰时段的公交车道对社会车辆的这个开放呢，所以今天晚高峰的这个峰值的交通指数呢只有 4.8， 是处于轻度拥堵的状态。那这与平时的周五这个时段相比呢，这个指数是非常良好的，全市道路的这个周五晚高峰的运行呢是基本畅通的。好，我们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那刚才在直播开始前呢，顺义区的降雨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第一个画面看到的是顺义区的顺平县的南采市场西门门前的这样一个路段。那这是一条双向六车道的一个道路，柏油马路。那可以看到路面上是比较湿润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家这时候会有一个错觉，觉得这场降雨好像对我们的道路出行没有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只是道路有点湿滑而已。好，我们转一个画面，我们再来看同样是位于顺义，这里是平岩路的河南村后街的附近的一个路段。您看同样是顺义区，这里刚才经历了短时的强降雨之后，可以看到路面的积水是比较明显的，那水深呢一度超过了脚踝这个位置。现场一看，可以看到有这个排水作业的施工的这个车辆，闪着这个比较醒目的这个闪灯，在提示过往的车辆，同时也在加快排水的作业。好，后面呢我们再来快速看两个位于大兴区黄村的廊伐中学门口的路段。那刚才同样是有积水，经过了排水车辆的作业之后，很快路面上的积水就消退了。最后再来看一个是位于城市西南部的丰台区的大灰厂路与云港路的路口，这个路口同样是一个低洼路段，刚才的积水也是非常明显的。不过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现场还是有排水的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待命，刚才这里的积水也是非常明显的。不过就在直播开始前大概10分钟左右，用了5分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场的积水就很快的被清理干净了。好，路面上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3: 如果路遇积水，一定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冒水前行，关注临近预报，尽量减少出行。感谢燕兆林。目前呢，北京多区发布了这个暴雨红色预警，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的预警，必须特别重视。那么强降雨天气下呢，低洼路段、桥下部分、地下的停车场特别容易出现积水倒灌的风险。那么车该停呢，怎么停呢？北京市紧急开放了100余处高地式应急避险停车场。
1: 下午1点，记者实地探访了此次开放的应急避险停车场之一同仁医院北侧停车场。
13: 这个位置比较好找呢，就在东单公园的对面。我们看现在这里还剩多少个停车位啊？这里有一个立体停车楼， 目前来看车位还是比较充裕的，
2: 一共加起来85个。
13: 啊，现在能停多少车？
2: 现在的话差不多有50到60的空位。
0: 嗯，大家也能看到它这个，首先是这个这块的地势是很明显的，这个非常高的，这块目前看积水什么都非常少。另外呢，机械车位，因为咱们这是这个叫升降横移的机械车位，它这个在必要的时候这个车辆是往上提的啊，所以它几乎就没有被淹的这个风险。7月10号的13时至7月12号的上午9时，然后是对市民的避险车辆是全部免费开放的啊。同时呢，咱也根据各个气象部门的这个发布的预警的时间，咱们随时在调整。
1: 为全力应对本轮强降雨，保障市民停车安全，北京已统筹开放194个应急避险停车场，全部选址地势较高、排水通畅、无积水隐患的点位。同时倡导停车企业落实便民举措，全力保障暴雨天气市民停车避险需求。市民只需打开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即可一键查询全市应急避险停车场具体点位、剩余车位，并直接导航前往。
0: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呢，在首页很显著的位置，我们这边平时的工作以外，特意增设了一个叫应急避险，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那个钮，为市民提供的这个避险车场都在这个地图上展现了。
1: 北京台报道。
3: 再带您关注最新的雨情。根据目前雨量监测情况，7月9号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累计雨量19.5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21毫米，最大点平谷区大陶市场166.2毫米，密云水库流域降水量16毫米，官厅水库流域降水量9.7毫米。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均已加大预泄流量。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平谷区此时此刻的情况，可以看到的雨量不小。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截至晚上的6点，平谷区平均的降水量52.1毫米，最大降水量是在北宫陶市场164.2毫米。平谷区9座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全区运行平稳正常。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密云区的实时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密云区平均降雨量34.3毫米，最大累计降水量是在东少渠镇西葫芦峪站达到了99.7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是在新城子镇塔沟站是62毫米。密云区也是先后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积水内涝红色预警、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全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目前看到城市运行平稳有序。目前呢，强降水回波主要是在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海淀南部、顺义、密云和平谷等地。未来北京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雨强较大，提醒您注意防范。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红绿灯继续带您关注北京降雨对交通的影响。
1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我们说雨天行车再小心也不为过。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16: 雨天路滑更需要全神贯注，路况的变化固然难以掌控，但是谨慎驾驶，不分心不走神是自己可以做到的。雨天行车慢一点，专注一点，代价远比发生事故小。这里是中午12点多大兴区南中轴路与海心北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大多数司机在雨中谨慎地驾驶车辆。此时路口里面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纷纷减速。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厢式货车。请大家再看一遍。行驶在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了速度，可从后面开上来的那辆厢式货车却毫无顾忌快速向前。司机的鲁莽急躁导致厢式货车猛然追撞上前方的白色小客，而被撞的白色小客转眼过后又跟前方停着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银色小客发生了连环追撞。短短几秒钟功夫，一起五车相撞的事故就发生在这里。仔细看看，幸亏停在第二条车道里的白色小客司机听到撞击声后下意识地启动了车身，这才避开了那辆甩进旁边车道里的厢式货车。在这起事故中，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雨天驾车却安全意识不足，更没有对事故发生的防范之心，当时他完全处在一种分心走神的状态中。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五辆事故车已经不同程度受损，除了这辆厢式货车以外，车损较为严重的就是那辆白色小客和深色小客。对于司机朋友来说，路况条件的客观变化自己固然难以掌握，可是维护行车安全，避免事故发生，自己可以主观上尽量做到。尤其是下雨天驾驶车辆，更需要司机们能够在驾车时全神贯注，不分心不走神不开快车，否则就会像这样造成严重的后果。
15: 雨刚停，路面上依然湿滑，此时更应该多加小心，用谨慎慢行来换取交通安全，这本来就应该是最简单的选择。
16: 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丰台区南顶路与光彩路的交叉路口，小雨刚刚停歇，受其影响，此处的路面上变得非常湿滑。尽管如此，个别出行者还是忽视了交通安全。您注意看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事故发生前，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正在路口里面由西向东通行，而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东而来后突然向左转弯，采取措施不及的白色小客与对方相撞后，那辆电动自行车翻倒于地，所幸骑车人并未摔倒。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把车停住，发生事故让他有些心慌。对于出行者来说，下雨天行驶在路面上必须加小心，行驶速度慢一点，多观察路面情况，或许会延长出行的时间，可是大家的安全却能得到更有效的保障。
15: 雨天行车是对每一位驾驶人的考验，控制车速，谨慎操作，才能交上一份合格答卷。
16: 这里是早上7点多马驹桥附近的六环路，此时我们看到天空中正下着雨，然而一辆厢式货车却侧翻在眼前的中间车道里，行驶到此处的其他车辆正在湿滑的车道中谨慎小心地行驶。从画面中看，发生翻车事故的位置是在主路的一处弯道，事发当时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并未控制好行驶速度，加之采取措施不力，在急踩刹车的过程中车身随即失控，导致了厢式货车陡然侧翻。万幸的是，厢式货车上的人没有大碍。显然，雨天行车没有控制好车速，谨慎行驶是造成这起翻车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对于当事司机来说，应该从这起事故中总结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雨天行车对司机是很大的考验，如果鲁莽行事，分散注意力，就很难确保安全。
3: 感谢星辰警官的提示。那继续说，雨中行车啊，进入汛期雨水频繁，走到积水路段一定要特别谨慎，一方面要掌握观察和行车的方法，另外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进入汛期降雨频繁，当雨量较大时，路面低洼处就容易形成

0: 由于路面呢它有一些不是非常平整，它可能呢在某一些低洼的地方它会形成一些区域性的积水，但是这种积水呢并不深，大概也就是在5到10公分，但是面积呢有的时候可大可小。这种区域性的积水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就是容易造成水滑现象。什么叫水滑呀？就是轮胎和路面中间由于积水造成轮胎抓地不强，如果不减速控制不好方向，一旦行驶在这些积水路段，可能会造成我们方向跑方向，可能会造成我们轮胎抓地不牢而出现打滑。
1: 小面积的区域性积水最主要的安全隐患就是路面湿滑，从相对干燥的路面冲进水坑，驾驶人一旦因慌乱采取急刹猛打等操作，就极易造成车辆失控。
0: 所以在遇到有这种路面区域性积水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前减速。那怎么去发现前方路面有区域性的积水？老驾驶员经常讲一句话，叫黑泥亮水灰白路，也有驾驶员叫做走灰不走白，遇黑停下来。那么这个白这个亮实际上就是积水，那么如果是黑的，那是有坑有障碍物有泥。运用对路面颜色的观察来判断前方路面的情况。
1: 而当雨量达到暴雨级别或遭遇短时强降雨时，低洼路段的积水对行车的影响将更为严重。
0: 在那种大暴雨啊，包括有一些很密集的中雨的状态下，一些呢相对低洼的路段，比如说这个涵洞桥下，还有呢就是这种窄路，容易出现呢积水这种情况。过去老百姓有句话嘛，叫做刮风走小巷，下雨走大街。如果相对路比较窄，它呢泄洪能力泄水能力相对弱，这些路段呢往往都是在雨天容易出现积水，对我们安全行车呢有一定影响的。
1: 这种积水面积一般较大且有一定深度，司机盲目前行就可能出现在水中熄火的情况。
0: 我们的车的底盘呢有很多这些机械部件，比如说发动机的油底、变速箱、通气孔，还有我们三元催化器，它都是在这个高温状态下工作的，所以过这么深的水它对我们车辆都是会有影响的。如果操作不好，它有可能呢造成发动机进气口和电气设备进水，造成我们车辆在水中熄火。
1: 因此雨季驾车通过低洼路段，司机应牢记切莫冒险通行，而是要掌握观察和行车方法，根据积水情况做出正确判断和选择。
0: 一旦水位超过我们轮胎1/2的位置，这个时候尽量的就不要过了，它不论对我们的安全还是对我们的车辆都是有严重影响的。
2: 好，接下来接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再带您关注将爱车停入地库，哪些措施您可以随手完成，从而最大程度保障新能源车的安全呢？
4: 当您把车辆停好了以后啊，有几步您是必须要做的。首先咱们先看看咱们的充电口。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充电口它通常都是啪一摁，其实可能其实没摁住就把口撂下来了，其实里面是漏着的，如果但凡有水溅在里面，就容易出现充电充不上或短路的问题。所以说咱们先检查，先把这个盖儿一定得扣好，因为它这块能达到。

0: 的 IP 五五的防水等级，就是防喷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不能泡。说到第二步，咱就得检查检查门与咱们车体这个位置，它都有相对应避风条。据可靠的数据说啊，当咱们的车辆超过五年以后，像这种的密封条啊，就有60%老化程度。当水到的这个位置啊，水就进到车内了，这时候就会导致咱们脚下的低压线部分短路。说到这块儿，您别看啊，这个位置它其实就是个脚垫，但是实际情况地胶底下会走了很多线，从前通到后的线，这时候水把它泡了，就出现短路。这时候当您使用车的时候，仪表盘可能就会爆出很多的故障。最后一个就是咱们风挡下面的这个导水槽，很多车我现在在树底停车，里面都会有一些落叶，包括一些杂志、名片的一些东西，会把这些导水槽全部堵住。它堵住堵的并不是往里倒的水，是堵这两边的往出的排水口。当把它堵完了以后，这个位置开始有水来了，就全积攒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行车电脑在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线束在里面。当线束或行车电脑长期被水浸泡，就会出现氧化，严重情况就短。这个事儿您自己在家拿个瓶接点水倒一下试一试，是不是看像我那样从车的边或从里边流出水。如果说您倒上一瓶矿泉水它没有流水，那您要及时开车去到咱们维修企业进行排水孔疏通。
1: 当您正在地库停车，发现水正不断涌入，什么时候您还可以开车离开？什么情况下应该弃车逃生呢？
0: 当地库出现倒灌这种情况，您一定要目测水位深度，如果来到了轮胎一半的这个位置，您啊一定先要迅速撤离，别开这车了。这时候有可能车辆出现一个自动断电这么一个情况，遇见这事您还千万别尝试再二次启动车辆往出开。如果二次启动车辆了，保险公司是绝对不赔的。这时候您还千万别想我这车里有什么贵重物品，我赶紧拿走，不要想，拿着手机赶紧下车找一个高点位置，顺便啊把咱们车辆受损照片，比如说车辆外观照片、脚底这个水位达到深度照片，拍个照片视频留作以后啊报保险用。当车辆被泡的时候，您只要没有二次启动车辆，并且车上有咱们的车损险，这时候啊您不用管了，车辆被泡成什么样，保险公司啊都会给咱们进行赔付。但是在这里得依靠啊您的车辆被泡情况来定夺赔付标准。
2: 还有一个问题啊，下雨的时候这驾驶视线将受到影响，为了让自己看清和提醒他人，有的司机呢会打开双闪或者示火灯，总之各种操作。那什么样的操作才是靠谱的呢？来看看。
3: 驾车打开车灯，这对于所有司机来说司空见惯，但是车灯您真的会用吗？我必须要给这个使用加上一个前提，那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实际上在日常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总能够发现在雨天使用车灯的错误示范。今天咱们就一起聊聊这些车灯到底在雨天该怎么用，这些错误的方法您有没有中招。
0: 要想把咱们汽车的灯用好，您得先知道您车上都有什么的灯。咱们先说，看没有，这儿亮了一条，这叫做示火灯。后方车辆与侧方车辆知道您的车宽与长这么一个状态。第二点，您看没有，这块亮起来了。通常咱们管它叫什么呀？大灯。但是大灯也分作远光和近光。近光灯往前可以照到5米到10米的距离，远光灯这一打开能照射出去50米左右的距离。雾灯您看没有，在前杠位置左侧和右侧两边分别亮起了一盏小黄灯。现在的车大部分都用的是白光灯泡，这个灯如果说在当有雾或者下雨的时候，会跟前方的天气状况混为一谈，基本都是白的。这时候咱们的雾灯黄色的，它的穿透力会更强一些。最后一个灯您看没有，小黄色灯闪烁起来了，这就是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车辆出现故障，或者说现在雨特别大的时候，您需要靠边停车的时候，这时候您把双闪打开，以告诉后车辆您的车现在在这停着呢。
3: 了解了汽车上到底都有哪些灯之后啊，咱们就来分情况说一说雨天该如何正确使用灯光。首先咱们就看小雨天。
0: 小雨还分白天和晚上，如果当白天下小雨了，这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示宽灯打开。这时候前后左右的车通过观察您的示宽灯，就能看得到您的车辆现在在一个什么位置，以免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来到夜晚下小雨的时候，在打开示宽灯的同时要把咱们的近光灯也打开，这样方便咱

0: 咱们观察到前方的一个情况，如果在城市道路行驶，尽可能夜晚的时候不要开远光灯，这个雨水会把光线折射到隔壁的车辆，会影响到这些驾驶员的视线问题。中雨的概念通常都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当咱们打开示宽灯和咱们的近光灯同时，要打开咱们的雾灯。就算您不爱开近光灯，您一定要把示廓灯打开。最后咱们来说一说下大雨的时候是能见度小于50米时，您看看前方的右侧有没有安全点的地方，咱们把车慢慢开到那个边上停好，打开双闪警示灯。当能见度小于50米时，不建议您继续驾车行驶。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目前强汇波主要影响海淀、朝阳、密云、平谷和顺义一带，在今天傍晚到夜间呢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注意防范。以上就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会。

0: 相随。文明旅游，快乐相随。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我就是单纯喜欢阅读，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特别的执迷于读书这件事情。
2: 由外卖骑手真实记录他所有外卖生活的这样一本书，
1: 对对，现在回头看一下还确实挺艰辛的。我就想，就是读书肯定是有用的，我觉得就是能够改变我自己命运的就是阅读。
3: 我们读书吧，马上播出。

0: 尽管时间支离破碎，身体日渐磨损，我却感到安心，因为有那样一个活儿，我随时都能干，这是我可以掌控的人生。刚才这段文字来自于一位特殊的作者，她既是穿梭于城市街巷的外卖女骑手，也是用文字记录生活的作者，她就是这本书《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的作者王婉。欢迎王婉。
1: 大家好，我叫王婉。
0: 她曾是穿梭在城市风雨里的外卖女骑手，在街巷奔波中承载生活重量，在时间缝隙里坚守文字热爱，白天送餐，夜晚写作，用12万字坦诚记录骑手真实日常。他以笔为光，照亮平凡劳动者的身影，让烟火人间里的坚韧与温柔被更多人看见。他就是《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作者王婉。今天非常高兴跟王婉对话。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完这本书，我想很多人看完这本书第一个疑惑，这不薄呀，
1: 是
0: 这么多字儿，在跑外卖的同时要把它码出来，这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吗？
1: 我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之所以选择写它，是因为我发现我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很有意思。虽然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感觉哎呀，这个人怎么那么艰辛，但是对自己来说它是一个很新奇的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它很值得被记下来。而且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不记下来的话，其实它是很难被世界上很多人看到的。就是我想让大家看到我们是怎么样去生活的，所以我在写它的时候，至少我很忠诚于我自己，我不愿意去遮掩我自己不太好的那些地方。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把自己在很难堪的一种境地下一种表现和心思遮掩住的话，那其实外界在去阅读他的时候很难说有感同身受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首先要对我自己的工作经验要很坦诚，要对我自己书写的责任也要有一个担当。然后呢，就是我也要考虑到写这本书以后，就是大家在看到它，大家的一些感受，就是它能不能看到我们生存在外卖第一线的一些女性的她真实的一些经历或者感受。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大家看到以后，也许会给我们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支持。哎呀，就写的过程中还。就是现在回头看一下，还确实挺艰辛的。
0: 我们平时如果在工作之余，我想静下心来写一个小的日记啊，或者写一篇小散文，可能都要耗费我很多时间，因为我毕竟冷静的要坐在这里开始码字儿。那你平时白天要跑外卖，晚上或者是用闲暇的时间再来码字儿，要码出这么多字儿，我当时第一想法就是，我就得花多少时间，牺牲多少休息的时间。
1: 基本上这个书花的时间很多，其实现在的成稿是12万多一些字，我的第一稿有19万字。其实基本上就是我每天早晨醒来差不多7、8点，然后吃完饭以后我就开始写，写到10点，然后我就出去跑外卖，跑到差不多2点或者是3点，我就回来再写，写到差不多5、6点，然后我又出去跑一下，因为我怕我的那个分儿跟等级掉了。
0: 这个你在书里边也会说。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基本上每天就是来回的去切换我自己的那个模式，但是我的心理上就没有说很大的变化。就是当我开始写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把自己的心放在写作上，因为我已经从2010年到现在写作已经有10几年了。我之前是在写那个小说跟诗歌，我大概写了有10几个长篇吧，然后1000多首诗，还有100多个短篇。因为写非虚构跟虚构它是有区别的，就是虚构你觉得不合理的地方，那你可以去找一个或者你自己去
0: 一个方式给它圆过去就行
1: 了。对对对，你可以想象出来。但是生活呢，生活你就需要很强的逻辑，就是你要把这些事情你分门别类的你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呢还能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我们就要跟编辑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对，因为就是他是作为一个不了解这个行业的人，然后就比如说什么叫众包，那如果你不解释的话，那可能他也不知道。 就是他就是我的第一个读者，我首先要跟他说明白，所以在节选这些细节的时候我觉得很痛苦。其实这本书到后来修改的时候嘛，就删减了有70000多，但实际上在我的印象中好像这本书又重新写了一遍。所以你作为一个第一视角的时候，哪些感受你是必须要写出来的，也许有一些地方我可能就想不到。就是甚至在到改到最后的时候，我那个编辑陈凌云老师跟我说，他说如果你想不到的话，那你是不是可以再跑一下，再具体感受感受，对，冬天他是怎么冷的。
2: 我们把这个细节再丰富一下。
1: 对对对，
2: 第一次首印了8000册，
1: 对，
2: 然后卖光了。
1: 对，
2: 第二次又印了6000册，所以当得知说，哎，8000册卖光了，我需要再补6000册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心情肯定和这编辑老师跟你说你再去跑一下，把它丰富一下，那个时候心情又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就是我当时觉得就是印一本书它其实需要大量的那个资金支持，也有很多的人员在后面为我这本书做服务嘛。我当时觉得我自己写得很不好，就我自己对它其实是

0: 是不满意的，我就担心就是大家看完以后很不喜欢它。8000册还没有印完的时候，我就想，哎呀，如果卖不出去让人家赔钱了，我会觉得很愧疚。
1: 所以有一个担心说这8000册可能都卖不完。
0: 对对对，到目前的话，我这本书现在是印了5.1万册，按照现在市场来说，就是我觉得很好了，
1: 已经是个畅销书作家了。
0: 对对对，
1: 就这本书出来之后对你的生活改变大吗？现在还需要再去跑外卖吗？
0: 现在其实跑外卖很少，对，因为就是我这本书出来以后，就是我现在这个公司他又跟我签了2本书，然后另外一个公司也签了一本，就是我今年可能要再出一本小说，然后就是后面的要写的稿子太多了。对，就是最大的改变可能就是你的生活原来是自己沉浸在自己的生活里边的，然后就突然乌泱泱来了一群人，就会搞得我有点手足无措。就有的人就比如说他可能会赞美我，或者是对我表示有一些善意，就是像那些赞美，因为我从小就没有接受过太多的称赞，就是别人在赞美我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些手足无措。当然其实我现在面临另外一种焦虑，就是总是会有人要来采访我，然后呢
1: 就我们今天这个也会给你一些压力。
0: 对，然后呢就是我就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事情，就是我的时间好像是根据媒体的时间安排的。
1: 难怪刚才一开始就问我说今天你们准备采多久，
0: 对，
1: 我就赶紧给了你一个时间，就你脑子里边就会想，哦好，这个时间之后我就可以回家写作了，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的采访还是给你增加了一些必须要面对公众的压力。
0: 对 对
1: 但这可能也是你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未来会面对的一个状况，就是一本书出来你当然要向大家介绍它，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对吧？这可能也是变成你未来的一个工作常态。
0: 之前我在一个采访里边我说，就是因为我是从角落里边就是突然出来了，然后就好像突然有一束光打在了我的身上，这束光呢，其实我就会发现，哦，就是当一束光打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被所有人看见。我就想，那我既然从那个地方跳出来了，那是不是这束光可以打在那个更多那个角落里边的人呢？对，因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其实也是希望更多就是正在跑外卖的，或者是做其他什么服务行业，或者很辛苦的一些职业的那些女性或者男性，希望他们被看见。
1: 你刚才这个形容也特别的贴切，就是一束光打到你，现在这个聚光灯，你就站在聚光灯下面，
0: 对，
1: 旁边都是暗的，
0: 对，
1: 然后大家就只看到了你作为一个外卖女骑手，
0: 对，
1: 看到了你的世界。那现在如果说让你分享一下这本书里面有哪一个瞬间或者哪一次跑外卖的经历说特别的难忘，它能够排到最高级。
0: 有一次我在一个应该是暴雨天气在跑单，就身体也不舒服，吃饭呢我也没有办法停下来去吃饭，因为身上湿漉漉的，脱衣服也很不方便，就是身上很难受。当时呢就是我正在送餐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一个小女孩，她送了我一个礼物，我当时感觉好温暖。对，这个是很难忘的，就是我感觉大家好像对女骑手其实好像会更抱有善意更多一些，虽然我在路上的时候也会经常经历很多恶意啊，当然我觉得这些善意其实是相对于那些恶意来说是更让人难忘的。
1: 说到一个女骑手的不容易，这也是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笔记的地方，就特别想跟你交流。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真是写到我们心坎上了，就是你关于女性尤其是女骑手怎么上厕所这个问题，说你最后总结了，说我一般找3种厕所，
0: 对
1: 啊，然后一种是树林子，一种是市政啊，然后呢
0: 一种商场里边，
1: 这是3种方法。这相当于是你跑这个过程当中跑外卖的过程当中帮我们总结出来的。但是我在看它的时候，我首先觉得很实用，但第二我也内心在打鼓，我在想你写这些女性面对的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一瞬间觉得我要不要写，我要不要把这个关于女性的这个群体的这种困境啊什么的这么直白的给它推出来。
0: 其实我在写的时候真的有犹豫，就比如说女性的困境，还有我送餐的时候我自己的那些特别不好的表现，我当时想要不然我把自己美化一下呢，当然后来又想，哎呀，这样我觉得好像是有点对写作不虔诚啊，而且就是如果我把自己美化的话，那就那些正在经历这些问题折磨的一些人 就是他们很难真正的被看见，并且被人感同身受，所以就是我觉得写下来是很有必要的。
1: 嗯，不仅是女性的骑手，其实你也通过这本书让很多人真正的了解了外卖这个行业，在我逐渐变成熟练工的这一个小的章节吧。嗯，我特地数了一下，你用了9页来描述说你是怎么从一个外卖新手变成了一个熟练工。嗯，为什么会想到说我要用比较大的篇幅来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0: 比如说，就是当一个人知道我是怎么计算我的路线的时候，我是怎么去按照我接订单的那个远近或者时间的长短顺序来去送单的时候，他就知道哦，一个骑手他在经历了那么复杂的计算以后才做出了这样一个排序。那他就会理解到，就是一个人他在跑外卖的时候，他其实他的时间，他的精力呢，就是会精神会非常的紧张。那如果他能看到或者直观的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也许就是面对，就比如说送餐送晚了，然后餐品洒漏了，他就知道这个餐品在从那个商家出来以后，然后到骑手手上，他是一路是经历了什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相互理解吧。我们一般在送餐的时候呢，就是我要看我的那个单子的那个它的排序，因为我们那个系统上会设计一个路线，然后呢我还要根据我的餐品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有一些餐品它可能就不太好保存，就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如果我送一个冰激凌的一个餐品的话，那我可能就是这个单子它也许会排在最后，但是我要优先送它，因为我怕它化了以后就不好吃了，再让我赔钱。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不太好拿的，我也会优先送他。还有一种就是我的时间剩的不多了，我也会优先送他。就是可能我另外一个订单他已经超时了，但是比如说我手上总共有8个订单，但是我可能就是会选择那一个订单让他去超时。也许那个人他，我知道他已经等急了，
1: 他即便不查看，即便你不知道他在查看，
0: 对，
1: 你心里也是知道他肯定很着急。
0: 对，就是，但是我现在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也想点外卖，然后呢，就比如说我看到一个骑手，他为什么我的餐品越来越远了呢？那我就知道，那他可能就是先去送别的订单了。
2: 嗯，跑单的辛苦，写作的执着，都藏在他的日常里，从对抗世界到与生活自洽。外卖骑手的身份让他看清自己，文字让他的真心得以表达，那些奔波的瞬间，真实的感受都化作笔下的力量，也让他慢慢读懂生活最好的状态是接纳自己，理解世界。
1: 写书的这个过程，就是记录的这个过程，包括跑外卖这个过程，你去观察这个世界的过程，好像让你更可以自洽了。就是因为书的前半部分，就中间讲农村的那个部分呢，你会有一点点对于过往生活的不满，我能够感觉到你心里是有愤怒的那个火苗在的。
0: 对对。
1: 但现在你说出来，你会理解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难处啊。就即便说当初妈妈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可能那个时候你有火苗，好像现在再回头来看，你也理解他了。
0: 我觉得就是当你去试图去理解别人的时候，我觉得首先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了解了自己，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能做什么样的事情。我是在跑外卖以后就是找到了这种确定感，以前我老是觉得就是我的人生是各种很不确定的，很不安，所以就是你会把这种不安怪罪到周围的这个世界里边。但其实呢，就是最根本的问题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条路。然后呢，我跑外卖以后，我就发现，哎，好像就是我行了，就是因为虽然就是跑外卖，它对身体损伤很重，然后呢，我也不确定就是这个工作能够让我干到，很久很久。但是呢，我发现这么困难的事情我都可以做，那也许就是别的事情我都是可以的。对，以前就是我觉得我跟这个世界是一种对抗的关系，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就是世界就是一个气球，我就是一个针，我就是总是想把它扎破。但是其实等时间久了以后，我发现其实我要做那个气，就是你要把自己的世界慢慢的撑大一些。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工厂，后来呢又去了医院，然后又去当服务员。然后我当服务员的时候嘛，每天就早晨5点上班， 然后差不多下午3点就下班了，我就去那个西单图书大厦就看书，一直看到他们关门。我当时是感觉人生是看不到希望的，但是呢，就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去改变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就是能够改变我自己命运的就是阅读，虽然我不知道它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我就想就是读书肯定是有用的。我觉得阅读它可以让我变得没有那么狭隘，没有那么偏执，它拓宽了我的世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你看你以前找工作也想要尽可能的靠近书店啊，现在我们真的身处其中了，聊一聊阅读对你的影响吧。尤其是说后来工作这么忙这么累，换这么多工作的过程当中，肯定还有情绪上的焦虑，那阅读给你带来了什么呢？
0: 我觉得阅读可以安抚到我吧，就是可以让你躁乱的心情可以往下压一压，对，
1: 平静一下。
0: 对，你如果没有阅读的话，那可能就是你的情绪就像一个气球，你往下压它就弹得越厉害。但是呢，当你阅读以后，它可能就是真的就像一个水，你可以跟这个世界融合到一起的。对，
1: 你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你会从小时候给娘读那些诗开始就特别喜欢阅读，就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经历啊，或者一个什么事儿就造就了说哎你就是很喜欢阅读？
0: 没有，我就是单纯喜欢阅读。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特别的执迷于读书这件事情。我就是想着，哎呀，我以后想写作，我要认识到更多的词汇，也许我的文章会好一些。写作是一种最省钱的事儿，这个爱好你只需要把你的时间花进去就行。就是我很确信阅读它是有力量的。
1: 如果说今天在这么多书里边要选一本推荐给大家，你想要推荐哪一本？
0: 我最近在看这本那个步履不停，然后我刚才看见了那个韩江的作品，
1: 也很喜欢啊。素食者，
0: 对对对对，韩江他是讲女性讲得很好的，他就是讲当下女性的一个生活的困境嘛，在他们的国家，我不知道在我们国家是怎么样的。就是我很喜欢他的描述，这本书呢，我喜欢他就是因为他讲亲情讲得非常非常细腻。我当时读书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喜欢看一本诗集或者一个小说，我可能就会连带着去读，比如说他受影响的一些作家的一些作品，然后呢，我还会顺便去读一些，就比如说他是怎么写的，然后关于一些理论性的东西。
1: 你这是举一反三式阅读了，三生万物了已经。
0: 我觉得就是阅读的话，其实还是需要一个系统的，就是这个系统呢，我觉得是要自己去找，
1: 那而且适合自己喜欢的。
0: 对对对，就是我找的方式，可能就比如说我喜欢这个作家，比如说我喜欢王小波，王小波他喜欢卡尔维诺、杜拉斯，然后呢，我就会看，卡尔维诺受谁的影响，杜拉斯又是
1: 被谁影响了，
0: 然后呢，就是我会一直这么倒腾下去，然后我就会有了一个自己的谱系。
2: 阅读是王婉从小到大的热爱，小时候被母亲读诗，在文字里寻找诗意，长大后奔波谋生，依旧挤时间泡书店扛书回家。文字安抚了他的焦虑，拓宽了他的格局，让他在琐碎辛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有对世界的好奇与温柔。这份刻在骨子里的热爱也成为他写作的底气，支撑他走过无数难熬的日夜，把平凡活成了属于自己的风景。
0: 我觉得我跟我娘相处的时候，她有一种感觉，就是她老觉得她欠我的，她没有把我照顾好，然后就是他总是会偷偷塞给我钱，今年过年的时候他又给我塞了800块钱，
1: 总是担心你在外面过得很苦。
0: 对，就是他就想，哎呀，我闺女赚钱很不容易，虽然就是我现在书卖的还可以，然后我就说我不需要你的钱，但是他就觉得，哎呀，你还是很苦的。对，
1: 总是担心，因为你在书里面会提到嘛，娘每次打电话来就是问啊吃了什么呀，对吧？尤其你刚开始跑外卖，还不敢让他知道说吃的很差，也要编，就这也是互相之间的一种体谅。
0: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人也许到一定年龄以后才会发现母爱是什么样的形状，就是我以前其实是没有意识到的。我那时候眼睛刚得那个就是黄斑千膜，我总是担心我眼睛看不到了，然后我就跟我娘说， 就是如果有一天我看不到了，你愿意给我一个你的眼角膜吗？他当时就是我其实是开玩笑，然后他又说我愿意，然后我又逗他，我说那要是两只呢？他说那我也愿意。就是之前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

0: 来对待我，但是其实对我来说，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
1: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把你的这个想法可以比较
0: 一句比较诗意的话，我就说娘，这一句话很好，我要念给你听，你看是不是很有诗意？然后他就说行，那你念给我听。然后我就念给他听，他说确实很有诗意。然后他就问我，就是什么叫诗意呢？然后我就说，哎呀，诗意啊，这种东西就有点像烧一壶水，就是没有诗意的句子呢，那个水它是不开的。就是诗意呢，它就是这个水开了，然后呢，你还能看到上面的气。然后他就想，哦，这就叫诗意。
1: 但是你要问出的是个问题，
0: 对，
1: 我觉得也很有哲思，
0: 对
1: 吧？现在来看，可能你当初回答他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你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农村的女性提问啊，连诗意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在可能过很多年再回头看，会发现哇，他这个提问就很有诗意。
0: 对对对，
1: 什么是诗意？
0: 对，就是，我觉得我在面对他的时候，我首先我不会把他当成一个农村妇女，没有什么见识。我觉得就是同样呢，我把他当成一个女性来对待，就是你好奇一些东西，我就会讲给你听。
1: 而且真诚地回答你所有的疑问。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是我们俩就是相处这样，我觉得是因为我一直把他当成一个和我一样的人。
1: 你看刚才给娘来读诗的这个过程，也说明你在比较小的时候，即便说在农村生活，你也是很爱阅读的。
0: 对对对，
1: 尤其现在又从事了这个文字工作，你觉得这一路阅读也好，写作也好，给你打开了哪扇窗，或者是说让你对于整个亲子关系呀，跟周围人的关系呀，有进一步思考吗？
0: 可能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很好奇，到现在也是，就是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比如说他，建一个楼，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形状呢？他设计一个街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可能是很好奇，所以就是我会什么都会看。如果让我给别人建议的话，那就是大家都所有书都看一下。
1: 而且前提是对世界万物都保有这个好奇心。
0: 对对，
1: 好想知道原因是什么。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阅读找到这个答案，你就会找到这个乐趣，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负担。
0: 对，就是我觉得阅读也许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最准确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当你去无限靠近一个答案的时候，就这个过程就很快乐。
1: 享受这个过程。
0: 对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想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读者朋友，因为他们阅读了你这本书，也很多问题想要问到你。我们来看，
2: 王婉老师您好，现在大家都称呼您为骑手作家，您喜欢这个标签吗？您是怎么平衡骑手和作者这两个身份的？
0: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就想，为什么，偏偏只有我们这种人，就是在，一个称谓之前再加上一个职业呢？我觉得有点奇怪。
1: 就像女骑手前面一定要加女字。
0: 对对对，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但是后来我就想，你不能去限制别人去怎么定义你自己的身份，那是别人的权利。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的进步，就是因为，他对一些事物有了一些新的定义，这个世界上有了一些新的词汇，然后呢，这个世界会往前进那么一些些。
3: 我看了您的文字，还看了你的书，我觉得特别好，让我看到了这个平凡人，生活当中的力量和坚韧。然后我想问问您，或者说今后有没有新的创作计划？
0: 就是写一下我们农村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非虚构，因为我对农村的女性还是很关注。对，我的计划是，回老家一段时间，然后可能就两三个月吧，我去采访一下那边的人，然后写一下那边的事情。这个主线呢，还是我跟我娘的相处，就是我跟我娘为什么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很好奇，我想知道她真实的一个感受。对，
1: 那可能再过半年我们再采访王婉的时候，你会不仅仅是骑手作家，是关注农村生活的女作家等等吧，反正会有很多更多的标签属于你。
0: 对对对，我以前找工作啊，我都是围绕着那个书店或者是离图书馆比较近的一个地方找一个工作，
1: 这是你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0: 对对，那后来就是因为找不到好工作嘛，然后如果你还想离书店或者图书馆很近就很麻烦，就没有那个钱。然后呢我就搬到了那个很远的地方，我那时候我就会经常一包一包的书往家扛， 我觉得我从那个图书馆扛的书都得最低。

0: 一级百金了，不是还书就是在借书，就来回的，每个周末都在干这种事情，当时就很开心嘛。就我觉得就是阅读对这个世界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阅读可以让人变得更沉静下来嘛。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不阅读的时候，我就想那他可能对很多事情没有耐心，他可能很容易烦躁。要有一个阅读的习惯，哪怕就是你一天，你不可能24个小时你都在忙，你给阅读留下来10分钟、20分钟时间，也许他可能在关键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发呢。
1: 不要放弃阅读。
0: 对呀、啊，就是阅读对生活的意义，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哪怕你不可能靠去读书改变你的命运，但是我觉得可以改变你对生活上很多的事情的感受。对，它也许会让你变得，比如说更包容啊，或者你的感受会更丰富啊。我觉得这是阅读给我自己生活带来的一些改变。
1: 这个分享又已经很重要了，已经很真诚了。在今天要跟王婉对话之前，有一个朋友问我说，你今天做节目嘉宾是谁？我用了一个就是在很多社交媒体上能刷到的一个标题，我说哦，她是一个女棋手，19岁辍学，换过17份工作，
0: 对，
1: 然后特别爱写作。但今天呢，跟你对话完了以后，如果下一次还有人问我说你读完这本书，同时又跟他对话完了，你觉得你怎么来介绍你这个嘉宾？我可能就会跟他说，很简单，他就是爱阅读、爱思考，同时也爱生活。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邀请所有可能现在已经有点忘记阅读带给你那种美好感觉的朋友，一块儿走进一个女棋手的世界，我们去感受一下世界本真的那种烟火气和美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我们读书吧》，我们下期再见。

0: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1: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0: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波及甚广，
2: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0: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1: 不是中药非常非常关键。第一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0: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3: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您好，我耳鸣有一年多了，之前声音不大我就没管它，但是前两个月突然耳鸣加重了，声音变大了，就像有人在耳朵里吹哨似的，很尖的声音一直在响，烦得我呀工作都做不了，觉也睡不着，就现在和你说话它也一直在响。我已经吃了两个月的药了，可是一直不管事儿，这可怎么办呀？有什么办法能给我治好吗？
3: 好的，您说的问题我了解到了，耳鸣的问题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呢，我们的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也欢迎我们今天健康观察团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
0: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3: 刚才我们这个求助热线当中的观众说了自己有耳鸣，用了药但是一直不好，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说说耳鸣。李主任，耳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5: 耳鸣呢，是在没有外界声音刺激的情况下，咱的耳朵和大脑呀接收到一种的异常的感觉。耳鸣呢可以是纯粹的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很复杂的声音，也可以有吱吱吱，也许呜呜呜，这两个声音可能交替的甚至是混合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对人体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耳鸣的发生率其实很高的，这个范围比较大，从3%到33%，中位数呢至少是20%，那就是说1/5的人可以在一生中可以发生耳鸣，
3: 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
5: 对，
1: 耳鸣呢这个大概分2种情况，我们一种呢叫客观性耳鸣，还有一个种叫主观性耳鸣。那什么是客观性耳鸣呢？一般的是他自己能听到，他旁边那个人也能听到他耳鸣的声音，或者医生可以听着听诊器也能听他的耳鸣的声音，心在跳，耳朵里面也在跳，就跟着空空空，非常明显的。
3: 旁边的人也能听到，
1: 一般的压着他的颈部的血管，他的耳鸣声音就会变低，一放开他又开始响，他跟他心跳节奏一致，这种我们是一种常见的客观性耳鸣。还有一种我们就是主观性耳鸣，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多发的一种耳鸣，要是自己能听见但是别人听不见，就是一种自我的感觉，这种耳鸣呢也是困扰我们广大患者的一个主要的一种。
3: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互动的实验，也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做。你们会从功放当中听到好几种耳鸣的声音，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这个声很像那个有电话进来，
7: 对对，
3: 受到干扰的，对对对，那个声音，我觉得我可以忍受，但是他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很烦躁。
7: 对对对，是，
3: 大家也会啊，有一种很烦的感觉。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个声音，停停停，我们来听一下第三个声音。这夏天知了来了，
1: 蝉鸣声，
3: 蝉鸣声。我看那边叔叔有点受不了了，就是叔叔可能对这个蝉鸣特别的敏感，阿姨也是啊，特别敏感，不太行。而且刚才李主任说了，我们也不能听太久，我们赶紧进入到第四个声音。
5: 咱们知道就行了。
3: 太吓人了，这个你看大家所有人都接受不了，这个真的是我们专业当中会经常出现的一种啸叫声啊。那这也可能在我们的主动性耳鸣当中出现。
7: 对对对对，
3: 啊，那真的太刺激了。我们听一下最后一个耳鸣的声音。
7: 这个
3: 我也不太行。我们听一听，我们两边观察团的朋友刚才听到了这五个声音，比如说，你可以说说哪一种让你最受不了，什么感觉呀？
8: 刺耳的声音最受不了，它那个频率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受不了，听着特别烦。
3: 我们看看这边有没有。
9: 我本身也有耳鸣，我不知道是不是到了岁数，这个就是正常的现象呢？刚才我听了这个声音啊。相当于第三个声音，有点电磁的那种声音，
3: 滋滋啦啦的，
9: 对，嘶嘶啦啦的，就那样的声音。
3: 它是持续的，24小时在您的耳朵里边。
9: 我这有点持续性了，一直的。
10: 我家里爷爷他就是耳朵背，然后平常我们说话他也听不到，然后他看电视开得特别大声，他就说他耳朵里总有哇啦哇啦的声音，然后吵得他就听不到。然后他也没有去治疗，就一直这么忍着。
5: 早期的时候读书是忍耐，这个也算不到什么，也不值得去医院，然后就自己忍受。结果忍受的过程中，一系列的问题就发生了。其实呢，它是好多疾病的一个信号，往往甚至是致命性的。千万不要拖的话，后果有时候很严重。时间久了以后，就要产生各种并发症。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耳鸣呢，要引起耳聋，它是逐步的发生的，听力下降，下降以后呢，可能就对你的生活带来影响，对话的时候需要别人提高声音，看电视的时候需要提高音量，但有个别的可以出现爆发性的耳聋，我们叫做突发性耳聋或者特发性耳聋。
3: 其实耳鸣的这个危害太多了，不仅仅是像刚才那位我们的观察团成员说他爷爷在家看电视声大，
1: 除了我们耳科本身的疾病引起这个耳鸣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全身性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我们那个内分泌疾病、甲亢、甲减、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那个冠状动脉硬化，血管慢慢硬化以后影响的内耳的供血，它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部分是精神性疾病，长期焦虑、抑郁、失眠，这样的人他也会引起耳鸣。
3: 有时候工作紧张，
1: 对，
3: 长期失眠，
1: 对，长期失眠，休息不好，紧张压力大，他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种是肿瘤一类的疾病，它会出现耳鸣。

0: 灵的，比方说我们听神经瘤，它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个我们耳鼻喉科的一个鼻咽癌，这种病早期它也会出现耳鸣，
1: 是出现耳鸣，
0: 对，
1: 但其实它是癌症。
0: 对，我在我接诊的过程中，有个17岁的小孩，他就耳鸣一周，他也没当太大回事，就过来看一看，做一个耳鸣的检测，鼻咽部的检测，就发现他鼻咽部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肿瘤，但是他没有什么症状，只是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之一，是吧？我们当出现耳鸣的时候，如果疑似耳鸣，一定要及时去就诊。到底是耳朵的问题，还是全身其他疾病引起的耳鸣？我们要做一个排查。当医生给你排查清楚以后，然后针对性治疗，这样效果就比较好。耳鸣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信号，要重视它，不能小看它。
1: 刚才肖医生，您说了这么多的病，那我有一个耳鸣，难道我要把所有的科室都挂一遍看一遍吗？
0: 那倒不必要。就是当你出现耳鸣的时候，你要必须第一个来耳鼻喉科来去就诊。我们医生会根据你的耳鸣情况，作为听力方面的检测，包括你的耳鸣的响度分级，包括你一些需不需要做其他科室的检测，我们有个初步的排查。如果需要做其他科的检测，我们会提示，你就不用到处跑。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已经引发了眩晕甚至是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金瑞主任或者是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耳鸣的危险信号第三大类，精神方面的问题。
2: 长期的耳鸣呢，肯定要引起干扰他的生活了。首先影响的是睡眠，睡不好觉以后，大家知道，大脑没有得到休息，第二天你工作起来肯定是精力不会太集中，在你记忆力啊，你这个你的动手能力啊，都会下降。时间久了以后呀，对你的干扰以后引起的神经系统的反应。这神经系统呢，就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甚至想不想活了。你这个脾气、性格暴躁，动不动就跟人家发火了。这个时候你想不和谐了，在家里面也不和谐了，好像你这个人太古怪了，跟谁也合不来。在这种背景下，你就跟社会隔离了，跟家庭也隔离了，那你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
1: 影响了同事关系、家庭关系、
2: 朋友
1: 关系。
2: 所以这个耳鸣啊，在精神心理这方面的危害，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是非常巨大的。
0: 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70岁这个老头，就过来我们的就诊的时候，啊，精神状态特别差，非常烦躁，然后声音你跟他说大了，他又烦躁，因为他听力有下降，感觉你态度不好。然后声音小了又听不清，
1: 他
0: 有时候要用笔给他写，交流起来非常困难。然后他来说，我耳鸣的特别厉害，整晚睡不着觉，这个特别烦恼。那我宁可这个聋了都可以，不要有耳鸣的声音。所以对耳鸣对他的困扰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也不在门诊治疗的也不方便，最后是住院治疗。住院治疗以后，我们跟他做一些全身的检查，看有没有全身性疾病。他肌少病其实还是挺多的，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然后听力检查已经到了70分贝以下，就交流就非常困难，有严重的失眠，那整晚睡不着觉，严重的影响精神问题了，焦虑症了，是吧？我们住院以后，一是我们给他心理治疗、心理疏导，然后我们跟他配合一些中医理疗，我们采用了一个更重要的手法，就是跟他用了一种股四注药的方法，打了以后，他一周左右。这个情绪稳定了，耳鸣的声音降低了，他有信心了，然后整个情绪就改善了。然后通过一些心理治疗、中医理疗、针灸这个综合治疗，2周以后，他的耳鸣声音就明显减低，睡眠是明显缓解了，精神状态就好了。然后通过心理疏导、家人的陪伴，他跟人交流慢慢就融洽了，他这个耳鸣的改善程度非常快，取得比较好的效果，非常开心的出院了。
1: 刚才肖医生提到了一个方法，叫股四注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2: 这个方法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内镜下能把这个鼓膜看着，然后用一个很细的针，然后这个药呢直接 注射到耳膜里面那个位置叫骨室。为什么注到这个地方起作用呢？因为这个骨室的内壁啊，就是咱们耳蜗听神经末梢那个，就像蜗牛那边一个结构，那神经末梢的就在那个耳蜗里面。这下这个药物呢，直接的接触到这个耳蜗，所以呢，耳蜗的毛细胞接受了这个药物，这个药物就被激活，修复了它的损伤，就通过它的微循环进入了这个耳蜗的一个内循环里面，所以就起到了非常很好的效果，是这样一个原理。你要是通过静脉，你想嘛，通过心脏一循环，通过动脉这六径的静脉到了耳朵里面，这个结构这么的精细，能有多少浓度呢？所以我们是打肿要害，就是像导弹一样，直接就把这个病灶给它去除了。
0: 它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一些严重的耳鸣，它来的时候5到6级。通过治疗，连续治疗一周以后，它可以降到3级左右。这对患者这个耳鸣的响动是非常起很大的作用的。达到2到4周的时候，大部分耳鸣有的可以消失，有的是严重的减轻。到1到2级的时候，到可接受的程度的时候，就非常好了。像这种患者，我们治疗了数千例了，大部分都是从6级、5级来的，都降到1到2级，有的就完全消失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手段和方法。
1: 所以在这儿呢，要再一次提醒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如果出现了耳鸣、耳畏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如果您想找到李军瑞主任或者是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如果说我患了神经性耳鸣，我有可能出现除了我会听到小声儿，有的是大声儿之外，我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吗？
2: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他因长期的耳鸣呢，引起他的产生了耳聋。那么还有呢，就是引起了这个眩晕，甚至还有头痛。为什么引起这个眩晕和头痛呢？因为呢，我们这个产生的声音是耳蜗啊，或者耳蜗的神经发出的一种异常的一种感觉。这个神经呢，叫畏听神经。它要管位置，我们这个平时这个立体感啊，我们走路这个身体呀、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位置，这叫畏听神经，也就是说我们前听神经，它跟这个面神经也在这里面捆绑着，所以的话就产生了这个眩晕啊，就是我们看起来除了耳鸣以后引起了天旋地转，甚至有的呢，因为这个神经呢在颅里面走着，就在脑袋里头走着，这个时候呢就引起了头部这种感觉的异常，颅脑的感觉异常，所以引起了头痛啊，叫偏头痛。另一个方面呢，由于咱们刚才讲了这个耳神经呢一般是受血管的支配，由血管去营养它，这个地方的解剖特点呢比较特殊，它只有一根血管，而且这个血管特别细，形象的说就像我们这个心脏的血管叫冠状动脉吧，它一般3到4个毫米，这才是0.几个毫米，不足0.2个毫米，所以特别细。一而且它有特点呢，没有侧支循环，就是说它没有分叉，就一个树干，
1: 就是一个是主的
2: 啊，就一个主的。
1: 我今天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两个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就上面这个是我们的心脏的
2: 冠状动脉
1: 啊，这个动脉的血管，它是这么粗的啊。然后到下面这个是我们能买到的最细的了，
2: 叫畏听动脉。这个畏听动脉比这个其实还要细，这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比例是特别差不多十倍。这个血管堵塞了以后，我们叫做耳梗，那个就跟这个啥，
1: 心梗一样，
2: 跟心梗和脑梗我们进行了比对，就是血管不通了。轻者呢，它就形成了小小的血栓，那么我们通过溶栓呢，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是到严重的程度，你治疗的不及时，那就跟心梗一样。那我们如果我们早期的就像溶栓呀、放支架呀，我们把问题解决了。如果你来的晚了以后呢，心梗大家都知道后果很严重啊，脑梗的后果很严重。那我们这个耳梗呢，更是我们因为这个治疗的手段只是通过药物，所以这早和晚非常非常的这个时间节点对大家的健康、对听力、学用这些症状的改善呢，一定是宜早不宜晚。当然我们也有个时间节点了，刚才我们说了，对耳鸣呢我们尽量是发生以后在1周之内，但是越早越好， 啊，那你觉得哇哇想的不行了，甚至听不着了，还有缺用，赶快去医院，把这种耳梗给它解决了。
1: 我们心脏可以搭支架，想问问两位医生，我这血管我能给它支个支架吗？如果梗住了的话，
0: 这不能，
1: 因为太细了，
0: 对对对，
1: 太小了，那怎么办呀？
0: 像这种情况，我们以临床上非常常见的突发性耳聋就是一种耳梗表现。就前几天我就接了一个廊坊的病人，他是早上起来突然耳朵就听不见了，开始啸叫，特别难受。
1: 之前完全没有症状，
0: 没有症状，就是早上起来一发现耳朵在响，突然就听不见了。他也是比较及时，去当地住院了10天，当地输液治疗10天。来的时候，耳鸣没有改善，听力也没改善，非常焦虑，非常焦急，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当时我们来检查的时候，他听力是已经降到70分贝左右，耳鸣已经到5级，非常焦虑，非常担心，我这是不是来晚了？还能不能治疗啊？我这整晚睡不着觉了。他是非常严重的一种叫突发性耳聋，一下就出现了，突然出现了，没有任何什么诱因，也叫耳梗，就是说的容易理解一点，就是堵住了，耳蜗里的血管一下子被堵住了。那我们想怎么办法把它疏通开呢？我们一个是就是刚才已经讲了，我是注药，对这个病是非常有效。我们连续给他打1周，听力就恢复过来了，耳鸣声音就明显减轻。当时我给他复查的时候，听力一下到20分贝，那一下子高兴得不得了，非常高兴。
1: 1周的时间？
0: 就1周，这个非常关键。这个第一周打这个骨刺注药，非常非常关键。第1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他也超乎我的意料，因为他已经在当地治疗10天了。来的时候听力也是70分贝，也是一个重度的突发性耳聋。连续打1周以后复查，恢复到20分贝，一下子就恢复到正常了。耳鸣的声音明显已经降到3级，后期又治了，在门诊治疗了2周左右，耳鸣基本就消失了。所以说这个耳梗以后对特别重要，并且首选的办法就是骨刺注药。所以他一来，我们就马上就给他用上了，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病人也非常开心。他说我在中医这个耳朵又救回来了。我们采用一些中医中药，针灸，包括一些电磁疗，这个对这种慢性的神经性耳鸣也是很好的。
2: 我们呢，在这个穴位上呢，放一个电磁片，这电磁片呢，也不仅仅是单纯一个物理的东西，上面还要放上这个中药和西药，然后通过这电磁的作用呢，放到这个合适的位置。那这个位置是什么？就是穴位。通过这个穴位呢，就通过了经络。用西医的方面来我们解释呢，那就是微循环。然后我们把这个药物通过磁的方法，把它切入到或者赶进这个经络里面去，使这个经络的激活，听觉器官这些神经末梢进行修复，然后呢，使这个耳鸣和耳聋的症状呢得到改善，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啊。特别叫这个阿姨只是其中的一例，只是冰山的一角。所以呢，我们这个觉得这个电磁导入疗法呢，对咱们这个耳聋耳鸣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治疗的方法。然后呢，我们还给他用一些中药，中医的一些方法，甚至我们还有一些物理的方法呢进行治疗，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还是信心满满。
1: 刚才两位专家反复提到了，我们耳鸣现在也不要特别的担忧。你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2种新的治疗的方法，针对性的治疗耳鸣，大家不要有心理的负担，一定要有信心。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有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情况，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或者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其实对于耳鸣呢，很多人对它是有误解的，以为它就是一个很轻的病啊，或者是我不治也可以。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肖医生跟我们共同进入谣言粉碎机。第一个问题，耳鸣只是耳朵出现了问题？
0: 不全对，有一部分也是耳朵以外的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的。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不用管它？
0: 不对，耳鸣我们大部分病人都是能治好的，越早治疗效果是越好的。
1: 第三个问题，耳鸣只是小事儿，不影响衣食住行就行了。
0: 耳鸣也不是小事，因为耳鸣是一个信号，你要这个信号一旦错过，就有可能误诊了。
1: 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 肖志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阿姨，您说一下您当时的情况。
3: 主持人好。

0: 好，李主任好，肖主任好。
1: 你好。
0: 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很小的吱吱吱的声音，我以为是家里的那个电视出故障了，我就把那个电视给关了。但是发现这个声音呢，变更大了，家里人都听不见，就是我能听见。后来我就去看医生了，医生说我这个是耳鸣了，他就给我开了一些药，但是吃的好像也没有变化多大。那因为这个声音很小，有时候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听不见了，就在晚上的时候会有一点吱吱吱的声音，但是影响也不大。后来我问了一下身边的朋友，他们也很多人有耳鸣，我就不管他了。这一下就给耽误了。去年的时候呢，我家里有点事儿，我的心情不好，好几宿就睡不着觉，结果突然间耳朵有一声吱的非常响，就好像一支箭从左耳穿到了右耳，这以后就耳鸣就越来越严重了。不但之前的那个吱吱吱声音变大了，然后还多了一种声音，就是非常强非常响的那个声音，就好像那个警铃响的一样。这样子我就睡不着觉了，我就开始头晕，站不起来，一站起来就头晕，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后来我就叫孩子带我赶紧去看，看了好几家医院，吃了好几种药，但效果都不是很好，那个声音还在，一到晚上就吵得我心烦意乱的，然后我那个脾气也非常暴躁，一天还睡不到4个小时。我后来就天天拿家里人撒气，家里人呢也被我弄得很烦。后来经那个朋友介绍，就找到的那个肖主任。肖主任说我这个是神经性耳鸣。后来我头晕，我就住到了医院。后来肖主任呢，他亲自为我往那个耳朵里面注射药物。肖主任特别细心，特别仔细，他打药的时候呢非常的慢，我一点都不难受。他还给我做了电针灸，然后还有中医调理等等。当天呢，我就感觉头晕就好了很多，后来每一天都感觉越来越好了。住到第10天出头的时候，我就感觉耳朵里面那个警铃声好像听不见了，这样子我的睡眠就变好了。这下我就非常高兴，我能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好觉了。还住院住了2个星期，我就出院了。我头也不晕了，耳鸣也好了很多。后面我就门诊继续巩固治疗，那现在呢日常生活当中也不耳鸣了，因为不耳鸣了我睡眠就好了，心情也好了很多，家里人也都很高兴。那我现在呢就经常跟我身边一些耳鸣的朋友说，就是叫他们不要等到很严重的时候再去治，因为很严重的时候人很难受，要早一点去治，
2: 不要忍着，
0: 不要耽误了。最后呢，我要感谢那个肖主任，还我一个清净的世界。谢谢您。
2: 好的，您讲得特别好，也谢谢您啊。而且我通过这个阿姨的讲述，我就发现她现在耳鸣肯定好了。
3: 是。
2: 为什么呢？因为她说话特别轻。
3: 对对对 对, 对。
2: 她不需要通过她自己的声音压过耳朵里面的声音。
3: 是的，是的。
2: 而且她刚才治疗的时间也没有特别的长啊。肖医生，她找到您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刚才阿姨说了好几种的治疗方法，我们前面听到了这个股市助药。
3: 对。
2: 您也是用了这种方法来治疗她，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
1: 刚才这个针灸、电疗，还有中医理疗，一些。电磁疗的方法，对他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很多这种慢性的神经耳鸣，你用单一种方法可能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要多管齐下，这样临床效果是非常好的。
2: 针灸电疗啊，和我们平时的这个针灸有什么样的区别？
1: 我们针灸电疗呢，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微弱的电流，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一个是刺激我们耳周的穴位的一些神经。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它还是主要的因素就是耳蜗里面的神经异常放电，放电以后产生的耳鸣。我们通过这个微电流和配合针灸，我们可以达到改善耳周围的血液循环，刺激神经以致它放电。

0: 可以达到减轻耳鸣或者缓解耳鸣的作用。
1: 嗯，
0: 通过我们临床大量的使用以后，70-80%的病例疗效都非常显著。这个针灸理疗呢，它是一个物理治疗，它也没有什么药物副作用，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临床治疗这种慢性耳鸣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1: 股市助药、针灸电疗，最后我们来到的是中医调理的，这是一个全过程。
0: 对的，因为它这种人呢，他的来的时候是不是睡眠都很差？
1: 嗯，
0: 因为我们用中医调理睡眠，然后根据他这个情绪做多方面的调理以后，这个症状就慢慢就缓解了。
1: 嗯，
0: 他睡眠好了以后，他的耳鸣也会逐渐缓解。
2: 虽然他治的比较晚，但是通过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整个这个治疗，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
1: 嗯，
2: 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示，一个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即使晚了也不要紧，有些患者呢也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1: 嗯，
2: 大家要有一个不放弃的心态。
1: 所以像刚才我们前面两位主任给我们讲过的这些案例也好，或者是我们像现场这位阿姨给我们讲述的，一定要有信心。在这儿要再一次的跟大家强调，我们一定要早治疗，同时呢也要使用中西医结合这种针对性的治疗的方法。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影响，或者是已经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像眩晕、头痛甚至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快速的找到李先瑞主任或者是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好了，今天我们用一整期的节目呢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什么是耳鸣，以及说耳鸣能不能够治好，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两位主任，也谢谢今天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辛苦大家。职场健康说，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走了，去北京了，
4: 拜拜。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儿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也有温度的。
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镜头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地铁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小哥还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10: 今天给大家送纪念，来给哥哥。
11: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1: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0: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2: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0: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1: 我是服药，第一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0: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3: 登续文脉，点耀中华。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北京赛区火热开赛。送经典，
4: 看看星星、月亮、太阳。
3: 讲诗词，
5: 因贤必至，少长贤集。
3: 做演讲，
6: 在他的心里，可能原来是一片葱绿的树林。
3: 书笔墨，
7: 北雪

0: 莫让才情深藏，即刻参赛，以佳作闪耀京城。各区预赛通道现已开启，在校师生留意学校通知，其他参赛者可致电咨询报名细则。七月语言文化盛典，等你一展风华。
1: 7月6日14时10分发布一条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20时。
2: 七月的北京已进入主汛期，山区老百姓的通信保障再度成为焦点。2026年6月15日起，北京三大运营商面向市民全面开通北斗卫星短信服务，不依赖地面基站，无需外接设备，只要手机支持，也能发出带精准位置的求救信息。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摆在眼前，这项救命功能，山里的乡亲们真的会用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跟随通信技术人员走访了门头沟上岸村、房山区檀木岗村、延庆区下屯村、昌平区南口村、密云区韦子峪村、怀柔区范各庄村、平谷区下各庄村等7个山区村镇，一场围绕北斗卫星短信的调查就此展开。
3: 您听说过这个吗？北斗短信。
4: 电视不净说那个。
5: 不是，不会吗？
6: 我看到过这个功能，但我没开通过。
3: 怎么
4: 是我瞅着
3: 啊？您也瞅这个啊？
4: 咱就不会绕，你说咱闹不懂那个。
2: 调查的第一站在怀柔区雁溪镇范各庄村，村宣传委员卢建军带着我们走在巷子里，问到北斗卫星短信，大家也并不陌生。
3: 我是土生土长的范各庄村人，基本上全村人都认识，就是叫叔叔啊、婶啊、大爷啊都能叫上来。所以咱们今天做的就是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有北斗短信这个功能，让大家都知道怎么用、怎么操作。
7: 哎，建军，那玩意儿怎么弄的呀？我听这完事儿，但是我不会弄。这几天天天北京电视台天天演，我试来着，没试成功。
3: 您看啊，就是正常的点开设置
7: 卫星网络，
3: 对，卫星网络，
7: 哦，
3: 点开以后这不就是吗？
7: 北斗短信，
3: 北斗卫星短信，
7: 哦，
3: 你点进以后，然后您给它启用，
7: 启用就可以，
3: 启用以后您进去以后，在这个，
7: 哦，
3: 北斗卫星短信，
7: 就雨季才有这个功能，
3: 不，一直有。
7: 那这将来慢慢是不是所有的都这个常用功能了？
3: 对，我觉得应该是哈。
7: 咱们现在是地下的信号，现在是天上的信号，多方便。
2: 调查发现，北斗卫星短信的知名度并不低，山区群众普遍有所耳闻，但从知道到会用中间存在明显的断层。
8: 这个点把它点开了，卫星网络里边有一个卫星短信。
9: 不启动的钱，老是出来诈骗，一点开了出来扣钱，每月10块钱。所以说我现在不开。
2: 其实大爷的顾虑正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来村里普及的目的。对于涉险村的村民来说，北斗卫星短信每个月有着30条免费的短信额度。
10: 因为我们都是涉险社区人员，然后呢报镇政府之后，我们后台从6月1号到9月30号的汛期期间，给大家每月配备30条免费的北斗短信的免费资源。大家收到了短信，一定要去练一练怎么对星。对，因为你就是熟能生巧嘛。
2: 其实在现场能看出大家对北斗卫星短信都有一些认知，但是在落地实际操作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跟随技术人员走访的过程中，手机型号是否适配是他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北庄镇韦子峪村一位村民对操作流程倒背如流。
11: 您知道这个咱们北斗短信这个功能吗？
12: 啊，我知道。
11: 啊，您知道怎么操作，
12: 啊，
11: 是吧？
12: 知道，在设置里边。
11: 对。
12: 然后，卫星网络。
11: 对。
12: 然后
11: ，
12: 然后北斗卫星短信。
11: 对。
12: 啊。
2: 但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一看手机就摇了头。
11: 但是您看，您虽然知道，但是您的手机
12: 是，啊，我的手机是，
11: 您的手机是不符合这个，
12: 不符合。
2: 在平谷区下各庄村、昌平区南口村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13: 您这个手机呢暂时没有这个功能。
8: 你看，你这没有卫星网络，说明你手机是不支持发送卫星短信的。
2: 目前三大通讯公司都已公布了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型号，其中中国移动支持73款手机，中国联通支持69款手机，中国电信支持53款手机。在昌平区南口村，运营商工作人员王丹也遇到了手机不适配的情况。很多人拿的还是老年机，压根没有卫星网络这个选项。即便有智能手机的，也常常混淆一个概念。
13: 您这个没有，是因为您是畅联，只有北斗卫星才行，您这个畅联就不行。
2: 在现场，王丹和同事发现几位村民的手机里只有畅联北斗卫星信息的图标，虽然听起来很像，但它和北斗卫星短信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作人员解释，北斗卫星短信是运营商提供的公共通信服务，而畅联北斗卫星信息是华为手机基于北斗短报文能力开发的一项手机应急通信功能，需要咨询华为客服，按照客服提供的使用流程发送求救信息。在我们调查过程中，第二种常见情况是系统版本不兼容。
13: 之前它是4.0的版本，它要是遇到这个鸿蒙6.0的版本之后就可以使用。整个用户在用的时候，还是首先先看一下设置里面有个系统版本信息，大家先手动把它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这个是开启北斗短信的这个第一步。
2: 在门头沟上岸村，技术人员在集中指导时发现，约30%适配机型的村民卡在了系统升级这一步。
14: 您的系统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然后就是如果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它这里会有一条叫北斗卫星。
2: 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鸿蒙系统主要是3.x, 4.x, 5.x及6.0以上版本，这些版本北京移动号码均支持，北京联通和北京电信只支持鸿蒙6.0及以上版本。建议大家在开通功能时，同时关注手机的版本信息是否支持。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位村民的手机机型、手机系统都符合要求，可是在尝试多次后还是没有成功发出北斗卫星短信。
13: 显示已发送，但是
15: 那边没收到，
11: 就是现在就是对方一条都没收到。
13: 没有收到。
11: 我给你看一下，您那个手机那个携号转网过吗？最近
13: 没有啊。
11: 也没有是吧？
13: 啊，
11: 好嘞。有收到吗？还是没有？
16: 没有没有。
11: 那这样吧，我那个我联系一下我们系统侧的同事，帮您查一下，看有没有收到这条记录。
13: 行
11: 吧，
13: 我先进屋充2分钟啊，
11: 哎，
13: 马上关机了。
11: 哎，那个有个急事啊，村民的手机号发北斗短信一直收不到，你能帮忙查一下吗？就在刚刚，应该发了挺多条的，就一条都没有是吧？
13: 行，那我知道了。
11: 哦，
13: 有的时候有一个格。
11: 对，他那个手机有可能太热了，那先那个在屋里面那啥一会儿，
16: 把它给充电。
11: 对。也有可能。
2: 经过检查，这位女士的手机是因为进入了低电量模式，所以发送没有成功。经过充电之后，成功发送了北斗短信。
17: 哎，我现在收到了一个短信。我收到一个短信，刚才在这个时候。
13: 哎，这是我手机号。
17: 显示北斗短信测试，这是咱们发送的内容，坐标信息。
13: 嗯。
17: 坐标信息，哎，收到了。
13: 刚才
11: 它在那个低电量的时候，手机功率会有限制，它那个天线可能达不到这么高的功率。
13: 就是刚才电量太低了。
11: 对。
17: 一般电量的话，咱们建议充到多少，就是可以保持这么一个功率的一个状态？
11: 不要进入那个低电量的那个模式。
17: 对，不要进入低电量。就是

0: 那个处于绿色那个状态。
1: 对。
2: 但是有些时候，即便型号适配、版本达标，发送过程中仍有一些情况。在密云维子峪村，村民李女士功能开通顺利，但连着发了三次，对方就是收不到。
3: 我说您要不然给我发一个，
4: 可以可以，
3: 已发送了，看一眼我收没收着。我没收着。
2: 这位用户的手机型号和版本都是适配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并且能够开通，但是发送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运营商工作人员经过排查，很快有了初步判断。他掏出了那根随身携带的取卡针。
5: 因为我们做通信行业的嘛，就会经常给客户处理一些小问题，这个也很方便携带。我们平时呢就把它放在手机壳这个后边，别看它就是一个小曲别针，根据我们的经验呀，很多人会把这个 SIM 卡放进去以后，然后基本上就没动过，可能卡就会有磨损啊，或者接触不良，有时候手机会遇到一些小问题，然后咱们就把这个卡给它重新拿出来，再给它重新放进去，重新再把手机启动一下，然后这样呢就能解决问题了。
3: 咱先测试一下，接着发送成功了，哎，可以了，这回咱们收到这个信息了。您看，您看是吧？
6: 对。
3: 啊，所以说刚才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您这个卡在手机里边的时间比较长了。如果再出现这种问题，咱们就把这个手机卡从手机里边卸下，卸下来以后再重新装一遍，然后把这手机重启一下，然后把这个功能再重新开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2: 在房山区檀木岗村，虽然当天下午房山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但村民们还是冒雨赶到了村委会。和别处不同，这里很少有人问这功能有什么用，因为他们亲历过237特大暴雨，对通信断联有切肤之痛，提问全部聚焦在怎么用上。
7: 还有一个链接地图，
8: 要是下雨怎么办呢？发出得了吗？
9: 发出得了，您尽量找一个那个空旷的地方。
10: 我刚才不是发送一个短信吗？但是我发送的人他没接收到。
9: 对，这就是因为咱们在室内，咱们的这个结构去遮挡卫星了。
11: 我要是发射之后，我就没有点击收到的位置信息能给到对方。
9: 位置信息可以给到对方，你只是没有接到他的信息。对，
7: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发那个字数是18个字，
9: 18个，大家就简单扼要把自己的情况发送出去，
7: 同时一次只能发给4个人，所以说咱们要选择就是觉得比较靠谱的，咱们比如说这个咱们政府的有联系方式的，不在涉险区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他们。
2: 说起来不复杂，可是要让村里老少都学会都记住，那可不是贴个通知看个短视频就能完全解决的事儿，还要靠什么？靠的就是村干部的耐心劲儿，一遍不会就教两遍，两遍不行就手把手带着练，只有这样北斗短信才能从村干部会的技术变成人人掌握的技能，真正成为刻在百姓心中关键时刻拉得动的安全绳。7个村子走下来，我们累计为188名村民提供了1对1技术指导，其中38人现场成功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服务。
7: 我学会了啊，
12: 明了的，挺清晰的。
2: 调查中我们发现，北斗短信的推广本质上不仅是一道技术题，更是一道服务题。硬件适配、系统升级、操作规范，这些小磕绊恰恰说明北斗卫星短信作为一项民用通信新技术，从能用到好用本身就是一个逐步迭代、持续完善的过程。运营商大规模进村入户，村民主动配合，大家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包容，给技术完善的时间，让服务跟进的脚步走得更稳。大家一起努力，相信北斗卫星短信一定会成为我们全天候全时段的应急安全屏障。
13: 把这房子拆了，你不能把我轰马路上去吧，我起码有在这屋得有居住权吧。
14: 我该孝敬的我都孝敬了，我哥说问心无愧，我更问心无愧。我过年过节你问问我姐，我拿的东西少吗？让她自己说，我不能看着我妈那什么，因为我妈年轻的手管，我妈在她最难受，卖鞋给我们仨养大的，卖了半年多的鞋给我们仨养的。我就老跟我儿子说，老了太辛苦了，咱们得好好孝敬老了。我就觉得他们现在争我们母亲的财产，你小妹你没尽到孝敬父母的义务，我哥他也没尽到，我都不跟你们争，你们有什么脸来争老太太遗产？
15: 那尽到赡养义务的就是您了，
14: 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脸上这儿来？我姐占着我妈的钱，我哥占着我妈的房，我是一分没有，可是我该孝敬我孝敬。再一个呢，就是说的我妈的所有。

0: 我妈这么大岁数了，80多了，死了一分钱都没剩下吗？因为她跟我妈要工资卡，我妈跟她干过账。然后
1: 你姐跟你说过有剩下多少存款吗？
0: 到现在我也没听说我妈有一分钱存款。
2: 把这房子400块钱，我们把这个居住权买下来了。
3: 那这400块钱就是您付的？
2: 对，我付的。
4: 追溯当年老房是谁出资？兄妹俩各执一词，
1: 哥哥没掏。
0: 对，
1: 这个
0: 他可能都不在家，别昧良心说话。我姐掏了200，我妈掏了200。
4: 即将入住新房，老母亲却猝然离世，怎不令人遗憾？
1: 这老母亲还都没住过这新房呢。
2: 还有18天就入住了，就是
4: 未分遗产，对簿公堂，手足间情何以堪？
0: 他那意思就是让我跟他去不动产签字去，后来我说的不行，然后呢就突然间我就接到传票了，
2: 没上了，没有100万，没上了。
0: 你没尽到孝养父母的义务，我都不跟你们弄，你们有什么脸来争老太太遗产？
1: 老母亲户口在你们家，好像您那白志芳拆迁，说小妹怀疑这里边有老母亲的利益，
0: 他就觉得3套房就应该有我妈一套，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不是
4: 第三条解释之一念之差，继续讲述。
2: 他们老太太这个工资啊，老太太的丧葬费啊，这是判决书都有吗？结果呢，我们这个房子没给解决，
4: 因为家庭内部协商失败，李家大哥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其本意不过是想推动进程，早日领到新房，可最终的结果却不尽人意。
1: 这是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5: 对，
1: 大概内容让专家看看吧。大概内容你还记得吗？怎么判的？
5: 有这儿有
1: 啊？怎么说的？
5: 就是不予受理，
1: 不予受理。
5: 就是说是证据不全。你没有房产证，
1: 给你打回去了
5: 啊？就是给烧了。
1: 抚恤金说给判了，给分了。
5: 对，
1: 抚恤金是多少？
6: 8万多点。
1: 8万多怎么分的？
6: 37/31分的。
1: 这个大家没意见？
6: 对，
1: 没有分歧，已经分了。
6: 对，已经分掉了。
3: 8万多工资没支持，是不是？
2: 这不支持，没证据。我妈那个工资卡上就几毛钱。和我大妹妹说了，你们负责养老太太，什么时候老太太动弹不了了，我一定接走老太太的工资。老太太就是退休以后在外头又干活打工挣的钱都是这么，我绝对一分钱都不染，逢年过节我给老太太买东西。所以我们这就是说我们口头协议吧，跟我大妹妹大妹妹就能协议，互相给的承诺。所以呢，老太太遗产跟我没关系，这房子跟她还没关系。但是她那份额必须得跟我身上。
4: 从大哥言辞中可依稀捕获一些信息，似乎他与大妹之间存在某种心照不宣的共识，这究竟是一厢情愿的表述，还是确有其事呢？
1: 我听说呀，据我们这个记者前期了解哈，您跟这个大妹妹曾经达成过一份协议，有吗？说是由大妹妹来赡养老人，管着这个，
5: 不是，只是口头承诺，
1: 啊，
5: 只是口头的承诺，
1: 口头承诺，
5: 对，
1: 跟大妹妹，
5: 哎，对，
1: 怎么承诺的？
5: 你养老太太，
1: 她养老太太，
5: 对，你养老太太。什么老太太什么什么工资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跟我任何关系没有，
1: 都给大妹妹。
5: 对，
1: 那这里边没有小妹啊？
5: 她不管养啊，这
1: 不管养老人
5: 啊？
1: 那意思老人是都有
5: 老
1: 大妹妹带养的，
5: 也生活不到一块儿。问题是
1: 等会儿咱先别说生活在一块儿不一块儿，可以不生活在一块儿，但是平时可以来呀，买点东西看看老人，甚至你可以给赡养费啊，这也都叫赡养啊。你们家这个，您家这个老人老母亲谁赡养的比较多？像您这么说的话，应该是大妹妹赡养的比较多呀。
5: 她全权
1: 都归她。
5: 对啊。
1: 那我没明白，房子倒是给您，赡养老人都归她。
5: 户口的迁到他们家去以后，就跟我大妹妹就有。
1: 那大妹妹从老人这儿是不是得到过什么好处啊？
5: 这个我不管，不问。
1: 您知道不知道？
5: 我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那这点我就有点疑惑了。赡养都归大妹妹，房子归您。
5: 房子是当时他们离婚的时候，这俩妹妹户口已经都从这迁出去了，
1: 公租房那就迁出去了。
5: 对，所以通过我当时在想呢，这是公租房，你们要通告都嫁给人了，这房子跟你们没什么关系。
1: 那您和小妹尽到赡养义务了吗？
5: 这个让她自己说吧。在这儿我不想得罪
1: 您呢。
5: 啊，
1: 您呢？
5: 我觉得他是不够。
1: 您赡养母亲这块

0: 跟女儿生活，房产却留给儿子，这显然有失公允。为了探究内情，专家们决定直接。
1: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李家的老二李女士，欢迎您啊！
2: 您好。
1: 一开始不想上来。
2: 不，太寒碜了，太丢人。
1: 嗨，这个话不说不明，灯不点不亮，您不上来，家里这事儿难解决。
2: 他们都不觉得寒碜。
1: 刚才好多事儿都提到您了，我最想知道的一个是什么呢？听大哥说啊，当时你跟大哥有一个约定，当时是口头的。
2: 没有，他刚才说的他
1: 没有，
2: 因为他跟我妹妹说，他跟我嫂子过不了一块儿，说二合一的房，您知道吗？就是新结婚的两间，一个大一间，一小间。
3: 因为什么？我没有能力去养老太太，因为我没房。
2: 我们家平才10平米，我有儿子，我们四口子，我跟我妈，我们三个人一床，就为了这个，为了让我哥他们能过踏实，我自己磕，我就欺负我们家那位。40年，他们，你问他们仨。那他们俩谁陪我妈过过三十？谁给我妈过过生日？尤其我妹妹，你问她给我妈买过一个布丝没有？
1: 她那个
2: 一个布丝没买过。她跟我妈说，等我上班挣钱，我给你买一斤那个开心果。到我妈死了也没吃上她那开心果。她堂能坐那说，她孝顺她妈。
1: 大哥那意思就是这个母亲跟大嫂是上不来。
2: 不是她上不来。
1: 上不来的意思是什么？是没有矛盾还是有矛盾？
2: 她还是有矛盾，有矛盾咱就不说细的哈。然后我是女儿，我不能看着我妈那什么，因为我妈年轻的时候晚，我妈在她最难受，卖血给我们仨养大的，卖了半年多的血给我们仨养的，我就老跟我儿子说，老了太辛苦了，咱们得好好孝敬老了。我们家再苦，我都把我妈接到我跟前来。
0: 在大妹口中，她和哥哥间并不存在正式的赡养之约，选择将老母亲接走，主要是为了其晚年舒心，自然这也是为大哥一家创造方便。
1: 那按说你跟大哥这个关系还行啊，大哥刚才说你们俩挺好啊。
2: 我跟他们没发过什么，
1: 你怎么连现在连大哥一块骂呀？
2: 我就觉得他们现在争我母亲的财产。你小妹你没尽到孝养父母的义务，我哥他也没尽到，我都不跟你们争，你们有什么脸来争老太太遗产？
1: 那尽到赡养义务的就是您了。
2: 你们有什么财产？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脸上这儿来？
1: 那为什么您不要了呢？放弃给大哥
2: 呢？毕竟我哥他是同胞，一奶同胞，我妹她有房，我哥他没房，你给他逼到马路边上去住去吗？
4: 周转房就不让我们住了，因为房下来了，周转房和住转费全部停滞了
3: 两年了，
4: 然后我们一直在外边租房啊，一直因为这个事儿搁置，也让我们产生了也是很不少的这个租房费用啊，这个费用还是很高的。
1: 咱们先从头说，就是原来那400块钱是不是哥哥出的？
2: 这个啊，我现在也真闹不清楚，但是我哥是他交的那个签的字。
1: 您出了没有？
2: 当时我是给我妈钱了，但是我妈给没给我哥我就不清楚了。
1: 您出了吗？
2: 我出了。
1: 你出多少？
2: 我记得好像是除了80是多少啊？哦，
1: 但是当时
2: 那我妈确实没交。
1: 你母亲生前说没说过这个谁出这钱，这房以后给谁？
2: 没说过这块，那会没有这种意识。但是我哥在拆迁的时候，我母亲说了，说的你就把房子过了吧，你就给你别捣乱了。
1: 我
2: 妈说
1: 过
2: 这话，对，他那个后来呢，我母亲呢，我哥呢就没说，说待会儿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你没地儿住。我哥就说这个，
1: 你哥还有这个一个私心。
2: 然后他从我们家给我妈录的像，委托的不是去的房管所，从我们家录的像，因为我妈200多，那会儿已经，他刚才我妹妹说的时间点这就不对。
1: 那当时你们没有约定的话，赡养母亲主要是靠您了，
2: 对，
1: 房子给大哥。
2: 没，那会儿没提房，也没提赡养，只是说我觉得我妈在那生活不舒服，而且我妈也没有钱，我就把她接到我们家了，就是习以为常的，就我妈就老在我们家。
0: 不难看出，对手族间争遗产的局面，大妹十分反感，但考虑哥哥家无房可住，面临现实困境，她这才愿意做出让渡。
1: 那现在看来，您跟大妹妹这关系挺好。
5: 应该说这关系都不错。
1: 跟小妹呢？
5: 小妹就是走的稍微少一点，没什么仇恨。
1: 怎么走动少一些呢？
5: 就因为什么？这个不是说歧视什么啊，因为跟她生活习惯不一样，就是在一块过呀。不太方便，所以就走得比较远。
1: 就是他也不经常来，你也不经常去。
5: 就去了，那吃不到一块儿，喝不到一块儿。
1: 越走越生分了
5: 啊！
1: 是因为这个原因
5: 啊？就是
1: 没有什么大的原则的矛盾。
5: 没有，
1: 跟小妹没有闹过矛盾，
5: 没红过脸，
1: 没红过脸。
3: 我母亲在老家，在大连，在我老姨那儿住。
2: 啊，
3: 他从他认识接。

0: 结婚回来跟我说，说哥我要结婚了，我有男朋友了。
1: 嗯，
0: 说那个，我说你别着急，我说我给妈取电报，让妈赶紧回来。这得经过妈同意啊，得经过老人家祝福啊，是不是？
1: 嗯。
0: 结果他一听我给老家给我妈打电报了，当天晚上俩人旅游结婚走了。
1: 从那个时候。
0: 对，就没有什么来往了。你像他结婚生孩子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都不知道。
2: 我妈就是。离婚早，
1: 嗯，
2: 然后呢，我没见过我父亲，我从出生我妈就给我搁东北了，上学才回来的，所以我跟我妈感情呢没有我姐深。
1: 那你跟哥哥姐姐的感情呢？
2: 哥哥姐姐感情当然相当不错。
3: 说起从小到大的家庭氛围，三兄妹各有回忆，各有感触，归根结底毕竟是一奶同胞，血浓于水。只是近些年来彼此间的关系有些疏离。
1: 您觉得老太太在的时候偏心吗？一个儿子俩闺女。
2: 我觉得还行、还行。
1: 所以您觉得老太太也不会给您哥哥留下话说这房子都给你或者都给谁？不可能做这个决定。
2: 这句话怎么说呀、这么多年没跟他一起住。
4: 因为您刚才好像说您跟这两个妹妹关系还行、就没有这件事儿的话关系还行。
0: 就是没为什么事儿争过吵过。
4: 嗯，但是实际上其实从40年前就有了这套房开始，您不就是妈妈就被大妹妹家接走。然后呢等于这个时候你们这个兄妹三个人相处就关系怎么样啊？
0: 跟我大妹妹因为有我母亲跟那儿住嘛，
4: 嗯，
0: 还有多少有点联系。
4: 啊，就是您逢年过节
0: 跟小妹妹联系的少。
4: 那小妹妹逢年过节是不是也得去大妹妹家看看母亲啊？
0: 这个让她自己说吧。
2: 我姐占着我妈的钱，我哥占着我妈的房，我是一分没有。可是我该孝敬给我孝敬。
3: 小妹坦言，尽管自己从小在老家长大，但跟母亲的感情却未受影响。在赡养方面，她自觉不比哥哥姐姐落后，母亲对她也从未忽视。
2: 就是在我妈快走的时候，我妈跟我说，我姐在身边，我妈跟我说，妈这一辈子这最对不起的就是你。我妈跟我哭，我姐呢良心发现，从屋里边拿出一个项链递给我说，这是妈给你的念想。我就得到我妈一个项链。所以我现在的诉求就是说，我姐把钱占了，我哥把房占了，
5: 你占什么？我刚才听哥哥说呀，您是因为生活习惯跟他们不太一样，有点疏离啊，跟这个家庭、赡养母亲这块，您赡养的好像这么少啊，听哥哥那意思。
2: 我该孝敬的我都孝敬了，我哥说问心无愧，我更问心无愧。我该做女儿应该做的我都做到了，不但做到了，我因为我妈在我姐那儿住，我过年过节你问我姐，我拿的东西少吗？让她自己说。
4: 您刚才说您觉得姐姐照顾妈妈并不好，
2: 要说起来总的来说照顾妈妈是不错，后来她那个脾气大了。
4: 是妈妈脾气大是不是？
2: 我姐姐
4: 啊，
2: 然后呢我去的时候，有时候我姐尤其我姐夫跟我妈嚷嚷完了，我妈就掉眼泪跟我。
4: 因为我听大哥说好像您母亲脾气也不好。
2: 对，我后来老了她不说话了。
5: 您觉得这个姐姐照顾母亲照顾她还不太满意？
2: 不是不满意，她照顾的确实比我是强多了。
6: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母亲过世的时候大概年龄是多大？
2: 89。
6: 那母亲在过世之前她有过卧床的情形吗？
2: 他就是提前，就是说一个月之内吧，
6: 他
2: 就是下床费点劲了，然后一礼拜之内应该是就是完全卧床了。
6: 那就是母亲在过世之前一直跟姐姐居住，但是呢他实际生活长时间内他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2: 我有时候帮着我妈洗澡去，时不常唱，让我妈有问题一个电话我们就赶紧过去，然后呢带我妈看病，给我妈抓药。我腰虽然不好，我推着我妈。
5: 你多长时间去一回啊？
2: 我那时候最后就挺勤的。因为什么呢？我妈就随时都那什么，而且呢那时候需要照顾。那时候
3: 回忆老母亲的最后时光，小妹的情绪有些低落。她说同样是惜钱尽孝，为何自己被另眼相待？关于遗产，她只想争回自己的权益。
2: 那时候

0: 我妈说我攒了30万。
1: 我姐跟我说瞎话，说妈那30万让老头给骗走了。我姐姐呢11出门，我呢去照顾我妈去。我妈就跟我说实话了，你妈没那么傻，30万让人骗走我不愿意，那些钱在你姐那儿。就是这句话，后来我姐回来，我心里很不痛快。我又不是那种强势要跟人家怎么怎么着，我心里不痛快。我有几年没去他们家。
2: 不是，你可以问姐姐呀。啊，这30万在哪儿呢？
1: 我这性格，我姐们知道，我特别的窝囊。
2: 你想说明什么问题啊？母亲这个30万，
1: 对，
2: 搁姐姐那儿了。哎，你想说这个问题？
1: 为什么呢？
2: 你有证据吗？
1: 这个没有证据，
2: 就是听母亲这么说。
1: 我嫂子也知道我妈那30万。再一个呢，就是说的我妈的所有，我妈这么大岁数了，80多了，死了一分钱都没剩下，哪怕剩10块钱。
2: 那谁管着这钱呢？
1: 所有的工资卡都在我姐那儿。
2: 都在你姐那儿？
1: 因为她跟我妈要工资卡，我妈跟她干过账。然后
2: 你姐跟你说过有剩下多少存款吗？
1: 到现在我也没听说我妈有一分钱存款。
2: 她是说有，或者说跟你说没有，说过没有？
1: 她没说过。
0: 我就觉得我姐贪的我妈太多了。我北京老太太死了一分钱不会剩吗？那30万黑不提白不提。
3: 小妹直言说，姐姐此前占尽好处，哥哥也独霸老房多年，如今只剩一处回迁房，这是母亲留下的最后遗产。作为子女，她自然不会放弃。
4: 你母亲那个有收入是吧？有退休工资，退休后有退休工资是吧？
5: 有。你妈是不是一直有退休金？
1: 对，那肯定的都有。
0: 我妈的存折，我妈的丧葬费，她取的精光光。
4: 那你刚刚不说你姐，你姐拿她30万吗？我就问一下你母亲的来的钱的来源啊，对吧？她能攒下多少钱呢？你母亲呢？
1: 她月工资应该是不到5000吧，就是说5000。
4: 一个月5000，一年6万呗。那能不能攒下30万？就是你听你母亲说的，只是说没有证据是吧？
1: 对，我母亲说的，因为我当着我姐。为什么我姐老说她那30万让人老头骗走了？
3: 第一现场，专家们提醒小妹，凡事要多看证据，不能只凭个人揣测。那么，对妹妹的质疑，大姐会作何回应？她是否真从母亲身上获取了好处呢？
2: 还有一个事儿，刚才小妹提到说，老母亲原来有30万，
1: 我现在
2: 被老头给骗走了。啊？您说的？
1: 她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2: 没有这事儿。你母亲就没有过30万？
1: 让他拿出证据来吧。他说我妈在跟前，我怎么没听见呀？他说我妈我在跟前，让他拿出证据来。我现在不想跟他争执这个，他没伺候我妈，他都能说他伺候了。你说你上哪儿讲理去？
4: 你母亲跟你住了13年，他有工资
1: 吧？他不是13年，不止13年，
4: 不止13年。
1: 他从我结婚，我10月份结婚，
4: 跟你一起，刚才不说13年吗？就是
1: 我管他工资卡啊，
4: 管工资卡13年。就跟你们居住的时候，他的工资基本够他个人是调用是没问题的吧？
1: 以前他是自己拿着，就白吃，跟我们在一起是从来没要过钱。
4: 就平时吃啊、喝、用啊、
1: 没要过他钱
4: 看病啊、瞧病啊，基本就不会剩下什么的是吧？
1: 都是我掏。
4: 那就我回到最后一个点，你母亲到底能不能存下30万？从客观上来说的话，
1: 就是你说你想他能存下吗？
4: 我觉得你、
1: 他10月8，
4: 不，我问您这，
1: 我没给他存过钱，
4: 没存过钱。
1: 我小妹她曾经上银行查过我。在20年前他就查过，
0: 因为他住在我姐那儿，我该去该孝顺孝顺。然后我姐姐呢是几年啊，她白纸坊的房拆迁，我妈的户口落在我姐那儿。
3: 交流中，小妹突然间提起姐姐家的搬迁，这到底是何用意？明明是姐姐勇担重任，主动接下了赡养之责，怎么小妹反倒心生不满了呢？
1: 我姐姐白纸坊拆迁，我妈户口在那儿，
2: 那怎么了？
1: 然后呢，他给我妈办一个残疾证，得补助5万块钱。哦，
2: 而且拆迁啊，
1: 我妈的残疾证
2: 补助5万，
1: 补助5万块钱。然后，可是证据我没有啊，我妈的户口在他这儿，他分房有没有我妈的福利？
2: 您是猜测？
1: 猜测。
2: 那猜测的事就不说了。
1: 对，猜测。
2: 没有证据的事也不说，因为什么呢？我总是那句话，你有立论要有依据。没有依据，你们就无从立论。
1: 我就是说，对，
2: 猜测的事不说。
1: 所以说呢，现在为什么我姐弃权？
2: 你是这么猜测的？
1: 对，
2: 觉得姐姐从母亲那儿已经得到过好处了。
1: 咱们都是北京人，分房户口在那儿。
2: 那你得看拆迁政策。
1: 啊，对，
2: 拆迁政策有时候针对户口，
1: 对，
2: 有时候针对面积。
0: 五万块钱，然后他自己密了拆迁的房，我妈户口在那儿，不会没有我妈的份额吧？这些他都没提。
2: 嗯，老母亲户口在你们家，完、啊、您这白志芳拆迁，不是小妹怀疑这里边有老母亲的利益。
5: 拆迁，白志芳拆迁有没有规定？房产是多少？房那房产证是多少？乘以1.33，你外迁就是两套，回迁就是你有100个户口没用。
2: 不按户口。
5: 不按户口，知道吗？
2: 小妹也是猜测。
5: 他就不按，那拆白志芳拆迁，北京市抓的重点儿，您我这有文件。他老怀疑我妈给套房了，因为我们自己那会儿自己在把那个跟那哪儿，我气得我都不知道。我们现在住那地儿买了一套房，然后拆迁呢，我们就要回迁，就给我们一套71多平米。我儿子说太小了，然后外迁呢给两套多合适，我们就外迁了。他就觉得三套房就应该有我妈一套，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不是。
0: 然后呢，我妈那30万呢，也没提。我妈死了之后，她一个字不提。哪怕我妈剩十块钱，你跟我说一声，一分没有。她贪婪到什么程度呢？我妈的丧葬费她都给取出来了。后来我跟我的律师上那个不动产那查，丧葬费她都没给剩。后来法官判，她才给我们退出来。
3: 不论姐姐如何解释，小妹心头的疑云始终未消。此次借调解之机，她想把遗产问题彻底厘清。其中最要紧的便是那套尚未领取的回迁房。
2: 这卢沟桥这套房啊，现在没拿到手的这套
5: 啊，
2: 嗯，大哥说您决定放弃。
5: 我是考虑什么呢？如果你要是要房，就是说你那份该给我多少给我多少，但我至于我愿意给谁，那是我的事儿，是不是道理啊？
2: 这个是什么意思？
5: 这三分之一不是吗？
2: 就是母亲那部分遗产，
5: 不管你们怎么分，我那份儿，你如果要房，
2: 先给您。
5: 你先给我，我就
2: 给
5: 我，
2: 先
5: 给
2: 到我，
5: 我就不要，因为
2: 只有我给谁，我再定。
5: 对，
2: 您准备给谁呀、啊？
5: 给我哥。
2: 哦，还是给哥哥。
5: 因为他没有地儿住房嘛。
2: 那您干嘛还走这么一个程序，就让他记住您这情分？
5: 不是让记住他情分，他现在牵扯到什么？我如果我要不要，他不就二分之一了吗？
2: 哦，那不会，那不会，您不要，他也按三分之一来算。
5: 是我跟你说呢，你就要三分之一，你该给我那份给我那份。
2: 啊，先给您。
5: 对。
2: 嗯，
5: 所以现在这事闹的，我就觉得因为这几十万块钱，你说值当的吗？我妈瞧病住院记急诊，他们两人一分钱没掏过，连问都没问过，说多少钱，哪怕做个床100块钱，他们都没掏过。
3: 回首过往，是是非非，三兄妹皆有微词。
6: 都我大妹妹发烧，跟我妈去开药开不了，让这个小妹去上。开私药花2000多，人家还把单据拿到法院去。那个律师讲话，还有20000拿，你这你有什么可说？人说我给老子花钱2000也是钱。
1: 我该孝敬的我都孝敬了，我哥说问心无愧，我更问心无愧。我该做女儿应该做的我都做到了。
6: 从一开始呢，办这手续的时候，从拆迁。一直就是我代办，有那个委托书，在拆迁办的那个有录像。
1: 嗯，
2: 什么时候拆的？
7: 应该是那
8: 2017年开始动迁。
2: 当时这个拆迁应该是针对老母亲啊，
7: 对，
2: 因为他承租人啊。这个拆迁利益是什么呀？
6: 拆迁利益就是公房改私房。
2: 啊，分一套房。
6: 嗯，
2: 楼房。
6: 对，
2: 在哪儿啊？
7: 卢沟桥。
2: 多大呀？
6: 按照规定，国家规定的是88米多，
2: 两居室
6: 啊。完了以后呢，
2: 有拆迁款吗？
6: 有啊。
2: 多少？
6: 拆迁那个按照那个当时那政策，我们家那点房，什么3.14乘以什么什么乘几，完了以后是8000一平米，给了我们42万。
2: 哦，42万。那买还得把这房买下来呢吧？
6: 对啊，
2: 还得是从这里出的吗？这钱？
6: 这42万就得从这钱里出啊。
2: 出了多少？
6: 这会儿全款我们花了是66万。
2: 怎么还多花了呀？
6: 因为什么？我们他奖励那30平米，或者是给照顾30平米，那30平米得拿钱买，
2: 多出来这个。
6: 对，
2: 这个钱又是谁出的？
6: 这个钱是我出的，
2: 又是您出的？
6: 对。
3: 从全权代理搬迁事宜到个人出资补差，大哥一再强调这都是奉母之命，甚至生前老人还提出要给儿子过户，只是最终未及实施。
6: 可是现在就是矛盾就在这儿，人家不认，人说这笔钱就是在老太太存折上，就算老太太遗产。
2: 那这个房子落在谁名下了？
6: 现在这房子是应该是老太太名下，那时候老太太健在。
2: 当时你有个私心，是什么私心？
6: 什么私心呢？我母亲是个寡妇，俩妹妹都外嫁，是不得给他们留个根儿啊？
9: 那我这么问您啊，那怎么证明是您给了400啊？
6: 这当时没这个证据啊。
9: 因为这40年啊，发生了巨大的社会上经济的变化，在您那个年代，400块钱这个房子是公房。
6: 对，
9: 您刚才口口声声说这是居住权什么的，
6: 对，
9: 说这个我谁在这住谁掏这400块钱，那是当年。后来20年以后就不一样了，对不对？20年以后就开始房改了呀，房子要发生私有化了呀，好多人都有自己家的房子有名了。
2: 还有一层意思，徐律可能没表达出来，就是你当时400块钱可能买的这居住权，母亲以为你这400块钱就你就在那住呗，
9: 你得了
2: 没说这房给你啊？
9: 对，这房子以后要拆迁没说给啊，说过没有？
2: 那肯定想不到，我母亲估计想不到什么时候拆迁。
9: 所以
2: 您这个事儿，徐律意思得分成两节
6: 啊。
2: 您400块钱那时候买的居住权，您在那住，遇到拆迁了有利益了，这个时候母亲怎么跟你约定的？
6: 拆迁的时候，我母亲录音录像
9: 啊，
6: 都有，都在拆迁办呢。
9: 怎么表？
6: 有我全权处理这房子的事。
9: 那还是吗？
2: 那只是一个委托
9: 代理，
6: 就是
2: 委托替母亲办这件事儿。
6: 对，委托，
2: 并没有在录音录像里说这房子拆迁完了给你
6: 啊。这房子下来的时候，去这个具体选房的时候，是我自己签的字。
2: 是，
9: 嗯，
2: 那只是母亲委托给你去办这事儿
6: 啊，
2: 明白了吧？
6: 明白了，
2: 并没有说这房，说老大拆迁完了这两句事给你
6: 啊。
2: 这个句话在哪儿？
6: 所以现在呢，我呢，承认这是老太太遗产。我不是不承认啊。
3: 前路漫漫，相顾茫然，亲情要何处安放？
6: 这个房产是老太太的遗产，你承认吧？但是老太太得占大头吧？我是具体人，我是具体的执行人，这里是不是我也得占一半啊？老太太那个一半拿出来，咱们三二分。你看明白了吗？那是老太太的遗产，就是老太太这半遗产。
5: 那为什么拿出一半来，你先占一半啊？
3: 利益冲突，观点对立，情理法的天平该如何倾斜？
6: 我是居住人呢，这个拆，把这房子拆了，你不能把我轰马路上去吧？我起码有在这屋得有居住权吧？不能说这房子拆完了就没有什么事了。
5: 你原来看过这个吗？
6: 看一遍。嗯，
2: 那个你作为他朋友，你也帮他看一看。
6: 看见没有？
5: 你原来看过吗？
6: 他根本就不看看，他就看那62万了。
5: 拿出一半来给大哥，剩下一半你们哥仨分，对吧？
2: 行吗？
0: 我还是觉得1/3吧。
2: 就是总房价的1/3
0: 啊。
2: 大哥，你明白了吗？所以就你提出这个来，你得有依据，也得有依据。现在
6: 是有
2: 拆迁协议，
6: 有拆迁。
3: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一念之差。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10: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3: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11: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3: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10: 我吃毒药第一周左右，差点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3: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12: 赓续文脉，点耀中华。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北京赛区火热开赛，诵经典，
13: 看看星星、月亮、太阳。
12: 讲诗词，
14: 因贤必至，少长贤集。
12: 做演讲，
15: 在他的心里

0: 莫让才情深藏，即刻参赛，以佳作闪耀京城。各区预赛通道现已开启，在校师生留意学校通知，其他参赛者可致电咨询报名细则。七月语言文化盛典，等你一展风华。
1: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对很多人来说，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都是一个遥远、神秘、隔膜的世界，不仅是地理的遥远，更是历史文化的遥远。恰逢暑期文博观展热潮，作为北京暑期文化打卡重磅地标，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文博爱好者专程前来，共同感受异域古文明的独特魅力。
2: 韩馆长您好，
3: 欢迎易经，
2: 谢谢您，真是太亲切了，又见面了。今天能够约上您这位总策展人来给我们一起讲一讲，一起来看，真是机会太难得了。
3: 也相信你今天一定不虚此行。
2: 太好了，期待啊。那咱们往里走。
3: 好，请。

0: 我觉得这次大展呢，它不仅是规模感觉很大，名字也很独特，玉米黄金美洲豹。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感觉哪儿都不挨着哪儿啊。
1: 那么玉米在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当中呢，是他们生存的基础，也是他们主要的食物。黄金呢，又是在那个安第斯文明当中被誉为太阳的汗水，它是一个权力的象征。那么美洲豹呢，是两大文明共同的一个精神信仰。我们还有玉米皮来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装饰。
0: 这是真的玉米皮
1: 吗？对对对，真的玉米皮。因为玛雅人他号称玉米的儿女，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玉米这个元素从一进入展厅开始都就能够体现出来。
0: 太好了。如果请您给大家隆重推荐一件文物的话，您会请大家欣赏哪一件？
1: 我还会推荐这件玉米穗头饰美洲豹石雕。哦，
0: 它有什么讲究？
1: 因为玛雅人呢认为它是玉米的儿女，在玛雅文化里，神是用玉米团来捏造成了人类。那么美洲豹呢，它不仅仅是一只猛兽，它是力量的象征，也是太阳神在夜晚的一个化身。同时呢，美洲豹能够穿越丛林、大地和水域，能够把这三界联系在一起，那么它也是玉米的一个守护神。玉米作为玛雅人生存的最基础，那么我要用最勇猛的守护者来保护玉米。只有玉米丰收了，玛雅人才能够生活下去，才能够不断的繁衍延续。
0: 所以这件石雕，它将这个美洲豹跟玉米这两种文化，
1: 对，
0: 特别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了。这边的展品好像是一些当时的劳动工具啊，
1: 一个石碾和石杵。那么您是否找到和中国文化的共同之处呢？
0: 对，我觉得在中国的乡村当中，今天还能够看到石头做成的这种生产的工具哈。玛雅人也是这么来加工玉米的吗？
1: 对对对，在公元前200年的时候，就是玛雅的母亲们用这个石碾呀、石杵啊，来够加工玉米，制作成玉米饼啊、玉米粽啊，就是和今天我们中国人用这些石碾来磨豆腐，我觉得原理都是一样的。
0: 这个感觉太亲切，觉得世界一下就小了。居然在我们的历史深处，先人们都是用同样的智慧在生产，在生活着，
1: 还是有文化的共鸣之处的。
0: 是，虽然这个世界很远很大，但是我们的很多文化可能也是有相通的，在某一个时间深处我们就相遇了。
1: 人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默契。
2: 是。
1: 这就走到了我们金字塔这个空间。
0: 这个空间的展陈有什么特色呢？
1: 就做了一个意象性的金字塔的一个表达。
0: 金字塔也是玛雅文明当中非常重要的元素。
1: 对对，
0: 这个石碑感觉很古远啊。
1: 这件呢，是我们为了这次展览特意新增加的一件展品。在玛雅文化里呢，它称为纪念碑。纪念碑呢，被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史书。
0: 史书，这上面刻了玛雅文字。
1: 对，您能看到上面部和左面都是刻的玛雅的象形文字。它就记载了玛雅的天文历法，它运行周期。非常重要的一天，就相当于咱们公元613年的5月份的某一天。在这一天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天文历法结束了。为了纪念这个重大的事件，这个祭祀官呢就奉命树立了这个纪念碑，来记载这个天文历法运转的结束。那么从它的艺术价值上来讲呢，就是玛雅的纪念碑，它非常难得的就把这种立体圆雕的一个体量感和这种浮雕的一个精细感，就是完美的融合在一块石碑上。你看到这个人，他是一个侧面，就以剪影的形式来体现的。然后他戴着蛇形的项链，手里拿着祭祀用的刀，然后手提着刻巴纸的香料。
2: 是个香料。
0: 这中间有这么多的信息量啊，每一个细节其实都传递着一些当时的情景。
1: 这个石碑可以说是 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它很完美，
0: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
1: 对对对，
0: 而且看到这样一部史书哈，这样一座石碑，我觉得还是很亲切。我们中国人在古代也有文字，我们也是刻在石碑上，同时还刻在甲骨上，
1: 对对对，
0: 铸在青铜上。
1: 对，
0: 可能材质不同，但是我们寄托的一些愿望和想法都是相近的，就是想跟后来人讲讲当年发生的故事。
1: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的先民曾经来过，曾经努力过，也曾经相信过。这个波波尔乌，他那创世神话的一句非常有哲思的话，请记住我们，不要将我们从你们的记忆中抹去，不要忘了我们。它既是玛雅创世史诗里的一句话，同时也是我们送给观众的，让他看完展览之后不要忘了我们。
0: 我想这也是博物馆想对观众说的话。
1: 对对对，站在我们这个展厅的结尾，站在最后，你面前呈现的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多媒体。那么我们整个的策展呢，又回到了我们的展览主题，美洲豹，
0: 雨林当中的美洲豹，感觉是那么的皎洁神秘，同时又有力量，引人入胜啊。
2: 这次是专门为了首博的这个展，从上海赶到我们的北京来的。那看了这个展以后，我觉得首博这次展的策展还是非常棒的，把整个一个美洲文化，他们万物有灵，关于对于大自然的这一种敬畏之心给它表达了出来，让我们现代人类有很多的启示。我觉得当我们在享受大自然给我们馈予的时候，还要去对于自然的一种保护，
3: 记住他们的玛雅文明，而他的文明就不会死亡，而我们每一个人也能成为这个玛雅文明的这个大家族的一份子。

0: 做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设计，能够体现黄金的权利有关的文物呢，我们都放在这条中轴线上，然后两边用多媒体投影的方式把黄金重要的纹饰给它打出来，这样观众呢有一种沉浸感。
1: 这个展厅我一进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感觉晃眼，扑面而来的金光灿灿。
0: 对，
1: 哎，有这么多的黄金制品，大概有多少件呢？
0: 黄金制品大概是接近200件，其次呢还有银质的，还有其他毛织的，单色黄金的展品就将近200件。
1: 为什么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度，人们对于黄金制品都有同样的重视和喜爱？
0: 因为黄金，它不生锈、不腐朽，它非常稳定，并且它还是永恒的，永恒的东西。都是要献给祖先呀，献给神灵的。
1: 像这些文物都是很多都是第一次走出秘鲁国门来到北京。
0: 对，王的宝藏这个展厅呢，应该是90%以上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来展出。
1: 啊，这件文物感觉很有分量啊，中间是威严的脸，周围呢又像是章鱼的触角，很特别，镇馆之宝吗？
0: 对。这件文物呢在秘鲁呢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他的经历呢非常坎坷。他1988年呢就是被盗了，被盗到国外以后呢辗转20年，后来被伦敦警方破获以后，就是又回归到秘鲁国土。那么这次呢他又参与到我们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个大展中来。另外它的历史价值又出自西盘王陵墓葬群，它的艺术价值，刚才您提到的，它有8个章鱼的触手，然后在触手的末端呢，还有个鲶鱼头的装饰，它的艺术价值也非常高，所以呢，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的中间呢，一张人脸正像美洲豹这个形象转化过程中的一个形态，然后它的眼睛呢是用孔雀石镶嵌的，它的獠牙呢用一些贝壳来装饰。在秘鲁，在古代，它是没有一些像咱们中国那样比较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们用就是用简单的一些石针呀，一些骨锥呀，一点点的在这个黄金的金片上给它敲打出来的。
1: 可以想见当时他们的黄金的制造工艺已经是非常的精密纯熟。你看这个章鱼的触角边缘处薄如蝉翼，但是又非常的挺阔啊，这个工艺是还是挺难达到的。
0: 对，它也是秘鲁安第斯文明就是冶金工艺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展品。
1: 这个让人忍不住要反复的去欣赏它。其实我想东西方的文明很多时候它也是相通的，像我们东汉时期我们的这个冶金技术当时也是技艺精湛，比如说马踏飞燕也是体现了我们的古代的冶金技术和我们的文化艺术完美的一个结合。
2: 这个金冠饰呢在咱们国内呢就是没有这种类型的，它有它的独特性文化性，再一个就是它的经历也是那个很波折，它那个眼睛吧那个眉毛上边然后有那个特别小的那种环饰的那个坠物，这个呢刚才有一个就是参观者就说就像那个秦始皇他戴的那个冠的那个东西就等于遮在这个前面，给人一种比较神秘的感觉，如果阳光再照过来的话金灿灿的就有点不可捉摸的。
1: 这边就是传说中的墨切武士吗？
0: 对，
1: 啊，他好袖珍呐，他人气可旺了。
0: 我们当初看图片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如此精致。这件小武士呢，他被开发成了文创产品，做成了那个耳坠的形式，已经售罄了。
1: 网红产品。
0: 对。
1: 别看它非常小巧，
0: 对，
1: 但是其中是很多细节都很讲究。
0: 然后他也戴着黄金面具，上面那个像那个月牙形呢，它是他的头饰，右手握着权杖，左手呢佩戴着盾牌，表现了一个非常勇猛的一个武士的形象。别看我小哦，
1: 武士虽小可是全副武装。
0: 对，但是我很强大哟。

0: 这两件展品，用比较俗的话来说，又会，把咱俩的眼睛又闪亮了，
1: 明晃晃。
0: 这件金衣饰呢，它是由444片金片组成的，当然呢，它一定是个统治者穿在统治者身上的。
1: 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0: 举行重大祭祀活动的时候，来穿戴的。那么死后呢，作为统治者的一个陪葬品，有点像咱们汉代的金缕玉衣一样，然后保护着逝者的永生吧。
1: 为什么不同国度的古人，他们都不约而同的用最宝贵的黄金啊来表达对逝者的一个致敬？
0: 黄金呢，在安第斯文明当中是富有神性的，要把最贵重的东西给最有权威的人。
1: 所以凝视这些文物，我们瞬间觉得好像这8000公里的距离都被抹平了。
0: 对，同样的，
1: 很多文明是能够对话，也是能够相通。
0: 从中华文明的角度，就是理解咱们汉代的金缕玉衣啊。那么咱们今天站在这个展柜前，凝视着这444件黄金饰片，那么我们对安第斯文明也能够获得这种心灵相通上的理解。这就是那个金花生，这是那个银花生
1: 生，
0: 这个就是又可以体现它的黄金加工工艺，用一个蛛网状的给死一个个连接起来，它应该是一个青蛙的一个造型，一个蛙形的装饰，也是中间是有个人脸，也是一个人神转化的时候的一个中间状态。
1: 看到这些文物，真是强烈的感受到这个东西方的文明不约而同的都会有一些共同的崇尚，比如说花生，中国也讲好事要发生，一般也用它来寓意一些美好的事物，还有包括蟾蜍啊、蜘蛛啊，
0: 对，
1: 也都是很好的一些寓意。
0: 对，因为蟾蜍也是多子嘛，他都希望自己这个民族兴旺。
1: 对，
0: 那么要兴旺呢，那就要生育，是吧？
1: 多子多福。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我曾经来过，印象还是挺深的。感觉跟前两个展厅风格就完全不同了，前面感觉比较静谧，到这儿一下就松弛了，感觉很轻松又很活泼明亮。
0: 确实是，前两个展览是一种仰视的感觉，我们仰视神灵，甚至是仰视权力。那么到了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呢，就需要观众啊俯下身来，来看看陪伴我们的动物精灵们。比如说，这是，它其实也是个美洲豹。美洲豹年轻的时候，
1: 站立的
0: 美洲豹在玛雅语中叫巴兰。我们叫它少年巴兰，
1: 这还是少年巴兰。
0: 对，这是少年巴兰。
1: 小朋友一定很喜欢这个打卡地。
0: 对，金刚鹦鹉，美洲豹的各种形态。
1: 对，
0: 就是希望从设计风格上来讲，它更轻松活泼一些。
1: 在中美的这些神话传说当中，人与自然、人与精灵之间是不是互相也是守护者？
0: 对，在玛雅文化当中，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有一位动物守护灵，这个动物守护灵呢是陪伴你的一生，伴随你成长。那您的纳瓦尔是谁呢？
1: 我还真不知道。
0: 咱们一起去寻找吧。
1: 在咱们这个展厅就可以寻找到，
0: 对，我们特意设计了一个互动展项，你可以按照提示呢来答3道题，然后再输入生日，就可以扫码带走属于你的守护灵。
1: 守护精灵到底是什么？寻找你的纳瓦尔，那我现在就试试。
0: 好的，请。
1: 这个互动装置太有意思了，我想很多观众一定都会很喜欢。
0: 在你刚刚看过的文物当中，哪一种艺术风格最能触动你对远古生命的直觉？ A、B、C， 您可以选择一个。跳舞的小狗，如果有一位与你共生的伙伴，你希望它以何种方式存在？
1: 我要一个栖息在我的肩头吧。我们是亲密
0: 的伙伴，一样
1: 是吗？
0: 如果能从展柜中借用一件文明的灵气来唤醒你的纳瓦尔，你最看重哪种力量？
1: 那我选刻着古老符号的鸟形陶印，感觉

0: 很神秘，
1: 召唤精灵。哇塞，破风之鹰，远征者，
0: 好，我们一起加油，乘风破浪。
2: 2026年是中壁建交55周年，2027年是中墨建交55周年。以此为契机，首都博物馆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时空，在三大展厅为观众打造全方位沉浸式文明对话体验。从跨国文物征集到极限布展攻坚，谭巧玲馆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首博人为筹备这次大展倾尽洪荒之力。这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艰辛，又获得了什么样的幸福感？谭馆长说起来感慨良多。
0: 谭馆长，今天跟您走完了整个展览，感觉真是不虚此行啊！从玛雅的世界到安第斯黄金王国啊，每个展厅感觉都很震撼，也深深地感受到要策划这样一个跨国大展，那绝非易事。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
1: 今年呢，正好是恰好中壁建交55周年，那么明年呢，就是中国和墨西哥建交55周年。那么在这一个重大时间节点上，从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展览体系出发，就是我们世界文明互鉴体那个系列，我们就筹划呢推出做一个美洲文明系列的展览，所以这个展览就应运而生了。
0: 那些关于玉米黄金美洲豹的故事就这样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了，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很珍贵，需要跟多少美洲博物馆去沟通啊。
1: 比如说玛雅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就和墨西哥10家博物馆合作，比如说秘鲁王的宝藏这个展览主题呢，我们是和秘鲁的12家博物馆合作，其中就有像秘鲁文化部啊，文化部它下属的，它也有一家那个博物馆，所以说我们两大主题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一共是和23家墨西哥和秘鲁的博物馆合作，一共推出了800件展品。
0: 对，这么多家的美洲的博物馆在沟通过程当中，您感觉最难的是什么？
1: 展品的筹集是难上加难的。你也知道今年还正好赶上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也是那个世界杯足球的一个主场，这也给展品的筹集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所以他们的博物馆也要对外开放，这些展品呢基本上也都是从他们展线上撤下来的，有很多呢是没有出过墨西哥的国门，秘鲁的国门也没有走出去过，所以我们筹集到800件这么大体量的文物，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
0: 怎么去说服对方啊？
1: 主要是还是从友谊从友谊的角度出发，友谊地久天长，我们希望还是用真情打动对方吧，让那个墨西哥的国宝像秘鲁国宝能够走出国门来到北京，然后能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实现在同一空间里实现对话，
0: 真正是用热情和真诚打动了对方，架起了这样一座博物馆之间的桥梁。
1: 桥梁，
0: 这么多的文物跨越太平洋来到中国北京，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大家也是非常好奇，怎么来到我们的面前的？都是通过空运的方式。
1: 通过空运，
0: 得多少箱啊？
1: 一共有40-50箱吧。
0: 40-50箱，
1: 它那个包装箱都是很大的，因为还有囊匣呀，有固定的呀，一些以免碰撞的呀，一些其他的一个辅助的材料，我没有具体数过啊，但是我猜测会有40-50箱。
0: 也是阵容强大哈，美洲的国宝集体出差来到了北京了，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难度也挺大？
1: 我们只有4天的布展时间
0: 啊，这么大规模的一个
1: 对
0: 展览，
1: 这也是破天荒了。这个展厅的文物，绝大部分是从石家庄运过来，还有15件呢，是从墨西哥空运过来的。你也看到，在咱俩的左右，有很多大体量的一些石碑呀，因为他们固定啊，非常难，所以4天的时间要布800件文物。同时还有一些大体量的石碑呀，所以说我们压力都特别大，所幸呢，我们这个团队也 把洪荒之力发挥到极致，也是如期完成的任务。嗯，
0: 可以想象，在这四天当中，您作为总策展人，当时的压力哈，会感觉到有一些着急、焦虑。
1: 当然呀，我们有好多同事都是通宵，比如说我们设计师，我们就习惯叫光远，就是我们叫这个光远同志，他连续五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然后展厅我们要赶工嘛，所以工人也都是两班倒，文物安全也好，还有整个场馆的安全都需要我们自己人来亲自盯着，所以说有很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所幸我们都已经走过去了，咱俩今天能这样面对面的来讲这个展览，
0: 我都感觉松口气，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1: 确实是，
0: 这么多的文物，之前可能您都是跨着大洋跟对方沟通和交流，当您开箱的那一刻，第一眼见到他们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
1: 非常欣慰，就是说文物的质量啊、体量啊都超出我们的预期，然后看到秘鲁的蒙娜丽莎能够来到北京啊，看到西潘王陵，他不是号称新大陆的图坦卡蒙，西潘王陵他发掘的那个墓葬，号称世界十大宝藏，他也是第一次走出秘鲁的国门，所以说看到那些，造型非常奇特的，然后历史价值又特别高的文物，能够呈现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里，观众来到展厅里的时候，能够这种的和他实现，可以说是无距离的对话，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欣慰，所有的困难，所有的不安，所有的焦虑，都化为乌有。
0: 这个时候，这是作为总策展人最幸福的一种收获。所以，咱们这个整个展厅当中，无论是每一件文物，还是整个环境的设计，都是为了营造整个玛雅的世界这样一种文化的氛围。
1: 随着文物的摆放呢，我们还是想把玛雅这些出土的这一些文物啊，给它放到玛雅的语境里来呈现。比如说，这个金字塔靠最里边有一些非常体量小的文物，那么我们也以金字塔这种台阶的形式给它呈现出来。两边呢也是陈列了一些的纪念碑，就是整个的这个玛雅语境，我们认为这个还是非常玛雅的。
0: 感受到这样一个氛围啊，对于文物的理解也会更加的直观和透彻一些。
1: 对对，
0: 最终是怎么确定这样一个展陈的方案？这个过程当中是要不断的去修改，不断的论证吗？
1: 对，比如说您看到这个展陈空间它比较通透，我们在最初有一个初步的设计方案的同时呢，那么随着展品的确定啊，这个展品如何排列组合呀，就比如说这件陶盘是摆这儿呀还是摆在金字塔里呀，我们都需要经过讨论，也不断调整，包括这个展台习惯称之为品柜，由这些展柜如何摆放，比如说那种呢我们称为独立柜，独立柜和通柜和品柜如何组合都是需要讨论的，包括我们的展具展托，我们布的这种质地，它的纹理，我们展具展托我们就包了三次，
0: 展具展托都有讲究，它会这么大的影响咱们的展陈效果吗？
1: 对，它如果它的纹理比较粗啊，就看起来不那么精致，就像咱们人穿的衣服一样，它只有就是一个辅助的展品，够精致够档次，可能才能够衬托出文物的美。
0: 现在我们看到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观众走进首博来对话美洲文明，看到这么多观众，您最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1: 最想对观众说的一句话，我想我就用我们这个玛雅世界的展厅最后一个多媒体里的三行字，你行色匆匆是要去往哪里，又要回归何处？我希望观众匆匆的脚步能够驻足在我们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三个展厅，绝对不会辜负您的看展的初心。

0: 可爱呀、啊，这羊驼。
1: 上去整个人都被治愈了。羊驼在中美洲的文明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2: 他们没有牛马，运输呀全靠羊驼。那些武士的形象啊，
1: 这个很漂亮，跟我的衣服也是很搭。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展区，这次美洲文明展的限定款，这就是安第斯龙的龙脊
2: 啊。你看它这个装饰像不像蒙娜丽莎那个章鱼的触手这个边缘，
1: 是将咱们的美洲文明和现代人民的审美和喜好特别自然的融合在一起了。
3: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4: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3: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5: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3: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4: 我是朱耀，第一周左右差点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3: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6: 主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都脱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1: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7: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7: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9: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10: 中原胜男，
7: 平凡的烟火，
11: 弄两片面，
7: 迈出最深的依赖。
12: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心。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7: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4: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15: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16: 别过来小蜘蛛，
17: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18: 你能看到我
19: 就看不到，
20: 叫上所有好朋友，
21: 也许我能帮忙。
22: 小蜘蛛开启酷炫的行动，
23: 放弃吧章鱼博士，
24: 有趣的冒险，耶！
25: 超大的蜘蛛网，
26: 神网出击，
27: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0: 它还是个时尚店。你看啊，这个时尚啊，它范围很大。你比方说，清朝人的时尚就是长衣、马褂，还有旗袍。十几年以前，咱们的时尚是纯羊毛、中山装，还有这个的确良的裤子。随着时间的变化，时尚也在被重新定义。地域与地域之间的时尚也有区别。打个比方，意大利人的时尚没准非洲人都看不懂，所以我就一直在研究什么是我们东北人的时尚。
1: 这个东北是什么时尚？
0: 研究的结果是，咱们东北人喜欢亮堂的、花里胡哨的，
1: 就像你身上这件，
0: 哎，差不多是这意思。为啥呢？
1: 为啥呢？
0: 因为啊，那几个月冬天啊，咱们这儿下大雪，一下雪，整个城市就都变成白的。哦，你穿的亮堂、花里胡哨，在雪地里边呢，好找，不容易走丢。
1: 啊，防拐，
0: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啊，所以呢，范思哲你认识吗？
1: 我隔壁卖包的那小子。
0: 那是范思伟。
1: 那是他表弟或者表哥，都是私子本的。
0: 范思哲是卖衣服的，
1: 裁缝，
0: 意大利裁缝。回身看看，那就是他的作品。
1: 哎，你别说啊，这意大利人
0: 是这个边上那黄衬衫。
1: 哦，这是他缝的。
0: 哎，亮堂吧？
1: 亮堂！你这小豹子下山来，
0: 喜欢不？拿走，送给你。
1: 别送我干啥？送贵礼物，
0: 穿上。每天穿，了解了范思哲，你就掌握了东北人穿衣服的灵魂。
1: 我别掌握了，哥，我就是一卖烤串子的，我穿这个不得让人笑死啊！
0: 不爱捯饬是吧？
1: 是，
0: 这我也研究过。为啥大部分的男性不爱捯饬，而大部分的女性这么喜欢捯饬，这么喜欢逛街呢？啊，这是因为啊，我们的基因在作祟。
1: 哎，这怎么讲呢？这
0: 原始社会的时候呢，咱们男的要出去狩猎，女的呢，她就是提了个小篮子哈，去摘摘野果子，采采蘑菇，所以他们从基因里边喜欢逛。所以我这家店95%都是女装，这也是生财的秘诀。
1: 哎呦我哥，我是有点恍惚啊。哎，你往这小棍儿叭手一支，这小光一打，你就有点那个范儿。你真是大哥，你说我这啥时候能像你似的把我这烧烤店也研究的这么透彻？
0: 你没事你就来找我，咱俩多聊啊。
1: 哎呦，我其实今天来呀，主要是跟你告个别啊。我把烧烤店关了。
0: 咋的了？
1: 因为你啊。你教我要深耕啊，我搁墙上不挂了个地图吗？我每天我就研究，我说我去哪儿开个烧烤店，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广东东莞。
0: 为啥要去这儿啊？
1: 我调查过啊，那个地方台资港资特别多的企业都在那儿，重点是好多咱东北老乡在那儿打工。你说到时候他们一思乡，我啪我一出现，我啪啪啪我给他们烤点串，一吃一高兴了，到时候找湖南工友啊、江西工友啊、全国各地工友一来吃，你说这生意不想火都难。
0: 没有事儿，有意思，
1: 跟你学点皮毛。
0: 别客气，加油。
1: 我今天来，反正哥我就给你道个别，看一眼你挺好。那啥呢，我撤了，
0: 好好干。等等，把那件衬衫拿走，穿到广东去，别掉了咱们东北人的面子。穿着范思哲烧烤，行不行？

0: 你得一年不折腾。
1: 你那个律师证能下来吗？
2: 小红眼镜这事儿啊，弄得社会影响不是很好，他们现在觉得我品格有问题，我估计律师证暂时不会给我。
1: 那将来呢？
2: 也不会给我。
1: 其实咱们考不考那律师证都无所谓，你这不挺好吗？这买卖做的一家人平平安安就行呗。
2: 我呢倒不是非得要当律师，
3: 就是郭大炮这事儿我咋办呢？
1: 哎呀，郭大炮倒还好，那女儿也太可怜了，那么小咋整？
2: 是啊，就是咋整啊，
1: 仇人钱就给存上去。
2: 哎，你把那沓厚的拿过来，我再数一遍。
1: 给你点钱烧的，来吧，比赛，
2: 咱一块儿比赛，预备，
1: 预备，
2: 开始，
1: 对。

0: 呀，你看到
1: 不行吗？这啥嗑唠的？你这人说话这么冲吗？现在
0: 我一个混社会的，没像你这么说话呀。是，咱们之前是干过几次小破仗，是吧？但是我今天我没说进来就找你干仗吗？
1: 那你一进来问我这店是我开的，你啥意思？不是我开的，我在这当服务员啊。
0: 那现在突然之间不想跟你唠别的了。
1: 那你想唠啥呀？
0: 先特纳闷一件事，你究竟是干啥的呢？你说哈，就过去这一年吧，咱俩一共也没见过几次面，你次次职业都不一样。你一开始说你的职业是机械厂的工程师，可我认识你的时候呢，你唱歌的，对吧？后来你又整个破棋盘摊子在公园出摊儿，现在你又卖衣服的，那这玩意儿？
1: 我干过很多职业，我还当过作家，卖过小红眼镜，今后还会干更多，更多，更多。
0: 是啊，那你究竟是干啥的？你都给我整懵了都。
1: 现在干时尚。
0: 都卖衣服的吗？
1: 表面卖衣服，其实是时尚。
0: 哎，不过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务啊？
1: 你凭啥觉得我是特务啊？
0: 你不是特务需要这么多身份包装你自己吗？
1: 我接下来就卖衣服，今年卖，明年卖，后年还卖，一直卖。
0: 懂，是潜伏下来的。
1: 咱俩还是干仗吧，我觉得你聊天比干仗累。
0: 干仗你是对手啊，你姐夫还差不多，他那人呢？没搁这吗？
1: 拜你所赐，进去了。
0: 这啥嗑唠的呢？还进去了？
1: 咋的？
0: 你有点不讲理了。现在啊，你看啊，是你找他来跟我干仗，那你说我能咋整？我只能应战，对不？我不能服吧？我要是服了，你说我还有啥面子？以后还咋混社会啊？对不？
1: 啊，你混社会还有面子了？
0: 那你卖衣服就有面子了。
1: 你买不买啊？不买你走吧，我真的没空跟你聊。
0: 我愿意跟你俩聊啊，这叭叭的，真拿自己当盘菜似的。哎，你刚才为啥撇我？我跟你俩唠了半天，我撇你了吗？这要是是别人的话，我早就动手俩大嘴巴我就呼过去了，知道吗？但是你这个货吧，虽然看着挺烦人，但我还觉得你还挺像个人似的。你说我一个混社会的，要是总打你的话，是不是该有人说我欺负人啊？
1: 你刚才说我啥？
0: 我爱说啥就说啥，不服你打我，你骂我。
1: 哎，兄弟，别祸害东西。
0: 哎呀，
1: 我送你件衣服，我也送你一件。
0: 哎，黑啥呀？我差你这几件衣服啊？真给我长脸！
2: 哎，找啥呀哥？那衣服还没拿呢。
0: 啥素质啊？流氓子也有流氓的尊严，对不？啊，不对，混社会也有混社会的尊严，知道吗？
3: 长得真好看。
4: 下下酒。
5: 这位妹妹，一会儿我可以不可以请你到楼下

0: 头一次录音。
1: 我是服务员，只负责上菜，等会儿有别人可以陪你们跳舞。
0: 안된대，哎，我只想和你跳。
1: 我可不敢跳，我要是跳了，老板会开除我的。
0: 안된대，哇，먹내가콜라야콜라。
2: 进。
3: 唐经理啊，下面有位客人找您。
2: 不是要闹事儿的吧？
3: 不是啊，非常客气，但好像不是中国人。
0: 我想请刚才那位服务员跳一次舞。
2: 服务员？嗯，
0: 很对哦。
4: 我主席，放主席，放主席。啊，没有。
0: 可以不可以？啊，可以不可以？
2: 可以，
0: 可以。잘부탁합니다。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자자자자。
5: 来来来。
2: 能不能帮个忙？
1: 啥帮不帮的？你说呗。
2: 能不能陪包房的客人跳支舞？
3: 汤经理啊，你纠结我可是个正经人，这事儿我可不能干啊！哎呦，你别介意啊，我有老公，有儿子。
2: 帮！
3: 帮不了。
2: 真不好意思，我这服务员啊不能陪您跳舞，但是楼下有很多小妹妹可以穿上服务员的衣服扮演服务员陪您跳舞。
0: 我只要刚才那位服务员。
2: 这
0: 你是不是同意他来跳舞？
2: 同意同意。
0: 好，
6: 上上上上，鱼还有什么？还有
1: 汤总好，
0: 你的老板已经同意你来跳舞，
1: 是吗？
0: 嗯，可以不可以？你的老板说你不可以跳舞，可是我觉得奇怪，我觉得什么都是有价格的。
1: 那是你们海参崴。
0: 嗯哼，
1: 在我们这儿不是这样的。
0: 嗯，在我们那边你这样的女孩子是不需要工作的。
3: 不工作？
0: 嗯，
3: 那喝西北风啊？
0: 有人养啊。
3: 谁啊？
0: 我爸爸。嗯，我养啊。

0: 这有钱人就喜欢服务员啊，
1: 服务员杀手啊。
2: 人家本来就是要找张小梅跳舞，你没听明白啊？
0: 他是海参崴的，说话我听不懂。看来我得抓紧学一下外国语了。
3: 赶紧不砸，砸，不卖，吃拉面好不好？

0: 上次辛苦我给你们打电话啊。
1: 老兄，今天郭傲雪没来上学。
0: 请假了吗？
1: 没有啊。
0: 走，看店啊。
2: 啥？
3: 小雪，哎，
4: 等等，
3: 去医院。
1: 对了啊。
0: 来。拿被子。
1: 哦哦哦，好好好好。
5: 医生！救命！
3: 哪有那么夸张？发烧。
5: 啊，里边。

0: 大爷。嗯。
1: 哎，你醒了。
0: 我还活着吗？
1: 活着呀，活得好着呢。林小强，快休息休息。
0: 那你也快休息。
1: 嗯。闭上眼，睡觉。
2: 好点没？
1: 睁眼说话了都。你闭眼，睡会儿。

0: 小孩呢，肯定恢复得很快。我想跟你说的是啊，这个出院以后啊，你可咋整啊？他一个人，又是女孩，你说这一个人咋生活呀？
1: 那你想怎么办？
0: 我就想呢，你说，你直接说。
1: 我就，
0: 哎，那算了，咱们也那什么呢？
1: 啥时候变这么扭扭捏捏啊？不像你。
0: 我不是扭扭捏捏，我是想的，那咱们……
1: 行了，你不用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要说啥，我同意。
0: 啥？
1: 我说我同意。
0: 是，我说，那你不知道我说啥呢，你就同意了？
1: 你不就是想把小雪接过来跟咱一起过吗？
0: 啊，
1: 可以，没问题。孩子太可怜了，咱家这半年经济条件也好点了，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咱俩多少辛苦点，就有可能救这孩子的一生。就是咱家现在已经俩孩子了，就已经住不下了，就又多一个，怎么住啊？这个事儿得合计合计。
0: 是。
1: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了？
0: 嗨，我好善良呗。
1: 我也不是坏人，
0: 可不咋的。
1: 这两天咱跟爸开个会吧，看看怎么安排小雪的住处。
0: 嗯，
1: 你回去眯一下，我在这顶着。
0: 我就想睡这儿。
1: 烦人。
2: 帮着养一个孩子没问题。现在还好，还是个小孩儿，可是将来越长越大，很快就到青春期了。
1: 是。
2: 他又跟咱们家没有血缘关系，不管是住在你们那儿，还是住在我那儿，都不太方便吧？
0: 哎呀，长大了，再说长大了，没准到时候他爸回来了呢。
2: 嗯，那在我那儿吃没问题，可是在我那儿住。让我一个老头子跟一个不熟悉的小姑娘住在一起，不太合适吧？
1: 爸，你说的对，我想把小雪接到我们家住，把梦梦那个床给她改成上下铺。
2: 哦，那你们家就快成儿童乐园了。
1: 现在不是开始建商品房了吗？我看了，商品房也比较大的。现在我们手里攒点钱了，再过一两年，肯定能买个大房子。
2: 嗯，我能问问你们现在攒多少钱了？
1: 把这个生意啊，确实还挺不错的。我们把那些钱都还完以后，手里还能剩个十来万。本来呢是想买个小轿车，就果明早就答应梦梦了。但是我们俩一合计吧，暂时先不买了吧。我们现在住那个房子能卖七八万，再加上手里攒的，再过个一两年，怎么都能换个大房子。
2: 嗯，等小雪出了院，就让她每天和梦梦、二胖到我家来吃饭。
1: 好。
2: 光明啊，实际上你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得靠谱点。
1: 臭干啥？
0: 那你不是也三个孩子妈妈吗？
2: 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走了。
0: 臭不长
1: 脸！谁让你把这挂这儿的？一点都不搭配。
0: 那不挂这挂哪儿呢？这样。
1: 你挂那边又挂回来了。

0: 崔国明，
1: 哟，崔国明儿。
2: 哎呦，
3: 杨飞。
0: 对。
3: 王小娟。哈哈，真巧哈！
0: 咱们从高中毕业就没见过。
1: 你不是考上工大了吗？
2: 是是是，
1: 全班第一。
3: 没有没有，全班第二。
1: 第二也厉害。
0: 您仨在这儿卖上服装呢？
3: 这不是那我老婆开的店，我就过来帮着看看。
1: 我就说嘛，咱们当年这高材生怎么还站街卖上衣服了？
3: 嗨，卖衣服不是挺好吗？感受感受时尚。
0: 那你现在干什么呢？
3: 我还是干机械啊，不是一毕业就干这个了吗？
1: 还是你行。哎，去年我们还在电视上看见你了呢。你唱歌唱的还是这么好，特别好，真是干什么像什么啊。这不像我们俩，我们俩这也没考上大学，啥也不会。我们俩现在合伙开个貂店，就在九道街。那回头要不带着嫂子上我们那转转去。
3: 好啊好啊好啊。但你貂，你看你就只能穿貂，你别的我这儿都有，你们随便看看，然后完了以后喜欢哪个拿哪个，我就送你。
1: 不用不用，
0: 这我们还买得起。哎，
3: 你
1: 看看看看，
3: 喜欢就拿走，那开心开心啊。
1: 这样子是挺新颖的啊，
0: 像是，对呀，挺好
3: 的，还行啊。
1: 谢尔盖耶，
3: 谁？
1: 哦，这怎么还卖二手货呀？
3: 不是，嗨，那你是咱做生意，你们挣钱就行呗，对吧？
1: 也是。
0: 那
1: 就
3: 他消过毒了，都
0: 不是，其实也挺好看。这样吧，有时间咱们一起那个聚一聚。
3: 好
0: 啊，行，
3: 好，
0: 拜拜啊。
3: 哎，随时来啊，也喜欢。
0: 啊，行，拜拜啊。
3: 哎，好好。

0: 过来站好，站好。我是不是和你们说要把这个洗衣圈全都撕掉？为什么意思？这个我只负责一半，另一半是二胖的。嗯，了然。
1: 哎，爸。
0: 嗯。
1: 我妈说咱家不买夏利了。
0: 暂时买不了。我们的第一诉求是别墅，我们需要搬到一个大房子里。 之后我可以给你买一辆桑塔纳。好，
1: 现在咱家没夏利也好，没桑塔纳也好，这都不重要。但是我只需要你出一个桑塔纳轮胎的钱，我就满足了。
0: 你要买什么？
1: 我想要一个变速自行车，我们班同学都有。
0: 啥叫变速自行车？
1: 就是这个。

0: 变速自行车就是由档位控制速度的变化，对吗？目前市面上最高档是几档？
1: 八档。
0: 这玩意儿太好赚钱了。
1: 爸，你又想干啥？
0: 什么我想干啥？
1: 你不会又想卖变速自行车吧？
0: 我卖这玩意儿干啥？

0: 司法厅发给咱家的，说暂时扣留你的律师资格，啥时候把小红眼睛那点事儿整明白了，撒手再说。你都不看看呢？
1: 我早知道是这结果，都扣留资格了，我看啥呀？
0: 你说咱家现在精品店生意也挺好的，你没必要非当律师，咋的？当律师比这挣的还多呀？
1: 你说的也是，但我总觉得我卖衣服有一种闻君当炉的感觉。
0: 你是过了几天安上日子又想折腾了是吧？
1: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更有前途的事儿？
0: 你想干啥？
1: 别害怕，我呀就想干回老本行，机械。
0: 这个我可以支持。哎，是不是有哪个厂子高兴聘你回去啊？
1: 没人聘我，我想自己干。
0: 你想干啥呀？
1: 卖变速自行车。
0: 啥玩意儿？
1: 你先听我说，那玩意儿没多少钱，那个成本几乎为零。市场上现在都是六变速、八变速，我想鼓捣个12变速、16变速的。以我的能力，我觉得不难。然后申请个专利，这个专利啊，申请下来够咱家吃3辈子的。这来钱快，咱不是要买房吗？我鼓捣鼓捣，没几个月咱就能把房子买了。
0: 真不用花钱？
1: 真不用，你就给我1万，我得搞研发，我得买点零件先鼓捣鼓捣嘛。如果我挣不到钱，我一分都不会再管你要。
0: 行。
1: 那点了以后我就少来了，我得专心搞研发。
0: 可以。但是每个月去广东上货你必须得去啊，后天又要上货了。
1: 行，没问题。
0: 你说你吧，以前上班的时候天天迟到早退，现在下岗了吧，反而还想起来以前工作的好。
1: 你过来。我从大学毕业进厂了15年了，我们厂子因为我工厂停工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分钟都没有，对吗？
0: 那倒是。
1: 海龙前几天告诉我，就这3个月里我们厂子因为

0: 因为机械部长无法安置交货，对外我是第一责任人。对于我们内部来讲，你们两个肯定是第一责任人和第二责任人，没错吧？现在我们厂子的效益非常不好，如果说这批货再交不上的话，我们肯定完犊子。我们第二批下岗人数是1500人。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第二批的下岗人数就是1502人。你俩下岗啊？今天下午3点之前，必须弄好。不管你们想什么办法，不管你们找谁，听明白了吗？
1: 我们俩人一直都很努力，真的，一时半会儿真修不好，那机器太老了。

0: 说什么，你们俩听见了吗？这是军令状。我再说一遍，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不管你们找谁，明白了吗？
1: 啊，
2: 厂长，我好像是明白了。我俩尽力，
0: 不是尽力，是必须。
3: 赶紧拿湿巾擦擦吧，都出血了。
0: 快去医务室，去看一看，快。
2: 我俩吃完饭就去了。
1: 郑重碰谁？
4: 这也送过去了。
2: 嫂子，
5: 哎，
2: 嫂子，
5: 哎，来了！哎妈，啊，太巧了，我正好给你俩准备两件衣服，哎，一会儿带走啊。
4: 行，客气了。哎，忙呢，哥。你脸咋了？
5: 哎呀，
4: 我那会儿我媳妇儿早上6点才回来，我就问她昨晚干啥去了，她不高兴我就动手了。
6: 这咋动手了？你给人打成啥样了？
4: 我舍得动她吗？她挠的我。
5: 那要不我去问问，她解释就解释，动啥手？
6: 不是，哥，我俩今天来找你，不是为这事儿。早上起来6点回家还动手，这不是事儿？
4: 没有，哥，我这事儿你过两天再说就行。今天找你有别的大事儿。
6: 啥大事儿？
3: 厂机器坏了，停工7天了，再修不好的话，厂子就交不了货了。
6: 跟我说啥？
3: 我俩想请你帮忙回去把那机器修好吧，我俩真弄不好。
6: 帮不了，我晚上跟你嫂子打货去呢。
4: 哥，你去呗。
6: 不去。我去干啥呀？我都下岗了。
3: 你是下岗了，但是我俩还没下呢。
6: 不去。
4: 秦总，我厂长今天发话了，说今天不把机器给修好了，就让我俩滚犊子，直接下岗。
7: 那你说我要下岗了，我媳妇怎么办？再帮我一回，求你。
6: 对啊。
5: 衣服带走，来。
6: 啊，
5: 别着急啊，别着急。
0: 谢谢嫂子。

0: 太长了，太英明了，哎呦。
1: 走了，班长。

0: 亲爱的，我把机器修好了吗？你赶紧回去换身衣服，一会儿不还去火车站吗？
1: 嗯，不走了。哦，小雪晚上出院，你别忘了去接她。
0: 知道了，知道了，走吧。

0: 喂，
1: 我 ，Hello，
0: 我在广东呢，咋的了？机器坏了？
1: 机器没坏，小棉跑了。
0: 他能跑哪儿去？
1: 昨天我回到家，就看他给我留了一封信，说再也不想见到我这广告费了。他走了，一辈子也不会让我再见到他了。
0: 哎呀，你们都有小智了，还能走哪儿去啊？
2: 他真走了，我爱他。他不爱我，
0: 找的不挺好的吗？你再找一个。
2: 你不要小智。
0: 哎，行了，你能不能像个老爷们儿的？你别这样，你我看球呢。

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磁带里播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不该深深地把你来爱，深深地把你来爱也没关系呀，你不该来到我的家中来。
1: 小文，我啊，小志，你不要我们了啊？小文啊！

哎呀，人呐，就不该也是不该，我不该深深地把你来爱，把你一爱也没有关系呀，我在家一直等着你回来。

0: 艾龙死了，艾龙死了。
1: 啥？
0: 艾龙死了。

0: 你觉得他是咋死的？
1: 不知道，早晨钓鱼的发现的。

0: 账没呢？
1: 跑了，
0: 跑哪儿去了？
1: 不知道，
2: 听说是跟一个外国人跑了，
0: 认识没几天，他留了一封信。不过我看过了，那信里边说了海龙的无能、平庸、见识短浅、穷，连你也剐蹭到了。跟你相比，我被剐蹭倒是不多，但他说的咱俩大差不差，都是自以为是，但其实啥也不是，啥都没有。我觉得这封信比他跑对海龙的伤害更大。嗯，小芝咋办啊？
3: 还没断奶呢，还在哺乳期呢。
0: 他爸妈现在也不宽敞，岁数也大了，咋整？
4: 我家塞不下了，已经有仨了。不过你嫂子现在忙着赚钱，我那仨孩子也在我爸那儿，我爸那身体肯定带不动这么小的。你这么着，我出钱，你出力，你把孩子养大。
0: 行。
3: 你问问周姐，我是怎么拒绝那个外国人？是张小梅管不住自己的裤腰带，那怪我呀！
5: 我哎呦，不是，
3: 哎呀，你给我打住，冷静点，
5: 为什么？
3: 冷静点，郭明，
5: 郭明，
3: 冷静点，
5: 别管了，我有什么资格
3: 管人家啊？
5: 我有什么权利管人家？
3: 你给
5: 我
3: 冷静
5: 点，郭明，你
3: 别走，
5: 你
3: 咋了？
6: 郭明，成熟一下行不行？
0: 你眼睛怎么了？
6: 前天摔了一跤。
0: 那你还来参加葬礼？还是海龙的？
6: 海龙怎么了？海龙是我们厂子的老职工，我们的老同事，在厂子工作了十几年的老伙计，我能不来吗？国明啊，节哀。

0: 小志现在咋样？多少斤了？哎
1: 呀，正常体重呗。嗯，让他多喝点奶，平时奶粉还可以嚼，以后身体壮实。
2: 嫂子，将来让他像你喂的二胖那样。
0: 二胖咋了？那胖点身体好啊，以后要嫌胖丑减呗。
2: 哎呀，现在胖不是褒义词，你别总以为像你小时候似的说谁胖就是夸谁。现在谁都可以胖，反倒不胖是对自己有节制有要求。
0: 节制个屁呀，及时行乐吧。再说了，我不胖吧，二胖他爸他妈也不胖吧，我爸我妈也不胖吧。
2: 不胖
0: 那他也不会胖，开开心心的，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们骨碌怎么老这么色呀？

0: 又没人跟你抢，你吃那么快干嘛？
1: 我就是不认识叔叔。
2: 小雪，吃菜啊，这儿也是你的家，别客气啊。
3: 谢谢爷爷。嗯。
0: 让你别客气就别客气，你多加点菜吃，你看着胖那一筷子能加多少？真别客气，就是你晚上睡觉能不能别总磨牙呀？
3: 我磨牙吗？
0: 嗯，从睡觉就开始磨，一直磨到天亮。
3: 对不起，我以后要是再磨牙，你就打我。
0: 我哪能打你呢？
3: 那你就退行了。
0: 行。还有，你睡觉是不是总爱做噩梦啊？总是一惊一乍的。
3: 对不起。
2: 这磨牙呀，好解决。我从电视上看，有一种牙套，睡前呢箍在牙上就不磨牙了。哈。
0: 是吗？那有治不做噩梦的吗？
1: 有。
0: 啥？
1: 我听说，只要吃得好，就不做噩梦。以后小雪吃得越来越好了，就不会做噩梦了。

0: 链子又掉了。
1: 我的安装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设备没办法，车床太差了。
0: 那咱们为什么不弄个好点车床呢？
1: 没钱啊。你别看这车破已经花了20000多了，这是目前自行车界里真正的豪车。
0: 老朱，你咋从来不让梦梦试这个豪车呢？
1: 梦梦太聪明了，驾驭不了这种豪车。

0: 咋的？你也学会矿工了？
1: 我下岗了。
0: 那没有你，厂里边的设备谁来维护维修呢？
1: 说实话，在沈阳特聘了个专家。
0: 那想好接下来要做什么了吗？
1: 我根本啥都没想过。
0: 我替你想好了，因为我早就知道你会下岗。来。

0: 这家店就是你未来的出路。你是让我开杂货铺，还是让我娶方姐啊？你想多了。我想让你开个中医馆。你们一家子都是干这个的，爷爷、你爸、你叔，还有你，有会拔罐的，有会针灸的，有会按摩的，干嘛不开个中医馆呢？
1: 爷爷都80多了，前两天给小智扎个针，手抖都不行。
0: 那不需要他出诊，只要把他照片挂在墙上，够老就行。这看起来才像是一个中医馆世家，这就是宣传，这就是财富。你爸手艺好。

0: 可以啊，哇，这家伙，这小店被你弄得很漂亮，很有动感，很有思想。哎，这个，我看你在这儿天天装修，叮了咣啷的，我一个工人都没见着啊。
1: 哼，我是担心咱们装修工人的艺术品味不够，怕它影响了我们纹身店的整体气质，所以从上到下都是我一个人装修的，就连这墙也是我自己砸的。你平时来店里少，不信你问问嫂子吧，是不是我一人装修的？
0: 哦，对，他跟我提起过你。哎，你能给我看看你的那个纹身作品吗？
1: 目前没有照片，因为任何艺术品，如果单看照片的话，是无法看到它的灵魂的。但是我可以保证，我的每一幅纹身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充满着属于我个人的巧思。
0: 我很好奇你的这个纹身作品是什么样的风格？
1: 风格？你懂风格？
0: 你踩着我脚了。
1: 我是以国画工笔风格为主，具有着浓郁的中国传统审美兴趣，同时又融入了些许卡通动漫的风格，使我的纹身作品充满着童趣和童真。
0: 等你纹身的时候，你能让我过来观摩一下吗？
1: 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热爱艺术之人。
0: 好，
1: 哥贵姓啊？
0: 姓崔。
1: 再次幸会。
0: 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吗？
1: 昨天和一位顾客在艺术上产生了分歧，我觉得他对艺术的理解存在着误区，
0: 让人给揍了是吧？那个，你这不是应该听顾客的吗？
1: 艺术家该听庸众的意见吗？就好比说梵高吧，如果他听门卫老大爷告诉他该怎么画，那梵高还会成为梵高吗？
0: 那问题是，咱不做生意啊，顾客至上。我卖衣服的，我也得听顾客的要求啊。
1: 你贩卖的是商品，而我贩卖的是艺术。
0: 我贩卖的是时尚。
1: 你的时尚是被所谓的时尚达人、潮流设计师定义出来的时尚，而我拒绝被定义。我的艺术只能由我来定义。
0: 你也很任性啊。
1: 非常任性。有几个艺术家是乖乖仔，人云亦云。
0: 哎，你是哪个美术学院毕业的呀？
1: 第四职高。
0: 学美术的？
1: 厨师。
0: 哦，那你为什么不抡马勺而拿起了针呢？
1: 因为热爱。
0: 有机会我可以把我爸介绍给你认识。
1: 哦，老人家也是搞艺术的。
0: 哎，不是，你知道鼎庆楼吗？
1: 老字号，很可口。
0: 我爸在那儿干了20年的厨师，后来又当了20年的总经理。
1: 那很厉害。不过我可能不会和老人家沟通这些。
0: 为什么？
1: 鲁迅在开始写作以后还给人看过病吗？余华在开始写作以后还给人镶过牙吗？我既然已经选择了干这个，就要彻底忘掉之前的那一行。
0: 你是个艺术家，我老婆不能让我在外边玩太久啊。回头我期待你们的艺术作品。
1: 你的期待值得等待。
2: 二胖，明儿把车骑学校有问题吗？
3: 当然没问题，回哥。

0: 我所有同学说，这是变速自行车界的顶级豪车，每一个部件都是纯手工打造。
1: 那也不是每一个，车轱辘不是这车上的，但其他都是。
0: 绝版。
1: 绝版。好玩。
2: 你去纹身店了？
1: 去了，小艺术家，好玩。
2: 你俩还是认识了，这是防不胜防啊！
1: 认识他咋的了？
2: 你俩是一样的不靠谱，那一旦认识了就是天雷勾地火，火星撞地球，你才靠谱几天呢，真怕他给你带跑偏了。
1: 他一小年轻的能把我带跑偏，我把他带跑偏还差不多。
2: 有区别吗？我去邮局取大包啊。哎呀，不许去他了，听见没？
1: 我不去，
2: 好好看店啊。
3: 你不许去。
1: 我肯定不去。
4: 崔哥，我找你玩会儿。
1: 他找我玩会儿，来来来，
4: 走吧。
1: 谢谢你啊，姑娘，一次性消费这么多，260。
5: 我没钱。
1: 你啥意思？
5: 我想在这儿打工。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人生苦短，我想及时行乐。
1: 你平时看书吗？
5: 看啊。啊，
1: 看谁的书？
5: 傅瑶。
1: 姑娘，这个我送你，回去看看琼瑶吧，啊。
5: 谢谢老板。
1: 不客气。哎呦，杨小姐，这是稀客呀，这家伙。
6: 哎呦，崔哥。
1: 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6: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这我们家开的店啊。哦，
6: 是吗？
1: 对，主要都是我老婆忙活，我平时也不咋来。
6: 那嫂子没在啊？
1: 没在，她去邮局弄大包去了。
6: 好，出去了。
1: 是是。
6: 那你是每天都在这儿吗？
1: 不，我就是偶尔在这儿。对。哎呀，我有新的研发，现在我在这个研发那个变速自行车呢。哎，我给你瞧瞧啊。那谁，二胖，来，就这个，啊，市面上你去吧啊，市面上都是8变速的，我研发的是16变速的。
6: 天哪，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1: 哎，没有没有。
6: 哎，我怎么觉得你无所不能呢？
1: 哎呦呵，
6: 你除了有学问，然后动手能力还强。
1: 嗨，这不是工科生吗？
6: 哎，我前段时间去欧洲参加那个专业的灯光音响展会。哦，我发现这欧洲的女孩啊，就是认为那种能修理各种器械的男人才是最性感的。这个欧洲男人只要把这个机器一打开，那女孩就会觉得哇，简直是太帅了。我跟你说，我跟欧洲的女孩想法特别像，我就觉得会摆弄机器的男人最有魅力。
1: 哎呀，这其实国内呢也都差不多。咱们这边啊，就是这个，你看我爸那年代会打家具的，他找对象也得我媳妇儿来。
6: 哎呀，嫂子。
1: 那个夜色的老板杨小姐对我很照顾。
6: 嫂子，你好，
7: 你好，
6: 终于见着你了。哎呀，那个，你真是又年轻又漂亮。
7: 哎，你好，杨小姐，你才又年轻又漂亮呢，你这衣服穿得也有品味。
6: 嫂子，还是你漂亮，要不然我崔哥怎么这么喜欢你呢？
7: 哎呀，老夫老妻了。那个，你这衣服在哪买的呀？我在咱们这儿没看到过有这种款式啊。
6: 哦，我前段时间去那个欧洲出差，意大利买的。
7: 难怪了。不过你穿啥都好看，你身材这么好，是不是？穿啥不好看呀？那个果面跟我说了，说你以前呢对他特别照顾。哎，你这样，我这店里也没啥好玩啊，你随便挑几件我送给你，然后到时候你一穿，你那小姐妹一看，你就说在我这儿买的，我这还能生意兴隆。
6: 好啊，没问题。哎呀，嫂子啊，我今天有点事儿，我改天再过来，行吗？
7: 哎呀，那行，那就那
6: 我我先走，
7: 热烈欢送啊，不是热烈那个热烈欢迎，先来啊，
6: 崔哥，
1: 你挑的，哎
6: 好，拜拜，
7: 再见啊，
1: 好好，
6: 拜拜，
1: 拜拜，哎，你等会儿来啊，真挑两件，
7: 再过来啊。这杨小姐啊，挺漂亮啊，
1: 行吧。也30了，31。

0: 记这么清楚呢？那也比我年轻好几岁。
1: 你管人年龄干啥呀？你这，
0: 我凭啥不管呢？你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吗？
1: 啥第六感？
0: 她对你有意思。
1: 那你还对她这么好啊？
0: 这是女人之间的战争，你不懂。
1: 哎呦呦呦！
0: 我告诉你啊，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她对你有意思，肯定是你让她感觉到她有机会。
1: 我就没缝儿。

0: 你怎么能迟到了20多分钟呢？
1: 我自行车链子掉了。
0: 你安上不就完了吗？
1: 这我老舅亲手制作的变速自行车，机械结构太复杂了，我不会弄。
0: 你老舅还会坐自行车呢？
1: 是，独一无二的。
0: 行，你快把手洗一洗去吧，回来接着听课啊。下课带我去看看那自行车长啥样。别笑了，好了啊，安静。别急了，同学们。
2: 手也太巧了吧！
1: 除了轮子，每一个零部件都是纯手工打造，就好像顶级豪车一样。
3: 啥是顶级豪车？
0: 顶级豪车。
4: 对
0: 啊。老师也没坐过。
1: 老师，这车怎么样？
0: 好啊，真好。但是你以后不许再骑这上学了啊。
5: 二胖，最近这变速自行车老掉链子。
6: 你的问题是车总掉链子吗？
5: 咋我的问题？我啥问题啊？
6: 你的问题是你的人生总掉链子。
5: 我这次做买卖卖衣服没掉链子吗？
6: 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现在一个月去几回呀？
5: 步入正轨了，我去干啥去啊？不忙大事业呢。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6: 说。
5: 我们现在好多厂子都要倒闭，嗯，好多车床闲下来了。
6: 接着说。
5: 我就是申请点经费啊。
6: 不行。
5: 你就几千块钱。
6: 不行。
5: 那我早点做出来，我就能申请专利。
6: 不行。
5: 你这人特别不尊重知识产权。
6: 你尊重你的诺言了吗？你开始说好了就放进去10000块钱，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把你那点零花钱、书钱、烧烤钱全搭进去了。现在放进去有2万了吧？嗯。
5: 哎呀，就10000块钱的事儿，很快。
6: 你去闭嘴吧。刘野那个针灸按摩店马上就要开业了，你说你自己折腾也就算了，你还把人家哥们儿也卷进来一起折腾。
5: 我咋卷了？他肯定能挣上钱。
6: 那赔钱咋整？人家可一家老小全上阵了，这要是赔钱了，我看你怎么跟人交代。
5: 就是他一家老小全上阵，他不可能赔钱，那肯定挣啊，不雇人没成本了，那破房租他一年他要挣不回来，那除非他们把人给扎坏了。
6: 你这么说好像也有点道理哈。
5: 那可不。哎，我到时候再管刘野借几万。我
7: 我啥也没看见，
5: 咋的？
0: 你就是看见了。
7: 我没有。
0: 你咋不敲门呢？
7: 我忘了。
5: 别吵吵，出来。
0: 那他妈我看了怎么办？
5: 干啥干啥？过来。咋的了？
0: 我在里面上厕所，他不敲门就进去了，都把我给看光了。
7: 没有。哎呦
5: 呦呦呦呦！给你看光了能咋的呀？你让人负责，你跟他结婚？
7: 不要。
5: 你看，那就别接了。行了，这事儿没事了，看一眼看一眼吧，怎么了？
0: 没事儿啊，
5: 过来过来来。
6: 你上回是不是说看好一双鞋？
7: 没有，我就是随口一说。
6: 咱明天上街，我给你买了啊。
7: 不用，真不用。
6: 听话，明天咱们去买鞋。
7: 那梦梦呢？
6: 当然跟你买一样的了。走吧，别哭了。
8: 哦，哎呦！来，大爷，大爷，请进，请进。哎，叔，进吧，进吧，老郭，
9: 走。啊，
8: 富一辈子一辈，啊，
9: 这个郭明跟刘野是好哥们，咱也是好朋友，啊，这个我今天就是做你们第一个顾客，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全靠你们了。
10: 你信中医吗？
9: 信啊，当然信了。
10: 我不太信。
9: 为啥？
11: 咱们古代那么多大师，像华佗啊、扁鹊啊谁的，你说他们的这个医术为啥没传下来？更别提那武侠小说里边大还丹什么的了。
9: 失传了呗。
11: 那吃的东西为啥不失传？就连咱们对面卖豆花的都说是祖传秘方，更别提你们鼎庆楼那些好吃的了。
9: 嘿，鼎庆楼的菜谱也快失传了。
11: 不能
9: 为啥？
11: 相信我，绝对不可能。
9: 你说，
11: 因为这些菜是真实存在过的，而华佗啊、扁鹊呀、就不好说了。
9: 有道理，你有本事啊，一辈子别看中医。
11: 我西医也不看，身体好。
9: 这家伙比你厉害。你下回给人门坏了，让人给揍了，腿打折了，你也别看西医。
11: 崔哥，你盼我点好？
9: 我凭啥盼你好？你懂事儿吗？人今天刚开张，你在这儿议论纷纷的。
11: 咱私下里说吗？
9: 什么私下里说？我告诉你，你真别不信。我们厂厂长他爸卧床6年了，那大小便都给人伺候。就这老先生一针下去，人呲溜一下就从床上窜起来了，紧接着就上房了，一溜烟就没了，飞檐走壁。到现在都没回来呢。
11: 别闹。
9: 我闹啥了？
11: 上哪儿去了？
9: 我哪知道啊，我又不会飞檐走壁。你会啊？
11: 我不会啊。
9: 不会不会，你服吗？
11: 你逗傻子呢吧？
9: 对呀。
11: 真的假的？
9: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人呢，只要集中意念，可上天，可入地，没什么完不成的。你自己琢磨琢磨。
4: 你看妈给你买啥了？
12: 这啥呀？干净不？
4: 嗯，这小色儿，干净不？好看哈？
12: 这是啥呀？
4: 这小雪的跟你一模一样的，不好看。
12: 我不要这些。
4: 咋就不要了？你试一试啊。
12: 我不试，这不还有一双吗？要试让他试吧。
4: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12: 我哪儿不听话了？你是我妈，你就可以强迫我穿什么鞋了是吗？难道你是我妈，你就可以强迫我穿我不喜欢的吗？
4: 听话，是。
12: 这鞋多好看呢，这是今年的流行款。
4: 就是啊，
12: 我不喜欢，你不要强迫我。
4: 你怎么这样呢？
12: 啊，就这样，我就是不喜欢这个鞋，我就要把它扔了。
4: 管不了你了，一天。
8: 小雪，小雪。

0: 坐地上啊，哇凉哇凉的。走了，回家。小雪，听话，跟我回家。
1: 我不回，那不是我家，这才是我家。

0: 我呢，先替默默跟你道个歉。回去以后我批评他，好不好？
1: 不是，是我就是个累赘，我影响了你们家。
0: 你说这个干什么？不许这么想。
1: 那里不是我的家，我自己有家。
0: 我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住吗？你爸是我的好朋友，你要这样的话，你爸知道了，他可从里边再也出不来了，那得急死在里边。咱啥也不为，就为你爸。回家好吗？你呢？电路停了。走吧。
2: 看着点啊！这狗哪来的？
1: 刚才路上捡的。
3: 对不起，猫。哦，是我对不起，今天确实是我的错。
2: 抱一下呗。
3: 嗯。

0: 那狗咋办呢？家里已经仨孩子了，就多条狗。
1: 是啊，你觉得呢？
0: 要不明天送人得了。
1: 这就算了。我觉得小雪把这狗捡回来，就是因为她的命运跟这个狗啊挺像的。你说你这会儿给她送人，那她不就又受打击了吗？先这么着吧。明天咱去看看房了。
0: 你只能这样了。
1: 我给你泡个洗脚水，不是不是，我给你倒个洗脚水。
0: 我脑袋疼。
1: 我给你洗个头。谢谢谢谢老婆。
2: 这个126平的三室一厅，就是我们这边最大的户型了。
3: 有40平吗？
2: 40平。咱们是新开的楼盘里，这个已经是户型最大的了。你们为什么要40啊？
3: 我们有三个孩子。
2: 哦，三孩子？你们养这么多孩子吗？你们怎么做到的？
0: 你问他。
2: 啊，其实没问题。那孩子大一点，可以拿。

0: 一个房间，女孩子一个房间。
1: 不行，反正他们不是亲兄弟姐妹。这怎么了？我骑这么长时间练的也没掉，随便造，看见没有？
2: 你再骑两步就掉了。
1: 哎，有热闹哎。哎，他怎么了？
3: 死了。
4: 怎么死的？
3: 突发心血管瘤。走吧。
1: 哎，等一下。
5: 不正经也无法。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

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里多着推荐，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

0: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1: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0: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2: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0: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1: 我是毒药，第一周左右差点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0: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3: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共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5: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6: 别过来小蜘蛛，
7: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8: 你能看到我，就看不到我，
9: 叫上所有好朋友。

0: 听我能帮忙，小蜘蛛，开启酷炫的行动，放弃吧，章鱼博士，有趣的冒险，耶！超大的蜘蛛网，
1: 神网出击，
0: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0: 八飘寨的布鲁仙和妻子穆辣妞带着家里的金毛犬进了山。
1: 哦，那里有两个。啊，那里有两个包，看见了。
0: 农历三四月间是酸蚂蚁产卵的旺季，蚁巢就藏匿在三四米高的树梢上。
1: 哦，有点高嘛，就怕它伤口。试试下。
0: 确定蚁巢有蚁蛋后，布鲁仙开始行动。

0: 接放了，看看。
1: 天然食材的获得来之不易，
0: 这就是埋葬了。
1: 有时也充满了意想不到的风险。
0: 双麻衣，双的，这个是很双的，对，可以吃。
1: 为了能够顺利取到洁白的蚁卵，布鲁先把砍下的蚂蚁包抖落在阳光下。这种体长6-7毫米的黄色蚂蚁，俗称酸蚂蚁。一旦受到外界干扰，它们就会发出辛酸刺鼻的气味，向侵扰者发起攻击。炙热的阳光下，蚁群纷纷逃离，只留下比米粒稍大的蚂蚁蛋。这次布鲁先找到的蚂蚁包不算很大，可以取到大约3-4两的蚂蚁蛋。蚂蚁蛋富含高蛋白和氨基酸，即便采集起来并不轻松，基诺族对这种天然食材仍旧情有独钟。
0: 好了，
1: 新鲜采来的蚂蚁蛋当天食用最有营养。
2: 这是葱蚂蚁蛋，是我们金牛市的一种特色的味道菜。
1: 放上少许盐巴、小米辣，冲细后加上凉开水，就是一道超出想象的野味佳肴。基诺族对各种食材的烹饪加工十分简单，基诺冲是一大特色。无论什么食材，搅拌盐、姜、蒜、辣椒、八角一起冲碎，再用竹筒烧煮，八角叶包烧，看似原始古朴的方式，既能把山野自然的本味激发到极致，鲜辣酸爽的滋味还能消解亚热带气候带来的湿热。
3: 上面来上海
2: 冬的冷，
1: 春天唤醒了人们的味蕾，也唤醒了大地。基诺山的茶树抽出了第一批嫩芽。

吉诺古称优乐，优乐山居云南古六大茶山之首，海拔1600多米的亚诺村正好处在优乐山的核心区域。据云南通志记载，明朝末年已有汉商进入优乐山经营茶叶生意。清雍正年间设普洱府，又设同知，分驻优乐，驻扎500马步兵丁，统管贡茶采办和茶叶贸易。从那个时候起，往来的茶商就在亚诺一带开设茶厂，优乐茶随之声名远播。

0: 如今这些完好保留下来的古茶树依然是基诺族最主要的财富来源。
1: 你不能说是自己乱管理，这个最好是不要看品头了，就是往上面养高，
2: 养高是往上面
1: 一定要养高，然后在这点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基诺族，泽白见多识广。
1: 如果你住在里面，他
0: 曾经在昆明经营普洱茶店的经历，让他对茶叶市场的行情更多了一些洞察。
1: 然后你养高了以后，茶叶的甜度很好，色度很低。
0: 2007年，泽白和他的白族妻子回到基诺山乡，租下这片古茶树。夫妻俩决心专注地做毛茶出加工。
1: 很重要，把这青苔一定要拿丢，拿丢以后呢，这茶叶长得很健康，所以它茶量也会更起来。
0: 不同于一般茶农的想法，泽白想通过保持最接近原生环境的方式来管理古茶树。
1: 就比如给拿丢，要梳一下小姑娘的头发一样的，顺顺的，看得很舒服，这样。
0: 去除茶树根部周围的杂草，清理枝干上的寄生植物，杜绝频繁修剪茶树枝叶。在泽白看来，这些简单的做法其实是一种观念的转变。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相比，保护古茶树，保证古树茶的品质才是最重要的。
1: 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只要源头保留生态，做出来的茶叶肯定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呢，我现在传承的目的呢，就是从茶叶管理开始，然后用心去做茶，把咱们基诺山的茶叶更多的走出去外面。所以我们也在好好的做茶。
0: 夫妻相伴十多年，妻子施一池不仅跟泽白学会了制茶，做起基诺茶餐也自有一套。切碎的茶叶混合肉泥，只需加入几味香料和酱醋搅拌均匀，就可以包烧了。当热量透过焦香的外层芭蕉叶直达内里，茶叶中的氨基酸与芳香物质缓缓释出，不知不觉间就化解了肉质蛋白的风仪与油腻。

吃茶的民族，山泉水凉拌茶，茶叶煮鸡，蛋花泡炸茶叶，以茶入菜，让原本普通的食物也能滋生出山野自然的味道。这大概是基诺族对茶叶充满想象的另类。

0: 基诺族习惯在向阳平缓的山坡上建房，通常数十户为一寨。传统民居以甘蓝式建筑为主，其中基诺族大长房最为特别。大长房是由一个父系氏族的数代人共同居住，一个火塘就代表一个家庭。在老人们的记忆里，基诺山乡最大的长房有150个火塘，一个大长房就是一个小社会。如今基诺山乡的村寨里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大长房，但是一些与建房有关的传统习俗还是保留了下来。八飘村的白腊收刚把自家的住房翻整一新，按照老规矩，他特地请来了村里的老人和妇女，完成一个约定俗成的仪式。
1: 一人里面写嘛，所以他就是要一个

族的起源和历史传说，大多依赖古歌来保留和传承。妇女们吟唱的古歌被称为沙糕，沙糕讲述了基诺族从砍竹到上新房的过程。在基诺族的骨子里，音乐总是与生活息息相关。

0: 杰布鲁带着老师一起到景洪城里朋友的工作室。最近他想把用齐柯演奏的音乐录制下来。
1: 传统的画法嘛，简单嘛，你考过我们两个。
2: 哦，你们两个先考完嘛，听听瞧。
0: 71岁的资谢老师是基诺山乡文化站的老站长，通晓基诺族文化。对于学生杰布鲁的想法，资谢老师总是默默支持。齐柯是基诺族一种古老的乐器，全靠敲击竹子发音。

0: 七个长短粗细不一的竹筒，发出七个不同的音高。因为竹子受空气干湿度变化影响较大，每次正式演奏前的调音尤为关键。
1: 现在是吹的是来，这敲的是多高的一度？
2: 哦，需要那么多啊？
3: 差不多，高一点。
0: 削竹的厚薄，切入槽口的角度，即使很细微的调整，都会影响七颗音质的变化。杰布鲁很清楚，老师的经验是整个基诺山乡最丰富的，这让他心里很踏实。
1: 嗯，有，有。
2: 好，准备开始。

0: 杰布鲁和兹切老师演奏了《奇科阿咪》。这是一首改编自基诺族传统猎龟歌的音乐。相传原始社会时期，基诺族男子捕获到猎物时就会砍竹敲打，这种来源于狩猎的祭祀庆祝行为，激发了基诺族音乐创作的灵感。用音乐传递基诺族的声音和文化，是杰布鲁从小的梦想。
1: 对，
2: 这样更舒服啊。
1: 对啊，
2: 我自己这么试试推推、啊、
0: 因为热爱、啊、杰布鲁在传承与接纳中享受着自己的音乐世界。

其实音乐，好的音乐其实就是说自己心里的一些倾诉。基督徒的骨歌里面也是一样，他好多歌都是情感的表达，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了，能不能用一些音乐留下自己的语言。所以说我一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的一些民族的语言留

0: 经当上爷爷的巴婆村的白蜡仙，是基诺大鼓舞的省级传承人。他经常说，会跳大鼓舞就要会做大鼓。端午过后，白蜡仙和他的九个徒弟制作了近三个月的基诺大鼓，就要封鼓面了。
1: 1米多，2米8。
0: 他们要赶在太阳落山前蒙上第一块牛皮。基诺族认为，选在这个时辰蒙牛皮，可以避免人的影子蒙到鼓腔里，这样才吉利。
1: 这个嘛，站着嘛，好多好多有啊，牛有嘛，所以嘛，就把这些金银菜菜的嘛去掉，然后呢，它干得快。
2: 那不打，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了，我电话打出来

0: 这一次白蜡仙制作的积墨大鼓有特殊的意义。
1: 我在庙里人
2: 我
1: 路
2: 是压在烧鹅呢，
3: 我压
2: 烧鹅就行
3: 了。
2: 你阿里呢？是吧？是吧？是
4: 哦，是嘛？印尼歌嘛，马来西亚印尼歌，马来西亚歌，上来这歌嘛，靠这么吃老面歌，靠什么摇老面歌？我一直没说明说什么。
0: 大鼓的鼓身长度接近1.3米，鼓口直径达1米。要在如此大的鼓口平整紧致地蒙上晾干的黄牛皮，需要借助机械的力量。蒙盖好的牛皮需要多次敲打，让牛皮变软厚薄均匀，这样敲出的鼓声才足够清脆。
2: 感觉很好，可以。
0: 等环绕鼓口固定上木柄，鼓面就算封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白蜡仙要为大鼓的鼓身画上传统的积墨族纹饰。
2: 上面嘛有两个图案，一个图案是代表着个家，一个图案呢是了代表水，水上面有一个鼓。鼓就是家，既然我们民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但是我们用图案表达两个字，水，家。

0: 一周之后，一面完整的基诺大鼓终于制作完成。白蜡先准备在家里举行一个献鼓交接仪式。
1: 基诺族，基诺大鼓，现在即开。特别高，若米若小猫歪，就是要特别高。
0: 白蜡仙和他的徒弟们坚信，基诺大鼓的声音可以穿透山林，达到千里之外。这是发自基诺族心底最真诚的祝福。

基诺族是中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被确认的民族，也是云南省8个直过民族之一。他们一步跨越千年，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历经时代变迁，基诺山寨已经发生了巨变。今天的基诺族早已不再是刀耕火种的原始族群，他们在热带雨林的大山里分享着社会发展带来的幸福，也传承延续着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他们在与其他民族的共同发展中不断更新着自己的认知，创造着新的生活。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2: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7: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8: 国际知识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0: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1: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2: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3: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2: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5: 心向万千，岁月似锦。
16: 心向万千，岁月似锦。
1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这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9: 我是李毅，日本一个男士，他虚构了他北京的房子，有偿还能力，垫付了100多万的财产。
11: 离婚带娃的单亲妈妈在婚恋中倾囊而出，借给对方百万巨款。
19: 他说：“我就把我的底牌亮给你们看，我名下没车没房没存款，我现在目前连我自己的车和旅行我都解决不了，然后就掐我脖子要掐死我。”
11: 谎称自己有车有房。如今不但不还钱，甚至还暴力相向，维权无门，追款无路，他该如何挽回巨额损失？律师门诊室，甜蜜的陷阱马上为您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律师门诊室。男子与张女士恋爱之后，假借恋爱的名义一次次向张女士索要钱财，痴情的付出换来了无情的算计，甜蜜的外衣之下隐藏着巨大的陷阱。那么这些沉重的损失该如何来挽回呢？有请出我们今天的当事人张女士，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你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您身上发生的这件事吗？
1: 2025年6月份认识了一个男士，他虚构了他北京有房子有偿还能力，然后我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知，我给他垫付了100多万的财产。
0: 那那个男子跟您借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签相关的收据或者欠条呢？
1: 没有，后续我在讨伐这笔钱的时候他给我补了一个借条。
0: 那今天呢，我们因为您请到了专业的律师，在您面前呢是咨询室，为您邀请到的是武琼律师。在我们的左侧呢是我们的观察室，为您邀请到了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启详细咨询。
2: 今天你来到这里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我们进行帮助？
1: 我认识了一个男士，他跟我说他北京有别墅有多套房子，他现在就是银行卡冻结，让我帮他说帮他垫付3个月的开销。还有就是我是离异带着一个儿子，我儿子生病，他说能帮我，基于就是说你能帮我儿子拿药的情况下，我愿意去给你垫付这些，你只要还我就行。而且我那时候是相信他有这个还款能力的，就我垫钱的时候他大手大脚，有时候我拿不出来他让我贷款，对于我来说我从来没有去贷过款，我心里面还是有疑虑的。
3: 张女士说自己是一位离婚带娃

0: 开销。张女士二话没说就拿出了自己的积蓄，甚至后来还贷款为他垫钱。
1: 就是在八月份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借不到钱了，他还在就是各种理由就是要钱，直到就是九月十月份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完全垫不起了，然后就借我姐和我妹的。十一月六号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他就明确我还不上这个钱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恐慌的，我就问这个事嘛，他就感觉我问这个事儿丢他的人，然后就掐我脖子要掐死我，然后我当时有录音，后面的时候这个录音是不小心给删了，然后后期我就各种逾期，他就跟我说十一月份给我，然后拖到十一月份底没给我，到了十二月底的时候这个钱又没有，他又跟我说我这个钱是一月五号还我，然后我又等了一个月又没有等到，然后他就给我自己就写了一个借条，因为借条写的二月二号还清，我想着你借条都补了呢，二月二号就还清，那就让吧，然后我也没说啥，结果到二月二号他还是一分没还，他说我就把我的底牌亮给你，我说我名下没车没房没存款，我现在目前连我自己的吃喝住行我都解决不了，我真的是没法偿还你。
0: 在张女士的催促下，对方多次承诺还款，并且写下借条，但还款时间却一拖再拖，最后甚至坦言自己已身无分文，无力还款，屡次失信，还暴力相向，这笔巨额欠款到底该如何追回？候补的借条可以成为张女士维权的有力证据吗？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我是离异地的一个男士，他虚构了他北京的房子，有偿还能力，垫付了100多万的财产。
0: 离婚带娃的单亲妈在婚恋中倾囊而出，借给对方百万巨款。
1: 他说我就把我的底牌亮给你，我名下没车没房没存款，我现在目前连我自己的吃喝住行我都解决不了，然后就掐我脖子要掐死我，
0: 谎称自己有车有房，如今不但不还钱，甚至还暴力相向，维权无门，追款无路，他该如何挽回巨额损失？律师门诊室甜蜜的陷阱马上为您播出。
3: 首先第一，你包括你以你家人的名义帮他偿还或者说借给他，大概总共有多少钱？
1: 大概算了一下有162，但是他自己算的是166。
3: 然后就是说他给你写完欠条以后有没有按照这个约定时间去归还？
1: 没有。
3: 截止到今天有没有中间有没有还过部分？
1: 前两天的时候他还了我15000。
0: 张女士仔细算了一下，前前后后自己总共拿出去了160多万元。本以为对方写下欠条就万无一失，可没成想对方并没有按时还钱，直到最近也就才还了15000元。这点钱和100多万的欠款比起来，差距非常大。
3: 因为我刚才听到你提到，他跟你刚认识的时候，他说他有在北京有很多房子，对吧？他应该是给你营造了一个他的经济条件特别好的一种状态，他北京核心地段有房子准备卖了，对不对？然后因为涉及到司法冻结，让你筹措这些款帮他去解押，还是怎么做的？
1: 他就说他的银行卡被冻结了，然后六月份卖这个房子，九月份这个钱就到了，然后让我帮他去垫付3个月的日常开销。
3: 就是后边以什么理由？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1: 就是到七月的时候，那时候垫付有一个月，我就大概算了一下有40多万、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垫付不了，我就没想到就是陆陆续续像拼多多似的，就是啊，马上看我这个钱要回来了，就差这一点，如果你不帮我垫付的话又回不来，然后我又想尽办法去给他，我都没想到我会给他垫付到160多万。
3: 等于是后边就是说他会以各种

0: 理由，或者说各种比较急迫的情况，
1: 对
0: 然后让你不停的通过贷款啊，或者说筹集，一步一步累积到这么多钱。
1: 是。
2: 张女士身上的这个案例也有一些警示的作用和意义，是吧？
3: 是，你说是不是应该值得令人同情？按道理来说应该值得同情啊。一个离婚的女同志还带着一个孩子，自己挣的钱就不容易，然后呢，她做了一个什么错误的感情投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就觉得呢，我可认识了一个我心仪的目标，于是所有的警备都放下来了。那么这就有问题了。你希望得到好东西，但是他忽略了一点，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平白无故、不费劲就能得到的。而且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情况下，不断的去给人家投钱，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亲朋好友都让你借了一个遍，为谁？为一个自己实际上并不了解的一个男性。
4: 张女士说，她这160多万并不是一笔给出去的，而是分多次借给对方的。在这期间，她也曾有过怀疑，但都被该男子的花言巧语给搪塞过去了。尤其是去年7月份，当时她已经拿出了40多万，想停下来，但又怕之前的钱拿不回来。就这样一步步越借越多，最后竟然达到了160多万元。
0: 你是把钱怎么给他的？是取的现金还是直接转到他账户上？
1: 刚开始他借我的也是转的微信，后来他跟我说银行卡冻结的时候，他就让我辞职去跟着他去垫付，然后我就辞职了，就是他的吃喝拉撒，他只负责潇洒，我只负责在后面买单的那种。
4: 据张女士所述，男子要求她辞了工作，全包对方的日常开销，并且所有的钱财都是从张女士自己的账户消费的。期间对方一直说有房子要出售，等房子卖出就可以把张女士垫付的开销连本带利全部偿还。但是这房子真的是他的吗？
0: 这个截屏是中介即将这个出售这个有具体门牌号的一个房屋。那么你后续了解这个房子是否登记在他名下？
1: 然后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我有打这个电话联系过这个中介。
0: 等于是你通过中介核实这个房子就不是他的，
1: 压根就不是他的。
0: 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手机截图是他发给你的，还是你用手机去拍下来的？
1: 我用我的手机去拍的。
2: 当然此刻呢，也要提示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不好解决的问题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339210、85339216，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律师对您的问题进行专业的解答。
4: 张女士说，该男子称在北京有房子即将出售，但却从没出示过该房的房产证，也没有带张女士去看过房。张女士仅仅只看过对方手机中一条中介挂牌出售的短信，后来张女士联系中介核实才知道，这房子根本不是她的。
0: 行，基本上这个情况我大概明白了。是这样，就结合你刚才跟我陈述这个情况，目前这里边有对你有利的地方，也有对你不太有利的地方。因为对你有利的地方是，你还算是比较细心，保留了一个他当时跟你说他要出卖房屋的这个具体房屋信息。但是这里边也有劣势的地方，首先这个第一点，他在事后向你写了一个欠条，这样很容易让这个办案机关初步判断你们是一个民事的借款纠纷。第二点的话，就是关于这个你拍这个照片这个来源的形式，是因为是在对方手机上面，那么就是说这个信息是否还存在，在下一步取证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存在一些变动。我们一会儿通过合议，我再给您一个详细的解答。
4: 律师指出，男方虚构房产、隐瞒真相存在欺骗行为，但对于张女士有不利的两点：一是对方补了欠条，容易被认定为是民事借贷；二是房屋截图是在对方手机上拍的，后续取证很可能会有变动。接下来律师会与主持人、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又能给出怎样的维权方案呢？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

0: 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我是临沂的一个男士，他虚构了他北京的房子，有偿还能力垫付了100多万的财产。
6: 离婚带娃的单亲妈在婚恋中倾囊而出，借给对方100万巨款。
5: 他说我就把我的底牌亮给你，我名下没车没房没存款，我现在目前连我自己的车和旅行我都解决不了，然后就掐我脖子要掐死我，
6: 谎称自己有车有房，如今不但不还钱，甚至还暴力相向，维权无门，追款无路，他该如何挽回巨额损失？律师门诊室甜蜜的陷阱马上为您播出。
7: 其实我也替张女士感到揪心，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就这10几万，后面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达到了160多万。这个二位老师是怎么看的？
8: 其实我一直想表达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对的事儿，首先要及时止损。当然这里边我们通过节目中张女士一直在提啊，这个所谓骗他这位男子，对吧，一直跟他说你要是把我怎么着了，我有可能什么都给不了你。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说如果确实存在犯罪，对吧，把他绳之以法才是最好的结果，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及时止损的态度。
9: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不要被这个空头支票所迷惑。通常如果说借完钱，或者说你出于各种目的支援了他一部分，如果说一而再再而三的话，那肯定不是还不上，他跟你说什么理由你都不要信。因为这个时候什么呢，这就完全是一种就是以占有为目的的一种拖延战术，那么最终你的损失会越来越大。
6: 何一中嘉宾指出，在生活中遇到借钱不还、反复拖延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止损，不要相信对方的口头承诺。如对方一再拖延，那肯定是不想还钱了。再三的忍让，只会让自己越亏越多。
7: 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一个点啊，他之前这名男子跟张女士是没有任何欠条的，这个欠条是后面补的，他是不是会存在刑事转民事的这种潜意识的行为呢？
8: 有欠条确实会存在一些迷惑性的，好多人直观一看，你不是有欠条吗？你就是民间借贷。但是我们刑事里边所谓这个诈骗罪，它不是以有没有欠条，是以就是交付的时候有没有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比方说，有的人跟你说，我确实有银行贷款要还，对吧？但是我这个银行贷款将来还能贷出来，我再还给你，对不对？但是 确实存在这笔钱借出以后

0: 接帮人家还款了。那么后期有可能说银行不能再贷，对不对？然后导致他没法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又不是诈骗了，因为在你把钱交付的时候，它不存在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这就是好多观众朋友们就存在一个误区，这就是一个关键点，在交付的时候存不存在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些情况。
1: 律师指出，很多人在看到有欠条之后，就会认为是普通的民间借贷，但其实法律上并不是这样认定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如果对方一开始就是骗人的，那么就算写了欠条，也可能构成诈骗。若确实是借钱后出于某种原因无力偿还，这才属于民事借贷纠纷。
2: 张女士遇到这个问题真的很棘手，那她究竟应该怎么办？是走刑事还是走民事？
0: 建议先走刑事立案。就是刚才因为节目中这个张女士也看到了有一个这个聊天截图，对吧？他对方的微信截图，对方是一个中介给他的某某好房号，将要出售多少多少钱预挂牌。基于这个错误认识，张女士才一步一步的这个陆陆续续借出来这么多钱。首先我们要说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这位男士确实是存在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一步一步的骗取财物。当然了，我们公安机关的对于刑事案件的立案，对吧，它有相应的流程、相应的标准。如果我是说，如果实在对不对达不到这些材料，可以先拿这个欠条通过民事诉讼，在这个诉讼过程中，法院也会听取这个这里边双方的意见，对吧？法院来整合完以后，如果确实存在刑事犯罪，那么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审判过程中发现犯罪的，也会移交给刑事机关处理。
1: 律师表示，张女士现在应该优先去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对方虚构身份和房产，很可能涉嫌诈骗。如果刑事立案有难度，再拿着借条去法院打民事官司。法院在审理中如果发现犯罪，也会移交给刑事部门处理，这样能最大程度帮张女士维权。
2: 我看严老师一直若有所思啊，您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呢？
3: 我觉得这个事儿的这个社会警醒意义是很大的。通常我们认为在交朋友谈恋爱的时候，确定有一方一定是一心为了去奔着结婚而去交朋友的，但是绝不能排除另一方他是目的性很强的一个交友过程，因为现在在我们社会上这类案件是比比皆是。那么通常来说呢，被骗的都是女性。
1: 嘉宾再次提醒大家，恋爱中有人真心相处，有人却是别有用心。生活中这类骗局，女性往往更容易轻信与付出。这不仅是对张女士遭遇的警醒，更是给所有观众的提示，唯有在感情中保持理智，守住底线，才能避免真心被利用，防止落得人财两空的结局。
2: 当然我们说爱情的外衣虽然美丽，但是我们真的提示大家，在爱情当中的男方和女方都要保持一颗理智的心，这样的事件才会更大程度的避免。同时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相关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339210 85339216，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律师对您的问题进行专业的解答。
1: 通过合议，律师给张女士指明了清晰的维权路径。遇到这种以恋爱为名借钱不还的情况，优先去公安机关刑事报案。对方虚构房产、隐瞒真相，很可能构成诈骗。如果刑事暂时立不上案，再拿着借条去法院打民事官司。
0: 根据你目前跟我们提供这个情况，这里边你提到这位男士确实有很大可能性他是涉嫌诈骗的。第一，这个他首先虚构了一个富二代的身份，然后谎称他有一套房屋即将出售，出售价格大概大几百万，然后他又向你提出说自己是银行卡被动，逐步逐步让你这个把财产交付给他。另外结合刚才提到，除了你还有你还有其他的人，对吧，也存在一个被骗的行为。就是后续如果说你们这些受害人，对不对，大家就是可以沟通到一块儿，大家共同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这样的话会引起公安机关的重视， 但这里边咱们也要站到公安机关的角度去考虑，因为首先在这种案件中比较特殊的是，你们往往是以恋爱婚恋这种名义，对吧？就是首先这种亲密的关系让人容易，对吧，产生一个误解。还有就是结合本案，因为有一个借条在，很容易让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如果这个案子要走刑事报案，要满足这个案件存在一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财物，那么这里边关于他虚构房屋出售，需要我们进一步去了解这个房屋的真实情况。第二，他向你承诺他有房屋出售，或者说向你展示有房屋出售这个过程，除了这个截图之外，还要有相应的证据来进一步来证明。好一点是在这个案件中他也给你写了一个欠条，因为我看到你的财产是陆陆续续给他的，最终你们双方对于他拿到多少钱也有一个结算。我建议就是说咱们先走刑事的控告，这个刑事控告它是需要有很多基础事实满足的情况下才达到立案标准。如果实在就是有的基础事实不能提取的话，可以先走民事诉讼。我们在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如果你陈述这些事实在审理过程中进一步查明确实存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也可以把这个案子重新转到刑事立案里边。关于案件下一步怎么做怎么处理，我们在这个锦囊里面都给你写了一些详细的步骤。
2: 张律师，对于刚刚我们的吴律师给你说到的这些建议，您觉得可以吗？
4: 可以。
2: 那后续呢，我们也希望您能够详细按照吴律师所说的，按照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再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4: 谢谢。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5: 接下来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4: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5: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魏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7: 律师，我父亲生前欠下巨额债务，去世后留下一套价值200万的房产，债权人起诉要求用这套房产还债，但我作为独生子想保留这套房子，我该怎么办？债务必须用我的钱还吗？
5: 魏先生咨询的是父亲遗产的问题，他说呢，父亲生前欠下的巨额债务，同时留下了一套200万的房子，现在呢债主上门说要执行这套房子，所以魏先生说我是不是需要替父亲去还这个债务？另外这200万的房子能够保住吗？
4: 他问的这个里面法律关系涉及到很多个哈，第一个是这个父亲和这个他的债权人之间的一个借贷的关系，然后呢在父亲去世了，然后又发生了一个继承的法律关系，现在呢债权人呢又来要求他的这个就是他父亲的继承人来偿还这笔债务，三个法律关系。那首先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想保留这套房子，他应该怎么办？那如果说您作为您父亲的继承人想要把这房子留住，那么您就需要向您父亲的债权人偿还这笔债务到底是多少钱，最终以他们实际的这个借条也好啊转账记录为准了哈，由法院来认定。那如果说呢你不想要这套房子，那么呢你又不想来偿还钱，那怎么解决？首先对于这个被继承人他的债务，法院是如何认定的？法院认定的是他如果生前欠有债务，那么他这笔钱他的继承人要不要还，以他的遗产价值为准。如果说您的父亲的欠的这个债务超过200万，那我建议您，如果说你有这个房子就无所谓了，因为你的这个债务超过了你房子的价值，你就可以这个不要房子，你也不予偿还。那如果说您想要这套房子，那么对于这个债务您是必须要偿还的，因为您继承了遗产，需要对父亲的这个财产进行偿还。首先哈，就有一个界限是什么？如果说你不要房子了，那这个就以200万的价值为准了，它不会超过200万。就是即便说你父亲的这个债权超出200万，后续的你可以不用偿还，也不需要继承人来进行偿还。如果你偿还的前提是你继承了你父亲的财产，不要房子了， 就以房子价值偿还，最简单。如果说你想要留住这套房子，可能是基于父亲在这儿居住了，想要留一个纪念，那这套房子就不能执行，那您可能就需要对于父亲的债务进行全部的偿还。
8: 所以李律师，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作为今天的魏先生来讲，他应该先去算一笔账，
4: 是的，
8: 就是到底该还多少钱，这笔钱是高于200万还是低于200万。
4: 对，因为法院如果判的话，也是以父亲的遗产价值范围为准，那超出了你没有义务进行偿还。但是刚才我注意到他说他想要保留这套房子，我不知道是基于什么原因哈，可能是为了留个纪念。如果你想要保住这套房子，那您可能就得要偿还父亲的这些债务了。
8: 我们也关注到魏先生提到说是父亲欠下的巨额债务，当然这个巨额我们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尺度去衡量。
4: 是的，
8: 200万和巨额债务，这肯定是需要魏先生自己去计算的这个数字。
4: 就像刚才子叶说的哈，我也是建议您先把这个账算一下。那如果说您这个房子您保住了200万的房子，但是后续您父亲的这个债务它是远远大于200万，那我们也不建议您去留这套房子了。因为如果你为了保留这套房子，你可能要付出更多啊。那如果说500万、600万，那您就直接就是以这套房子拍卖的价格偿还债务，后续的超出的法院也不会判让您来偿还，那这套房子您是必然保留不了了。
8: 有关于魏先生咨询的这个问题，相信李律师已经解答得非常清楚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9: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0: 虚假宣传、强制购物、低价游乱象何时休？
11: 免税你都不买的，你买啥呀？你们是不是傻呀？
10: 智驾功能形同虚设，出险情车主维权。
12: 你的智能或者辅助驾驶功能，你体验在哪里？
10: 男子上演现实版掩耳盗铃，捂脸隐身终落网。
13: 他当时遮脸就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
10: 电工变成饲养员，强制调岗，员工讨说法。
14: 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
1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当前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时段，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宣传的千元港澳纯玩团成为不少中老年游客的出游首选。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这样的低价团乱象频发，其中虚假宣传、放大购物点位、无证人员随车强制推销等多重违规行为叠加，游客维权举步维艰。那么面对屡禁不止的不合理低价游，市场监管文旅部门该如何长效治理，游客又该如何避坑维权呢？
15: 你的父母健康才是你子女这辈子最大的财富，知道了没有？香港最值得是要去买这个东西，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10: 这是记者在随团旅游大巴上拍摄的画面。6月26号早上7点，记者随团前往福田口岸，原本45分钟的车程，行驶近2.5小时。一名没有佩戴任何导游证件、自称报关员的女士，开始在车内大肆渲染港澳药品和保健品的奇效。
15: 新西兰的生牛乳和钙的元素，还有益生菌，还有 DHA， 钙含量极高。免税你都不买的，你买啥呀？你们是不是傻呀？
10: 在短视频直播平台上，类似的粤港澳5天4晚旅游团比比皆是，主播们以纯玩高端品质为卖点，甚至打着政府文旅补贴的旗号。以记者拍下的这段行程为例，直播间明确表示，行程中含有2到3个购物点，时长4小时。但是5天4晚行程中，香港段4个，澳门段4个，甚至还有中山手表厂家、南沙玉石商家2个在旅游行程地以外的购物点，诱导游客冲动下单，甚至对游客情感施压、道德绑架。
16: 我没有喜欢的，我不喜欢。
17: 就你出去，我跟他就聊两句话。
16: 没事，
17: 你怎么这个人这样子的？
16: 没事。
18: 人家说了，人家喜欢人。
16: 他说了不喜欢。
10: 记者所报的旅游团实际上是由环球青旅深圳国际旅行社大鹏分公司、龙华分公司、贵阳分公司等多家线上平台招来的游客拼凑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6条规定，出境旅游团队应当安排领队全程陪同，但整个行程中记者全程未见内地正规领队，仅一名工作人员以管家身份自居。
18: 那您就是内地的导游？
19: 不是，我是您的管家。
20: 我们是地接社，他们是旅行社啊。
10: 广东民生热线直播现场，省文旅厅表示将督促深圳市文旅部门核查涉事企业资质，责成有关部门立案调查。
21: 那么对深圳这些案件的话呢，我们责成深圳市局依法立案进行调查处理，尽快把结果报给省厅。那么关于里面提到的这个旅游补贴的问题的话呢，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调查才行啊。就是网络招来这个问题相当具有欺骗性，我们广大的这个游客一定要加以这个甄别。那么怎么去管好这个平台的话呢，下来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工作。
9: 共享单车本是给大家出行带来极大便利的便民之举，但近期有江苏南通市民反映，部分单车竟沦为非法广告的集散地，车身遍布涉黄、涉赌、涉贷等小广告，不仅拉低了城市文明形象，还暗藏陷阱。
10: 在市区多处共享单车停放点，记者看到不少车辆的车身被贴满或喷涂了各类小广告，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房屋出租、教育培训，甚至还有色情服务、赌博网站、代开发票等违法信息。
22: 我平时骑车也是经常发现有这种小广告，就是那种小毛片嘛那种，然后那种借钱的、网贷的那种乱七八糟的，看上去就是就不太好，就影响城市形象的，就那种，
23: 反正就是感觉心里很不舒服。这个共享单车它是代表一个城市的一个窗口，你这个上面贴的这种广告，而且是这种性质的广告，很不好，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处理。
10: 记者联系了相关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对方表示此类广告都属于第三方违规张贴，公司已经成立专项清理小组，开展高强度清理行动。
24: 目前的话，我们被贴小广告的话也是非常严重的，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我们也是专门成立了一个广告清理的一个小组。广告本身的话，清理的难度不是很高，但是的话，这个广告的数量是非常的多。
10: 尽管单一广告清理的技术门槛不高，但面对海量的违规广告和不断翻新的张贴形式，运维人员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记者了解到，目前车身小广告主要分为喷漆、亚克力和普通贴纸三种。
24: 尤其像是喷漆类型的，我们运维处理起来的话是非常麻烦的。
10: 哈罗骑行去年五月开始在南通投放，目前有10000多辆车，每天需要清理广告的车超过1000辆。车身小广告已经取代车辆故障，成为眼下最闹心的投诉热点。
22: 看到了，就可以那个拍照片就发到美团上，让他们来清理嘛。
24: 我们也接到用户的一个投诉，说我们车身上面贴了一些不文明的一些广告。其实后面的话，我们也是进行了快速的一个跟理。
10: 业内人士指出，此类恶意张贴行为不仅破坏市容，更涉嫌违法。希望相关执法部门能够重拳出击，加大源头打击力度，还市民一个整洁清朗的出行环境。
24: 就是看到车身张贴小广告的话，不要轻易相信啊，不要扫码，不要任何添加上面的一些信息。我们哈罗的话是不会在车身上面贴投任何第三方那个广告的。
9: 丝装、地锁、桌椅、拦路、僵尸车站类这一系列的操作，是黑龙江哈尔滨某小区居民上演的私自霸占公共车位的景象。很多小区居民表示，几年前刚刚完成几年的老旧小区改造，不知何时被一些人把原有的良好秩序打破了。很多居民表示气愤与无奈。
10: 哈尔滨的和平小区已建成多年，2020年小区经过老旧小区改造有了不小的变化，小区的停车秩序也不错。不过6年过去了，小区的停车秩序被一些居民给破坏了。
25: 最近啊，我们节目持续关注哈尔滨呢各个小区公共空间被占用的事情。有网友给我们留言呢，和平小区存在此类现象。今天呢，我来到了小区的18栋附近啊，我看到我身后啊，就是有这个桌子加上地锁啊，这边还有一个是小 小桌子，就一个地方是已经集齐了三种占车位的物品。在十八洞周边呢，我们看到这边还是有挡车桩加上椅子，然后那边是两个挡车桩连成线，那边还有挡车桩加一个电动车。
0: 你公共车位你没花钱，你占为己有，我觉得这不文明。
1: 那肯定是那影响车啥道路人行和那车型都是影响。
2: 就是你占了，别人就停不了了，是吧？
1: 对呀、啊。
10: 在小区的停车位里，还有一类现象让别的居民非常不满，那就是僵尸车现象。在十八栋周边的多个车位里，记者都见到了锈迹斑斑的僵尸车。
25: 我身后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僵尸车，我们调镜头看一下。我们看这个车已经是很长时间没有人动过了，这两个车胎全都瘪了，然后后箱这边呢全是这个各种垃圾，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车座子里啊，已经是很长时间没有人进来过了，里面全是有枯叶还有灰尘呐。这边我们看整个车的前脸也是锈迹斑斑，很长时间没有人动过这个车了。
10: 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和平社区和物业公司，物业方面派出了多名工作人员来到十八栋附近开展挡车桩清理工作。
1: 大哥，咱这块现在是属于占用公共空间了，小区内的那个不允许咱们占用公共空间，咱把这个杆都收一收，就是因为咱是开放式小区，所有停车位都是可以
2: 都往上走。
10: 物业经理表示，小区私占车位主要集中在十八栋附近，因为这边商服多，所以为了给自家留车位的人就比较多。
1: 咱们修改之后，需要保持一下咱们现在这个环境，希望你们不要是占用公共空间，咱把这个都收一收，拿回去。咱们正常来是开放小区，咱不要说挡着那个租车费。
3: 是这自己家两台车没地方放，现在小区，所以就是挡了一下子，还又有早上。
1: 咱们公共空间，大家伙都有权利停，咱不要占用公共的。好，谢谢您配合。
10: 对于僵尸车的问题，目前社区和物业已经把点位报给了交警部门，等候交警进小区处理。而为了防止占用公共车位问题反弹，后续物业将联合执法部门进行常态化巡查，发现一处取缔一处。
9: 说起家庭暴力，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拳打脚踢，身心遭受重创。然而我要跟大家说的是，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暴力，看不见伤痕却同样伤人至深，比如说长期辱骂、冷言冷语、恐吓威胁、精神控制等等。他们有一个专属词语，叫做精神暴力。或许在你的身边，从一个写满恐吓自己的篮球，到日复一日的言语羞辱，再或者以自残相要挟，这类精神暴力是如何一步步刺痛受害者的身心，一起来看。
10: 十五年过去了，回忆起那个裹着白布写着恐吓自己的篮球，法官陈静的内心依旧久久不能平静。2011年3月，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诉讼案。法官陈静了解到，提起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小丽常年遭受家暴，但因为碍于面子一直隐忍，直到2011年2月，小丽被当时的丈夫倪某打成了轻微伤，她才下定决心提起离婚。庭审中，被告也承认自己有家暴的行为。
6: 法庭上，被告辩称，婚姻存续期间，他确实有殴打过原告，他当时没有意识到他这个行为属于家庭暴力，以为只是平常之间出现矛盾以及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
10: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依申请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保障小丽和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除了身体的伤害，陈静还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6: 被告还将这个篮球用白布包着，在白布外面写着攻击原告的字句，挂在家中的阳台上，经常击打篮球，边击打篮球边辱骂原告。
10: 一天，原告小丽抱着那个篮球出现在了陈静的面前。
6: 抱着篮球出现在我眼前，眼中是恐惧还有无助。
10: 与身体可见的伤痕相比，击打特定篮球的情节究竟该如何认定呢？陈静回忆，在十几年前，一些人对于家庭暴力还存在错误的观念。
6: 当时的社会观念啊，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认为家庭老公打老婆是正常的事情，床头打架床尾和，身体方面的都觉得不怎么样，精神方面就那个威胁几下，又没有对你造成 什么伤痕啊、伤疤啊，那这有什么好计较的？
10: 当时我国法律对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尚未作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判例可供参考。翻阅相关文件，陈静在2008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中找到了关于精神暴力的论述，结合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经过多轮论证，法院认为被告倪某击打特定拦

0: 求并谩骂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精神暴力的构成要件。2014年2月，这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在司法实践中明确将威胁这种非身体接触的精神侵害认定为家庭暴力。在各方的倡导和推动下，立法机关最终将精神侵害纳入家暴概念，并列举了经常性谩骂、恐吓两种形式。从法条到具体案例，经常性谩骂该如何认定，又该怎么证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作出了回应。
1: 本案中呢，张某和赵某于2013年结婚，结婚之后呢，张某也是男方，就是基本上是每日辱骂这个赵某，同时呢偶有动手。
0: 在这起离婚诉讼案中，女方赵某因无法忍受男方张某长期的辱骂、家暴等问题，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翻阅庭审笔录，被告张某在庭审中也承认，结婚后我几乎每天都在骂他。
1: 在庭审当中呢，张某不仅自认长期家暴，还发表了女人不打不听话等这种错误的言论，坚称他的行为是正常的管教，夫妻之间的小打小闹，他否认自己的行为是构成家庭暴力。
0: 法官介绍，由于语言暴力自身的特点，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以及行为本身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是判断是否构成精神暴力的重要标尺。法院一审认为，结合赵某提供的证据和张某在庭审中的自认，能够证明张某以辱骂、殴打、言语恐吓的方式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赵某要求张某支付精神损失费的离婚损害赔偿，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法院一审判决准许两人离婚。张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张某上诉，维持原判。长期辱骂恐吓构成精神暴力，以自残相威胁，同样可以被认定为精神家暴。2024年10月，在重庆市巴南区，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激烈争执，当妻子卢某试图带着孩子离开时，丈夫王某的极端反应让这场家庭纠纷瞬间升级。
2: 我们当时过去之后，女的就站在那个客厅的角落里面啊，表情有点受到了惊吓嘛，很紧张。如果说他自己要强行离开的话，然后就拿刀准备自残，死给他看。
0: 经过调查发现，王某没有直接殴打妻子，而是手持菜刀以自残相威胁。在阻止王某自残的过程中，卢某被推倒在地受伤。恐惧之下，卢某选择了报警，并在民警的协助下上传证据，向巴南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3: 本案中，男方虽然并没有直接实施身体暴力，但其以自残、自伤行为对女方实施威胁，使其产生持续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恐惧，最终达到控制女方的目的，对女方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等同于恐吓的行为效果，属于精神暴力。
0: 基于此认定，法院在接到卢某申请后，仅用20分钟就在线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王某对卢某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这份裁定清晰划定了家庭暴力的法律边界。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持续发布反家暴典型案例，明确将各类隐形暴力纳入规制范畴。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需要法律给出依据，司法厘清规则，也需要受害者勇敢打破沉默。
4: 我们看到的这三起家暴的案例啊，可能打破了很多观众对于家暴的固有的认知，没有实际动手，也没有伤痕，但是这种无形的伤害，它同样会令人触目惊心。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何立金律师，欢迎何律师哈。
5: 你好，主持人。
4: 那显然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案件当中的家庭暴力，它是一种精神暴力，但是所产生的伤害可能有一定的模糊性。今天我们就判定一下哈，那对于精神暴力来讲，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5: 好的，其实这个精神暴力啊，它非常具有隐秘性，所以说呢，我们在识别过程中，我认为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就是它是反复的，它并不是一个单次的一个吵架行为。第二个呢，它的核心目的啊，是控制你。我们经常讲精神 PUA， 通过对你威

0: 威胁、恐吓，甚至自残的方式来意图控制你的行为和想法。第三点呢，它其实来说会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那有的被精神这种伤害的人啊，他可能会产生一种焦虑、自卑和恐惧，这就是实打实的一种心理伤害了。那最后一点，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具有隐蔽性的，一般呢都发生在家中，它不为外人所知。所以说具备以上四个特征，我认为呢是完全符合这种精神性的暴力的。
1: 精神上的暴力，它不单是精神受伤害，有的时候可能这种精神上的伤害加深以后，不少的受害人还会出现自残甚至自杀、伤害自己身体的行为。那特别想请问您一下，在家庭当中出现了这种精神暴力，它很隐蔽，甚至有的时候受害者还没有意识到。那当我们意识到要进行维权的时候，那之前的这种证据怎么样来固定？哪些行为是明确指向它属于精神暴力？
0: 很好。您看，很多有一些语言性的暴力，那我们其实来说，通过录音设备，比如我们的手机，点开录音可以进行相关的取证，对吧？威胁、恐吓这种表达。另外呢，就相关的照片，因为有些这种精神暴力啊，它通过自残的方式，那我们可以进行拍照和录像。另外呢，还有啊，很多造成实质性心理影响的一些人呢，他曾经去这个心理医院接受相关的治疗，治疗单据也是可以作为相关证据的。如果说这种精神侵害不断升级，那当事人通过报警的方式，实际上说有一定的制止，这种报警记录也是相关的证据。另外呢，如果说都不具备，那他的邻里，他可能会听到一些响动，能够出具相关的证言，或者说呢，社区出具相关的证明，都足以作为这个维权的证据。
1: 像经济上的管控、社交上的限制以及长期的这种冷暴力行为，是精神暴力经常出现的这种看到比较明显的行动和症状。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作为受害者而言有哪些法律救济途径？
0: 好的。我觉得第一个层面呢，其实咱们可以向当地的社区、妇联、村会，那据我所知，很多这种村会啊都配备着比较专业的社区调解员。其实来说，家长里短的事儿由他们出面可能更加合规，或者更加合适，提供临时性的这种避风港。第二个呢，就刚才我们说了，可能世代升级啊，我们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啊，警方可能会出具相关的训诫告知书，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另外呢，还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因为人身保护令的前提呢，可能是在于这个危险的紧迫性要出现了，我及时向相关部门申请，有利于呢提前未雨绸缪。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最后的救济途径了，我们可以直接起诉要求离婚，而且呢可以主张相关的精神赔偿。
1: 希望遇到这样情况的朋友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2: 智驾功能形同虚设，出险停，车主维权。
3: 你的智能或者辅助驾驶功能，你体验在哪里？
2: 男子上演现实版掩耳盗铃，捂脸隐身终落网。
4: 他当时遮脸就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
2: 电工变成饲养员，强制调岗，员工讨说法。
5: 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如今不少新车都主打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可浙江绍兴的陈女士最近却因此吃了大亏，开着辅助驾驶遇到大货车占道，系统竟毫无反应，她情急之下猛打方向，撞上了绿化带，导致车毁人伤。陈女士此时又气又怕，她决定得跟车企讨个说法。
7: 当天我开车的时候，就是我是让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一直以60码、58码、59码的数字，他自己在开的。然后就是旁边有一辆大货车这样开过来的时候，大货车的车速是比较快的啊，肯定是有70码左右的样子啊。大货车它是没有刹车，眼看就要撞上我了。那我为了保我们两夫妻的命，我打了一下方向盘，那只能撞到，因为它是双向四车道的嘛，旁边没有其他车道了，那就撞上绿化带了，撞成这样子了。
2: 近日的一天晚上8点多，陈女士开车经过浙江绍兴越城区钱塘公路永和大道口，跟一辆重型蓝板货车相撞。交警判定对方全责，陈女士无责。当时她开的奇瑞汽车车头严重变形，两人都是肋骨骨折。回想起这段经历，陈女士还是心有余悸。
7: 真的 的是怕死了。我这段时间我人都瘦了一圈了，我晚上都睡不好觉，真的是现在回想起这个晚上，每每回想起这个画面，我细思极恐了。
8: 靠近之前你有没有发现那边有辆货车过来？
7: 我是没有看到，因为我肯定是手扶在方向盘，眼睛肯定是朝前面看了呀。是当时确实是比较相信宣传的，说他们的技术含量是现在是最高顶配的，什么比人脸快42%，是不是啊？有多少个雷达，什么200米以内都有自动反应，那我们只有2.25米，它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2: 陈女士介绍，这辆奇瑞汽车是4月1号买的，裸车价183,500元，目前只开了700多公里。当时丈夫建议选这款车，也是因为看好它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奇瑞汽车的官网上是这样宣传的：第一梯队硬件，高算力芯片，高精度激光雷达，27颗传感器全为融合感知。
7: 屏幕上有1.5个小时的宣传，说的是多先进多好，都是什么零接手。那我想问奇瑞厂家爱卡的这个品牌，你的智能或者辅助驾驶功能，你体验在哪里？现在我们车撞坏了，人也伤了，你跟我说只要我不接手就是开得过的，那如果我现在人撞死了，我们夫妻俩死掉了，那是不是你说失了驾驶的，我们只有辅助驾驶功能的？
2: 陈女士拿出了一份数据分析报告，上面写着用户方向盘接管智驾退出，此时自车车头离大车横向最近点距离3.4米，自车规划轨迹与大车车头最近点横向距离2.25米，可顺利通过图一。用户接管以后向右打了10度方向，此时为人驾状态，向右打的角度偏大，撞上绿化带，此时大车侵占入自车车道一部分0.37米。
7: 他们是没有责任的呀，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呀。报告过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售后负责人说了，我说如果是您当时开车，旁边坐着的是你老婆，你接不接手？那他不加思索的上，那我肯定接手的，是人呀，又不是那个，真的拿消费者的性命在开玩笑，我要退车。
9: 这个你说自驾它只是一个辅助，辅助带啊，你不要急也不要激动，有些事情我们肯定是努力帮你去处理。
8: 那他那辆车当时是不是像他所说的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9: 你说当时那些技术性的问题我真的没办法跟你解释清楚，你给我个联系方式，我用技术跟你对接一下，懂的人跟你解释，客户这边呢我们负责安抚来。
8: 那现在目前有没有给他们什么方案啊？现在
7: 没有啊。
9: 你这个问题我来到绍兴哈，我一定让你满意。
2: 随后陈女士反馈，奇瑞汽车答应7月20号之前做退车处理。在这里也提醒各位车主，智能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更不等于可以放手不管。车主要清醒认识到，无论系统多先进，方向盘始终要握在自己的手里，人才是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6: 居住地离派出所近在咫尺，好处之一就是方便报警，而且似乎更有一种安全感。当然，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出现意外，只是以防万一。你还别说，前不久黑龙江牡丹江一位女士的手机就出现了异常情况，情急之下，她赶紧拿着手机跑到了对面的派出所，寻求民警的帮助。
10: 当时我们这个报警人啊特别焦急，在我们那个派出所门口就是快跑，直接跑到这儿说一人手机被人操控了，已经自己没办法进行正常操作了。然后我们第一反应应该就是被植入了一些相关的涉诈软件。
2: 报警人就是住在派出所对面的王女士，她家楼下就是牡丹江市公安局铁北派出所。6月11号那天傍晚，王女士突然发现手机按哪个键都不好使了，所有的软件也打不开了。
10: 首先呢，排除这个屏幕损坏的问题，然后加上我们被害人说，哎，之前下载过相关的链接。
2: 下载不明链接这几个字很关键，它往往就是被电信诈骗的第一步。那么，王女士下载了什么东西呢？来不及进屋，民警一边询问，一边就地开始操作王女士的手机。
8: 到这个抖音直播扣费，每月扣800，你什么反应？
11: 当时我就第一想法，他就是被骗了。
2: 果然，在王女士手机界面上有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软件程序，王女士说那是专门取消扣费用的，也就是民警眼中的涉诈软件。
11: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软件是什么东西，你知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因为当时 给他打电话这个人，就是我告诉他怎么操作，怎么取消这个扣费功能。下载完软件之后，也给对方提供了他本人银行卡的取款密码。
2: 民警解释，这是常见的冒充客服取消扣费的电信诈骗类型，手段一是打电话，二是让对方下载涉诈软件，三是控制受害人手机，让受害人自己操作银行卡号和密码，实际会被骗子看得一清二楚，这也是王女士手机不好使的原因。接下来就是诈骗的最后一步，转走王女士银行卡里所有的钱。
11: 两张银行卡共计是110余万元，我们要是操作晚一步，他这个钱肯定是被划走了。
2: 也就一分钟的操作时间，民警保住了王女士全部的财产，共110万元。那么民警解除手机控制拢共分几步呢？答，两步。
10: 我们第一时间呢，先把他的手机卡拔除掉，然后我们再重新进入手机，把他的恶意软件找出来，然后进行卸载。
6: 总觉得少量拿取别人的小件物品不会引人注意，也不会遭到对方的追责。近日，湖北武汉一名69岁的老人就上演了一出蚂蚁搬家时盗窃。这位老人在连续半个多月的时间里频繁偷取水产店的虾笼，日积月累，数量惊人。本想拆解铁丝变卖牟利，结果还没来得及销赃，便被民警当场查获。最终，老人也因为自己的贪念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2: 周女士在武汉白沙洲大市场经营一家水产店，为了提高运输途中基围虾的存活率，他们特意定制了一批虾笼用于日常基围虾的装运。平时空虾笼被集中存放在露天仓库的一角，没想到最近一段时间，这一堆整齐码放的虾笼每天都在缩水。
12: 后来就发现每天就缺一块，每天就缺一块，然后我们就去调监控，就报了警。
2: 市场公共视频显示，搬走虾笼的是一位60多岁的婆婆，她平时喜欢在附近捡拾垃圾废品，发现这个露天仓库里存放了不少虾笼后，没事就过来旁若无人地搬走几个。
13: 每天的话，从那里拿的话，应该是拿到5到6次，然后从以这个频率的话拿了16天，然后总共我们就看那个监控嘛，根据他监控每次拿的那个数量来进行核对，然后总共有487个虾笼被他拿走了。
2: 6月23号，当嫌疑人罗某再次来搬走虾笼时，被民警抓个正着。经审讯，罗某交代，他今年69岁，平日有捡拾废品补贴家用的习惯。最近他在大市场里闲逛时，发现这里有大量的虾笼，于是便动起了歪心思，打算盗窃得手后拆掉虾笼上的塑料网，把铁丝拿去卖钱牟利。罗某落网时，拆掉的虾笼还在家中，没来得及销赃。
13: 虾笼是定做的，然后一个造价在10块钱左右，然后据我们查看监控的话，总共有400多个，然后预计的价值估计在4-5千块钱。
2: 罗某表示，他认为从几千个虾笼里拿走几个不会被发现，所以每次只拿走6到8个，殊不知积少成多，最终还是被警方人赃并获。目前犯罪嫌疑人罗某已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6: 程女士加盟某奶茶品牌，品牌方连续3个月未能足额提供原料，导致门店经营受损。程女士想要解除加盟合同，并要求品牌方赔偿经营损失，品牌方却主张合同期限未到，如果解除，按照合同需要赔付违约金。程女士咨询，自己的损失能要求品牌方赔付吗？如果解除合同，又是否需要赔付违约金？
14: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5: 程女士可以要求品牌方赔偿损失，并且无需赔付违约金。本案中，为加盟商足额提供原料是品牌方的核心义务之一，而品牌方呢，连续3个月未能足额供应，已经构成根本违约，直接导致程女士门店经营受损，符合民法典第563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因此程女士有权单方解除加盟合同，并可以依据民法典第577条规定，要求品牌方承担赔偿经营损失等违约责任。至于品牌方主张的解约违约金，由于品牌方违约在先， 陈女士是合法行使解除权，所以无需赔付。
6: 索先生预定婚庆酒店场地，支付了3万元。聊天记录显示，索先生场地定金3万元，酒店方收到定金3万元，后酒店单方将场地又定给了他人，仅愿意退还本金，拒绝双倍赔付。索先生咨询这种情况该怎算，自己是否主张双倍赔偿。
14: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5: 宝盖头的定金属于债权担保，而言字旁的

0: 款项通常认定是定金。酒店擅自将场地定给他人，导致索先生合同的目的落空，符合民法典第587条关于收受定金方违约的情形。索先生可以主张双倍返还定金。即便最终没有被认定是定金，索先生除了要求退还本金外，还可以主张因更换场地产生的实际损失。
1: 惠先生恋爱期间转账赠送奢侈品给女友肖女士，合计价值50000元。双方分手之后，惠先生想要撤销全部赠与，要求肖女士返还财物。肖女士主张自认赠与，无需返还。惠先生咨询，恋爱日常赠与贵重物品，自己有权能否追回吗？
2: 有请任占民律师。
0: 惠先生能否追回所赠的财物，关键要看赠与的性质。恋爱期间赠送的小额礼物、日常消费支出以及具有特殊含义的520、1314等转账，通常会被认定是表达情谊的无偿赠与，赠与人啊一般无权要求返还。但是如果赠与的财物价值较大，比如奢侈品、包包等明显超出日常消费水平的物品，并且有证据表明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那么通常会被认定是附条件的赠与。一旦双方分手，缔结婚姻的目的无法达成，所附条件就失效了。赠与人呢，有权依据民法典第158条主张返还。
3: 男子上演现实版掩耳盗铃，捂脸隐身终落网。
4: 他当时遮脸就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
3: 电工变成饲养员，强制调岗，员工讨说法。
5: 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一天深夜，湖北武汉的一名男子潜入某公司行窃，发现公司内部安装有摄像头后，男子立即抬手捂住自己的脸。本以为这一招能瞒天过海，没想到这个荒唐的掩耳盗铃戏码反倒成了警方调查的突破口。
3: 6月30号下午，武汉市某企业直播间女主播准备开播销售自家产品时，发现用于直播的一部工作手机找不到了。
6: 这个主播就问我们负责人说：“这个手机啊，你有没有借给别的直播间用了？”然后负责人到处去问了一圈，问了一圈之后，他发现每个直播间他都没有。
3: 主播需要在直播期间通过这部工作手机随时查看订单量，及时回复顾客信息。如果没有这个手机做辅助，直播期间的产品销量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6: 说他起码能够损失到一个2/3的一个业绩金额。
3: 接到企业负责人报警后，派出所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同时调取了公司内部的摄像头视频。结果发现，6月26号凌晨3点左右，有一名男子进入公司内部，并多次进入已下播的直播间。
4: 有个人特别可疑，因为他看到监控摄像头以后，就用手遮挡他的面部，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把他定为嫌疑人员。
3: 虽然脸被遮住，但是嫌疑男子的衣着特征非常明显。民警根据他的逃跑路线进行追踪，最终确认他入住了附近的一家小旅馆。6月30号晚上，民警在旅馆内将嫌疑男子周某抓获。经审讯，周某交代，他原本是来武汉找工作，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岗位。6月23号，他在附近闲逛时发现这家公司的大门无人看守，于是就趁机进来偷走了一部苹果手机。
4: 当天凌晨盗取了一部苹果8的手机，并进行变卖，获利230元。
3: 由于偷走的是一部备用机，公司并没有察觉，于是周某心存侥幸，6月26号再次潜入公司实施盗窃。担心被认出来，他这次盗窃期间多次抬手捂脸。
4: 他当时遮脸就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被我们抓获了。
3: 目前犯罪嫌疑人周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武汉东新警方刑事拘留。
1: 生活里寄快递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运费按重量核算，明码标价本该清清楚楚，可浙江诸暨的石先生最近却在寄送2箱食品时跟快递员的称重较上了劲。
3: 石先生住在浙江绍兴诸暨，他说儿子在哈尔滨上大学，自己公司犯

0: 卡里的钱有剩余，会经常买点东西寄给儿子。前两天他寄了两箱零食，通过申捷快递平台分开下单，选的是申通快递。当时有人上门取件，把东西送到家附近的快递驿站。
1: 打包好以后啊，自己称重啊，称重一个是4公斤，一个是3公斤。但是快递公司，收件以后，3公斤的变成4公斤，也就是说两个包裹总共变成了8公斤。
2: 本来是7公斤。
1: 本来应该是两个包裹总共是7公斤。多了一公斤。
2: 多了一公斤，你需要额外掏钱吗？
1: 那肯定了，需要多付1公斤的重量的这个费用。
2: 邮费？
1: 3块7毛钱。钱倒是不多啊。
0: 石先生说，快递先付运费再称重，之前因为重量产生过纠纷，所以这次寄出前拍了照。浅色这箱2.9公斤，深色这箱3.9公斤。用户界面显示，尾号7064这一单下单重量3000克，实际重量3.92千克；尾号4873这单下单重量4000克，实际重量3.9千克，两单都按4000克计费。尾号7064这单需要补运费3.7元，那么下单重量3000克的这单，为什么实际重量是3.92千克呢？
1: 当时我也没有跟快递公司沟通，啊，后来直接去，绍兴邮政管理局申诉了。
0: 石先生拿出了一份告知书，其中提到企业回应是快递员操作失误，把两票快件的面单相互贴错了。石先生说，儿子收到东西后也拍了照，浅色这箱称重2.9公斤，面单尾号是4873，对应下单重量为4000克的这单，深色这箱称重大概3.9公斤，面单尾号是7064，对应下单重量为3000克的这单。这样看来，两个快递的面单确实贴反了。他疑惑的是，如果面单贴反，下单重量为4000克的这单实际应该是3000克左右，但现在标注实际重量是3.9千克。他想弄清楚为什么，是不是快递公司虚报重量了？主管部门回复，没有证据证明企业存在虚构快件重量的情形，不支持石先生500元的赔偿诉求。经调解，企业已联系石先生致歉，并愿意赔偿100元。石先生表示，快递公司跟他说的赔偿金额是20元。
1: 申通快递，他们打来电话说是给我补贴20块钱，但是我是没有同意。
2: 就是怎么考虑的？
1: 我觉得他们这个处理的方式还不够积极。我觉得补偿不补偿并不重要啊，主要是快递公司能够把工作做好，重量能够准确一点啊，不要让我们这么费心，对吧？每次寄，毕竟我们寄出去是一份开心。
0: 采访时，石先生还没有支付那3.7元的运费，他带记者找到快递驿站，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是合作方，只负责揽收。石先生的这两单，他们当时称重，一个2.9千克，一个3.9千克，确实贴反了面单，但两单目的地相同，总重相同的情况下，不会额外产生费用。至于尾号4873的浅色这箱，为什么称重是2.9千克，但用户界面的实际重量标注为3.9千克，按4000克重量收费，他们也不清楚。申捷快递的工作人员表示，平台跟申通快递是合作关系，石先生之前没找过他们，因为时间久了没办法核实订单。
3: 确定这个重量它是申通的快递员称了上传的，还是他们那边的网点称了上传的？但是他们那边上传了这两个包裹的重量，确实一个是3.92，一个是3.9，一共付的是7000克的运费嘛。
4: 嗯。
3: 然后后边我们不是回传的两个都是4000克，所以就是需要他补1000克的钱，去核实也不好核实了，或者就是我把他那个差价订单给删除掉嘛。
2: 为什么会多出这1公斤？第二个就是说，咱申通快递之前给他的一个方案是怎么样的？
5: 好的，你留意住接听电话24小时内这边和你取得联系。
0: 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寄送包裹时尽量在揽收环节当面核验重量，确认面单信息与包裹一一对应，同时留存好称重影像、下单截图等凭证，一旦出现计费争议，可作为维权依据。 若与快递企业协商无果，可向属地邮政管理部门提交申诉，通过正规渠道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如今对于广大有车族来说，能够拥有一个专属的车位，解决回家后停车的难题，似乎已成为困扰大家的心头大事。重庆的张先生就一直想找机会在自己小区或者周边近处购买一个车位。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网络上有一个法拍车位的消息，这让他十分欣喜。于是他快速地花了近3万块钱竞拍成功。谁料当他看到这个到手的车位后，当场傻了眼。
0: 这天还在外地的重庆市民张先生在阿里拍卖上看到了一条法拍消息。
6: 我在外地嘛，当时最后一天拍卖的，我找人好翻到那个东西，我认个便宜，我正好拆个车位，我经常找罚款的停车停外头停，经常找罚款，我在外头拍个车位。
0: 张先生说，法拍车位就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金桥彼岸小区内，离他家不远，起拍价也让人心动。
6: 当时起拍价是12000多嘛，好像是一万，好，最终是29000多，接近3万块钱了。
0: 竞拍成功后，张先生才从外地赶回来接收车位。然而看见车位时，张先生立刻就傻了眼。
6: 车宽是1.73米左右，那宽只有1.335米最多。
0: 金桥彼岸小区的332号车位就是张先生竞拍成功的车位，而这个车位紧邻333号车位。张先生想停车，必定要占用相邻的车位。
6: 因为个柱子的存在，因为我如果停过来过后，就当他把我车位给你，个车就无法进了，就无法出去。
0: 一旦333号车位停放了车辆，张先生没法把车正常停放，更没法把停进车位的车给开出来。据此，张先生认为法拍代理公司隐瞒了拍卖物的重大瑕疵。
6: 拍的时候只拍了没拍周围，他没整个全景没拍出来。我以为看那个车位就看到那个旁边一个框，我说哪个都停得下噻。
0: 这则法拍信息用图片展示了车位的场景，但是不在重庆的张先生看着法拍报名截止时间就要到了，价格又十分实惠，张先生仅凭这几张图片就冲动的举牌竞拍了。
6: 那都是现场，我拍卖网上附的图，我看了啊，你看嘛，那个车位旁边一个宽，那边一个宽，我想两边都是，那边就算是比的噻，我说那边起码有30-40公分。
7: 图片上看是不是很宽？
6: 就是很宽噻，旁边一个宽，我啷个都停得下噻。
0: 法拍代理公司介绍，公司在拍卖信息里公布了联系电话。报名后，张先生并没有电话联系公司，了解车位的具体情况。更关键的，举牌前，张先生居然没有去现场考察确认。
8: 买算不看的，老师，你肯定要去现场看呀，公告里面写的有了嘛，图片仅供参考啊。
0: 张先生表示，自己确实存在疏忽，没有仔细查看标的物，但是在拍卖信息里通篇都没有不利因素的公示，这才误导了自己的判断。目前双方还在就此事进行协商，张先生也希望通过自己的遭遇提醒大家，在网上竞拍房屋或车位不动产，可别光看着价格便宜就匆忙下单，必须先实地考察后再下单。
9: 张先生用30000元法拍下了一个车位，我相信啊，他选择花钱去拍这个车位一定有实际需求，但是这个车位确实无法满足他的停车的需要。那么这种合同无法履行，显然张先生的权益就受到了侵害。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何立京律师。您看啊，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买的这个东西它直接丧失了可以使用的这种机会，那作为拍卖的代理机构，它是不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0: 好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啊，作为拍卖方，我们肯定是它具备一个法定公开公示的这么一个义务的。您看这个车位1.4米，它明显不具备停车的这个标准了。它实际来说是一眼可以看到标准，那这么重要的信息都没有披露，我觉得肯定是属于一种故意的隐瞒的一种行为的。他没有将实际的尺寸加以告知，导致合同没有履行，那明显是他的过错。
9: 那如果是存在刻意隐瞒的行为，他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不是也相应的升级呢？
10: 是的，因为来讲的话，如果刻意隐瞒，导致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那他起码来说他没有履行公开公示的义务。另外呢，他也承担一个重要的这个违约责任。那你直接 接导致合同目的没法实现，
9: 嗯，
10: 那可能轻则就人家解除合同要求退款，
9: 嗯，
10: 重则呢还有可能承担相关的违约金呢。
9: 嗯，那一方面我们刚才看到哈，就是这个代理拍卖机构存在着刻意隐瞒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代理公司称啊，公告他写的图片仅供参考，需要我们的这个购买人或者有意购买的朋友实地来进行勘查，
10: 嗯，
9: 所以在最终进行赔偿的过程当中，这里面存在着几方的责任，双方的责任应该占什么样的比例？
10: 哎，我觉得您问题非常好，
9: 嗯，
10: 首先呢就是这种啊仅供参考实际来说是一种借口，
9: 嗯，
10: 因为在重大事项上涉及到这个合同履行的根本标的问题上，
9: 嗯，
10: 你不能含糊其辞，
9: 嗯，
10: 你作为这个拍卖方无论如何你是有法定公开义务的，这个漏洞你是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加以避免的，
9: 嗯，
10: 但是呢退万步讲，就是说咱们的这个买方实际来说也应当尽到一个相关的调查义务的，
9: 嗯，
10: 因为您毕竟作为实际使用人在购买之前没有实际查勘，其实来说也承担部分责任，
9: 嗯，
10: 也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9: 嗯，所以我们看到购买人也应该承担部分的责任，
10: 是这样的，
9: 但是这个部分的责任会不会影响比如张先生当时买这个车位是要使用的，可车位实在没有办法使用了，那最终这个合同没有办法履行，
10: 嗯，
9: 那张先生既然有自己的责任，
10: 嗯，
9: 但是会不会影响他最终要求退款进行赔偿？
10: 嗯，好的，其实来说一份合同之所以能够履行，
9: 嗯，
10: 它应该对应着双方都能达到自己的一开始的初始目的，
9: 嗯，
10: 那我们作为买方，那买这个车位的原始目的肯定用于停车，
9: 嗯，
10: 这实际来说是这个合同的根本标的，
9: 嗯，
10: 如果说这个拍卖之后它根本就没法使用，
9: 嗯，
10: 那明显是在重大的这个事故上存在一个重大误解的问题，
9: 嗯，
10: 那所以说呢在向法院提起异议的时候啊，法院大概率呢会以这个重大误解为由，
9: 嗯，
10: 来撤销这个拍卖行为，
9: 嗯，
10: 返还相关的一个拍卖款项。
9: 嗯，我相信啊，这个案例会给更多朋友很多的启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0: 电工变成饲养员，强制调岗，员工讨说法。
7: 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湖南的龙先生此前通过面试应聘到一家畜牧公司服务部从事电工工作，主要负责维修养殖户的视频摄像设备。可是在他工作一年后，公司领导找他谈话，说要裁撤电工岗位，让龙先生到养猪场去当饲养员。龙先生心里犯了嘀咕，公司此番调岗行为合不合法呢？
1: 湖南的龙先生此前通过面试应聘到一家畜牧公司服务部从事电工工作，主要负责维修养殖户的视频摄像设备。在工作一年多后，公司领导找他谈话，说要裁撤电工岗位，让龙先生到养猪场去当饲养员。
2: 饲养员这个岗位就跟那个监控维修的岗位就完全不搭界的两个工作岗位嘛，然后我就不同意。
1: 几天后，龙先生在办公系统中收到一份调令，明确让他从服务部调到育肥厂，岗位为饲养员。龙先生再次与公司协商无果后，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经劳动争议仲裁部门沟通后，畜牧公司表示不同意调解。
2: 他们那边就态度就很强硬，他就是说非得要过去，如果说就是说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要不就我自己离职。
3: 仲裁委经过仲裁审查，认为根据双方的劳动合同的约定，公司本有权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调岗，那么此次调岗是公司撤销电工岗位的情况下进行的调岗，而且调岗也没有降低龙某的薪资待遇，并且给予了他3个月的培训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委认为公司的调岗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所以呢，公司不应该承担经济赔偿的责任。
1: 龙先生不服，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畜牧公司与龙先生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明确，畜牧公司可根据工作需要或生产经营状况对龙先生的工作岗位进行变更，因此龙先生应转变就业观念，依照约定服从调岗安排。转岗过渡期间，公司还曾两次向龙先生下达催岗通知函，要求龙先生去育肥厂报到，如果逾期未报到将视为旷工处理，而龙先生并未如期上岗。一审法院认为龙先生无正当理由拒绝到新岗位报到接受岗位培训，其行为已构成消极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的情形，因此法院不支持龙先生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求。一审后，龙先生不服，向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据法官介绍，被告畜牧公司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的抗辩理由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3: 第一点是，这个劳动者旷工并不是用人单位主动解除劳动合同。第二点呢是，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本身就有调整工作岗位的权利。第三点呢是，用人单位在调整工作岗位之后并没有降低这个劳动者的薪资待遇，调岗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1: 二审法院认为，法律依法保障畜牧公司用工自主权，但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其用工自主权也应当有一定的边界，不能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3: 在考察企业用工自主权是否合法的时候，我们应当从它的目的正当性、程序合法性等等方面来进行考虑。具体到本案当中，劳动者入职的时候跟公司的人事部门沟通的岗位是电工岗位，这个劳动者也具备相应的证书，并且在合同签订之后实际履行的过程当中，他一直从事的岗位就是为养殖户的监控设施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与饲养员这个岗位的性质、工作的内容、工作的环境专业技术的要求都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那么这种工作岗位的约定的变更应当是双方要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变更，属于对合同事项的重大变更。
1: 二审法院认为，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就下达了调令，将劳动者的工作岗位由原来的电工岗位变更为饲养员岗位，属于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劳动者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经济补偿金。此外，法院审理发现，畜牧公司尽管对龙先生说要裁撤电工岗位，之后却又将这一岗位外包出去，未能充分证明裁撤这一岗位的必要性。同时，公司并没有拿出任何有关龙先生无法胜任该岗位的证据。因此，二审法院认为，畜牧公司裁撤电工岗位并不具备必要性。最终，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要求涉案畜牧公司限期内支付龙先生经济补偿金。
4: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一天十条船翻七条，景区却轻飘飘地说一句，有人专门是冲着翻船来的，包捞包活。贵州的一个漂流景区啊，皮划艇被大浪掀翻，六人落水，水深四五米。

0: 果呢，他们还把这个帆船当做了卖点，把救人当做承诺。可是谁敢保证浪打过来，人就一定能捞得回来呢？在法律上，这不是态度问题，是责任问题。景区对游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帆船率七成还照常运行，这简直就是拿危险在当噱头，已经不是自甘风险能搪塞的，这属于重大过失。如果真出了人命，面临的不只是赔偿，可能还涉嫌刑事责任。请所有的景区经营者记住一句话：会捞人不如别翻船，生命不是赌注，安全不能侥幸。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过去大货车超载往往就是面临罚款扣分，但自2021年刑法修正案增设了危险作业罪之后啊，超载一旦越过红线就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近日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典型的百吨王案件，这起案件的背后是一个涉及车主、货主、场地提供方的完整犯罪链条。
1: 2026年3月10日凌晨，密云区金沈县大石岭路段，一辆满载砂石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与前方一辆满载柴油的油罐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撞击瞬间柴油泄漏，大火冲天而起。
2: 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2026年3月10日，
3: 刘驾驶超载的欧曼牌重型半挂牵引车，
2: 实际载质量124.2吨，超过核定载质量91吨。
4: 两车相撞之后呢，导致了柴油泄漏，瞬间呢就发生了一个起火，同时柴油蔓延到对面车道，还导致对面车道的一辆第三人驾驶的车辆还发生了一个起火的情况，现场的火势也非常的大，也造成了很严重的一个社会危害性和后果。
1: 虽然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由于油罐车泄漏起火，导致周边村落的水电设施遭到破坏，生态环境修复难度较大。
4: 当天呢，我们经过事故认定啊，发现除了对于这个两辆车的损坏之外呀，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对当地的林地和土地的这个污染呀是造成了损害的，同时还造成了当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损坏。
2: 事故造成的废弃物处理费及损失共计人民币66.9415元。
1: 经过了解，重型半挂车的实际控制人是61岁的马某，从2019年开始，他就靠养大车拉砂石挣钱。为了多赚运费，他擅自将挂车的车厢栏板加高了半米左右。
2: 被告人马供述证明，
3: 因严重超载，从2022年到2026年被处罚6次，罚款都是我缴纳的。2025年1月，我因为私自改装被密云交通局处罚过，当时罚款10000多元，是我去处理的，还让我立即整改，我没有整改。处罚完没多久，这个挂车就坏了。2025年3月，我换成了现在这辆挂车，实际所有人也是我，也就是2026年3月9日夜间发生事故的车后面的挂车。这辆挂车改装过，就是在原有车帮的基础上，把车帮焊接加高了5-60公分，因为改装后能够多拉沙子，这样可以多挣钱。
1: 马某心里清楚，改装和超载会导致刹车失灵，容易发生事故，但为了多拉快跑，他依然选择铤而走险。而法官在阅卷时发现，这起事故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行政违法。
4: 涉案车辆的核定载质量是33吨，但是在案发现场呀，通过核定之后，它的实际载质量达到了124.2吨，这样呢，我们车祸总量就达到了140吨。而根据相关的规定，如果车祸总量超过100吨的情况下，也就是我们说的百吨王，就可以评定为具有重大事故隐患了。

0: 证人普司机刘的证言证明，一般是下午忙让我天黑的时候去料场装沙子，因为晚上检查的少，超载不容易被查。装完沙子后，我用对讲机跟妈说装完了，忙派轿车在我前面开，与我有段距离，这样是为了看路上有没有执法人员检查，为了能够逃避执法。如果有检查，妈妈就用对讲机通知我停下，先别走，等执法人员走了我再走，把我送出密云界。
1: 马某的小聪明背后还有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他伙同张某、王某共同协商如何降低成本，却把法律规定抛在脑后。
2: 就是在2025年7月份的时候，当时马某和王某他们通过共同协商之后，也就是共谋之后呢，就决定成立一个二次导料点。这个二次导料点呢，是通过将境外运进来的这个砂石料，就是当时是标载运输进来之后，在二次导料点通过超载运输，就是在运往北京市的各个搅拌站，他们实现的是降低运输的成本，从而实现牟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张某呢，他是通过二次导料点对外运输砂石料，而王某呢是为这个砂石料的运输提供了一个堆放的场地，它是一个犯罪链条。张某和王某的行为呢，实际上是危险作业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张某、王某明知马某因超载多次被处罚，但为了挣钱却选择视而不见。王某几乎每晚都在料场，看着超载车来来往往，却从没制止过。
3: 铲车司机证言证明，装车的都是那种高帮的半挂车，装满了以后都是超载状态，一辆车装120吨左右。给大载装车的时候，我基本都给装20铲。我知道这样超载是张让我这样装的，他是我老板，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1: 2026年3月9日夜间，马某的司机刘某再次来到这个倒载点，装了124吨的沙子。马某照例开着小轿车在前面探路，刘某开着大货车跟在后面。他们以为这又是一个平安无事的夜晚，但这一次意外没有放过他们。140吨的百吨王追尾了油罐车。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的规定，如果是违反了安全管理规定的情况下，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经过行政执法机关的责令整改拒不执行的，又存在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这种现实危险，是应该构成危险作业罪的。而现在呢，并不要求实际发生生产作业的事故，实际上就是从原来的结果犯转换了现在的危险犯。
1: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和王某构成危险作业罪的共犯，这个二次倒载点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标载进超载出，为超载运输提供不可或缺的场地和货源。
4: 本院认为，经济利益绝不能凌驾于安全底线之上，对于被依法责令整改而拒不执行的超载超限违法犯罪行为，要依法惩治。本案中，被告人马某长期在运输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在被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责令整改后，未停止使用严重超载货车，且无正当理由未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拒不执行责令整改通知，导致发生交通事故。被告人张王林设置砂石料二次倒载点，共谋通过倒载、超载运输的砂石料牟利，三被告人行为均已构成危险作业罪，依法应予惩处。
1: 三人分工不同，但共同构成了危险作业的完整链条。三名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家属代为赔偿了事故造成的废弃物清理费和各项损失，共计30多万元。法院依法对他们从轻处罚。
4: 被告人犯危险作业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6个月，缓刑1年。对于刚刚宣读的判决内容，三被告人是否听清？
1: 这起案件是北京首例因超载运输被指控危险作业罪的案件。
2: 坚持安全的底线，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保证我们在生产作业过程当中能够依法实施自己的行为，其实这样既可以保证我们的相关企业依法依规经营，同时也为我们个人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
5: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0: 哎呦我的天哪，这都是石头崖，
1: 多大瘾跑这爬雪山来。
2: 我是看了那个当天看那个有一小姑娘说这山路线特别成熟，
1: 那些人为了吸粉丝，他只是做个样子，他不真正走这个路。
3: 户外徒步爱好者轻信啊网络上的网红野路小众秘境的攻略，刻意啊避开政府景区，轻视了咱们这个野山的风景。
4: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发展，野山、秘境、小众路线等概念不断走红，但现实远没有镜头里那么浪漫。近年来，登山徒步活动在互联网上势头正盛，众多野山还成为可以点评的景区。记者以北京徒步、惊险徒步路线、小众徒步等关键词，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上检索，发现大量野游探险笔记、徒步线路分享。东陵山看日出，北陵山割韭菜，马田岭看草甸。今年位于河北玉县的引牛渠又被户外徒步团包装成了北京周边今夏最火徒步线路。除了个人分享的攻略推荐之外，还有很多组团收费的帖子。小王就是一位曾经参加过5次野爬的户外爱好者，他告诉记者：“
5: 哎呀，报名的地方还挺多的，
6: 各个渠道，
5: 对，各个渠道，一堆人就跟着，可能有一两个领队就走了。”
4: 大家都知道，难度越大的徒步线路，参与者要做的准备越多，对各方面素质的要求也会越高。但是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不少徒步团在推广时会对风险进行小白也能参与的误导性宣传。小王告诉记者，在他参加的这5次野爬活动中，他的团队里有一半左右的参与者都没有爬山经验。
5: 第一次爬是最惊险的一次，就是我们在晚上2-3点的时候遇到了大雾，能见度应该超不过2米，还下雨，温度就一下就降低了，就是特别冷。然后因为下雨嘛，很快就会把你的衣服打湿。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都聚成一团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带保温毯的。感觉那个有可能介绍的时候说这个路线比较简单，跟着爬上去就可以了，真的是需要敬畏自然的。
4: 消防人员表示，户外运动真的不是有腿就行，千万别拿生命冒险。如果盲目跟风，就很容易误入野山被困，出现失联、失温，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并且正规的登山活动是要有多名向导在前后进行引领，并配备手电、急救包等专业应急装备。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爬野山的活动大多数都是一个领队带领多人上山。
5: 一个领队大概是40多人吧。比如说你受伤了怎么办？你失温了怎么办？出现危险，你要有相应的一些措施，保证全体的队友能安全的上去和下来。
4: 对此，记者也对平台发帖的活动发起者进行了询问。
7: 不需要什么证件，就是只需要有基本的户外经验，然后呢有责任感，主要是能带动氛围、组织能力，能带家开心就行了。
4: 而一名00后带领大家夜爬东陵山的领队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
8: 你们是带队出来需要考证，
9: 不需要，
10: 不服能走，这钱这我要不断。”
4: 此外，一名有多年户外组织经验的人员向记者透露道：“
11: 有的跟着他那个轨迹就敢去做这个事儿，确实挺可怕的。
12: 你要是在网上找的就是自求多福，你能碰一个负责任的领队还好，要是碰不上，那真遇见问题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
4: 本身野山就极具风险，那为何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类似这样的帖子还会层出不穷呢？记者调查发现，少数帖子上会标注该地存在一定风险，请谨慎前往，有危险行为切勿模仿等提醒，但大多数的野山徒步帖子并没有相关警示标注。
13: 平台会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核，对于涉及危险行为或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的内容，可能会采取限制传播等措施。
14: 看到如果说是觉得用户他存在一个危险的行为，对其笔记或者账号发起举报，举报成功后会对他做出相应的处罚。
4: 律师表示，社交平台对有推荐行为的笔记、帖子等等负有相应的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
15: 根据呢电子商务法
6: 对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平台应当对经营者的资质资格尽到审核义务，对于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4: 北京台报道。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远处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按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8: 不是那个钱我自个儿贪污花了，咱们也是受害，受害咱们只能认呗，还要不自己找人呢？
19: 欠款40000多，翻墙欲逃跑，
20: 但是被告一直没有按照法律文书的确定的义务进行履行，所以法院进行了执行。然后这次呢，申请人又发现了新的财产线索，所以法院进行了恢复执行。
19: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翻墙逃跑，躲避干警。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庭审纪实》。
21: 翻墙逃跑，闭门不应，我们去看执行干警如何让逃避者无处藏身。
20: 这是一个申请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承揽合同纠纷案件，然后被执行人没有按照我们法院生效判决文书履行他的义务，执行标的总共是44000多块钱。
19: 这起案件的标的额不大，只有44000多元，但是就是这40000多块钱被执行人张某拖了8年多还没有给钱。
20: 这个原告给被告做这个工程，但是工程结束之后呢，被告没有给原告结清款项，所以原告向法院进行了起诉。法院经过审理判决这个被告支付原告44000多元工程款，但是被告一直没有按照法律文书的确定的义务进行履行，所以法院进行了执行。然后这次呢，申请人又发现了新的财产线索，所以法院进行了恢复执行。
19: 申请执行人向法官提供了新的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而当执行干警抵达被执行人张某的住处时，却怎么也敲不开门。
22: 有人吗？
23: 开门啊！
19: 执行干警望向院子里时，刚好看见张某正往后院逃跑。
23: 来，快快快！
22: 进！
23: 站着！
24: 别动！
23: 没动！
22: 靠着！
24: 别动！
23: 是不动？
22: 跑什么呀你？啊？没怎么着，他跑啥呀？
19: 张某被控制后，执行干警将他带回了执行局。
20: 你现在需要按你那个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去履行。
23: 一共欠多少钱？
18: 我记不清。马上一问我真记不清。
20: 44663。
23: 40000多块钱你还过吗？
18: 我还过他500。就是春节我给他500。
20: 什么时候给的？今年春节？
18: 我都忘了。
23: 那从那以后你还给过吗？
18: 从那以后没给过。
19: 一共40000多欠款，张某只给过500块。而说起这笔欠款，张某直言自己也是受害者。
18: 我找他们给那人干活，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钱，人家工钱，那是，我给，那就得跟我要吧，我找的人就跟我要吧，不是那个钱我自个儿贪污花了，咱们也是受害，受害咱们只能认呗，还要不自己找人呢？
19: 那么张某为什么说自己也是受害者呢？
18: 那个叫老郭，拉着我上水果店，说兄弟你这么着，我们是喝完酒。我也没承认，人家肯定比咱们脑瓜聪明嘛。他说：“你给我写一个，你就说呀，这钱全部都给清了。”我就啪啪给写啊，签上字。他说：“我拿着这个呢，上他上面还一上线着呗，上那儿就说我好结账。”
19: 张某说：“工程是他从上线老郭那里承包的，干完活后，老郭不仅不给他结账。”却哄骗他写了一张已结清的单据，而这张单据在开庭时堵住了他的嘴。
18: 这条我给了他，在地里法院去了，我没辙了，那就你认倒霉呗。现在我也承认，咱们其一钱我没，不是我自个儿揣兜我给花了挥霍了，那个是不可能，我也没得着。但是咱们承认，我这个咱们肯定得承认吧，要不说怎没法说呢，就是咱们还是脑瓜子笨。谁让我打个条我就给打了。
19: 无论如何，申请执行人是实际干活的人，活干完了钱没结，说到底应该由张某负责此事，而法院也确定了张某的还款义务。
20: 在恢复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没有按照法院的文书履行财产报告义务，所以本院对他进行了拘传。
19: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的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52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
20: 本院在执行过程中向被执行人发布了财产报告令，同时进行了线下调查，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但是他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义务，并且抗拒执行，因此本院决定对他进行司法拘留15天。
19: 在调查中，张某提出自己家还有一头被人抵账过来的牛，可以卖掉还债。
18: 我这是去年人给我钱，该钱也给不了，我说给不了，我这牛怎么样呢？他说你弄走吧，我就往我家来了。
20: 别人欠你钱用那个牛抵账？
18: 对，我给轰回来了，我轰我们家去了嘛。偷出牛我轰回来了，有6-7百斤也就是那样。
20: 能卖多少钱？
18: 10多块钱一斤的嘛，马上就你们要10多块钱一斤。
20: 现在执行标的有4万多，然后你现在需要积极的筹款。
18: 去年干点活儿，这账一点都没结，就到春节给了我1000块钱，说你先花着，活没干完呢。就是今年过了正月，还干了，账也没结。
19: 执行当天，张某最终被处以司法拘留15天。
0: 你知道自己谎报案情浪费了公安机关的公共资源吗？你以为呢？
1: 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一名女子卖自己的电动车没有过户，频繁收到了新车主违章信息。她没有走正规渠道，而是报警谎称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被盗了。这样的举动啊，涉嫌违法，将面临法律惩处，实属自作聪明。谎报警情不仅挤占公共资源，更挑战了法律底线。遇到纠纷，应当依法解决，别因为图省事儿毁掉了个人的信用。警铃只为真险情而响，诚信是每一位公民的底线。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疼的只能是自己。
2: 有没有那个头部加小孩的呀？
3: 啊，在17门好。找到了。
24: 这怎么上？
3: 这怎么办？
5: 先别着急。
21: 北京地铁十号线，一个萌娃因为好奇钻进了扶手栏杆，结果头被卡住，无法脱身。民警闻讯迅速赶到，抱起孩子侧身转体，巧妙帮助孩子摆脱了困境。惊险一幕虽然是虚惊一场啊，却给所有的家长敲响了警钟。

0: 孩子的好奇心没有边界，但安全防线不能放松。民警巧解困局值得点赞，但预防永远比救援更加高效。栏杆不讲人情，监护不能缺位，别让试一试变成后悔莫及。
1: 下车，王跑道，何永明，先说话，哎，坐起来，来，
2: 坐起来。不要装，我跟你说，刚跑那么快，装啥呢？
0: 近日，宁夏石嘴山万某凌晨醉驾遇到交警夜查，他趁交警不备闯卡逃离，汽车躲进了小树林的灌木丛，趴在地上啊，企图逃避交警检查，被强制带到了医院抽血，酒精含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因犯危险驾驶罪，被法院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罚金3000元，吊销驾照5年。耍赖胡闹改变不了醉驾的事实，反而坐实了逃避执法。法律面前没有演技，任何侥幸都是拿生命在做赌博。手握方向盘时要保持清醒，这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基本责任。别等刑责加深才懂得敬畏二字。前不久，天津一处居民小区的人工湖里惊现鳄鱼，多部门经过抽水搜寻，最终将鳄鱼成功捕获了。经过调查，这条鳄鱼啊是人工饲养的，鳄鱼的来源以及责任人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人工饲养鳄鱼现身公共水域，暴露出监管的盲区，鳄鱼出没，居民心惊，更威胁了小区的生态安全。严查源头，堵住漏洞，刻不容缓。养宠物不是任性，安全也绝不是儿戏。当猎奇触碰了法律，那么个人喜好就会变成追悔莫及。
3: 他现在是啥状态啊？
4: 他现在他就在湖里上。
3: 地上？
5: 就是。拿去。
4: 有人下去了。
3: 暴露了。
5: 暴露了，就是拉不起
3: 来。他现在身上有那个游泳圈，然后他往南和大桥那边飘。
4: 没有抓到。
3: 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来抓到。清醒不？还有游泳圈不？游泳圈拿我。
0: 四川成都一名女子落水，被民警和群众救了起来。第二天啊，派出所调查一起诈骗案的时候，发现昨晚上被救的那名女子正是这起案件的嫌疑人。哎，救援和追逃竟然如此巧合了，确实非常罕见。救人是天职，抓捕是使命，二者并行不悖。法律不会因为一次救人而抹去罪责，但是生命至上的温度同样可贵。善恶有分，功过分明。昨日水中获新生，今日案前担罪责，公平正义永远不会缺席。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小区里遛我家的金毛时，一只没拴绳的泰迪突然窜出来，我家狗应急咬伤了这只泰迪，泰迪的主人林女士要求我赔偿，可我家狗拴了绳，这个主要责任是不是在对方呢？
7: 是的，民法典明确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本案中，金毛犬咬伤泰迪犬，唐女士呢作为金毛犬的饲养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过唐女士呢已经提前拴好了狗绳，尽到了一定的安全管理义务，应当减轻责任。而李女士呢没有给泰迪犬拴绳，放任其乱跑，应当预见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李女士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因此李女士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0: 观众徐先生啊，在一家公司工作了几年之后呢，公司才和他补签了此前的劳动合同。现在徐先生提出离职，他想咨询一下自己能要求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2倍工资的差额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7: 不能，虽然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 没有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但两倍工资法则的核心目的在于督促用人单位及时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尽管公司一开始没有与徐先生签订劳动合同，但后续呢已经进行了补签，并且该合同的效力可以追溯到用工起始之日。徐先生对补签行为有清晰认知，可以视为他对自入职时期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进行了追认。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怎么整？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捣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0: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1: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9: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3: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呢是郝氏一家人，其中老父亲已到耄耋之年，但是他腿脚利落，精神矍铄，膝下呢也是儿女双全，正该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带着儿女们前来求助呢？让我们跟随调解团队的脚步一起去探个究竟。
15: 您是准备把您的房子分成三份？
16: 三份啊，财产一个人一份，达成这个平衡了。
15: 就是你现在住的这种房子吗？
16: 对，住的房子还有上边的房子。
17: 2022年4月，第三调解室栏目组接到了当事人的求助热线，随后立即前往了解情况。在见到记者后，郝家老父亲将事情的原委一一道来。
16: 这个问题也不能是很好处理的。这不一个三零一百八吗？
15: 对，
16: 是吧？这不很好处理吗？
17: 原来在多年以前，眼看着自己年岁渐长，郝家父母便打算将自己的房产进行一下安排。据他们计算，他们拥有的房屋面积大概为180平米左右。两位老人希望将这些房产平均分成三份，分别给自己的两儿一女。
18: 人那时候都说好了，说百年以后归他们嘛，人家也没催老头老太太怎么着，但是中间有这变故了。
17: 然而，这个看似公平的处理方式却并没能顺利实行，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呢？
18: 的，二不干的。
15: 哦，
18: 嗯，
15: 当时是什么原因把这个房子就是写到老二名下？这个年轻人，
18: 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是前，就是说今年年前才。

0: 也知道，这一看我一看上面是2014年就已经过户了，这个太让我们失望了，而且非常惊讶。
1: 据郝家小妹讲，当初在父母做出了平均分配房产的安排之后，

0: 我们也和大哥那边去的比较少，然后但是大哥那边就也说自己在上海。
1: 为了帮助郝家切实解决问题，本次调解邀请了律师刘冬梅、心理专家马逞、人民调解员蒲苏安、徐卫平共同组成调解团队。首先上场接受询问的是大哥一家三口以及小妹。
2: 分房是怎么个回事啊？家有几套房啊？
3: 就我父亲，他有他的三个住处。
2: 都在哪儿啊？
3: 第一个是在白塔寺那个安建胡同，那是一个平房。我父亲现在住的是乌居地的四楼，还有我妹妹住的就这三套房子。
2: 都是怎么来的这个三套房？
3: 怎么来的那我就不清楚了。
1: 据了解，郝家父母名下曾经不只有一套房产，其中一套早已过户给小妹，并由小妹实际居住，似乎不属于此次调解的争议问题。
2: 什么时候给你的？
4: 2008年的时候，我父亲母亲然后去的，我们去的是公证处。
2: 父亲母亲都在那时候？
4: 对对，那时候都在。
1: 那么现在看来，应该是父亲正在居住的这套房引起了家庭内部分歧，而主要的争议双方就是郝家两兄弟。
2: 我问一下，就是老父亲现在住这套是谁的名字？
3: 我父亲的名字。
2: 现在
3: 不是了，现在改了。
2: 什么时候改的？
3: 2014年7月4号就变更了。
2: 变更给谁了？
3: 给我弟弟家的儿子了。
2: 为什么呢？
3: 不知道。
2: 你也不知道？
3: 原因不知道。
2: 当时变更的时候也
3: 没通知我，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2: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3: 我就是因为我母亲去世了，2016年去世的。3年老家的规矩，3年不能问这事儿，
2: 有点显得不孝。
3: 显得我又是太不孝了吧？我说我们家庭啊，开一个家庭会议。
2: 什么时候开的？
3: 就是去年的11月份吧。哦，我这有个录音。
2: 都谁参与了？
3: 我弟弟、我妹妹、老父亲，我们4个人开了会。哦，
2: 怎么说的呀？
3: 3个议题我给他们提出来的。第一，老母亲怎么了？咱这赡养义务，咱得谈一谈这个，啊。第二呢，分家产。第三个呢，咱谈拢了，谈到这个比较合适了，都认可了，共同签字，其法律效益。谈了半天，就谈到这房子，谈崩了。
2: 第二条不好谈了，
3: 谈崩了，合不拢了，各有各的意见。
2: 那当时你的意见是什么呢？
3: 咱把这个事情都摊开了，摆到桌面上，结果呢，我爸把这房子跟我老母亲呢，他们都见在的时候，都变更了，我还不知道呢。
2: 这会上都没说，
3: 没，他一直说他房子在呢。
1: 在自己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父亲的房子已经转到了弟弟家人名下，这令大哥感到吃惊不小。当初明明说好三个子女平均分配，怎么自己什么也没拿到呢？父母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2: 老爷子怎么说的？
3: 老爷子说那给你争取呗。
5: 你把所有的财产都分完了，你自己权益哪去了？那怎么办呀？
3: 他没东西了，他都转了，他这没货了。
6: 说实在的，我们俩还真是大公无私的。
2: 老二住那套是谁的名字啊？
3: 他这是从白塔寺安建胡同，那是住了平房，完拆迁搬到四季厅去了。他买的房，那这是
2: 他的，哦，那他花钱买的，那等于就落他名下了。
3: 搬迁的。
2: 我听明白了，你家呀，3套房，一套给小妹了，一套给老二了，还有一套给老二的孩子了。您等于没落下什么。
3: 我一分都没分，一米都没米的房子，几十年了没有跟他们说过。
1: 随着询问过程的深入，大哥的委屈溢于言表，整件事似乎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5: 关键是什么呀？老爷子这个，你把所有的财产都分完了，你自己权益哪儿去了？那怎么办呀？
7: 就是您是觉得老人这个事儿办得有点着急。
5: 对对对对，关键这问题啊，就是过户这事儿啊，虽然说是合法的，但是我觉得这里边东西啊不合理。
8: 而且老大没有，对吧？
9: 对对，现在老大是没有分房的，他们也是对这个事情比较不满。
10: 老二两套，
11: 女儿一套，
10: 老三一套。
5: 一个是什么呀，

0: 这个房子属于那个老头老太太的那个共同财产，但是办那个过户的时候，他们进行的是买卖，老太太她没签字的，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呢。再一个什么呀，老爷子那时候已经岁数大了，70多了，他那时候有脑萎缩，这个脑袋瓜不见得清醒。
1: 按照大哥的讲述，自己父母名下的房屋目前已经全部完成过户，但只有自己手中一间房都没得到，这显然与父母最早的意愿背道而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
2: 想说联系到咱们说这个情况，小野告诉了我一件事，就是以前他们就是在2013年左右，就是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就是有讨论过这个问题。然后广安门那边的那套房呢，就是几方都没有说它来历，但是大哥和二哥都说那套是二哥自己掏钱买的。
3: 说实在的，我们俩还真是大公无私的，从来没说我们首先没考虑，那时候没考虑我们以后的事情啊，就是说先把他的问题给他解决了就完了。
4: 这两位当时就是先考虑的大哥的情况。
3: 对呀、我们也是单位分的房子，也是小60平方。
2: 当时采访二哥的时候，他那边表示说愿意把这套房就是分给大哥，然后让大哥去那个给女儿置办啊之类的。但是当时就是据他们所说，就是请了好多人啊，然后跟大哥说啊，劝大哥，大哥都没有要这套房。
1: 在前期采访中，郝家二哥透露过一个情况，那就是在2013年前后，他曾经提议要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屋交给大哥，但遭到了大哥的拒绝。这件事和如今的纠纷是否存在关联呢？
5: 有过这事儿没有？
6: 有过。
5: 怎么回事啊？
6: 因为什么？那会儿老太太还健在，我说我就不要你的东西。
7: 老爷子说了，他就是为了他这个不是三居室过给他儿子了吗？就是置换一下，把他湾子那两居室给我们。老大为什么不同意啊？他就是说我应该要老家的财产，我不能要我弟弟的，是不是？在人家面前我凭什么要他的呀？因为他们那时候没跟我们说明白，你要跟我们说明白，咱们都是通情达理的人。你不是你说我这房已经过给孙子了，这房就给你们了。我们也
5: 不得了吗？一人一套
7: 啊，就没事啊。你们都从中老是，他就因为他们都捏准他大哥的脾气了。你那时候不要啊，你那时候不要吧，你这有原因，你没说呀。你们说这房给他已经过给你们了，我们肯定要啊。
5: 我们家里头
7: 这房已经过给他了，我们都一点都不知道啊。对，2014年就过，我妈那时候还活着呢，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啊。
8: 有四个人，
3: 前面全屋四个人都能给他做工作，
5: 跟他说，
8: 他都不同意。
9: 你们老说要那个，我说换位思考一下，这事儿要搁在你身上，你怎么想？
1: 大哥大嫂表示，当初的拒绝是因为名不正言不顺，本来要接受的是父母的馈赠，拿弟弟的房子没有道理，却不知父母极力劝说他们接受，其实另有缘由。对此，大哥家的女儿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10: 2014年，我爷爷奶奶把房子过户给我弟弟，这事儿当时没有人去跟我爸我妈说明原因。
5: 你觉得他们有必要跟你爸爸说明原因吗？
10: 有必要，
5: 因为你爷爷奶奶都在世吧？当时
10: 对啊，
5: 那房子是谁的？
10: 这个房肯定是我爷爷奶奶的呀。
5: 那你觉得他过户给谁，用跟你爸爸商量吗？
10: 自始至终都没有跟他们说清楚原因，所以我爸爸就是说不清楚，这房是我爸爸认为这房还在老人名下，所以才不要弟弟的房。所以这个事儿当时谁，就是老人他们也不说清楚，然后我爸我妈可能也没想着说多问一嘴。
1: 经过一方当事人的分别陈述，事情的原委似乎渐渐明朗起来。现在调解团队已经了解了大哥不接受弟弟房产的原因，那么对哥哥一方的拒绝，弟弟当初又是什么反应呢？
6: 我这思想也比较传统，就是名不正言不顺，我为什么要你东西？老爷子东西带着我，就是要老爷子东西。
7: 他就是老说这个，
6: 我就是不要他东西。
5: 现在我还给你，你还要不要？
10: 他现在不给，
7: 现在不给了，
6: 现在不给了，
10: 坚决不给。
5: 哦，变了，
10: 他就拿这个说事儿，说当年你没要，你就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5: 哦，这么说的。
6: 他一说又回到原点，怎么原点呢？
10: 还有一个，我想再回答一下您先前问我的问题，就是我爷爷奶奶应不应该跟我父亲母亲说清楚原因？
5: 是，
10: 我觉得就

0: 说，他们这个决定是在没有跟家里子女就是说清楚的情况下，就跟我叔叔他们单独私下决定的这件事情。嗯，其他人的知情权全被抹杀了。
1: 你觉得有知情权？
0: 是这样的，前提是我爷爷奶奶一直说，三个子女要端平
1: 一碗水，端平
0: 一碗水要端平。嗯，那既然一碗水要端平，为什么要私下跟我叔叔他们去商量这个事儿，并且做决定？最后是通知我父母？
1: 是说过，还是说文字上留下了？
2: 没有文字，
3: 没有文字，
1: 就是口头说的，
2: 就是口头说的。
1: 小妹，
2: 我就认为啊，
0: 家人不会去想那么多的那些东西。
2: 我插句话，我就认为啊，他就是说你们做出决定了，你们私下定下来了，给你大哥就通知了，那不就强加于有人吗？对吧？你接受也不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就是强加于我等于被动的，我没有主动权，所以我就不要。
1: 那小妹，你觉得你的知情权也被侵犯了吗？
4: 应该是。
1: 也是哈。
4: 对，
5: 你们全家人说没说过你们财产打算怎么分配啊？
2: 没有讲过，
5: 从来没有讲过。
2: 就这次我给开家庭会议才揭露出来，这是唯一的一次，还当懵了，喝不拢，就有这样。
5: 那现在
2: 到法院了，
5: 说，到法院是因为您想分割弟弟的那个房子，也就是过户给。
2: 不是，我这是要我母亲去世那一块。要继承权，揭开了以后，我就认为了，他们俩就把这个继承权都给我剥夺了，我没有继承权了，爸的房子一点都没有了，我还要什么继承权啊？
5: 那您现在是，
2: 我就急了，老爷子做事不公正，又不沟通，又不透明，后果很严重，所以我才给他要这房子，我就是我的利益。哪去了？几十年你们都那什么，都享受了。你大哥一分都没分，一米都没米。你大哥的生存的能力上哪去了？
6: 其实我能理解大哥的委屈，然后呢，也能理解，就是其实兄弟之间讲感情、讲诚信很重要。但是这个兄弟间的冲突，其实最让我感到很不舒服的，其实是老父亲被夹在中间。所以这个也再次提醒我们啊，老人要守好自己的老窝，掌握好自己的老本，自己的资产自己真的要处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大哥认为自己的利益被忽视了，而父亲的真正想法或许只有他本人才能说清楚。那么调解团队此时要做的就是继续收集信息，将调解推进下去。
5: 你们家有几套房啊？
2: 我就我们单位我分了一套房，
5: 就一套房子，几居室啊？
2: 两居。
5: 老弟弟家现在有几套房子您知道吗？
2: 目前我知道了可能三处。啊，
5: 那妹妹家呢？
2: 我妹妹家可能是一处吧。
5: 就这一处房子？
2: 那有别的我不知道。
5: 还是不是因为你们的赡养情况，你们父母就是你们三个谁照顾的比较多一些啊？
2: 从这个老太太病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聊啊，出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就这么我出力最多，我吃苦最多。完了之后，老太太病了四五年，每一次住院和在家里陪着都是我，夜里边一千多天都是我出力啊。完了之后
5: 认可这个赡养情况吗？
2: 我父亲可以认可，我父亲一次夜都没让他陪过。你像他那么大岁数，我能让他陪夜吗？我三爷爷老人了，我也没得到一分钱，也没得到，
5: 没有得到，
2: 什么都没得到，所以我就气愤，不公平对我。
8: 你不应该吗？
9: 啊，
8: 你不应该吗？
9: 对你生命。
7: 从双方的一些表述来看，郝家当初召开的那次家庭会议十分关键。在这次会议中，他们都讨论过哪些问题，各持什么观点，又是否达成了共识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对接下来的调解工作可以说是非常重要。
10: 对，我就想问您，当时您说了大家都没同意，那你们都提的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啊？我想听一听。
11: 因为当时我爸就是老传统，老说是180平米，他老是仨孩子180平米，老说这180，我说就按您说那180。我妹妹那是75， 我那个我爸那是也是75，都是牧区地的，他们这不是150吗？对，那是30，这他就按这么180，三个孩子平分。
10: 那是您父亲的建议，
11: 对
10: 对吧？然后你们三个子女就三方都没有同意，那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呀？
11: 我说就因为老人特别拧，他就按这个，我说那就按您说的这个，那个30平米安建胡同，我小叔子都已经有30了，完了把您这个现在这个75给他30，这不是60就平了吗？我妹妹这是75，他那75减30还剩45，就说我他落45，是不是？你还差15平米，咱就按他那老说法，他老说这个，因为一开始这个房先头说的是安建胡同拆迁，谁要买房老家再给他添钱，连他那拆迁款、
10: 这个刚才说过了，我明白了。然后那妹妹您当时没有同意这个方案，您的想法是什么呢？
3: 因为我觉得这个180平米啊，这是一个伪命题，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为什么呀？就是当时那个我们家老二那边买完房子以后，现在已经住了10来年了，你10来年之间你就没觉得你平米少啊还是多呀？到现在的时候你说这180平米根本就不存在，那现在有后悔药吗？对不对？你现在在那儿住了10来年了，而且在这边那个我们的大哥原来我们家老爷子老太太说那个百年以后归大哥，人家这个十几年这个成本怎么给人算呀？是不是？
4: 老人一直说就这个180平米，然后除3，60。哎，对，这是一个数学问题。但是你得看什么呀？这房子根本不是说数学能算得出来的。
9: 您是觉得就是得按实际情况来？
4: 对，是这么回事。
7: 对父亲的计算方式，小妹予以了否定。她认为房屋价值不能简单地用平米数来计算。在了解完小妹的想法之后，调解团队也询问了大哥一方的意愿诉求。
11: 我爸说了，那时候因为你是你们同意说把那个给你大哥，我才给你们签的字，把这三居室给你们的。现在是他们不承认，
0: 反悔了。
11: 老爷子现在我爸又有点后悔了，觉得他们太贪了，说你现在什么都你大哥什么都没有了。
1: 这个一会儿听老爷子怎么说。
11: 对啊，老爷子他找我们上的第三调解室。
12: 来，您说弟弟给您一套房子是哪年的事儿？
2: 这就是我妈他们还在这是一几年嘛。他说要给我，我一直都没从口不要。
12: 当时都谁在场啊？
2: 没人在场，
11: 就是打电话，
2: 就是单说。
12: 好，那您刚才说啊，您不知道那个房子已经过给弟弟了。
11: 对，
2: 不知道，
12: 对吧？
2: 我爸这房子他一直说在的。
12: 来，那您弟弟凭空就从天上掉一套房子要给您，您当时怎么想的？
2: 我就坚持不要他的东西，我是老传统。
12: 您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弟弟要给您一套房？
2: 我没有说过分过家产，他也给我，我不管，我说不要你的东西，我就要父亲的。
12: 来，所以您刚才说的意思是说，您弟弟要给您一套房，谁都知道北京房子值钱啊，您弟弟要给您一套房，您没想为什么？
11: 对，没往那。
2: 我当时没有反应。
13: 对呀、你没反应。
4: 当时没有反应。弟弟，我就。
1: 今天你们四位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大哥，
2: 我就是要我那份额。
1: 要你的份额，你知道是多少吗？
2: 我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2: 就是说现在几个人。
1: 来，那小好你知道是多少吗？你爸想要多少？你也不清楚，就是要他的份额。
0: 现在是这样的，基于现在我爷爷手里没有任何自己的房产了，所以现在不清楚。
1: 哦，
0: 如果说基于我爷爷和我叔叔一直强调的三套房一共180平米的话，那我们清楚。
1: 就是1人60。
0: 一人六十。
1: 嗯。
0: 然后我爷爷这边，我爸爸只占44.4。
1: 哦。
0: 嗯。
1: 好，那个大嫂呢？你有什么诉求吗？
11: 就是要我们该要的呀。
1: 要你们该要的。
11: 我们老人，我们伺候老人在第一。我们
1: 你觉得该要的是多少？
11: 就该给我们多少就给我们多少。
1: 该给多少多少。
11: 对，
1: 是法律规定的。
11: 我们也不贪。
1: 好，小妹，你有什么诉求啊？
3: 他现在是什么呀？没有任何权利，他没房子了，没有任何权利了。一个是他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
1: 哦。
3: 再一个就是我大哥也应该给他一个说法。他毕竟当时那些口头协议，全家人都知道。
1: 这是你的诉求。
3: 对，他 他的给我大哥大嫂的一个说法啊。
7: 随着二哥一家走到台前，这场错综复杂的调解也随之进入了下半场。最终兄弟二人能否互相理解，老父亲的真实意愿又能否得以实现呢？
1: 今天你们四位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大哥，
2: 我就是要我这份额。
1: 你知道是多少吗？
2: 我也不知道。
1: 来，那小好，你知道是多少吗？你爸想要多少？
0: 现在是这样的，基于现在我爷爷手里没有任何自己的房产了，所以现在不清楚。哦，如果说基于我爷爷和我叔叔一直强调的三套房一共180平米的话，那我们清楚。
1: 就是一人60。
11: 我们就是要，我们在要的呀。我们老人，我们伺候老人在第一。我们
1: 你觉得该要的是多少？
11: 就按我爸说的那个60-180。
1: 好，小妹，你有什么诉求啊？
3: 他现在是什么呀？他没房子了，没有任何权利了。一个是他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哦。再一个就是我大哥也应该给他一个说法。哦。他毕竟当时那些口头协议，全家人都知道。
7: 在大哥一方表达完诉求之后，二哥一家也走到了台前。他们的到来会不会给调解工作带来一些转机呢？
1: 把他们的一套房子转给你儿子了，有这事儿吗？
2: 有这事儿。
1: 是哪年呀？
2: 2014年吗？
14: 对，我大哥不是查了吗？2014年。哦，
1: 当时是什么原因呢？
2: 2012年的时候，我母亲住院的时候，那时候老大就提出了房产问题，他可能觉得我母亲那个什么嘛，啊，在这之前要把这个问题要解决喽。我说那老爷子现在住这个房子，他住着呢，跟老太太，你给他分喽，他上哪儿住去啊？啊，然后呢，我们俩就想了个办法，给老爷子老太太谈这个问题。我说把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单位分的房子，说先把他的问题给他解决喽，
1: 把那房给他啊，
2: 给他解决了，闺女没地儿啊，结婚了也没地儿啊，
1: 其他的。是你跟他说的吗？还是老爷子跟他说的？
14: 那就得跟老人家说。
2: 我们跟老人家那提这个建议嘛。哦，那时候这什么也没考虑
1: 啊。那个房子原来是你的，广外那个。
2: 对，
1: 你住着呢。
14: 没有。
2: 我住着呢。嗯，
1: 哦，那老爷子说把这个给大哥。啊，
2: 对，就是为了把他的问题解决了，就按照他们刚才那个说法，为了公平起见，就按180除以3，1人60。
1: 当时大哥没要是吗？
2: 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要。
1: 你当时
2: 给你解决问题了，你不要，你那我就没办法了。
7: 二哥一方表示，他们当初愿意将自己名下的房产先给大哥，就是出于帮助大哥的考虑。因为大哥的女儿要结婚，急需房子使用，但大哥执意不肯接受他们的好意。
1: 他觉得那个是你的，哎，他不要，他只要老爷子的东西。
2: 那他要我老爷子得给他呀，你关键是他住着，人家老爷子住着，那能给他吗？
15: 那为什么给你们了？
5: 那您得说一下，为什么老人把房子过户到您儿子名下了？
2: 我给你解释啊，这事情我非常清楚。当时不是提出这个问题吗？我把我的这个房本交给老爷子了，老爷子把这房本交给我，叫同时过户。你别那个什么，我把这个房本给你了，你过不了，你到时候那个什么？
5: 这是谁提的主意？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逻辑有点不太对。母亲生病住院的时候，大哥提出来说想要母亲处理他那个房子。那母亲为什么就直接就把房子过户给你，你过户给你儿子？
2: 我大哥也不跟我沟通，那都是通过老爷子这个中介啊，他是一个礼拜打一次电话就催老爷子，为什么不要？那咱弄不清楚。
1: 等会儿，老二啊，我这么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把广外这套房，老爷子说给大哥，然后我住这套给你儿子。啊，是这么定的。
2: 对，是这样定的。
1: 你反正这么说就清楚了。
2: 但是老爷子这先到现在一直住着，我们也给老爷子也承诺说您百年之后我们才进来。
1: 那现在问题出来了，广外这套还能不能给大哥？
14: 我不行。
2: 这个那个什么啊，这个因为是我们俩的共同财产，当时能提出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觉得我们是很大公司的，没有犹豫。现在我的孩子也大了， 原来给你你不要，你现在反过头了，都七八年了，你再倒腾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觉得有点那什么了，过时了。
8: 他一直不要，啊，那我也不能强迫他呀，是不是？你不要，你自己放弃了，本来那是我的财产，我能给你，那就不错了，是不是？那是我的财产，我们俩共同财产。
7: 二哥认为，既然大哥当初拒绝了自己的提议，现在就不该找后账，因为一切为时已晚。对此，调解专家们有话要说。
5: 但是先生，您别忘了啊，父亲给您这套房子，七十多平米的这套房子，木樨地的这房子，是有条件的。
2: 嗯。
5: 父亲给您这套房子的条件是，要您把您的那套房子给到大哥，是不是当初这么商量的？
14: 不是，是我们俩的主意。
2: 我们俩给老爷子提出这个方案。啊，先把他的闺女的问题解决喽，又挨着他们家又近。
5: 我就直接问您，这个是不是作为交换条件？凭什么老爷子要把房子过户到你儿子名下？
2: 这不是同时过户吗？
5: 所以这是，
2: 所以
5: 我想说，这是附条件的，对不对？作为交换条件，你把那个房子给他，只是他没要，当时他没要，对吗？
1: 你们家老爷子对这几个孩子，那是哪个手指眼都疼。
14: 嗯，
1: 他是愿意给老大一部分的。只是说当年给大哥的时候他没要，他是有原因的，他是想要老爷子那个，而不是说想要你广外这套。
15: 就是他们谈的呀，我爷爷奶奶说让他们把广外的房子给我父亲，然后自己的房子才过给他家。
7: 调解团队提醒二哥，当初老人同意将自己的房屋过户给孙子是有附加条件的，那就是二儿子要同时交付一套房子给大儿子。显然因大哥的拒绝，这个条件至今并没有达成。
16: 您当初说了，您把您的房本给了父亲，父亲把他那个七十四平米是吧？
2: 对。
16: 那个房本给了您，然后说好的同时过户是吧？
2: 对。
16: 对，就说这一件事情啊，是有两个因素，同时过户，但是最后呢，只一个过户，没有实现同时过户，我认为这个是不是不太平衡呀？这件事情。
7: 正当调解专家集中精力对二哥进行劝解时，他身边沉寂许久的二嫂突然发声表态，而他所说的内容是令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1: 我看老二家的你是不太乐意是吧？
14: 对，
1: 不愿意给他。
14: 对，
2: 这都是出于什么呢？
1: 等会儿老二，
2: 我必须得说了，因为我大哥，他就是年龄上的大哥，家务事儿都是我们俩处理的，有的人还帮倒忙，
1: 啊，
2: 那个置之不理，那个不管。
15: 说话不要说太绝对，什么叫都是你？那都是你，你是大好人，怎么没人说你好啊？
14: 首先这个呢，一个情，首先情咱把情放在第一位，谁给我的老婆婆老母亲做过一次饭？谁给她端过一口水？我婆婆是一六年走的，我老爷爷爷爷公公2017年搬迁，墓地搬迁，没有一个人跟老人家说。我
2: 他陪的回去的，
14: 我陪的老人家到了老家，给爷爷把这事情处理完，没有一个人给我们打电话，因为那天是下大雪了。
5: 我想问一下，您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家里边两位老人，您和您的爱人赡养的比较多是吗？您是想表达这个吗？
14: 可以这样说。
7: 二嫂表示自己不能接受重新分配房产一事，对大哥一家赡养老人的情况，二哥二嫂也表达了不满。那么眼下他们想如何解决问题呢？
2: 让老人家安度晚年，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老伴儿。
1: 第二个呢？
2: 第二个就是从法上，这个是仅限于老人家的财产，不管是固定资产啊，还是流动资产啊，
1: 存款。
2: 但是现在这个存款不太清楚，谁掌握呢？是我小妹掌握的，也不是我们大家委托她掌握的。这是两方面。
1: 你的意思、就是？
2: 其他财产，涉及别人私人财产，不要谈。
1: 这是你的第二诉求是吗？
2: 啊，从情呢，我也不该他们，他们也不该我。我们在财产上没有交集。第三，从情上，我还想 帮他一把。
1: 怎么帮啊？你就说补偿他点呗，是不是这意思啊？
2: 那得去下边商量呗。
1: 可以商量。
7: 在二哥一家表达完诉求之后，郝家老父亲也走进了调解现场。作为一家之长以及全程情况的亲历者，他会表达怎样的想法呢？
17: 这位置换就是那个
1: 广外那给老大
17: 啊，给老大。
1: 那当时您跟老大说了吗？
17: 说了，说了，说了。
1: 您是怎么说的？
17: 作为三分天下，180平方米。
1: 哦，这么分，180平米，一人60平米。
17: 哎，一个人60平米，大致平衡。所以我就这样的。
1: 就是当年是这么说的
17: 啊，我当年都这么说的，而且是现在一直坚持这样。
7: 老父亲表示，自己的想法一直都没有改变。对三个子女，他希望利益均沾，做到一碗水端平。而眼下这个僵局，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17: 我现在我建议啊，是这样的，一个呢，就是广安门外那个房子。嗯，就是那个房子，原来咱们说那个房子，给了老大。
1: 哦，
17: 给老大
1: 哪个？
17: 57平方米吗？
1: 57平米那个。给老大。
17: 啊，给老大。
1: 然后呢？
17: 啊，给老大，这老大这完事了。
1: 但是老二不给啊。
17: 老二呢？这个方面呢，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45平方米在手呢，因为我这个大房子，给了。老二了，他这一大家，这个呢70多平方米呢，一算下来呢，就是说，他还有40多平方米，45平方米，应该给他大哥。
1: 哦，按这个来核算一下。
17: 核算一下。
1: 嗯，您这主意挺好。
7: 在确认了父亲的想法之后，调解团队再次将大哥、二哥请回台上，让他们面对面协商。对于父亲提出的方案，兄弟俩能否接受呢？
1: 你跟老爷子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要？
2: 我就是那老传统，名不正言不顺，我为什么要我弟的房子？
1: 老爷子刚才说了，他还是希望你们哥仨平均分他的财产。老爷子是手指头啊，腰哪个都疼。
18: 老爷子初衷是好的
1: 啊，
18: 但是
1: 能不能实现？
18: 都牵扯到个人的利益。我大哥这说心里话，他什么也没捞着啊，但是说心里话没捞着，有捞着的人家做出贡献了，哎，给你你不要，有的多占这十几平方米的，人家不愿意掏，那你说怎么弄啊？
1: 这事就不好弄了。出了一主意，你们都听到了吗？
17: 你这个原来这个广安门外的那个房子，
18: 那是我和小常的共同财产，那不是你的财产，你不能先生就想给谁就给谁啊！
1: 啊，老二，你说怎么的？涉及到不是老爷子财产？
18: 今天谈这个问题啊，首先前提是老爷子名下的财产，你许可分割去，你不要牵扯到别人的财产。
1: 老二，我们这儿啊，你也知道，你老看我们节目，讲理讲法讲情，
18: 对，
1: 讲法这是基础。当然，从法律上来讲，老爷子确实也没这权利，这都在你们名下呢。但是咱们这儿不还得讲理的吗？
18: 讲理
1: 讲情的吗？
18: 讲情，我刚才也谈这个问题了，我可以帮助你，但是你这都说过了话，也给我否了。
1: 别前边的那
18: 给你房子，你也给我否了，那我没招了。
7: 对于父亲的提议，二哥并不认同，而大哥依然主张自己的60平米份额。眼见当面沟通进行的不顺利，调解团队只好先安抚双方，之后再另寻办法。
19: 虽然过了户，但是我刚才问他们，其实他们也反复的，大家都一致确认当年是存在，也就是条件交换条件的。相当于他们是房屋置换，并不是说真的白白给这个孙子。
20: 但是没有文字啊，
19: 虽然没有
20: 作为依据吗？
19: 那么我们其实在法律上来说，不光是要有书面协议，当然口头协议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成立的，只要他们能够证实这个口头协议的存在，还是可以去争取的。
20: 就是说老爷子主张 是这样有过这事儿。
19: 对，然后对方如果也认可的话，那基本上他的这个事实就可以固定下来。
20: 但是现在老大说他去法院立案，人不接受啊，他得
19: 去看
20: 什么证明。
19: 老大去立案肯定是不接受的。如果他想确认这个遗产的话，那他首先要证明遗产存在，现在是遗产不存在，那他就得把弟弟或者弟弟孩子拿走的这个房子恢复到原始的状态，他才可以继承，也就是说恢复到父亲和母亲。
20: 能恢复吗呢？
19: 那就是父亲如果去打这个官司是可以的。
20: 父亲可以，
19: 他一个人打官司还不行了这个事儿，因为母亲去世了。
20: 我觉得还是那个方向，就是老二给多少，
19: 对，
20: 老大能多少接受，这么调。
21: 但这个话一定要跟老二说，要不然老二觉得他当年不要，我要回来是理所当然。
20: 是
21: 不对，
20: 这肯定
21: 不能要。
20: 是来压。
7: 为了缓和双方激动的情绪，让调解继续推进，专家们在简短商议之后，对双方进行了分开调解。
2: 我的诉求啊，就是说，按老爷子他那跟我妈在的时候，他那个承诺，把那个60亩给我，这个要是要不过来，那就是我要我爸的那一块，那75亩那房子给我，
5: 就是
2: 我就这两个选项。
22: 你没有书面协议，
23: 对。
22: 但是我跟您二位也是实话实说啊，就是说我最真实的感受啊。
23: 嗯。
22: 你们实际上这个事儿要打到法院去的话，真的是有风险。
23: 嗯。
22: 就比如说父亲告您说这房子，那你把那50多平米给我，
23: 嗯，
22: 或者把原来这给我，
23: 嗯，
22: 他赢的面大。
24: 社会活动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叫做诚信。其实这个案件当中特别典型，本来是父亲一套房子的置换，弟弟要成全哥哥家女儿的结婚，但是本来说好的置换只进行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又退回了弟弟的所有权。那么在这种形势下，两家人的相争就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为难。
5: 您听我跟您说啊，现在首先您特别被动，被动在哪儿？您要想继承遗产，首先您要证明遗产的存在。
2: 我就没有遗产了，他都给我转移了，这
5: 所以呀、啊，
2: 变更了。
22: 但是您家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
23: 嗯，
22: 看您父亲到底怎么主张。
23: 嗯，
22: 您父亲要是不跟您要的话，
23: 嗯，
22: 那他这官司那就不用说了。
23: 嗯，
22: 对不对啊？
23: 嗯嗯、
22: 啊，所以这个意思我也说出来。
23: 嗯，
22: 跟您二位也是这个非常直白的说。
23: 嗯嗯、
22: 啊，行。然后就是说那个，咱们接着往下说。
23: 嗯，
22: 就是如果给补偿的话，咱们不说什么名义给补偿。
5: 我要说的是什么？现在处境对您特别不利，对不对？
2: 对呀、啊。
5: 所以您的诉求也不能特别高。如果诉求特别高，那可能你们就不存在调解的条件。
8: 我不是给他补偿
22: 啊，
8: 我是给老爷子，替老爷子，让他
22: 安慰他，
5: 对，
8: 安慰他
22: 啊。
8: 我不能直接，
22: 明白
8: 他。
22: 您说这也对，
24: 因为房屋是登记制，已经落袋为安的弟弟也不愿意拿出来。而父亲夹在中间也非常为难。
11: 你这不不要吧？你这不要吧？你这有原因，你没说呀？你们说这房给他已经过给你们了，我们肯定要啊。
1: 我们家里头
11: 这房已经过给他了，我们都一点都不知道啊。对，2014年就过，我妈那时候还活着呢，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啊。
25: 有四个人，
8: 全部4个人都给他做工作，
1: 跟他说，
8: 他都不同意。
1: 哦，
26: 你们老说要那个，我说换位思考一下，这事儿要搁在你身上，你怎么想？
7: 大哥大嫂表示。当初的拒绝是因为名不正言不顺，本来要接受的是父母的馈赠，拿弟弟的房子没有道理，却不知父母极力劝说他们接受，其实另有缘由。对此，大哥家的女儿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0: 2014年，我爷爷奶奶把房子过户给我弟弟，这事儿当时没有人去跟我爸我妈说明原因。
1: 你觉得他们有必要跟你爸爸说明原因吗？
0: 有必要，
1: 因为你爷爷奶奶都在世吧？当时
0: 对
1: 啊，那房子是谁的？
0: 这个房肯定是我爷爷奶奶的呀。
1: 那你觉得他过户给谁，用跟你爸爸商量吗？
0: 自始至终都没有跟他们说清楚原因，所以我爸爸就是说不清楚这房，是我爸爸认为这房还在老人名下，所以才不要弟弟的房。所以这个事儿当时谁，就是老人他们也不说清楚，然后我爸我妈可能也没想着说多问一嘴。
7: 经过一方当事人的分别陈述，事情的原委似乎渐渐明朗起来。现在调解团队已经了解了大哥不接受弟弟房产的原因，那么对哥哥一方的拒绝，弟弟当初又是什么反应呢？
2: 我这思想也比较传统，就是你不这眼不顺，我为什么要你东西？老爷子东西带着我就是要老爷，要老爷子东西。
11: 他就是老说这个，
2: 我就是不要他东西。
1: 现在我还给你，你还要不要？
15: 他现在不给，
1: 他没这么说，
2: 现在不给了，
15: 坚决不给。
1: 哦，变了，
15: 他就拿这个说事儿，说当年你没要，你就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1: 哦，这么说的。
2: 他一说又回到原点，怎么原点呢？
15: 还有一个，我想再回答一下您先前问我的问题，就是我爷爷奶奶应不应该跟我父亲母亲说清楚原因？
1: 是，
15: 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这个决定。是在没有跟家里子女全就是说清楚的情况下，就跟我叔叔他们单独私下决定了这件事情，其他人的知情权全被抹杀了。
1: 你觉得有知情权？

0: 三个子女要端平
1: 一碗水，
0: 一碗水要端平。那既然一碗水要端平，为什么要私下跟我叔叔他们去商量这个事儿，并且做决定？最后是通知我父母？
1: 是说过，还是说文字上留下了？
2: 没有文字，
3: 没有文字，
1: 我就是口头说的，
3: 就是口头说的。
1: 小妹，
3: 我就认为啊，
0: 家人不会去想那么多的那些东西。
3: 我插句话，
1: 没关系，
3: 我就认为啊，那就是说你们做出决定了，你们私下定下来了，给你大哥就通知了，那不就全家有人吗？对吧？你接受也不接受，不接受也是接受，就是全家有我等于被动的，我没有主动权，所以我就不要。
1: 那小妹，你觉得你的知情权也被侵犯了吗？
4: 应该是，
1: 也是哈。
4: 对，
5: 你们全家人说没说过你们财产打算怎么分配啊？
3: 没有讲过，
5: 从来没有讲过。
3: 就这次我给开家庭会议才揭露出来，这是唯一的一次，还当懵了，合不拢，就有这样。
5: 那现在
3: 上法院了，
5: 说。到法院是因为您想分割弟弟的那个房子，也就是过户给。
3: 不是，我这是要我母亲去世那一块，要继承权，揭开了以后我就。
6: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7: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6: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关于郝家这件事儿呢，当然能够看出来，因为根据老人的陈述，这三个子女还都是比较孝顺的。但是在老人分配财产的时候，可能老大觉得不公平，因为老大目前为止是没有获得任何财产，老二和老三呢分别获得了一些财产。那在我们调解的过程中，老大和表述了说，当年父亲说要给他一套房子，也就是这套房子呢是老二的，这个应该是您和您，也就是您老伴儿吧，共同决定把自己的这个房子留给孙子，把老二的房子给老大，其实是存在一个互换的条件。当然这个互换条件只有老人把房子过户给了孙子，但是老二目前为止并没有把房子过户给老大。但是这个交换条件实际上交换的是老人自己的财产，那么互换后的财产应该是属于老人和他老伴儿的共同财产。那如果共同所有，母亲去世了以后没有留遗嘱，那因为你们家一共有三个子女，那父母每人占房产的1/2，那也就是老大能够占到互换后房产的1/8。当然如果老人认为愿意把所有的这个房子还全部给老大的话，那也只能是处分自己的这个份额。所以你们这个事儿如果说能调解的话当然最好。我们专家经过开会讨论了一个方案，就是说这个房子

0: 次能不能让老二给你们补偿80万，这个事儿就此了结。当然老二他也提出说，我愿意因为我大哥没有房产去给他进行补偿。当然从老大的心里来说，他心里可能迈不过去这个坎儿。那后续呢，刚才大家也都表态了，也希望你们回家继续考虑一下，如果你们愿意继续调解，我们也可以继续帮助你们。
1: 东梅律师说得很清楚了，你们家这个事儿呢是有点历史原因的，现在老二愿意拿出80万来补偿给大哥，我觉得大哥也未尝不可，可以考虑考虑。因为我们这个平台讲理讲法讲情，但是一定在法律的基础上，以法律为准绳，
2: 不可以接受。
1: 好，老二，你对专家的解读同意吗？
3: 大部分同意。
1: 老爷子，您觉得呢？同意。小妹呢？
4: 我大哥他们商量吧。啊，
1: 跟大哥还得商量商量。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你们哥仨呀，包括老父亲还健在呢，先让老父亲安度晚年，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诉求，啊，这个是无条件的，不管房产财产怎么样，让老父亲安度晚年。我希望你们给我们一个承诺，一个保证，在这个前提之下再讨论财产怎么分配，好吧？
2: 您说的太对了，我特别赞成，因为我们家开家庭会议就第一个议题就是赡养老人。
1: 大哥点赞。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继续追踪，直到你们家这个事儿彻底解决为止，好吧？在此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虽然双方暂时没能达成一致，但我们由衷的希望通过这次调解能够给双方提供一些新的启发和思路。有句话不是说吗？因为理解所以慈悲吗？我想这句话用在家人之间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也愿好家兄弟能够相互体谅，早日达成一致，之后呢大家一起陪伴着老父亲好好安度晚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孙家三姐弟原本相处和睦，手足情深，他们曾经在彼此艰难的时候呢互相帮衬，也曾经齐心协力赡养过年迈的母亲。但在老母亲和孙家大弟相继去世以后呢，三家人之间的这个亲厚的感情也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分歧就集中在母亲的遗产处理的问题上。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朴素安、心理专家张一文、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啊。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当事人是孙家的老大啊，孙女士以及大弟妹常女士，欢迎你们。你们家是兄弟姐妹几个？
6: 三个。
1: 您是大姐。
6: 是两个弟弟。大弟弟是2018年10月1日因心梗去世了。
1: 父母还在吗？
6: 父母去世了。
1: 去世了。
6: 就是父亲是1997年1月1日去世的，也是脑溢血。完了，母亲呢是2018年7月18日去世的。
1: 那这个老家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
6: 我母亲就是有一套这个。海淀区的这边有一个就是一居室，是公租房。去年2021年的时候呢，就五一之前，物业呢就是通知我们说的是那个可以改那个承租人。
1: 原来承租人是？
6: 原来承租人是我母亲，一直都是我母亲。
1: 那就改谁？你们定
6: 改，当时我们是就是都同意说是改成我，
7: 准备变更承租人为他是吗？
8: 他就是说我是老大，等于我妈死了以后，就是必须过户的我。
9: 是，
8: 名下。
9: 可是我大弟弟呢已经去世了，说由我大弟妹代理，那个。我小弟弟户口不在，他是在那个什么别的地儿，但是呢，他的女儿是在这个户口本上。这样的话呢，物业说他户口在，就得他也得签字。
10: 孙家大姐告诉我们，在这处母亲名下的公租房内，除了母亲之外，还有大弟、小弟的女儿以及自己的户口在此。现在由于母亲和大弟都已去世，公租房的承租人必须进行变更。大姐觉得，这个承租人显然变更给自己。

0: 自己最为合适，但事情却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
1: 这个小弟弟说让我写一个承诺，我写了，
2: 写了，
1: 我写了
2: 承诺，
1: 承诺就是说的这个房子，更改我为承租人后，如果就是说上市可以交易的话，那个就是，我们三个人平均分配那个卖房款。
2: 各占三分之一
1: 啊，对，因为就我们三个人嘛，三个人就是我大弟弟还有小弟弟，我们这三间嘛，
2: 这三间，
1: 对，
2: 各占三分之一，
1: 对，嗯。后来呢，我就是写上我们那三个人的名字了，就是我说我保证，就是说如果这个事儿那什么完了以后，我不会自己私自做主，或者说我有什么变动什么的哈。完了呢，他呢，我就给他发过去了，发过去以后呢。他说的那个这个上边就说为什么没有他女儿的名字，因为户口呢是当时的户口是我母亲还有那个我还有大弟弟小弟弟的女儿。
3: 后来我说的你女儿呢是那个是你的那个子女，是咱们下一代，我说的这个跟他没有关系。他说那他说了那个没有他就不签字，而且他提出来呢要四分之一。
0: 面对侄女提出的要求，孙家大姐觉得很不合理。在她看来，公租房的所有潜在利益都只能落在他们这一辈人身上，作为下一代的侄女是不该单独提出什么要求的。
4: 这个，但是她光口头的，我不受法律保护。
5: 她不是说要给您签承诺书吗？
4: 对，她给我签承诺书，但是她老变卦呀，就跟那个拿那东西似的，都不到最后不承认了。
5: 您是觉得他签了这个书面的东西不管用吗？
4: 对，我就想找一个像您这个机构似的，像您这种平台能受法律保护。
0: 为了说明情况，大姐讲述了这处公租房的来历。她表示，其实早在当初，小弟家就已经从搬迁中得到过住房了。
2: 按说你弟弟小弟弟在这个楼里也有他的房子是吧？
1: 对，
2: 分了两套，等于
1: 分了。我母亲是两间平房。两间平房呢，是当时呢是给了，就是说，给了他一个一居，我母亲是一个一居。当时一开始的时候说是给一个三居，我母亲说不行，说这样的话我不能，对，说的这样长期就是说跟儿媳妇什么的就有矛盾了，将来哈就怕这个，说那不行，不行的话呢，那个后来就给了两个一居。
5: 就是这个房子有多大呀？
3: 这个房子一居室是四十，建筑面积是四十，也就四十二三吧。当时我们96年三月份搬去以后，我父亲就住了半年多。97年1月1日就脑溢血出那个去世了。
1: 因为我父亲是97年1月1号去世嘛，后来呢那个派出所也是要那时候要催那个销户嘛，后来我母亲说呢，那个要这样的话呢，说就是说把我的户口呢和我母亲的一块迁过来。我小弟弟的女儿是2011年迁的。
2: 他的户口为什么迁到这儿？
1: 他说当时他说的那个人家说的得有一个，就是每家都得有一个人吧，说的有说话的权利。因为他们可能也是说那时候呢怕我母亲把我的户口，将来我母亲要是没有了呢，就是说怕这个房子落到我手里头。
6: 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老婆婆提出来的。
0: 显然在孙家人的眼中，户口的存在与否似乎标志着某种权利。那么在最初搬迁时，孙家的户口情况是怎样的呢？
7: 就是当时拆迁的时候，两间平房拆迁嘛，然后拆迁的时候户口都是谁在那儿？拆迁协议上
1: 户口是那个，我父母，还有那个就是他们那个，三个人，因为那孩子那时候是7、8岁了吧？
7: 也就是在97年拆迁的时候，只有父母和小弟弟户口在那儿。然后剩下的人的户口，包括您的户口、侄女的户口，都是后迁进去的，
1: 对对对对，
7: 是吧？所以其实可以理解，不能理解说98年当时迁户口的时候就想到这个房子将来要怎么分，或者说 母亲当时有意说让你把户口迁进来？
1: 母亲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是说那个他也是说听别人说说的那个这个户口里啊，说得那个有一个年轻人，因为那时候我
7: 年轻人，小弟妹也年轻啊，大弟妹也年轻，
1: 那不可能牵儿媳妇儿啊！我母亲作为有我闺女，她不可能牵儿媳妇儿
7: 啊，对不对？当时小弟弟也就是你现在，
1: 我小弟弟是楼上，他是成都人啊。
7: 你的那个大弟弟也年轻啊，当时为什么没有把儿子的户口迁过来，反而把？
1: 因为我大弟弟那边他也是面临着要拆，听说要拆迁的嘛，他不能动户口。
4: 2010年我那退嘛，后来我妈那就说呢。说你干脆你也把你女儿那户口签下来，要你的，刚开始说把我的，完了我说我六楼，因为那会儿交供暖费嘛，我说我的，他说那你把闺女的户口签下来吧。
5: 常女士，您爱人当时把这个户口迁入到二楼的时候是出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呀？
8: 牵着三个人呢，以后要是分这些什么东西，是不是得有话语权呀？这么着他也是出于这个说的，我要有个话语权，要以后要什么这应是使用权的房子，你户口不在，你没有说话的权利。
9: 您父亲在世的时候怎么说的？
1: 我父亲那就很早的搬过去，才半年就去世了。
9: 所以父亲没提这事儿。
1: 对啊。
9: 您的户口迁进去的时候，你们说这房子怎么办了吗？
1: 没有啊。
9: 老三家的户口是什么时候迁进去的？
1: 2011年。
9: 2011年，您知道吗？
1: 我知道啊，后来我母亲就跟我说了，说的她要那个什么签一个户口下来，我说那签呗。
9: 这个时候你们大家我就想问，为什么当时没有商量这事儿？
1: 哎呀，当时就根本就没往那想，而且也没有说的谁想占什么房。
9: 所以那时候您，所以那时候您没觉得老三孩子进来不是冲这房子来的？
1: 我都当时我没有想这个，
10: 就是当时可能你刚才你也说到了。人家这几个兄弟姐妹说别到时候这房子落在大姐名下去，她户口进来了，我们的户口都得进去，这样老二也进来了，这老三他可能进不来，让女儿的户口进来了。
1: 对，因为
10: 他等于替他了吧，
1: 他是上边的成都人、
10: 啊、是吧。
0: 大姐表示老母亲在世时姐弟三人并没有讨论过房子的日后归属，而现在房子内的户口却包括了两辈人，以至于产生了纠纷。在私下协商未果后，他们甚至还找了律师。
1: 后来那个他呢就没说的是四分之一的事儿了，因为那律师就问他说你这个是，就问他怎么回事嘛。后来呢他说要60万。啊，
10: 60万。
1: 对，后来呢
10: 你什么要的？
1: 他说你让我签字啊，你让我签字我就要60万呀。
5: 怎么样就是得出了这个60万呢？就是为什么会想要说这个数字？
11: 我们想的是要100万，就是根据当时的房价嘛，得出100万，然后就是，但是又觉得，可能到那个环境下吧，又觉得可能又都是亲人，所以呢，我们就是又往下降了降。
1: 就是说，到时候从卖房款里边说让那个姑姑和大妈给你印5万块钱，
10: 那就10万。
1: 哎，对，10万块钱。完了呢，他当时也同意了。
10: 同意了。
1: 他当时同意了。
10: 那不是就达成一致了吗？
1: 后来您听着，他那个同意以后呢，当时这时候呢，就是那个那律师就问说的那个就改成我嘛，完了说的那个您名下那个有房吗？后来我说有，我说那我这还真不知道这个事儿，我说有，
11: 是先同意了我姑跟我大妈一个人给我5万块钱，就相当于给我10万块钱，我来去签这个字，但是就是这些都商量好之后，然后人家就是去问的时候发现他。好像不太符合这个资格，所以那会儿最后商定的是变到我的头上，就是承租人变成我。
0: 因为大姐名下有房产，所以不符合承租人的变更资格，所以大家开始考虑将侄女变更为承租人是否可行，但对此双方显然都存在顾虑。
3: 律师呢就是说建议还是要改到我名下，这样的话呢就是要规避风险，说如果说要是改在他名下的话，就牵扯他的老公有这个诉讼我们的这个可能，说这样就加大了风险。
11: 我更倾向于就是说如果我姑可以的话，我更倾向于就是变他那儿，然后顺利的帮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当时因为侄女自己名下也有公租房在承租，所以她并不乐意给自己找这个麻烦。经过几番讨论，大家还是决定让大姐做新的承租人最好。
3: 因为我儿子也没有房嘛，我觉得正好我就卖给他了吧，是吧？所以我现在名下没房，这样的话呢就是 过到我名下，这个我母亲这房子改成我成都人呢，这样的话大家心里边呢也就都放心了，尤其我大弟妹最起码她也放心了。
5: 您是什么时候把两居室卖给您儿子的？
3: 就是2021年11月份吧。
0: 为了规避风险，孙家大姐决定将名下的房产卖给儿子，这样一来就符合了承租要求，可以变更为新的承租人了。
10: 那你现在你跟物业交流沟通了吗？

0: 为何又起了纠纷呢？
1: 律师又给我们叫到一起，这时候呢，他呢就还坚持他是给他60万，而且他当时也同意了，说的是改成我这钱就当时给他60万。所以律师说的这不可能，因为谁能一下拿出这么多钱来给你呢？而且这个风险那更大了。
2: 律师只是就是说，你姑现在有资格了，然后你呢还是给你10万，但是也不用你爱人签字了，这样把这个事儿顺利的解决。我说那不行，我说这个事儿因为之前协商以后就确实爱人这边不同意。
3: 那我想问一下啊，侄女户口在里边，然后她在那儿实际居住过吗？
4: 她没有居住啊，她在楼上啊。
5: 从小
6: 就在这儿住，从小学就在这儿住。
3: 现在寓居室情况是怎么样的呀？
4: 我母亲是2017年3月份吧，就是把大胯给摔了嘛，她就住院了。因为你住院的话那个费用就特别高了，而且还得要雇护工。后来我们就3个人，我们就商量着把这房子暂时先出租出去了。
1: 反正是物业又给我打的电话，他说那个你们还得抓紧时间。
7: 物业打电话的意思是，你母亲的这个房子是有可能转成产权房吗？
1: 对。
8: 我打听一下，就这套房，如果这个买下来以后要上市的话，能价值多少？问过吗？
4: 我们问过了，我和我小弟就打听一下，他说现在就是说的400万。
3: 就如果说您愿意给他钱的话，您是按照400万价值去给其他两户，包括侄女补偿是吗？
4: 这个我不清楚了，就我们说的就是那个什么，那个3131的，我们就是3份。
3: 假如3131，您什么时候能够落实您的这个？
4: 那就是买了房再卖呗。
3: 那如果您卖不出去呢？
4: 那不可能，那卖多少钱是多少钱啊？就按照那个钱分呗。
3: 不能说卖多少钱是多少钱，既然您想变成承租人，您自己也得担一点风险，您得确定说给他们多少钱。您比如说400万，您是愿意给侄女10万块钱补偿，是不是？
4: 对啊，我们当时已经同意
3: 了。那好，那就是剩390万，对吧？390万的话，那剩下每家应该130万，对不对？您是按照这130万给补偿吗？
4: 对呀、
3: 不是说你卖房子，如果你卖房子只卖350，那其他人也不会管你这个问题的啊。我现在问题是这个，
4: 那这个不对呀、
3: 不，他现在就得确定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我卖房子以后再给他们，那我就想问一句，如果我是他们，你什么时候卖房？
8: 卖不卖？
4: 没有，
8: 这房子出租的钱他们也都是均分的。
4: 对啊，
3: 是，我就是说，如果他配合被变更承租人，他买下来了，这房子全归他了，他怎么给别人补偿？
8: 那你不能说你变更成你
3: 的。
0: 大姐表示，自己现在急于变更承租人，是为了早日将房子买下，也是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着想。但律师却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风险所在，这个变更承租人的流程还需多加谨慎。
3: 假如这房子变成您了，您买了，然后呢？
4: 不是我买了，而是我们3个人都出钱买。
3: 你们3个人共同出钱买？
4: 对，
3: 就是你们3个人共同出钱买。然后呢，这个房子那也得是登记在一个人名下， 对不对？如果这个人他不同意卖房，另外2个人怎么实现他的自己的份额？
4: 那这个我还
8: 这个在协议中约定。
4: 我这个还真不懂这个。
8: 现在比如说这个要变更承租人，这小弟他户口没在这儿，是不是就不用他签了？
4: 对啊，当时物业
8: 就他女儿签不就行了吗？
4: 啊，对，
3: 物业现在明确告诉你不需要签。
4: 我因为我找他们了。
3: 你现在确认这个信息吗？
4: 对，
8: 那可以绕过小弟。
3: 那
8: 不用他签字。
3: 不用小弟签字的话，你把小弟那1/3给侄女不就行了吗？
4: 可是当时没有这么给调解呀。
0: 通过与大姐的沟通，调解团队总算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也为接下来的调解捋顺了思路。
9: 那大弟弟去世了，大弟弟家就等于没有户口在里头了。
4: 对呀、
9: 那你这个房子里户口现在仅存的就是您和那个侄女。
4: 对，
9: 对吧？
4: 对，
9: 你看你们家可以按2条线啊，按签字来分配利益，或者按继承来分配利益。如果作为遗产，你们姐兄弟三个人分。如果按户口来分，就您和那个侄女大弟媳妇这块就没有利益了。所以我觉得你们还
4: 那个物业说的是我大弟弟去世了，但是我大弟妹必须还得签字。
9: 是因为他户口还在，还没有销户是吧？
4: 没有销户。
9: 哦，大弟弟没有销户，
4: 所
9: 以他还有签字权。
4: 对，
9: 那你就可以按这2条线，要么就走签字这一线，要么就走遗产，就是变卖以后按遗产，你这个手续上来讲就可以绕开了。

0: 刚才小弟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说31、31的基础上，他想多要10%。这个大姐，你跟小弟你们先沟通一下。
1: 我让给他，他反正刚才说了好多那个，我也不进行反驳了。
2: 大姐是同意了是吗？是同意给这个小弟他占40%。
1: 对。
3: 出于对手足亲情的珍惜，孙家大姐一口同意了小弟的要求，我们的调解也因此前进了一大步。但最让人担心的还是侄女婿的态度，他还会坚持之前的要求吗？
2: 那这时候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您是张先生是不是？
0: 对对对。
2: 您代表您爱人。
0: 嗯。
2: 那如果父亲，您的父亲已经拿了40%，你们是拿还是不拿？
4: 拿。
2: 还要拿？就拿多少？嗯，
5: 您都这么说了，
0: 我觉得这不用问张先生，问小弟。
2: 啊，对。
0: 你们拿了40%，你们家还要拿不拿？你这事儿得说清楚了，你拿了40%，你还再多拿，那人肯定不同意啊。你这个，你回去你得跟你女儿商量去。
6: 小弟，您说清楚。
0: 或者你跟做女儿的主得。
6: 我想跟您说两句，咱都是年轻人，他们都是你的长辈。这是首先第一，您爱人问的疑问是对的。为什么？从遗产继承来讲，法定继承第一顺序没你们什么事儿。
0: 对。
6: 但是从流程上来讲，现在只要户口在，都属于相关人，这就有了签字权。
0: 嗯，
6: 这个签字权是相关人需要确认。
4: 我爱人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来这之前让我问一下，就是如果说他您说不是我不给你们这个钱了，他能不能不签？
0: 可以不签，
4: 能不签，
6: 也可以不签，
0: 可以不签，那这房就这么搁着呗。
4: 可以，我就
0: 你们家都可以，那这个就不用到我们这儿来了。
6: 都可以不签，
0: 就搁着吧这房。你们谁也拿不到钱，
2: 就是你们如果没有人退付的话，这个事儿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7: 我觉得现在是您跟您的女婿女儿要好好谈一谈了，咱们怎么分这40%啊？女儿女婿我给你们多少啊才是你们觉得合适？因为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儿，内部的事情，你们自己内部自己去解决。31、31已经多给您10%了。
0: 大弟妹，多给他10%。
8: 这个我倒同意。
0: 同意，好，这样，看来在这个女儿应该拿多少这个事儿，你们还有分歧。我们几位专家呢，也先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看看怎么给你们制定一个更合理的方案，好吧？行，你呢，就趁这机会跟女儿商量一下。
9: 他们签字是应该拿到一定的份额，这个是基于什么来要求或者是来补偿他们呢？
10: 实际上他们这个签字或者说他们其他人配合承租人，这是不需要给任何补偿的。但是因为如果不给补偿，这件事儿是没有办法往下推进，所以他们现在才谈到补偿的问题。
11: 我觉得就是先问小弟，
12: 大家就
11: 能拿出多少来给闺女。他说：“比如我能拿出10%来，这也不少了。你签个字。”
3: 律师认为，侄女配合变更承租人的签字，在理论上并不支持任何补偿，但人民调解的基础是双方协商。如果大家能各退一步，彻底解决纠纷，法律自然不会禁止，而这样的结果也是我们乐见其成的。
2: 刚才这个张先生说我这个爱人，他是不是有必要签这个字？如果这个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可能不参与；如果这事儿跟我有关系，那我肯定要争取我自己那部分份额。
0: 对。
2: 那首先来说，这个事儿不存在什么份额不份额。您这个签字肯定是需要您爱人签的，因为没有我这个签字，这个事儿办不成，我就200万。那从某种您先听我说完，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那可不可以这么要？也可以。但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你这么要合不合情理？
0: 不合。
2: 这你也得想，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说，他们给你们这个家里边40%，这个至于你们这40%怎么分配，我觉得是你们内部去协商。
4: 您刚才说了，是给我爸40%，我们再去分的时候呢，是从我爸这40%里边去拿，对吧？可是我和我爱人想的是什么？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我要30万，我要20万，我要100万，我要完100万，这个100万谁给我，从哪儿出，我们不管。我们拿到钱了，我们签字，我们走人，就这么简单。
2: 那好，那就是说，您如果说愿意来去配合大家办这个事儿，也希望大家这个整个家庭获益，那您能退到多少钱？
4: 就这我真说，那50万吧。
2: 那这样行不行？您看40万行不行？
4: 40万行。
2: 对，那你们要30%行不行？
4: 行。
3: 在嘉宾的再三劝导下，侄女婿终于松了口，将原先提出的60万元补偿降到了40万。与此同时，孙家小弟也做出了让步，他表示愿意和姐姐哥哥两家拿同等的利益。
4: 是我们不管这40万从哪儿出的，可能是爸的10%给了我们，或者是姑的10%给了我们，我们都不意外。我们只是说签字的时候，如果需要我们签字要配合，
2: 就
4: 那我说难听点，就是我签字我要钱，我走人。
2: 给你拿出40万，然后剩下是他们三个人的利益，
4: 他不
2: 差，
4: 跟我们
2: 不这个40万到底怎么分配，他怎么拿，你是不管。
4: 对，那个房子以后卖多少也跟我没关系。
2: 这40万您愿意负担一部分不？
8: 对，我们三家分。
2: 你们三家给他这个40万，然后完了以后卖房钱，甭管卖多少，说现在值400万，将来值500万了。
8: 对，
2: 这房子也按500万来给你们三家分。
8: 对，
2: 这样同意是吧？好。
8: 哎，还一个，这个就是说，住在他名下，这房还不是他的。
2: 你们会写协议的。
3: 孙家小弟和女婿终于接受了调解方案，看来调解团队的多番劝导还是起了效果。那么大姐和大弟媳会不会满意呢？
10: 然后呢，给小弟弟一家还是30%，给呢就是你的那个侄女，现在是侄女婿带他来的，对吧？给侄女40万，这40万呢由你们三家共同给。
12: 他是当时他说要60万吗？
10: 嗯，
12: 还是说的是配合我们签的时候就让我们得给他掏出这钱。
10: 你看，首先先听我说，首先这数额您认不认可？
12: 我觉得太多了。
10: 40，
12: 太多了。
3: 对于侄女婿提出的40万元补偿，大姐还是感到有些为难。见此情景，调解嘉宾细细地为他算了一笔账。
10: 就是说，我们其实相当于已经给你们做的工作已经很充分了。您要说太多，我不赞同您这个意见。为什么？因为刚才是您拍板说愿意给弟弟40%，您先听我说完，给弟弟40%，现在也相当于其实拿走40%，因为你刚才说房价400万，对不对？10%是40万，是不是这个概念？而这40万不是由你全掏了，而这时候又由你们三个来担了，你觉得是不是比你刚才说的要拿出来的要少？
3: 经过律师的仔细讲解，大姐终于算清了这笔账。目前的这个结果显然好于她的预期，本次调解似乎已经胜利在望了。
0: 你们家是兄弟姐妹几个？
1: 三个。
0: 您大姐
1: 是两个弟弟。大弟弟是2018年10月1日因心梗去世了。
0: 父母还在吗？
1: 父母去世了。
0: 去世了。
1: 就是父亲是1997年1月1日去世的，也是脑溢血。完了，母亲呢是2018年7月18日去世的。
0: 那这个老家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
1: 我母亲就是有一套这个，海淀区这边有一个就是一居室，是公租房。去年2021年的时候呢，就五一之前，物业呢就是通知我们说的是那个可以改那个承租人，
0: 原来承租人是？
1: 原来承租人是我母亲，一直都是我母亲。
0: 那就改谁？你们定了吗？
1: 改，当时我们是就是都同意说是改成我。
10: 准备变更承租人为他是吗？
13: 就是他，就是说我是老大，等于我妈死了以后，就是必须过户的我。
12: 是名下
13: 。
12: 可是我大弟弟呢已经去世了，说由我大弟妹代理，我小弟弟户口不在，他是在那个什么别的地儿，但是呢，他的女儿是在这个户口本上。这样的话呢，物业说他户口在，就得他也得签字。
3: 孙家大姐告诉我们，在这处母亲名下的公租房内，除了母亲之外，还有大弟、小弟的女儿以及自己的户口在此。现在由于母亲和大弟都已去世，公租房的承租人必须进行变更。大姐觉得这个承租人显然变更给自己最为合适，但事情却不像她想的那么简单。
1: 这个小弟弟说让我写一个承诺，我写了，
0: 写了，
1: 我写了
0: 承诺。
1: 承诺就是说的这个房子，更改我为承租人后，如果就是说上市可以交易的话，那个就是，我们三个人平均分配那个卖房款。
0: 各占三分之一
1: 啊。对，因为就我们三个人嘛，三个人就是我大弟弟还有小弟弟，我们这三家嘛，
0: 这三家
1: 对，
0: 各占三分之一。
1: 对，
0: 嗯。
1: 后来呢，我就是写上我们那三个人的名字了，就是我说我保证，就是说如果这个事儿那什么完了以后，我不会自己私自做主，或者说我有什么变动什么的哈。完了呢，他呢，我就给他发过去了。发过去以后呢，他说的那个这个上边就是说为什么没有他女儿的名字？因为户口呢是，当时的户口是我母亲，还有那个我，还有大弟弟小弟弟的女儿。
12: 后来我说的，你女儿呢是那个是你的那个子女，是咱们下一代。我说的这个跟他没有关系。他说那他说了那个没有他他就不签字。而且他提出来呢要四分之一。
3: 面对侄女提出的要求，孙家大姐觉得很不合理。在她看来，公租房的所有潜在利益都只能落在他们这一辈人身上，作为下一代的侄女是不该单独提出什么要求的。
13: 这个，但是他光口头的，我不受法律保护。
7: 他不是说要给您签承诺书吗？
13: 对，他给我签承诺书，但是他老变卦呀，就跟那个拿那东西似的，都不道哥不承认了。
7: 您是觉得他签了这个书面的东西不管用吗？
13: 对，我就想找一个像您这个机构似的，像您这种平台能受法律保护。
3: 为了说明情况，大姐讲述了这处公租房的来历。她表示，其实早在当初，小弟家就已经从搬迁中得到过住房了。
0: 按说你弟弟小弟弟在这个楼里也有他的房子是吧？
1: 对，
0: 分了两套，等于
1: 分了。我母亲是两间平房，两间平房呢是当时呢是给了，就是说给了他一个一居，我母亲是一个一居。当时一开始的时候说是给一个三居。我母亲说不行，说这样的话我不能，对，说的这样长期就是说跟儿媳妇什么的就有矛盾了，将来哈就怕这个，说那不行，不行的话呢，那个后来就给了两个一居。
7: 就是这个房子有多大呀？
12: 这个房子一居室是四十，建筑面积是四十，也就四十二三吧。当时我们96年三月份搬去以后。我父亲就住了半年多，97年1月1日就脑溢血出那个去世了。
1: 因为我父亲是97年1月1号去世嘛，
0: 嗯，
1: 后来呢那个派出所也是要那时候要催那个销户嘛，
0: 嗯，
1: 后来我母亲说呢那个要这样的话呢，说就是说把我的户口呢和我母亲一块迁过来。我小弟弟的女儿是2011年迁的。
0: 他的户口为什么迁到这儿？
1: 他说当时他说的那个人家说的得有一个，就是每家都得有一个人吧，说的有说话的权利。因为他们可能也是说那时候呢怕我母亲把我的户口，将来我母亲要是没有了呢，就是说怕这个房子落到我手里头。
14: 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老婆婆提出来的。
3: 显然在孙家人的眼中，户口的存在与否似乎标志着某种权利。那么在最初搬迁时，孙家的户口情况是怎样的呢？
2: 就是当时拆迁的时候，两间平房拆迁嘛，然后拆迁的时候户口都是谁在那儿？拆迁协议上
1: 户口是那个，我父母，
2: 啊、嗯，
1: 还有那个就是他们那个，三个人，因为那孩子那时候是7、8岁了吧？
2: 也就是在97年拆迁的时候，只有父母和小弟弟户口在那儿。然后剩下的人的户口，包括您的户口、侄女的户口，都是后迁进去的，
1: 对对对对，
2: 是吧？
1: 嗯。
2: 所以其实可以理解，不能理解说98年当时迁户口的时候就想到这个房子将来要怎么分，或者说母亲当时有意说让你把户口迁进来。
1: 母亲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是说那个她也是说听别人说的那个这个户口里啊，说得那个有一个年轻人。因为我那时候我
2: 年轻人，小弟妹也年轻啊，大弟妹也年轻，
1: 那不可能牵儿媳妇儿啊！我母亲作为有我闺女，她不可能牵儿媳妇儿
2: 啊，对不对？当时小弟弟也就是你现在，
1: 我小弟弟是楼上，他是成都人啊。
2: 你的那个大弟弟也年轻啊，当时为什么没有把儿子的户口迁过来，反而把？
1: 因为我大弟弟那边他也是面临着要拆，听说要拆迁的嘛，他不能动户口。
13: 10年我那退嘛，后来我妈那就说呢。说你干脆你也把你女儿那户口签下来，要你的。刚开始说把我的，完了我说我六楼，因为那会儿交供暖费嘛，我说我的，他
15: 他说那你把闺女的户口迁下来吧。
7: 常女士，您爱人当时把这个户口迁入到二楼的时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呀？
16: 牵着三个人呢，以后要是分这些什么东西，是不是得有话语权呀？这么着，他也是出于这个说的，我要有个话语权，要以后要什么这，因为是使用权的房子，你户口不在，没有说话的权利。
17: 您父亲在世的时候怎么说的？
1: 我父亲那就很早了，搬过去才半年就去世了。
17: 所以父亲没提这事儿。
1: 对啊。
17: 您的户口迁进去的时候，你们说这房子怎么办了吗？
1: 没有啊。
17: 老三家的户口是什么时候迁进去的？
1: 11年。
17: 11年，您知道吗？
1: 我知道啊，后来我母亲就跟我说了，说的他要那个什么签一个户口下来，我说他签呗。
17: 这个时候你们大家我就想问，为什么当时没有商量这事儿？
1: 哎呀，当时就根本就没往那想，而且也没有说的谁想占什么房。
17: 所以那时候您，所以那时候您没觉得老三孩子进来不是冲这房子来的？
1: 我都当时
0: 我
1: 没有想
0: 这
1: 个。
0: 就是当时可能你刚才你也说到了，人家这几个兄弟姐妹说别到时候这房子落在大姐大姐，她户口进来了，我们的户口都得进去，这样老二也进来了，这老三他可能进不来，让女儿的户口进来了。
1: 对，因为他
0: 等于替他了吧，
1: 他是上边的承租人、
0: 是吧。
3: 大姐表示，老母亲在世时姐弟三人并没有讨论过房子的日后归属，而现在房子内的户口却包括了两辈人，以至于产生了纠纷。在私下协商未果后，他们甚至还找了律师。
1: 后来那个他呢就没说的是四分之一的事儿了，因为那律师就问他说你这个是，就问他怎么回事嘛。后来呢他说要60万。啊、
0: 60万。
1: 对，后来呢
0: 你什么要的？
1: 他说你让我签字啊，你让我签字我就要60万呀。
7: 怎么样就是得出了这个60万呢？就是为什么会想要说这个数字？
18: 我们想着是要100万，就是根据当时的房价嘛，得出100万。然后就是，但是又觉得可能到那个环境下吧，又觉得可能又都是亲人，所以呢我们就是又往下降了降。
1: 就是说到时候从卖房款里边说让那个姑姑和大妈给你印5万块钱。
0: 那就10万。
1: 哎，对，10万块钱。完了呢他当时也同意了。
0: 同意了？
1: 他当时同意了。
0: 那不是就达成一致了吗？
1: 后来您听着，他那个同意以后呢，当时这时候呢就是那个那律师就问说的那个就改成我嘛。完了说的那个您名下那个有房吗？后来我说有，我说那我这还真不知道这个事儿，我说有。
18: 是先同意了我姑跟我大妈一个人给我5万块钱，就相当于给我10万块钱，我来去签这个字。但是就是这些都商量好之后，然后人家就是去问的时候发现他好像不太符合这个资格，所以那会儿最后商定的是变到我的头上，就是承租人变成我。
3: 因为大姐名下有房产，所以不符合承租人的变更资格，所以大家开始考虑将侄女变更为承租人是否可行。但对此双方显然都存在顾虑。
12: 律师呢就是说建议还是要改到我名下，这样的话呢就是要规避风险，说如果说要是改在他名下的话，就牵扯他的老公有这个诉讼我们的这个可能，说这样就加大了风险。
18: 我更倾向于就是说如果我姑可以的话，我更倾向于就是变他那儿，然后顺利的帮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3: 当时因为侄女自己名下也有公租房在承租，所以她并不乐意给自己找这个麻烦。经过几番讨论，大家还是决定让大姐做新的承租人最好。
12: 因为我儿子也没有房嘛，我觉得正好我就卖给他了吧，是吧。所以我现在名下没房，这样的话呢就是过到我名下这个我母亲这房子改成我承租人呢，这样的话大家心里边呢也就都放心了，尤其我大弟妹最起码他也放心了。
7: 您是什么时候把两居室卖给您儿子的？
12: 就是2021年11月份吧。
3: 为了规避风险，孙家大姐决定将名下的房产卖给儿子，这样一来就符合了承租要求，可以变更为新的承租人了。
0: 那你现在你跟物业交流沟通了没有？现在你可以不可以啊？
1: 我可以啊。
0: 现在名下没房了？
1: 对，
0: 可以了。
1: 对，
0: 大弟妹哈，常女士，你的态度跟这个跟那个大姐一样？
19: 对。
0: 或者您有什么新的想法？
19: 我认同她。
0: 认同。
3: 经过一番操作，大姐终于满足了承租人变更的条件。 而之前三家也谈妥了给侄女的补偿数额，至此所有的流程

0: 似乎都应该顺利地走下去，可他们之间为何又起了纠纷呢？
1: 律师又给我们叫到一起，这时候呢，他呢就还坚持他是给他60万，而且他当时也同意了，说的是改成我这钱，就当时给他60万。所以律师说的这不可能，因为谁能一下拿出这么多钱来给你呢？而且这个风险那更大了。
2: 律师只是就是说，你姑现在有资格了，然后你呢还是给你10万，但是也不用你爱人签字了，这样把这个事儿顺利的解决。我说那不行，我说这个事儿因为之前协商以后就确实爱人这边不同意。
3: 那我想问一下啊，侄女户口在里边，然后她在那儿实际居住过吗？
4: 她没有居住啊，她在楼上啊。
5: 从小
6: 就在这儿住，从小学就在这儿住。
3: 现在预计是情况是怎么样的呀？
4: 对，我母亲是2017年3月份吧，就是把大胯给摔了嘛，她就住院了。因为你住院的话那个费用就特别高了，而且还得要雇护工。后来我们就3个人，我们就商量着把这房子暂时先出租出去了。
7: 你母亲的这个房子是有可能转成产权房吗？
1: 对，
8: 我打听一下，就这套房如果这个买下来以后要上市的话能价值多少啊？问过吗？
4: 他说现在就是说的400万。
3: 就如果说您愿意给他钱的话，您是按照400万价值去给其他两户包括侄女补偿是吗？
4: 这个我不清楚了。就我们说的就是那个什么，那个3131的，我们就是3份。
3: 假如3131，您什么时候能够落实您的这个？
4: 那就是买了房再卖呗。
3: 那如果您卖不出去呢？
4: 那不可能，那卖多少钱是多少钱啊？就按照那个钱分呗。
3: 不能说卖多少钱是多少钱，既然您想变成承租人，您自己也得担一点风险。您得确定说给他们多少钱，您比如说400万，您是愿意给侄女10万块钱补偿是不是？
4: 对
3: 呀、
4: 啊、我们当时已经同意
3: 了。那好，那就是剩390万对吧？390万的话，那剩下每家应该130万、
4: 嗯、
3: 对不对？
4: 嗯，
3: 您是按照这130万给补偿吗？
4: 对呀、啊。
3: 不是说你卖房子，如果你卖房子只卖350，那其他人也不会管你这个问题的啊。我现在问题是这个、
4: 啊、那这个不对啊。
3: 不，他现在就得确定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我卖房子以后再给他们，那我就想问一句，如果我是他们，你什么时候卖房？
8: 卖不卖这房子出租的钱他们也都是均分的。
4: 对啊，
3: 是，我就是说如果他配合被变更承租人，他买下来了这房子全归他了，他怎么给别人补偿？
8: 哦，那你不能说你变更承租人
3: 的。他们家这个案子呢涉及到的是一个公租房变更承租人的问题，他们愿意变更成一个人，然后呢由这个人相当于替大家代持，按照类似于遗产来进行分配，同时对于侄女的户口给予补偿。那么我们知道变更承租人是需要4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同一户籍，现在同一户籍的只有大姐和侄女，所以符合变更承租人条件的现在按同一户籍来说只有这2个人。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共同居住2年以上，那这块儿得看你们谁生前和老人共同居住2年以上。第三个条件就是本市没有住房，这个没有住房是指你曾经和现在都没有住房。第四个呢就是说家庭成员一致同意。那么你们这个案子呢经过我们调解以后，现在大家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是由大姐来变为承租人，变为承租人之后所卖的售房款由这3个家庭，也就是大姐、二弟弟家、三弟弟家，你们这3大家每人30%。但是前提条件是你们这3个人需要支付给侄女40万的补偿款，这个40万是由3个人共同支付。
0: 鉴于大姐名下曾经有过住房，律师建议她最好再次确认一下自己的承租资格。此外，侄女当天也未到现场，所以调解协议暂时还不能签订。
8: 好，我觉得东北律师说得很清楚了啊。刚才小弟一家说呀、啊，不在乎钱多钱少，赶紧把这事儿了了。我觉得说得挺好，了便是好嘛，好便是了，拿到这个现金以后，一个是改善生活，一个是安度晚年，大家都踏实了。对于专家的解读，你们都同意吗？大姐，
4: 同意。
8: 弟妹，小弟，
9: 嗯，
8: 同意。哎，再次感谢专家吧，
9: 谢谢。

0: 专家，
1: 谢谢谢谢谢谢。
2: 他说：“可是我大弟弟呢，已经去世了。说由我大弟妹代理。那个我小弟弟户口不在，他是在那个什么别的地儿。但是呢，他的女儿是在这个户口本上。这样的话呢，物业说他户口在，就得他也得签字。”
3: 孙家大姐告诉我们，在这处母亲名下的公租房内，除了母亲之外，还有大弟、小弟的女儿以及自己的户口在此。现在由于母亲和大弟都已去世，公租房的承租人必须进行变更。大姐觉得这个承租人显然变更给自己最为合适，但事情却不像她想的那么简单。
1: 这个小弟弟说让我写一个承诺，我写了。
0: 写了，
1: 我写了
0: 承诺、
1: 承诺就是说的这个房子更改我为承租人后，如果就是说上市可以交易的话，那个就是我们三个人平均分配那个卖房款，
0: 各占1/3
1: 啊。对，因为就我们三个人嘛，三个人就是我大弟弟还有小弟弟，我们这三家嘛、
0: 这三家、
1: 对，
0: 各占1/3。
1: 对，写上我们那个三个人的名字了。就是我说我保证，就是说如果这个事儿那什么完了以后，我不会自己私自做主，或者说我有什么变动什么的哈。完了呢，他呢我就给他发过去了，发过去以后呢，他说的那个这个上边就说为什么没有他女儿的名字，因为户口呢是当时的户口是我母亲还有那个我还有大弟弟小弟弟的女儿。
2: 你女儿呢是那个是你的那个子女，是咱们下一代。我说的这个跟他没有关系。他说那他说了那个没有他就不签字，而且他提出来呢要1/4。
3: 面对侄女提出的要求，孙家大姐觉得很不合理。在她看来，公租房的所有潜在利益都只能落在他们这一辈人身上，作为下一代的侄女是不该单独提出什么要求的。
4: 这个，但是他光口头的，我不受法律保护。
5: 他不是说要给您签承诺书吗？
4: 对，他给我签承诺书，到时候他老变卦呀，就跟那个拿那东西似的，都不到最后不承认了。
5: 您是觉得他签了这个书面的东西不管用吗？
4: 对，我就想找一个像您这个机构似的，像您这种平台能受法律保护。
3: 为了说明情况，大姐讲述了这处公租房的来历。她表示，其实早在当初，小弟家就已经从搬迁中得到过住房了。
0: 那说你弟弟、小弟弟在这个楼里也有他的房子是吧？
1: 对，
0: 分了两套，等于
1: 分了。我母亲是两间平房，两间平房呢是当时呢是给了，就是说，给了他一个一居，我母亲是一个一居。当时一开始的时候说是给一个三居。我母亲说不行，说这样的话我不能，对，说的这样长期就说跟儿媳妇什么的就有矛盾了，将来哈就怕这个，说那不行，不行的话呢，那个后来就给了两个一居。
5: 就是这个房子有多大呀？
2: 这个房子一居室是建筑面积是也就42.3吧。当时我们96年3月份搬去以后。我父亲就住了半年多，97年1月1日就脑溢血去世了。
1: 因为我父亲是97年1月1号去世嘛，后来呢那个派出所也是要那时候要催那个销户嘛，后来我母亲说呢那个要这样的话呢，说就是说把我的户口呢和我母亲的一块迁过来。我小弟弟的女儿是2011年迁的。
0: 他的户口为什么迁到这儿？
1: 他说当时他说的那个人家说的得有一个，就是每家都得有一个人吧，说的有说话的权利。因为他们可能也是说那时候呢怕我母亲把我的户口，将来我母亲要是没有了呢，就是说怕这个房子落到我手里头。
6: 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老婆婆提出来的。
3: 显然在孙家人的眼中，户口的存在与否似乎标志着某种权利。那么在最初搬迁时，孙家的户口情况是怎样的呢？
7: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8: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9: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不舒服多了。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7: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9。

0: 3-5-7-9-7。
1: 一个月后，调解员为孙家姐弟出具了详细的调解协议。协议中约定，素贞房屋由孙女士代为出售，所得卖房款，侄女一方分得40万后，余款由姐弟三方平均分配。而就在即将签订协议的前一天，侄女婿小张再次提出异议，要求在卖房之前先拿到这40万。
2: 给钱的时间和协议这块，我这块还不是太能接受。说是先是把房卖了，然后再给钱，这是一点。
3: 这个先那个卖房再给你们钱，不可以吗？
2: 对，因为是这样，首先我爱人要的不是卖房的钱，我只是说你们来主导卖房这个事儿，然后给我们一定的补偿。补偿了之后，至于这个房能卖多少钱，跟我们没关系。
3: 那对于这个先给后给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求先给是吗？
2: 对。
1: 而这一要求遭到了孙女士以及老二一方的反对。
4: 那最后的40万我们答应了，对吧？那你现在要提出来，你必须当时要，那你也去帮我们解释一下，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
1: 就像诸多案件一样，在我们认为调解即将成功的一刻，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相信之前做出的努力不会白费。在本案中，我们也希望小张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再次考虑我们的调解方案，体谅长辈们的不易，早日解决家中的纠纷。
4: 那几个专家我觉得都挺那什么的，都挺好的，说的都挺到位的。我挺感谢您的，因为你这块20万的付出了那么多。
5: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3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1: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0: 如果问您呢，这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汽车是谁发明的，您会觉得是谁呢？有人可能觉得瓦特，因为小学课本学过呀，瓦特发明蒸汽机啊。但是我告诉您，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汽车是在中国，在北京被发明出来的。它的发明者呢，是一个比利时的传教士，叫南怀仁，也是清朝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在清朝康熙八年呢，这南怀仁担任钦天监监副，负责呢给皇家编这个实宪书，就是给皇上家呢编黄历。而且南怀仁呢曾经奏请康熙皇帝啊，要造六架天文仪器，直到现在这六架天文仪器还在建国门的古观象台上展出着。那么话说呢，在1672年，当时南怀仁呢给康熙皇帝造了一个蒸汽汽车。要说这个车呢，原理也简单，中间是一个大气罐，在加热的情况下，这气嘴喷出蒸汽，上边是一个螺旋印，转动呢带动轴承，这车就可以运动了。但是啊，这辆车它不能够载人，顶多算一个古代的概念车。但是您记住，这个车诞生之后的64年以后，这瓦特才出生。现在呢，这个车的模型还在北京汽车博物馆里展出着。逛完汽车博物馆出来呢，给您介绍一个好吃的地方，是一个川菜馆。不过它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轴。他用的这个配料啊，非得用最笨的办法，宁肯多花时间也得现场手工制作。但您别说啊，正是他的这份坚守，让他这个菜的味道与众不同。每天早上8点，这家老屋川菜都是商场里第一个开门的。两口直径1米2的大锅，一个炒料，一个熬油，后厨一天的工作就这样伴随着锅中升起的香气开始了。每天早上现炒料这事儿是老板王斌的要求。
1: 那个料熬过2个小时没有？
2: 哎，我们2个多小时了。
1: 特别是我们老传统这个工艺，就是放糍粑、海椒、辣椒、姜、蒜，你的这个顺序很重要。你要熬够2个小时，它才能够把那个香味和浓厚那个底味体现出来。
0: 王斌是四川达州人，他的这家川菜在北京已经开了15年，而且已经开了7家分店。
1: 在我们四川的哈，一想到老屋，可能心中啊都想到了就是爷爷呀、奶奶呀。老屋啊，就是我们叫正屋，左边做饭的厨房，或者右边是些粮食啊，或者说那些柴火的呀。后面呢，有些是我们养猪养牛的地方。正中间是我们相当于会客，就是吃饭的地方，叫正堂。正堂这一块儿，其实在我们印象里面就叫老屋。
0: 王斌有个表叔在老家做川菜，他19岁就到表叔店里当学徒，跟着店里的老师傅学做川菜。后来来北京开店，在尝试过多家之后，他发现北京的川菜很多都为了顺应市场做了改良。王斌不信邪，他偏要坚持老的传统工艺，
1: 就是做不改良，用传统的烹饪工艺做出老味道。这里面有子弹头辣椒，还有这个筷子是新一代重庆红太阳，包括那个芝麻、麻椒、花生。这样我们通过蒸能够把这个辣椒的油给它蒸出来。这个是是费时间，你如果是击打的话，这个芝麻的这些几乎就打不到了。
3: 好香啊。
1: 嗯，七家店的话把它蒸好过后啊，再分到其他店。这个比较笨重，这个也比较费手工。现在的师傅对这个不理解，就是说我们在外面都是要用机器去打，以这个浪费人力嘛。那最省事的就是所有东西都预制好的工厂，我来一复热，要想做好那肯定是省不了事儿。差不多了吧。
0: 冲好的辣椒碎是用来制作店里的招牌菜水煮鱼的。您别说，王斌的水煮鱼做法着实复杂且不常见，
1: 现在我们是炼那个水煮鱼油，遵循了传统的一个方法，就是比较笨的一个四川的炼油的方法。为什么我说它笨呢？啊，水煮鱼油香味儿其实有两种可以提香，第一是加一些四川的新香料，第二呢就是我们80斤油里面要加15斤的鲫鱼。这水煮鱼油吃出那种香味、滋香味就来自于这个鲫鱼。
4: 先用200度的高油温把鲫鱼块炸到金黄酥脆，然后用炒勺碾碎，倒入炸制过的葱姜料拌匀，另一边用花椒、辣椒、香油熬制底油，晾凉，最后把底油、底料、豆芽、鲫鱼粉通通倒入一个油桶里。
1: 这个晾好的油我泡6个小时过后，这样里面的鲫鱼然后辣椒、麻椒的这个味道还能够充分的入到这个油里面去。那我们的明天的话，这个油就可以拿起来做水煮鱼了。

0: 水煮鱼其实它入口的那种香味的话，它实际是来自于这个鲫鱼。我们的油里面哈，你如果是加其他的油，猪油，它的跟鱼的这个油它还是不能同中同源嘛。我们决定还是用鲫鱼来做，所以这是纯传统的做法。我觉得现在应该市面上的像我们这样做的话是很少了吧，因为我们这个成本高。企业嘛哈，其实最本质的东西还是要盈利，对吧哈？有这么多员工，然后我们在快速发展的时候，然后我们把一些料放到工厂了，跟一些工厂去合作了。但是我们就合作了三个月，就发现了，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去省事儿的。因为那个双面胶啊，只有双面胶粘上，差不多可以了。出品标准实际得分可以10分、8分、6分。
1: 今天店里要举行一个月一次的水煮鱼比赛。
2: 参赛时间是下午3点，参赛人员必须提前。
1: 七个店的主厨带着各自从店里熬制的料油来参加比赛。
0: 看油的颜色，你们自己对比。
2: 第一名是风口店，恭喜。
0: 有那么两份鱼，就觉得这个油没有入到那个鱼的那个味道里面去。
3: 来，1、2、3，
0: 茄子。
1: 比赛结束，性子急的王斌马不停蹄地拉着名次靠后的主厨到市场调整调料。
0: 最好好一点的来，这个花椒味不浓哈，它那个闻起有那种苦味。市场上最好的就这两种货了，一种四川金阳的和这个云南的。
4: 拿这个，
0: 这个是四川金阳的，这个是云南的。它那开口我觉得比张飞那个盘子蛮好的。我那个金阳的也给我来一斤，要来个一斤，我们回去试一下。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吆喝，是不错。他们早上的吆喝根本都没挑。
1: 王斌发现市场上的鲜吆比早上供货商提供的要好。
0: 老板，这多少钱一斤？这个？
5: 哇，
0: 涨钱了，33了呀！
1: 尽管比供货商的价格贵了不少，王斌决定还是要买回去试一下菜。

0: 其实川菜对食材的要求哈，不比粤菜、比如淮扬菜差。大家的可能感觉都是川菜调味重，对吧？对食材要求不高。我就说了一个回锅肉，对吧？哈，要想把这个肉做好，必须是当天煮、当天卖。所以在我们四川，你去的那些小饭店，它是在锅里面捞出来，直接在锅里面煮出来现切。
1: 火爆腰花也是店里的招牌菜，这道菜王斌依旧是按照传统工艺制作的。如果说水煮鱼的传统做法特点是步骤多费时，那么火爆腰花的传统做法特点则在快。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起，十秒钟火爆，180度，十秒钟起锅。它这个纹路锯齿状是吧，还有弹性，明显感觉它是在短时间爆出来的，肯定是很脆嫩，这个口感它是滑嫩的。还就是这个腰花的这个食材其实很重要的，这个腰花我们是不能隔夜的，只要说一隔夜的腰花，它肯定是炒不出它的那个鲜嫩度的。如果说晚上没用完了，那就直接开阳光餐。
1: 除了对火候的把控以及对食材新鲜度有着极高的要求，火爆腰花的传统做法在调味的时候讲究必须要使用香醋。
0: 这个料汁一般的香醋下锅的话，它容易挥发它的酸味，这个醋它的酸味保持得很好。第二个就是那个鲜辣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料酒，这都是最传统的一些东西。这一条街现在真的是热闹了，华西这里是时尚潮流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也走到这个地方又比较亲切。这是我们第一家店的老东家，也有一些小遗憾。其实小遗憾是后面我们再邀请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没有来，现在已经应该是精细的三里屯吧。
1: 王斌希望下半年能在这里再开一家店，他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传统制作的技艺带来的独特风味，
0: 把我们该坚持的就是对川菜传统的这种文化、传统的烹饪工艺和手法不改良，就是这种理念一直往下面传承。也有更多的一个任务压在我们这里，就是如何将传统的就是这些文化这些东西在不同的时代去呈现。在这里就是看看这些年轻的品牌或者是老品牌在这个年轻的这个场景里面他们是怎么去呈现、怎么去营销、怎么去抓顾客的，看一下，思考思考。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老屋川菜味道掌门王斌。
2: 掌门私房菜泡椒炒鸡蛋。
0: 大家好，我是老屋川菜的味道掌门人王斌，今天教大家一道私房菜泡椒炒鸡蛋。蛋黄就特别的黄，蛋清呢比较浓稠，炒出来这个鸡蛋蓬松感比较强。大豆油把它烧到一个有点冒烟了，先下蛋黄，然后再下蛋清到锅里面，然后直接炒，不用去搅匀。然后再下我们的这个泡椒、葱花，然后豉油，然后再翻炒均匀就 OK 了。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

0: 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珠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您发现没有啊？咱们北京呢有很多地名都带门，那甭问，早年间这地方八成有一个规模不小的门。您像北四环有一个建德门，这就是元大都北城墙的城门。话说呀，元朝至元三年，当时啊，忽必烈命刘秉忠修建元大都，九年之后元大都落成。其实元朝呢，它是两京制，这北京啊是元大都，还有一个元上都，在现在内蒙古的多伦县。那么当时呢，这元朝的皇上啊，先北京夏天热，一到夏天启程去元上都避暑，等到秋天呢再返回元大都。所以在元史当中啊，记载这么一句话，叫上往还两都成于相驾。什么意思啊？他在两都之间呢，这个游走，他坐的这个车是大象拉的车。当时呢，一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就是出这建德门，奔元上都而去。这建德门呢，见证了元大都的辉煌，同时也见证了元大都的覆灭。这说的是明朝洪武元年闰7月28号的晚上，建德门打开城门，一队人马急匆匆的从建德门逃往了漠北。这就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至正天子。五天之后，明朝的大将徐达就攻进了元大都。这历史的尘埃呢已成过往，下边说说今天介绍的餐厅就在建德门附近，也是一个经营了20多年的餐厅了。他们家呢从早点开始就非常的火爆。
4: 早上7点，耀丰城小吃店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因为早点种类多，价格实惠，这里成了周围老街坊吃早点首选的地方。
5: 你好，煎饼有几口吗？
6: 不要辣椒。
5: 不要辣椒，麻酱烧饼大火烧，这是炸糕，酱子面的，来您三样炸糕。
4: 这家小吃店在建德门已经开了27年，如今的掌门人叫金春凯。
5: 好，慢走啊，慢走慢走。
4: 金春凯算是子承父业，他的爷爷金耀禄老爷子35年前在鼓楼东南角开了一家牛羊肉店，后来又逐步增加了各种清真小吃。金春凯至今还记得爷爷80岁依然在店里忙碌的场景。
5: 那时候有这个柜台，他坐里边，你要进来一个人，他站起来跟打手说话，那人走他要坐下，年龄大了就是老是这样站着，站起来坐下的不太方便，就给椅子加高，便于和这个顾客去沟通。
7: 而且我爷爷这个人啊，他是一个特别勤快的人，闲不住，你平时他在这待着哈，擦桌子扫扫地，归置归置这屋里边什么的，只要是他没睡觉的时候根本就不闲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生的生活态度。
4: 金春凯年轻的时候就常在店里给爷爷帮忙，学会了不少做清真小吃的手艺。期间年轻气盛。

正的金春凯也尝试过改行，但发展的都不顺利。命运兜兜转转，最后又把他带回了原点。2018年，父亲因为身体原因把店交。

0: 牛腱子出锅啊！哎，好嘞，先搁这儿晾了啊。
1: 就拿这么一块儿，好嘞，
2: 多少就是他。
1: 好嘞。
3: 酱牛肉是耀丰城小吃的招牌，虽然每家清真馆都有酱牛肉，但耀丰城与其他家最大的不同就是货源都是自家的，每天现切现炖。如今金春凯依然保持着爷爷那会儿传下来的生鲜与清真小吃同步经营的方式。
1: 你像这羊牛肉全都吊着吊仔，它这干净啊，吊起来空是吧，给这血水啊什么的都给它控干净了。我刚学徒那会儿，这上面这肉全部得给它夸得倍儿干净才行呢，那骨膜都给它剃下来。咱们的这个牛羊肉呢，就是每天都是新鲜的，全都是头一天现屠宰，早上送到店里边的，保证这个新鲜度。然后牛肉呢，也都是一岁多的小牛，羊肉呢都是半年左右的小羊，这样呢它这个牛羊啊口感比较好。
0: 咱都从咱肉店里边拿着每天新鲜腱子，它从这边下锅酱。
3: 一岁的小牛的牛腱子，金春凯会把它们修整干净，剔除筋油，不带肥汁。之后要经过24小时的浸泡，把牛肉里的血水完全浸泡出来。
1: 咱们看一下这两块肉对比一下，这个是新鲜的，没有浸泡过的，这个是经过浸泡一晚上的。那么这块很明显能够看得出啊，这里边的这个血水啊浸泡得很干净了。
3: 酱牛肉要想味道好，自然离不开老汤的加持。老汤在使用的时候，金春凯依旧严格遵守着爷爷教的老方法。
0: 无论是酱包料包，这东西都得装在包里边。过去讲吊包酱黄酱装在布包里边，给这吊起来，这个气虚着它这个酱往下滴。从料的话你装在包里，然后它从这个包里边统一的通过炖煮释放出来它这个香气，这样的话对汤也好对肉也好。
3: 炖肉的料包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除膻解腻的，是花椒大料等常见的香料，另一种就是各家酱牛肉的独有配方，料不同配比也不同，才让各家酱牛肉呈现出了不同的风味。金春凯沿用了爷爷留下来的老方子，包含了党参、砂仁、豆蔻、丁香等11种中草药，既让香味发挥到了极致，又保留了牛肉本身的鲜味，让牛肉从出锅切块到入口咀嚼，甚至余味都能感受到不同层次的香味。
1: 咱这身材一直保持这么好，一直保持着，瘦了是不是？瘦了吧。
3: 如今自己成了掌门人，原本并不善言谈的金春凯也努力像爷爷一样与食客们多沟通多交流。
4: 孙虎也爱吃
1: 啊，孙虎也爱吃这个，可以给孙虎带点。
3: 30年前爷爷当家那会儿，北京的清真餐厅除了老字号，像耀丰城这种私营的小吃店并不多，可如今北京的餐饮市场竞争激烈，清真餐厅里的新秀不在少数，清真菜也不拘泥于传统，涌现出了很多新的做法和味道。金春凯觉得压力不小，他最近正在尝试恢复一些市面上已经不常见的清真小吃，想通过独特性增加优势，这炸羊尾就是他复原的第一道。炸羊尾是北京清真风味的一道甜菜，名为羊尾，实际是用豆沙馅在挂匀蛋清糊之后油炸而成。相传这道菜始于清代宫廷，

0: 原本用的就是羊尾做馅炸制，但是口感油腻，膻味重，并不受欢迎。传到民间之后，有厨师把羊尾馅换成了豆沙馅，还保留原来的外观，可味道变好了。这道菜便还以炸羊尾这个名字保留了下来。
1: 用手呢这样一捏呢，已经碎了，水分呢也已经基本靠干了。打发之前呢，咱们有一个小妙招，在这个蛋清里边加上两滴白醋，可以去掉鸡蛋的这个腥味。再一个就是当你打发起来，泡沫比较稳定，打到这个泡沫很细腻，是吧，里边蛋清都没有了，插上一根筷子，这筷子能够立得住，哎，就可以了。
0: 在打发好的蛋清里加上适量的淀粉和糖，搅拌均匀。
1: 淀粉，那么你打了几个鸡蛋，舀上几瓶勺就可以，从边上一直这样翻拌。
0: 将制作好的馅儿用蛋清充分包裹住，就可以开始炸制了。
1: 这个油温啊，升到差不多中油温就行啊，不要太热。行了，这样就好了，咱们可以出锅了啊。撒上白糖。以前的老菜都弄的东西，对，现在是
2: 真没见过这个
1: 啊。对，你尝尝，你尝尝，
2: 这里边是豆片，外边真吃不出来，外边好像有鸡蛋吧，感觉是
3: 外边蛋清做的。
2: 哇，
3: 外边是蛋清，里边是毛豆片。
1: 咱实在总监，四两行吗？爷，四两。
0: 金春凯说，自家的小店虽然不是什么名号，但是传到他这儿已经是第三代了。如今自己当家，他深感老辈人创业并一路走来的辛苦和不易。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他得努力且必须把传统老手艺守护住，坚持好，把自家的招牌稳稳地传下去。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药丰城小吃味道掌门金春凯。
4: 掌门私房菜蒜爆羊肉。
1: 大家好，我是药丰城小吃的味道掌门金春凯。今天我用一分钟的时间来教大家做一道简单易学、美味健康的蒜爆羊肉。羊肠脑肉咱把它切一下，厚薄呢要均匀一点，给这羊肉啊打个底味，放上一点盐、胡椒面、一品鲜，放上一点淀粉、蛋清，把蒜切一下，切的时候啊适中就可以。用到中油温，迅速的给它打散。切好的蒜片爆香一下，放入我们刚才划好的肉，挑好的碗。

0: 家好，我是王宝强。暴雨不进山，我只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1: 那么遭遇险情
0: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别把张纸练熟了，上面

0: 开始的浏览。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盗墓不进山，不去为开放野域隐患，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最佳男主角，于和伟。
5: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杨紫。
6: 2026年6月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如约而至。当晚，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最佳男主角，杨紫凭借《生命树》获得白玉兰最佳女主角。作为业界公认的风向标，白玉兰奖素来竞争激烈，表演奖项的入围阵容更堪称神仙打架。捧得大奖的于和伟与杨紫二人，正是以踏实精湛的演技和不断精进的艺术追求，实至名归地获得白玉兰奖杯。
7: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8: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4: 6月26日，第31届白玉兰奖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其实他和白玉兰的缘分远不止于此，早在2018年和2021年，他就曾经两度获得白玉兰的肯定。为了塑造好《沉默的荣耀》当中的吴石将军，于和伟在幕后可以说是做足了功课。颁奖典礼现场，当他深情唱起自己亲自谱写的主题歌时，台下的共鸣达到了顶峰。那一刻，所有人都由衷地感叹，这个奖颁给他，实至名归。
9: 我觉得当时好像跟我们的作曲老师商量，就需要一首特别朴实的最质朴的歌词。后来我随口就说了几句，后来我们的作曲老师就说好啊好啊，就这个，然后再丰富一下，就是这个。但是我尝试一下吧。
10: 月亮好美，大海好静，妈妈在唱歌啊，哥哥在捉虫，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

0: 是我的痛，脚下有石板，头上有。
1: 我记得好像当时在《沉默的荣耀》开拍之前，我看过一本书，那本书是翻译过来的，译者是巫师将军啊，然后那本书的序言里面会有介绍这本书的作者生平，当然译者也有名字，巫师，生平写着译者

0: 不想颇感遗憾。
1: 我记得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眼眶是湿润的，因为那个时候做了功课，我了解了很多很多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也在想，这是一份幸运，我有机会去塑造这样的在当年的无名英雄。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人知晓他的名字，或知晓他的事迹。我觉得今天必须让他的名字让大家知道了解。所以这是我对于我一个演员来说万分的幸运。我觉得其实他们更应该被知道，被热爱。
2: 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心中的男生，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毕竟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4: 近年来，于和伟在多部电视剧中出演重要角色。2024年，由他主演的《我是刑警》深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引发收视狂潮。
5: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6: 那挺好啊。
5: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6: 哎，别走，
5: 干啥呀？
7: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8: 是有啥事儿？
9: 双哥，这里是这行人吗？
10: 去现场。
4: 电视连续剧《我是刑警》深情讲述了老中青三代刑警之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传帮带故事，展现了那份跨越岁月的忠诚与担当，以及那份深植于心的精神传承，犹如烈火烹油，永不熄灭。

0: 从艺二十多年，近百部作品，白玉兰金鸡等大奖加身，于和伟早就是公认的实力派演员。台前的硬实力源自他台下的低调和踏实。1992年，21岁的他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家里的哥哥姐姐立刻表态砸锅卖铁也要攻，甚至卖掉了外甥的钢琴，为他凑齐了追梦的学费。然而满怀期许从上戏毕业的于和伟，迎来的却是长时间无戏可拍的窘境。2003年，在高希希执导的《历史的天空》中，32岁的他饰演反派万古碑，一举收获了观众的好评，也一不小心成了荧屏上的坏人专业户。
1: 什么叫下狠手？这是革命的需要，非要跟无产阶级专政较量，咎由自取，谁也没有办法。
2: 江必达，
1: 你是不是觉得你这种土匪习气、军阀作风，可以让你横行霸道一辈子？你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呢？
3: 我们都知道这部戏是03年拍的，
2: 03年拍的，
3: 那个时候你已经从上戏毕业有7年了。
2: 对，
3: 是吧？
2: 毕业7年了，
3: 然后这部戏应该算是你的演艺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戏。
2: 对。
3: 那你演得这么成功之后，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觉得大器晚成？上戏都毕业7年了，才轮到这样的一部戏？
2: 没有，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不算早，但也绝不算晚，因为我到现在我也觉得我很幸运，真的很幸运，因为还有很多，一样。

0: 四年的书的我的同学啊，他们基础啊各方面条件都很棒，但是因为很多原因到现在自己热爱的也没有从事，或者是去做了别的，有很多，所以我算是幸运的，可以说非常幸运。
1: 所以哪怕等熬了七年，那我觉得你怎么能够把这样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这么一个坏的小人，那么演得这么活，演得这么好？
0: 这问题问的我挺慎的嘛，我突然反思我是不是就这种人啊？我其实
1: 反正那六年我没琢磨怎么害人。
0: 我觉得那六年啊，其实我体会很多，体会很多，跟你因为从毕业到走向社会，你的生活状态完全就发生变化，
1: 是
0: 让我重新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世界，去理解世界。我觉得是跟这个有关系，
1: 有关系，
0: 也是从那六年以后我开始成熟了，我开始理解坏人。如果在大学的时候你让我演《万古碑》，可能我
1: 对
0: 我只能演一个表面。

0: 片子当中那段唱，我就有点嫉妒，唱的挺好的。
1: 啊，不
0: 啊，你知道我是歌星啊。
1: 他前面几句
0: 准备好音乐啊，你好好唱，我不会嫉妒你。
1: 我看我想想词啊，啊，提

0: 哎呀，
1: 在2007年的电视连续剧《纸醉金迷》中，于和伟扮演的范宝华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投机商人。
2: 我也是头一次，这也怪你，你太美了。好，只要你肯原谅我，你怎么样都行，打我也行，使劲打，行吗？
3: 啊，多少个耳光啊！
4: 导演还比较可怜我，就拍了两三条吧，
3: 两三条，
4: 我估计也得有一二百个，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3: 演这个导演也不容易，
4: 而且是观众看到的，就是这个打这个耳光啊，
3: 啊，
4: 这个实际上是剪掉了很多，先是搂一大全景，这一场戏40个耳光，最少40个耳光。嗯，然后再拍近的来，还得再接着打，
3: 再接着再打啊！
4: 嗯，
3: 你看那些戏，你看，哎呦，当时一口气没憋过去吧？
4: 没有，其实我让他使劲打，因为我觉得这个他就是实打实的。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那个罗海雄说，我说你别他先拍的时候，他知道这场戏嘴巴子多，
3: 对对对，
4: 他说这个于老师，我可这个要我真打了，我说你千万别假打。千万别假打！
3: 你还假打了？那是
4: 你然后坐撞，然后就加假打，
3: 那就不
4: 有问题了。
3: 对对，
4: 这一嘴巴子挨上去，跟三股风过去，那完全
3: 是两码事。对对 对, 对，
4: 包括你的状态都是不一样。
3: 嗯，
4: 啊，导演也要求他真打。
3: 不过现在已经消肿了很多了吧？
4: 哎，
3: 不错。
4: 反正从那以后，我觉得这两个人
3: 脸型更好，
4: 有点宽。后来他们其他人也问过我，就打完之后什么感觉？我觉得我跟他说，我就觉得暖和
3: 啊，
4: 因为当时拍戏就真的特别冷。
3: 好，
4: 嗯，他们俩打完之后感觉热热的。
5: 哎，你好，哎，董事长
6: 好了，
5: 好了，哎，董事长身体康复了。
6: 钱玉啊，你还认你这个哥哥吗？如果你还承认我是你哥哥，你听我一句劝，去投案自首，把你拿走的那些钱全部还上，这样会减轻你的罪过。
7: 哥，就算我把钱全部拿出来，可以不坐牢吗？你不了解我，我不会坐牢的，永远都不会，哪怕只有一天。
6: 那你还是想让我替你去坐牢？
3: 你演了坏人之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4: 当时刚刚演完《烈日天空》的时候，我去中央电视台，当时录一个节目，当时走在中央电视台那个大厅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演员，是谁我就不说了，嗓门挺大，而且我根本不认识他。但他性格很外向的，直接嗓门特大就喊：“快看呐，快看！全国人民最讨厌的一张脸出现了。”我也跟他也不是很熟，但他敢说，但我觉得至少他对这个人物认可。
3: 是是是，这说明你演戏啊。
4: 对对对，这人物
3: 真的是给人。
4: 对，还有在剧组里也有过，演完《烈日天空》《万古碑》的时候，再加上我在剧组里不说话，我是到一个新环境里先是不说话，那么再加上他们看完《万古碑》了，我再不说话，
3: 哎呦，
4: 他们很多人就都离我远远，然后问他穿什么衣服，你去问。真的，啊，还是有影响啊，也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打那儿以后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演，不演这么坏，
3: 不演那么坏
4: 啊，也有这个想法就开始。
8: 在有限的反派戏当中，于和伟总是能够挖掘角色背后复杂的人性，力求让每一个人物都鲜活立体，拒绝雷同和脸谱化。这份执着的背后是他作为演员的踏实与敬畏，甚至有一次为了拍好一场戏，他几乎豁出了自己的性命，差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6: 脾气还跟当年一样。
9: 苏明生，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幼稚无知的小姑娘了。你干什么？你松手！松手！

0: 么？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你为什么？
1: 挨打我都看见了。
2: 你刚真又打了一顿。啊，
1: 挨打
2: 这事儿我都忘了。我今天放出来，你看这打的也挺狠的，
1: 也挺狠的。嗯，除了挨打的时候，还有更悬的事儿。
2: 刚刚在放那段芦苇荡的那个戏，真的是很危险。就是在那个芦苇荡里面，他那个是冬天拍的戏，就是我跟他在那个芦苇荡里嬉闹，我就把他抱起来，把他的棉袄接起来，用头伸到他的怀里面去。哦。哎，然后他在这儿就去打，就是闹嘛。结果就在我把他棉袄接起来，把脑袋伸进去的时候，先是跑了100-200米了，人在急促的在呼吸。
1: 急促的呼吸、啊。哎，
2: 我一蒙到你蒙进去之后，我突然感觉，我这么一呼吸，一个那个芦苇的这个毛，我感觉有一大团的，
1: 一团，
2: 砰一下就进去了。哎呦，就呼在这儿，就呼到嗓子眼儿，正好呼在那里。我立刻就觉得，而且如果正常你让我憋气儿憋个二十多秒，我觉得没问题啊。但是那个是需要供氧的，人刚跑完呢，就一下就没了。
1: 他把你嗓子眼
2: 一下就
1: 气管那儿
2: 气管
1: 给呼住了。
2: 我觉得气管是一下就给堵上了，堵上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挣扎。哎呦，在那头就开始挣扎。然后这个时候李林老师以为我在加戏。我就拼命的想出来啊，
1: 他就拼命不让你出来，
2: 拼命的不让我出来，知道吧？当时的确挺危险，当时的确挺危险，我都有一瞬间我都有点无助了，
1: 就要窒息了，
2: 我真的就要死在这个女人手里了。
3: 于和伟向来对己严苛，却也乐于为年轻人铺路，每当有人前来请教，他总愿

0: 心点拨。在这份亦师亦友的交流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正是杨子。
1: 这次去参加重大活动，我跟那些年轻演员们在一起，我就觉得他们是那么的好。我真的要说几句啊，就是关于表演，他们想去自己的表演上更好，有礼貌，重感情，单纯。哎呀，特别感动。
2: 有谁是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1: 杨子。
3: 在第31届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上，当最佳女主角的名字揭晓，杨子站上颁奖台的那一刻，泪水终于决堤。这位成为白玉兰史上首位90后视后的女孩，在聚光灯下哭得像个孩子。
4: 妈妈，我拿到这个奖了，女儿没有让你们失望。
5: 你是最棒的。
4: 我想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我总是觉得自己做什么好像都差那么一点点，幸运和运气好像离我都很远。但是今天这座奖杯好像告诉我，有梦想有努力的人一定会走到他想要的方向跟道路。我想告诉所有屏幕前那些平凡却有梦想的人，只要你坚持，不要在意外界的眼光，坚持自己的初心，一定能够达到梦的彼岸。我会带着今天所有人给我这份荣誉，继续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0: 生命树
6: 这部剧实景拍摄于高原，当地氧气稀薄，漫天风沙，条件十分艰苦，即便是经常来高原的胡歌也会有强烈的高原反应，更不必说不常深入高原的杨子。拍摄过程中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
7: 其实我在来之前会觉得说应该会困难一些，因为这边的环境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我第一天去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懵了，我记得就是风很大的时候大家睁不开眼，因为那沙子太大，都是黄的，进你眼睛你什么都睁不开，头发都不行了。
8: 我在看

0: 要做人高调演戏，对，然后还要保持自己专业的专注度，就是我想演好，我敬爱演戏，敬畏感。
1: 这份根植于心的敬畏感，不仅成就了角色，更为杨紫赢得了搭档演员们的尊重与好评。
2: 想我了吗？
3: 你怎么来了？
2: 你表姐现在有时间啊，
4: 所以提来陪陪你，怕你一个人呆着无聊，敢不敢动？
3: 对杨紫的印象，可能她都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然后很就是那种开开心心开心果的那种形象，但是其实她有非常细腻的一面。
5: 嗯，毕竟是个女人嘛。
3: 对对对，就是感知能力非常的强大，所以我觉得脆弱又敏感，然后细腻但是又大条，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0: 说好说吧，
3: 就是对于专业这方面我就也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但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会把现场的气氛就是调节的大家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0: 他就有一天跟我说，我明天跟你讲个笑话，一定非常搞笑。我就说好啊，之后他就准备了一晚上，我也不知道他在准备什么，我以为第二天会让我笑到不行，结果到现场就跟我说，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我说你说，他说讲完了。
3: 那你笑了呀？
0: 我笑的是无奈的笑啊，我以为你准备一晚上准备了什么。
3: 我在这个组真的是遭遇了人生

0: 的滑铁卢。
1: 在第31届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上，杨子那闪烁的泪光当中，有他长久以来积压在心底的自我怀疑和不自信，但更多折射出的是他出道多年在质疑声中不卑不亢，一步一个脚印打磨演技的辛酸和苦尽甘来。这眼泪是释怀，更是岁月对他最好的馈赠。
2: 就是从小大家就会跟我说你不够漂亮，你当不了演员，就是而且到后期我发福，所以我的成长轨迹没有说一路很好，大家都说哎呀你小童星你多漂亮你多美，不是，我是一直在被人否定中就成长，就自己往升顶的那种，就是大家都说你不行的时候，你觉得啊不行那算了吧，那就是可能是真的完了。
3: 面对质疑，杨子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在那段无人知晓的至暗时刻，他只能一次次在崩溃边缘努力将自己拼凑完整。
4: 我自己有过就是觉得自己不自信的时候，经常有，比如人家会总是说哎你是那个小孩儿，你演得了成人戏吗，说你这转型不了，就很多人会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在想是不是自己真的就像他们说的，永远只能是这种小孩的感觉，个人成长不了，就是烦恼过。因为拍了情景喜剧，人家就会觉得你演戏特别夸张。其实你并不是演每个戏都是这样，但就会给你定位。比如说演以后的戏，就会有一个人突然走过来跟你说，你不能那么演，按你那种演法的话，这个戏没法看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难过，我心想我都没有演，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5: 但实际上你自己已经很夸张了，是吧？
4: 就我还没有演呢，就是
5: 还没演呢，
4: 还没演，只把剧本给我。
5: 哦，人家就开始给你敲警钟了。
4: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一定回去好好要揣摩这个角色。我演的时候一定让你们觉得我不是那样的。
3: 伴随质疑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沉寂。杨子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灰暗时刻，一度陷入长达半年的无戏可拍的困境。
2: 大家可能觉得我加入你，哎，你是个小童星，你是不是拍很多戏呀？只是大家都认识你，但没有戏找你。那时候也没有微博什么的，也不懂什么热搜，也是我发胖、长痘、青春期，所有人告诉你说你拍不了戏，因为你形象不好，你很胖。那么多好看的女孩，你怎么发展呀？
3: 无人看好的时候，要自己看好自己，这是杨子在成长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最终，杨子用实力打破所有偏见，向世人证明，她天生属于这片舞台。
4: 以前印象最深的是我拍《家有儿女》的时候，丹丹阿姨跟我说，她说：“你自尊心实在太强了，你不能这样。”她说：“也许你会学习，就是。”以后找一个正式的工作，这个选择对你来说比较好，因为那时候《家有儿女》我也是放不开，然后丹丹阿姨就是非常就跟我谈过心，她说你有想好你以后的路吗？她说我的建议就是你好好学习，可能演戏并不是特别适合你，
5: 因为你当时没放开嘛。
4: 对，然后我当时这个话，我就是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一直会想这句话。结果后来等到我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又见到了丹丹阿姨，她看到我，她给了我一个拥抱，她说姑娘好样的，她说以后走这条路吧。我心里就觉得证明了我自己。
1: 2011年，杨子主演的《幸福来敲门》热播。这一次她穿上校服，成了一名高三的学生宋征。这是他褪去下雪滤镜之后，终于握住的第一个适龄角色。镜头前，他演着宋征的青春迷茫；镜头之外呢，他也正咬着牙和自己的现实人生在较劲。戏要拍，书要读，试要考，临近高考，兼顾拍戏的日子何其难熬。而命运也终于为这个一路死磕的女孩准备了一份大礼。这个大礼就是一直滚烫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属于杨子的幸福终于来敲门了。
4: 这个怎么都有
5: 了？录取通知书哟！
4: 天哪，你从哪儿找的？
5: 杨子同学你好，祝贺你已被我院表演学院表演专业表演方向本科录取，学制4年。 哎呦，这对你来说太重要了。
4: 对，
5: 是你的梦想，也是全家人的梦想。
4: 我当时在拍《幸福来敲门》，我爸收到了通知，他给我打电话，哎，你的幸福真来敲门了
5: 啊！真的，
4: 然后我说啊，真的，我就在现场尖叫。
0: 你是不是有个重大的事要宣布？那就不用说了。

0: 陈诚，你是个大姑娘，
1: 我也不想瞒着你。对，
0: 我和你江露娃一样。
2: 我不

0: 你不赞同爸爸的选择，爸爸不愿意。但是如果你心里还有你姥姥和你弟弟的话，你就跟我回家，让他们看到你，把心放下。你要是一时转不过弯来也不要紧，你就在你舅舅家里多住两天，等什么时候你想回家了，让你舅舅说一声。
1: 我看你
2: 啊，就那场大杯子
3: 那场戏
2: 啊啊，
3: 来了通知书，然后前一秒啊，然后导演说冷静一下，下场戏是你的正常戏，
2: 淡定一点。
3: 对
2: 对啊，那是我能想象那种兴奋啊。
3: 嗯，
2: 考试的时候老师会不会觉得，因为我刚才说我们都喜欢白纸，
3: 嗯，
2: 在白纸上画画多好啊。你
3: 在当时我要考之前，他们好多媒体就发稿子了，说我要考电影，我要考大学了，在想我要考哪个。
2: 哦，对对对，你们这些孩子考试压力会更大，
3: 特别大，
2: 因为我从媒体上已经看到好像都有特别的这个报道
3: 板块。对
2: 啊、哦哦、这考得顺利吗？
3: 考得还挺顺利的。
2: 嗯、
3: 但是除了就是每次考完都会有好多人围着我就问问题，或者我进去之前
2: 嗯
3: 会问问题之类的、嗯、我很怕老师看到，我觉得那样影响不好，人家老师会觉得，哎，你考个试怎么那么多人？
2: 啊，对，怎么
3: 就会觉得
2: 嘚瑟？
3: 对
2: 吧，
3: 是你带的记者吧？对，我当时可害怕了，嗯、因为进校之前，师哥师姐告诉我，老师他们不喜欢演戏特别多，因为他会觉得你的孩子油了，
2: 毛病了都有，
3: 对，有毛病了。我当时就是穿得特别朴素就进去了，就也没化妆，然后头发就梳了个马尾辫儿
2: 啊。
3: 进去就觉得自己傻点吧，就是傻乎乎的，可能老师比较喜欢。我们三试的时候可丢人了，40个同学一起上台，
2: 40个，
3: 对，然后这边20个同学，这边20个同学，老师，我是第一组，我是第二组，老师说现在我们是动物园，放音乐，你们第一组同学先上去，然后所有的人都在那演什么小熊猫啊，什么星星啊，特别温顺的那种，老师就觉得。就老师，我看老师的表情也是挺平淡的。
2: 嗯，
3: 我那时候就已经在想了，我怎么能引起老师的注意？
2: 啊！
3: 结果第二组上去的时候，演一只老虎，
2: 啊！
3: 我就爬到台阶上，从台阶上一下扑下去，但是嘣一声，剧场声音巨大，老师马上就看，嗯，就看我了，我就觉得，哎，看我了，看我了，我开始演了，然后就开始全场，因为我演的是母老虎嘛，
2: 母老虎。
3: 这种感觉啊，我就全场抓那种小动物，见了谁我就咬，就啊，这种撕着咬，我就觉得就是一定要演开。
2: 哎，
3: 我就看一个小孩，本来是应该演一只小鸟，然后我就开始追他，他就已经不演小鸟了，他就正常的跑，
2: 正跑了，都成了你的那个群众演员了。
4: 带着憧憬，杨子步入大学，他明白，只有积蓄更深厚的实力，才能拥有对抗未知的武器。
3: 这是我们的表演教学楼。排练也是在这儿。记得有一次我们排练到11点多，因为这11点关门、嗯、我们忘了，出来时候就被锁在里头。
5: 那怎么办呢？是大家就在那里边住了吗？
3: 我们有一个师哥，就是他住了一个晚上之前、
5: 嗯、
3: 然后我们那天实在冻得不行了，我们就给同学打电话，都睡了，后来给一个男孩打电话，他醒着呢，他去叫保安，然后保安帮我把门开开出来，那时候已经1点多了。当时
2: 电影学院对你来说是推开了一扇门，还是登上了一座山呢？
3: 推开了一扇门
2: 啊、哦、
3: 因为电影学院，进到电影学院以后，我才会真正觉得好多事儿我必须自己得独立了。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全都是天天回家，在电影学院是必须得住宿，
2: 嗯，
3: 那时候全是我自己。哎呦，尤其是洗衣服，那个时候开始头疼，但我发现同学们洗的都特别好，我就觉得这些方面特别不如他们。后来大一的时候其实过得挺邋遢的，每次回去我妈都说你能不能收拾一下自己。
6: 19岁那年，杨子终于等来了一部剧叫《战长沙》，她把自己逼成了一个长沙妹子，扎进湖南的巷子里面学当地的口音，坐在藤椅上练编织，在一场泥水戏当中，她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狠狠地砸进了烂泥地里，一遍不行，来两遍，整整来了7遍。 当他从泥水当中抬起头，满脸污垢却眼神倔强的时候，他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谁能想到，就在不久之前，他还只是一个临时被拉来救场的备胎。
7: 你说，小江，小江，来，小弟，小江，小弟，哎，不是我叫你慢一点了吗？我下去，来，二手给我，
8: 你慢点啊，
7: 来，二手给我，
8: 没事吧，兄弟啊，
7: 来。
8: 慢点，慢点，
7: 来来，
8: 抓住我手啊！抓紧了！
7: 二虎，来，
1: 抓住！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好像快开机不到一个星期还是什么，给我妈发短信还是打电话，说这是孔笙导演的戏什么什么的。我妈特别逗，以为骗子公司呢，就说怎么可能这玩意儿开机了，你现在来找我还演女一号，还跟我爸说呢。我爸说是什么导演，说孔笙导演。我爸说孔导很厉害的，就咱别人说万一是真的呢。嗯，就打电话好像打过去一看，哎，真是真的
9: 孔笙导演，
3: 差点就觉得是骗子公司给忽悠过去。我就当天吧还是第二天就去见了导演。我记得导演当时好像参加一个电影节，然后特意赶紧好像还穿着西装回来见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见了我以后戏也没试，什么都没有，直接把剧本给我了，说觉得你很合适，你回去看剧本吧。我就啊，就这样得到了一个机会。当时
10: 别过来。
11: 哎呀，香香啊，这也不够高啊，跳下去也摔不死，摔断了胳膊摔断了腿那得多难看多丑啊，那你真就嫁不出去找不到婆家了。
10: 别看不起我。
11: 哎，没
10: 跳下去。
3: 因为之前他们定了个演员，觉得后来试戏以后觉得戏不行，然后临时就觉得说那得找一个稍微靠谱一点的，就想到我了。然后
6: 杨子把荣耀化为一句清醒的誓言，这个奖杯是演员杨子的起点，他选择将巅峰化作新的起跑线。而放眼于和伟，三度邂逅白玉兰，有人感叹他拿奖拿到手软，但是更多的人感慨，不是他追上了奖杯，而是奖杯终于追上了他。一老一新，一少一长，虽然境遇不同，却殊途同归。他们都将自己交给了角色，在岁月当中不动声色地打磨演技。在这条孤独的演艺之路上，所有的结果都值得他们曾经的付出，而白玉兰奖则是时间给他们的最好答案。
1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罕见病曾经被视作无解的难题，现在北京正在一步步打破困局。
1: 2023年的时候，国务院批准了天竺保税区建立罕见病药品的保障先行区。
0: 那张写着我想要这个药的牌子终于等来了回应。
1: 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由我们的北京友谊医院开出了全国的第一张处方。
0: 北京普惠健康宝精准衔接先行区特药，打通从有药用到用得起的最后一环。健康北京，敬请关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医保惠民进行时，我是嘉璇。很多朋友看到大屏幕上的这一张图片的时候，心里面都会受到触动。这个是罕见病患者们真实的心声。对于很多罕见病患者家庭来说，最最最痛苦的事情其实不是说这个药太贵了，而是说无药可用，无药可买。那我们北京到底如何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请到了北京市医保局的副局长严冰严局长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欢迎严局。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严冰，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推动创新药械入院使用及多元化支付体系建设。
1: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罕见病是有7000多种，一个非常大的数量。那么真正我们已经研发出来的治疗用药现在只有5%，更有甚者呢，很多的罕见病用药现在是在国外上市了。

0: 国家队取得重要突破，民营航天也快步追赶。双曲线三号翼子级机械模拟舰完成海上回收全流程核练试验，光鲜突破的背后是一路跌宕的坚守。可重复使用火箭究竟有何硬核优势？本期直击最前沿，带我们回望航天团队的破茧之路，解锁可复用航天技术的核心价值，见证中国民营航天的逐梦力量。
1: 他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
2: 这两年到哪看了吗？
3: 就是西医。
4: 要如果说在我们当地邯郸，这个脚都没有
5: 了。完了，周边算一年多。
2: 哎，对呀、你就破了，就那脚趾头就整了一年多。你等它破了之后，那就问题就重了。
4: 我是比较很满意，治理非常好。
1: 他是如何做到让患者信赖的？
6: 剧烈瘙痒，彻夜难眠，湿疹患者备受煎熬，
7: 特别的痒，血压呀、血糖啊也都跟着不平稳了。
6: 湿疹反复发作，是否因为体内湿气太大？
8: 它更是跟湿没有关系，会加重的，会使这个湿疹会越来越重。
6: 小分子熏蒸、照光、中西医结合治疗，
9: 有药、蒸汽都吸收到皮肤里头了，很舒服的感觉。
6: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帮您摆脱湿疹困扰，让皮肤重回健康。
10: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11: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12: 别过来小蜘蛛，
13: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11: 你能看到我
12: 就看不到了，
14: 叫上所有好朋友，
15: 也许我能帮忙。小蜘蛛
16: 开启酷炫的行动，
17: 放弃吧章鱼博士，
18: 有趣的冒险，
19: 耶！
20: 超大的蜘蛛网，
21: 神网出击，
22: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4: 卡酷七色光，
25: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6: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27: 虚假宣传强制购物，低价游乱象何时休？
28: 免税你都不买的，你买买啥呀？你们是不是傻呀？
27: 智驾功能形同虚设，出险情车主维权。
29: 你的智能或者辅助驾驶功能，体验在哪里？
27: 男子上演现实版掩耳盗铃，无脸隐身终落网。
30: 他当时遮脸就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
27: 电工变成饲养员，强制调岗，员工讨说法。
31: 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
27: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2: 当前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时段，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宣传的千元港澳纯玩团成为不少中老年游客的出游首选。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这样的低价团乱象频发，其中虚假宣传、放大购物点位、无证人员随车抢。

0: 强制推销等多重违规行为叠加，游客维权举步维艰。那么，面对屡禁不止的不合理低价游，市场监管粉旅部门该如何长效治理？游客又该如何避坑维权呢？
1: 你的父母健康才是你子女这辈子最大的财富，知道了没有？香港最起码是要去买这个东西，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2: 这是记者在随团旅游大巴上拍摄的画面。6月26号早上7点，记者随团前往福田口岸。原本45分钟的车程，行驶近2个半小时。一名没有佩戴任何导游证件、自称报关员的女士，开始在车内大肆渲染港澳药品和保健品的奇效。
1: 新西兰的生牛乳和钙的元素，还有益生菌，还有 DHA， 那钙含量极高。免税你都不买的，你买啥呀？你们是不是傻呀？
2: 在短视频直播平台上，类似的粤港澳5天4晚旅游团比比皆是，主播们以纯玩高端品质为卖点，甚至打着政府文旅补贴的旗号。以记者拍下的这段行程为例，直播间明确表示，行程中含有2到3个购物点，时长4小时。但是5天4晚行程中，香港段4个，澳门段4个，甚至还有中山手表厂家、南沙玉石商家2个在旅游行程地以外的购物点，诱导游客冲动下单，甚至对游客情感施压、道德绑架。
3: 我没有喜欢的，
4: 我不喜欢。
5: 就你出去，我跟他就聊两句话。
3: 没事没事没事，
5: 你怎么这个人这样子的？
3: 没事没事没事。
6: 人家说了，人家喜欢人。
4: 他说了不喜欢。
2: 记者所报的旅游团实际上是由环球青旅深圳国际旅行社大鹏分公司、龙华分公司、贵阳分公司等多家现场平台招来的游客拼凑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6条规定，出境旅游团队应当安排领队全程陪同，但整个行程中，记者全程未见内地正规领队，仅一名工作人员以管家身份自居。
4: 那您就是内地的导游？
6: 不是。我是你的管家，我们是地接社，他们是旅行社啊。
2: 广东民生热线直播现场，省文旅厅表示将督促深圳市文旅部门核查涉事企业资质，责成有关部门立案调查。
7: 那么对深圳这些案件的话呢，我们责成深圳市局依法立案进行调查处理，尽快把结果报给省厅。那么关于里面提到的这个旅游补贴的问题的话呢，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调查才行。就是网络招来这个问题相当具有欺骗性，我们广大的这个游客一定要加以这个甄别。那么怎么去管好这个平台的话呢，下来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工作。
0: 共享单车本是给大家出行带来极大便利的便民之举，但近期有江苏南通市民反映，部分单车竟沦为非法广告的集散地，车身遍布涉黄、涉赌、涉贷等小广告，不仅拉低了城市文明形象，还暗藏陷阱。
2: 在市区多处共享单车停放点，记者看到不少车辆的车身被贴满或喷涂了各类小广告，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房屋出租、教育培训，甚至还有色情服务、赌博网站、代开发票等违法信息。
8: 我平时骑车也是经常发现有这种小广告，就是那种小毛片嘛那种，然后那种借钱的、网贷的那种乱七八糟的，看上去就不太好，就影响城市形象的，就是那种。
9: 反正就是感觉心里很不舒服。这个共享单车它是代表一个城市的一个窗口，你这个上面贴的这种广告，而且是这种性质的广告，很不好，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处理。
2: 记者联系了相关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对方表示此类广告都属于第三方违规张贴，公司已经成立专项清理小组，开展高强度清理行动。
10: 目前的话，我们被贴小广告的话也是非常严重的，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我们也是专门成立了一个广告清理的一个小组，广告本身的话清理的难度不是很高，但是的话这个广告的数量是非常的多。
2: 尽管单一广告清理的技术门槛不高，但面对海量的违规广告和不断翻新的张贴形式，运维人员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记者了解到，目前车身小广告主要分为喷漆、亚克力和普通贴纸3种。
10: 尤其像是喷漆类型的，我们运维处理起来的话是非常麻烦的。
2: 哈罗骑行去年5月开始在南通投放，目前有1万多辆车，每天需要清理广告的车超过1000辆，车身小广告已经取代车辆故障，成为眼下最闹心的投诉热点。
8: 碰到了，就可以那个拍照片就发到美团上，让他们来清理嘛。
10: 我们也接到用户的一个投诉，说我们车身上面贴了一些不文明的一些广告。其实后面的话，我们也是进行了快速的一个跟理。
2: 业内人士指出，此类恶意张贴行为不仅破坏市容，更涉嫌违法。希望相关执法部门能够重拳出击，加大源头打击力度，还市民一个整洁清朗的出行环境。
10: 就是看到车身张贴小广告的话，不要轻易相信啊，不要扫码，不要任何添加上面的一些信息。我们哈罗的话是不会在车身上面贴投任何第三方那个广告的。
0: 丝装、地锁、桌椅、拦路、僵尸车站类这一系列的操作，是黑龙江哈尔滨某小区居民上演的私自霸占公共车位的景象。很多小区居民表示，几年前刚刚完成几年的老旧小区改造，不知何时被一些人把原有的良好秩序打破了。很多居民表示气愤与无奈。
2: 哈尔滨的和平小区已建成多年，2020年小区经过老旧小区改造，有了不小的变化，小区的停车秩序也不错。不过6年过去了，小区的停车秩序被一些居民给破坏了。
11: 最近啊，我们节目持续关注哈尔滨呢各个小区公共空间被占用的事情。有网友给我们留言呢，和平小区存在此类现象。今天呢，我来到了小区的18栋附近。我看到我身后啊，就是有这个桌子加上地锁，这边还有一个是小桌子，就一个地方是已经集齐了3种占车位的物品。在18栋周边呢，我们看到这边还是有挡车桩加上椅子，然后那边是2个挡车桩连成线，那边还有挡车桩加一个电动车。
12: 公共车位你没花钱，你占为己有，我觉得这不文明。
13: 那肯定是那影响车啥道路人行和那车行都是影响，
11: 就是你占了别人就停不了了是吧？
13: 对呀。
2: 在小区的停车位里还有一类现象让别的居民非常不满，那就是僵尸车现象。在18栋周边的多个车位里，记者都见到了锈迹斑斑的僵尸车。
11: 我身后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僵尸车，我们调镜头看一下。我们看这个车已经是很长时间没有人动过了，这2个车胎全都瘪了，然后后箱这边呢全是这个各种垃圾，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车座子里啊，已经是很长时间没有人进来过了，里面全是有枯叶还有灰尘呐。这边我们看整个车的前脸也是锈迹斑斑，很长时间没有人动过这个车了。
2: 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和平社区和物业公司，物业方面派出了多名工作人员来到18栋附近开展挡车桩清理工作。
14: 大哥，咱这块现在是属于占用公共空间了，小区内的那个不允许咱们占用公共空间，咱把这个杆都收一收，就是因为咱是开放式小区，所有停车位都是可以的。
2: 物业经理表示，小区私占车位主要集中在18栋附近，因为这边商服多，所以为了给自家留车位的人就比较多。
14: 咱们修改之后要保持一下咱们现在这个环境，希望你们不要占用公共空间，咱把这个都收一收拿回去，咱们正常来是开放小区，咱不要说挡着那个租车费。
15: 是这自己家2台车没地方放，现在小区还所以就是挡了一下子，还又有早上。
14: 但是咱们公共空间，大家伙都有权利停，咱不要占用公共的。好，谢谢您配合啊。
2: 对于僵尸车的问题，目前社区和物业已经把点位报给了交警部门，等候交警进小区处理。而为了防止占用公共车位问题反弹，后续物业将联合执法部门进行常态化巡查，发现一处取缔一处。
0: 说起家庭暴力，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拳打脚踢，身心遭受重创。然而我要跟大家说的是，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暴力，看不见伤痕却同样伤人至深，比如说长期辱骂、冷言冷语、恐吓威胁、精神控制等等。他们有一个专属词语，叫做精神暴力。或许在你的身边，从一个写满恐吓自己的篮球，到日复一日的言语羞辱，再或者以自残相要挟，这类精神暴力是如何一步步刺痛受害者的身心？一起来看。
2: 15年过去了，回忆起那个裹着白布写着恐吓自己的篮球，法官沉静的内心依旧久久不能平静。2011年3月，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诉讼案。法官陈静了解到，提起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小丽常年遭受家暴，但因为碍于面子一直隐忍。 直到2011年2月，小丽被当时的丈夫倪某打成了轻微伤，她才下定决心提起离婚。庭审中，被告也承认自己有家暴的行为。
16: 法庭上，被告辩称，婚姻存续期间，他确实有殴打过原告，他当时没有意识到他这个行为属于家庭暴力，以为只是平常之间出现矛盾以及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
2: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依申请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保障小丽和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除了身体的伤害，陈静还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16: 被告还将这个篮球用白布包着，在白布外面写着攻击原告的字句，挂在家中的阳台上，经常击打篮球，边击打篮球边辱骂原告。
2: 一天，原告小丽抱着那个篮球出现在了陈静的面前。
16: 抱着篮球出现在我眼前，眼中是恐惧还有无助。
2: 与身体可见的伤痕相比，击打特定篮球的情节究竟该如何认定呢？陈静回忆，在十几年前，一些人对于家庭暴力还存在错误的观念。
16: 当时的社会观念啊，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认为家庭老公打老婆是正常的事情，床头打架床尾和，身体方面的都觉得不怎么样，精神方面就那个威胁几下，又没有对你造成什么伤痕啊、伤疤，那这有什么好计较的？
2: 当时我国法律对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尚未做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判例可供参考。翻阅相关文件，陈静在2008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中找到了关于精神暴力的论述。结合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经过多轮论证，法院认为被告倪某击打特定篮球并谩骂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精神暴力的构成要件。2014年2月，这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在司法实践中，明确将威胁这种非身体接触的精神侵害认定为家庭暴力。在各方的倡导和推动下，立法机关最终将精神侵害纳入家暴概念，并列举了经常性谩骂、恐吓两种形式。从法条到具体案例，经常性谩骂该如何认定，又该怎么证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作出了回应。
17: 本案中呢，张某和赵某于2013年结婚，结婚之后呢，张某一日男方就是基本上是每日辱骂这个赵某，同时呢偶有动手。
2: 在这起离婚诉讼案中，女方赵某因无法忍受男方张某长期的辱骂、家暴等问题，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翻阅庭审笔录，被告张某在庭审中也承认，结婚后我几乎每天都在骂他。
17: 在庭审当中呢，张某不仅自认长期家暴，还发表了女人不打不听话等这种错误的言论，坚称他的行为是正常的管教，夫妻之间的小打小闹，他否认自己的行为是构成家庭暴力。
2: 法官介绍，由于语言暴力自身的特点，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以及行为本身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是判断是否构成精神暴力的重要标尺。法院一审认为，结合赵某提供的证据和张某在庭审中的自认，能够证明张某以辱骂、殴打、言语恐吓的方式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赵某要求张某支付精神损失费的离婚损害赔偿，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法院一审判决准许两人离婚。张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张某上诉，维持原判。长期辱骂恐吓构成精神暴力，以自残相威胁同样可以被认定为精神家暴。2024年10月，在重庆市巴南区，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激烈争执，当妻子卢某试图带着孩子离开时，丈夫王某的极端反应让这场家庭纠纷瞬间升级。
18: 我们当时过去之后，女的就站在那个 客厅的角落里面啊，表情有点受到了惊吓嘛，很紧张。如果说他自己要强行离开的话，男方就拿刀准备自残，死给他看。
2: 经过调查发现，王某没有直接殴打妻子，而是手持菜刀以自残相威胁。在阻止王某自残的

0: 过程中，卢某被推倒在地受伤，恐惧之下，卢某选择了报警，并在民警的协助下上传证据，向巴南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1: 本案中，男方虽然并没有直接实施身体暴力，但其以自残、自伤行为对女方实施威胁，使其产生持续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恐惧，最终达到控制女方的目的，对女方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等同于恐吓的行为效果，属于精神暴力。
0: 基于此认定，法院在接到卢某申请后，仅用20分钟就在线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王某对卢某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这份裁定清晰划定了家庭暴力的法律边界。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持续发布反家暴典型案例，明确将各类隐形暴力纳入规制范畴。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需要法律给出依据，司法厘清规则，也需要受害者勇敢打破沉默。
2: 我们看到的这三起家暴的案例啊，可能打破了很多观众对于家暴的固有的认知，没有实际动手，也没有伤痕，但是这种无形的伤害，它同样会令人触目惊心。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何立金律师，欢迎何律师哈。
3: 你好，主持人。
2: 那想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案件当中的家庭暴力，它是一种精神暴力，但是所产生的伤害可能有一定的模糊性。今天我们就判定一下哈，那对于精神暴力来讲，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3: 好的，其实这个精神暴力啊，它非常具有隐秘性，所以说呢，我们在识别过程中，我认为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就是它是反复的，它并不是一个单次的一个吵架行为。第二个呢，它的核心目的啊是控制你，我们经常讲精神 PUA， 通过对你威胁、恐吓甚至自残的方式来意图控制你的行为和想法。第三点呢，它其实来说会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那有的被精神这种伤害的人啊，他可能会产生一种焦虑、自卑和恐惧，这就是实打实的一种心理伤害了。那最后一点，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具有隐蔽性的，一般呢都发生在家中，它不为外人所知。所以说具备以上四个特征，我认为呢是完全符合这种精神性的暴力的。
2: 精神上的暴力，它不单是精神受伤害，有的时候可能这种精神上的伤害加深以后，不少的受害人还会出现自残甚至自杀、伤害自己身体的行为。那特别想请问您一下，在家庭当中出现了这种精神暴力，它很隐蔽，甚至有的时候受害者还没有意识到。那当我们意识到要进行维权的时候，那之前的这种证据怎么样来固定？哪些行为是明确指向它属于精神暴力？
3: 很好。您看，很多有一些语言性的暴力。那我们其实来说，通过录音设备，比如我们的手机，点开录音可以进行相关的取证，对吧？威胁、恐吓这种表达。另外呢，就相关的照片，因为有些那种精神暴力啊，它通过自残的方式，那我们可以进行拍照和录像。另外呢，还有啊，很多造成实质性心理影响的一些人呢，他曾经去这个心理医院接受相关的治疗，治疗单据也是可以作为相关证据的。如果说这种精神侵害不断升级，那当事人通过报警的方式，实际来说有一定的制止。这种报警记录也是相关的证据。另外呢，如果说都不具备，那他的邻里他可能会听到一些响动，能够出具相关的证言，或者说呢社区出具相关的证明，都足以作为这个维权的证据。
2: 像经济上的管控、社交上的限制以及长期的这种冷暴力行为，是精神暴力经常出现的这种看到比较明显的行动和症状。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作为受害者而言有哪些法律救济途径？
3: 好的。我觉得第一个层面呢，其实咱们可以向当地的社区、妇联、村委会，那据我所知，很多这种村委会啊都配备着比较专业的社区调解员。其实来说，家长里短的事儿由他们出面可能更加合规，或者更加合适，提供临时性的这种避风港。第二个呢，就刚才我们说了，可能世代升级啊，我们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啊，警方可能会出具相关的训诫告知书，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另外呢，还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因为人身保护令的前提呢，可能是在于这个危险的紧迫性要出现了，我及时向相关部门申请，有利于呢提前未雨绸缪。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最后的救济途径了，我们可以直接起诉要求离婚，而且呢可以主张相关 关的精神赔偿。
2: 嗯，希望遇到这样情况的朋友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0: 智驾功能形同虚设，出险情车主维权。
4: 你的智能或者辅助驾驶功能，你体验在哪里？
0: 男子上演现实版掩耳盗铃，捂脸隐身终落网。
5: 他当时遮脸就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
0: 电工变成饲养员，强制调岗，员工讨说法。
6: 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如今不少新车都主打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可浙江绍兴的陈女士最近却因此吃了大亏，开着辅助驾驶遇到大货车占道，系统竟毫无反应，她情急之下猛打方向撞上了绿化带，导致车毁人伤。陈女士此时又气又怕，她决定得跟车企讨个说法。
8: 当天我开车的时候，就是我是让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一直以60码、58码、59码的速度，他自己在开的。然后就是旁边有一辆大货车这样开过来的时候，大货车的车速是比较快的啊，肯定是有70码左右的样子啊。大货车它是没有刹车，眼看就要撞上我了。那我为了保我们两夫妻的命，我打了一下方向盘，那只能撞到，因为它是双向四车道的嘛，旁边没有其他车道了，那就撞上绿化带了，撞成这样子了。
0: 近日的一天晚上8点多，陈女士开车经过浙江绍兴越城区钱塘公路永和大道口，跟一辆重型蓝板货车相撞。交警判定对方全责，陈女士无责。当时她开的奇瑞汽车车头严重变形，两人都是肋骨骨折。回想起这段经历，陈女士还是心有余悸。
8: 真的是怕死了，我这段时间我人都瘦了一圈了，我晚上都睡不好觉。真的是现在回想起这个晚上，每每回想起这个画面，我细思极恐了。
9: 靠近之前，你有没有发现那边有辆货车过来？
8: 我是没有看到，因为我肯定是手扶在方向盘，眼睛肯定是朝前面看了呀。是当时确实是比较相信宣传的说，他们的技术含量是现在是最高顶配的，什么比人眼快42%，是不是啊？有多少个雷达？什么200米以内都有自动反应，那我们只有2.25米，他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0: 陈女士介绍，这辆奇瑞汽车是4月1号买的，裸车价183,500元，目前只开了700多公里。当时丈夫建议选这款车，也是因为看好它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奇瑞汽车的官网上是这样宣传的：第一梯队硬件、高算力芯片、高精度激光雷达、27颗传感器全为融合感知。
8: 屏幕上有1个多小时的宣传，说的是多先进多好，都是什么零接手。那我想问奇瑞厂家爱卡的这个品牌，你的智能或者辅助驾驶功能，你体验在哪里？现在我们车撞坏了，人也伤了，你跟我说只要我不接手就是开得过的。那如果我现在人撞死了，我们夫妻俩死掉了，那是不是你说是要驾驶的，我们只有辅助驾驶功能的？
0: 陈女士拿出了一份数据分析报告，上面写着用户方向盘接管智驾退出，此时自车车头离大车横向最近点距离3.4米，自车规划轨迹与大车车头最近点横向距离2.25米，可顺利通过图一。用户接管以后向右打了10度方向，此时为人驾状态，向右打的角度偏大，撞上绿化带，此时大车侵占入自车车道一部分0.37米。
8: 他们是没有责任的呀，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呀。报告过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售后负责人说了，我说如果是您当时开车，旁边坐着的是你老婆，你接不接手？那他不假思索的说，那我肯定接手的，是人呀，又不是那个，真的拿消费者的性命在开玩笑，我要退车。
10: 这个你说自驾，它只是一个辅助，辅助带啊，你不要急，也不要激动，有些事情我们肯定是努力帮你去处理。
9: 那他那辆车当时是不是像他所说的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10: 你说当时那些是技术性的问题，我真的没办法跟你讲解释清楚。你给我个联系方式，我用技术跟你对接一下，懂的人跟你解释。客户这边呢，我们负责安抚，来。
9: 那现在目前有没有给他们什么方案啊？现在
8: 没有啊。
10: 你这个问题，我来到绍兴哈，我一定让你满意。
0: 随后陈女士反馈奇瑞汽车答应7月20号之前做退车处理。在这里也提醒各位车主，智能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更不等于可以放手不管。车主要清醒认识到，无论系统多先进，方向

0: 在我们那个派出所门口，就是快跑姐跑到这儿，说已经手机被人操控了，已经自己没办法进行正常操作了。然后我们第一反应应该就是被植入了一些相关的涉诈软件。
1: 报警人就是住在派出所对面的王女士，她家楼下就是牡丹江市公安局铁北派出所。6月11号那天傍晚，王女士突然发现手机按哪个键都不好使了，所有的软件也打不开了。
0: 首先呢，排除这个屏幕损坏的问题，然后加上我们被害人说，哎，之前下载过相关的链接。
1: 下载不明链接这几个字很关键，它往往就是被电信诈骗的第一步。那么王女士下载了什么东西呢？来不及进屋，民警一边询问一边就地开始操作王女士的手机。
2: 到这个抖音直播扣费，每月扣800，你什么反应？
3: 当时我就第一想法，她就是被骗了。
1: 果然在王女士手机界面上有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软件程序，王女士说那是专门取消扣费用的，也就是民警眼中的涉诈软件。
3: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软件是什么东西，你知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因为当时给他打电话这个人就是我告诉他怎么操作，怎么取消这个扣费功能。下载完软件之后，也给对方提供了他本人银行卡的取款密码。
1: 民警解释，这是常见的冒充客服取消扣费的电信诈骗类型，手段一是打电话，二是让对方下载涉诈软件，三是控制受害人手机，让受害人自己操作银行卡号和密码，实际会被骗子看得一清二楚。这也是王女士手机不好使的原因。接下来就是诈骗的最后一步，转走王女士银行卡里所有的钱。
3: 两张银行卡共计是110余万元，我们要是操作晚一步，他这个钱肯定是被划走了。
1: 也就一分钟的操作时间，民警保住了王女士全部的财产，共110万元。那么民警解除手机控制拢共分几步呢？答，两步。
0: 我们第一时间呢，先把他的手机卡拔除掉，然后我们再重新进入手机，把他的恶意软件找出来，然后进行卸载。
4: 总觉得少量拿取别人的小件物品不会引人注意，也不会遭到对方的追责。近日，湖北武汉一名69岁的老人就上演了一出蚂蚁搬家时盗窃。这位老人在连续半个多月的时间里频繁偷取水产店的虾笼，日积月累，数量惊人。本想拆解铁丝变卖牟利，结果还没来得及销赃，便被民警当场查获。最终老人也因为自己的贪念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1: 周女士在武汉白沙洲大市场经营一家水产店，为了提高运输途中基围虾的存活率，他们特意定制了一批虾笼用于日常基围虾的装运。平时空虾笼被集中存放在露天仓库的一角，没想到最近一段时间，这一堆整齐码放的虾笼每天都在缩水。
5: 后来就发现每天就缺一块，每天就缺一块，然后我们就去调监控，就报了警。
1: 市场公共视频显示，搬走虾笼的是一位60多岁的婆婆，她平时喜欢在附近捡拾垃圾废品，发现这个露天仓库里存放了不少虾笼后，没事就过来旁若无人的搬走几个。
6: 每天的话，从那里拿的话，应该是拿到5到6次，然后从以这个频率的话拿了16天，然后总共我们就看那个监控嘛，根据他监控每次拿的那个数量来进行核对，然后总共有487个虾笼被他拿走了。
1: 6月23号，当嫌疑人罗某再次来搬走虾笼时，被民警抓个正着。经审讯，罗某交代，他今年69岁，平日有捡拾废品补贴家用的习惯。最近他在大市场里闲逛时，发现这里有大量的虾笼，于是便动起了歪心思，打算盗窃得手后拆掉虾笼上的塑料网，把铁丝拿去卖钱牟利。罗某落网时，拆掉的虾笼还在家中，没来得及销赃。
6: 虾笼是定做的，然后一个造价在10块钱左右，然后据我们查看监控的话，总共有400多个，然后预计的价值估计在4-5千块钱。
1: 罗某表示，他认为从几千个虾笼里拿走几个不会被发现，所以每次只拿走6到8个，殊不知积少成多，最终还是被警方人赃并获。目前犯罪嫌疑人罗某已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程女士加盟某奶茶品牌，品牌方连续3个月未能足额提供原料，导致门店经营受损。 程女士想要解除加盟合同，并要求品

0: 牌方赔偿经营损失，品牌方却主张合同期限未到，如果解除，按照合同需要赔付违约金。程女士咨询，自己的损失能要求品牌方赔付吗？如果解除合同，又是否需要赔付违约金？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程女士可以要求品牌方赔偿损失，并且无需赔付违约金。本案中，为加盟商足额提供原料是品牌方的核心义务之一，而品牌方呢，连续三个月未能足额供应，已经构成根本违约，直接导致程女士门店经营受损，符合民法典第563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因此程女士有权单方解除加盟合同，并可以依据民法典第577条规定，要求品牌方承担赔偿经营损失等违约责任。至于品牌方主张的解约违约金，由于品牌方违约在先，程女士是合法行使解除权，所以无需赔付。
0: 索先生预订婚庆酒店场地，支付了3万元。聊天记录显示，索先生场地定金3万元，酒店方收到定金3万元后，酒店单方将场地又订给了他人，仅愿意退还本金，拒绝双倍赔付。索先生咨询，这种情况该怎么算？自己是否主张双倍赔偿？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宝盖头的定金属于债权担保，而言字旁的定金是预付款，两者法律后果不同。索先生明确表示，交付的是宝盖头定金，以作出担保履约的意思表示。酒店收款后，虽然回复言字旁定金，但没有明确否认定金的性质，也没有另行约定是预付款。结合预定婚庆场地的交易习惯，按设款项通常认定是定金。酒店擅自将场地定给他人，导致索先生合同的目的落空，符合民法典第587条关于收受定金方违约的情形。索先生可以主张双倍返还定金。即便最终没有被认定是定金，索先生除了要求退还本金外，还可以主张因更换场地产生的实际损失。
0: 惠先生恋爱期间转账赠送奢侈品给女友肖女士，合计价值5万元。双方分手之后，惠先生想要撤销全部赠与，要求肖女士返还财物，肖女士主张自愿赠与，无需返还。惠先生咨询，恋爱日常赠与贵重物品，自己有权能否追回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1: 惠先生能否追回所赠的财物，关键要看赠与的性质。恋爱期间赠送的小额礼物、日常消费支出以及具有特殊含义的520、1314等转账，通常会被认定是表达情谊的无偿赠与，赠与人一般无权要求返还。但是如果赠与的财物价值较大，比如奢侈品、包包等明显超出日常消费水平的物品，并且有证据表明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那么通常会被认定是附条件的赠与。一旦双方分手，缔结婚姻的目的无法达成，所附条件就失效了。赠与人呢，有权依据民法典第158条主张返还。
2: 男子上演现实版掩耳盗铃，捂脸隐身终落网。
3: 他当时遮脸就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
2: 电工变成饲养员，强制调岗，员工讨说法。
4: 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一天深夜，湖北武汉的一名男子潜入某公司行窃，发现公司内部安装有摄像头后，男子立即抬手捂住自己的脸。本以为这一招能瞒天过海，没想到这个荒唐的掩耳盗铃戏码反倒成了警方调查的突破口。
2: 6月30号下午，武汉市某企业直播间女主播准备开播销售自家产品时，发现用于直播的一部工作手机找不到了。
5: 这个主播就问我们负责人说：“这个手机啊，你有没有借给别的直播间用了？”然后。

0: 人到处去问了一圈，问了一圈之后，他发现，每个直播间他都没有。
1: 主播需要在直播期间通过这部工作手机随时查看订单量，及时回复顾客信息。如果没有这个手机做辅助，直播期间的产品销量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0: 到时候他起码能够损失到一个2/3的一个业绩金额。
1: 接到企业负责人报警后，派出所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同时调取了公司内部的摄像头视频。结果发现，6月26号凌晨3点左右，有一名男子进入公司内部，并多次进入已下播的直播间。
2: 有个人特别可疑，因为他看到监控摄像头以后，就用手遮挡他的面部，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把他定为嫌疑人员。
1: 虽然脸被遮住，但是嫌疑男子的衣着特征非常明显。民警根据他的逃跑路线进行追踪，最终确认他入住了附近的一家小旅馆。6月30号晚上，民警在旅馆内将嫌疑男子周某抓获。经审讯，周某交代，他原本是来武汉找工作，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岗位。6月23号，他在附近闲逛时，发现这家公司的大门无人看守，于是就趁机进来偷走了一部苹果手机。
2: 当天凌晨盗取了一部苹果8的手机，并进行变卖，获利230元。
1: 由于偷走的是一部备用机，公司并没有察觉，于是周某心存侥幸，6月26号再次潜入公司实施盗窃。担心被认出来，他这次盗窃期间多次抬手捂脸。
2: 他当时遮脸就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被我们抓获了。
1: 目前犯罪嫌疑人周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武汉东新警方刑事拘留。
3: 生活里寄快递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运费按重量核算，明码标价，本该清清楚楚。可浙江诸暨的石先生最近却在寄送两箱食品时跟快递员的称重较上了劲。
1: 石先生住在浙江绍兴诸暨，他说儿子在哈尔滨上大学，自己公司饭卡里的钱有剩余，会经常买点东西寄给儿子。前两天他寄了两箱零食，通过申捷快递平台分开下单，选的是申通快递。当时有人上门取件，把东西送到家附近的快递驿站。
4: 打包好以后啊，自己称重啊，称重一个是4公斤，一个是3公斤。
5: 嗯。
4: 但是快递公司，收件以后，3公斤的变成4公斤，也就是说两个包裹总共变成了8公斤。
6: 本来是7公斤。
4: 本来应该是两个包裹总共是7公斤。多了一公斤，
6: 多了一公斤，你需要额外掏钱吗？
4: 那肯定了，需要多付1公斤的重量的这个费用，邮费，3块7毛钱，钱倒是不多啊。
1: 石先生说，快递先付运费再称重，之前因为重量产生过纠纷，所以这次寄出前拍了照。浅色这箱2.9公斤，深色这箱3.9公斤。用户界面显示，尾号7064这一单下单重量3000克，实际重量3.92千克；尾号4873这单下单重量4000克，实际重量3.9千克。两单都按4000克计费。尾号7064这单需要补运费3.7元。那么下单重量3000克的这单，为什么实际重量是3.92千克呢？
4: 当时我也没有跟快递公司沟通，后来直接去，绍兴邮政管理局申诉了。
1: 石先生拿出了一份告知书，其中提到企业回应是快递员操作失误，把两票快件的面单相互贴错了。石先生说，儿子收到东西后也拍了照，浅色这箱称重2.9公斤，面单尾号是4873，对应下单重量为4000克的这单，深色这箱称重大概3.9公斤，面单尾号是7064，对应下单重量为3000克的这单。这样看来，两个快递的面单确实贴反了。他疑惑的是，如果面单贴反，下单重量为4000克的这单实际应该是3000克左右，但现在标注实际重量是3.9千克。他想弄清楚为什么，是不是快递公司虚报重量了？主管部门回复，没有证据证明企业存在虚构快件重量的情形，不支持石先生500元的赔偿诉求。经调解，企业已联系石先生致歉，并愿意赔偿100元。石先生表示，快递公司跟他说的赔偿金额是20元。
4: 申通快递，他们打来电话说是给我补贴20块钱，但是我是没有同意。
6: 就是怎么考虑的？
4: 我觉得他们这个

0: 着力的方式还不够积极。我觉得补偿不补偿并不重要啊，主要是快递公司能够把工作做好，重量能够准确一点啊，不要让我们这么费心，对吧？每次寄，毕竟我们寄出去是一份开心。
1: 采访时，石先生还没有支付那3.7元的运费，他带记者找到快递驿站，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是合作方，只负责揽收。石先生的这两单，他们当时称重，一个2.9千克，一个3.9千克，确实贴反了面单，但两单目的地相同，总重相同的情况下，不会额外产生费用。至于尾号4873的浅色这箱，为什么称重是2.9千克，但用户界面的实际重量标注为3.9千克，按4千克重量收费，他们也不清楚。申捷快递的工作人员表示，平台跟申通快递是合作关系，石先生之前没找过他们，因为时间久了没办法核实订单。
2: 确定这个重量它是申通的快递员称了上传的，还是他们那边的网点称了上传的，但是他们那边上传了这两个包裹的重量确实一个是3.92，一个是3.9，一共付的是7千克的运费嘛。
3: 嗯，
2: 然后后边我们不是回传的两个都是4千克，所以就是需要他补1千克的钱，去核实也不好核实了，或者就是我把他那个差价单给他删除掉嘛。
4: 为什么会多出这1公斤？第二个就是说咱申通快递之前给他的一个方案是怎么样的？
5: 好的，你留意注意接听电话，24小时内这边和您取得联系。
1: 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寄送包裹时尽量在揽收环节当面核验重量，确认面单信息与包裹一一对应，同时留存好称重影像、下单截图等凭证，一旦出现计费争议，可作为维权依据。若与快递企业协商无果，可向属地邮政管理部门提交申诉，通过正规渠道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6: 如今对于广大有车族来说，能够拥有一个专属的车位，解决回家后停车的难题，似乎已成为困扰大家的心头大事。重庆的张先生就一直想找机会在自己小区或者周边近处购买一个车位。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网络上有一个法拍车位的消息，这让他十分欣喜，于是他快速地花了近3万块钱竞拍成功。谁料当他看到这个到手的车位后，当场傻了眼。
1: 这天还在外地的重庆市民张先生在阿里拍卖上看到了一条法拍消息。
7: 我在外地嘛，当时最后一天拍卖的，我找了下方的那个东西，我说那么便宜，我正好拆个车位，我经常找罚款呐，停车停到外头停，经常找罚款，我在哪个来拍个车位？
1: 张先生说，法拍车位就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金桥彼岸小区内，离他家不远，起拍价也让人心动。
7: 当时起来价是12000多嘛，好像是一万，好，最终是29000多，接近3万块钱了。
1: 竞拍成功后，张先生才从外地赶回来接收车位。然而看见车位时，张先生立刻就傻了眼。
7: 车宽是1.73米左右，那宽只有1.35米最多。
1: 金桥彼岸小区的332号车位就是张先生竞拍成功的车位，而这个车位紧邻333号车位，张先生想停车必定要占用相邻的车位。
7: 因为个柱子的存在，因为我停出来过后，就要挡到车位，给这个车就无法进来，也无法出去。
1: 一旦333号车位停放了车辆，张先生没法把车正常停放，更没法把停进车位的车给开出来。据此，张先生认为法拍代理公司隐瞒了拍卖物的重大瑕疵。
7: 拍的时候只拍了没拍周围，他没整个全景没拍出来。我以为看那个车位就看到那个旁边那个框，我说哪个都停得下噻。
1: 这则法拍信息用图片展示了车位的场景，但是不在重庆的张先生看着法拍报名截止时间就要到了，价格又十分实惠，张先生仅凭这几张图片就冲动的举牌竞拍了。
7: 那不是现场，他拍卖网上附的图，我看了，你看嘛，那个车位旁边一个宽，那边一个宽，我想那边就算是比的噻，我说那边起码有30-40公分。
3: 图片上看的是不是很宽？
7: 就是很宽噻，旁边一个宽，我啷个都停得下噻。
1: 法拍代理公司介绍，公司在拍卖信息里公布了联系电话，报名后张先生并没有电话联系公司了解车位的具体情况，更关键的，举牌前张先生居然没有去现场考察确认。
8: 你买的时候不看的，老师你肯定要去现场看，公告里面写的有了嘛，图片仅供参考啊。
1: 张先生表示自己确实存在疏忽，没有仔细查看标的物，但是在拍卖信息里通篇

0: 都没有不利因素的攻势，这才误导了自己的判断。目前双方还在就此事进行协商。张先生也希望通过自己的遭遇提醒大家，在网上竞拍房屋或车位不动产，可别光看着价格便宜就匆忙下单，必须先实地考察后再下单。
1: 张先生用30000元法拍下了一个车位，我相信啊，他选择花钱去拍这个车位一定有实际需求，但是这个车位确实无法满足他的停车的需要。那么这种合同无法履行，显然张先生的权益就受到了侵害。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何立金律师。您看啊，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买的这个东西它直接丧失了可以使用的这种机会，那作为拍卖的代理机构，它是不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2: 好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啊，作为拍卖方，我们肯定是它具备一个法定公开公示的这么一个义务的。您看这个车位1.4米，它明显不具备停车的这个标准了。他实际来说是一眼可以看到标准，那这么重要的信息都没有披露，我觉得肯定是属于一种故意的隐瞒的一种行为的。他没有将实际的尺寸加以告知，导致合同没有履行，这明显是他的过错。
1: 那如果是存在刻意隐瞒的行为，他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不是也相应的升级呢？
2: 是的，因为来讲的话，如果刻意隐瞒，导致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那他起码来说他没有履行公开公示的义务，另外呢，他也承担一个重要的这个违约责任，那你直接导致合同目的没法实现，那可能轻则就人家解除合同要求退款，重则呢还有可能承担相关的违约金的。
1: 那一方面我们刚才看到哈，就是这个代理拍卖机构存在着刻意隐瞒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代理公司称啊，公告他写的图片仅供参考，需要我们的这个购买人或者有意购买的朋友实地来进行勘查，所以在最终进行赔偿的过程当中，这里面存在着几方的责任，双方的责任应该占什么样的比例？
2: 我觉得您问题非常好。首先呢，就是这种啊仅供参考实际来说是一种借口，因为在重大事项上涉及到这个合同履行的根本标的问题上，你不能含糊其辞，你作为这个拍卖方无论如何你是有法定公开义务的，这个漏洞你是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加以避免的。但是呢，退一万步讲，就是说咱们的这个买方实际来说也应当尽到一个相关的调查义务的，因为您毕竟作为实际使用人，在购买之前没有实际查勘，其实来说也承担部分责任，也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我们看到购买人也应该承担部分的责任，
2: 是这样的。
1: 但是这个部分的责任会不会影响，比如张先生当时买这个车位是要使用的，可车位实在没有办法使用了，那最终这个合同没有办法履行，那张先生既然有自己的责任，但是会不会影响他最终要求退款进行赔偿？
2: 好的，其实来说一份合同之所以能够履行，它应该对应着双方都能达到自己的一开始的初始目的，那我们作为买方，那买这个车位的原始目的肯定用于停车，这实际来说是这个合同的根本标的，如果说这个拍卖之后它根本就没法使用，那明显是在重大的这个事故上存在一个重大误解的问题，那所以说呢，在向法院提起异议的时候啊，法院大概率呢会以这个重大误解为由，来撤销这个拍卖行为，返还相关的一个拍卖款项。
1: 我相信啊，这个案例会给更多朋友很多的启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0: 电工变成饲养员，强制调岗，员工讨说法。
3: 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 就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镜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啦。开元看镜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湖南的龙先生此前通过面试应聘到一家畜牧公司服务部从事电工工作，主要负责维修养殖户的视频摄像设备。可是在他工作一年后，公司领导找他谈话，说要裁撤电工岗位，让龙先生到养猪场去当饲养员。龙先生心里犯了嘀咕，公司此番调岗行为合不合法呢？
1: 湖南的龙先生此前通过面试应聘到一家畜牧公司服务部从事电工工作，主要负责维修养殖户的视频摄像设备。在工作一年多后，公司领导找他谈话，说要裁撤电工岗位，让龙先生到养猪场去当饲养员。
2: 饲养员这个岗位就跟那个监控维修的岗位就完全不搭界的两个工作岗位嘛，然后我就不同意。
1: 几天后，龙先生在办公系统中收到一份调令，明确让他从服务部调到育肥厂，岗位为饲养员。龙先生再次与公司协商无果后，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经劳动争议仲裁部门沟通后，畜牧公司表示不同意调解。
2: 他们那边就态度就很强硬，他就是说非得要过去，如果说就是说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要不就我自己离职。
3: 仲裁委经过仲裁审查，认为根据双方的劳动合同的约定，公司本有权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调岗，那么此次调岗是公司撤销电工岗位的情况下进行的调岗，而且调岗也没有降低龙某的薪资待遇，并且给予了他3个月的培训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委认为公司的调岗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所以呢，公司不应该承担经济赔偿的责任。
1: 龙先生不服，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畜牧公司与龙先生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明确，畜牧公司可根据工作需要或生产经营状况对龙先生的工作岗位进行变更，因此龙先生应转变就业观念，依照约定服从调岗安排。转岗过渡期间，公司还曾2次向龙先生下达催岗通知函，要求龙先生去育肥厂报到，如果逾期未报到将视为旷工处理，而龙先生并未如期上岗。一审法院认为龙先生无正当理由拒绝到新岗位报到接受岗位培训，其行为已构成消极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的情形，因此法院不支持龙先生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求。一审后，龙先生不服，向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据法官介绍，被告畜牧公司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的抗辩理由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3: 第一点是这个劳动者旷工并不是用人单位主动解除劳动合同。第二点呢是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本身就有调整工作岗位的权利。第三点呢是用人单位在调整工作岗位之后并没有降低这个劳动者的薪资待遇，调岗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1: 二审法院认为，法律依法保障畜牧公司用工自主权，但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其用工自主权也应当有一定的边界，不能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3: 在考察企业用工自主权是否合法的时候，我们应

0: 应当从它的目的正当性、程序合法性等等方面来进行考虑。具体到本案当中，劳动者入职的时候跟公司的人事部门沟通的岗位是电工岗位，这个劳动者也具备相应的证书，并且在合同签订之后，实际履行的过程当中，他一直从事的岗位就是为养殖户的监控设施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属于饲养员这个岗位的性质、工作的内容、工作的环境啊、专业技术的要求都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那么，这种工作岗位的约定的变更，应当是双方要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变更，属于对合同事项的重大变更。
1: 二审法院认为，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就下达了调令，将劳动者的工作岗位由原来的电工岗位变更为饲养员岗位，属于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劳动者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经济补偿金。此外，法院审理发现，畜牧公司尽管对龙先生说要裁撤电工岗位，之后却又将这一岗位外包出去，未能充分证明裁撤这一岗位的必要性。同时，公司并没有拿出任何有关龙先生无法胜任该岗位的证据。因此，二审法院认为，畜牧公司裁撤电工岗位并不具备必要性。最终，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要求涉案畜牧公司限期内支付龙先生经济补偿金。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一天10条船翻7条，景区却轻飘飘地说一句：“有人专门是冲着翻船来的，包捞包活。”贵州的一个漂流景区啊，皮划艇被大浪掀翻，6人落水，水深4-5米。结果呢，他们还把这个翻船当做了卖点，把救人当做承诺。可是谁敢保证浪打过来，人就一定能捞得回来呢？在法律上，这不是态度问题，是责任问题。景区对游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翻船率70%还照常运行，这简直就是拿危险在当噱头，已经不是自甘风险能搪塞的，这属于重大过失。如果真出了人命，面临的不只是赔偿，可能还涉嫌刑事责任。请所有的景区经营者记住一句话：会捞人不如别翻船，生命不是赌注，安全不能侥幸。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朝堂之上，当子次询问群臣谁有破解赵国的攻伐之策时，已经权力不在的司马周再次引起他的注意。司马周主动请缨，提出要亲自前往赵国，观其地形险阻，人民贫富，以便劝说赵武灵王放弃攻打中山的想法，为中山找到防御之策。司马周的提议立刻得到了批准。很显然，他的这一弱赵强中山的办法，让万分沮丧的子次和群臣似乎看到了希望。司马周在邯郸城很快见到了赵武灵王，关于他如何劝说赵武灵王放弃攻打中山，史书没有任何记载，留下的只是两人关于两国美女的讨论。司马周对赵武灵王说，作为家里人之所出的赵国，虽然盛产美女，却没有超过中山的殷姬者。接着司马周对殷姬美貌的一番描述，让赵武灵王怦然心动。赵武灵王随后提出了想要得到殷姬的要求。对史书中的这段记载，有人认为正是司马周主动

0: 出出使赵国的真实目的。按照司马周的计划，假如子嗣舍得把爱妃殷姬送给赵国，赵武灵王或许真的可以放弃攻打中山。假如子嗣舍不得殷姬，很可能立殷姬为后，那么殷姬就可以为自己美言，使自己的相邦之位可以保住，权力可以恢复。那么曾被先王王错反复称赞的这位重臣良相，此时为什么会直接参与宫闱内斗，帮助殷姬上位，进行这样一次政治上的赌博呢？
1: 韩非子把这件事情放在四类篇来讲，四类指的是似是而非的事情，放到这里讲，说明韩非子自己对这件事也持有怀疑的态度，也不认为他是确凿无误的。事实上，在战国的时候，相权的发展与贤的发展是同步的，他必须有为人称许的道德水准和学识。假如司马周真的像韩非子这件事记载的那样，他也不会当上中山国的相邦，更谈不上三相中山了。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明白，司马周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他们君臣二人之间定下的不为人知的计谋，或是为了迷惑赵国，或是为了中山的利益，司马周甘愿充当通敌叛国的奸臣。
0: 历史留下的谜团扑朔迷离，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子嗣很快宣布立殷姬为后，他断然拒绝了用爱妃换取中山和平的要求，同时对司马周也彻底失去了信任。而这一事件的结果，无疑加快了赵国一心消灭中山的战争步伐，也使数次灭国、数次复兴，从而辉煌鼎盛的中山走向了最为悲壮的时刻。公元前305年，以骑兵为主的200,000赵国军队，由赵武灵王亲自担任总统领，兵分两路，大举进攻中山。分别向中山国腹地和位于中山国后方的井陉口大举进攻。只有10多万人的中山军队再次勇敢地走上前线，迎战两倍于己的敌人。曾经作为中山国都天然屏障的滹沱河，成为了中山军队抵御入侵者的最后一道防线。
2: 他大概进攻中山国呀，不是从南边这个直接进攻的，他是从那个西北方这个进军，因为他的势力已经控制了西北方啊，就控制了这个中山国的这个西边，所以呢，他从西北方这个往东南方的这个中山国这个进攻啊，所以中山国当时啊，这个在强大的赵武灵王的这个进攻面前呢，这个没有办法抵抗。
3: 南边得罪了赵，北边得罪了燕，齐国正跟楚国争霸的时候，齐国也没法估计中山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是吧，那就是给赵国以后最后来灭中山是吧。齐国看着来不光不协助，不光不帮助他生存，反而是这个给他造成了向北没法求助，只好是顾家中山来抵抗赵武灵王改革时候的赵国千军万马的那种攻伐。
0: 命运在最后关头抛弃了中山。当强大的赵国举兵而来时，周边已经没有了任何盟友的中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或许直到此时，子嗣才想起他的父亲错亡去世前铭刻在中山三契上的谆谆告诫， 邻邦南侵，仇人在旁。

力量悬殊的较量让战场变得极为惨烈，以一当十的中山将士越战越勇，他们个个视死如归，凭借顽强的抵抗，在多达六次的大规模的战役中，将这场赵国志在必得的战争一直延迟了八年时间。在赵国攻打中山时，燕国趁火打劫，顺势收复了失地，而中山过去的盟国齐不仅袖手旁观，甚至左赵灭中山。面对赵国200,000大军的全面压境，心急如焚的子嗣开始黯然神伤，他不断地得到战报，仍在顽强抵抗的中山军队遭到重创，并逐渐失去了还手之力。

0: 北固邑村孙南的这段残破城垣最早出现于公元前四世纪，曾为中山国十邑城的一部分。它距离中山国国都仅有60多公里。作为太行山东麓中山国西部边陲的一座重要要塞，十邑城犹如一道紧闭的大门，阻挡在太行八大隘口之一，被称作天下九塞之第六塞的井陉口之前，卡住了关中通往晋地再通往燕赵齐国的必经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山人能够控太行之险，扼河北之要，就是由于有十邑和井陉的存在。守住了十邑，就等于守住了井陉口，就能确保中山国半壁江山的安枕无忧，因而他被历代中山王格外看重。不过这座小城在太行与平原交汇地带的军事价值，也令魏国、赵国等中原列强垂涎不已。公元前407年，中山国被魏国军队所灭时，首先失去的就是十邑这一屏障。因此，公元前369年，已经带领中山家族复国10年的中山桓公，不仅在十邑部署了重兵把守，还参照中原人的做法，在十邑西边10里左右的太行山上修筑了用来军事防御的长城，目的就是防备中山的宿敌赵国的入侵。然而这道中山国最重要的军事防线仅建成67年便结束了他的使命。先是随着赵国北路军队在曲阳的会合，中山军队先后放弃了丹丘、华阳两个重镇，在敌军的强攻下，从代地进入中山的北方重要门户蚩之塞接着失守。随后面对赵武灵王总领着一路狂飙的南路大军，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中山军队最终没能守住位于今天石家庄附近的镐、十邑、丰隆、东原四个重镇。而当井陉之口十邑的失守，意味着从太行山区进入中山腹地的重要门户被打开，国都危在旦夕。
1: 像这个丰隆啊，像镐，包括房子这几个城邑很快的就被攻下来了，所以这就跟这个赵国的骑兵啊，这个在后边的包抄包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0: 因为骑兵一旦包抄过去之后，中山国的你的城址，包括你的士兵，很快就会被切成两段，让你的这个中山国的军队互不相连，然后进行各个击破。
1: 公元前305年，中山国第一次遭受到复国以来的战争耻辱。面对危局，子嗣被迫与赵国求和，并签下了城下之盟，把赵军已经攻占的镐、石邑、丰隆、东原四邑忍痛割让出去。赵国就此得到了中山1/3以上的国土，并把新的边界划定在距离中山国国都仅有80里的地方。然而，子嗣用土地换来的和平，并无法满足赵武灵王贪婪的胃口。仅仅2年之后，赵武灵王就命令自己的铁骑跨过刚刚划定不久的国境线。公元前303年。赵国军队再次踏入中山，攻下伏柳，控制滹沱，悲剧再次在中山上演。根据《史记》记载，随着中山重镇的接连陷落，急于消弭祸乱，保住中山最后江山的子嗣，只好步步退让，用国土五割而与赵。家国惨变，江山垂危，子嗣在痛心疾首中等来了最后时刻。公元前299年，为了达到灭绝中山的目的，正值壮年的赵武灵王将王位让给了他的小儿子赵惠文王。随后，他统帅着志在复仇的赵国大军又一次席卷而来。孤立无援的中山国只能凭借一己之力背水一战。据说，坚守在中山国都城的士兵和城中的大人孩子几乎全部走上了阵地。他们面对数倍于己的对手，上演了感天动地、悲歌慷慨的一幕。

0: 对这场战役的惨烈状况，《吕氏春秋》曾做了详细描写。势如破竹的赵国军队在中山国都城下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一个力大无穷、名叫吴秋秋的中山国士兵，依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头车，以人头人，直至战死疆场。而这一血溅断骨、以死相拼的情节，是充满血性的中山人留给世人的最后画面。
1: 就是一车头车，一人头人，像他的大力士，他抓起一个人来砸到对方的这个敌人身上去，我这个也是可以弄的。而且明明知道不行，哎，仗打到这个程度，是吧？就是中山啊，你和赵比较啊，就是说连吃败仗，就是说恐怕还是逃脱不了这种灭亡的命运。但是他要坚持干，坚持打到底。他写了这么一段文字啊，应该说是对这个中山人悲歌慷慨的这个性格的这一个非常生动的写照。

0: 公元前297年，中山都城告破，殷姬和姜姬在后宫自杀而亡，司马周不知所终。中山王子嗣仓皇逃到了齐国，一年后又在惊恐与绝望中死去。
1: 应该说的话呢，他也是一个必然的，是吧？这无论他的军事力量，还是他的人口，还是他的财力，还是他的这个内政和外交，都处于这样一个比较困境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灭亡是无可挽救的。
0: 公元前296年，赵国军队发动了对中山国的最后一战，中山国土悉数沦陷。这一战让赵国启灵寿通代地，终于打通了他的南北疆域。自此，赵国拥有了中山全部土地，大国地位迅速攀升，成为战国晚期的一流强国，其实力仅次于雄踞西北的秦国。对这场史称中山数割数伐的战争结果，战国策一书曾引述了一则评论说，昔者中山之地500里，赵独善之，功成名利，利富则天下莫能害。然而吞并中山的赵国究竟能将天下莫能害的这一局面维持多久，很快便有了答案。因为发出这番感慨的不是别人，正是来自与赵国比肩的秦国。此时这个已经傲视群雄的国家继续壮大着他的武备，开始为结束战国时代列强争霸、相互征伐做着最后准备。秦国人即将开启的是一个独步天下、走向统一的新兴帝国。古城邯郸是河北省最南部的一个城市，历史上曾是赵国的都城，如今赵武灵王横刀立马的形象成为这里的醒目标志。这位进行胡服骑射重要变革的一代雄主，也是这座城市的缔造者。公元前296年，凭借强大的军队，赵武灵王最终实现了征服中山国的目的。然而中山人的勇猛强悍和顽强坚韧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们在作战中表现出的无惧牺牲、拼死抵抗，使他吞并中山的计划一再推迟。赵武灵王更没有想到，强大的赵国军队在征服中山后也终止了扩张的脚步，由攻伐转入了被迫防守。公元前262年，发生在赵国境内的长平之战，让45万抵抗秦军入侵的赵国军队遭到了灭顶之灾。在赵国军队占领中山仅仅70多年后，横扫六合的秦国军队很快成了邯郸城新的主人，强大的赵国也由此消失在战国的版图上。
2: 赵国强了以后，注意韩赵魏的关系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会发生大的冲突。但是麻烦的是什么？赵国迅速也断了。实际上，他这个情形，他发生他的这种赵武灵王这个强盛，把中山国灭了以后，他会变成一个众矢之的。
3: 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后面的情况，就是赵国被灭啊，后来燕国又被灭，所以就是被秦国所各个击破。这实际上也就是因为中山国被灭所引起的一个连锁的反应。
0: 赵武灵王壮志已酬之时， 竟然也是自己人生落幕的时刻。这位战国时期的杰出人物，在45岁占领中山这一年，竟然死于两个儿子因争夺王位的细墙内乱中，给历史留

下了不胜唏嘘的一幕。中山沦陷后，尚成了中山国新的君主。可是作为赵国迫于军事形势和外交压力在中山国扶持的一个傀儡，他只能是一个寄人篱下的亡国之君。公元前296年，接任赵武灵王的赵惠文王废除了中山国君，中山国历史上第七位也是最后一位君主尚被迁往他们祖先的出发地夫师，也就是今天陕西榆林一带。曾经以千乘之国而与战国七雄并驾齐驱的中山国，就此完成了他长达200多年的悲壮历程，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有证据表明，今天中山都城和王陵遗址有多处用火焚烧过的痕迹。考古学家基本断定，攻下中山的赵武灵王为了彻底消除复兴之患，曾经将这里付之一炬。吞没了中山人的家园，也终结了中山人200多年的历史。因为中山没能成为火中涅槃的凤凰，再次上演复国的传奇，他留在太行山下的只有一曲悲歌，万里

泪流满面的上望着浓烟四起的故国家园长跪不起。那些驰骋中原的中山人从此真的在中国大地上无影无踪了吗？消失了2000多年的古文字为什么至今魅力不减？这个强盛一时的草原王国给我们留下了多少宝贵的遗产？请收看6集纪录片《中山国》第6集《流域》。

0: 过去大货车超载往往就是面临罚款扣分，但自2021年刑法修正案增设了危险作业罪之后啊，超载一旦越过红线就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近日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典型的百吨王案件，这起案件的背后是一个涉及车主、货主、场地提供方的完整犯罪链条。
1: 2026年3月10日凌晨，密云区金沈县大石岭路段，一辆满载砂石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与前方一辆满载柴油的油罐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撞击瞬间柴油泄漏，大火冲天而起。
2: 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2026年3月10日，刘驾驶超载的欧曼牌重型半挂牵引车，实际载质量124.2吨，超过核定载质量91吨。
3: 两车相撞之后呢，导致了柴油泄漏，瞬间呢就发生了一个起火，同时柴油蔓延到对面车道，还导致对面车道的一辆第三人驾驶的车辆还发生了一个起火的情况，现场的火势也非常的大，也造成了很严重的一个社会危害性和后果。
1: 虽然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由于油罐车泄漏起火，导致周边村落的水电设

0: 设施遭到破坏，生态环境修复难度较大。
1: 当天呢，我们经过事故认定啊，发现除了对于这个两辆车的损坏之外呀，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对当地。

0: 高了半米左右。
1: 被告人马供述证明，
2: 因严重超载，从2022年到2026年被处罚6次，罚款都是我缴纳的。2025年1月，我因为私自改装被密云交通局处罚过，当时罚款10000多元，是我去处理的，还让我立即整改，我没有整改。处罚完没多久，这个挂车就坏了。2025年3月，我换成了现在这辆挂车，实际所有人也是我。也就是2026年3月9日夜间发生事故的车后面的挂车，这辆挂车改装过，就是在原有车帮的基础上把车帮焊接加高了5-60公分，因为改装后能够多拉沙子，这样可以多挣钱。
0: 马某心里清楚，改装和超载会导致刹车失灵，容易发生事故，但为了多拉快跑，他依然选择铤而走险。而法官在阅卷时发现，这起事故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行政违法。
3: 涉案车辆的核定载质量是33吨，但是在案发现场呀，通过核定之后，它的实际载质量达到了124.2吨，这样呢，我们车祸总量就达到了140吨。而根据相关的规定，如果车祸总量超过100吨的情况下，也就是我们说的百吨王，就可以评定为具有重大事故隐患了。
1: 证人司机刘先生的证言证明，一般是下午马某让我天黑的时候去料场装沙子，因为晚上检查的少，超载不容易被查。装完沙子后，我用对讲机跟马某说装完了，马某开轿车在我前面开，离我有段距离，这样是为了看路上有没有执法人员检查，为了能够逃避执法。如果有检查，马某就用对讲机通知我停下，先别走，等执法人员走了我再走，把我送出密云界。
0: 马某的小聪明背后还有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他伙同张某、王某共同协商如何降低成本，却把法律规定抛在脑后。
3: 就是在2025年7月份的时候，当时马某和王某他们通过共同协商之后，也就是共谋之后呢，就决定成立一个二次导料点。这个二次导料点呢，是通过将境外运进来的这个砂石料，就是当时是标载运输进来之后，在二次导料点通过超载运输，就是在运往北京市的各个搅拌站，他们实现的是降低运输的成本，从而实现牟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张某呢，他是通过二次导料点对外运输砂石料，而王某呢是为这个砂石料的运输提供了一个堆放的场地，它是一个犯罪链条。张某和王某的行为呢，实际上是危险作业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张某、王某明知马某因超载多次被处罚，但为了挣钱却选择视而不见。王某几乎每晚都在料场，看着超载车来来往往，却从没制止过。
4: 铲车司机证言证明，
5: 装车的都是那种高帮的半挂车，装满了以后都是超载状态，一辆车装120吨左右。给大载装车的时候，我基本都给装20铲。我知道这样超载是张让我这样装的，他是我老板，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0: 2026年3月9日夜间，马某的司机刘某再次来到这个倒载点，装了124吨的沙子。马某照例开着小轿车在前面探路，刘某开着大货车跟在后面，他们以为这又是一个平安无事的夜晚，但这一次意外没有放过他们，140吨的百吨王追尾了油罐车。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的规定，如果是违反了安全管理规定的情况下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经过行政执法机关的责令整改拒不执行的，又存在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这种现实危险，是应该构成危险作业罪的。而现在呢，并不要求实际发生生产作业的事故，实际上就是从原来的结果犯转换了现在的危险犯。
0: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和王某构成危险作业罪的共犯，这个二次倒载点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标载进超载出，为超载运输提供不可或缺的场地和货源。
6: 本院认为，经济利益绝不能凌驾于安全底线之上，对于被依法责令整改而拒不执行的超载超限违法犯罪行为，要依法惩治。本案中被告人马某长期在运输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在被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责令整改后未停止使用 严重超载货车，且无正当理由未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拒不执行责令整改通知，导致发生交通事故，被告人张。

0: 王林设置砂石料二次倒载点，共谋通过倒载、超载运输的砂石料牟利。三被告人行为均已构成危险作业罪，依法应予惩处。
1: 三人分工不同，但共同构成了危险作业的完整链条。三名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家属代为赔偿了事故造成的废弃物清理费和各项损失，共计30多万元。法院依法对他们从轻处罚。
0: 被告人犯危险作业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6个月，缓刑1年。对于刚刚宣读的判决内容，三被告人是否听清？
2: 听清了。
1: 这起案件是北京首例因超载运输被指控危险作业罪的案件。
3: 坚持安全的底线，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保证我们在生产作业过程当中能够依法实施自己的行为，其实这样既可以保证我们的相关企业依法依规经营，同时也为我们个人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
4: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5: 嗨！
6: 哎呦我的天哪，这都是石头崖，
5: 多大瘾跑这爬野山来？
7: 我是看了那个江边，看那个有一小姑娘说这个路线特别成熟。
5: 那些人为了吸粉丝，他只是做个样子，他不真正走这个路。
8: 户外徒步爱好者轻信啊网络上的网红野路小众秘境的攻略，刻意啊避开政府景区，轻视了咱们这个野山的风景。
9: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发展，野山、秘境、小众路线等概念不断走红，但现实远没有镜头里那么浪漫。近年来，登山徒步活动在互联网上势头正盛，众多野山还成为可以点评的景区。记者以北京徒步、惊险徒步路线、小众徒步等关键词，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上检索，发现大量野游探险笔记、徒步线路分享。东陵山看日出，北陵山割韭菜，马田岭看草甸。今年位于河北玉县的引牛渠又被户外徒步团包装成了北京周边今夏最火徒步线路。除了个人分享的攻略推荐之外，还有很多组团收费的帖子。小王就是一位曾经参加过5次野爬的户外爱好者，他告诉记者：“
10: 哎呀，报名的地方还挺多的，
11: 各个渠道，
10: 对，各个渠道，一堆人就跟着，可能有一两个领队就走了。”
9: 大家都知道，难度越大的徒步线路，参与者要做的准备越多，对各方面素质的要求也会越高。但是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不少徒步团在推广时会对风险进行小白也能参与的误导性宣传。小王告诉记者，在他参加的这5次野爬活动中，他的团队里有1半左右的参与者都没有爬山经验。
10: 第一次爬是最惊险的一次，就是我们在晚上2-3点的时候遇到了大雾，能见度应该超不过2米，还下雨，温度就一下就降低了，就是特别冷。然后因为下雨嘛，很快就会把你的衣服打湿。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都聚成一团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带保温毯的。感觉那个有可能介绍的时候说这个路线比较简单，跟着爬上去就可以了，真的是需要敬畏自然的。
9: 消防人员表示，户外运动真的不是有腿就行，千万别拿生命冒险。如果盲目跟风，就很容易误入野山被困，出现失联、失温，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并且正规的登山活动是要有多名向导在前后进行引领，并配备手电、急救包等专业应急装备。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爬野山的活动大多数都是一个领队带领多人上山。
10: 一个领队大概是40多人吧。比如说你受伤了怎么办？你失温了怎么办？出现危险，你要有相应的一些措施，保证全体的队友能安全的上去和下来。
9: 对此，记者也对平台发帖的活动发起者进行了询问。
12: 不需要什么证件，就是只需要有基本的户外经验，然后呢有责任感，主要是能带动氛围、组织能力，能在家开心就行了。
9: 而一名00后带领大家夜爬东陵山的领队直言不

0: 会的告诉记者：“
1: 你要是大队出来需要考证吗？
2: 不需要，
3: 不服能走，这钱是不要不赚。”
0: 此外，一名有多年户外组织经验的人员向记者透露道。
4: 有的跟着他那个轨迹就敢去做这个事儿，确实挺可怕的。
5: 你要是在网上找的就是自求多福，你能碰一个负责任的领队还好，要是碰不上，那真遇见问题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
0: 本身野山就极具风险，那为何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类似这样的帖子还会层出不穷呢？记者调查发现，少数帖子上会标注该地存在一定风险，请谨慎前往，有危险行为切勿模仿等提醒，但大多数的野山徒步帖子并没有相关警示标注。
6: 平台会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核，对于涉及危险行为或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的内容，可能会采取限制传播等措施。
7: 看到如果说是觉得用户他存在一个危险的行为，对其笔记或者账号发起举报，举报成功后会对他做出相应的处罚。
0: 律师表示，社交平台对有推荐行为的笔记、帖子等等负有相应的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
8: 根据呢电子商务法，对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平台应当对经营者的资质资格尽到审核义务，对于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0: 北京台报道。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3: 不是那个钱我自个儿贪污花了，咱们也是受害，受害咱们只能认呗，还要我自己找人呢。
14: 欠款40000多，翻墙欲逃跑，
15: 但是被告一直没有按照法律文书的确定的义务进行履行，所以法院进行了执行。然后这次呢，申请人又发现了新的财产线索，所以法院进行了恢复执行。
14: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翻墙逃跑，躲避干警。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庭审纪实》。
16: 翻墙逃跑，闭门不应，我们去看执行干警如何让逃避者无处藏身。
15: 这是一个申请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承揽合同纠纷案件，然后被执行人没有按照我们法院生效判决文书履行他的义务，执行标的总共是44000多块钱。
14: 这起案件的标的额不大，只有44000多元，但是就是这40000多块钱被被执行人张某拖了8年多还没有给钱。
15: 这个原告给被告做这个工程，但是工程结束之后呢，被告没有给原告结清款项，所以原告向法院进行了起诉。法院经过审理判决这个被告支付原告44000多元工程款，但是被告一直没有按照法律文书的确定的义务进行履行，所以法院进行了执行。然后这次呢，申请人又发现了新的财产线索，所以法院进行了恢复执行。
14: 申请执行人向法官提供了新的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而当执行干警抵达被执行人张某的住处时，却怎么也敲不开门。
2: 有人吗？
17: 开门啊！
14: 执行干警望向院子里时，刚好看见张某正往后院逃跑。
17: 来，快快快！
18: 进！
17: 好，站着，别动！
18: 没动，没动。
17: 靠着，
18: 别动！
17: 是不动？
2: 跑什么呀你？啊？
17: 没怎么着，跑啥呀？
14: 张某被控制后，执行干警将他带回了执行局。
15: 你现在需要按那个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去履行。
19: 一共欠多少钱？
13: 我记不清。马上一问我，我真记不清。
19: 44660。4000多块钱你还过吗？
13: 我还过他500。就是春节我给他500。
19: 什么时候给的？今年春节？
13: 我都忘了。
19: 那成了以后你还给过吗？
13: 成了以后没给过。
14: 一共40000多欠款，张某只给过500块。而说起这笔欠款，张某直言自己也是受害者。
13: 我找他们给那人干活，多少钱，人家工钱，那是。我给，跟我要吧，我找的人就跟我要吧。不是那个钱我自个儿贪污花了，咱们也是受害，受害咱们只能认呗，还要我自己找人呢。
14: 那么张某为什么说自己也是受害者呢？
13: 那个叫老郭拉到我上烧烤店，他说兄弟你这么着，我们是喝完酒，我也没承认，人家肯定比咱们脑瓜聪明嘛。他说你给我写一个，你就说呀这钱全部都给清了，我就啪啪给写啊，签上字。他说我拿着这个呢，上他上面还一上线着呗，上那儿就说我好结账。
14: 张某说工程是他从上线老郭那里承包的，干完活后老郭不仅不给他结账，却哄骗他写了一张已结清的单据，而这张单据在开庭时堵住了他的嘴。
13: 这条我给了他，这地里埋怨去了，我没辙了，那就你认倒霉呗。现在我也承认，咱们其实钱我没，不是我自个儿揣兜我给花了挥霍了，那个是不可能，我也没得着。但是咱们承认，我这个咱们肯定得承认吧，要不说怎么没法说呢，就是咱们还是脑瓜子笨，谁让我打个条我就给打了。
14: 无论如何，申请执行人是实际干活的人，活干完了钱没结，说到底应该由张某负责此事，而法院也确定了张某的还款义务。
15: 在恢复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没有按照法院的文书履行财产报告义务，所以本院对他进行了拘传。
14: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的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52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
15: 本院在执行过程中向被执行人发布了财产报告令，同时进行了线下调查，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但是他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义务，并且抗拒执行，因此本院决定对他进行司法拘留15天。
14: 在调查中，张某提出自己家还有一头被人抵账过来的牛可以卖掉还债。
13: 我这人去年给我钱，给钱也给不了，我说给不了，我这牛怎么样呢？他说行，你走吧，我就找我家来了。
15: 别人欠你钱用那个牛抵账？
13: 对，我给轰回来了，我轰我们家去了嘛，偷出牛我轰回来了，有6-700斤，也是那样。
15: 卖多少钱？
13: 10多块钱一斤的，马上就你们要吧，10多块钱一斤。
15: 现在执行标的有4万多，然后你现在需要积极的筹款。
13: 去年干点活，账一点都没结， 就到春节给了我1000块钱，说你先花着，活没干完呢。就是今年过了正月，还干了，账也没结。
14: 执行当天，张某最终被处以司法拘留15天。
20: 你知道自己谎报案情，浪费了公安机关的公共资源吗？你以为呢？
16: 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一名女子卖自己的电动车没有过户，频繁收到了新车主违章信息。她没有走正规渠道，而是报警谎称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被盗了。这样的举动啊，涉嫌违法，将面临法律惩处，实属自作聪明。谎报警情不仅挤占公共资源，更挑战了法律底线。遇到纠纷，应当依法解决，别因为图省事儿毁掉了个人的信用。警铃只为真险情而响，诚信是每一位公民的底线。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疼的只能是自己。
21: 公路那个头部加小孩的
22: 啊，在17门好像是。找到了。
23: 这怎么上？
22: 先别着急。
16: 北京地铁10号线，一个萌娃因为好奇钻进了扶手栏杆，结果头被卡住无法脱身。民警闻讯迅速赶到，抱起孩子侧身转体，巧妙帮助孩子摆脱了困境。惊险一幕虽然是虚惊一场啊，却给所有的家长敲响了警钟。孩子的好奇心没有边界，但安全防线不能放松。民警巧解困局值得点赞，但预防永远比救援更加高效。栏杆不讲人情，监护不能缺位，别让试一试变成后悔莫及。
24: 下车，跑跑跑！何永元，先说话，要坐起来，来
25: 坐起来。不要撞，我跟你说，刚跑那么快，撞啥了？
16: 近日，宁夏石嘴山万某凌晨醉驾遇到交警夜查，他趁交警不备闯卡逃离，汽车躲进了小树林的灌木丛，趴在地上啊，企图逃避交警检查，被强制带到了医院抽血，酒精含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因犯危险驾驶罪，被法院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罚金3000元，吊销驾照5年。耍赖胡闹改变不了醉驾的事实，反而坐实了逃避执法。法律面前没有演技，任何侥幸都是拿生命在做赌博。手握方向盘时要保持清醒，这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基本责任。别等刑责加深才懂得敬畏二字。前不久，天津一处居民小区的人工湖里惊现鳄鱼，多部门经过抽水搜寻，最终将鳄鱼成功捕获了。经过调查，这条鳄鱼啊是人工饲养的，鳄鱼的来源以及责任人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人工饲养鳄鱼现身公共水域，暴露出监管的盲区。鳄鱼出没，居民心惊，更威胁了小区的生态安全。严查源头，堵住漏洞，刻不容缓。养宠物不是任性，安全也绝不是儿戏。当猎奇触碰了法律，那么个人喜好就会变成追悔莫及。
26: 他现在是啥状态了？
27: 他现在他就在湖里下。
26: 地上？
28: 就是。拿去。
27: 有那个钱是
26: 吧？暴露了。
28: 我那就是拿不起
26: 的。他现在身上有那个游泳圈，让他往南湖大桥这边飘。
28: 没有抓到。
26: 抓到，来抓到。清醒不？还有游泳圈不？游泳圈啊！我。
16: 四川成都一名女子落水被民警和群众救了起来。第二天啊，派出所调查一起诈骗案的时候，发现昨晚上被救的那名女子正是这起案件的嫌疑人。哎，救援和追逃竟然如此巧合了，确实非常罕见。救人是天职，抓捕是使命，二者并行不悖。法律不会因为一次救人而抹去罪责，但是生命至上的温度同样可贵。善恶有分，功过分明。昨日水中获新生，今日案前担罪责，公平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0: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小区里遛我家的金毛时，一只没拴绳的泰迪突然窜出来，我家狗应急咬伤了这只泰迪，泰迪的主人林女士要求我赔偿，可我家狗拴了绳，这个主要责任是不是在对方呢？

0: 是的，民法典明确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本案中，金毛犬咬伤泰迪犬，唐女士呢作为金毛犬的饲养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过，唐女士呢已经提前拴好了狗绳，尽到了一定的安全管理义务，应当减轻责任。而李女士呢没有给泰迪犬拴绳，放任其乱跑，应当预见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李女士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因此李女士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1: 观众徐先生啊，在一家公司工作了几年之后呢，公司才和他补签了此前的劳动合同。现在徐先生提出离职，他想咨询一下自己能要求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两倍工资的差额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不能，虽然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没有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但两倍工资法则的核心目的在于督促用人单位及时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尽管公司一开始没有与徐先生签订劳动合同，但后续呢已经进行了补签，并且该合同的效力可以追溯到用工起始之日。徐先生对补签行为有清晰认知，可以视为他对自入职时起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进行了追认。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4: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3: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4: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3: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2: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5: 国家队取得重要突破，民营航天也快步追赶。双曲线3号翼子级机械模拟舰完成海上回收全流程核练试验，光鲜突破的背后是一路跌宕的坚守。可重复使用火箭究竟有何硬核优势？本期直击最前沿，带我们回望航天团队的过奖之路，解锁可复用航天技术的核心价值，见证中国民营航天的逐梦力量。
6: 他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
7: 不是特别苦。
8: 这两年到哪看了吗？
7: 就是西医。
9: 要如果说在我们当地邯郸，这个脚都没有
10: 了。完了，周边算一年多。
8: 哎，对呀、你就破了，就那脚趾头就整了一年多。你等它破了之后那就问题就重了。
9: 我是比较很满意，治得非常好。
6: 他是如何做到让患者信赖的？
11: 剧烈瘙痒，